0: 试试看。嗯，因为从来也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0: 保养性的
1: 这个您安心吃啊，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0: 对，
1: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嗯，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0: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嗯，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0: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嗯，您的一些关节啦，咱慢慢调理，嗯，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0: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哎，这就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嗯，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0: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0: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0: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0: 对，
1: 名字服。骨头的骨啊，服骨方，嗯，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哎，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0: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0: 对
1: 机密，嗯，这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哎，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0: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0: 对，
1: 看到了啊，哦，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0: 对，
1: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0: 对，
1: 一次吃1片，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去毛个700块吧，好说啊，7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物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0: 对，
1: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哎，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啊，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0: 问题7000你也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
1: 啊，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您可以买得到，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哎。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4盒，就定999。10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姑姑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哎，你差个8-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哎，美滋滋的，您说是吧？抓紧时间订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2: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3: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4: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1: 身子骨难受啊，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0: 是的，
1: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哎，
0: 就保护我们的肾啊，
1: 肾啊，
0: 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老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我们的发呀，我们的耳啊，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1: 好，我们今天呢还有2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哎，
0: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啊，相对的，举例子啊，同仁堂就是 安宫牛黄丸，
0: 对，
1: 片仔癀，哎，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就是云南白药。
0: 对，
1: 对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0: 对，
1: 这都是保密。
0: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哎，古代经典名方，
1: 理解了。
0: 所以像这些啊，就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但是能作为保密的，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1: 优秀的不得了，
0: 是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好东西，
1: 不能让你偷走的。哎，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把所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0: 而且很
1: 你得经过认证的。哎，
0: 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1: 对，
0: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才做得到。他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这两个字儿也是值得信任的啊。
1: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很靠谱的地方，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啊。不然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这小虎米罐头，你从他家搞笑。

0: 直播继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在感慨说，哎呦，自己好像已经列入三高人群的行列了，包括自己身边很多的家人朋友也是三高人群的人员当中的之一。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特别推荐给大家一个很棒的蓝帽子的一个保健食品。但这个保健食品它蓝帽子的优秀之处在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可以精准的帮大家控制血糖的，所以其实如果您是高糖人士的话，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邱景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一起好好的介绍一下这款商品。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很多血糖出了问题的人啊，真的日子过得特别苦，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管住嘴，管的到时候啊，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空了，人一点精神都没有。那我觉得我们对于糖这个问题的意识啊，还是要有所转变。因为通常大家一旦糖高了以后，都会觉得糖是一个坏东西，不好的东西，要降掉它。但其实这个概念是有点误差的，有点问题的啊。糖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而且我们有些特殊的器官只能用糖来作为能量供能，就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所以你看啊，很多说断糖断碳水的人，吃到最后人整个精神不好的情况下，还会觉得那个好像那个大脑啊好像运转不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理念是什么？糖我们要利用它，要让身体去把它使用完成，制造能量，那么不让它堆积在血管里面，那么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就会减少很多。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方案不是单纯的去降糖，虽然它的保健功效叫辅助降血糖，我们今天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大家把糖更好的去利用掉，
0: 是的，
1: 不堆积在血管里面，为我们带来后期的危害。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了啊，那怎么去调节我的这个血糖呢？无非就是胰岛素呀、糖耐量呀等等等等的各种的指标来好平衡我身体里的这个糖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帮大家起到这样一个效果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糖高了之后我会有什么样身体的反应和变化呢？我们也自检一下啊，您来看一下。血糖升高之后身体会有哪些提示？首先上完厕所之后，现在咱们讲究无论是大便小便之后回头看一看啊，自己检查一下，如果您的尿液当中有着非常绵密的泡沫比较多的话，那你这是要提高警惕了。或者是你说经常觉得口渴，对吧，咱们说就是糖尿病人群就一直在喝水，
1: 三多一少、
0: 水多尿多、三多一少，对，没错。然后包括你看经常会头晕恶心的、视力模糊，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的，四肢有点麻木，有点乏力的，食欲不振，体重下降，突然变瘦了，东西也没少吃呀，对吧，或者是伤口愈合的比较慢的，甚至产生皮肤瘙痒的。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些症状都已经是你血糖升高之后比较严重的了
1: 啊。这是对我们身体给到自己的反馈。但是大家怕的是什么？除了血糖值高之外，是我们后期这一系列才是真正危害到我们的啊。
0: 这些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可能和您的生命都已经挂钩了，息息相关了，对吧。
1: 是，所以我们说啊，很多时候大家身体的反馈是我缺糖，但是呢这个糖又堆在血管里面，对我们的脏器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要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胰岛素有没有的问题，
0: 是的，
1: 还有这个胰岛素怎么带着我们的糖送进细胞里面去制造能量的问题、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商品呢？针对于我们的血糖有怎么好的调节作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复合配方，有苦瓜，有西洋参，有铬的一个胶囊。
1: 对，
0: 然后刚刚要说了，我们是有蓝帽子一个标识的，然后我们的保健功能写的特别清楚，很多市面上的保健品只有一个提高免疫力，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保健功能告诉您就是五个字，辅助降血糖。而且我们今天的配料表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并且我们可以根据大家配料表每一个是什么作用给您解释清楚。首先我们做到的是苦瓜提取物。
1: 对，
0: 苦瓜是干什么的呢？我们邱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苦瓜是干嘛的，好不好？
1: 就是我们有一本书啊，叫苦瓜的营养价值与那个作用啊。然后这里面就可以提到，看到吧，苦瓜我们被称为天然的降糖活性成分。
0: 是的，
1: 然后它的苦瓜皂苷、苦瓜多糖、苦瓜多肽，所以苦瓜主要是就我们说它叫植物胰岛素。
0: 植物胰岛素。
1: 但是有一点啊，就不要以为你在吃苦瓜就吃到了我们今天的苦瓜皂苷、苦瓜多肽这一类的物质啊，因为苦瓜当中的苦瓜素这一类成分都在苦瓜籽当中。您平时吃苦瓜怎么吃？
0: 泡那个，
1: 把里面籽都挖掉了，对吧？然后再要烹饪焯水啊，做各种凉拌。 那么你没有吃到里面真正对我们有用的这个植物胰岛素，而我们今天您可以知道，我们一粒的今天的这个软胶囊当中是680斤的苦瓜，当中的苦瓜籽给你提炼出来的有效成分。
0: 观众朋友就给到手里这小小的一粒儿，它里边是凝聚了680斤苦瓜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
1: 对，
0: 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哎，我平常也吃苦瓜，大家其实大家都知道苦瓜是好东西，对不对？但每天吃的量有限。
1: 是的。
0: 然后很多人说，哎，我也吃苦瓜，为什么我该血糖高还是高了？
1: 对，
0: 你吃的量不够呀。
1: 你吃的那个里面有用成分没吃到？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很多保健类的食品是把你觉得难吃的、没法吃的、无法下咽的东西，这里面的有效成分给你分离出来。
0: 是的，
1: 不是你单纯吃食物能吃到的。
0: 是的。
1: 还有一点啊，就降血糖的问题，它不光是一个胰岛素，胰岛素是第一步，因为这一类的那个激素是把我们的糖送进细胞的这把钥匙。那么没有这把钥匙，我们这个糖肯定是堆在血管里面进不了细胞，所以会造成血糖高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苦瓜提取物，就苦瓜素这个成分，先让我们有足够的钥匙。但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他是压力大，然后他胰岛素能分泌，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拒绝它。当胰岛素带着糖送到了细胞门口的时候，进不去，那扇门打不开，那么这个糖依然是堆积在血管里面，有这样的问题叫胰岛素抵抗。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大营养成分来了，
0: 是的，
1: 也是在我们瓶身上面标注的，就是三价铬这个成分。
0: 是的，三价铬就是我们的这个铬的成分。那其实也可以让邱老师告诉大家，为什么一定要配合上铬的成分，咱们的保健功能才能够叫做辅助降血糖呢？哎，才适合血糖偏高的这些人群呢？因为铬其实对人体是特别有好处的。
1: 这个葡萄糖耐量因子的铬，就是其实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中的一种。那么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这个铬啊就会慢慢的升
0: 下降。哎。
1: 它的吸收能力就会下降。
0: 哦，
1: 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他胰岛素是能分泌的，但就是进不了细胞，无法就是说把血糖送进我们的细胞去制造能量，所以随之而来的依然是高血糖。
0: 是
1: 的。所以我们今天一把钥匙一把锁都给你配好了。
0: 是的。
1: 一方面要有足够的胰岛素，一方面要足够识别胰岛素的铬这个成分。
0: 是的。
1: 所以当它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会发现这糖很容易就送进去了，
0: 是
1: 的，不堆在血管里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的保健功能写在瓶身之上，就是一个辅助降血糖的一个保健功能。
1: 对。
0: 然后呢，对于少年儿童、孕妇和乳母我们是不适用的。更适用的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毕竟我们是一个保健食品，有着蓝帽子标识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去使用它就可以了。今天的价格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是非常给力的。我们今天是有两个组合供大家选择。小组合呢，我们今天是4瓶给到大家，价格方面呢只要2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4瓶，每一瓶合下来只要74块钱。所以其实我觉得蓝帽子的好处就是并不是让大家觉得那么的高高在上，
1: 是
0: 有了蓝帽子，换句话说我们平民老百姓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降血糖是不是应该保健品很贵很贵啊，大几百块钱一瓶，盲目的去推崇高价的。其实实实在在惠民的这些保健品，大家人人吃得起的同时，它是真正有效果的，因为毕竟是蓝帽子，对不对？而且其实在外面也不是说70多块钱一瓶您能买得到的。我们看一下市场价格好不好？
1: 啊，市场价格199一瓶啊，所以两瓶的话它将近要400了。
0: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你看小组合就已经很给力了。
0: 这款商品呢，它是一天两次，每次两片儿，就一次是需要吃个4粒，一天要吃4粒的。所以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是买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我们给到大家是8瓶，然后8瓶的价格只要498块钱，平均每瓶合下来的话就更便宜，62块钱。对标到外面199块钱的价格，是不是这个498的这个价格优势更明显了？
1: 对，外面
0: 我们这
1: 一
0: 瓶呢是60粒给到大家的啊，所以8瓶的话就是6848480粒。
1: 对，
0: 如果大家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就更划算了，所以就等于100多块钱就可以把8瓶带回去。
1: 是，
0: 但最主要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是高血糖人士的话，您当然知道血糖带给您多少的困扰，
1: 对，
0: 对不对？或者是你体检报告出来了之后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那多么的让人头疼。那我觉得对自己的一分健康的投入，这个花小钱办大事是非常值得的。屏幕前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把自己名额抢占起来，植物配方复合配方，对人体更有效，蓝帽子标识，保健功能写得很清楚，就是辅助降血糖。打电话吧，02151-9900。
2: 说我们从头到脚其实都可以发生慢性病，包括很多种，包括第一种我们叫大血管的，比如说像眼睛啦，那肾脏啦，周围神经，像就是说你血管能到的地方都可以发生糖尿病的并发症。
3: 对，就是我们把糖尿病变微血管并发症都10年了，然后他就脚就麻， 感觉没有，不知道疼。还有就剪那个指甲，那指甲特别厚，那一剪稍微不注意的话，就会发生感染。感染以后呢，就需要血液多，但是他那血管都已经坏了，他供不了那么多的血液，他就开始坏死。坏死的话呢，他就一个一个的烂掉脚趾头，这个就是我们就看着挺可怕了。然后更厉害的就是脚掌烂一个大窟窿，然后就都快烂透，然后还有生命危险，他会得病。说呀，你要为了保命，你就截肢吧。他还不愿意，你说谁愿意把脚截掉啊？血糖就正常了，就酮症酸中毒没有了，把命保住了。但是全世界的研究，截肢的人能再活三年的人只有一半。
4: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5: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它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啊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6: 你看这个受试组和对照组一比，那么我们用了这个各元素的，那它尤其是对餐后的血糖的平稳特别好，它的有效率能达到多少呢？60%-73.3%，就可见这个各元素对血糖的调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各位观众朋友，高糖这个事情如果真的一旦发生了，它的危害不是说只针对于某一个器官，
1: 是的，
0: 它对于全身都是有损害的。刚刚邱老师在讲，首先是伤害的是肾、
1: 哎、
0: 对，肾受伤了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什么啊、糖心呀、糖肾呀等等的，你的血管、眼睛、甚至很多的皮肤，
1: 包括末梢的那个下肢，有的是溃烂的一塌糊涂啊。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这个高血糖的危害，大家如果真正发生了糖尿之后，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1: 是，
0: 但是这个是伴随您终身的，觉得更应该重视起来。我们今天这个它是一个保健品，不是药，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的话，或者是说大家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指标比较偏高了，更应该提前重视起来。
1: 对于糖尿的这个问题啊，大家的意识还是有点那个，就是。平时我们想到的就是降掉它，觉得它可能对我们身体不好，但是你会发现很多那个糖那个血糖高的人，他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低血糖的问题。那低血糖带来的就有些人会突然，我公交上真的看到
0: 的
1: 有些人突然直接就晕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对于能量要求只能有糖来供应，所以如果你碳水都不吃，米饭都不吃，这些全都不吃，断糖的情况下你会出现更危急的情况。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理念不是把糖单纯的降掉，
0: 对的，
1: 而是要把糖利用掉，
0: 平衡掉。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我觉得很好，它从三个环节来帮你怎么来利用糖。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有足够的胰岛素，也有这把要有这把钥匙把糖送进细胞，所以我们今天用苦瓜植物胰岛素来帮到大家。那么第二步就是，当胰岛素分泌出来，我们是通过哪里去运输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血管血液来运输的。那么这个血液有的时候粘滞的，运行的比较慢，有淤阻的，所以我们里面加了西洋参，通过西洋参的滋阴作用，把这个胰岛素更快的送到细胞门口去。那么到了细胞门口，如果我们没有铬作为一个葡萄糖耐量因子，这把锁是坏的话，你有再多的钥匙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锁变得敏感，当钥匙带着糖一过来的时候，马上开门送进去制造能量，完成了。
0: 是的，
1: 你的血管当中一直处于一种适量的有糖，但是不会堆积太多的情况，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0: 它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化学过多的添加，它都是从一些西洋参呀、苦瓜呀提取出来的，包括一些各元素的一个添加，对人体肯定是没有坏处的，没有伤害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配方，它这个复合配方，每一个它起到不一样的功能、不一样的作用，给你联合对战，
1: 对，
0: 那它的效果就会更显著。第三点，我们不是口说无凭的，我们有实际的检测数据，用这个数字来辅佐着我们的效果，所以使得大家用起来更放心。除了数字辅佐之外，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蓝帽子很重要。
0: 蓝帽子，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来买来的这个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认证，也不知道安不安全、合不合格。蓝帽子就是它的最好的护身符，
1: 因为它是一定要做动物试验，
0: 是的，
1: 动物试验明确的功效才能授予相应的保健功效。
0: 是的，
1: 我们这里很明确啊，就是辅助降血糖。所以但凡你觉得糖是一个负担，糖可能在你身体里面对你身体已经有些影响，比如说眼睛看东西糊了， 眼压高，对吧？
0: 是的。
1: 经常那个小腿这里痒得不得了，抓挠那个脚上的那个皮已经开始发黑，这都意味着你要开始管控了。
0: 是的。
1: 但是你每天都在吃饭，每天吃饭你要用什么样的物质来给它进行管控综合？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保健食品。
0: 是的。
1: 吃饭前比如说早餐、晚餐补充两粒啊，然后您去正常吃饭。正常的你想吃点碳水吃点碳水，吃点水果吃点水果，没有关系啊。
0: 是的，还是注重一个营养均衡嘛。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很给力，我还是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盲目的迷信高单价的保健品是不是只有贵才有效果呀？蓝帽子就是惠民的，就让大家每个人吃得起用得起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299块钱四瓶，但是大部分人都会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只要498块钱会带回去8瓶。
1: 对，
0: 刚导演告诉我说大组合已经全面高级了。嗯，大组合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每瓶合下来才62块钱，每一粒才1块钱。
1: 对，
0: 你就说今天我一吃了4粒吧，一天才4块钱。但是，血糖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您生活还有质量吗？血糖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伴随着您一生的，很有可能都是不可逆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特别是那些报告刚刚出现问题，或者是哎我忽高忽低、忽上忽下，或者是我知道我已经有这种情况了，
1: 对，
0: 我还想再去人工干预它一下的话，这个都是不容错过的。毕竟这一瓶才几十块钱，但是还是说花小钱办大事，钱花在刀刃上，谁不愿意这么做呢？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吧，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我们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7: 在我们国家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世躺，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8: 我就是那个浑身没劲儿，腿软，特别累，喝的多点儿。
9: 当时的饭量也比较大，我一般在一顿饭在就主食一般就是在1.5斤左右。
10: 就是嗓子干的特别厉害，是不是水是不是从嗓子眼下来的？不知道。完了晚上也起夜，起的挺多的次数。
11: 您那个给我说您的前兆好吗？
12: 就是眼睛肿，特别早晨起，有时候肿的跟眼睛都睁不开，
13: 掉头发，有时候一宿睡醒了。掉一大把，
14: 我浑身瘙痒，痒得特厉害，尤其穿衣服都是感觉不舒服，特难。
15: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元素，先问问左老师，这个元素是什么呀？
6: 它是一款微量元素，到底是哪一款微量元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就是微量元素铬，它被称为葡萄糖耐量因子。那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0: 我觉得看了叔叔阿姨说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欣慰，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生活质量，对吧，这和你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高糖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各种难受，
1: 是
0: 生活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它相应的并发症其实是更可怕的。
1: 对，是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有强非常强大的意识的。
0: 对的。
1: 就一旦发现这个血糖有问题，他把嘴管得比谁都严。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身体内部的机制问题解决的话，那管到最后你会发现您的脏器对于很多的营养缺失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管住嘴迈开腿，另一方面一定要为身体注入一些正确的成分。
0: 是的。哎，你一方面你单方面的去不吃糖是没有用的，观众朋友，因为有时候低血糖，你高糖人群他有时候突发低血糖比他高糖的时候更可怕。其实你单方面的去控糖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把身体里边这个糖平衡好，让它更好的能够给它代谢掉，利用它，利用掉，对不 对,
1: 对？今天因为是做一个辅助降血糖的产品，所以来说说这套机制。糖在我们身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它我们的大脑像这样的器官，它只有通过糖才能进行供能。那么我们吃了饭之后，身体马上会有个反应，就是你的胰腺开始分泌胰岛素。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血糖有问题的人，首先是胰岛素的分泌开始减少，所以我们今天要解决它，我们靠什么呢？就是苦瓜当中的苦瓜素、苦瓜多肽。苦瓜皂苷这类的物质，那么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您觉得安全吗？那么有了这个胰岛素之外，够不够？不够，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处于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当这个胰岛素携带的糖到了细胞门口，去开这扇门的时候，细胞不认， 出现胰岛素抵抗进不去，那么这个糖依然堆积在血管里面，还是会对我们造成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糖耐量因子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就是镉。而这个镉到了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身体的吸收率就开始下降，所以今天我们把镉添加在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当中，两个成分，一方面有胰岛素，另一个方面识别胰岛素。还有一点，从胰岛素从钥匙出来到门口还有一长段的距离都是通过血管血液运输的，所以我们身当中增加了西洋参，通过滋阴的作用让它运输的速度更顺畅更快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才真正的解决我们怎么把糖利用掉，而不是把糖凭空的给降低。
0: 我们今天呢这一罐，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几十块钱，60几块钱，
1: 是
0: 60几块钱，我们这一罐是有60粒的，还不是那种简单的30粒的。然后60粒的同时，我们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写在这里啊，观众朋友，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
1: 对，
0: 适宜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所以如果您的报告出来之后您的血糖数字是比较偏高的，有个小箭头向上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这个都是可以吃起来的，毕竟价格也比较便宜，比较亲民，不是说哎一瓶要大几百块钱，我可能对生活都已经产生经济压力了，完全没有经济压力的。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4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元，
1: 对，
0: 4瓶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1: 是
0: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2瓶半，我们今天给您8大瓶，整整8大瓶。但是可惜的是大组合只有最后的9组了，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4粒也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
1: 哎，
0: 如果说您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 对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4: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5: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它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啊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16: 我们人体的能量啊，其实是以葡萄糖的形式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人如果要利用能量的话呢，就需要把这个葡萄糖啊从血液当中运输到那边的细胞当中。
6: 自行车呢，就相当于这个胰岛素。
16: 胰岛素，
6: 这个胰岛素啊，如果是把这个糖啊，它把这个要运到外面去的话，那使劲儿蹬，我们知道这自行车是非常费劲儿的、
16: 而且这个运载量还有限。
6: 这个糖块多了。然后你运载量又不够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血糖就会怎么样呢？
16: 浓度就高了，
6: 糖浓度偏高，你血管长期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那这个血管就容易变化了。
16: 在我手中哈，这个金光闪闪的元素就是镉元素。我们看看当它碰到胰岛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瞬间从一个自行车变成了一辆大卡车。
6: 对
16: 啊，那当然了，如果用卡车进行葡萄糖运输的话，这个效率啊，无论是速度还是运载量都明显增高。
6: 对，而且它还不怎么费劲儿，把我们这个糖分呢运到外面，血管里的糖浓度就会不高。
17: 一方面是它里头含的一些膳食纤维，它会有降糖的一个作用。对，因为它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100克的苦瓜里头哈、它水分很多，90多克啊，都是一个水分。它少量的有形成分里，它就膳食纤维含量高。那么吃进去以后呢，会延缓我们这个食物的一个在肠道的一个吸收。那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平稳餐后的血糖。苦瓜提取物，它是呢有可能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它这个提取的过程中呢，它是恐怕要从大量的苦瓜中提出来的，甚至是几十斤的这样一个苦瓜才能提炼出少量的一些物质啊，所以你日常的吃苦瓜根本就达不到，就是说这么高的一个这个有形的一个成分来达到降糖的作用。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真的是赶上了我们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40年。
1: 是，
0: 但以前咱们的生活习惯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从小到大就是吃主食，对吧？可能比较质朴，也不是说哎每天讲究一个营养搭配。但是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大家的确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营养健康了，
1: 是的，
0: 越来越注重营养学了。但是无奈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身体已经给您一些反馈和变化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用一点这个好的保健食品。来给你调节一下，所谓的调节不是说一味的去降血糖，而且其实现在中老年朋友也是因为生活水平比较好了，所以你会发现血糖指数普遍升高，
1: 对，
0: 血糖普遍不稳定，哎，可能你这次检查哎好像是正常的，下一次检查又偏高了，
1: 是的，
0: 再下一次检查好像又正常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都应该去了解一下，干预一下，哪怕你说哎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哎我已经是属于那种血糖高的人群了，或者是我每次体检都已经亮起红灯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吃起来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是一个蓝帽子食品，
1: 对，
0: 它是一个国家认证过的蓝帽子食品。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复合配方，它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你看我们今天是苦瓜、西洋参还有铬一起去复合出来的。我们今天保健功能非常的明确，就是辅助降血糖，就这五个字就已经足够有含金量了。所以对于一些人群血糖较高的人群、高血糖者，你等等的，你都可以来选择这款保健品进行一个使用。而且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当中全部都是超浓缩的，为什么？这一粒儿我们真实有效，一粒就等于650斤苦瓜。观众朋友，苦瓜多难吃？苦瓜你一次吃680斤，现实吗？
1: 不现实。
0: 对呀，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一粒儿当中就这么小小的一粒儿，它是蕴含了苦瓜素。
1: 对，
0: 你要知道苦瓜素其实是从苦瓜当中提炼出来的，但是苦瓜想要提炼出苦瓜素需要大量的苦瓜，而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当中蕴含的苦瓜素的量就等于680斤的苦瓜，而且还包含了6克的西洋参。刚刚邱老师讲到了一个重点，我听清楚了，西洋参的作用是滋阴的，让大家把这些苦瓜素呀等等的更好的运行在身体当中。
1: 哎，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一克当中也包含了6克的西洋参。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问题我们最终解决是把糖送到细胞里面去制造能量。
0: 是的，
1: 那么你运用对了材料，你才能起到作用。我们今天用的不光是苦瓜，是苦瓜里面的苦瓜籽，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很难很少，对吧？但是关键是当你这些成分都全的时候，你身体里面在整个代谢运行的过程当中，就好像就以前缺失的东西现在回来了，它就可以去工作了。所以我们平时血糖有问题的人大家都很关注，您该吃药吃药，该看病看病，没影响的，你管理好自己的身体，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缺失了哪些营养素。
0: 各位观众朋友，您就认准蓝帽子，认准这几个字，它就不会出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让大家吃的人人吃得起，就是这个成本没有多高，不是说哎呀一保健品食品，然后蓝帽子，然后又能降血糖，是不是一粒儿可能就要5块6块？其实我说实话，现在不缺有钱人，你5块6块一粒儿，大家该买的还是会买的，也都买得起的，也都吃得起的，对不对？但我今天告诉大家，我们这一粒儿1块钱。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这一粒儿就1块钱。现在1块钱，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是1块钱，
1: 现在坐不了，
0: 连瓶矿泉水都买不了，连个公交车都坐不了。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你去菜场，你捡把烂蔬菜1块钱可能都不值，对不对？我们今天这1块钱一粒儿的，一粒儿等于680斤的苦瓜，一粒儿里边蕴含了6克西洋参的有效成分。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实实在在的是花小钱，让大家每个人吃得起。来，观众朋友，只有最后的3组了。哎，耿瑶不得不加快一下语速，给您说一说我们的今天的组合构成了。两个货号，一个是小构成，一个是大构成。小构成我们是299块钱4盒，我是觉得如果你没吃过没体验过，你买小构成也没问题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强买强卖，只是希望每个人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如果你说哎，耿瑶，我认可这个产品，我也知道它对降血糖是有好处的，那我就直接买这个大构成8瓶，大构成更划算耶。你200-300块钱你就花了，你差这100-200块钱吧，你直接买个大构成和老伴一起吃，老两口一起吃，甚至年轻人去吃，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498块钱每瓶，合下来62块钱，每一粒只要1块钱左右。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的话更划算。所以其实不是所有的保健品大家都觉得很贵，很遥不可及，有的保健品是有效果的，但是并不贵，大家人人吃得起。时间留给您，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又是大组合，非常的紧张啊，赶紧打电话吧，800-088-800，手机号0215119900。
2: 在我们国家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试糖，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 前期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3: 说我们从头到脚其实都可以发生慢性变化，包括很多种，包括第一种我们叫大血管的，比如说像眼睛啦，那肾脏啦，周围神经，实际上就是说你血管能到的地方都可以发生糖尿病的并发症。
4: 对，就是我们把糖尿病变微血管并发症都10年了，然后他就脚就麻，感觉没有，不知道疼，还有就剪那个指甲，那指甲特别厚，那一剪稍微不注意的话就会发生感染，感染以后呢就需要血液多，但是他那血管都已经坏了，他供不了那么多的血液，他就开始坏死，坏死的话呢他就一个一个的烂掉脚趾头，这个就是我们就看着挺可怕了，然后更厉害的就是脚掌烂一个大窟窿，然后就都快烂透，然后还有生命危险，他会得败，说呀你要为了保命你就截肢吧，他还不愿意，你说谁愿意把脚截掉啊，血糖就正常了，就酮症酸中毒没有了，把命保住了，但是全世界的研究，截肢的人能再活3年的人只有一半。
0: 我觉得刚刚看到新闻资料，你会发现高血糖的结果很可怕，而控制高血糖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与其让自己的人生遭这么多罪，咱不如选择一个简单一点的方式，给它提前管理起来，管控起来，控制起来，对吧？高血糖我们一直在说，血糖高了，糖高了之后，糖多了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各个的器官，从皮肤到心脏到肾脏到等等各种的器官，它都是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损害。
1: 所以我们平时血糖有问题的千万不要到后端才去想到怎么降，而是在前端，你每天吃一餐饭就想想怎么把我们餐食当中的碳水好好的利用掉。
0: 是的，
1: 身体能量充足的时候您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啊。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也是说，叔叔阿姨，现在咱们退休了，已经辛苦了一大半辈子，终于可以好好享享福了，这个时候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每天被病痛所折磨所困扰，那我觉得生活质量是不是大大下降？
1: 对，
0: 你再开多少的退休工资也弥补不了咱们生活带来这种精神折磨，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好东西并不一定都得花大价钱，蓝帽子就是一个惠民的东西，让大家人人吃得起买得起的。我们今天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4瓶装只要299元，单瓶74元，大组合装更划算，8瓶498，单瓶合下来62元。哎，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买两杯咖啡是不是62都不止？
1: 对，
0: 这一瓶你至少能吃个10几天，
1: 15天，我们吃4粒15天，但我现在每天1粒的话，我们可以吃2个月呢。
0: 对的，我们今天是60粒这么一瓶，然后我们是8大瓶给了大家，6、8、48、480粒，每一粒合下来就1块钱左右，1块钱真的就连瓶矿泉水现在都买不了。但如果真正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如果它能给你改善了，我觉得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别说498了，后面再贴个零我也愿意为他买单，对不对？但今天的确是不贵的，但是实实在在的有效果的，因为毕竟我们有蓝帽子，我们的保健功能写的就是，来再给大家看最后一遍啊，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适合人群就是高血糖患者，高血糖者，对不 对？
1: 是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大组合真的要频频手速了，因为毕竟我们这款商品的直播并不是很常见的，频率并不是很高，今天看到了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大部分的顾客都是盯着大组合在订，
1: 是，
0: 你可以先吃起来感受起来了，02151199000。

0: 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世躺，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1: 我就是那个浑身没劲儿，腿软，特别累，喝的多点儿。
2: 当时的饭量也比较大，我一般在一顿饭在就主食一般就是在1.5斤左右。
3: 就是嗓子干的特别厉害，是不是水？是不是从嗓子眼下来的？不知道。完了晚上也起夜，起的挺多的。四叔，
4: 您那个给我说您的前兆好吗？
5: 就是眼睛肿，特别早晨起，肿的跟眼睛都睁不开，
6: 掉头发，有时候一宿睡醒了。掉一大把，
7: 我浑身瘙痒，痒得特厉害，尤其穿衣服的时候感觉不舒服，特难。
8: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元素，先问问左老师，这个元素是什么呀？
0: 它是一款微量元素，到底是哪一款微量元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就是微量元素铬，它被称为葡萄糖耐量因子。那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9: 我觉得看了叔叔阿姨说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欣慰，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生活质量，对吧，这和你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9: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高糖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各种难受，
0: 是
9: 生活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它相应的并发症其实是更可怕的。
0: 对，是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有强非常强大的意识的。
9: 对的。
0: 就一旦发现这个血糖有问题啊，他把嘴管得比谁都严。
9: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身体内部的机制问题解决的话，那管到最后你会发现您的脏器对于很多的营养缺失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
9: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管住嘴迈开腿，另一方面一定要为身体注入一些正确的成分。
9: 是的。哎，你一方面你单方面的去不吃糖是没有用的，观众朋友，因为有时候低血糖，你高糖人群他有时候突发低血糖比他高糖的时候更可怕。其实你单方面的去控糖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糖平衡好，让它更好的能够给它代谢掉，
0: 细胞里面去
9: 利用掉，对不 对？
0: 对，今天因为是做一个辅助降血糖的产品，所以来说说这套机制。糖在我们身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它我们的大脑像这样的器官，它只有通过糖才能进行供能。那么我们吃了饭之后，身体马上会有个反应，就是你的胰腺开始分泌胰岛素。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血糖有问题的人，首先是胰岛素的分泌开始减少，所以我们今天要解决它，我们靠什么呢？就是苦瓜当中的苦瓜素、苦瓜多肽、苦瓜皂苷这类的物质。那么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您觉得安全吗？那么有了这个胰岛素之外够不够？不够。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处于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当这个胰岛素携带的糖到了细胞门口去开这扇门的时候，细胞不认，出现胰岛素抵抗进不去，那么这个糖依然堆积在血管里面，还是会对我们造成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糖耐量因子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就是铬。而这个铬到了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身体的吸收率就开始下降，所以今天我们把铬添加在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当中。两个成分，一方面有胰岛素，另一个方面识别胰岛素。还有一点，从胰岛素从钥匙出来到门口还有一长段的距离都是通过血管血液运输的，所以我们身当中增加了西洋参，通过滋阴的作用让它运输的速度更顺畅更快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才真正的解决我们怎么把糖利用掉。
9: 而我们今天呢，这一罐今天合下来大组合60块钱，60几块钱，
0: 是
9: 60几块钱。我们这一罐是有60粒的，还不是那种简单的30粒的。然后60粒的同时，我们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写在这里啊，观众朋友，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
0: 对，
9: 适宜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所以如果您的报告出来之后您的血糖数字是比较偏高的，有个小箭头向上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这个都是可以吃起来的，毕竟价格也比较便宜，比较亲民，不是说哎一瓶要大几百块钱，我可能对生活都已经产生经济压力了，完全没有经济压力的。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4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 399元。
0: 对，
9: 四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0: 是
9: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2.5瓶，我们今天给您8大瓶，整整8大瓶。但是可惜的是，大组合只有最后的9组了。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4粒也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
0: 对，
9: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
0: 哎，
9: 如果说您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对于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10: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11: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还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

0: 我们知道这自行车是非常费劲儿的、
1: 啊、而且这个运载量还有限，
0: 这个糖块多了，然后你运载量又不够的时候、啊、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血糖就会怎么样呢，
1: 浓度就高了，
0: 糖浓度偏高，你血管长期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那这个血管就容易变化了。
1: 在我手中哈，这个金光闪闪的元素就是铬元素、嗯、我们看看它当它碰到胰岛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瞬间从一个自行车变成了一辆大卡车。
0: 对啊，
1: 那当然了，如果用卡车进行葡萄糖运输的话，这个效率啊，无论是速度还是运载量都明显增高。
0: 对，而且它还不怎么费劲儿，把我们这个糖分呢运到外面，水管里的糖浓度就会不高。
2: 一方面是它里头含的一些膳食纤维，它会有降糖的一个作用。对，因为它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100克的苦瓜里头哈、啊，它水分很多，90多克啊，都是一个水分。它少量的有形成分里，它就膳食纤维含量高。那么吃进去以后呢，会延缓我们这个食物的一个在肠道的一个吸收。那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平稳餐后的血糖。苦瓜提取物，它是呢有可能能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它这个提取的过程中呢，它是恐怕要从大量的苦瓜中提出来的，甚至是几十斤的这样一个苦瓜才能提炼出少量的一些物质啊，所以你日常的吃苦瓜根本就达不到就是说这么高的一个这个有形的一个成分。

0: 前三个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四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元，
1: 对，
0: 四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1: 是
0: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两瓶半，我们今天给您8大瓶，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4粒也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
1: 哎，
0: 如果说你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 对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00。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南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说到海参呢，那不得不提到一个品牌，那就是咱们经常会熟知的。很多人说，我逛逛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哎呦，就看到了什么张奶奶这个品牌。你说我不逛街，我在家里开个电视，也有可能看到过哈。你像之前2021年的时候啊，赞助过这个《疯狂冰箱》这些节目啊，《疯狂实验室》啦，《好吃记得夸我》呀，《星旅途》啊，《36°C》。你比如说啊，在咱杨浦五角场这边，万达广场那后面啊，有个叫什么路呢？国宾。

0: 1路87号。
1: 对，
0: 现在这个店铺还在啊。张奶奶的海参，它多少钱一包？多少克啊？500克一包，卖到799元。它这个是纸质盒的，我们今天呢是塑料袋包装的啊。
1: 其实的话呢，规格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样
1: 也都是500克。但是的话呢，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我们今天的话呢是这种很好的塑封包装，里面还有一层，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品质，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即食海参。但是大家别忘了啊，人家是接近800块钱一袋，500克。咱今天的构成可厉害了，
0: 我可能让大家接近不到400块钱一袋，或者400块钱左右一袋，给你打对折，看看怎么做到的。
1: 对，
0: 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三包装，一个构成呢是6包装。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要想三包装的事了啊。您算啊，1598接近于1600块钱，如果乘以2的话呢，大概是3200块左右。
1: 对，
0: 3200哦，观众们，你记住这个数啊，约3200不到。额外有额外的什么什么5倍啦，是多少积分吗？就是自己自带一点15块多的积分。但是请看这里，是3200吗？
1: 不是，
0: 是3200吗？观众朋友，看这个价格，
1: 2000多啊！
0: 哎，2888元。首先，咱6包装，这应该是个6斤的量，
1: 六斤对，
0: 哎，就便宜很多了。然后呢，再次就是说，直接加积分，
1: 对，150块钱的积分，
0: 这个没有门槛，你定我就加。但是3包装，不好意思，没有啊，所以直接就是加赠积分，仅限于6包6斤的大组合，
1: 对，
0: 约2700多。您都说了，这是2888元，这还离3888远吗？差个1000把块钱不就到了吗？
1: 对呀，
0: 400积分，咱咋说也得要啊，
1: 是，
0: 不能让他从我手指尖溜走，相当于2338元，咱除以六呗，是不是3618？300多块钱，
1: 对，
0: 一包不到400块吧？我跟大家承诺的事儿，我做到了没？做到了吧？
1: 对，
0: 再来看看品质。
1: 好，拿回家去的话呢，今天每一包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哎，你说海参好，海参也比较补。现在换季的季节，多吃一吃。但是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会泡发。今天我们这个不用泡发，即食海参。每一包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商品规格，各种各样的一些参数啊。那背面又给你写的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的批次新不新鲜。然后这边配料写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刺参和水，即食海参不用泡发，拿出来稍许化冻就可以吃。固形物的含量给您标注的很清楚，不让你为冰啊水啊买单，大于等于85%，对吧？爸爸妈妈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们保质期1年半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来自哪里啊？辽宁省大连市，
0: 对，这正宗啊。
1: 对，北纬39度，黄金的一个非常好的辽刺参的一个产地。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规格啊，你看。净含量500克，5到8头，非常厉害啊！
0: 那今天这一包，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现在看啊，
1: 对，
0: 毛菇我手里拿的这包为例，就以这个例，大概是六头，
1: 对。
0: 刚才我大概毛菇算了，不到400块钱，咱除以六的话，六五六，一头
1: 40多块钱。如果你参与到积分，
0: 对，就参与到积分，
1: 有积分活动48块钱左右，不参与积分的活动57块钱左右，
0: 40块钱一头，
1: 对，
0: 这可不是小海。
1: 对，
0: 这个有多大个呢？来，严先给大家看看有多大个。
1: 没问题啊，
0: 你看看啊。
1: 我们今天是这样啊，5到8头的话呢，是一包1斤装。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肯定是有一个规格面的，什么概念？每一头的话呢，不会低于60克。然后现场的话呢，给您剪开啊。
0: 在我东方购常规是1克1块钱。
1: 对，
0: 你要是60克的话，就大概一头60块钱左右。就这意思。
1: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这样整个的一头，没过我整个成年人的一个巴掌。你看，又厚又肥，然后乳头刺也是根根分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要对比一下，张奶奶不怕大家对比，我们跟谁比？跟自己来比。来，门店当中也有这样的海参，就是我们张奶奶旗下的。
0: 这个大概也就是按照我们今天价40-50块钱，你买市面上买这个，
1: 差不多。
0: 哎，
1: 对，你自己来看看啊，小巫见大巫。我们今天的话呢，个头是不是非常大？
0: 当然。
1: 大的同时，亲爱的观众们看到了吗？黝黑黝。
0: 对，
1: 深海的人家的
0: 这个卖相，这好
1: 的。对，然后你看啊，这个乳头刺，再来看整个的底足，我的天，
0: 密
1: 密密麻麻，这个底足，对吧？说明什么？人家扒在礁石底下自己去觅食，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我要看看里面的海龙须，
0: 看看。
1: 哎呦，我得用力哦，我得用力的扒了开来，看到了吗？
0: 满满的，
1: 满长满筋啊，对吧？没有断裂的部分。现场给您切一切啊，就这样的一头，我们不会低于60克。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么大。一头怎么吃啊？来，中间一切为二，
0: 你可以刺身着吃。
1: 哎，你就老两口、小两口，一人一半都可以。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品相，
0: 肉壁真厚啊，
1: 好厚，对吧？放 射状的，整个的肉壁非常的完整。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啊，里面满肠满筋。另外的话呢，这样的一头，因为它个头够大，我们可以干嘛？一切为二，炖蛋也可以。甚至很
0: 在年轻切的时候啊，它有一定的阻刀。
1: 对，
0: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它不是说一碰个跟什么海绵似的，软软的就一下子就裂开了。
1: 对，
0: 不是的啊。所以这种泡发的程度、软硬程度是正正好好的。
1: 然后给它切一切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别嫌弃我的刀工，我们今天的话呢，切的这么大，
0: 我就吃个最大的，我就刺着身吃啊，
1: 对，
0: 尝尝看它腥不腥，
1: 对，
0: 看看这肉皮厚的，观众，哎呀，真过瘾啊！
1: 我们平时哎，比如说这两天很多的爸爸妈妈也会说，因为明天就是小长假嘛，也会聚聚餐什么的，
0: 满足，
1: 点一盅多少钱？
0: 牙口咱不太好的，咱也不怕，它不需要你牙口有多好，那种 QQ 弹弹的，可比那个。那叫什么呢？果冻，有点那种小果冻，咬起来，哎，脆脆的，很好吃的，不错。
1: 对，
0: 在家里面，你知道为什么现在适合吃海参？天气一热，你总觉得海参吃起来是凉凉爽爽的感觉，还真是这种口感啊。
1: 是，
0: 在家里你愿意炖个汤也行，
1: 可以。
0: 而是整个鸽子汤是吧？
1: 对，现在天气的话呢，已经开始转热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炖个鸽子汤温和不错的啊。我们在家里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哎，大家就不要客气了，放点比如说枸杞啦，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
0: 自己喝嘛，有多贵的食材的
1: 对，然后别忘了啊，加上一头海参。
0: 哇，你这海参赶鸽子，
1: 真的是哦，你不说我还没发现，你看我们这个鸽子
0: 是不是观众？您自己看，
1: 对，一只乳鸽，老两口、小两口，可能一顿两顿刚刚好。然后的话呢，为了这个补充营养的话呢，再加上一头我们今天这个海参，海参一路砂锅，你自己来看看它的品相，包括个头的大小，可想而知。关键来讲，海参是温补的一个食材呀，对吧？这个季节来吃可以的，
0: 正正好好，
1: 正正好好。
0: 我跟大家讲，所以越到天气热的时候，海参咱必须上桌，又滋补身子骨，然后口感还好。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哈，一般来讲，你像这个是500克不是一斤装吗？
1: 对，
0: 如果你按照我这手里拿的，一般可能我自己也买张奶奶海参，
1: 是
0: 一般来讲会是6头左右，会居多。
1: 是，
0: 如果再大个头是5，稍微小一点点迷你小的个头呢是8。
1: 对，
0: 但总体来讲，我发现6头左右的居多。如果按照这个价格，这个6头根数算的话呢，500除以6，大概80克，80多克一头。
1: 对对，接近90克。
0: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了，东方沟我们自己啊，1克约1块钱左右。
1: 是，
0: 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什么给你加送积分搞活动，一克就是1块钱，常规节目。那你80多颗，你这一头就是80多块钱。
1: 对，
0: 明白了吗？我们东方沟金一头80多块钱吗？40-50块钱而已，怎么做到的呢？必须大构成啊，这个是有个前提条件。
1: 对，
0: 你要是小构成3包装3斤的话，那是肯定没有额外的这么多的积分了。因为今天的6包装才给大家150元的积分，
1: 是
0: 相当于2700多，这个没有门槛。咱们的活动当中买就定。我记得上一次搞活动是送给大家什么5倍积分哦，
1: 今年啊，就是蛇年，我跟大家讲，
0: 那5倍积分不到150，
1: 对，来第二回，
0: 对，
1: 上一回没有那么高，
0: 没有这么高的。
1: 那今天这个积分的话呢，确实给力了，
0: 然后再来东方购物这活动，干嘛不参加？你都已经2888了，满3888就行了，3件是不是才能买到？
1: 对，
0: 你这400算我们这个大头嘛，2700多，你再除以这6件，你算算看是不是刚才说的这个价格？所以就在今天了，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2: 阿姨生日快乐！
3: 谢谢你们，
2: 谢谢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3: 吃了5-6年了。
2: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4: 可以呀，
3: 可以啊，
4: 可以。我这也不会发言，发的比较好。也发得很大，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厉害，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2: 给她补充点营养。
4: 对对，
3: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4: 71岁。
3: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行，名不虚传。
2: 阿姨，阿姨是不是感情真好？现在一直爱着阿姨。
5: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因为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张奶奶海参啊，确实是价格太透明了。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来我们杨浦五角场这边逛一逛，给我们杨浦多增加点消费收入。然后大家逛的时候呢，来国宾路那看一看啊，那个国宾路上面87号，国宾路87号有张奶奶我们的海参旗舰店，
1: 对，
0: 那个大概500克一包，它只不过是纸盒包装，我们是塑料嘛，
1: 是，
0: 它卖到是799，500克799，
1: 对，
0: 咱今天东方购物您自己算。 我刚才算完之后是300来块钱，400块钱不到，380-390吧。哎，但这就是因为东方购搞活动了吧？自己生日干嘛不来？这期呀，咱拿回去的大购成，咱一定订2888的，别订1598的，1598只有3包3斤。嗯，大购成的2800多块钱的是6斤啊，额外还给大家补了150元积分，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那更划算了。
1: 对，
0: 大家现在看这个画面，就是我们来自于大连那边正宗的
1: 辽刺身，长海县对吧？然后的话呢，辽刺身真的是北纬39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域的话呢非常的洁净，而且都是深海捕捞。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有自己的捕捞团队，人家都是什么，就穿着这个潜水服，然后深入到我们今天的海底去捡我们这个海参。然后这个海参不是说你捕捞上来以后全部都是合格，
0: 怎么说？
1: 要挑选哦，因为进入东方购物的质检的话呢比较的难，我们给大家说到每一头克重不会低于60克，说到做到，所以大家可想而知。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特点什么，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春生嘛，现在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好，换季的季节你现在买大构成，最高投诉有48头，因为我们说每一头这个个头够大，所以你基本上比如说老两口小两口2天吃一头，你可以吃差不多3个月。
0: 对，
1: 然后我们马上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包括比如说5一对吧，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宴请一下宾客，这2天我也要聚个餐等等的，没问题。你就拿出来，家里有多少客人你随便拿出几头来宴请一下宾客，那个真的很有面子的啊。
0: 对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的海参性价比啊，可以算得上是湛南海参最近来说性价比最高的了，
1: 真的是
0: 个头过大，营养过多。哎，说到营养啊，大家现在看到是我们的制作方法，制作方法没那么难，您爱炒怎么炒啦，怎么炖啊，什么蒸啊，随便它，几乎不会怎么缩水了，因为它已经是熟的状态了，及时的状态你就知道了，一咬就可以吃了。那还有一些人群呢，你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对身子骨的要求特别的高，对自己养生的需求特别的旺盛，那你今天海参呢，叫做海里的人参，那今天就是构成什么样呢？要么3包，要么6包。
1: 对，
0: 3包呢不是不行啊，我看有些观众朋友们在犹豫考虑，1598只能拿3包3斤。但是您看有没有给你额外的多积分呢？它就本身的积分15块多积分，但是请看这里，你正常1598你乘以2应该近3200吧？
1: 对，3200。
0: 今天是3200卖您吗？
1: 不是，二字打头2888。
0: 你几乎省了300多块钱嘛？300多块钱情况下没有门槛，再加150。你定我们就加。加这150相当于直接就是2738。您告诉我这个2888离3888近不近？
1: 近呀。
0: 这还用我说吗？观众朋友看得出来的，你还是说这个1598离3888近，哪个离得近？当然2888了，我又离得近，我还没门槛加积分，然后我还有活动积分，相当于2300多块钱。如果啊，我是说如果按照48头最多投数算的话，如果你能拿到48头的话，你每一个大概每一头像40多块钱。
1: 对，
0: 你自己算吧。40块钱左右一头，你说太夸张了，这个不是这样的，这种小咪咪的海参啊，咱今天是拿回去这么大个的，多大个？来，明天给大家看看。
1: 哎，每一头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我们是这样的、
0: 超大了，
1: 真的是超大，
0: 即使里面绝对超大。
1: 对，我们有一个数值就是什么，我们能够保证单头的话呢，不会低于60克的一个重量，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不会让各位的话呢什么为什么水啊冰啊买单。现场给您剪开一头来看一看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你说大就是大妈，我要眼见为实。
0: 对，
1: 我们在现场每一次剪开的话呢，都不是一头两头，来现场给您看看，
0: 千万别定错，别定小过程啊。哇，
1: 这个头大不大？你来看一看，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放在盘子里面给我看看，我家里也有其他的一些海参，好与不好，能不能弹个刀，能不能跳个舞，
0: 比较
1: 现场给您看一下啊，你看啊，个头大小可见一斑。这个也是张奶奶旗下的，
0: 大概30-40克吧。哎，这个大概30-40克。
1: 对，这是我们今天不会低于60克，这一头我看了有70多克的感觉。然后的话呢，给您360度转一转，品相好不好？这跟选美似的，我们也要选出那种啊个高，然后壮。然后这个皮肤也要好，看起来很健康。
0: 海参的选美标准是什么？
1: 哎，首先个头要大，有黑有黑，然后底足要非常非常的密实。人家自己扒在海底自己去，你看啊，密实不是笼养的那种，大家放心。然后看这个海龙须，你看啊，
0: 就是刺儿，
1: 对，用力去扒拉它没问题。我现场给您压一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会那种粉粉碎啊，用力压成这样。
0: 因为它不会给它泡趴的那么软。有一些不良商家呀，为了表现好像个头大。即使个头大，一吃到嘴里面啊，就软得不得了了。
1: 对，
0: 不行啊，那种没有嚼感是不可以的啊。
1: 看我们的，你看， 里面的海龙须满长满筋、四条，你看啊，没问题。好，现场再给您切一切，一切为二就够了。老两口、小两口，真的，你可能在市面当中有可能买到我们张奶奶旗下的便宜一点的，可能一头就只有一半大小。我们是什么？一头这么大，然后克重这么重，你可以老两口、小两口都可以吃。你看啊，整个放射面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肉壁。
0: 真好，
1: 满长满筋，真的不错啊！
0: 然后大家回去啊，就是因为一提到海参呢，感觉海水凉凉的，清清凉凉的，是不是？你去玩海边，你也都知道啊，一下海水里面，那舒服的感觉不得了，它就生活在那里，所以自然而然，海参带给咱的感觉也是一种好像夏天吃口感更合适的感觉。所以你看，日子也到了，咱正好在夏季里面有些东西滋补可不行哦，特上火，您自己琢磨琢磨。特别猛一点，比如说鹿茸了，比如说某些类的人参的一些制品了，可能就不太适合在夏季吃。那来，我们给大家来上菜了。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呢，先从这边开始看啊。
1: 好，凉拌的。
0: 这个是咱来一个夏天了嘛，咱就来一个凉拌的，好吧？看看，直接稍微的切成几点丝儿，这就这一头，这就一头，不需要多，一盘菜出来了，就这一头，尝一尝。
1: 尝一尝，
0: 来严谨尝尝。
1: 因为啥呢？因为现在的话呢，天气热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有点下酒菜，
0: 家里
1: 对吧？老爷子是不是脆脆的 ？QQ 的，
0: 我看看，不用放那么太多东西。你们整点小醋了，你们自己是上海那种小辣椒油啊，
1: 反正
0: 一浇，很棒的呢。再来点什么圆葱什么，一调味就可以了。然后再清爽一点的。哎呦，你说我不想有这个更爱于什么油啊、辣的相关东西。哎，不好，这里没有，这个是彩椒啊，它不辣不辣。直接来一个，这叫
1: 西芹百合，再加一点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横切我们这个海参，一头差不多一头够了，
0: 是不是？
1: 宴请一下宾客，哎呀，你看这个 QQ 的弹弹的，
0: 西芹百合一起，西芹百合一起吃，哎，西芹就算加起来了，
1: 不错，太 Q 了，太 Q 了，
0: 这加工不行了，退化了呢，
1: 太 Q 了，太 Q 了啊，
0: 分着吃，
1: 不错，真有食欲，
0: 一定要跟青菜搭着吃，口感一绝，稍微的过个油就好了，不要太久，好不好？然后这刚才给大家看这个，这我就不吃了。
1: 对，
0: 但是呢，我要给大家看。
1: 好，
0: 你知道为什么？怎么样体验一个海参好不好品质啊？即便它改成刀，已经改成花了，都已经这样了，但我怎么抖它不断？
1: 对，
0: 常理来讲，应该这个地方很容易就脆掉、断掉了吧？因为这个地方改刀，大家看到了吧？就我手指这个位置，后面这个位置，这个地方，
1: 对，
0: 它按来说叭叭抖抖，如果不行的话，品质不好，早就断的稀里哗啦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有断吗？
1: 没有，打的骨头连着筋，你看啊，
0: 对
1: 不对 ？QQ 弹弹的，
0: 对它的泡发的软硬程度，口感是正正好好的，不会为了追求大，而给你泡的软软的，没有口感，软塌塌的，
1: 是
0: 不会这么做的。所以你选择谁，品质要好的，口感要好的，性价比较高的，
1: 是
0: 咱就是张奶奶海参喽。来吧，陪您看看，到了咱退休的年纪了，这个退休工资怎么花，完全在于大家自己考虑。
1: 是
0: 想要滋补滋补身子骨。身子骨棒棒的，给孩子解决了很大的难题，然后自己身子骨好，咱还可以到处出去游玩。东方购物旅游有这么多，是不是？来看看啊，拿回去的要么三包，要么六包，一包是一斤的量，个人不太建议三包，为啥呢？1598近1600，你乘以二的话，是不是近3200？我们今天卖你近3200了吗？
1: 没有，二次打头2888，
0: 300多块钱左右，300块钱左右。然后没有门槛的就直接加积分。东方购物生日嘛，人家张奶奶海参也做大气，
1: 打进电话就是这个价，
0: 对吧？
1: 就有150块钱积分，
0: 在东方购物自有的活动，400积分的拿到手，3888一到，这离得近嘛？当然我就说还是大的好啊。然后你这算下来多少钱？2300多块钱，您再除以最高头数，大概如果您能拿到48头的话呢，约等于就是
1: 40来块钱一头，
0: 40块钱左右一头，
1: 对。
0: 然后这一包，刚才算过了，这一包算是多少来着？六，4624，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380-390吧，
1: 性价比真的高啊！
0: 拿出一包两包，送给自己家的长辈，如果您的父亲母亲啊高寿了啊，老爷子老太太，厉害长寿，你就给他拿这个。一说到海参，就感觉好像就是祝寿用的，
1: 当然，
0: 哎，人家过大寿过去给送一送，或者朋友之间哈，如果万一身子骨刚刚恢复嘛，刚刚动完刀了什么的哈，你说你恢复，咱拿点即食海参，你都不用加工，你在那个地方也一拆一嚼都成了，因为有点醋的，蘸着醋吃都行。
1: 是
0: 术后恢复啊，这真的是很方便的一件事。还有一些妈妈。一个人吃，两个人补，这个大肚子，
1: 对，
0: 给宝宝也聪聪明明的，这多棒的一件事儿！所以您放心吧，咱老祖宗严选，能够现在人，咱给自己的，就等于说给他，给咱祖辈的子孙后代能留到现在的，那绝对不是坏东西了，好不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的备货不多，尤其是大过程卖的非常的好，抓紧时间，800-7088-8000，手机后02151-11999。
5: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 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
6: 菊姐，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7: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8: 张奶奶海参。
9: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8: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哦。啊，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宋秋刚，你现在不要买了，它菌味嘛。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岩石，那边或者是岩石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10: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0: 海参真的是滋补。如果大家想找一款又温的又平的，不要在夏天本来就这火
1: 火
0: 了齁的，对吧？这燥热的感觉，自己太阳晒得不得了，你再来点那些东西，觉得虚不受补是吧？咱今天就温的平的，好好补一补，就是海参非常棒。我只能这么讲啊。
1: 是。
0: 包括要想身体好的话，那出去玩是不是咱也挺有体力啊？嗯。比别人的精神头更足一点，这不是好事吗？嗯。同时，它也是一道菜嘛。
1: 对。
0: 我口感也好，咱也不是说像某一些喝起来的滋补品，那苦的不得了。您这又熬又炖，然后喝完了跟喝什么东西的，皱着眉头喝啊，是补了，那你的多难过呀。但今天这个不会，
1: 是
0: 补着吃着舒服，做菜花样也多，
1: 对，
0: 您拿出去送礼也成，所以这个海参浑身都是宝，
1: 真的是。而且我们其实平时的话呢，做菜有一句话叫一头海参一盘菜，为什么？因为人家真的
0: 个头大呀，
1: 对，撑得起，
0: 对，
1: 营养价值又高，个头又大，然后的话呢很有档次感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海参这个东西在家里我是要必备一下的啊。而且其实不要觉得一下子我花了2000多块钱啊，好像有点心疼，我们划算下来单独一头40来块钱，你参与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哎，你可以两个人一起吃。现在你家里的孩子，比如说我跟许明老师，平时有的时候，哎呀，上个班来杯咖啡，来杯奶茶，随随便便，
0: 那就是40、50没了，
1: 几十块钱就没了啊。那我们今天这海参是对自己身体有帮助的，而且张奶奶海参名声在外。另外，我们今天不需要泡发，一旦要泡发，我自己头都大，因为有的时候经常我们泡发不好，暴殄天物了。咱们这叫即食海参。
0: 这个呢，我们在杨浦五角场国安路这边87号。我都告诉他地儿，国宾啊，不好意思，国宾路啊，87号有我们的专卖店，跟我们的课程一模一样，只是包装盒，那是纸盒的，它卖多少？799，
1: 对，
0: 近800块钱，差1.8元，
1: 是。
0: 今天按照这6包算的话，6包4800，近4800块钱，今天东方给我卖了您近4800吗？
1: 没有，
0: 2300多块钱，咱就可以带回家了，2300多耶，
1: 是。
0: 所以每一包算下来380-390块钱吧，那时候几乎打对折了吧，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这好的品质，我东方购物品控又要求这么严格，您就放心买，放心吃，该送人送人，尤其是现在看电视的您。您这个年纪，我也知道有一些老朋友老伙伴的身子骨可能没您这么硬朗，
1: 硬朗，对，
0: 那这儿有点问题，那儿有点问题的时候，你说让他补啥他也可能不太敢，那女的说我不能补这个，男的说我不能补那个，今天这个男女不挑，谁看到海参谁的眼睛都放光，我跟你说，
1: 对，
0: 绝对是滋补佳品，抓紧时间订购了，咱就订大构成啊，小构成你就不要想了，没有大构成优惠，东方购物这活动呢大构成更容易参加，算下来相当于2338元，拿回去最多投数48头，每头算下来才40块钱左右。
1: 对，
0: 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姨生日快乐啊！
3: 啊，谢谢你们，
2: 谢谢啊！阿姨，吃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3: 吃了5、6年了。
2: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4: 可以啊，我这个会发也发得比较好，也发得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2: 给她补充点营养。
4: 对，
3: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4: 71岁，
3: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2: 阿姨，阿姨小时候的感情真好，现在只有一直带着阿姨。
5: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6: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7: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8: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9: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5: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6: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8: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锅里向一直有，这个啊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个疗刺老好啊，你别个不要去买，那么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7: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8: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6: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这是温润滋补啊。
0: 我跟爷叔阿姨们说啊，还有姐姐们啊。 就是如果想要对自己好，吃点好东西了，咱劳累了大半辈子了，天天年轻时候顾孩子，在中年的时候呢顾老人，现在自己年纪到这儿了，你说不顾顾自己，咱这一辈子来这世界上是不白来一遭了？这个对自己好，咱不是乱花钱啊，观众朋友们，咱看东方购，我们绝对不忽悠大家，希望大家理性消费。
1: 是。
0: 那么，如果您对海参感兴趣的话，那么海参怎么选？来教大家几个知识。我们教完之后了，你爱订哪个牌子订哪个牌子，我们无所谓的。
1: 是。
0: 你愿意在我东方购买，你信赖我们，我们更开心。比如说啊，我们在捕捞海参的这个海域有没有讲究？
1: 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买海参的话呢，要买辽刺参。那么辽刺参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域，比如说在辽宁，这首先必须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张奶奶在长海县那一片深海的海域的话呢，远离城市的一个污染。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自由的捕捞团队。人家都是什么？穿着这个潜水服，然后的话呢，带着这个氧气罩
0: 到海里边去、
1: 海里边去。对，
0: 这不是说在那个海岸上面挖个坑，整个池子这儿。龙养圈
1: 还真有这种啊，
0: 有那种、
1: 就是、龙养的，直接就是吊笼提起来，
0: 它那边比较好养嘛，
1: 对，
0: 养得快一点。
1: 对，然后的话呢，时间也是没有到什么五六年七八年，我们都是什么养足这个年份的话呢，一定是什么五六年七八年，
0: 年份不够它长不了这么大。
1: 对的，
0: 这个是真的。你不是说像那个鸭子那个鸡填鸭，说我为了让你胖，给鸭子。嘴巴里面弄个管，嘟嘟嘟嘟往里灌食，你灌一个海参试试，看它吃不吃？
1: 对，
0: 你都找不着它。
1: 我们不会拔苗助长，就让它慢慢的长，长得好，营养价值就锁得高。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张奶奶，包括在这个辽宁本土，包括在上海，你想看屹立不倒那么长的时间，肯定有原因的。
0: 我刚才看啊，就咱俩刚才开玩笑说，哎呦，我说我们的好评还22年的呢，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什么？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22年到25年来
1: 一直呀，
0: 这只是3年啊。
1: 对，
0: 22年之前，难道我们没卖吗？
1: 卖的。
0: 那没在我东方购物的时候，在上海它没出现。
1: 有的，
0: 多少年了，如果品质不好，咱上海的消费者、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不良商家存活在上海的。所以在我东方购更是不允许。
1: 是
0: 这么好的品质您放心定，怎么个好法？它的卖相上面，
1: 哎呀，
0: 这个小刺儿，
1: 对，这个乳头刺根根分明，然后非常的坚挺。你用手去摁压扒拉它的话呢，人家回弹非常好。第二点，你看看那种就是胶原满满的那种感觉，
0: 你就感觉年轻，
1: 对 ，QQ 弹弹的感觉，真的是。然后这个颜色也是什么那种啊，黝黑黝黑的。为什么在深海，人家可能长时间、常年都是见不到阳光的，人家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这种特殊的一个品相。另外就是眉头的个头也非常的大，很简单，人家扒在海底自己去觅食，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我们养足的时间都是很长的。让它自然生长，
0: 大构成，
1: 对，
0: 最后的18组现货。谁来个冷盘，天气一热了，不像有些东西，你说我这个冷着吃也不太可能，必须得炒着，不需要。咱今天冷盘，因为它是即时的。构成上面跟大家讲啊，咱就订购6包装，大构成6包装，最后的15组，
1: 赶紧加油啊！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积分力度已经够给力了，
0: 绝对的，
1: 150块钱积分，你还可以参与到这个东方购物的这个满额赠的积分的一个活动。所以的话呢，实实在在的把力度拿到了空前。
0: 东方购物那个活动，3件满3888，给您400积分，大构成的6包装6斤啊，最后的13组，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红利21-5111-9900。
10: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
11: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0: 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张奶奶的品牌也正常，海参品牌多了去了。
1: 对，
0: 即便在上海各处地方，很多地方也都有门店，也不见得咱一定会留意。就比如说啊，我上买了车了，这个牌子我一到路上一看，哎呦，我说这个车到处都是啊，你不买这个牌子你发现不了，
1: 是
0: 你不吃张奶奶海参你没留意，一吃以后一看，哎呦，这张奶奶海参怎么门店到处都是啊。所以如果您第一次看没关系啊，比如说你有空咱来杨浦咱逛一逛，杨浦五角场这边啊，就那个大鸡蛋那个地方啊，国宾路87号，张奶奶海参有我们的门店，门店多少钱一包呢啊？
1: 799。对，
0: 它这个不过就是纸盒装，
1: 对，
0: 也是500克就1斤装。我们今天什么样呢？是 塑料袋的这样的、啊、
1: 对，我们是有两层包装啊，这是外面一个塑料袋，其实的话呢蛮好的，在家里的话呢，你如果嫌弃这个塑料袋的话呢，把它拿掉，然后放冰箱里面的话呢，里面还有塑封包装。嗯，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最后瞅一眼，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对，
1: 我们今天商品规格面，首先批次很新鲜，配料海刺身和水
0: 是，
1: 哎，我们是即食海参，不用您泡发，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钴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不用大家为什么水呀、啊、冰啊买单啊。嗯，昨天即所得，18个月的保质期，冷链储存就可以了。另外来看看我们的产地，辽宁省大连市，
0: 要正宗辽刺身啊。
1: 对，正宗
0: 辽刺身。你不是辽宁的，你什么辽刺身啊？
1: 对，长海县那个地方，基本含量的话呢，你看啊，就是500克，5到8头，不要纠结这个。
0: 这个大啊。
1: 对，你拿到5头，每一头的个头的话呢，就是大概我们说100克左右。哎呦，这是吓人啊！
0: 就保证你60以上起。
1: 对。
0: 因为你比如说5头的话，那这你算吧，这一包是5，那是不是100克？一头100克，100克什么概念？观众朋友，您知道吗？
1: 有种巨无霸的感觉，
0: 夸张的不得了。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可能是6头入一包，
1: 对，
0: 哎，6头入一包，
1: 哪怕就是8头的话呢，一头的克重也不会低于60克。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精挑细选
0: 的，有个保证的啊。
1: 对，
0: 这个您放心。
1: 现场给您看一下啊，就是放在冰箱里面的话呢，不用担心说占用冰箱太多的空间，因为里面还有这种单独的独立的一个包装。剪开给您看啊，今天都剪第3头了。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啊，
0: 我们舍得，我们不抠门剪。给大家看，
1: 我们回回都是给大家就是所见即所得。你看这一头，这个个头多大，整个
0: 的
1: 巴掌真的胖乎乎的。来放在下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品相啊，
0: 对比一下。
1: 好的，这个海参，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比，这也是张奶奶旗下的。你说这个给你40块50块一头，你可能心里面会有疙瘩。我们今天这是什么？个头够大。再来看看完整的一个品相，哎呦，这下方的乳头刺真的非常非常的密实，运动健将不过于如此。你去看看那种1米8大高个，然后那种体育生、体校生，哎呦，这个，
0: 咱就是这种体，就是海洋里的体校生。
1: 我这个都扒不出来，我这样吧，现场给您剪开，
0: 对，直接切，
1: 直接切。
0: 怎么着？现场这咱这个6包装只剩7组了，是吧？
1: 哦，哟，
0: 没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咱先抢名额，万一后悔的话，咱还可以有余地退。不要，
1: 是，
0: 来，
1: 你看我们这一头，
0: 我都没看到。
1: 满仓满金，
0: 妍希，你这有边吗？
1: 没看到
0: 那个，
1: 所以我说我刚刚扒拉出来都费劲、啊。
0: 对，看不见里边。你看这个海龙须，你这个紧绷的，这在这里面，
1: 对，
0: 没有空腔了，都快啊，观众朋友们。
1: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优质的海参就是这样。你看啊，
0: 是嘞，
1: 这样1切为2，这两段、你随便炖个蛋，做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海参
0: 粥。来吧，咱就炖个汤，妍希，咱就整个汤吧，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1: 现在我们就做个排骨汤吧。
0: 咱把这两段也可以放。
1: 没问题。
0: 我看你这还有个那个什么，我常常看他这个，没事，你加你的，就你刚才，
1: 切的啊。
0: 哎，这切的、这个。
1: 放个2头3头都没问题。
0: 这种。
1: 对，你可以切断。
0: 哎，我要吃它，它怎么还
1: 够滑溜？
0: 算了吧，它掉下去吧。
1: 太滑溜了。
0: 来啊，我再给大家看这个。那既然咱热菜有个汤，大家说大夏天的我不愿意弄。夏天嘛。怎么凉爽怎么来，怎么省事怎么来。
1: 对，
0: 如果您直接把那个撕完之后蘸着醋料吃都成，你说我稍微来点花活啊，把它切成丝儿行不？不累得慌哈，不累得慌。咱也不是什么动不动就断了的哈，哎，弄点什么小圆葱，弄点小酱汁，这么一浇。
1: 我跟你说很好吃，刚刚我还偷偷的吃了几段，
0: 美死了。
1: 对，为啥？它这个凉菜放了一点那个柠檬片，有点小酸口，特别好。然后西芹百合炒一炒，
0: 哎，这回加的
1: 清爽
0: 啊，哎，又西芹又百合，再加上海参的啊，这一口下去美死了。
1: 哎呦，可以的啊。
0: 轮到他了，
1: 葱烧海参，葱烧海参我们都是按头算的，一头价格多少？然后基本上市面当中，你想看这一头个头有那么大？哎呦，太
0: 我拎他2次了吧？他都不断啊，像我这么折磨他，要一些不好的海参早断的稀了，七七八八了，
1: 对，
0: 碎的不得了。这我就不吃了，放到这儿吧啊。
1: 我们还是那么 Q 那么弹，对吧？
0: 给他个完整
1: 的大金葱那么大一段，我的天哪！你自己来看看，我们比一比，还是那么大啊？
0: 咱们观众朋友们啊。这个是2022年的，就是说我们卖的时间如果不够好，品质不好，早就会从我们东方购物消失掉的。
1: 是，
0: 东方购物买张南海参买了好多次了，不好，我也不能买。
1: 哎，
0: 观众咱不傻的，咱消费者绝对聪明的，你放心就买这个张奶奶啊。
1: 好，
0: 一如既往的好，我就认这个牌子，买了几次了，海参中是可以的，个头
1: 蛮大的，
0: 蛮大的，蛮大的。然后你看这里观众们啊，我不骗骗大家吧。一般呢就是自己带积分，多一点的话给88，我有过88块钱积分，有没有过？
1: 有
0: 过，但是150的积分呢？
1: 太少了。
0: 150的积分呢？
1: 对，
0: 所以我和妍希绝对不骗大家的啊，今天拿回去没有任何门槛，直接给您150。
1: 150，对，
0: 你说东方宫那活动400积分，你是不是给这个400积分就不能参加了？谁说的？嗯，必须参加，好吗？
1: 叠加一下，
0: 对不对？这个更容易达到了。你的400积分一拿到，你这150拿到了，拿到550的积分呢、啊？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嗯，你相当于2300多块钱，你再除以一包是6包6斤嘛？嗯、每一斤算下才
1: 389，对，
0: 不到400块呀，划不划算？
1: 划算的。
0: 最后8分钟、哦，我给你点时间，大购城咱6包装马上售罄，你这积分不要了。东方购物一年就这一次生日，不要错过了，好吗？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护理2151119000。
12: 于杰，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13: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7: 张奶奶海参。
14: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7: 这个、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哦。啊，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嗯。啊，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A 中就跟野生的不要喊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15: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0: 2888元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六包装的构成。所以如果大家自己还在没有做下决定的时候，你说还有六分钟，我跟大家这样说啊，东方购物呢有一个您的特权，咱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哎，可以，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要先看一下品相等等的，我们支持大家，我们有这个信心。
0: 因为有的时候爷叔阿姨确实是，你说我账户里面或者是支付宝或者是什么微信里面没有2888元，你说我还想订，能不能稍微匀我几天？
1: 可以，
0: 等我几天我把钱拿，或者我儿子女儿今天晚上转给我，行的，没关系，您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可以，
0: 你要是账户里有钱也没关系，你付完之后了，你说我不想要了，我后悔了，你也可以拒收啊，不会说强买强卖，说你订了我就不能让你退，没这说法。但是回过头来啊，你说我明天想起这件事我再来抢
1: 积分没了呀，
0: 哎，电视直播这个过程后哈，不好意思了，你那个150人积分可能就没了。
1: 对，
0: 那您说你原来那个有啊，你说
1: 那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说不是亏了150块钱吗？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我干嘛不要呢？
1: 是，
0: 何况您自己身边有没有需要，马上咱这5月份五一一到，
1: 有
0: 或者是什么什么有一些您的节日或者怎么着一到
1: 啊，端午节也有的呀，对吧，很多人都是的。
0: 你要想这都是年纪大了，送送礼，送点啥是人家喜欢，你还真的拿一堆水果过去看人家，人家这儿糖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的，你说你拿一堆这个东西，您自己都不愿意要吧，那些东西自己都少吃吧。
1: 对，
0: 您看着海参，咱有一说一，咱就扪心自问，海参上桌在一个酒店里边，还有一堆，我像什么东西上桌呢？你来给我个选择，什么东西上桌？
1: 鲍鱼吧，你想说
0: 不是，就是一般的甜不甜，蒿蒿的那种的，
1: 普通的菜，
0: 一堆肉。
1: 对，
0: 肉菜，比如说红烧肉摆一桌，
1: 红肉
0: 和我这海参摆一桌，你告诉我你要先挑哪个吃，咱就说实在话
1: ，C 位肯定是、这个、
0: 一定是海参喽，
1: 对，就是我们的海参。
0: 你说那些肉啊，你说咱这身子骨能还能消化的那么好吗？海参咱来一根吃一根，来两头吃一对的。哎，刚才严欣说到这一点呢，有些观众们讲了，说我就想订小组合，行不行？行，我们不阻止大家，但是我先把利害关系跟大家摆清楚，讲明白，小组合是近1600。如果是两包小组合，就要花到近3200。
1: 对，
0: 请看右侧的价格，一会儿就会变成2800多。也就意味着来了2888，这就意味着比你订两套小组合省了3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那个积分还有150，小构成可没有这么多，它只有10几块钱吧，15块钱，你就订两套，它也不过就是30多块钱，
1: 是
0: 哪有150啊？好了，哎呦，没有了。好了，观众朋友们，那我这个先收一段了，好像还剩最后两套的六包装了，赶紧订啊，不要订再订小构成了，咱们怎么说送送人呢，走走亲友啊，再送个一两包，咱也没剩几包了。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2: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5: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6: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5: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周围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5: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3: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是温润滋补。
0: 咱今天的六包装啊，还剩下最后的一套了。那如果大家呢还是有点小担心犹豫的话，我给大家支个招，您今天可以先抢到手里面，或者是货到付款，或者直接付没关系，等你明天万一后悔了，咱就拒收就行了，咱不要了，退货都行。
1: 我们还是蛮人性化的，而且我们保证新鲜批次，送货时效还特别快，
0: 关键个头也大，咱要送出去的卖相也好。你说一送送张奶奶，可能这您送的人平常在上海的那小大街小巷一逛就看到这个门店了，
1: 对，
0: 人有空一往里一转，哟，这一包一斤装近800块钱呢，
1: 对，
0: 你是真舍得送我是不是？这关系是真好。
1: 还有一个特点，明天就是小长假嘛，很多人说有3天假，我们送货最快 的，明天就可以拿到。
0: 如果你明天开始有亲朋好友聚会的什么的，嗯、你赶紧今天下单、嗯，可能你后天去，你就拎上个两包，你、嗯、送出去1500-1600
1: 的面子。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对啊，
0: 还是蛮好的、
1: 哦。我们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一包的价格也才300来块钱，但是人家到门店当中一看就知道，嗯、你今天真的是哎呦花血本了。
0: 你算啊，500克一包，嗯、如果。您拿到的是5头一包的话，每一头多少？100克，
1: 吓人哦！
0: 这么的巨无霸的海参了，相当于啊。好了，最后的一套6包装大组合，最后一套150元积分，看看大家有没有幸运带回家。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7: 于杰，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8: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4: 张奶奶海参。
9: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4: 这个、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哦。啊，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A 中就刚你现在不要喊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10: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0: 2888元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六包装的构成。所以如果大家自己还在没有做下决定的时候，你说还有六分钟，我跟大家这样说啊，东方购物呢有一个您的特权，咱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哎，可以，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要先看一下品相等等的，我们支持大家，我们有这个信心。
0: 因为有的时候爷叔阿姨确实是，你说我账户里面或者是支付宝或者是什么微信里面没有2888元，你说我还想订，能不能稍微匀我几天？
1: 可以，
0: 等我几天我把钱拿，或者我儿子女儿今天晚上转给我，行的，没关系，您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可以，
0: 你要是账户里有钱也没关系，你付完之后了，你说我不想要了，我后悔了，您也可以拒收啊，不会说强买强卖，说你订了我就不能让你退，没这说法。但是回过头来啊，你说我明天想起这件事我再来抢，
1: 积分没了呀。哎，
0: 电视直播这个过程和货号不好意思了，你那个150元积分可能就没了。
1: 对，
0: 那您说你原来那个有啊，你说
1: 那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说不是亏了150块钱吗？
0: 啊，当然了，
1: 对吧，
0: 我干嘛不要呢？
1: 是，
0: 何况您自己身边有没有需要，马上咱这5月份五一一到，
1: 有
0: 或者是什么什么，有一些您的节日或者怎么着一到
1: 啊，端午节也有的呀，对吧，很多人都是的。
0: 你要想这都是年纪大了，送送礼，送点啥人家喜欢，您还真的拿一堆水果过去看人家，人家这儿糖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的，你说你拿一堆这个东西，您自己都不愿意要吧，那些东西自己都少吃吧。
1: 对，
0: 您看着海参，咱有一说一，咱就扪心自问，海参上桌，在一个酒店里边还有一堆，我像什么东西上桌呢？你来给我个选择，什么东西上桌？
1: 鲍鱼吧，你想说什么？
0: 不是，就是一般的甜不甜蒿蒿的那种的，
1: 普通的
0: 一堆肉。
1: 对，
0: 肉菜，比如说红烧肉摆一桌，
1: 红肉
0: 和我这海参摆一桌，你告诉我你要先挑哪个吃，咱就说实在话。
1: C 位肯定是、这个，
0: 一定是海参喽，
1: 对，就是我们的海参。
0: 你说那些肉啊，你说咱这身子骨能还能消化的那么好吗？海参咱来一根吃一根，来两头吃一对的。哎，刚才严欣说到这一点呢、有些观众跟我讲了，说我就想订小组合，行不行？行，我们不阻止大家，但是我先把利害关系跟大家摆清楚，讲明白。小组合是近1600，如果是两包小组合，就要花到近3200。
1: 对，
0: 请看右侧的价格，一会儿就会变成2800多。也就意味着来了2888，这就意味着比你订两套小组合省了3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那个积分还有150，小构成可没有这么多、啊。它只有10几块钱吧，15块钱，你就订两套，它也不过就是30多块钱。
1: 是，
0: 哪有150啊？好了，哎呦，没有了。好了，观众朋友们，那我这个先收一段了，好像还剩最后两套的六包装了，赶紧订啊，不要订再订小构成了。咱们怎么说送送人呢，走走亲友啊，再送个一两包，咱也没剩几包了。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9900。
2: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5: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6: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5: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啊，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5: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3: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跟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是温润滋补。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原家组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吃咸鸭蛋，然后吃松花皮蛋的季节了。因为呢，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明天就是28度，接下来呢，可能那种夏天的感觉很明显，很多人会觉得吃东西吃不下去。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就是三阳盛的好的来自于高邮的咸鸭蛋和这个松花皮蛋。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的时候晚上我们来一碗小粥，对吧？然后再来上咸鸭蛋呢，或者是这种好吃的这种我们说这种松花皮蛋，都是相当不错的。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双黄蛋哈。我们中国人一直觉得双黄特别的吉祥，小孩去考试之前我们说祝你考个双黄蛋100分，然后你自己对吧，好事成双，双黄蛋就是非常吉祥的这样的象征。今天三阳盛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双黄蛋的组合，颗颗都是双黄蛋，真的特别棒。
0: 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这种高油的好的这个咸鸭蛋是不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首先在这个我们的产地上面是做了升级，以前不是高邮的，因为高邮的咸鸭蛋是非常有名的，
1: 我们是吉安认证的，
0: 今天我们是首先是升级到了高邮，就是地标的产地，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你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自然的觅食的自然产蛋当中的双黄蛋，双黄的啊，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如果孩子就像刚才傅舟说到如果考试对吧，或者说是家里面有一些重大的事情，或者说是你想要吃一点好吃的这种双黄蛋，今天都不要错过。这个组合一共有30枚，它个头特别大，
1: 好大
0: 啊，个头特别特别大。
1: 对的，
0: 我们可以跟大家来比一下。
1: 好的，我们今天双黄蛋每个都有80克，就是平时您看到80克是一个什么概念？是鹅蛋的大小。然后70克的蛋，我拿在手里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差还是差蛮多的。
1: 我们每一颗都是这么大，80克，里面是双黄。
0: 对，你看上面写了啊，就是双黄啊，双黄蛋啊，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配粽子啊什么都很好吃，
1: 真是
0: 香的不得了。这个就是一共有30枚，然后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呢也喜欢吃这个松花皮蛋，
1: 对的，
0: 对吧？松花皮蛋也是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吃的。我们今天是咸鸭蛋，就是普通的咸鸭蛋
1: 哈，
0: 但是也是高油的，
1: 对
0: 啊，大家放心，也是它那个蛋白不会特别的咸，而蛋黄全是油，
1: 起沙流油，
0: 哎，对，就是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呢，这个是30枚，再有10枚的松花蛋，就这个组合呢会丰富一些。
1: 是，
0: 那么那个组合呢，相对来说它的精准度更高一些。
1: 对，
0: 这个是150块钱。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东西啊。
1: 好好好，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高油双黄蛋呢，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泡沫包装，非常漂亮啊。你看，颗颗都会有外包装。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三阳盛的品牌，三阳盛是1920几年就有的品牌，百年老店，然后是中华老字号啊，特别棒。产品名称就叫高油双黄蛋，它是高油湖上散养的麻鸭下的蛋，而且精挑细选，可能一大堆蛋里面能挑到一个双黄的就很了不起。然后每颗双黄啊，颗颗双黄，双黄咸鸭蛋饮用水和食用盐，就是这三个配料，没有别的东西了。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极爱标识。因为高油咸鸭蛋也不是说我在高油建个厂我就能叫高油咸鸭蛋的，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核，而且高油政府每年都要办这个咸鸭蛋节，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产品。
0: 对，它这个就是看上去就很诱人哈，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开一个好不 好,
1: 好, 好, 好, 好
0: 感受一下。
1: 对，我们每个都非常大，真的像鹅蛋大小，朋友们每个保证给大家都是80克以上。然后剥开以后特别好看，你对着光你直接就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黄在这边。
0: 对，
1: 然后蛋清不多，
0: 那这就是两个黄吧，
1: 两个黄
0: 刚好两个黄。
1: 对，戳开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0: 哦，冒油了，冒油了，
1: 冒油，
0: 好长，
1: 直接油挤下来，
0: 哇，哎呀，天哪！
1: 对，这是上面的这个哈，
0: 对，
1: 下面这个再看一下，
0: 对对对，
1: 哇，起沙流油，
0: 来来，赶紧放到这个里面来，真的别那个漏出来了，这看着就。看着这个就是口水都飙出来了，
1: 太漂亮了啊，太漂亮了，
0: 真的都是人间美味啊，都是人间美味。然后呢，你想想看你，而且它蛋白不是特别的咸，我们给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1: 好好 好, 好，
0: 因为其实如果蛋白特别的咸，
1: 对，
0: 其实对大家的身体也会有一定的负担的。我们的蛋黄是双黄，但是蛋白又不会特别的咸。看着我都快馋死了，我快不行了。
1: 对，我们俩得抢起来了。双黄，朋友们，泾渭分明，两个大蛋黄，
0: 好好吃的。
1: 我们俩不用抢了，一人一个蛋黄，
0: 不用抢了，不用抢，
1: 不用抢了，不用抢了。太赞了，朋友们，这个蛋黄，
0: 尝它的蛋白，观察尝，
1: 这才叫做起沙流油。什么叫起沙流油啊？真的漂亮啊，这个蛋，
0: 吃死了，
1: 真的好吃，
0: 太好吃了。
1: 对，我把下面这个剥开给大家看，
0: 太好吃了。
1: 吃掉了一个蛋黄，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蛋黄。
0: 你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我来尝一下，我来尝一下，大家不要嫌我就是拿起来非常邋遢哈。但是这两，
0: 但是这个味道，对味道一定要替大家尝一下，它是非常非常入味的。然后你这个季节，你比如说配点。配点粽子啊，嗯，对吧？配一小碗粥啊，
1: 真的叫起沙流油。
0: 对，真的相当相当的好吃，绝对人间美味。
1: 哇！而且我们居然空口吃咸蛋黄，
0: 对对对，人间美味，太好吃了。
1: 它不是那种很咸的，
0: 对，它是用古法，然后是草木灰的黄泥来腌制45天。嗯，它是少盐慢腌工艺。
1: 对的啊，
0: 少盐慢腌工艺，起沙流油，然后呢，非常的营养。嗯，也是人间。

0: 蛋啊，就是这样一个不同的构成。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99000。
2: 我给他看到有的上海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在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台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往海带油，哎呦，这个捏到手上像这个海带，我有个点，全部跌到跌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的，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个海带王，就气煞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饭太好吃，我就个个吃，老年人也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朗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礼物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大量向回转去。送八千门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
0: 我跟大家讲，这个双黄蛋，大家一定要来尝一下，
1: 太好吃了，
0: 真的好好吃。
1: 哎呀，刚才我跟高丽老师两个人在那里感叹半天，说真的太好吃了，
0: 人间美味啊，
1: 人间美味，人间美味，
0: 真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怎么就能这么好吃？因为它的蛋白，它不是和那种齁咸、你知道吧？它是用低盐慢腌的工艺。
1: 对的，
0: 这个双黄蛋里面的那个蛋，因为我们其实吃咸鸭蛋不就是要吃蛋黄吗？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嗯，但是说实在的，我现在觉得了，吃咸鸭蛋还是得选老牌子，老牌子这么多年的经验累积，
0: 那当然，
1: 而且人家爱惜羽毛，所以人家用的料就是好。我们今天用的是高邮湖上的散养的麻鸭下的蛋，
0: 对，
1: 双黄蛋，你想多少蛋里面？我怀疑我是外行人哈，我觉得是不是得几千？啊，上万个才能出几个
0: 呀？那肯定是万里挑一的呀，
1: 万里挑一嘛，双黄嘛。我们平时说哇，什么中了奖就中了双黄蛋一样的那种感觉，好吉祥哦。
0: 对，双黄蛋现在热销当中啊，我提示大家，今天双黄蛋的备货不是很多的。
1: 你看这油
0: 啊，双黄蛋备货真的不是很多的，因为它就是万里挑一的量。
1: 对的，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双黄蛋的组合，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两个构成，一个是有双黄蛋，就是纯双黄蛋的构成。另外一个构成是，就是单
1: 三十个普通
0: 单个的黄的，就是普通的这种咸鸭蛋，然后再，但是它个头也很大，
1: 有七十克的，
0: 对，也有七十克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十只。就是我们的松花皮蛋，
1: 对，一共40个哈，150的，但是199的是双黄蛋，30个。
0: 这个松黄，这个双黄蛋，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必须要来吃一
1: 吃。我就想，小孩要是要考试的，我提前得给他吃一个。
0: 你是一个虎妈，你在这个吃鸡蛋的上面，吃鸭蛋上面都得要考虑一下孩子。
1: 我是一个喜欢口彩的传统人士，你知道吗？
0: 明白。
1: 喜欢好口彩哈。
0: 是的。
1: 一开就是个双黄蛋，这也好开心啊。
0: 对，真的运气很好，这也是运气嘛，对不对？也是把好运传递给大家。
1: 是我们今天，
0: 而且马上就是立夏之后，是不是也要挂那个蛋呢？
1: 是要挂那个蛋，然后立夏以后，大家会觉得天气很炎热，比较没有胃口，想吃点稀的东西，
0: 要吃点
1: 粥什么的，吃点鸭蛋。以前我们老话怎么讲？鸭蛋是打毒的，有那个感觉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到立夏的时候啊，或者是炎热的时候，要吃点那个鸭蛋，对身体特别特别的好。但是普通的鸭蛋吃到
0: 没什么胃口，你炒个菜也好吃的。
1: 对，我们有了这个
0: 炒豆腐
1: 咸味以后，起沙流油以后，怎么做的好吃？
0: 这种做法，
1: 跟南瓜，跟豆腐。跟排骨，跟鸡翅，怎么做怎么好吃，
0: 好吃。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现在是双黄蛋在热销当中，
1: 是
0: 商谈排队等待全部在双黄蛋上面。如果大家看中了双黄蛋，您抓紧时间。如果你说我看中的不是双黄蛋，那还可以悠着点，但只要看中了双黄蛋，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0。我们的顾客很多朋友已经在订了，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用到的工艺是古法的工艺。
1: 对，
0: 你看它这个蛋哈，它腌制的这个环境哈，它腌制的环境是用古法的草木灰，然后黄泥腌制，
1: 45
0: 少盐慢腌工艺，这叫少盐慢腌工艺。
1: 对的，
0: 所以它就是保证就是蛋白不会那种齁咸的。
1: 是的，吃到口感特别的好。刚才大家是亲眼看到我跟高老师一人一颗，直接空口吃，连粥连菜。
0: 双黄双

0: 双黄，
1: 完全不会觉得咸，所以很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要求。
0: 双黄一定要买啊！双黄给大家看一下，
1: 看到双黄不容易的。
0: 双黄就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眼，看一眼，
2: 好漂亮。
0: 剖面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双黄。然后我现场呢。
1: 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是不是跟我们的蛋的颜色也很像？
0: 很好看。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里面的这个蛋啊，给大家感觉一下这个这个就是一只了，对吧？哦，
0: 对。
1: 还有一只在哪里啊？还有一只应该躲在这个后边。
0: 对，在你可能被你手捏住了。
1: 可能被我捏住了。
0: 对，
1: 它反正就是超级好吃，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先尝为敬。
0: 对，空口先吃一个，给大家来看，真的不咸。
1: 好好吃，
0: 真的，其沙流油完全不咸，让你配点白粥，那个白粥上面。
1: 不行了，我要赶紧来点。
0: 兑点白粥哈，
1: 你接下来交给你了，我来。不知道你接着说吧，我来吃点粥。
0: 好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就双黄蛋有多大，真的建议大家 然后颗颗都是双黄蛋，嗯，然后一五零的组合
1: 是这里面的油，
0: 对，
1: 这里面的油，哎，我给大家吃一下蛋白，好不好？
0: 好好
1: 好，它这个蛋白也好吃，
0: 很少看到高迪老师吃的这么忘情啊，
2: 哦，太好吃了，
0: 真的，
1: 怎么办？停不下来，傅州交给你了，
0: 好，再给大家来看，
1: 哦，这里还有一个蛋白，蛋黄，
0: 哦，找到了，找到了。颗颗双黄，
1: 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只了，又捞了一只出来，
0: 不用拼运气，颗颗，哇，好大！我感觉这个蛋里面两个蛋黄已经占满它所有的份额，
1: 好大，
0: 对，
1: 你看两只啊，嗯，我天，
0: 真的，
1: 人间美味啊，朋友
0: 们，人间美味，对，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菜。
1: 哎，你给大家看一下菜，
0: 这个蛋黄排骨，大家就是平时你做排骨，可能小孩都吃腻了吧，觉得就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天天不是红烧就是糖醋，嗯，你今天拿我们的蛋黄给它裹一下。你知道蛋黄做的菜都叫金沙蒙蒙，
2: 哎呦，今天太好吃了，
0: 黄金的沙嘛，嗯，好漂亮哦，蛋黄排骨小朋友肯定会超级爱吃，它就是美到我都不忍心破坏它的品相，在大酒店里面这样的一盘可能要198-298，对不对？另外你还可以做一个那个，
1: 我已经停不下来了，
0: 想要点那个，
1: 哎，你看，嗯，看我的这个粥，我这一勺粥里面可是放了半只蛋黄的，
0: 半只，
1: 半只，
0: 哇，好漂亮，金沙，
1: 这一口下去，这一口下去，我跟你讲，啥都忘了，
0: 啥都忘了，
1: 真的啥都忘了，真的忘忧解忧，
0: 忘忧金沙，这个就直接放点，你看虾呀、青豆啊，然后放点那个大白菜啊、娃娃菜啊，然后里面放点魔芋丝啊，再放点我们这个双黄蛋，朋友们太过瘾了吧！
1: 哎，我这一碗粥下去，整个人妥妥帖帖的，好舒服。
0: 对啊，这个真的叫做起沙流油，这一抿啊就变沙了，你看到没有？我稍微一夹，它就化了，这个真的太赞了！家里有了这个双黄蛋，你做什么菜都是大厨，卖相太好了，太鲜了，还不咸，
1: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我跟大家讲，嗯，真的太好吃了，
0: 对的，对的，
1: 一定要买那个双黄的。
0: 对，
1: 它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0: 好，
1: 因为这个季节呢，我们因为出汗出得多嘛，
0: 是是是，
1: 你出汗出得多的话，稍微吃一点那个咸的东西，对，对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补充一些钠是有作用的啊，因为你一直在出汗嘛，对吧？嗯，你要出去呢，明天是28度，所以天气一热，你吃太淡的味道是有点吃不下去的。
0: 正当其时，这个东西来的。
1: 对，对，那么它就是正当时候，因为你看5月5号就立夏了，哦，5月5号就立夏了，
0: 也
1: 明天就28度。所以你这种天气下面，你有的时候吃别的东西真的吃不下去，
0: 没胃口的。
1: 今天我们是用这个呢，草木灰，
0: 对，
1: 古法草木灰腌制45天，嗯，它是少盐慢腌工艺。
0: 对，
1: 这个我们的这个蛋啊，双黄蛋啊，它不光是蛋黄好吃，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蛋白的，
0: 蛋白也好吃，
1: 它这个蛋白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哎，因为它不够，它不是那种很咸的。
0: 你说太对了，有些那个咸蛋黄的蛋白咸到发苦，我们完全不会，
2: 好好吃，
0: 对，好好吃。
1: 我这一碗粥已经没了，
0: 我真的不行，我把我这碗也给你，你一会儿还要连场，你很辛苦。
1: 为什么都是我在吃？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配料表非常干净，
2: 很好吃，
0: 特别是我们皮蛋也是，我们保证给大家是无铅的皮蛋啊，大家不用担心，像以前怀疑那个皮蛋有铅，害怕，我们没有的啊。你看高油双黄蛋，高油散养麻压下的双黄蛋，万里挑一，配料只有双黄的鲜鸭蛋，饮用水和食用盐，没有别的东西了。三阳盛百年的老字号啊，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包括到给大家来看有 GI 标，
1: 对，它是有 GI 标的，
0: 对，因为高油双黄蛋就是一种地标产品。
1: 是的，
0: 你不是能打擦边球的。
1: 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带有皮蛋的组合。哎，电视机前有没有人爱吃皮蛋的？这个皮蛋我也替大家尝一下。
0: 好好，
1: 你爱吃皮蛋吗？
0: 我也挺爱吃皮蛋的。
1: 皮带我也是我的最爱。
0: 对、
1: 哎，今天这个产品两个都是我的最爱。
0: 今天这个产品大家其实两个都可以
1: 买，我不但可以一个人空口吃上好几个，哇！而且我可以不蘸酱油。
0: 那你今天可以放心，因为以前担心皮蛋有铅嘛、今天放心无铅皮蛋，所以你喜欢吃皮蛋的朋友大快朵颐。
1: 我可以不蘸酱油就这样吃，我超爱吃皮蛋，
0: 而且浇点醋特别好吃。
1: 我啥都不用浇我就能吃，
0: 太厉害了，
1: 你知道吗？就一个人他要是爱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是可以不用嚼这些东西的，就直接吃，
0: 对，空口吃就可以了。啊，高一老师是真爱吃皮蛋
1: 和
0: 双黄蛋。哎，我们跟那个豆腐拌在一起，然后切点青瓜，切点那个，
1: 对呀、啊，这种小菜可好吃
0: 了，小米辣，好漂亮的一个冷盘哦。这个老爷叔下点酒，对不对？阿姨就是平时不想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烟熏火燎，就是炒热菜，我们拌个凉菜，
1: 对，
0: 这样漂漂亮亮。
1: 这个菜我们介绍过吗？
0: 介绍过，介绍过。金沙那个排骨，
1: 金沙排骨，就是你把那个。咸蛋黄
0: 给它裹一裹，
1: 跟这个东西裹到一起，这个菜也是一道名菜、
0: 啊、可以裹南瓜，可以裹豆腐，可以裹排骨、
1: 是、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三阳盛的高邮的咸鸭蛋呢，它其实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0: 是，
1: 而且呢其实双黄蛋是很不容易的，就像刚才傅舟说的、口彩又好，
0: 对的，
1: 然后味道又好，对吧？
0: 哇，
1: 然后它里面就是大量的就是蛋，然后呢蛋黄，它的蛋白不会特别的咸，它是用低盐慢腌工艺，
0: 对的，
1: 所以就特别的好吃。
0: 是，
1: 然后这个呢是这样的，30枚，每一枚是高达80克，
0: 三盒啊，就是
1: 30枚，然后呢全部是这种泡沫包装的，就这种。
0: 这三大盒、
1: 三大盒送到您的家里面，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比如说会震到什么的都不用担心的、所以全部都是这种防震的，
0: 是，
1: 价格是199块钱，非常好吃，
0: 超好吃
1: 啊，超级好吃，就是人间的大美味。
0: 对，
1: 而且特别是在这种夏天的时候，哎呦，我们摄像老师都看到那个，哎，待会给你们也尝一下啊，超级好吃的，
0: 真的，大家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吧，因为这个确实是很难得的，能够有双黄的咸鸭蛋，02151199000。

0: 上单排队非常高啊，双黄的咸鸭蛋，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在市面上其实这种双黄咸鸭蛋也是不便宜的，
1: 我都很少见到。
0: 对对，很少见到。
1: 像这种老牌子可能才会有这种资源哈，不是说所有牌子都能给你做到每一个保证你都是双黄蛋。
0: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它整个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高邮当地的，
1: 对啊，
0: 高邮当地的这个咸鸭蛋
1: 是。
0: 然后呢，这个高邮本身它当地的这个鸭子咸鸭蛋也是它当地的一个 GI 的地理保护标志的产品。
1: 我们是散养的麻鸭，它平时吃的东西不是吃饲料，因为它要在高邮湖里面自由的翱翔吧，它要吃河里面湖里面的小鱼小鸭小螺丝，
0: 我跟大家讲啊，
1: 所以很有营养。
0: 对这个呢，有好几种吃法，比方说你们家最近大家已经开始有些人去吃那个粽子了，哎，
1: 对，
0: 对吧？你吃粽子，哎，有一个粽子是不是咸蛋黄肉粽？
1: 卖巨贵。
0: 然后你就买个肉粽就可以了。
1: 哎，自己你 DIY、
0: 哎、自己 DIY，你就买普通的肉粽，然后把咸蛋黄加到一起，就变成了咸蛋黄肉粽。
1: 而且你都没有见过双黄咸鸭蛋的肉
0: 粽，
1: 对
0: 对
1: 对，这个成本高，
0: 就超好吃，它就是很好吃的，就是流沙的那种质感。然后绵绵的、软软的、糯糯的，很入味哈，很入味，好吃到不行。所以喜欢的话，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就是说，你来一碗小米粥，对吧？来一碗那个白米饭，然后白粥吧，就是配粥是特别特别好的。扫码打电话吧，我们还回来吗？导演，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就回吧，给大家看一眼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流沙很厉害的。来来来，回来回来，
1: 来
0: 大家看一眼，
1: 看一下，看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这一只是有80克，
1: 对，
0: 这只有80克，
1: 大家可以看到。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种是70克的，哦，已经个头很大了。
1: 对的，
0: 大家看到我的手，对吧？我的手掌，这是70克的啊，已经很大
1: 了。
0: 对，但是今天的每一个双黄蛋是80克，它要比这个我们一般正常吃到的这个再多到10克。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那个，哎，两个蛋黄已经看到了，
1: 看到没有？已经看到了，给大家来扎一下哈，看看这个蛋黄流油的感觉。哦，
0: 天哪！
1: 油多不多，朋友们？
0: 下面一个呢？
1: 下面一个再炸一下。
0: 下面来给大家感觉一下。啊，天哪！你看看，全都出来了。哇，这个真的不得了哎！
1: 真的，
0: 你可以尝一下味道。
1: 起沙流油，起沙流油，
0: 真的起沙流油，
1: 起沙流油，两边的油都没流完，你看到没有？
0: 这个就是人间挚爱，就是你配一下，配一碗小粥，对吧？
1: 而且我一稍微一挤，你看它已经起沙了，已经化成这种沙的感觉了。它是用骨，朋友们，这个
0: 对，哎，你配一下粥，你尝一下，
1: 好好好，
0: 你真的拿它配一下你的粥来尝一下，你就拿这个
1: 好。
0: 这个、配一碗小白米饭，或者是白粥，大家听我的。
1: 真的，我觉得真的。
0: 我们把小虫子都引过来了。
1: 好奢侈哦，好奢侈哦，朋友们，一个蛋黄里面，一个鸭蛋里面有这么多的蛋黄，还有两个这么大的蛋黄。
0: 哎，你们双黄蛋的备货不多嘞？双黄蛋能预约吗？
1: 全是沙。
0: 能预约吗？能预约。
1: 尝一下啊。
0: 哎，问一下好吧，多久可以到？预约的话，多久能到？双黄蛋已经快不多了。
1: 是不是有点奢侈啊，高丽老师？
0: 吃起来！
1: 天哪！
0: 我们说人生在世，美味是不可辜负的，对不对？
1: 吃了这个心情都会变好，真的会变得特别好。
0: 绝对绝对。但这个我这一碗已经吃掉了，我就不吃了，对吧？我这一碗已经刚刚已经干掉了，我已经第一趴就已经干掉了。
1: 起沙流油，太好吃了！
0: 你就说好吃不好吃吧，你别老起沙流油，你再来点别的。
1: 而且一点不咸。超好吃，
0: 它蛋白不是那种咸的，它用到是低盐工艺，
1: 巨好吃，真的可以空口吃，一点不咸，一点不咸。
0: 然后我跟大家讲，你可以比如说配那个粽子啊，配烧麦啊，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很好吃。哎，
1: 怎么会这么好吃啊？这个东西太好吃了，
0: 很幸福哈，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1: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太强了，
0: 中华老字号，
1: 外国人不会做这个。
0: 中华老字号百年三阳盛，你看这个油都流到我们这个上面
1: 上了，擦一下
0: 板上了，
1: 真的，
0: 你看它这个油流的厉害吧，你看都流到我们这个板上了，这个油真的，
1: 对，
0: 真的是狂飙啊，
1: 真是啊。
0: 它是创始于1929年，就是三阳开泰嘛，寓意也非常的好。他们家里的这个双黄蛋是双黄的咸鸭蛋是他们家的一个拳头商品，我们今天就是把三阳盛的这个高油的双黄咸鸭蛋带过来了，
1: 对，
0: 80克一枚，30枚199，大家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账上的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1: 必须要买这一款，
0: 真的必须要买，必须要吃。 哎，你要是不吃的话，我觉得这个夏天有点白过了。
1: 是的，有吉哀标，正宗的高油咸鸭蛋。高油那个政府每年都要办咸鸭蛋节，你想想看。
0: 我觉得我还需要一碗
1: 粥是吧？
0: 一碗粥，
1: 对，
0: 再给我来碗粥好不好？
1: 对，
0: 太好吃了，
1: 好干净啊！所以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0: 对对对，
1: 只有咸鸭蛋，
0: 对，
1: 盐还有水，
0: 就是有点开胃，有点烦人。
1: 对，有点开胃，是不是？
0: 哎，对对对，给我再来一碗粥。
1: 但我跟你说，很多老年人就是没有胃口，没有胃口就没有营养。那老年人能开开胃，那真是最开心的。
0: 真的，就是，
1: 对我们来说太开胃了。
0: 就这个地方有点又要开始啊，这嘛没办法，但是就是好吃，
1: 就
0: 真好吃。
1: 对，
0: 我们反正嘛，一个夏天嘛，就总归要吃一点的咸鸭蛋的。那商谈排队也特别的高。我们今天的双黄咸鸭蛋，目前为止的备货已经告急了，预约大概多久能到货啊？预约要一周啊！妈呀，你们这备货有点少哎！
1: 今天大家太抢得太猛，我们真没想到大家的热情这么高涨，这么喜欢吃这个东西。
0: 如果你看到预约的话，我提醒大家就是要再多等一周啊！没办法，
1: 没办法，
0: 今天这个是真的好，很受欢迎，
1: 好吃，
0: 很好吃，真的好吃。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2: 看到有的上海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辣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台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油，哎呦，这个捏到手浪向，这个海带，我有个台全部滴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的，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个海带王，就起酥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就是满口的香味。哎呦，饭太好吃，我一个觉着老年人也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浪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是要礼物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早打两箱回转去。送八千门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这个咸鸭蛋快，双黄的咸鸭蛋快没货了啊！
1: 预约也得预约哦，真的，我建议大家预约也要预约。你吃过就知道品质有多好，你就算预约你也划算。
0: 对，品质非常好。然后呢，是这样的，因为它这批货很新鲜，刚到的货。今天我们是首播，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首播。然后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做了升级，之前不是高油的，
1: 哦，
0: 然后高油的那个咸鸭蛋是真的是中国闻名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高油的，又是三阳盛这个中华老字号的。
1: 对的，
0: 全部做了升级，包括有 GI 标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你吃东西要吃个放心嘛，
1: 吃个好吃，吃个营养，吃个放心啊，真是。我觉得双黄蛋就是特别有营养，你想蛋的那个营养主要集中在蛋黄里面，什么卵磷脂啊、叶酸呐、维生素啊，都在蛋黄里面，有双黄，那你想它是不是营养加倍，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择。而且平时好难看到双黄蛋，我是今天才看到一盒里面30个全是双黄蛋，我就要大开眼界，
0: 好吃，
1: 好吃，
0: 真好吃。它全是青皮儿的
1: 啊，
0: 全是青皮儿的。然后马上又要过那个端午佳节，然后包括那个就是要挂门，就是孩子要挂那个蛋蛋，对不对？孩子要挂一个蛋在那个叫什么节啊？就是要挂
1: 端午节，
0: 挂一个蛋的，是不是就是端午节？
1: 端午节
0: 对不对？立夏要挂一个蛋，对吧？不是端午节，是立夏。
1: 立夏要挂一个蛋。
0: 立夏要挂一个蛋在那个脖子上的，那是一种。也是咱们的一种传统的文化吧，对不对？然后这只蛋一定要是咸鸭蛋，好吃啊，好吃。然后流油，然后呢就是又起沙，关键是它的蛋白不是很咸，这点很关键，因为其实健康也很关键吧，在美食和健康方面，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帮大家找平衡点。
1: 太对了，
0: 它用到的是低盐。然后是
1: 草木灰
0: 慢腌，慢腌的这种草木灰的古法
1: 腌制
0: 啊，古法腌制了45天，
1: 慢腌，这真的很慢。你想一下要很多货，所以我们今天预约了嘛，你没有办法一下供很多货。
0: 预约的话要多等一周啊，目前还没有预约，还有少量的现货。
1: 哦，那先抢现货，
0: 对对，少量的现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Say I love you.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
1: 好，
0: 是这样的，我们大家应该对组合没有什么问题哈，应该都知道我们的构成，对吧？
1: 对。
0: 这个双黄蛋的咸鸭蛋的这个构成是只有咸鸭蛋。
1: 对。
0: 30枚，一共是199块钱。这个呢，每一枚保证是80克以上。对，它个头很大
1: 很大。
0: 对，你吃的时候是有感觉的，而且因为它是双黄蛋嘛，它的价格本身就比较贵的。
1: 对的。
0: 那么对于一些想要除了吃这个咸鸭蛋之外，还要想要
1: 吃皮蛋，
0: 对，这个松花皮蛋的话，这个就是30加10，一共是40枚，150块钱，这个也超好吃。
1: 对，
0: 因为其实皮蛋这个季节也是非常好的呀，因为皮蛋比较凉嘛。
1: 对，感觉很解暑的感觉，
0: 对，
1: 很清新的感觉哦。
0: 是的，当然了。再解暑也比不上我们的咸鸭蛋受欢迎，给大家看一眼啊，大家不要睁眼睛。
1: 哎，我觉得你最好能戴个手套。
0: 不要，没关系，我待会儿剪一下给。这边有两只，
1: 你会满手油的。
0: 这是已经被我刚才吃的了筷子啊！你看这两只，给大家感觉一下。哦，感觉到了没有？
1: 这个油，
0: 感觉到了没有？哦哟，这个里面的油，
1: 真是
0: 这个里面的油。感觉到了没有？
1: 起沙流油，名不虚传。
0: 两只就看到这边了，看得很清楚了，
1: 而且清清楚楚。两个蛋黄还是分开的，两个蛋黄都巨大。你想想看，它没有80克，它放不下这俩大蛋黄啊！
0: 看到这两只了吗？两只蛋黄，
1: 我的天！两只蛋黄同时出动，
0: 看得清楚了吗？
1: 这样的景象，
0: 看到了没有？
1: 真厉害！
0: 哎呀，
1: 太漂亮了，
0: 真的太赞了，
1: 食指大动啊！
0: 就真的好吃。
1: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赶紧订，还有一点点现货，订完现货只能预约了。
0: 人间美味，
1: 一定要订双黄
0: 蛋。我跟你讲，我每次在家里吃这个咸鸭蛋，我每次都吃不过瘾。
1: 对。但是有时候买到品质不好的咸鸭蛋，首先有些没有油，很干，还有一些那个蛋白咸到发苦。我们今天三阳盛肯定没有这样的问题，
0: 太好吃了，
1: 每只都是双黄蛋，每只都起沙流油，每只都不是那么咸，而且我们是高油的糊散养的麻鸭下的蛋，好棒好棒。怎么吃都好吃，直接切开吃，配粥吃，配饭吃，或者来做一个金沙黄瓜、咸蛋黄南瓜，或者做一个咸蛋黄拌菠菜，咸蛋黄包一个排骨，怎么做怎么好吃。我天哪，太好看了吧！这个
0: 我这第二碗稀饭又下去了。
1: 南瓜，对，
0: 哎，太好吃了，
1: 下饭神器哦！
0: 真的，
1: 它就是下饭神器，
0: 它就是你吃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很幸福，你知道吗？
1: 对的，
0: 很幸福。然后是这样的，全是这种泡沫盒包装的。
1: 对。
0: 泡沫盒包装的，你送人也是可以的，不要送了，就自己吃吧，对不对？上台排队很高啊，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还有个汤，对吧？
1: 对，
0: 汤跟大家说过没？
1: 好，说过了。
0: 再说一下。
1: 对的，我们这个汤里面你可以放各种东西，因为咸蛋黄的这个鲜味可以让整个汤变得鲜美无比。我们弄点大虾球，然后弄点那个娃娃菜，然后放点皮蛋呐，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咸蛋黄，双蛋都可以放进去。这种黄金的颜色真的超级有食欲啊！
0: 对对对，
1: 好鲜美，
0: 是鲜美无比。直接扫码打电话了，因为电话排队一直都很高的，就是我们就建议大家，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1: 鸭蛋青，
0: 这是鸭蛋青的吧？就是鸭蛋青色，对吧？就这个颜色，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在看到有的生活海带王，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辣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台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油，哎呦，这个捏到手浪向这个海带，我油个滴，全部滴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的，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海带王，就起酥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味太好吃，我就个个吃，老年人也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浪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猎物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大量向回转去。送八千门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上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可能到后边这个我们的货源就没货了。
1: 对，现在大家能有一点现货，赶紧抓紧手速，真的，一会儿要 预约，你肯定还得预约，因为这么好品质的高油咸鸭蛋真的外面很难见得到。而且今天我们这个双黄蛋的组合，每一个都保证给你是双黄，每一个都是起沙流油，每一个都保证给你80克以上。80克什么概念？鹅蛋才有这么大。我们今天因为是双黄蛋呀，它两个巨大的蛋黄要找地方放啊，所以我们每一个蛋居然都有80克以上。你不吃你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美味的咸鸭蛋啊，真的好好吃。所以观众朋友，不管是就是你跟我一样喜欢口彩的小孩，考试之前哎早餐晚餐给他弄两个，对吧？人家都说100分就是双黄蛋嘛，那我们讨个好口彩。还有就是我们以前说拨开能是有一个是双黄蛋，就跟中了彩票一样，中了奖一样。我们今天30个个个双黄蛋，您就开去吧，一开一个不吱声，
0: 对对对，
1: 特别好吃。
0: 真的电话排队很高哈，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这个双黄蛋的组合快没有了。
1: 对，双黄蛋大家，
0: 今天供应商其实还是备了蛮多货的，但是没想到卖这么好。如果你看到预约的话，我先提醒一下，预约是多等一周啊，多等一周，现货不用等。如果你订的时候是现货，那就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如果是预约的话，要多等一周，所以这会儿都还是现货。这会儿是现货吗？导演，这会儿应该还是现货对吧？哦 ，OK， 还有7-8套，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0。

0: 看到这个工艺了没有？就是我们的这种草木灰的古法工艺，它是低盐慢腌，
1: 对，
0: 45天的时间，所以它那个味道是慢慢的、缓慢的进入到那个鸭蛋的那个味道里边去的，
1: 真的不会那种齁咸啊，蛋白都可以空口吃，只有鲜，没有那种齁咸的味道。而且那个我们今天那个，因为它的这种慢腌工艺，它起沙流油，黄特别大，特别饱满，特别好吃。空口吃可以拌早餐拌粥，然后你自己炒菜的时候跟南瓜一起炒，跟鸡翅一起，跟虾一起，跟豆腐一起，怎么做怎么好吃，反正就是做什么什么就叫金沙某某，这就是 一道好菜。
0: 这个菜在外面很贵的，
1: 很贵、哦、
0: 很贵很贵。然后呢，你如果去买那个叫什么，就是粽子，粽子不是都是那个有那个
1: 咸
0: 蛋黄肉粽吗？
1: 好贵了。
0: 哎，上海话就怎么说的，咸蛋黄肉粽，哎王鸟粽，对吧？哎，蛋黄鸟粽，那么你就直接买鸟粽就可以了。然后咸蛋黄搭到这个，
1: 我们有说魂的。
0: 对对对，这也是一种吃法，很有意思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嘛，我们的备货也快不多了，大家收到以后就可以美滋滋的吃起来了。02151119900。

0: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开设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三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回来了。
1: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呢？

0: 淘宝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帕登，
1: 我是娇姐。
0: 今天我跟娇娇一起为大家带来的一款鞋子，来自日本品牌 Bikulu 啊。然后这款鞋子分男女两个款式，我相信大家在十一假期期间也是出去旅游，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觉得哎呦这个脚上有点负重啊，鞋子呢怎么挑不合适？来，今天不管男款和女款都很好的给大家推荐。
1: 对的，我们的男款呢是两个颜色，女款我们是主要是有三个颜色，而且其实这个鞋子之前在东方购非常的热销。如果你在我们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你知道 Bikulu 是在上海的大王百货，它是有门店专柜的。正价销售的时候呢，男女款价格都是要卖到1196元。你看，同款都在那边，我们有实拍。那之前我们东方购的价格是298元，今天首次再给你降60元，做到了238元。这个价格降价幅度是非常之大的，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男女都是头层牛皮打造的。
0: 哎，先来看看穿在脚上的感觉吧。
1: 好，
0: 反正男款是两个颜色，一个黑色，一个蓝色。我先来看这个蓝色，好吧？来，穿着。这样的一条裤子，
1: 这皮质的光泽感真好啊！
0: 穿上这双鞋子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当我一上脚的时候啊，我立马就有一种想要出去运动的感觉。它有点偏运动，但同时你要出去旅游、登山，哎，它有是也是一双休闲代步鞋。
1: 哎，非常非常的精神，而且有没有发现它是啊不系鞋带，是一脚蹬的。
0: 这个、
1: 而且其实也是天气冷了，它这个鞋口也是比较深。
0: 对，这个颜色蛮洋气的。
1: 哎，对，
0: 蓝色，相信之前的朋友买过的朋友也会发现它蓝色它。很洋气，然后跟你的裤子的颜色呀、裤型啊，其实都很好搭。
1: 对，
0: 你稍微盖掉一点前面的一些鞋舌的部分，其实就显得出这个脚啊，男士的脚不能太小，
1: 是的，
0: 穿鞋子不能太小，小加霸气的，对吧？
1: 对，
0: 它一定要是稍微大一些。然后、这鞋子给我感觉它很正，第一点啊，它的颜色很正，不管是蓝色还是黑色。第二点，鞋型也很正，我一般穿41码的鞋子，我就挑41码的，没问题的。
1: 码数很正，
0: 好，码数也很正。第三点，来，它用掉的材料也很正。今天这个鞋子啊，摸上去感觉啊，哎，它就跟真皮是一模一样的，
1: 它就是头层牛皮，
0: 头层牛皮革，头层牛皮。你看啊，我以前在做那个家具的时候，给大家按一下那个像荔枝纹，对吧？
1: 对，
0: 头层牛皮的那种纹理。
1: 沙发，
0: 我这个也是啊，你看，轻轻一按，
1: 对。就是真牛皮的自然的纹理和那个荔枝纹哦，尽显出来。
0: 你知道穿一个真牛皮的这种鞋子有什么好处？它透气，
1: 对，而且很柔软，
0: 对吧？你说我脚容易出点汗的等等，哎，我可以散发出去，就是说它会呼吸。然后再来真皮的东西，你说真皮沙发你坐上去软吧，很软乎，很贴合。真皮的鞋子啊，头层皮的鞋子它也是很软的，有的人说我高脚背，高脚背也没问题啊。我因为是真皮的，我脚放进去的时候，哎，一点问题都没有。它完全可以把你整个鞋型包裹出来，
1: 是
0: 把你的脚型给包裹得很好。
1: 对，
0: 然后不光是鞋面啊、
1: 来，
0: 我360度
1: 啊、
0: 全都是。
1: 对，
0: 这都是啊，头层牛皮。头层牛皮，而且它不但是做到，你包括它的后跟。一般像这种鞋子，可能后跟会偏软、偏硬一些。那可能走久了以后，你的脚踝的地方会有点磨啊。特别是有些骨型比较突出的朋友，
1: 对，
0: 但这个它是软的，
1: 是，
0: 它也是软的，很舒服，
1: 是的。
0: 然后再有一点是什么？你看它的鞋面，居然还给你做到了
1: 手工马克线
0: 滚边，对吧？你说高级的沙发呀等等，它都会做到那种马克滚边。马克滚边的好处，它更扎牢，就扎线很扎实。你万一呢，男士穿鞋子相对像我比较粗糙一些，有个石子啊，有个上接沿啊，可能就踩过去踢过去了，来。
1: 是。
0: 不容易开裂，
1: 而且针脚非常的细，
0: 针脚很细，你没有看到多余的一丝一毫露出的线头，
1: 对
0: 吧？你看这一圈，而且它白色的马克线跟黑色的皮料一比，黑白配，
1: 对的，
0: 它也很高级。
1: 是，
0: 然后再来看我脚上的这双鞋子，看好了，这双鞋子它配得很舒服，它的鞋面相对会比较宽一些，很宽，所以我脚蹬进去的感觉很舒服，没有，它是其实就是一脚蹬了，
1: 对。
0: 后面就一脚蹬，
1: 是穿脱很方便，
0: 穿脱很方便，你不用再特别找个凳子去系个鞋带，不需要。整个你看，基本上我穿41码，就完完全全把它贴合的，
1: 是，而且对它这个大底做的也特别的好哦。咱们是 EVA 的，加上这个防滑的橡胶大底，
0: 接下来
1: 这每一步踩踏出去啊，稳当的不得了，抓地力也特别特别的牢，
0: 这个、
1: 但是也不硬，对吧？弯折起来很轻松。
0: 这个鞋子我就这么说，你下雨天穿它也不容易滑倒，我就这么说，对吧？何况在这种。你瓷砖地上、地板地上去踩的话，也没问题。橡胶底防滑呀，
1: 对。
0: 但是它防滑是防滑，你要知道，像橡胶底一般来说很重，但这个鞋子，来，我轻盈一点，
1: 抬脚的时候很轻松。
0: 我弄到这儿来，很轻松，
1: 是。
0: 而且防滑吧，你听听这个声音就听得出来，对。
1: 下雨天湿滑的路面没问题。
0: 我就说了，你哪怕就是接送个孩子的时候，对吧？下雨天了，这个鞋子也不容易滑倒。
1: 是。
0: 但是橡胶底它除了防滑，它居然还不重。还有它的鞋垫也很好，它是配合到 EVA 的这种鞋底，你看 这一圈里面，就它本身把我们的脚型包裹得很好，而且像这个鞋垫我可以单独拿出来，这鞋底啊，你看，
1: 带有一点点微微凸点的，也分多个区域的。
0: 你就像我们的脚趾头一样，脚掌搭在上面的时候，你感觉到了吧？有点像小按摩一样。
1: 是的，
0: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对吧？它也是透气的，也是避免有这个。这双鞋子我刚才之前也穿过，也没有异味的出现，
1: 是，
0: 对吧？
1: 很透气，因为
0: 这双鞋子确确实实从它的舒适感、造型以及它的做工来说都没得输。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男士其实啊，它是两个颜色，一个是呢黑色，一个是蓝色部分。像潘老师这样的，随便什么深色裤子，对吧？秋冬季节很多裤子都可以百搭。
0: 可以。
1: 这个鞋型也不太挑，你就什么裤腿的那种版型。
0: 没有。
1: 这个是我们男士款的，238元，两个颜色可以来选。那我们这个还有什么女士款的？女士款我们今天是三个颜色，一个呢是米色，一个呢是黑色，还有一个是这个焦糖色。今天价格也是降到了238元。咱们女士款也是一个一脚蹬的，而且带有到流苏和编织的一个软底鞋，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年长观众特别乐意去选择的一些鞋子哦。它啊也是做得很漂亮，鞋头的部分包括鞋面、鞋帮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做了，这样子特别好看的一个就是手工的一个编织，包括你看这样的流苏也会显得比较的这个灵动，包括鞋头这一圈所有这个马克线也全部帮大家是手工完成的，而且这边还有稍微一点点的这个褶皱哦。尤其你看看这个鞋子所有角度看起来皮质的光泽感也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也全部都是头层牛皮，脚后帮的部分呢也会感觉特别特别的跟脚，而且所有整双鞋子它的大底也是特别特别的柔软的，对，它也是橡胶大底，所以很多太太可能说你这个走路比较多，对吧？逛街呀，对吧？买东西呀，去个什么大超市呀，根本就不累。而且我们整个这个鞋垫的部分也全部都是猪皮的内里这样一个鞋垫，非常的柔软，然后呢毛孔也比较的粗大，很透气，这个鞋子也不会感觉穿着比较的闷热的。然后呢我在我自己脚上也穿了这个鞋子，也会感觉不会显得什么拇指外翻或者那个骨骼凸，对吧？显得整个的脚是比较大的，而且踩踏起来超级的舒服，这每一步的这个弯折你会感觉这个鞋子特别跟随你这个脚型哦。毕竟有没有发现有些太太说，哎呀我这个有时候会感觉这个鞋子在这个内侧大拇指这个内侧会有点什么骨骼凸出来，可能年轻时候穿那个高跟鞋脚趾都有点变形了，但这个鞋子一上脚会把你整个的脚就修饰得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不显得那个脚大，关键你看每一步踩踏特别的跟脚，也因为它是头层牛皮，这个皮质特别特别的柔软。就你说我比如说小跑一下呀，对吧？跳跳广场舞呀，接送小孩呀，没问题，并且每一个角度都把这个鞋型展示得特别的好。就人家一看，哎呦，这个鞋子不会相信是238元，真的就是1000多以上整个的视觉效果。
0: 是，所以这双鞋子它是有销售的，就在它就比如大王百货呀等等九光百货啊等等都有销售，
1: 对，
0: 来自于日本的品牌，然后现在有很多人说这个到日本去这个带回来很多日本的一些产品，我们是日本的品牌，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我们今天有价格的，你送人的时候对吧，包括它的皮料也是牛皮革，然后再来它的售价是1196，就你送人的话一看哟，1200块钱的东西，
1: 是
0: 我今天只花了238，因为我觉得像刚才娇娇穿这双鞋子，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比如说孩子是在就比如说写字楼办公楼上班的，
1: 是
0: 他需要一双软和一点的鞋子，然后又希望自己还是一双正装鞋子，我觉得黑色的女士的鞋子可以给那些比如说30多岁的女士朋友来挑选，
1: 对，
0: 然后妈妈可以选择像这种焦糖色，
1: 是的，
0: 或者是那种灰色，对吧？反而让自己显得更加年轻，对吧？年轻时候可能不敢尝试的颜色，上了年纪退休以后我可以尝试一下，出去旅游也是一双不错的选择，
1: 对的。
0: 那正好今天也可以夫妻搭档一起买，
1: 对的，
0: 一双是老公的鞋子，一双是太太的鞋子，一双是儿子的鞋子，一双是女儿的鞋子，
1: 是的，
0: 两个颜色任选，好吧？
1: 对的，
0: 男款你可以选择我脚上这双蓝色，也可以选择我一会儿给大家换换黑色，看看感觉怎么样，好吧？
1: 是，好的。
0: 尺码方面男士是39到43码，我们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我们的女士款呢是从35码到39码拿到鞋子，保留鞋盒，然后呢先上脚试穿，不合适的话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但是这个降价幅度238元，赶紧打电话入手。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0: 之前在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在说，男鞋卖的200多，能够把头层牛皮鞋带回去，蛮难得的。
1: 是的，
0: 一般男士的这种皮带、皮鞋，包括正装，相对来说价格会更高一些。
1: 对的，真材实料。
0: 你有过逛街经验，去过商场，一定会知道这一点。同样的材料，男鞋可能就贵一些，对吧？你到个像这种款式的鞋子，这种用料的鞋子，你到个400-500一双很正常。
1: 对，
0: 我今天200多块钱。
1: 是的，
0: 200多我还送你积分7块多钱，你算下来真的是
1: 220几块钱相当于。
0: 头层牛皮革，头层牛皮会呼吸的，透气的，没有异味的，对吧？走起来还很舒服的。
1: 对的。
0: 而且正装休闲运动，你各种场合，你说实话，比如说参加别人的生日会，你穿个球鞋去。不大尊重别人。
1: 是的，
0: 你穿这个鞋子，哎，可以在正装场合出现。你今天要去旅游，你去逛个公园，这个鞋子也不要太舒服，很跟脚。哪怕今天去跟朋友一起打个羽毛球，打个乒乓球，穿这个鞋子也很舒服的呀。
1: 对的。
0: 而且像这种大底啊，你真的在这种橡胶场地上，它也不滑的。
1: 对。
0: 它的摩擦系数会增大的。
1: 是的。
0: 对吧？相反还会保护你的关节呢。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女款，我感觉这个鞋子啊也是蛮典雅、蛮秀气的。女款我们主要是有3个颜色。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焦糖色，还有呢黑色，还有呢米色。女款这双它是有到什么手工编织的这个马克线，再加有到流苏和这个就是格纹的一个编织哦。然后它是一个牛筋大底，也是特别的防滑耐磨，而且这个底啊是超软的一个大底，所以它也是特别的跟脚。然后呢，它不是那种比较深口的鞋子，也是一脚穿脱，特别特别的方便。我觉得今天尤其选择黑色，你可以女士的选黑色，男士的也选黑色，跟先生搭一个情侣鞋，对吧？或者比如说男士你选择这个蓝色。也特别的有活力，不挑什么脚型，尤其叔叔伯伯一穿也会显得很年轻，特别特别的有活力，穿脱还很方便。
0: 是，黑色鞋子总归是容错率更低的鞋子，你的试错成本几乎没有，对吧？你买车，买个黑色的颜色，对吧？你买件衣服，黑色颜色打底，家里总归会有一件黑色的衣服或者鞋子，黑色的这双鞋子你不会错的，因为它黑得很正。好，另外你说我想给孩子穿黑的有点太沉闷太古板，那你穿蓝色。这个蓝色其实它那种湖蓝，这湖蓝还蛮洋气的，就现在我们脚上穿这个蓝色，这个蓝色真的是蛮洋气的颜色，而且这个颜色搭配了马克滚边的这一圈白色的滚边线，哎，既耐用，你看不小心踢到一个上街沿，踢到一个石子儿，男士穿鞋子多多少少有些粗糙的，
1: 对，
0: 我不怕的，不怕开裂的。另外一点，你像这个橡胶底，我在走台阶的时候不滑的呀，对吧？你说真的下雨天来点小雨洒在路面上，容易滑倒的，我这种鞋子不怕滑的，好吧？
1: 对的。
0: 女士鞋子也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因为很多女孩子，比如说写字楼啊、上班啊，
1: 对
0: 吧？包括像那种公务员等等，黑色鞋子是至少也得有一双的，
1: 是
0: 又软，又轻。然后又是防滑的黑色鞋子一双，妈妈可以挑一双什么焦糖色，
1: 哎，对的，
0: 对，
1: 也很有那种秋冬的这种感觉，对吧？美拉迪色系，还有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米色，深的、浅的，还有呢比较百搭的颜色，我们今天都有哦，而且价格是238元，之前直播还是298，今天降了60元，还有7.14元的积分。如果你在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还能够额外再优惠5元钱，相当差不多才只有220几元钱就可以入手了，赶紧选择颜色和尺码。女款呢是从35码到39码，男士款呢是从39码到43码，拿到鞋子还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后续给您更换，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0: 现在男女款都在齐头并进啊、嗯！我觉得真的是刚才听我跟娇娇说的，就是夫妻档、嗯，
1: 对
0: 吧？一人一双，对吧？儿子女儿各一双，我觉得挺好的。嗯、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男士，我穿第一趴穿的时候穿的是这个蓝色，
1: 蓝色。
0: 我今天穿现在穿的是黑色，嗯，黑色就是不会出错的颜色。
1: 是。
0: 然后黑色，深冬季节穿，其实你看、嗯、黑色也是蛮好看的，
1: 对，很百搭。
0: 哦，女款的焦糖色也蛮洋气的。
1: 我是第一段穿了黑色，第二段我现在换成这个。
0: 哎，
1: 这两双鞋啊，光泽感都很好，对吧？这个皮质看起来，
0: 你要软，嗯，对吧？
1: 对，
0: 你要防滑，
1: 是。
0: 哎，你防滑，对吧？嗯，防滑
1: 抓地力很强。
0: 哎，你这个鞋子穿上去很舒服，毫无违和感，好像就像我一双穿了多年的鞋子一样。
1: 对，
0: 就它很认我的脚，为啥？嗯、因为它的鞋楦的部分，它其实做的很宽。
1: 对。
0: 哪怕我的脚背稍微高一点，我的脚背不算太低啊，也是有点高的、嗯、所以我的手指头，哎，我伸进去它还有富裕，
1: 对，
0: 还有一指空间的富裕感，
1: 是，
0: 你看还有这种富裕感。然后这个鞋舌，哎，这鞋舌它也很软，
1: 是，
0: 就我的脚背再高一些，我一脚蹬也没问题。
1: 嗯，
0: 好，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你看啊，头层牛皮，
1: 嗯，
0: 头层牛皮，男女款都是头层牛皮啊，头层牛皮、嗯、所以它是很细腻的。你看我的鞋面转过来，我这样拗一下，
1: 嗯，
0: 再回复，头层牛皮它的回复性就很好啊，它不容易产生褶子，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它本身的这种荔枝纹细腻，跟我整个脚包裹的都真的是天衣无缝，
1: 是的，
0: 很舒服，
1: 对的，
0: 真的很舒服。我出去打打球可以吧？看看电影
1: 可以
0: 吧？登个山可以吧？
1: 是，
0: 都可以的呀。对吧啦，我出去买个菜接送个孩子、
1: 嗯、
0: 就是孩子们去，就比如你真的三四十岁的二三十岁年轻人，我觉得也可以穿、
1: 嗯、
0: 你可能现在还在穿这种短裤啊、
1: 嗯、
0: 或者是到天再冷一点，你挺扛热的，挺扛冷的、嗯、你穿个九分裤七分裤，
1: 对，
0: 我穿个船袜，
1: 嗯，
0: 再搭这双鞋子也可以的呀。
1: 是的，
0: 我不一定一定要穿长裤，
1: 嗯，
0: 对不对？
1: 关键它这个皮质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而且你是要不用，比如说你担心每天是不是要那个系鞋带、啊、一脚蹬，
0: 一脚蹬
1: 很方便，
0: 一脚蹬。
1: 有的时候很多年长观众，哎呀，那个低头啊，系鞋带啊，一爬起来以后，哎呦，眼冒金星、哎、头还有点晕晕的。
0: 好的呀，看到了，
1: 对，
0: 方便，你不用再找个鞋蹬，弯腰低头，你这一脚蹬的事情多好、
1: 嗯、
0: 懒人鞋。
1: 对，然后呢，鞋的这个大底，对吧，软硬适中、
0: 嗯、
1: 然后又是 EVA 的，加上这个就是橡胶的防滑大底，下雨天地铁大理石过道，对不对？
0: 对，
1: 哎呦，有点没问题，很稳当，
0: 很，
1: 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也确实怕那个就摔跤滑倒，对吧？
0: 对，
1: 你这每一步踩踏出去啊，特别特别的防滑。
0: 然后我再试一下我这个蓝色鞋子、啊、
1: 嗯，
0: 就是两只鞋子大家说要怎么挑，
1: 嗯，
0: 蓝色鞋子也是
1: 放在一块给大家比对可以看一下。
0: 对，
1: 对，你看看更方便大家来选择，蓝色和黑色都穿
0: 了，你觉得哪个好你就挑哪个，
1: 嗯，
0: 好吧，你觉得哪个好，
1: 嗯，
0: 我觉得两个都挺好的。
1: 是的，
0: 黑色
1: 很多观众买两双所出的总价专柜一双都买不到、啊。
0: 200多块钱的男鞋你要买头层牛皮蛮难的、
1: 嗯，
0: 各位，价格都蛮高的。男鞋要比对吧？其他女鞋要价格要稍高一点，我200多块钱，
1: 嗯，
0: 带回去
1: 很方便。
0: 还大王百货有卖的。
1: 对的，大王
0: 百货
1: 是1196，所以原来东方购价格做到300以内已经很优惠了，咱们这是238元，
0: 嗯，
1: 所以啊，品质跟专柜是一模一样，鞋盒都是一模一样，
0: 鞋盒
1: 上面还有价格。
0: 对吧？日本品牌。
1: 嗯，
0: 日本品牌
1: 是
0: 你送送人的时候也是很有面子，对吧？日本品牌。然后再来看啊、哦，我今天还有这个，
1: 嗯，
0: 零售价，零售价多少钱？1196。
1: 嗯，对的，明码标价。
0: 明码标价的，
1: 你可以下单以后再去比较价格。
0: 200多块钱。
1: 是的，对的。而且我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啊嗯、你看玻璃板上面放了我们这个男鞋，还有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女鞋。你说啊，不仅是嘛，平的湿滑的路面，我把这个你看斜坡，模拟斜坡。你比如说家里面那个楼栋下面，对吧？要出那个楼栋了，嗯、那个斜坡，你很担心什么会滑倒？你看我这么大的一个角度哦，没问题，这两双鞋完全没有下滑，这个是很滑的，你看有机玻璃板，没问题哦，稳稳当当，你看我角度再加大也没任何的问题，所以穿这个鞋子啊，尤其是年长观众非常的放心，特别如果因为原来一些鞋子比较的滑，对吧，鞋底抓地力不够好摔过跤的老年朋友千万是要小心，买那种特别好的牛筋大底，或者像我们男士的是这个橡胶防滑大底的鞋子，心里非常的放心。
0: 你去很多商场超市现在都会有那种无障碍通道，
1: 嗯，
0: 它是有个小坡的，
1: 是的，
0: 你推个小车上去的时候你这个脚会不会滑，
1: 嗯，
0: 以前可能会滑，
1: 是，
0: 我就不担心，
1: 嗯，
0: 你家里楼下我们小区楼栋下面就也有无障碍通道，
1: 嗯，
0: 啊，你走那边的时候你可能也脚也会滑，下点小雨的时候我也不担心，
1: 嗯，
0: 去商场去超市去各种地方都不担心，好吧、
1: 嗯、
0: 然后头层皮料我还是那句话、嗯、男女款都是头层牛皮革，
1: 嗯，
0: 而且凹下来你看
1: 哦，很软哦，
0: 真的很软，
1: 你看似好像这个鞋子应该感觉很有质感，对吧？
0: 对，
1: 皮质也很厚、哎、会不会感觉很硬很僵？
0: 没有啊，
1: 不会，它很软，
0: 是 然后它全360度无死角的给您做到了头层牛皮的包覆，嗯，然后马克滚边线的白色一圈很洋气，嗯，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是两款
0: 橡胶底防滑的同时，嗯，我还不重，哎，我还不重，哎，
1: 对，
0: 我两根手指头掂上来一点都没问题啊，嗯，
1: 对。
0: 然后它里面配的是 EVA 底发泡底，发泡底就是软嘛，嗯，我觉得很多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去中午吃完饭打打球，嗯，穿球鞋很合适，
1: 是。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去公园散散步也很合适。穿着它跟太太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嗯，更合适。
1: 是，
0: 不光中老年朋友，年轻人也是。中青年朋友穿这个鞋子不要太舒服啊。
1: 对的。
0: 让你上班的人对吧？一双黑色标准款，
1: 哎，对的，
0: 一双其他颜色也是一个时髦款。嗯，
1: 对的，男款是238元，还有我手上这样一个女款，这个是我们今天焦糖色，特别洋气的一个颜色，嗯，很有秋冬那种感觉。你看看它这个鞋头哦，非常非常的典雅，然后呢不会感觉你比如说哎脚掌比较宽，或者这边有点拇指外翻，这个鞋型会把你的脚型修饰的特别的好看。这边全部都是你看这种编织的这个方格纹，还有手工的这样的一个马克线，这样子做了一圈，再加上面这个流苏也是给大家手工打造的。关键你看这个皮质哦。也非常的软，就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脚在这个鞋子里面特别的硬，对吧，嗯，感觉会有点磨脚或者那让你有破皮，这个完全都不会。你看而且这个侧面自然的头层牛皮的纹理，对吧，毛孔质感全部都在，包括你看这个脚后帮这个地方，虽然说我们说这个皮很软，但是这边稍微还给你把这个鞋子啊做的比较的就是挺阔，有些鞋子你可能说一脚蹬的鞋的这个鞋口是比较浅的，后面容易什么就是弯折下来塌下来，但我们这个不是，是做到特别有型的，嗯，再加我们里面所有这个女士的这个大底是做到了猪皮的内里的这个鞋垫，特别的透气哟，你光脚穿薄的丝袜，穿纱袜棉袜都没任何的问题，再加咱们整个的一个大底哦，牛筋大底抓地力特别的好，做了一个竹子的这个造型哦，所以每一步踩踏出去都非常的稳当，关键超级软，所有这个脚的弯折你看看，不是让你去适应这个鞋子感觉很硌很硬的，每一步踩踏出去又跟脚又柔软，这个鞋子今天哦238元特别的划算，
0: 对，
1: 但是我们也是要售完为止，你看上脚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多太太会特别喜欢这个鞋子，哦，
0: 对，像这个鞋子啊，就刚刚娇娇一直在说它的透气和软，嗯，我觉得软是很主要的事情。
1: 是的，
0: 如果您的孩子工作，比如说像医生、护士，嗯，对吧，经常是跑来跑去的，
1: 是，啊，
0: 包括等等，这其实对于脚的负担还是蛮重的，
1: 是，
0: 软底的鞋子也是有必要的。
1: 对的，
0: 如果您的孩子是比如说是教师，嗯，一
1: 天
0: 也得站个十几个小时的，
1: 对，
0: 脚部负担也很重的，对吧？对，如果您的孩子是大厂工作的，银行系统工作，嗯，哎，我觉得黑色那是一个标准款，
1: 是，
0: 对吧？因为上班正装总该是黑色西装、小西装，
1: 对
0: 吧？女士的裙装等等，配上黑色的这种鞋子，也是一个标准款。大厂工作，银行职员，公务系统，对吧？公务员。那你说我今天在其他，比如说教育系统啊，或者医疗系统，我觉得就可以穿其他两个颜色，嗯，都没问题 的
1: 好吧？
0: 男士更是不挑了，男士的鞋子我居然200多能买到头层牛皮，
1: 对的，哦，而且是日本知名的专业制鞋的品牌。
0: 我今天还是个正装出席，我还是。对吧，我还是个正装出席，我今天要穿一个 T 恤
1: 也可以，
0: Polo 衫，嗯，穿个
1: 很百搭，
0: 对吧，5分裤或者7分裤我都可以的呀，嗯，
1: 对，
0: 这种鞋子我穿个船袜好了，我不一定要穿高帮袜子，因为我现在是黑色的鞋子啊，有一点黑色鞋子配黑色袜子，嗯，对吧，好，如果你今天穿一个蓝色鞋子，你可以配一个白色的浅色的
1: 或者蓝灰色袜子也行，
0: 对吧，船袜到这儿就可以了，露不出来你的脚脖子，
1: 是，
0: 那你今天可以搭其他的颜色，其他的这种裤型啊、衣服啊、正装休闲都可以，
1: 是，
0: 所以这双鞋子200多性价比真的很高，鞋子不像其他的东西你可能一年两年要换，鞋子你穿好了3-4年都没问题的，
1: 是，而且一双好鞋会越穿越舒服，特别随你的双脚，你看抓地力又很强，散步对吧，小跑对吧，你可能说蹬一蹬运动一下，稍微做点舒展运动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鞋子真的看不出来，只要238元，
0: 而且
1: 大碗百货真的就是1100多，
0: 如果真的是叔叔年纪大但是也想开车的朋友，你像这个刹车和油门，它的脚感是蛮合适的，
1: 对，
0: 有些太厚重的底可能还找不好那个方，找不好那个准度，嗯，油门啊刹车等，但这个它还是有一点点脚感的，嗯，对于油门和刹车来说也是很好的去掌握它的，嗯，啊，所以你要开车的话也没问题的，所以
1: 是的，
0: 像这种鞋子你更何况我穿着它去休闲等等没问题，好吧，嗯，所以这个鞋子200多块钱，但是合身上的价格
1: 1196啊，
0: 哎，啊，这是专柜明码标价，
1: 对，明码标价，专柜那边实拍他们那个价格牌也是1196元，而且东方购我们的鞋子和这个鞋盒全部跟大碗百货品质包装都是一模一样，
0: 对，
1: 只是我们这边价格，啊，从298再降到了238元，
0: 是，
1: 所以今天入手真的划算， 算，而且还给大家可以试穿，可以换尺码，
0: 是可以换，对吧？你实在不要的话也没问题的，七天无理由退换也同样是享受和支持的啊。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男女款订购的比例几乎是1:1啊，所以大家说既订了男款，那肯定太太少不了啊。
1: 对的，今天我们女士款还有三个颜色，
0: 对，
1: 搭男士我们这个蓝色、黑色，女士款的我们是有到焦糖色、黑色，还有这个米色，真的是啊，我感觉穿的又很有活力，也特别的年轻。关键是不挑什么场合，对吧？运动的、正装的，对吧？职场的、跟朋友聚会、吃饭的都可以。而且男士这双真的皮质啊，尽显出这种什么头层牛皮的光泽和它的纹理感。
0: 对，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就挑鞋子，我跟大家心态是一样的。首先是不是合脚？这双鞋子非常合脚，就是你什么一个，你穿什么码数，平时你穿42/41的，你就穿42/41的。像我平时穿41的，我就穿挑41的，没问题。然后第二个，这个鞋子它不紧，有的鞋子穿进去啊，就是它可能鞋背的部分、脚掌的部分会有点太收得太紧，
1: 压脚背
0: 也好，压两边的这个骨头也好，但这个鞋子穿进去。很宽松，
1: 而且它还有松紧的部分。
0: 对，就是你看它鞋面的这个部分，对，就是它现在摸的那个部分，它其实这个脚伸进去很舒服，就是完完全全像这双鞋子你穿了好几年的一双老朋友一样。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再来它的材料也很好。我觉得看材料也决定了大家日后在穿着时候的舒适度。我相信你比如说买个沙发啊，你那种人造皮的或者普通材料的，你做了没几年可能开裂了，对吧？你好的皮料，你头层皮的、牛皮的、猪皮的，哎，它就是能够用上好多年的时间。家具是这个道理，这个鞋子也是个道理。你鞋子今天买个头层皮的，你不说是10年8年，你至少3-5年能穿吧？
1: 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你要买一个二层皮或者人造仿皮的，我就不保证了，
1: 不透气，
0: 你可能穿了没几年，对吧？一个舒适度不好，第二个它也。真的经不起你去，万一磕了碰了，它马上就裂了。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掉色的可能性。
1: 对的。
0: 但我今天颜色正，然后款式也很好，材料用的也很好。
1: 对的，头层牛皮它就会有自身的那种什么张力，让你这个鞋啊，就是说越穿越随脚。而且我们所有的男款女款光泽感都超级的好，尤其我们今天我觉得你可以买两双，先生选一双，太太选一双，两双今天你所出的总价才只有400多，外面一双不管男女款，大碗百货就是1196元。
0: 对，
1: 而且现在我觉得尤其你搭情侣鞋的话，女士选择黑色，男士也选择黑色，你看这就是男士的黑色，很显档次哦。咱们东方购这么近的画面，对吧？不管每一个马克线，每一个针脚纹理，都显示它是一双非常好牌子的日本的这种大牌子鞋。
0: 对，你真的要花1200，因为门店你大丸百货、静安那个久光百货，对吧？你要去买的话1196，你真的1000多块钱，你的鞋子你还不一定舍得穿，然后呢，你可能过了2年，哎呦又觉得不舒服了，想换吧，想扔吧，又不舍得，你200多块钱，你穿个3-5年，你到时候不要也就不要了。
1: 对，
0: 那可能也不是特别心疼，
1: 是，
0: 对吧？200多块钱头层牛皮，然后我刚才说了，女孩子穿鞋子。其实现在反过来了，可能说以前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女士朋友要挑黑色，现在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刚才说了，像银行系统啊、正大厂啊上班的教师、医生、护士，可能穿的黑色会偏多一些。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不管穿挑哪个颜色，软底舒适是首位。因为你毕竟可能站着这个就是说话，对吧？这老师也好，这个医生也好，护士也好，或者银行职员，或者大厂，或者你写字楼上班，经常要跑东跑西的，等等。我经常出差呢，一双贴合到自己脚型的软底的鞋子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而且你有的女士朋友开车可能车里还会备一双，平时走路高跟鞋，
1: 对，
0: 开车也得是平底鞋。
1: 对的，
0: 你开车你别千万别是什么拖鞋啊、凉鞋啊、高跟鞋都别穿，
1: 是，
0: 对吧？但是这双鞋子开车跟我们的油门和刹车贴合，脚感是掌握的非常好的，
1: 是的，
0: 也很舒服的，好吧？不容易误踩误碰，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这双鞋子还是真的是首选。
1: 对的，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298元的价格依然让你在观望的话，那今天可以不犹豫了，降到了238元。
0: 对，
1: 单双订购再给你省60元，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颜色的。男士款有黑色、蓝色，女士款呢是有到黑色、焦糖色，还有呢这个米色。尺码男士款是从39到43，女士款是从35到39码，而且尺码试穿不合适保留鞋盒，还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0: 最后五分多钟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现在男女款的订购量在齐头并进，我相信可能很真的会有很多家庭是一双男鞋，一双女鞋，
1: 是的，
0: 对吧？
1: 对的，
0: 就是儿子一双，女儿一双，太太一双，老公一双，
1: 对，
0: 舅舅一双，舅妈一双，
1: 是的，对的，
0: 很多啊。
1: 对，现在我想着给大家换了我们最后一个女款的颜色，是这个，就是米色。
0: 你换了吗？
1: 颜色也是比较的淡雅的，你看，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浅色系的衣服都可以跟它摆它，而且这个就是很多年长女性啊比较喜欢的，对吧？他们说米色特别的白，特别的浅，这个颜色其实做的非常的洋气。然后呢，你看看这个脚啊，在里面不会显得好像脚背高，对吧？脚特别的宽，或者有点什么拇指外翻的问题，关键它特别特别的软。这个鞋啊，就是一个软底鞋，牛筋大底，非常的跟脚，对不对？而且每一步这个踩踏出去啊，那叫一个稳当。关键你看它这个鞋口深浅刚刚好，对不对？所有鞋头部分它这个马克线，加上这个你看就是啊，横向纵向这个编织，还有手工打造这个流苏啊，你稍微你看，哎，走一走，对吧？这个小流苏还是比较灵动的。关键你看这个鞋后跟的地方很跟脚，有些你说，比如说一些一脚跟的鞋子，它会感觉哎呦塌啦塌啦的，对吧？这个鞋的后帮做的比较浅或者比较硬，这个完全不会，而且还是你看牛筋的大底，每一步非常的稳当。
0: 我觉得娇娇这三个颜色都挺适合的，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颜色

0: 而且皮质光泽可以看，蓝色也特别的好哦，头层牛皮，牛皮的纹理、毛孔、光泽都在。
1: 你要哪双？你看我这个黑色鞋子放这里，你要我穿哪双？
0: 可以比对一下。
1: 你要挑哪双？我觉得都可以穿。
0: 对。
1: 而且你真的天还热的时候，你穿个九分裤、七分裤，你再穿个船袜，这鞋子也是个休闲鞋啊。
0: 对，它鞋口部分这个鞋子这个鞋型也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关键我们今天价格降到了238元啊，大幅度降价。因为原来东方购可能我们有些鞋子298，对吧？你降到288、268，今天不得了，降到了238元，这个力度价格真划算。
1: 降价，关键我200多买到一双头层牛皮的男鞋或女鞋。有的人说200多加完一起才500不到吧？
0: 是。
1: 我两双鞋子能带回去了。
0: 才400多，而且它不是杂牌子啊，日本知名的专业品牌 Backlo， 并且它是在上海这边进驻久光、进驻大丸百货那边同款鞋子，无论男女价格。是卖到1196元，今天我们直接做到了238元，但是我们售完为止。女士款呢是米色、焦糖色、黑色，男士款是蓝色、黑色，供你来选择。所以先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1: 011-5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今天我们是日本的品牌 Backlo 的头层牛皮的男鞋女鞋，首次给大家降价到了238元，赶紧订哦！之前还觉得这个鞋的价格对你来讲可能还有点贵的观众，赶紧今天单双订购立省60元，这个价格真划算。男士款是头层牛皮加上的 EVA， 还有到特别好的橡胶防滑大底，一脚蹬的软底鞋，而且它是深口鞋。
1: 反正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10月份、11月份出去旅游，一双好鞋子又软又防滑，
0: 对，
1: 然后又耐磨。然后又轻盈透气，
0: 是
1: 皮料又好，头层牛皮，男鞋200多，你出去玩玩订个高铁票可能还不止200多块钱，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做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金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诗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遭受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0: 对的，
1: 但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0: 确实。
1: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诗兰牧场4.0高蛋白质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脂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1: 对，
0: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1: 对，
0: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我们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磷脂，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1: 是
0: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1: 对，
0: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是
0: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四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只降238，
1: 是
0: 四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啊，
1: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0: 对、啊、
1: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0: 对，
1: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带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
0: 它是融化速度好快，
1: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0: 是
1: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0: 确实，
1: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0: 确实，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1: 对，
0: 然后说哟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1: 是，
0: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啊、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1: 对，
0: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1: 是
0: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 高，纽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1: 对，
0: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白粉，对不对？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1: 对，
0: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一克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1: 对，
0: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1: 是的，
0: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1: 对，
0: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种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是不是更多营养？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1: 对，
0: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所以很多。所以行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0: 对，
1: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0: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接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到了我们第八届进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到东方购物，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为他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嗯，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055位顾客成功回去，而且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为什么你做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现在很多就说阿姨很保身家的，要出去戴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的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那今天一样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
0: 对，
1: 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0是他们家最高规格
0: 毫克。嗯，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1: 对，
0: 钙含量995毫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0: 我说给大家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对对，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啊。
1: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纽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0: 是，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因为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你要送人的，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1: 对，
0: 558元是两提呀，你只需要拿一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四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770多块钱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稀虎，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层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到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啊，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哎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大提4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要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甄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下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给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
1: 这
0: 很新鲜了，对不对？
1: 对，
0: 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的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也要200多块钱，
1: 哎，
0: 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的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是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喝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您想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刚燕华先看这个罐子。
1: 对，刚燕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
0: 对，
1: 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
0: 对对对，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得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你看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 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但听大家批次够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题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题，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它也是这种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From 40°C黄金奶源带，纽西兰新西兰自由草饲牧场。
2: 好了，观众朋友们， 24小时 黄金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感谢312位顾客带过去，加油啊！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 辨别了全球好物，对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五百五十八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五百五十八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3: 当然，
2: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是五百五十八元带回去四大罐，这个价格。
3: 是不是太划算了？当然当然。
2: 那都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吗？别人要说，哎呦，要等一等，或没有权。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领导的有。你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一博会当中，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商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3: 是
2: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3: 对的，
2: 又是在秋冬季节，对不对？
3: 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 盒身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2: 是。
3: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一样价值很高。另外，在另外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一样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 补充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
2: 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经常小区里头有造成10点多，来开一次补太阳了，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这个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上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3: 对，
2: 免疫球蛋白从小 小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哪里带母乳当中，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 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 还有这几个字，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啊。能够进去太好了。是。但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0000毫克。是的。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
3: 对的，
2: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3: 当然，
2: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3: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 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每一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2: 确实。
3: 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 新鲜，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八届金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1: 对，
3: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2: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拍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的好的奶粉牛醋不是那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啊，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荐，看到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3: 浓郁的乳黄色，
2: 这就是啊，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啊，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拉黄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
3: 对对对，
2: 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知道，牛初乳的铺了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呢，就给就硬塞也塞给孩子吃。
3: 对。
2: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3: 对。
2: 其实每次呢，就是瓶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3: 对。
2: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3: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2罐，一共是要到2提4大罐。
2: 对，
3: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2: 是
3: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2: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4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就给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4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3: 因为
2: 这个货很少，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3: 是
2: 最后的9分钟时间啊，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本档直播背后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
1: 加油了啊！
0: 所以电话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东方购物您看跟纽山合作十几年了，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八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第二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因为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够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你如果到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对吧？抽个红色的，要个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东西。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啊，72小时以内呢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紧着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甄选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蛮惨的，他们家这个产品开发了，他们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
1: 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在跟小牛抢牛，抢牛初乳。
1: 但是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59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
0: 对，
1: 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你们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0: 对。
1: 所以你知道难上加难，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的很清楚。
0: 关键是这个，这个卖点很少见的啊，
1: 免疫球蛋白。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三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每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大约等于20000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对，
0: 再选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生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呢，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1: 在这边每百克当中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0: 确实。
1: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0: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蜡蜡黄的，这个金黄色，我看到之后也是啊，我觉得太厉害了，看到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1: 对。
0: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又浓，
1: 对，
0: 又厚，
1: 对，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0: 对，
1: 刚燕华有一个词说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就是多花一点点钱。
0: 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点负担。
1: 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送礼当然还这得应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
1: 是挺好的，
0: 这个有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八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山品牌的，
1: 是
0: 新产品带回去。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了吗？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我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高，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那么就送好一点的，
1: 对，
0: 就 就台形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四纳罐，嗯，如果在市场上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嗯，558元，每一套组合我已经省去了238块钱，嗯，238，嗯，两大提哦，不是两罐558，是四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嗯，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嗯，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嗯。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嗯，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八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嗯，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会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嗯，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观众朋友们。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就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甄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
1: 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这个奶源，
0: 对，
1: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来狗不拉屎。
0: 真的，女性朋友们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1: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是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1: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
0: 那就是
1: 所以以为是很难得。
0: 从那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 这个出来的，对吧？嗯，最后的几十小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现象。
1: 加油！
0: 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要礼盒包装，两大提，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 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零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流汗，然后呢可能整个人体会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其实当你在流汗的时候，当你心跳加快的时候，对你的能量消耗都是加大的，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你稍微动一下很可能就会特别特别的耗能。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在东方购我们一直以来有一款特别好的产品，每一次直播的时候都特别的受到欢迎，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10。我一说到诺惠，可能大家说哦，诺惠又来了。对的，今天诺惠又来了，因为刚好是赶在这个就是55购物节之后，我们给大家又备到了现货。所以如果大家之前的这个诺惠的辅酶 Q10 吃的差不多了，今天是可以来补货的。那说到辅酶 Q10，它到底是什么啊？辅酶 Q10本身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能量转化过程当中缺一不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成分，它也是细胞呼吸啊、细胞激活的这样一个细胞的激活剂。当你的年轻的时候，你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很充盈的时候，你是不会觉得说人觉得很累啊，或者说是加班熬夜啊，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但是当你年龄开始往上走了，对吧？比如说到40-50岁了啊，这个时候工作压力大，心里面藏的事儿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对你的耗能，我们说有一种耗是外耗，还有一种叫内耗，对不对？有没有朋友就是经常想事儿？这就是内耗型人格。内耗的人其实他的能量也会消耗比一般的人多，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心有余力不足。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辅酶 Q10 的。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还有人不吃它吗？我觉得基本上很多朋友都会去选择诺惠的辅酶 Q10。 这边会有蓝帽子，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当中会有一个德国独有的专利的酵素技术，在这儿酵素技术啊，这个酵素技术呢，能够让大家呢，整个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让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辅酶 Q10 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身体当中。酵素技术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就是它外层是一个蓝色的水溶性的包衣啊，然后它的内层就是红色的这个小红球，就是辅酶 Q10 了。这个整个的辅酶 Q10 呢，可以让我们的人体细胞对于辅酶 Q10 的吸收的效率一下子有一个大幅的提升。为什么辅酶 Q10 的吸收率这么重要呢？因为辅酶 Q10 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如果你的吸收率不够高，其实吃到身体当中，我们的小肠水样环境，对吧？它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就会很多就排出体外了。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在消化吸收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酵素技术，它是一个水脂双溶型的，它的吸收效率一下子会大幅提升340%。我说到这儿，可能大家没有感觉哈，说你这个吸收效率提升这么多，那有没有什么比较让我能够一看就能够明白啊？是确实是提高吸收效率呢？还是来给大家做这个实验？这个是传统的，对吧？原来的这个诺惠的辅酶 Q10，当你把它挤到水当中的时候，油跟水是不相溶的，所以你看到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水油不相溶。这个实验我在家里也做过，就类似的就是这样的实验，您自己在家里也可以来做普通的诺惠的辅酶 Q10，但是加上了酵素技术的辅酶 Q10 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完全不一样了。我把它挤到咱们这个水当中，大家自己也可以来做这个实验，然后用筷子稍稍搅拌一下，您就会发现，哎，完全不一样了，迅速的溶于水了。天气热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呢会容易觉得累，容易觉得乏。你出去买个菜，对吧？回来做个饭，哎呦，一身大汗。但是天冷的时候不会这个样子，天热呢，我们的心跳也会加快，心脏是辅酶 Q10 能耗的大户，我们的心脏每天要跳动11.2万次。如果天热，如果你运动，可能跳的会更多，对于能耗的这个需求量也会更大。所以这个时候呢，很有必要来补充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辅酶 Q10。来说到今天的这一粒哈，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去逛九光啊、800伴啊，包括很多的超市啊，这个 City Super 都可以看得到 ，Olay City Super 都可以看得到，598一瓶。这一瓶当中一共有60粒，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啊！每天吃一粒儿，每天早上吃，或者中午这个时候饭点的时候，你餐后，然后吃完了中饭以后，然后吃上一粒儿，它相当于体内有脂类， 它帮助你更好的消化吸收，对吧？就是随餐吃也是相当不错的。今天的这个是有两个构成哈、啊，一个是两瓶装，两瓶装是799，这个其实买的人是真的非常少啊。我们的价格是差不多399.5一瓶，然后大组合。1、2、3、4、5、6的六瓶，我们今天呢专柜总价将近3600元，东方购物今天直降200，2197，400元凑单成功之后，299.6一瓶。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想要用好的辅酶 Q 十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辅酶 Q 十对我们身体的帮助看得见、摸得着，对不对？喜欢吃鱼油的朋友也可以辅酶 Q 十和鱼油搭到一起吃，它俩也是黄金搭档。在后一排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辅酶 Q 十跟鱼油是黄金搭档。现在我们的商单排队已经起来了，大家就直接在我手指的这个下方拿出手机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很方便的，02151199000。
1: 本身呢，就讲我和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想不大适意，葛么就俺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么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么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2-3瓶了。阿爸爸嘞，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2: 就不想。
1: 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师们去兜一转，对伐？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勿晓得嘞，今年年初只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

0: 吃啥子？
1: 到公寓里头上那里去兜哎，玩玩哎，马路上买点东西什么？
2: 定位
0: 水果是吧？
1: 哎，
2: 这是一另外的，哎呀，这另一
3: 只
2: 是
3: 嘛，
2: 就是十年。
1: 昨天我去那四个北瓜，两个大西瓜。
2: 另外嘞
1: ，没雨，虹口公园，岁数你看外面。
2: 我一直告诉草啊，我就告诉讲，因为我长过子大人，我少领地对不啦？
1: 你看哎，两只西瓜，四只白瓜，没结棍啊。
2: 我讲回来，我讲回丰台炒香米。
4: 每次看到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身体这么好，我都觉得特别开心。人间的烟火气其实来的并不容易，因为它来自于你的身体的健康，对吧？你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儿，对吧？其实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即使是在家里面收拾收拾啊，晒晒被子，然后牵牵床，炒个青菜，其实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我的婆婆就是我先生的妈妈啊，她呢去了这个养老院，然后她在养老院里边呢，她就有点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原来在家里边可以做做这个做做那个，对吧？然后呢现在去了这个养老院呢，就是因为啥事儿都不用管了，对吧？就是没有什么事情了，反而人觉得特别的无聊。所以我就看到这现在的屏幕当中看到这些，我们说叔叔阿姨们身体都健健康康的，然后呢在家里边炒炒菜做做饭，夫妻两个一起到菜市场去兜一兜转一转，买一条新鲜的鲈鱼回来蒸一蒸，这都是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好生在这样一个很和平的很富裕的时代，所以这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那说到辅酶 Q10，其实呢它一点都不神奇啊，也不神秘。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因为它其实就在你的心脏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所有的细胞当中都有辅酶 Q10 的存在，只是在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啊，当时是美国的这个医生美国的这个科学家他发现的啊，发现了这个辅酶 Q10 的存在。那么大家就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的细胞的这个呼吸的激活剂原来是需要这么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所以为什么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大概是在中午的时候，有些朋友会感觉到明显这个天气已经是夏天的感觉，已经很浓了。我跟大家讲啊，夏天你会觉得比那个其他的季节会出汗出得多，会累，然后心跳也会快，其实都是耗能的。能量是我们人体当中通过你吃了食物之后转化成你身体当中的那个能量。那么这个转化的能量的过程哈，比方说大家中午今天吃了啥呀，是不是吃了点鱼，吃了点虾，来了一个红烧大排，对吧？再来了几块红烧肉，再吃了点米饭，再喝了点汤，这些东西吃到咱们的肚子里，咱们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转化成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能量 ATP 三磷酸腺苷。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有一个小帮手，这个小帮手的名字就叫辅酶 Q10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年轻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吃很多他不太容易胖，它转化的速度非常快，而且过一会儿就饿了。但年纪大了就动不动就说，哎呦我饱了，我吃不下了，是因为你那个转化的酶少了啊。所以少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啊，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中的辅酶 Q10 减少了57%，减少了差不多60%。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还剩多少呀？还剩四成。咱们要不要出去玩？要的。要不要跟朋友聚会？要的。要不要那个拉家常？要的。要不要买菜做饭？要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只剩下来的这个40%去做这些事儿，你可不就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了吗？对不对？每天吃一粒儿哈，这个我一直跟身边的朋友说，什么时候吃以及怎么吃都很简单，咱们放在早上啊，比如说早饭后来上一粒儿，你这一天元气满满。或者这个时候是中午了，你吃完了中饭之后，这个时候对吧，肚子是饱饱的，肚子里有很多的脂类，对不对？然后你这个时候吃一粒辅酶 Q10 下去，随餐吃，它的消化吸收率会高。那么这个诺惠的辅酶 Q10 它的消化吸收率会更高，因为它是水脂双溶性，它大大的帮你提升了这个吸收率。那么水脂双溶性它这个酵素技术是怎么回事呢？我来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大家就知道了。

0: 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在家里也能做，但是你在家里做你要花钱，对吧？你要从你这里面拿一粒儿，所以我节目现场尽量帮大家多做几遍，大家就明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就是我们这个普通的辅酶 Q 十，你会发现它跟水啊溶解的非常的不友好，因为辅酶 Q 十是脂溶性的，对吧？然后呢，水油不相溶。所以你可以想象它进到我们的小肠当中，那小肠就费劲巴拉的，可能就吸收不了多少辅酶 Q 十。但是有了咱们今天这个酵素技术，哎，好像一切就不一样了。把它挤到水当中，还是这个水啊，大家自己，如果你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啊。那这个时候这样就这样搅拌一下，咱们就跟水充分的融合了，颜色都不一样，对吧？就证明我们的细胞吸收到了它需要的那个辅酶 Q 十那个能量。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今天的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在五五购物节期间我们也是一直都是很紧俏不够卖的。今天我们是五五购物节之后，很多朋友都说你现在接下来立夏也过了，接下来的天气会越来越热，我有的时候心脏会有点突突的，对吧？出去一趟回来以后喘不上来，气儿有点短，然后人有点不舒服，尤其到了夏天胸会觉得闷闷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出汗出得多，你的血液的粘稠度会变高。我待会儿再跟大家讲一下鱼油跟辅酶 Q 是怎么搭到一起啊。你的血液的粘稠度会变高，那么这个时候也会让你心脏负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大组合今天只要2197，专柜价格将近3600元，今天咱们是2197，直降200，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只要299块钱一瓶儿。咱们赶快把它拿回去，赶快吃起来，对不对？因为它就对咱们的身体有帮助。好，我迅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跟鱼油为什么是好搭档啊？鱼油当中含有的 Omega 3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不对？这个里面有 EPA、有 DHA 和 DPA。那么这些东西是帮助我们什么的呀？帮助我们把这个血管的这个通道怎么样啊？垃圾给它做做打扫除，对不对？好，我们的这个心肌来了。心脏是我们很珍贵很珍贵，基本上是最珍贵的了，对吧？每个人只有一颗心脏，这个心脏它可不能出问题。好，心脏是一块巨大的，我们说心肌嘛，对吧？肌肉，这个肌肉呢它是需要有能量的，它每天11.2万次，它不能停，它要是停了你会，对吧？我就不往下讲了啊。心肌它是一个永动机嘛，你可以把它这样去理解。那么它是需要有大量的能量去消耗的，这个时候就离不开辅酶 Q 十帮助。好，另外一个就是鱼油，鱼油帮助我们把这些血管啊，把路障给它扫清一部分。好，这个时候我们心肌开始收缩舒张，收缩舒张，产生一定的压力，把营养输送到哪里啊？输送到我们的大脑，输送到我们的肝脏，输送到我们的肾脏，对吧？输送到我们的手指啊，输送到我们的脚趾，输送到我们的大腿，各个脏器都是需要有心脏来泵血的。所以鱼油也是餐后吃啊，鱼油也是随餐来吃是比较好的。今天呢我们的含量也足够高，高含量高吸收，每一粒儿45毫克，蓝帽子的上限就是50毫克啊，我们今天就是贴着蓝帽子的上限来吃的。德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目前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找不到第二款。有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也只有这一款，也找不到，目前在东方购物也找不到第二款。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买，
2: 是吧？
1: 哎，
2: 有
1: 规模
2: 啊啥
1: 的。买，哎，米粒也老好的，到现在没规模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那我出去也在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这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一粒就那个极好吃，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3: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像老紧张一样，那个抓么子一样的。那么后头我想，哎，我有搿么子，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家呢就是讲还要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去，搿是我一直随身打。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的，我没上热气球，只我吃了粒，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真老好，价钿又不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的。考了十年了，我零两年生毛病生了七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但是心脏保护也老好。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着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喘气很难过的。
2: 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3: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就有脚步就再也不发了，因为脚步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冒没有了，
2: 是吧？
3: 脚伸一里，马伸一里。
0: 你看我们这个采访到的很多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其实他们这个年龄都不轻啊，有的都是70来岁，对吧？但是你看这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吃惊，对吧？就状态都非常的好，一个个的气色，包括说话的语速，还有就是跟人交流的时候的那个状态都非常的好。还有一位刚刚应该是姐姐吧，她还跑到这个土耳其去做热气球，对吧？哎呀，这个就是真的是这样的，就当你的身体状态好的时候，你确实可以有很多的人生规划，但是一旦状态不好啊，一旦这个心脏啊或者哪儿不舒服，哪儿那不得劲儿哈，所有的状态所有的这些计划可能都会被你叫停了。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我一直觉得说上海因为是一个人均可预期寿命已经到了82岁83岁了，对吧？甚至到今后会更久，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咱们一方面是生命的长度，一方面就是生命的这个质量，两个都要双保险，一个是咱们的长度，咱们不能拖后腿，对吧？咱们得要80来岁90来岁，对不对？都精神好满满的。现在你会发现80、90岁那个活力四射的朋友很多啊，走在马路上，对不对？虽然可能白头发，但是走路的那个卡卡有劲儿，状态都非常的好。另外一个就是生命的质量啊，就是你比如说你的那个出去玩的时候，那个桌子菜你都能吃，对吧？然后呢，吃完以后呢，你也不会觉得肚子特别胀，然后呢，走路的时候你走的也特别快啊，不会说那个走不动路还得让人搀着扶着。啊，那个整个的精神状态精神很饱满，这个就是上海这个大都市给我留下来的一个很深的印象，这也是在这个其他的城市可能看到的不多的，就是因为上海是一个老龄化程度非常非常可以深度老龄化的一个城市。我记得有一组数据说是每100位老人当中，我们说老龄化程度60岁以上的人大概占比到40%左右，啊，就是老龄化已经算是比较那个深了，深度老龄化。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城市里面的走路的这些老年人的状态啊，它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得益于大家很有保养意识。比方说辅酶 Q10 这个已经不稀奇了，在很多的我们说年长的朋友的这个自己家里的床头柜上，或者是放在家里的这个，有些朋友家里专门有一个柜子里面就放这些平常吃的鱼油啊、辅酶 Q10 啊，对不对？都搭到一起来吃。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鱼油哈，鱼油也是的 ，Omega-3 对吧？对咱们的心心脑脑特别好，辅酶 Q10 对咱们的心脏好，这都是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因为你心脏不舒服了，你哪儿都不愿意去呀，对不对？好，人体的辅酶 Q10 出生的时候是就有的，然后呢，随着大概年龄长到18岁左右，开始到达一个巅峰。那个时候大家回忆一下，是不是皮肤状态是超好的，皮肤很饱满啊，然后呢，你整个人不觉得累啊，出去玩对吧，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40来岁的时候，人的体力往下走。还有一类人群，我提醒一下，就是那种性格是属于内耗型的，或者说是你最近你不是内耗型，但确实是家里让你操心的事儿比较多，这种其实是很耗能的。还有就是 经常容易不开心的，都在耗能，就是情绪不好的情绪其实也是很耗能的，这些不好的情绪会加大你的能量的消耗啊，而且这些能量没有给细胞吃掉啊，可能它消耗掉了，但是又没有被你的细胞拿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从外界给你多一点补充。所以到了这个年纪大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在往下走的时候，咱们需要从外界来补充身体当中需要的辅酶 Q 十。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辅酶 Q 十一直被称为是心脏的保护神，因为我们的心脏的跳动是非常需要能量的这个消耗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心脏之外，难道肾脏它不保护吗？肾脏一天要消耗差不多100毫克的辅酶 Q 十，肝脏，对吧？我们肝脏有些朋友每天要吃很多专家机构开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小片剂呀、啊，对吧？那个小管管啊要喝的呀，那你肝脏每天也要消耗掉差不多7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然后它可以正常的帮助你进行一个代谢，大脑啊，包括我们的肺部，包括脾脏。加到一起，人的脏器每天一共是要出去，就是我要维持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脏器的正常的运转，我每天要出去差不多2-3百毫克的辅酶 Q 十。但是我们呢，好在人体，如果说你吃一些鸡鸭鱼肉，吃一些这个沙丁鱼，吃一些花生啊，这里面是可以从食物当中来补充辅酶 Q 十的啊，可以补充一部分，但是肯定远远不够了。所以今天这一粒辅酶 Q 十啊，这一粒就相当于我们吃了10斤的牛肉、5斤的沙丁鱼、4.5斤的花生当中所含有的辅酶 Q 十。而且今天的这个辅酶 Q 十最大的特点就是德国蛟树技术获得了9国11项专利。目前为止，在整个的辅酶 Q 十的这个行业队伍当中，能够拿到9国专利。啊，9国11项专利的辅酶 Q 十，大家也去帮我们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多找到几家。我们也希望多找几家，但是确实很难找到。就这样一例啊，因为它当中的这个蛟树技术，它在中国销售，它在欧盟，它在美国，它在德国，包括它在日本、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都有销售，它是一个全球热卖的商品，包括北欧的丹麦、奥地利啊，这东欧的奥地利，包括在这边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证书，啊，这个辅酶 Q 十真不得了，它的技术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我们现在大组合卖得非常好啊，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订大组合，内耗的朋友，经常容易那个心里面想事儿的朋友，咱们辅酶 Q 十吃起来啊，然后心脏不舒服的朋友也可以吃起来。这是普通的辅酶 Q 十，对吧？水油不相容。然后来看一下咱们诺惠的，有蛟树技术的，9国11项专利的，就是这么牛啊，就是这么牛，这个蛟树技术就是这么厉害。然后大家来看一下，它就是能够迅速的水油双溶，然后帮你，为什么每天只需要吃一粒？因为它这个水质双溶型能够提升340%的吸收率，就是这么厉害。专柜的价格有售的，598一瓶，598一瓶，所以单粒的价格差不多就是要8-9块钱，就是这个价格。在你看它是在什么地方卖的啊？欧莱啊、City Super 啊、久光800万，这个是港汇的欧莱，这些地方都有销售的。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大家也可以看一下，21976瓶，21977拿6瓶，算下来呢，这个参加完活动之后只要17977，你就记这个好了，只要1700多块钱，1700多啊，参加完活动，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是200来块钱，就可以吃到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 十了，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组合更优惠，所以喜欢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直接拿大购成，跟家人一起来分享，02151199000。
1: 明显的衰老，
4: 他就不往，
1: 这就是、
4: 不往后退，
1: 对，
4: 对我们
1: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4: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1: 进步，
5: 对对对，
1: 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5: 对，不退则进，
1: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4: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1: 是吗？
4: 都在吃，
5: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1: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5: 是吧？
1: 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
5: 就是不
4: 他现在
5: 不光能自理
4: 啊，还
5: 能
4: 照
5: 顾
4: 我们一大家子六个人，
2: 是吧？
5: 对，
2: 那
5: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2: 啊，
5: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2: 那你说比爷爷还厉害？
6: 我对他情有独钟，
7: 情有独钟。
6: 我心呢有心脏有点肥重，心是高压疮引起的嘛，我没到就天天啊咚咚咚一下跳的心发慌出汗嘴干，所以我就没办法。那么后来呢，那早了多少年之前了，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吃过以后呢很平和。我家女儿也是的呀，查出来心脏啊，她现在吃了一瓶又一瓶，她基本上两瓶吃了我一瓶，因为一天一粒嘛，他吃了我不知道他的，必须早晚各一粒。吃过以后呢，我这心脏不像，所以我对他情有独钟。原来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三次。我讲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不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这个地方养生店啊，有福没口实，
7: 其他的
6: 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我就买你们。我觉得这个确实介绍你们这个呢，我一直认准这个牌子，我就觉感觉到吃了很精神，感觉不到累，特别对我的心脏。说明人家讲你都74岁了，你这样，你看我讲像你啊，小年轻都没像你那么好，与这个有关系，所以我非常信赖他。不但我自己吃，我周围的人介绍，他有4个人去买了。
0: 你看啊，现在啊，真的是我们看到很多活力四射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70、80岁的，如果是身体状态好的，走出去真的一点儿都不像啊，就觉得很年轻，还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甚至还活跃在这个自己的这个事业的这个一线上面啊，一线的这个前沿部队上面。为您带来的这个品牌啊，是德国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就是诺惠的辅酶 Q 十。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位就是诺惠的辅酶 Q 十的首席科学家 Frank 教授，他本人研究诺惠研究了足足有长达19年的时间，然后才把这个技术研发出来的，就是胶树技术。所以这个技术呢，可以说虽然前面花了19年来研究，但是后面给这个整个的诺惠这个品牌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持续不断的这个后面的这些发展的力量，当然也是使很多的观众朋友受惠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大家都从中受益了。你吃诺惠的辅酶 Q 十，你吃下去是会有感觉，你会觉得整个的身体细胞得到了他想要的那个能量。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细胞当中啊，有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细胞想要吸收到能量的这个能力也好，包括合成的这个能量也好，都在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你不及时给它补充，它就会慢慢的怎么样啊，萎缩也好，凋零也好，或者是出现问题也好，甚至会发生叛变啊，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还是那样说，就是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这种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内这种先进的科技吧，这都是得益于这个上海这个大平台，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一直持续不断的给大家引进这些好的东西。今后可能还会带来胶树技术的其他的产品，但是他们家拳头上面就是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位 Frank 教授，他今年已经60多岁了，他本人的状态也非常好，他本人吃辅酶 Q 十也吃了很多年，所以他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印象当中说这个欧美人哈，就是比较容易怎么说呢，显年纪，对吧？我们说亚洲人是比较显年轻的，欧美人比较显年纪，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弗兰克教授，他看上去还是非常年轻的，就是像40来岁，对吧？不像那种60来岁的，他已经做外公了啊，他已经有小外孙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地方。今天呢，我们现在呢，大家对于这种营养素都了解了，辅酶 Q 十以前大家不懂，会把它抹在脸上，觉得它这个对吧，对身体有帮助啊，对吧？然后抗这个氧自由基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啊。但现在呢，知道了这个东西啊，还是要吃到身体里面，变为我们的细胞的一部分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来源和去处。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粒儿哈，这一粒儿相当于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吃到的10斤的牛肉，10斤啊，咱怎么吃啊，对不对？这小伙子也没法吃。5斤的沙丁鱼，4.5斤的花生，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啊，就这一粒儿。所以大家平常呢，你日常的膳食你归你吃， 然后呢从外界来补充这么一粒，就对你的身体的细胞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这里有一本书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吴铁老师写的《辅酶 Q 食与心脏健康》，这本书大家有吗？这本书我也有的啊，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里边有一段话念给大家听一下，辅酶 Q 食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高耗能，对吧？生物特征在人体当中，这个心肌细胞含辅酶 Q 食的含量是超高的，并且发现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心肌细胞不能发挥能量传递作用，你可不就不舒服了吗？是不是？然后呢，现代研究发现辅酶 Q 食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的细胞中，只是在心脏当中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还有就是后边讲到说，人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啊，人体自然而然的就是辅酶 Q 是会开始下降，与19岁、20岁相比，对吧？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对吧？在胰腺当中比例下降了83%，肾上腺的比例下降55%，肝的比例也下降了，肾的比例也下降了，都在不同程度的下降。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处在一种低能耗的状态在工作，他们好辛苦啊。你得要给他们补充一下他们需要的那个生物电，那个能量啊，辅酶 Q 是能够帮到您的这个身体的各个脏器。身边呢，如果说是家里有亲朋好友最近觉得不舒服，人没劲儿，人没力气啊，免疫力比较低下，咱们也可以来推荐他来吃。毕竟我们说我们老了以后要有很多的老伴儿要陪着自己，老朋友要陪着自己。如果发现身边有老朋友最近的身体不太好，对吧？然后您是在吃的，您的状态很好，其实也可以把辅酶 Q 食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像我妈妈之前是，我妈妈是他们整个的好朋友当中第一个吃诺惠的，然后她把这个推荐给了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小区的很多的这个她的老乡们，也是推荐吃这个，就是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构成，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构成，6瓶装360粒，相当于吃一年才花到1797块钱。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只要1700多，大组合大概还有个3套啊，售完即止。单粒的价格，今天我们单瓶的价格只要200多，那单粒的性价比就更高了，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很方便。那如果大家没有吃过的话，真的也是推荐大家来吃大构成。大构成每次都是抢先会被销售走，订购好，直接扫码就在这个位置，02151119900。
7: 哎呦，我觉着阿拉经常用搿个给伊记得自家伊也吃个嘛，伊明显觉得伊是要健健身的，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倒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就比方讲，有辰光2个礼拜，我得能有的有的早上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得我的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我想吃光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够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4: 我对保健品我有眼兴趣。
7: 我买已经买了2趟6瓶的。2趟了，搿趟是第3趟了。
4: 去年年底对伐？
7: 有上趟就是拿家父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4: 去年年
7: 底。看伊以后，拉家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我就。
8: 就是那个阿姨对伐？
7: 对，就是拉家。
8: 伊确实
7: 吃过
4: 老
7: 好，吃
4: 老好。葛末我就，伊也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葛末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连老子吃了。
7: 阿拉吃3号，
4: 就觉着有。
8: 确实有感觉，
4: 对伐？像别个本事我们老吃你搞不清楚啊，
8: 对吧？
4: 那么我就带个这么子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9: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吃。
10: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
9: 就
10: 是那个辅酶 Q 食，把它带着。
9: 他出去玩都带着。
10: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9: 不会漏掉的。
10: 其他的不吃，辅酶 Q 食我总要吃，反正我想。多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11: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点不过了，吃了，
9: 站起来，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
11: 跳也行。
9: 医院里做了 足足一个月快。好了，
0: 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觉得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或特别是老年人哈，如果是做这种开合跳，好像是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你看看，当一个人身体好的时候，他做这些运动的基本的一些运动的这些动作都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来源于身体状态好。所以我们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不管是贺叔叔啊，还是管叔叔啊，对吧，还是之前的钱阿姨啊，我们都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呢跟家人一块儿到菜场去买个菜，回来做个饭，这都是很耗能的事情，尤其天热啊。我提醒大家，天气热的时候你说话都会出汗，是不是？这是去年夏天的时候，贺叔叔在家里边炒菜做饭，以前他们没办法的，以前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能还要麻烦邻居，现在不用了，自己在家里面能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些家务活，甚至能够跟我们的这个去采访的朋友去扳手腕，你看这力气哪一点不需要这个身体的这些肌肉量。当你那个心脏舒服的时候，你愿意去运动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把你流失的肌肉给补回来，对吧？因为你运动嘛，对吧，做一些比如说负重运动啊，有氧运动、无氧运动都可以把肌肉量补起来，肌肉量也很关键。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多米诺的骨牌，第一块牌子可能真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能量，对吧，给他充足的能量，让他能够去做很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让身体处在一个平稳的、良性的、好的状态。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 十，获得了9国11项专利。这个产品呢，大家真的是我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口碑超好的一款产品。很多朋友是先是自己吃完以后说，哎，这东西不错，然后就推荐给老伴儿吃。老伴儿吃了以后，刚才不是有个专治不服哥吗？有一位先生，他之前是家里老伴儿吃，他不吃，然后呢上家里的那个楼梯，上去后来觉得有点费劲嘛，然后就老伴儿刚好就给他推荐了，他就吃了，吃了以后发现上下楼梯很轻松啊。然后有一段时间不是上海那个交通不方便嘛，对吧？特殊时期那段时间就没吃了之后发现怎么上楼又开始喘气儿了，才知道原来之前不是自己脚劲儿大了。是辅酶 Q 十帮了大家啊，帮了自己。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我们的营养素大家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尤其天热的时候，出汗出得多的时候，能量消耗大的时候，当你出汗出得多，你的血液粘稠度也会变高，这个时候你的心脏说两句话可能就要喘气儿，然后出汗，加大那个他的这个心脏的这个相当于是耗能了，对不对？这个时候给他补充一些辅酶 Q 十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夏天。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款辅酶 Q 十，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有德国胶兽技术的辅酶 Q 十，所以在日常的常规的情况下，你们可以看到水油不相溶，辅酶 Q 十它的这个营养素就天然的，它就是一个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它不溶于水，对吧？那它跟水跟油它是不相溶的，你这个时候你看到它就是这种状态。但是如果有了胶兽技术的德国胶兽技术获得9国11项专利的辅酶 Q 十，你看看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你随便什么时候吃，当然你随餐吃是更好了，你随便什么时候吃都行啊。你说我要不要挑一个时间来吃，当然我一般建议我身边的像我父母，我都是建议他们早餐后或者是午餐后，就这个点刚好是大家吃午餐的时候，午餐后来上一粒辅酶 Q 十，对你的皮肤的状态，对你的身体细胞的能量的状态都会特别特别的有帮助。这一瓶的价格是598，专柜有售的正品啊，不要买到一不小心买到了次品，或者是买到了假的，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假冒的也很多，大家一定要去买专柜正品。专柜正品的价格是598一瓶，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2197。2197，你到专柜里去就是拿到，3瓶半，第四瓶都拿不到。今天让你拿3瓶半的情况下，让你拿6瓶，3瓶变6瓶，2197，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797，299一瓶，对吧？这个产品299一瓶，自己吃或者接下来，要家里面你听说了自己家里的哪个姐姐啊，哪个妹妹，或者说家里面哪个亲戚。最近心脏不太舒服，老是闷闷的，人觉得透不过气来，然后整个人状态也不太好，老是想躺着， 啊，不愿坐起来，坐起来头晕，心脏气喘气短不舒服，咱们都可以来吃吃辅酶 Q 十，或者你就单纯的想要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啊，想要单纯让自己的细胞更加年轻，咱们也可以来吃辅酶 Q 十，毕竟它是给你提供能量的啊。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直接就屏幕的左下角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12: 那个呢，吃光了，吃光呢，我做啥搿瓶搿只空瓶留了哈呢？我怕下趟买得来没叫勿一样，我要对比对比一样伐？
13: 勿要买错
12: 它，哎，勿要买错它，所以我哎搿只就德国的芦荟牌辅酶 Q 十，哎，搿趟我有呢买了，一次我两个人分嘛，又是三瓶。那么一样的、啊，我心定了，对吧？我么子总归啊，有老百姓嘛，总归还怕么子买错它。阿拉现在我因为一只圈子里，天天侪辣吃。那阿拉表妹个伊拉老板，伊讲阿拉老板讲老早辣吃嘞，因为阿拉表妹年纪岁比我小十岁嘞，所以搿趟拨我一讲嘛，伊也吃了，开始吃了。
14: 我吃的在这儿，叔叔吃的在那边，我们两个人是分开的。家里呢，上次买的一组还剩了。几盒？哎，我儿子也吃，我姨父也在吃，我姨父88。哎呦，我姨父吃了精神好。哎，我家里我阿姨姨父现在我姨父买菜，还买菜来88。
15: 第二个，侬可以去吃辅酶 Q， 辅酶 Q 是，那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的帮助了。伊感觉就这种讲气短啊啥子，侪回家脱了，搿后生就一直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80几岁吃到94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拨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鲜丸啊，麝香保鲜丸一直摆辣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是去查了好几趟，心脏如果我根本先去吃这只，但是吃了这只，这辅酶 Q 十以后对吧？这只保鲜丸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是真心。
16: It's my pleasure to present Aquanova to you as of today. This is a long history that started back in 1995. So the company is celebrating more than 30 years of history. And this history is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f an ingredient wants to become efficient,
0: 屏幕当中看到的是 Frank 教授。 Frank 教授今年已经60来岁了，身材保持得非常好。一直爱健身啊，6块腹肌，然后他的这个年轻的秘方就是坚持，一直坚持吃辅酶 Q 十，而且他还把这个对辅酶 Q 十的热爱融入到了他的这个科研当中，他研发出来有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这个研发足足耗了他19年的时间，然后这个研发一出来之后呢，获得了9国11项专利，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你吃到的每一粒辅酶 Q 十，它后面都是有很多的这个科研实力来凝聚在这当中的。目前哈，就是我们说小篮球，然后这个里面有个小红球，外面有个小篮球的，这个就是酵素技术的这个代表。目前在东方购物仅有这个诺惠是有这个诺惠的辅酶 Q 十是有这样的一个小标志的，你吃其他的没有这个技术。那这个技术呢，它本身就是在9国11项专利当中。啊，因为它不光是在中国销售，它也是在国外销售。大家有没有想过哈，就是全世界的辅酶 Q 十那么多，为什么诺惠可以横扫天下，对吧？这真的是太多的人吃了它之后是有感觉的，吃完以后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所以才会坚持吃下去，所以它才会在那么多的国家都在销售，然后取得当地的国家的专利嘛。因为你要在当地来介绍你的专利，你必须拿到当地的这个专利证书，所以它有这么多的专利，9国11项专利全部拿到了，能够拿，一般来讲一般的产品能够拿1-2项专利已经了不得了，它是9国11项专利。所以呢，我还是跟大家讲说，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当你在家里吃辅酶 Q 十的时候，你的辅酶 Q 十是不溶于水的，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是你在家里也可以来做这个实验，但是如果有酵素技术的，它可以迅速的跟你的小肠当中的那种水样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然后把营养输送到你身体当中各个脏器，所以你一下子会觉得是人的身体像充满电一样，对吧？就好像冰箱不能断电，对吧？我们的空调不能断电，啊，我们家里的电风扇不能断电，一样的道理，我们的细胞也不能断电。细胞的电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吃下去的食物， 转化成 ATP 三磷酸腺苷，转化的过程就需要辅酶的参与，辅酶 Q 使的参与。所以还是那句话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五五购物节之后的第一档直播，然后呢，我们拿到的是6瓶360粒，你一年的量啊，这就是一年的量。参加完活动之后是1797块钱，算下来一瓶的价格就是200多，200多一瓶儿，一瓶儿可以吃一个月，相当于你一个月就花200来块钱，吃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大家想过吗？一个月有的时候我们随随便便可能买条裙子、买件儿、买个什么东西，这几百块钱，大四五百块钱都花掉了。你这个辅酶 Q 十给细胞提供能量的这个内在的这个东西，咱们是要吃下去。还有就是可以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啊，或者爱运动的人士，咱们都可以来吃辅酶 Q 十来滋养自己的身体。上班族、小年轻啊，很累的，然后脸色不太好的，对吧？最近状态不太好的，咱们老两口吃了以后，也可以推荐给小两口来吃啊，全家人都可以来这个通过辅酶 Q 十来改善自己的细胞的活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八卦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明前龙井，来自于百年老字号的王立泰。我相信大家已经到了五月初的时候，对吧？大家会说上一次买的差不多三月底四月份的这个明前龙井茶已经喝完了，那现在正好是一个正好再去买的一个机会，正好是一个囤货补货的一个机会，也可能是今年啊最后的几批给大家带来是明前的早春龙井茶。那说到王玉泰呢，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1851年成立，176年的老牌子，而且呢登陆东方购物也已经是好多好多年了，老牌子。然后呢高品质2026年的新茶，3月27号的新鲜生产日期，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啊，肯定是喜欢的东西。但是呢，今天这个时令的早春茶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现在王哥好。
1: 潘登好，观众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喜欢喝茶的上海的老茶客们呢，一定对汪玉泰这个名字呢是非常的熟悉。刚才潘老师也说了啊，1851年到现在呢是175年，几代人咱们一直喝的都是汪玉泰的好茶叶。那么汪玉泰的茶叶当中呢，有一个茶叶呢，一直是我们老茶客趋之若鹜的，那就是我们的龙井茶，尤其是明前龙井茶。那么今天呢，应该讲明前龙井一个。怎么讲呢，口粮茶的价格带回去，
0: 对
1: 吧？不是说平常的几千块钱一斤呀，那我们今天呢可以让大家作为日常的品茗首选。
0: 五一假期大家说还是会开车去到杭州，
1: 是
0: 去到这个西溪，对吧？然后去到这个整个我们今天产区就是浙江杭州，
1: 对，
0: 钱塘产区，钱塘产区
1: 正宗的杭州钱塘。
0: 因为作为我们说江浙沪一带的朋友啊，
1: 对，
0: 切足，对吧？喝龙井茶首选肯定是汪玉泰，
1: 几代人喝下来，
0: 哎，然后呢早春茶呢它又是有那种鲜的滋味，
1: 对。
0: 但是呢你要知道现在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尾声啊，也是，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新鲜采摘给了大家。
1: 是，
0: 来看一下我们包装啊，今天是有着两包装和四包装。哎，那无论是什么包装都是滚包装。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包装呢，其实方便来进行一个拿取，
1: 非常传统啊。你几十年前以前买的也是这样的滚包包装。哎，那这样的包装呢，一到手里就有一种非常熟悉的亲切的感觉。哎，
0: 首先来看一下品牌，对吧？汪玉泰龙井茶，1851年成立啊，
1: 对，到现在的175年，而且百年传承呢，可以说是真正的海派精致。
0: 是，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延续。啊，我们四正好茶的标准。
0: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贴标，非常重要。第一点，大家说买茶叶呢，首先得认准地理产地。
1: 那
0: 大家说现在吃啊等等都特别多。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有着地理产地标识 GI 认证。
1: 对，哎，这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啊，所以它产地正宗。第二呢，我们龙井茶的茶标也标含在这个上面了。您从上往下看啊，我们的等级是一级，
0: 对，
1: 含量呢是。大净含量是200克，也就是4两啊。我们的产区呢是钱塘产区，然后呢出品商上海茶叶有限公司，我们的汪玉泰啊。然后呢大家看一下，最往下看啊，看日期，我们的这个日期你看生产日期及编号3月30号，
0: 3月30号
1: 就是明前清明之前，
0: 对，就这里看到吗？
1: 清明之前
0: 正正宗宗的，对吧？给的呱呱正正宗宗的明前龙井茶，对吧？那大家说汪玉泰的这个产品到底好在哪里呢？我们现场就给它打开来看看啊。
1: 对啊，我们来看啊，这个呢就是明显的，这是陈茶。
2: 对对对，
1: 这个我们说别的，我们说有些茶叶你要喝陈的，像普洱啊，像一些你要喝陈茶。但是呢，我跟你讲，你要喝绿茶，一定要是喝新的，颜色上就不一样。
0: 是
1: 我们说啊，汪玉泰为什么老上海一直喜欢汪玉泰呢？跟它的严选四正要求是有关系的。我们首先来看整个茶叶你看它首先我们叫什么呢叫行政。
0: 哎，行政
1: 什么叫行政呢？来，大家看一下，在我手里我拿出一片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一片看一下特写这一片茶叶呢，那你看啊，首先扁平光润，你看像刀片扁平光润，它上面是有光泽的，而且呢它非常的坚挺，而且呢有一种瘦削的这个感觉，
0: 是
1: 吧？它是非常漂亮的这个茶形就非常的漂亮，
0: 线条很优美，
1: 对，而且它不松这个茶叶放到玻璃杯里面，它有这个声音在这里面，它本身的，所以呢它水进去之后呢，它这个直接陈茶特别快，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它颜色，我们说第二就是色正，这个色正呢它不是那种非常翠绿的这个颜色，因为啊它是清明之前的采摘，
0: 对，
1: 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这个淤血，包括它整个的精华，
0: 对，
1: 芽头的地方大家看啊，它是那种绿中带一点点的黄色我们俗称为糙米黄色这个就是它的最最新鲜的嫩芽的一个表现，而且呢它整个芽头呢你看得出来非常的肥壮这是我们说到它色正那么再有一个呢香正我们这个香你闻起来它是有一种 非常清幽的兰花香，嗯，入口的时候兰花香、豆花香标志性非常明显，
0: 所以泡出来之后就满屋子的这种香气，这香气就是豆花香。
1: 最后还有味证，
0: 味证
1: 还有味证，哎，对吧？啊，这个味呢，滋味非常的鲜醇，嗯，而且干爽。嗯，第一呢，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在清明之前的这个茶叶啊，嗯，它的温度比较低，嗯，而且呢，第一批的这个茶叶呢，它相对来说芽头比较肥厚，
0: 对，
1: 所以它的氨基酸的含量高，嗯，但是呢。茶多酚的含量比较少，茶多酚就比较苦，嗯，对你的整个胃比较刺激。
0: 对，
1: 但是它的鲜度提高了，所以你喝下去之后呢，回甘，你的满嘴的回甘非常迅速。
0: 对，
1: 那潘老师可以感受一下。
0: 我还是要说，其实我上一波那个茶叶已经喝完了，嗯，三月底四月份对吧？整个一个月差不多喝完了，那，嗯，正好是一个囤货的机会。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杯汪玉泰的茶叶泡出来之后，首先它刚才就像大老师所说的啊，它不论是泡在杯中还是拿在手上，这根茶叶它本身的这种啊，它的这种形状，嗯啊，
1: 形正啊，
0: 形正，嗯，对吧？味道也很正，味道正不正呢？嗯，来，我来品茗一下，好吧？哎，
1: 好嘞。这个每年大家都等这一口啊，汪玉泰带给大家的正宗无比的杭州龙井，哎，正宗无比的杭州龙井，哎，我们都知道上海人吧，哎，你说句实话，这么多年来，我们老一辈喝茶，嗯，基本上喝绿茶多，嗯嗯嗯，啊，现在这两年喝什么红茶，其他茶相对也多一点，但是绿茶当中，嗯，上海人喝的更多的还是龙井。
0: 对，
1: 那么龙井呢？大家看，现在已经是它各个地方都有茶 了，什么贵州龙井也有，
0: 对，也有
1: 其他的广那边广西都有了啊。但是我们按照产区来说，哪怕是浙江，
0: 对，
1: 它有岳州龙井，
0: 是
1: 它有钱塘龙井。钱塘龙井因为跟西湖龙井呢，它整个的地理位置啊，包括它的气候条件呢，以及它的土壤状况呢，几乎无别致，所以呢，它的口感口味这是完全非常之高。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身份证明，
1: 嗯，对
0: 对吧？我觉得其实像买绿茶的，不像你买其他的茶叶，
1: 嗯，对吧？
0: 大家说买绿茶就得认准这个证明。第一个，我们红色贴标的，大家很熟悉了啊。
1: 对，
0: 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地理产地标识，嗯。然后再往这边看，大家可以看到产地是浙江杭州，正正宗宗
1: 是。
0: 然后再来产区是钱塘产区，嗯，对吧？然后再来每一包是200克四两的茶叶啊。然后再往下看生产日期是什么呢？来，2026年的3月30号，
1: 对，
0: 就是在清明节气之前的，帮你大家采摘下。
1: 对，明前茶，正宗明。明前茶，
0: 好的明前茶呢，其实在市面当中，像汪玉泰这个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啊，
0: 给大家看看这一包一模一样的哦，价格多少钱一包？来，
1: 430元，
0: 两包多少钱？
1: 两包就是860。
0: 860，嗯，四包就是1000多块钱了。
1: 对，
0: 来，今天两包的价格看好了，来，两包价格498，哇，对吧？
1: 这个才200多块钱一包，哎，
0: 然后再来你买四包，照道理啊，买四包差不多也得1000块钱了，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四包价格是899块钱，
1: 哇，那更划算了，
0: 那肯定是买四包。
1: 而且我跟你讲，如果您家老先生或者家里面喝这个明前龙井汪玉泰茶叶的人呢，这个相对来说你要喝量的，那我跟你讲这个大更划算。
0: 对，就像我们开场说的，就口粮茶的价格，你能买到汪玉泰的这一款啊一级的这个龙井茶，真的是不容错过的机会，抓紧时间，无论是自己喝对吧，还是送送朋友，
1: 关键是啊，
0: 今天定明天后天就能到了，
1: 是
0: 五一假期期间走亲访友这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招待亲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认准我汪玉泰嘛，反正年年都搿搭买的，我就搿能介买个欣喜吧，就。
3: 汪玉泰嘞，因为是上海品牌，也是老字号，怎么阿拉一样花钞票下去的，总归希望买到品质高的，怎么吃也放心，对吧？
2: 老的上海人大概侪搿能介嘛，反正一年四季侪吃。
3: 因为嘞是清明前头的，那么伊个香度啊，还有伊个浓度啊，侪可以的，自家吃起来蛮实惠的。
2: 好龙井嘛，香呀。就刚上来就老香的味道，吃下去嘛，就刚很鲜爽的各种感觉，反正。
3: 那么摆到里向来，一罐是摆了爷娘的，自家一罐来摆办公室去吃，那么也够了。
2: 侪讲蛮好的，反正年年蹲了搿搭买了。
0: 哎，我当年可是看过茶农去采茶的啊，
1: 这个
0: 茶真云雾缭绕，然后呢就是海拔也不低，然后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就特别明前茶必须是在规定的时间节点，
1: 对，
0: 然后呢是在沐浴着这种春意盎然，也是刚刚开始的这种，对吧？
1: 对，
0: 我们说露水啊，晨间的起雾啊等等，它是浓缩了一冬天的啊日月之精华。
1: 其实吧，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喝这个龙井茶，咱们追求为什么要追求明前？明前，明前它不仅仅说只是一个时间上的这个差别，它其实更在意的就是什么呢？你想，我们一般的茶叶啊，一般到了这个雨前之后啊，这个后面它这个茶叶就基本上茶园它不收了，
0: 是是是。
1: 好，然后经过什么呢？经过你整个的一个夏天，然后经过秋天，再经过冬天，三个季节的孕育。 我们的茶树呢，它休养生息，从这个土壤当中啊，它吸取它的营养啊，而且呢，在春天，尤其是初春的时候呢，它开始绽放在这个枝头之上，这个芽头那一定是在清明之前。哎，我们清明4月5号，我们一般呢都是在3月20几号开始采摘。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可能是都在3月30号之前。
0: 对。
1: 那一定是标标准准的清明之前了，
0: 对
1: 不对啊？清明之前，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0: 是
1: 对吧？那么它的整个的采摘出来的第一批芽头呢，它的鲜爽的滋味比较足。为什么鲜爽呀？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高呀。那相对来说，它的茶多酚的含量比较少，所以呢，没有那么的苦，也没有那么的，就是说对你胃肠道的刺激没有那么的强烈。
0: 喝茶基本上喝明前龙井的多，但是明前龙井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限制条件比较多，所以它产量不多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说，其实之前买到的3月底4月初，它还要预约
1: 啊，
0: 对吧？
1: 然
0: 后呢，可能也就是包数也不多，
1: 对，
0: 喝的不够尽兴
1: 啊。
0: 但现在也是给大家在今年2026年真的是最后的几批了，
1: 对
0: 吧？我们说明前龙井茶，
1: 对
0: 吧？我们说再往后，真的就是不太适合喝今年的龙井茶，
1: 就没了嘛，
0: 没有了呀。
1: 对，你想嘛，清明之前能采摘的大概也就是2星期到3个星期左右这个时间，
0: 是是是，对。
1: 而且呢，你想想看，它3天到5天采一茶，
0: 对。
1: 那你说一共就4到5批，3到4批，4到5批，
0: 对。
1: 我们明前的这个茶叶，你要多，它多不了了。这个完全是看天时、看时节的。
0: 你今年你现在买回去，它的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你今年2026年整个一年都可以喝到
1: 这个茶。那没问题的，
0: 没问题的。
1: 你买回去之后呢，你把它密封好，保存在这个冰箱当中。
0: 对，
1: 哎，这个时候你什么时候你哪怕明年这个时候拿出来，
0: 是是是，
1: 它依然是鲜嫩碧绿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啊。今天是一包在门店价格是430，
1: 是
0: 两包是860
1: 啊。
0: 今天如果两包的话，东方购是498。
1: 对，
0: 但是四包今天是899，
1: 对，
0: 对吧？每包都是200克，就4两的这个茶叶，好吗？都是保证咱们这个西湖产区啊，
1: 是
0: 的，大家特别啊，钱塘产区。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啊，每一包这种包装其实就是口粮茶的包装，
1: 滚包嘛，
0: 哎，滚包呀，哎，对吧？
1: 传统的滚包工艺。
0: 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地理产地标识，
1: 对，
0: 地理产地标识一定要认准它啊。
1: 啊，
0: 然后龙井茶它还有个注册商标，
1: 对，
0: 你不要说龙井茶，它不光光是一个茶叶的品类，它也上升到一个注册商标。
1: 对，
0: 你一般的这种茶，它只能叫绿茶，
1: 对，
0: 我叫龙井茶，
1: 龙井茶，
0: 对吧？
1: 它是有证明商标的。
0: 对，然后再来看这边，对吧？这边我们有几个特点啊。第一点，
1: 等级一级，
0: 等级是一型，
1: 对。
0: 然后再来，克重金含量是200克，
1: 对。
0: 产地是钱塘产区，
1: 浙江杭州。对，然后呢，我们是上海茶叶有限公司啊，1851年到现在已经175年的历史了，几代上海人都是盯着这个牌子来喝的。
0: 对，
1: 而且你再往下看啊，我们整个的一个生产日期及批号是2026年的3月30号，
0: 清明前啊。
1: 正宗的清明前茶，
0: 对啊，
1: 正宗的明前茶啊，
0: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上面正面啊，这个叫汪玉泰，
1: 对，
0: 汪玉泰，1851年，
1: 对，
0: 176年，所以大家很多老茶客啊，这都经常在喝，对吧？
1: 对，
0: 你是要再泡一杯吗？
1: 我再泡一杯吧，
0: 大家看
1: 啊，
0: 来吧。
1: 这个呢，一般来说呢，你放个3克左右的这个茶叶，建议大家呢用玻璃杯啊，你来这样泡，它不仅是能够啊更好的喝到它的滋味，
0: 还能观色，
1: 更好的那个观形观色。好吧，我用85度到90度的这个水啊，先给它打个底，然后呢，大概20秒到30秒左右的时间，我给它摇摇杯，
0: 湿个茶，
1: 湿湿茶，摇摇杯。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啊，这个刚才我们闻到的是干茶香，干茶香遇水之后呢，它的水中香呢，直接它就渗润进来，就扑鼻而出了啊。然后呢，大概啊，差不多泡一会儿时间，然后呢，你顺着杯壁来这样冲泡一下，让它滚起来。茶到7分满，你看啊，就这样，
0: 哎呦，
1: 好，可以了。哎，这就是赏心悦目的一次完整的品茶的整个感受。
0: 是是是，
1: 你看，首先我们的茶叶的品质非常之好，你看基本上没有什么碎屑呀，
0: 没有
1: 一些其他的茶渣之类的，
0: 完整度很高，
1: 都是完整度非常高，都是一些嫩芽嫩叶，这就是我们坚持，我们说行政，我们首先行政呀，因为它是不能砸我们的这个175年的老招牌老字号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形扁平光润，而且呢坚挺啊秀丽，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颜色泡出来不是那种翠绿的碧绿的那种颜色，它整个颜色里面呢，它其实略带一点绿，中带点黄，我们俗称为糙米黄。那这样的话呢，就显示出它的嫩呢，它是真正的是春天的芽头的嫩枝上采摘下来的。
0: 这个真的是很好，
1: 而且很肥，你看，芽叶很肥壮。
0: 就是汪玉泰的这款茶叶是很完美的，我觉得是很完美的诠释了。
1: 对，
0: 一个什么叫好的龙井茶？
1: 是
0: 它的行政
1: 啊，
0: 对吧？味道刚才喝过。
1: 色正
0: 味道也很
1: 正，味正，
0: 香正和色正，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看它整个大段的中间这一段啊，是我们的水，对吧？但这个水它也不是寡淡无味的，
1: 对，
0: 它水当中它还孕育着很多丰富的内涵。
1: 对，你看它的颜色啊，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黄绿相间，但是它又比较清澈的，
0: 是
1: 啊，所以它很干净。这个茶汤啊，我跟你讲，它的整个，你想啊，我们的滋味就在这个茶汤里面，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老茶客。说句实话，之前啊，刚刚如果说明前特级，你可能买个一两二两尝尝鲜啊，大家尝尝鲜啊，朋友之间尝尝鲜，
0: 对，
1: 真正自己喝。我跟你讲，一般呢，我自己选择也是这样的。第一，选择好品牌。为什么？好品牌，它的产地呀、啊，它的整个的制作的标准和工艺啊，它是有这个标准的。
0: 对。
1: 所以我喝的茶，我整个是能够保证这个滋味的。第二点，我选择什么呢？我一定选择明前。反复跟大家说，明前的芽头跟这个后面的芽头是完全不一样的，又肥嫩，而且呢又非常的滋味鲜爽。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而且说句实话，它这个一级茶，它比起特级茶，相对来说它的价格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
0: 是是是，
1: 对吧？我们日常喝，我们天天喝，一天喝个两杯的，三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像这种茶哦，你在这个茶馆里面、茶室里面，这
1: 几十块钱一杯了，
0: 对吧？西湖龙井比较好的，对吧？98、128都有可能的，
1: 是，
0: 对吧？好，其实，在它门店当中，汪云泰这个产品的价格呢，也是不菲的
1: 啊。
0: 200克一包，一样的哦。看好了，门市价格是430，
1: 是，
0: 你要买四包就是1000多块钱，对吧？1600-1700块钱了。好，我今天四包价格多少钱呢？来，我四包价格是899，
1: 对，
0: 800多，差不多就是一个口粮茶的价格
1: 啊，
0: 对吧？但是明前的应季龙井茶带回去啊，而且又是这个钱塘产区啊，
1: 对，
0: 对吧？产地又正宗
1: 啊，
0: 又是今年，当然是必须是新茶，
1: 又是上海茶叶有限公司汪玉泰的老响当当的老字号老牌子，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这位。
4: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汪玉泰西湖龙井茶基地的一级保护区，驱车几十分钟的车程也就把整个一级保护区整个兜完了。换句话说，它的面积并不大。在我身后呢，依然有许多的采茶女正在采茶。据我所知，一位熟练工一天能够采茶一斤，那么制作完成之后能够出2.5两的茶叶就已经是非常不错。

0: 好的，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名。我们今天是这个明前的龙井茶啊，也是其实尝鲜机会不多的。
1: 那当然
0: 啊，这个其实产量少，价格高，
1: 对，
0: 对吧？很多人望而却步，
1: 是是，
0: 对吧？你要买的不好的话，它真的是有可能鱼目混珠的，
1: 对，
0: 在市场当中啊。
1: 所以我们讲几个点啊。第一个点是什么呢？天堂产区，
0: 哎
1: 啊，因为我们说杭州龙井啊，它的正宗呢，那最好的地方它一定是西湖产区
0: 啊。
1: 那么西湖产区呢，它是西湖的这个自然风景区，它这个面积是有限的，对吧？那么比它稍微就是说差不多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钱塘产区，实际真的也是非常有限的啊。这个地方就这么多，对吧？能够种茶园的也是不多的。那么再有一个呢，还要满足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一定要在清明之前采摘好、加工好、炒好、包装好。那这个呢，时间上的限定，那真是非常之难。
0: 是，
1: 因为从我们一般钱塘产区的这个茶叶开始采摘啊，每年大概在3月20号左右，一直到4月5号，你想想看，差不多也就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在这个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哎，这个茶园里面能产多少茶？而且要符合这个芽头的啊，这个等级和标准要求的。
0: 对，
1: 你想想看，像我们这一斤茶叶差不多要几万颗嫩芽头才能炒得出来。
0: 对，
1: 而且必须坚持是手工采茶女的手工采摘
0: 啊，
1: 所以它就决定了这种方式它不可能大量的有这个量，
0: 费工费料，
1: 对
0: 对吧？然后品质等级还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关键是咱们今天
1: 哎
0: 要喝茶，
1: 哎，
0: 你钱塘产区、西湖产区这种肯定是要买的呀，
1: 那是的，
0: 闭眼就可以入的，
1: 对的
0: 啊，这个是不用大家任何犹豫。而且今年买回去，你现在买回去，你今年2026年一整年什么时候想喝龙井茶都可以啊，别到时候想喝一抹绿茶了，哎，对不起，这个没有了，对吧？龙井茶，
1: 因为好多人我是理解的啊，都在清明那个明前的时候呢，都买了一点这个明前特级的这个龙井茶叶，确实。你这个品质非常好，但是那个价格也贵吧？
0: 哎，
1: 基本上没个2000块钱一斤是根本不可能的，
0: 啊，
1: 对吧？那我这么跟你讲啊，这个呢，你要的一两、二两、三两、四两啊，自己喝喝送送人都是不错的。但是真正你自己想想看，像我爸爸这种，一年要3-4斤茶叶来，
0: 对对对，
1: 那3-4斤茶叶全部都要2000多块钱一斤吗？那你这样喝起来，说句实话，开销有点大了，妈妈可能也要骂了，是吧？家里的太太可能也要埋怨了，都跟你喝茶去了。所以我跟你讲，品质要不要追求？要追求。我们第一要求坚持明前茶叶，这个时节决定了它的芽头品质更好。第二，我们坚持要汪裕泰的好品牌，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200克一包，在市面当中是430，对吧？我们今天是2包400多块钱，
1: 对呀，
0: 两包400多块钱，它一包外面就要400多，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4包的话，价格是多少钱呢？是899，
1: 对
0: 吧？也是口粮茶，今年反正就是这几波
1: 啊，
0: 最后的尝鲜机会啊，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这个茶叶拿在手里面，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幸福的感受，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喜欢喝茶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像这样的茶叶呢，
1: 对，
0: 你喝的真的是一种时令，
1: 对啊，
0: 也是一种尝鲜的春天滋味啊，马上就要立夏了，
1: 对，
0: 所以今年的这2026年你要喝明前茶，哎，你喝的就是咱们的好茶。
1: 来，第一啊，看一下整个滚包的包装啊，非常熟悉。第二，百年老字号啊，汪玉泰，你看一八五一年，
0: 对，
1: 到现在175年的这个历史，看清楚哦，2026年的新茶，而且你看上海茶叶有限公司，
0: 正宗，哎，
1: 这可是国企哦，
0: 对，
1: 这是咱们自己上海人的这个茶叶，
0: 对，
1: 对吧？最大的一家公司嘛，对吧？而且龙井茶，你看百年传承，海派精致，那严选四正好茶，行政、乡政、味政，哎，包括行政，哎，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色政啊，四政嘛啊，这个呢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是什么？来，你看一下，首先呢，它是一级茶啊，第二个净重200克4两啊。杭州钱塘产区，其实你这个产地它其实就品质有保证，因为钱塘产区跟西湖产区它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几乎是完全

0: 很相似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几乎是一致的啊。再来，上海茶叶有限公司，汪玉泰老字号，你们再来看啊，这里啊，这个日期，我们这个包装呢，你看2026年3月27号，也就是正宗正正宗宗的明前的茶叶，而且你看这个标志 GI 标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GI 标，然后龙井茶的茶标，全都给大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是，
0: 所以我们买茶叶要买什么，就是要买这种来历分明啊，有传承，是吧？四正好茶。
1: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泡出来之后啊，我们刚才
0: 就是我刚才泡的地方，
1: 对吧？这个它已经慢慢的沉淀出它的色泽，
0: 对对对，
1: 然后绽放出它的香气，
0: 对
1: 啊，真的是很不错。
0: 好像呢，这个茶叶它泡出来之后呢，好像它再一次的，哎，从干茶叶再一次的，好像又回到了我们钱塘产区的这个汪玉泰的茶园当中，茶树上面刚刚哎嫩叶绽放的那一刻。
1: 对，
0: 哎，
1: 第一个它没有那种碎碎茶茶，
0: 对对对，
1: 对吧？
0: 第二，你看，就我随便刚才抓了一把这个。牙头的品质，你自己看，往上看一点点啊，那个格子牙头你自己看，
1: 哎，
0: 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品质
1: 啊，
0: 所以你不要看外面有一些跟你讲什么特级特级，还未必有我们一级的品质好呢。
1: 对，
0: 你看这种牙头，那自个看，第一牙头嫩不嫩嘛，非常的肥壮，能看到吧？很肥，肥意味着什么呀？它的营养物质，它的鲜爽的滋味，还都包含在这个嫩牙当中。你看我这样转过来，大家看得出来哦。有一牙一叶的，有一牙两叶的，是吧？品质啊，真的是非常的好，是吧？也有一牙三叶的啊。这个等级我们是一级啊，这个跟大家讲清楚。所以我们一级的茶叶能够有这样的叶形，那真是非常难得。这也说明什么呢？汪玉泰的一级，那他是真的跟外面有人号称自己是特级都有的一拼啊。这个品质
1: 老字号啊，它不是一百年的话，它是170多年了，将近200年的历史了，所以它一定是在整个设定标准上面，严选茶叶的品质上面更好。
0: 哎，你看这样的就是真的是一种享受了啊。
1: 对，
0: 闻一闻这个茶香，真的是
1: 兰花香。
0: 我跟你讲标准
1: 啊，
0: 因为龙井茶老茶客一喝，你不要帮我讲这个，我闻闻味道我就晓得了。哎，搁这像对了，哎，再来闻一闻啊，喝一喝，第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鲜，龙井茶，尤其是明前龙井，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的茶叶特别的鲜嫩，所以呢，茶多酚的含量少，但是它氨基酸的含量高，所以鲜。第二个你知道吗？它是回甘快，侬细嚼的滋，以母瓤子玻璃箱有的一种底味道啊。
1: 对啊，
0: 哎，这个甜味它会停留很久的这个时间。那么第三一个呢，像这种兰花香啊，在你的口腔当中，它的持久的保持的这个时间就会很长。
1: 是，
0: 所以再一次的完美的，我们说汪玉泰的四正啊，形正，哎，然后呢色正、香正、味正。每年大家汪玉泰都不会让大家失望，
1: 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
0: 对，这次价格更美丽了，
1: 在他门店当中的价格一包，对吧？一包的价格是430啊，430，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多少钱呢？来，899元是带回去四包，
0: 对，
1: 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
0: 是，
1: 899四包带回去，好吗？所以建议大家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东京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认证后汪玉泰嘛，反正年年都搿搭买的，我就搿能介买个新鲜伐就。
3: 汪玉泰嘞，因为是上海品牌，也是老字号，怎么阿拉一样花钞票下去的，总归希望买到品质高的，怎么吃也放心，对伐？
2: 老的上海人大概侪搿能介嘛，反正一年四季侪吃。
3: 因为嘞是青龙前头的，怎么伊个香度啊，还有伊个嫩度啊，侪可以的，自家吃起来蛮实惠的。
2: 好，龙井嘛香呀。就刚上来就老香了，味道，吃下去嘛，就刚很鲜爽的各种感觉，反正。
3: 那么摆到屋里向来，一罐是摆了爷娘的，自家一罐来摆办公室吃吃，那么也够了。
2: 侪讲蛮好的，反正年年都能搿搭买。
1: 好的，20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498带回去的是两包啊，
0: 对，
1: 这个产区又特别好，
0: 200克一包，
1: 200克一包
0: 的话就是400克了啊，这个分量十足，啊，那更建议大家呢是899块钱那个4包包装的，它其实更划算，
1: 对，
0: 啊，你想你刚才那个我们说两包的话，它大概是在
1: 498，
0: 每包算下来250块钱左右，
1: 250块钱，
0: 对吧？
1: 对啊，
0: 但是你四包的话呢，你这样算下来大概在220几块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吧？那更划算吗？我们讲究自己喝的呀，那肯定是送。
1: 这一包啊，真的是像喝茶的，经常每天喝茶的朋友，这一包差不多就是20来天的时间。 对吧？
0: 差不多，因为你三克一包嘛，三克一泡嘛，你差不多你要70天，哎，差不多两个月，
1: 对吧？
0: 两个月左右，
1: 两个月的时间，
0: 两个月，而且我跟你讲，两个月你
1: 不够的呀，
0: 你只能是一天喝一杯哦。啊，
1: 对，
0: 你要一天喝两杯的话，
1: 一个月，
0: 搿就一个号头呀，
1: 一个号头呀，
0: 搿一包一个号头嘛，搿四包就四个号头呀，
1: 对吧？
0: 所以你想好，很多我们的老顾客，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尤其是汪玉泰的老粉丝的。那我跟你讲，今天是大组合，一般都是两组、三组起买的。
1: 对对 对,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保证自己的一年的这个量啊，它不会有问题。
1: 是。
0: 买回去之后，哎，剥好了一盒，把它冰箱里箱冷冻起来可以啊。嗯。那这样的话呢，保证你每一包打开的时候呢，它都是像我们刚刚开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好品质。嗯。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我觉得其实老茶客对于这个龙井茶，明显龙井那是趋之若鹜的喜爱，
1: 对
0: 吧？这个就每年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就是要喝这个茶。然后呢，喝完怎么办？没了，
1: 对，
0: 你还得多买一点。
2: 哎呀，第一个，你到时候你第一是不是还买得到这样的品质
0: 新茶？
2: 因为明茶、明前茶嘛，明前茶它有时效性的，清明之前采摘，清明之前炒制完成、包装好，也就是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你过了这个时间，你就茶园也就那么多。对吧？而且必须限定是钱塘产区的，所以地理限制、时间限制，再加上品牌的限制，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你到时候再买，你可能不一定买得到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明前龙井茶啊，咱们说2026年的这个新茶，
2: 对，
0: 但是不是说我今天必须在四五月份喝完？不是的。你6月份、7月份、8月份，你想什么时候喝？今年这一口鲜，你还是可以回忆得起来，你还是可以想喝，想泡就泡的啊。
2: 对，因为我们大部分老茶客都知道怎么保存这个茶叶啊。买回去之后呢，把它外面的塑封包装包装好，然后呢，你放在冰箱里向
0: 啊，苦
2: 冰箱里向保存就可以
0: 了。对对对啊，
2: 你每次打开来一包，哎，每包打开来都是新新鲜鲜的。你想想看，这包茶叶虽然说200克
0: 是，
2: 但是潘老师，我们一次比如说
0: 哎三克，
2: 口味淡一点的3克，口味稍微重一点5克，5克的话也就40泡。哎，四次泡嘛，侬一天泡2泡嘛，就业绩提升光呀。
0: 一个月，我差不多一个月，
2: 对吧？一个月的时间嘛，对吧？一个月一包嘛，那你四包嘛，也就4个月呀。
0: 你2包肯定不够的呀，对吧？你再分分送送朋友，
2: 爸爸要不要嘛？
0: 五一假期，
2: 是
0: 吧？还有4天时间，还有3天时间呢，对吧？今天定，明天最快能到，对吧？你就马上就能够喝上咱们今年啊，而确确实实也不多的机会了。
2: 对了，对了，对了，
0: 再来看一下，这首先来看看保证是什么，来，新茶
1: 是。
0: 那新茶跟以前的陈茶来比的话，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茶叶呢，它第一呢颜色非常的漂亮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汪裕泰呢，毕竟人家是老牌子了，对吧？好多茶叶厂商哦，我跟你讲，网上有些茶叶品牌厂商，哎呦，你都没听过牌子，你怎么敢买？
0: 对，
2: 汪裕泰坚持四正啊。什么叫四正呢？人家这百年茶人呢，他坚守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看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形正扁平，你看像刀片一样扁平的。第二个呢，扁平它光润，它有这种光泽感，而且呢它是这种，你看啊，它上面这种非常的秀挺拔，非常的挺拔。第二点是什么？你看它的颜色，它的色正，这个颜色它不是纯纯的碧绿啊、翠绿色的，这个绿当中它带一点点的黄，黄绿相间，对吧？这才是真正的二月，就是早春二月，这个茶叶它整个的一个，你想想看，它的嫩绿的，你想象的出来那个嫩芽的这个状态。那么再来一个呢，它整个的那形啊，真的是做得非常之好啊。那这样的茶叶你自己看啊，我们虽然说是一级，但是我们今天随便我拿拿，我搁这里向侬看随便那样，喏，
0: 对，
2: 随便那侬看，这个行，看到没有？
0: 为什么反复强调要
2: 买老，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品质？
0: 要买老字号的牌子的，
2: 随便那，
0: 它对于茶叶的筛选
2: 要求不一样，
0: 要求是完全不同的，
2: 对啊，
0: 更高，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泡出的这种汤色，
2: 对，
0: 味道，对吧？我们味正
2: 是啊，
0: 等等。所以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不管是泡在哪一杯茶叶当中，
2: 对啊，
0: 这个茶叶的形状，
2: 对对对，
0: 哎呦，
2: 我们还是说那句话，我们刚才虽然我们说标定是一级茶叶，但是你看看这芽头啊，懂个您自己晓得啊，这个嫩芽的状态，这个芽尖芽头的这个状态，我说它特级都不为过，你看，对不对？漂漂亮亮啊，一根一根别别停啊，对吧？哎，这个叶子又嫩又肥。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里面的鲜爽的滋味都蕴含在这个里面，你看茶汤多么的透明，这个很漂亮的，
0: 是，
2: 所以这样的品质真就是百年老字号汪裕泰才会有。
0: 什么品质呢？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包装上面的信息，都是非常的全面啊。给大家看看啊，来这边你看啊，首先是一个地理产地标识，
2: 对，
0: 要喝龙井茶，
2: 正宗的
0: 你就得喝这个
2: 杭州产区，钱塘产区，对吧？
0: 钱塘产区。哎，
2: 第二，我们是龙井茶的茶标，
0: 对啊，
2: 要不然你如果不是我们这个地方出的，那我跟你讲，可能就叫绿茶了，
0: 对，
2: 它不叫龙井茶。
0: 好，
2: 那么第三呢，你从上往下看啊，它是一级茶，
0: 对，
2: 净含量200克。产地呢？那杭州钱塘产区。龙井茶哪里出的呀？杭州龙井呀，是杭州出的呀。我们是哪里呀？钱塘呀，对不对啊？所以杭州钱塘产区。那么再来，我们整个出品商那上海茶叶总公司，那就是我们汪裕泰百年老字号的。
0: 对，
2: 时间你看，2026年的3月30号。我们有
0: 4月5号清明节之前，
2: 对吧？4月5号清明节之前，它全部采摘完成，
0: 对，
2: 炒好了，包装好了，而且是传统的滚包包装，
0: 对，所以喝起来呢也很便当，对吧？
2: 对，
0: 你说我今天再放在把它打开之后放在那个 这个西罐里面也可以。嗯，我们家是放西罐的，
2: 哎，
0: 西罐它其实是完全不吸潮不吸味的，特别好。
2: 你打开放西罐，你要是没吃的没喝的呢，你就放冰箱，
0: 放冰箱也可以，哎，好吧。嗯，关键是好价格呀，嗯，对吧？我们今天这一包200克看好了，市场的这个专柜价格是430，
2: 对，
0: 一包。
2: 汪玉泰专柜里面有的，
0: 两包就800多，
2: 哎，860了。
0: 来，嗯，我们今天四包的组合，就是几乎所有人订的都是四包的大组合，因为四包今天算下来一包才多少钱？200出头。
2: 两百出头，你在专柜里面买这要1720了。嗯，啊，按照它的标准430乘以四的话，那就是1720了。
0: 对，
2: 但是我今天你看，几乎将近于一半的价格，
0: 将近对折了，
2: 将近对折的价格。
0: 所以，哎，抓紧时间，东京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汪玉泰西湖龙井茶基地的一级保护区，驱车几十分钟的车程，也就把整个一级保护区整个兜完了。换句话说，它的面积并不大。在我身后呢，依然有许多的采茶女正在采茶。据我所知，一位熟练工一天能够采茶1斤，那么制作完成之后能够出2.5两的茶叶，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但是现在在市面上流通的这个西湖龙井，它和实际的产量之间的差距，据说有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那么我就要问您了，您喝到的那一口西湖龙井，您能保证是这一片茶园的吗？

0: 先锁定名额，最后的十二分钟不到一点的时间，今天的价格是498，498是两包，然后899是四包。大部分90%以上的家庭买的都是四包装，
1: 对
0: 对
1: 吧？
0: 一个呢，它够喝呀，
1: 对
0: 对吧？
1: 你想一包也就是一个来月的时间。
0: 两包能风风松松您按不烂就
1: 吧，能四包哎，我就是对吧？能两边分两三号就结束了。跟侬八包哎，我凭良心讲，侬还好稍微吃点什么？
0: 买两组，
1: 买两套，买两组嘛。
0: 对，买两套，买两组啊。这个其实分分送送人也很好啊，因为毕竟你跟大家说有说头。
1: 对，
0: 我们说不管中国人喜欢喝白酒，对吧？喜欢喝绿茶
1: 是
0: 啊，总归是一种酒文化和茶文化。
1: 对，
0: 那我说这些文化从哪来呢？品牌来呀。你说没有一个没有牌子的。那我只是干喝，
1: 对
0: 对吧？有牌子可以讲一讲，那汪英泰多少年历史了？
1: 对对对，
0: 50年、80年、100年、
1: 啊，不止，我们是
0: 176了，
1: 对，175年、
0: 哎，
1: 咸丰元年就有了。而且汪玉泰为什么上海人多少代人都要选择汪玉泰呢？因为他严选四正，是吧？行正、色正、香正、味正，
0: 哎，
1: 标准是不一样的。大品牌它有积累，它有沉淀，它有百年的严选的标准。所以说它首先那个茶园它是有考察有要求的，对吧？那你想钱塘产区每年在清明之前那个茶园有多少，清明之前这个茶园它能产出多少的嫩芽头来供给我们作为我们一级茶的这个原料，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等级的差不多几万个芽头才能炒出一斤呢。你想想看，全部都是采茶女每天手工采摘，她一天能采多少茶，
0: 哎，
1: 所以你就决定了时间就那么点，而且他采的数量也就那么多，对吧？所以决定了我们的品质，不，我们整个的产量不会太多。
0: 对，
1: 那么如果说产量不多，那一定是价格要上去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今天这个性价比我看到我就真的是买到了。
0: 每年喝茶呢，反正我经常我每年都会喝茶，而且每个月每天都要喝茶，不是每年喝茶，每天都要喝茶。总归会碰到有一段时间是青黄不接，
1: 哎，对了，
0: 对吧？
1: 喝到11、12月份就没了，
0: 哎，到11、12月都整不了，对吧？到4月份、5月份能过，对吧？到4、5月份、5、6月份，哎，你要喝啥？喝啥茶呢？这下一波茶还没上市，
1: 对，
0: 上一波的明显已经喝完，
1: 对对对，
0: 哎，这时候就有点心里发的慌，哎，你一天真的是每天喝的老茶客，一天不碰绿茶
1: 啊，
0: 你就感觉
1: 跟老哪
0: 就不像喝过茶
1: 啊？对，我跟你讲，像我们这样的人，每天要是不喝一杯。这个茶绿茶的话，我感觉今天好像总有件事情没做过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呢，我一直在讲有一句话叫手里有茶心里不慌，
0: 对，
1: 对不对啊？尤其是你说明前，我基本现在我们条件都还不错嘛，我追求的现在就是说我喝茶我就喝明前茶了，因为明前的芽头品质口感不一样，对吧？但是你要说全部都是特级的，我可能觉得啊这个标准追求的有点高了啊，一斤特级的可能要几千块钱了，那我今天一级茶叶明前的，但是明前的一级茶叶我要追求的，那这样的话保证品质，我的开销正好达到一个性价比的平衡比较高，哎，而且我要把量备备足
0: 啊，
1: 一个月大概喝一包，那你想啊，我现在我差不多四月份开始买的嘛，4月份喝到明年的4月份，我足足12个月的时间，我这12个月的时间我有没有买足12包？
0: 对，
1: 如果没有买足12包，这当中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喝，我要是送人的话，那我肯定我跟我爸爸分享一下，两个你分分，
0: 是是是，
1: 这就不一定够了，
0: 哎，不一定够
1: 了。往子喝到啥辰光呢？喝到能过年前头了，
0: 对
1: 吧？往子12月、1月份这个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了，没了，
0: 哎
1: 哎，这个时候你再去买，你到哪去买啊？
0: 对， 啊
1: 对不对？就不一样了，再喝也品质保证不一样了。
0: 是，
1: 好了，往往中间有2到3个月的空档期。
0: 而且啊，哎，对，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经常喝茶还能分辨得出来新茶陈茶，
1: 对
0: 吧？但是你说我今天想送送人，哎呦，什么平台什么渠道买？你说万一我以新茶价格买到陈茶，
1: 是，
0: 哥就不大好了，对吧？
1: 对，
0: 你自己喝的倒也无所谓，你送送人，一打开包装，我买的是个新茶呀，
1: 哎，
0: 我花的是新茶的价钱呀，
1: 是是。
0: 但是我买到如果万一打开是这种包装，因为打开，因为说实话啊，你在各种渠道当中，对吧？你说我又不能打开，我不能亲眼所见。
1: 茶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0: 还真是。
1: 你看啊，这个你看认准品牌很重要啊。
0: 对，
1: 汪玉泰
0: 啊，
1: 这个我们是175年，1851年啊，这个咸丰元年就成立的品牌，而且是2026年当年的新茶。
0: 对。
1: 公司呢，我们现在叫上海茶叶有限公司，
0: 是
1: 上海茶叶有限公司，
0: 哎，
1: 那就是上海国老字号，
0: 老字号
1: 国营企业了嘛，对不对？而且严选啊，
0: 对。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这个
1: GI 标、
0: GI 标、龙井茶的商标，
1: 是。
0: 然后再来200克净含量，等级是1级，然后再往下看啊，产地是杭州产区，
1: 钱塘产区，
0: 对，
1: 正宗的我们说到的杭州龙井，
0: 对，
1: 是吧？你再看一下整个的日期
0: 啊，
1: 这。 这批我们手里拿到这批是3月27号，
0: 反正
1: 都是在清明之前，
0: 对，清明节
1: 前后两三天的时间。
0: 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就是新厂啊，正宗汪玉泰的新厂，
1: 是，
0: 对吧？明乾隆井它长什么样？哎，它什么味道啊？
1: 对，
0: 它为什么说它有四正啊？来给大家看看啊，
1: 来吧，看看这个茶叶呢，应该讲它的品质啊是非常之出色的啊。
0: 是，
1: 这个呢，你看整个我们说量也是很足的啊。
0: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片这个茶叶，我们先选茶要看茶叶的，这个茶叶大家看一下，首先呢它非常的扁平，扁平，第二你看到没有，光润。然后呢，坚挺，你看它非常的挺直，这个感觉非常之好啊。这个所以说我们叫第一叫什么呢？叫形正。第二呢，我跟你讲，它叫什么呢？它叫色正。这个颜色啊，它是有点什么呢？黄绿色，叫糙米色。
0: 对。
1: 你看，不是我刚才拿一片啊，你看这一包里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而且我随便给你看一下啊，这个茶叶的形，你看。基本上都是达到很高的一个标准，所以汪玉泰的一级啊，到外面啊，你讲他特级，他都讲得过去的，对吧？因为他的芽头是比较小的，而且非常的肥嫩。那第三点呢，我们是香正，
0: 是
1: 我们闻闻这个香味啊，我们整个干茶香，这个干茶香，
0: 对，
1: 这都是每年我们等的就是，汪玉泰的明乾隆井的这个
0: 鲜的滋味，这是独属于西湖。这个地方的一片好茶，
1: 杭州茶叶，杭州龙井嘛，对不对？
0: 独属于这一份。
1: 然后呢，水中香呢，它的兰花香、豆花香都是非常的明显，也就是龙井茶的标志性的香型都是在的，
0: 是
1: 对吧？
0: 对吧？
1: 再来一个是什么呢？它的味正
0: 啊，
1: 香正，然后它在味正。
0: 而且有没有发现啊？就明乾龙井，哪怕我今天泡的这杯里的茶叶其实不算少了，甚至还略多一些，但是当我品下去的时候，也没有常规的那种苦涩之味，也没有太过浓郁，
1: 这就是。明乾茶的特点啊，因为明乾茶呢，它相对来说温度还当时采摘的时候温度比较低，一般都在3月20号左右开始采摘的，所以呢，它相对来说氨基酸的含量高，茶多酚的含量
0: 还真是。
1: 你看芽头，我就不说别的，你都已经喝的是这个剩茶了吧？你看这个芽头，肥壮不肥壮？喏，侬自家看呢，我帮侬稍微转一圈呢，侬自家看这个茶叶，不一样啊，汪玉泰的。选择的标准真的是不一样，
0: 是，所以今天价格也很给力啊。今天的四包装价格是899，
1: 对，
0: 四包装每一包是200克，
1: 对，
0: 四包嘛是800克，
1: 是
0: 对吧？899带回去，
1: 对，
0: 你在外面买一包的话，价格也要430，
1: 对，
0: 它这里有价格，
1: 一包430，
0: 对，
1: 你要是四包的话就1720了，
0: 对吧？你一包430，
1: 1720，
0: 我今天四包，每一包多少钱？200出头的价格，
1: 对，220几吧？
0: 如果你自动订购，再加上原本商品有一些积分，抵扣一下。真的价格很划算，
1: 是
0: 别到了到时候咱们说想喝龙井茶的时候，想喝明乾龙井没了，
1: 把割了，
0: 不够了，对吧？把割了哪能买？
1: 那很难过的啊！
0: 2026年的新茶，你什么时候保质期？反正是18个月的时间，
1: 放冰箱好了。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9这位。
2: 人中有汪玉泰嘛，反正年年都搿搭买的，我就搿能介买个欣喜了就。
3: 汪玉泰嘞，因为是上海品牌，也是老字号。怎么，阿拉一样花钞票下去了，总归希望买到品质高的，怎么吃也放心，对吧？
2: 老的上海人大概侪搿能介嘛，反正一年四季侪吃。
3: 因为呢是清明前头的，怎么一个香度啊，还有一个浓度啊，侪可以的，自家吃起来蛮实惠的。
2: 好龙井嘛香呀，就讲上来就老香的味道，吃下去嘛就讲很鲜爽的搿种感觉，反正。
3: 那么摆到屋里向来，一罐是摆了爷娘的，自家一罐来摆办公室吃吃，那么也够了。
2: 侪讲蛮好的，但是年年蹲了搿搭买了。
0: 最后3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2026年明乾的龙井新茶，
1: 对啊，
0: 这几个抬头一说，其实就是说明了我们今天的身份，对吧？明乾茶
1: 是，
0: 然后是新茶，
1: 对，
0: 然后又是产地又特别好，对吧？浙江杭州产区，钱塘产区。
1: 对我们说，明乾茶贵如金，早采三天是个宝，对吧？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这句话大家都非常接受，就是因为我们喝茶叶，尤其喝的龙井茶，它讲究一个时效性的，清明之前的这个才多少天？3月20号左右采摘，到4月5号，满打满算半个月15天的时间，而且大概3到5天采一批，它大概整个过程它只能采个4茬茶叶左右，那你想想看吧，它这个时间我们说都是在跟时间赛跑呀，它到了4月5号之后，它就不能叫明乾茶了呀，
0: 对
1: 不对啊？所以这个 当然它是有讲究的，它相对来说这个时候呢，经过了夏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的孕育之后呢，刚刚绽发出来的嫩芽，它的鲜爽滋味，它的氨基酸的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呢，它的品质啊、口感啊，包括它的肥嫩度啊，也是非常出色的，所以大家都追求名
0: 品，价格也很给力啊。
1: 当然，
0: 今天就是一个口粮茶的价格，对吧？但是今天品质等级还非常高，产地也非常好，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东京购物在节目快线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想到麻辣吃，我那边来的。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好的，汪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这个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是逐步靠近了啊。但是夏天我们讲究什么呢？讲究啊清补，清补的话就不能吃很多太燥啊太热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唐耳的高山银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傅征，你好傅征。
1: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立夏了啊，大家说我要多喝水，我要让皮肤水水当当的，
0: 是的，
1: 我要天天来喝银耳羹。但是以前谁能坚持煮银耳羹，太麻烦烦了，两三个小时守在火旁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唐耳，首先是有机银耳，另外20分钟不用开明火。我们今天把工具都给您送齐，让您20分钟出一锅银耳，黏黏糯糯，特别好吃。
0: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讲究什么？外行吃燕窝，内行吃银耳，
1: 性价比高，
0: 真的性价比很高。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
1: 好，
0: 常规的话，我们是整整8罐带回家，每一罐的话是80克。其实80克的话，一罐已经能泡40杯了，是不是？
1: 对。
0: 今天我们还额外加赠，加赠给大家这样的银耳伴侣哦，整整的3大包啊，也就是30袋啊，
1: 30小包。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我特别喜欢的这个焖烧杯啊，
1: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哈。
0: 哎，
1: 本来说这次送不起这个了，但是我们跟大家说马上夏天了，对吧？你不送让大家多就是麻烦呀，所以今天还是给到大家了不锈钢的勺子、不锈钢的罐体，你自己在外面买这种焖烧杯1-2万块钱是要的，今天还是送给大家，下一次可能就送不起了。
0: 大家看一下啊，8罐糖耳，3袋的我们的银耳伴侣，还有一个这样特别好的一个品质的焖烧杯，只要299。
1: 对，
0: 但今天还没有结束，我们的积分真的是超级高。
1: 今天还有积分，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积分，真的。
1: 以前299就299，
0: 对吧？
1: 今天还有17.99的积分，
0: 17.99的积分，加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276，能吃到8大罐啊！
1: 真的，
0: 你这样一算啊，
1: 320次，
0: 320次，一次的话也就是几毛钱的一个价格。
1: 佳佳，你把那个积分拿出来，我们电话都爆线了耶！
0: 是吧？
1: 大家就开始疯狂打电话了，因为可能都吃过我们的糖耳，是不是？首先我们是有机银耳，大家都知道，像银耳这样的东西，它的生长环境特别特别的讲究。
0: 是的，
1: 如果能买有机的，我建议大家买有机的，因为你看不到它的生长环境会不会很脏，会不会很臭，对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糖耳，我们这一罐是80克，
0: 没错，
1: 每次你泡2克就能泡出1大杯，所以这一罐你就能吃40次，
0: 是的，
1: 每次就是几毛钱。来看看它的参数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对的，
1: 糖耳有机的银耳，我们的配料只有有机银耳，没有别的东西，保质期足足有12个月，不用放冰箱里面。然后它的生产的地方就是福建，就是在古田这边呢，会有这个福建古田以及
0: GI 地理标识，
1: 对 GI 标识以及它的有机标都在这边。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地方还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0: 哇，
1: 7.9克的蛋白质，平时我们看牛奶广告3.6、3.8，这个蛋白质直接7.9。脂肪你看看，夏天到了，哪个女性朋友想摄入脂肪？
0: 是的，
1: 零，对吧？然后那个钠非常的低，但是一酸、钾、镁、钙这些微量元素营养素的含量非常的高，还有苏多糖的含量也特别高，100克45.6。平时要吃苏多糖，大家都知道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含量非常高，
0: 是的，是的。
1: 没有想到我们的银耳真的是非常全能，又好吃，又有胶原蛋白，又有苏多糖，又有叶酸，又有钙，
0: 是的，
1: 什么都有。所以你早上上厕所就特别就是干的时候，
0: 对的，
1: 就想着多吃点这种膳食纤维的东西特别好啊。
0: 是的，真的，我觉得在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很多的女士
1: 是
0: 特别是脸上爱长包包的，想要去补充一些胶原蛋白的
1: 啊，
0: 大家就要多吃一点银耳。而且我们的银耳是给大家什么打碎的哦，
1: 是
0: 拿用我这破壁机是八小时烘干打碎的。那为什么要打碎呢？打碎的话，它是更加利于我们人体所吸收的。有一些干银耳，它可能没有泡，就是没有打碎，它泡发2小时它都没有那种效果在的。
1: 我跟大家讲哈，您看这个碎末，你别以为我们是拿的那个碎给你来做的，
0: 对的，
1: 我们是这个整的银耳手工给你揉碎，因为我们要用到缩体破壁技术啊，把它烘干。
0: 哇，
1: 因为它碎，所以你可以直接拿2克出来，开水在我们的这个那个叫什么
0: 焖烧杯里面，
1: 20分钟就能出一杯，
0: 非常的简单啊。
1: 我们就教一下大家怎么来做，好不好？特别特别的简单。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焖烧杯，您直接啊就把我们的银耳拿上个2克、3克。
0: 2勺就可以了，
1: 你喜欢稠一点，拿个5克也可以。
0: 是的，
1: 放进去之后，我们不用开任何的明火，
0: 对，
1: 我们就直接啊把开水倒进去
0: 。
1: 对，这个水尽量还是要开一点哈，
0: 是的，是的，
1: 60-70度的
0: 温度要够的，
1: 对
0: 啊，
1: 稍微少了一点。然后呢，直接就把它密封起来，我们就放在这里啊。一会儿20分钟以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做成了什么样子，好不好？
0: 哎，
1: 另外我们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20分钟前提前泡好的这一杯，
0: 哎，泡出来的效果，
1: 对，感。 感受一下没有开明火，我没有开任何其他的那个什么辅助设备，我就只用一个焖烧罐子，我能做出什么样的银耳？
0: 哇，满满一大罐，天哪！
1: 好漂亮哦，
0: 这个品质真的很棒。
1: 这个红枣、枸杞、冰糖，我们都是给你配好的，
0: 是的，
1: 都在银耳伴侣里面的，你完完全全可以不用自己再花任何钱了，
0: 真的非常方便。
1: 怎么样，这个胶质，这个质感，哇，这个晶莹剔透的质地，真的叫平民的燕窝，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一大碗，您今天花了多少钱？几毛钱？
0: 哇，真的，
1: 一块钱都花不到。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在这个时候呢，真的早上的时候你就这样来上一碗，对不对？用我们送给您的焖烧杯，我们的焖烧杯啊，我觉得这个单独啊，在外面卖都要卖200-300块钱的，
1: 肯定要的，
0: 对不对？大家看一下，这个品质真的很棒。
1: 是，
0: 因为的话，你看它有个这样的小提手，能够方便你去携带，你可以把它这样子放下来。
1: 哎，这个焖烧杯就是筷子，不是筷子，筷子没。没有哈，勺子、碗、杯子都齐活。
0: 对的，它是这样的一个碗已经有了，然后上面有个这样的304的
1: 不锈钢的勺子，
0: 不锈钢的勺子，
1: 打开以后很大，这么大个。
0: 哎，对的啊。品质也特别的棒，
1: 对。
0: 然后呢，再打开之后，我们里边是316的，
1: 对，316，我们会有一个钢印，大家完全可以看到里面的钢印是316L 不锈钢的，所以这个在外面买100-200块钱肯定要，我们直接送一分钱都不花。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品质真的是很棒很棒的，
1: 是的。
0: 而且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吃银耳真的要吃有机肉，
1: 有机的，
0: 这个很关键哦。
1: 很多的标识给大家再一一看一下哈，东西特别多。古田银耳有 GI 标，有古田银耳的标识，我们今天糖耳就能使用这些标识。另外再来看看有机。产品标，因为我们是用真正的鲜银耳给大家来制作的，所以在它原材料是鲜银耳的时候，已经是有机产品了。再经过缩体破壁烘干工艺，变成方便银耳，让你不用开明火直接泡的，还是有机产品啊。
0: 没错，
1: 从头到尾都有机。
0: 是的啊，而且我给大家保证了一下啊，我们的什么呢？我们保证零农残、零污染、零添加、零转基因。这个银耳的品质真的是很棒，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加上17.99的积分和5块的自动订购，大家看。一下，只要276啊，3袋的银耳伴侣，8罐我们的糖耳的这个高山银耳，还有一个焖烧杯带回家，
1: 对的，
0: 平均一罐只要几毛钱的价格，
1: 对的，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银耳吃起来确实口感弹弹的，嗯，是什么呢？是银耳多糖。
1: 嗯，
0: 那么这个银耳多糖有什么作用呢？它有很好的持水性。
1: 看，
0: 这个持水性啊，就是说它吸水和保持水分的这个作用特别强。
1: 哦，
0: 那么我们吃进这个体内以后呢，它可以持续的给我们补水。看这个季节，特别干，皮肤干。口干，嗓子干，鼻子也干，多吃一点这个银耳，然后就能起到这个补水、缓解干燥的这个作用。
1: 这银耳呢，还能够调节肠道菌群，
0: 哎，就是银耳里边的膳食纤维。
1: 哦，
0: 它能起到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个膳食纤维呢，它是不能被消化吸收。所以呢，它能在肠道里边运行，能够直接到达结肠，或者我们说大肠。吃进来的银耳，那么有膳食纤维，哎，进入我们大肠里边了，进入大肠里边。那么大肠里边呢，它有好细菌，也有坏的细菌。
1: 坏的，蓝色的是好的，是吗？
0: 对，你看我们好的细菌和这个银耳多糖，它就是抱团的。然后这银耳多糖给它供给营养，然后这个好细菌就数量增加了。那么好细菌数量增加以后呢，坏细菌就被抑制住了。那么这样呢，我们肠道里边就能达到一个平衡，我们的肠道功能就是正常的。多吃点银耳，其实相当于给肠道的有益菌或者叫益生菌补充了营养。其实我们这银耳的膳食纤维就可以起到益生元的作用，
1: 嗯
0: 啊，它就是那有益菌的粮食，这样促进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平衡。

0: 田银耳。之前的话，古田银耳，我觉得都是一个什么银耳之乡，嗯，就像我们要吃什么一样，大闸蟹要吃阳澄湖的，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吃银耳就要吃古田的，我们就是银耳之乡。
1: 没错，但是很多银耳都会说自己是古田的，怎么来确认？我们今天有吉爱标，也有古田银耳标，所以我们是正宗福建宁德古田的银耳。
0: 是的，
1: 而且哦，我们这个银耳不仅是正宗古田银耳，我们还是有机银耳，有有机标的。
0: 对的，
1: 我们给大家出示了原件哈，鲜银耳的时候是有机的，但是经过我们非常高科技的缩体破壁烘干工艺，仍然还能做到方便银耳的同时还是有机的，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原材料非常纯净，制作工艺特别先进，也特别环保，
0: 真的啊，
1: 所以我们能把有机标贴在我们的罐身上。
0: 是的，我现在的话就是买这种的，就是吃到嘴巴里的东西，一定要选择这种有机的。
1: 对的，
0: 因为有机和不有机真的我觉得
1: 差别
0: 是很大的，
1: 太大了，
0: 它从养殖开始就是没有任何的农残啊
1: 是
0: 等等乱七八糟东西都没有，所以吃到身体里面才是安心和放心的。
1: 是，
0: 而且银耳这种东西啊，我觉得吃了对女性真的很
1: 好。好了，优质的胶原蛋白，
0: 对，特别利好啊！因为的话，我从咱们上次做银耳直播的时候，我就开始吃了，我就吃到现在，整个一个变化就是皮肤变得更加有光泽了，
1: 真的，
0: 而且确实就是那个上厕所的时候更加的顺畅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
1: 非常好。
0: 因为我买回家之后，我吃，我妈妈也吃，因为我爸爱就是有点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嘛，对吧？他吃了之后，他觉得哎呦。嗓子会觉得有点就是不会那种特别
1: 哎，我跟你说银耳就是干这个的哈，它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它零脂肪，哇，碳水非常的低，但是膳食纤维很高，然后叶酸钾镁钙锌这些微量元素它非常非常的丰富，另外它还有粗多糖，平时我们说我们要摄取粗多糖从哪里，什么灵芝孢子粉的那些很贵的保养品里面，对不对？银耳里面的粗多糖含量也非常非常高，大家都知道银耳好，就是坚持不了烧银耳，为什么？因为要小火慢煲，如果你火开大了很容易扑锅，
0: 是
1: 很容易烧糊。今天我们真的把大家的双手完全解放出来，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焖烧杯，市场价可能一两百块钱都买不到的焖烧杯，20分钟出一杯，不用开明火，你只要有一点开水就够了，
0: 真的真的，
1: 一次成本几毛钱。
0: 是的，唐尔真的非常的就是我觉得很体贴啊，
1: 对，
0: 因为确实考虑到了如果早上的话来不及的这个去做饭的时候，
1: 是
0: 你说你烧一大锅水再去烧这个银耳去泡这个银耳
1: 不现实，
0: 真的很麻烦，就是你就不会想起来要吃它，
1: 对的。
0: 但是有这个焖烧杯之后，你稍微舀两勺之后，加点开水就能够做成一个营养的早餐，对不对？我就觉得很方便啊。
1: 对的，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 VCR 里面工人是用手把它碾碎的，
0: 对
1: 不对？
0: 我们都是
1: 整
0: 的，
1: 对，整的银耳来做的。首先，14朵高山鲜银耳才能出一罐唐尔精品。那你说我是整银耳，我是怎么把它变成这样碎的这种质地的？给大家来讲，因为我们用到了缩体破壁低温烘干的技术，要8小时持续的烘干，然后手工碾碎之后呢，快速的打通银耳的细胞壁，让银耳更快的出胶，银耳也更好吸收。
0: 是的，
1: 所以为了快速出胶，利于吸收，我们才给大家手工碾碎。
0: 是的，
1: 那你完全不用做到什么，就是开明火之类的。
0: 而且
1: 五大核心科技啊，首先白木耳的菌种，另外12种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天然山泉水的灌溉，高山生态仿野生的种植，另外还加上我们的缩体破壁技术，才给你带来20分钟出一杯银耳。耳羹的这样的一个好体验。
0: 是的，真的啊，好的银耳和差的银耳，就是你一吃到嘴巴里边就是知道这个千差万别的。很多时候叔叔阿姨可能在外面见到过那种干的一朵的银耳，
1: 是
0: 它真的是我就是冲那个数量的，冲那个重量的，它根儿没去，
1: 对，
0: 然后没有给你这个捏碎，
1: 你自己回去还得去，有很多损耗。
0: 你可能包2个小时，你都包不出那个营养在。但是我们用了这个破壁的技术，
1: 对，
0: 把这个银耳的这个价值全部都能够打出来，
1: 是的，
0: 特别的碎啊。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是手工碾碎的，这里面是有14朵干银耳、鲜银耳才能出这样的一罐。然后它的特点就是，首先它是有机银耳，另外它是福建古田的正宗古田的有机 I 标的有机标的银耳，它的产地就是。是福建宁德古田。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高蛋白，7.9克的蛋白质，
0: 是的，
1: 零脂肪，

0: 比如说我请佳佳到家里来，我请他喝这样的一杯下午茶，在外面40块钱，
1: 真的。
0: 今天我请他喝一杯在家里做，可能就几块钱，
1: 说实话，真的
0: 几毛钱。
1: 就是在外面，它就是一个甜品嘛，小甜品，但是对我们身体也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因为它没有加糖嘛，对不对？
0: 对的。
1: 婴儿伴侣里边就是一点点的
0: 冰糖，
1: 然后就是红枣，大家吃起来的话，其实对女士真的是很好。
0: 是的，另外你喜欢吃那个鲜芋仙的话，你可以把这种小丸子，
1: 这个是我喜欢的，
0: 哎，自己网上买一大包这种小丸子，才10几块钱，
1: 对的，
0: 才几块钱，你拿上几颗放在我们的银耳里面，反正有我们的银耳做基底，怎么弄怎么好吃。
1: 是的，
0: 放点水果，对吧？圣女果、芒果丁儿，马上荔枝上了，你放点荔枝丁儿，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1: 太会吃了。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今天我们价格高，大家考虑一下，我觉得是很正常。但是今天的价格您不带回家，我觉得都有点不太好意思的，真的啊，大家看一下。八罐带回家啊，每一罐是80克，80克是14朵银耳凝聚而成的，
0: 是的，可以泡40杯，
1: 对的，
0: 8大罐可以泡320杯，
1: 320杯哦，然后还送您3大袋的银耳伴侣粒，每一包里边是10大啊，就是30大，还有一个超级好的一个品质的我们的一个焖烧杯啊，总共带回家299，但是今天有额外的福利哦。额外的福利，我和福州都没有见过这么大力度，
0: 没有见过这么大力度。以前299能送这个杯子，就谢天谢地了。
1: 是的，
0: 今天送我杯子，再给你19块，哎，
1: 将近18的积分，然后5块的自动订购，下一款276带回家。
0: 276，
1: 真的搭算一算，276你除一个320，
0: 几毛钱，
1: 你都没有把这个焖烧杯的价格算进去啊？
0: 几毛钱，
1: 几毛钱带回家
0: 啊？吃甜品，吃银耳羹，吃的是有机的银耳羹，保证零农残、零污染、零添加、零转基因，送给亲戚朋友有面子，自己吃。家人吃很方便，而且很有营养。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极高，女士们男士们都可以吃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如果你已经40多岁了，吃一顿就能感觉到润，吃3天就能感觉到由内而外的润，本草师姐药著里面说，白耳有麦冬之润而无其寒，有玉竹之甘而无其腻，成润肺滋阴之药品，为人参、鹿茸、燕窝所不及。近来熬夜压力大，讲话多，阴虚火旺的人一般受不起大补，吃银耳却刚刚好，补肺益气。人一过40岁就明显感觉到阴不足，今夜一哭就有一副哭老相，人就不水灵了。女人老了容易阴虚，女性的衰老就是一个精液和血液逐渐减少的过程，男人老了容易阳虚，一到年纪再阳刚的汉子都自觉换上保温杯。如果你过夏天喝水都不解渴，这说明你缺的不是水，而是精液。脏腑缺乏精液滋润，一身烦躁之心，像很多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不开心、抑郁、火大，大多都是脏燥的表现。小孩子莫名其妙的哭泣，特别哭起来刚好不见泪的那种，也可能是脏燥。银耳羹补五脏的精液。

0: 其啊，从我们这个养生的角度来说啊，这个世界真的要多吃点润而不燥的东西。嗯，银耳真的是一直在坚持吃，包括这两天大家立夏之后，可能会觉得哎呦天气热了，哦，我特别想吃冷饮。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是需要最警惕的时候，
1: 是
0: 不能放松警惕啊。如果说就是大家吃了很多的寒的东西到身体里边，
1: 对，
0: 其实你到了下个季节会更加的难受的。
1: 哎，你说太对了，对，就湿气这种困扰，就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对吧？
0: 是的，
1: 而且马上可能黄梅天也要来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再好好的去吃，你可能会感觉到很多困扰。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每天喝上一杯这个银耳羹啊，真的会让你身体里非常通畅、非常舒服的同时，因为它这种热乎乎的感觉也会温润你整个身体。那你说到了盛夏，我真的很热，我想喝点冰的，可不可以？
0: 完全没问题哦，
1: 你直接把泡好的银耳羹放在冰箱里
0: 冷藏就可以了。

0: 真的，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可能以前觉得，哎呦，养生感觉很痛苦。
1: 对。
0: 但是啊，你吃银耳又养生，同时又不觉得痛苦，
1: 对，
0: 因为像吃甜品一样。嗯。加上我们送的这个银耳伴侣，里边有红枣，有这个枸杞，还有冰糖。
1: 哎，它就像一个万能的基底啊！
0: 对的。
1: 你想放水果可以，放坚果可以，跟酸奶配一配可以。
0: 特别合适。
1: 泡这个馒头，泡面包，对吧？当早餐的一个，对吧？这个非常非常的好，
0: 而且也不麻烦啊。主要的话就可以用我们给您送的这个焖烧杯，
1: 是
0: 20分钟的时间，您可能就是洗把脸的功夫，洗漱一下，早餐就做好了。再来不及啊，咱们带到公司去吃也可以，对吧？
1: 而且这个
0: 背景带好了呀，
1: 带饭也可以啊。
0: 对，
1: 就是带饭菜，你就是中午都可以吃上热乎乎的饭。
0: 是的，
1: 因为它是整体316L 不锈钢的一个杯体，非常非常的保温，
0: 是的，
1: 而且它的密封性非常强。所以我们以前很流行买焖烧杯的同时，这样的一个焖烧杯在外面就是100-200块钱的，
0: 真的。
1: 今天直接送给你，一分钱不花。也许下次你再看到我们的直播焖烧杯就不送了，因为它成本实在太高了，送不起了。
0: 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因为的话我上次就去查过的一个焖烧杯。最便宜最便宜的都要100块钱，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绝了！
0: 你一罐的价格几毛钱，
1: 几毛钱
0: 忽略不计，
1: 就是吃一次几毛钱，
0: 对吧？我觉得大家啊，养生一定要是就是提在这个日程上啊。夏天的时候多吃点这样子润而补燥的东西，蓝宝上都可以吃，小朋友也可以吃啊。
1: 对的，
0: 早餐的时候就让他 来上一罐，
1: 是
0: 又营养又好吃，他又喜欢、啊，
1: 而且我们做起来很方便，
0: 20分钟
1: 谁都有这个时间，谁都不用去看着明火。所以你说我想用银耳羹来养生，我想持续的吃、你真的只能选择它。你每天自己去烧鲜银耳，你做不了，你坚持不了的。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因为确实啊，我们的银耳有段时间没出现了。
1: 对的，
0: 也就是到了立夏之后，大家觉得哎呦，确实需要去注意起来了，给大家来上一次。
1: 是的，想用银耳养生，大家都知道银耳好，但是每天煮受不了的，
0: 是的，
1: 来吃今天的糖耳。首先它是有机的银耳啊，
0: 对的，
1: 别看它好像是碾碎了一样，真的，这是我们14朵整银耳，然后手工帮你碾碎的。为什么要碾碎？因为要让你不开明火，20分钟就能出一杯。
0: 对的，
1: 看看它啊，它的名字叫做糖耳有机银耳，从鲜银耳到方便银耳都是有机银耳，
0: 有机的、
1: 然后它的产地是福建省宁德市古田正宗。你看古田大道的这个地址，
0: 是的，
1: 又有耳之标，又有古田产区的产区标识，关键营养太好了，7.9克的蛋白质，零脂肪，然后膳食纤维非常高，还有很高的叶酸、钙、钾、镁、锌，非常多的粗多糖，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0: 是的啊，吃银耳的话，我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时节是特别合适去吃的。
1: 是，
0: 大家看到有很多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
1: 对，
0: 而且呢，为什么说有机银耳好呢？真的是从它养殖的第一天开始，就是需要非常严苛的标准的。
1: 佳佳，这就是我们第一看的时候，刚刚我来给大家泡的，我们给大家来看。
0: 天
1: 哪，为什么是白的？因为我们第一拍记得吧，没有放那个银耳伴侣。
0: 对，
1: 你看银耳很神奇啊。它倒出来干的时候，它是有点奶黄色的，
0: 是的，
1: 但是泡出来之后洁白无瑕，就像天山上的雪莲一样，好糯好稠好软和，这样热热乎乎的喝上一碗，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通透，而且对皮肤多好，优质的胶原蛋白，
0: 黏黏的，就是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很多的女士包括男士，我们其实都需要去补充的。大家觉得，哎呦，夏天热了，
1: 而且想吃点
0: 凉的，
1: 对
0: 的啊，大家放上一点我们的银耳伴侣，冰箱里面冷藏起。就是一会儿就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甜品了，对不对？
1: 太棒了，这个银耳啊，几毛钱吃一次，几毛钱，这谁敢相信啊？
0: 是的，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就是20分钟之前的给大家泡的，看到没有？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泡出一个这样的效果的。
1: 哇，真的好黏糯，好黏糯，赶紧来尝尝。
0: 哎，
1: 我尝一下，不放任何糖，是啊，
0: 我们是没有加任何的东西的，就是单纯的银耳。
1: 哇，不放糖就很好吃，
0: 是不是？
1: 如果你就是希望能够更天然一点，你不放糖你都能吃下去，因为就是那种清香的味道，
0: 对，
1: 有点草本的味道，有点那种花香的感觉，
0: 说的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有的银耳其实如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市面上如果说在那种干货店里边，你看到过那种保存不当的，或者说是不是好的产地的银耳，它出来的银耳的，首先它的味道就不好闻，样子也不好看，根本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子黄黄的这样的一个这样淡黄色的一个效果在的啊。而且我们是什么？
1: 泡出来是白白的。
0: 是的啊，泡出来是白白的。我们是8小时的一个破壁的一个技术，帮大家去这样子碾碎。为什么需要碾碎呢？因为银耳啊，它如果是大朵大朵的情况下，咱们去煮的话，首先2个小时它都出不了那个样子，
1: 对的，是的，
0: 营养是根本出不来的。帮大家去促进人体更好的去吸收，所以是了这样的效果啊。
1: 是的，
0: 有机认证的一定要是认准了。
1: 没错，14朵高山鲜银耳才能出这样的一罐糖耳，
0: 是的，
1: 手工给大家碾碎的。另外，我们用到了破壁烘干缩体破壁技术，免洗、免泡、免明火，2克焖一杯，20分钟就出来刚才那种效果了。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大家看一下，刚刚说了啊，一罐是80克，80克是一共能泡40次啊，对不对？40次，那建议算啊，8罐带回家是320次，然后呢，银耳伴侣这样一袋一袋的啊，一共有3袋，
1: 30包，
0: 送您30包，包括说还有我们的焖烧杯，焖烧杯啊，市场上一两百块钱
1: 也
0: 需要的啊，
1: 今天直接送给您了，
0: 290带回家，整整的这么多的一些单品啊，包括说还没有结束，今天的话福利再加哦，
1: 今天这个积分不得了，
0: 天哪，不得了，
1: 以前都是299，没有积分的，
0: 是的，
1: 17块九毛角相当于18块钱的，
0: 真的，大家看一下啊，299加上将近18的积分，5块的自动订购价呢276
1: 哦。对的，
0: 刚刚的这么多的产品全部都是送给您了，而且您这样一算，276的价格，
1: 320杯，
0: 其实一罐一杯就是几毛钱，
1: 几毛钱，
0: 忽略不计哦。

0: 呢，它有很好的持水性。
1: 看
0: 这个持水性啊，就是说它吸水和保持水分的这个作用特别强。那么我们吃进这个体内以后呢，它可以持续的给我们补水。看这个季节特别干，皮肤干，口干，嗓子干，
1: 鼻子也干，
0: 多吃一点这个银耳，然后就能起到这个补水、缓解干燥的这个作用。
1: 这银耳呢，还能够调节肠道菌群，
0: 就是银耳里边的膳食纤维。它能起到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个膳食纤维呢，它是不能被消化吸收，所以呢，它能在肠道里边运行，能够直接到达结肠，或者我们说大肠。吃进来的银耳，那么有膳食纤维，进入我们大肠里边了，进入大肠里边。那么大肠里边呢，它有好细菌，也有坏的细菌。
1: 坏的，蓝色的是好的，是吗？
0: 对，你看我们好的细菌和这个银耳多糖，它就是抱团的。然后这银耳多糖给它供给营养，然后这个好细菌就数量增加了。那么好细菌数量增加以后呢，坏细菌就被抑制住了。那么这样呢，我们肠道里边就能达到一个平衡，我们的肠道功能就是正常的。多吃点银耳，其实相当于给肠道的有益菌或者叫益生菌补充了营养。其实我们这银耳的膳食纤维就可以起到益生元的作用。它就是那有益菌的粮食，这样促进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平衡。
2: 刚刚还在和福州聊啊，我说这个上次我们做完营养直播之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了。到现在啊，你说这两天其实天气比较热，我就换了种吃法。之前冬天的时候，我是吃那种热乎乎的，刚焖出来的。现在呢，我就焖好之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下，
3: 冷藏一会儿，
2: 然后就加了刚刚的说的芋圆。就是像一个甜品一样，下午茶一样。
3: 真的，
2: 就是女士啊，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像我一样啊，一到下午我嘴巴特别馋。
3: 对。
2: 但是呢，你说要吃个蛋糕啊，我觉得哎呦，这个热量真的划不来。夏天了，大家都要就是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我真的就吃这样零脂的，对不对？
3: 对，
2: 没有加任何的这种添加剂的，就是吃起来很健康，而且又很好吃。关键是天气热的话，你冰一冰，冰冰凉凉的也很好吃啊，对不对？
3: 怪不得刚才我看到佳佳，我说佳佳，你这段时间看起来真的容光焕发，
2: 是的，
3: 原来有在坚持保养，对不对？那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我都知道银耳好，我也想天天吃银耳，但是我没有说雇个阿姨天天给我烧银耳羹，
2: 那是
3: 太麻烦了，成本太高了吧？今天我们就相当于这个焖烧杯，就是你雇的这个阿姨，
2: 对，
3: 每天20分钟。帮你烧好了银耳羹，而且这个焖烧杯送给你。
2: 是的，
3: 银耳羹相当于每一碗合下来几毛钱。
2: 真的，
3: 你这再不能坚持，你就怪不了别人
2: 了。是的，是的，很多阿姨啊，可能觉得，哎呦，我涂一个那个护肤品，每天都懒得涂。
3: 对，
2: 可能就吃一个那种就是保健品，天天你说要就是要各种的不一样的吃法，你都难坚持的话，这个我觉得你又当吃饭，又当养生，
3: 又
2: 可以对你的皮肤好，对你的肠道好，各种各样都好。而且呢，你说如果有叔叔阿姨要出去玩的话，平常你说路途上那么遥远，
3: 对的，
2: 对吧？咱们其实焖烧杯焖一壶，
3: 哎呦，
2: 直接带着太合适
3: 了。除了焖银耳，它还可以给你的孩子带饭带菜。
2: 对，
3: 平时你说我带点别的那个饮料，就是你直接放在那个冰箱里，把这个焖烧杯冰一冰，然后你再把饮料倒进去，你会发现很长时间你的饮料都是冰冰凉凉的。
2: 是的，
3: 这个焖烧杯作用太多了，真的，观众朋友，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送大家这个焖烧杯喽。就是一直在讨论焖烧杯的赠品要不要取消，然后我们说现在天气已经热起来了，你让这波观众先拿到这个焖烧杯嘛，下一次不送那就没办法，对不对？
2: 是的，
3: 今天还有焖烧杯送，大家赶紧薅这个羊毛，因为这个焖烧杯你自己去外面买这种材质的，100-200块钱都买不到。
2: 是的，很合适啊，我觉得可能爷叔需要一个，阿姨需要一个，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带一杯，它就是不仅能保暖也能保冷，
3: 对呀，
2: 对不对？都很合适，冬天夏天都需要的。而且的话，主要是今天我们银耳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3: 太高了，
2: 太高了。
3: 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这边有8罐，每罐是80克，
2: 对的，
3: 这样的一罐，因为我们用到了缩体破壁的技术，
2: 是的，
3: 它可以泡出40杯来，所以8罐可以泡320杯。您拿到的不是普通银耳，您拿走的是有机银耳。然后这边直接都写了，配料没有别的，就是有机银耳，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添加剂、色素、香精。这边会有地标，我们有 GI 标，有机标，都在这里。
2: 是的。
3: 然后它的产地好正宗，是福建宁德古田，它的地址就在古田县城啊。然后看看它的蛋白质含量7.9，脂肪为0，膳食纤维非常的高，77，叶酸、钾、镁、钙、锌的含量都很高，
2: 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3: 粗多糖，对，这么好的东西天天吃多好，但是

0: 每天烧坚持不了，我们每天用焖烧杯20分钟就能泡出来了。
1: 真的啊，我现在就基本上就早餐我是一定要喝一杯银耳的，真的。坚持了这么几个月啊，我是真的有觉得我的各种就是肠道啊很通畅，而且皮肤是真的肉眼可见的变得有光泽起来了。很多的女士啊，你可能因为觉得我养生啊，就是对皮肤好的东西，我们不想花太多的价钱，每天几毛钱一杯的银耳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简单，而且这个焖烧杯都送你了，出来的效果多么好啊，
0: 真的
1: 黏糊糊的，
0: 对，
1: 满满的胶原蛋白哦，
0: 超级起胶的，对不对？它不是那种说煮出来还是银耳脆脆的，完全是那个纸壁分离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银耳就是和这个水完全融于一体了。
1: 对的，
0: 胶很浓郁，就很像你刚煮出来的燕窝的这个感觉，多么滋润啊！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要滋润。人家说原来是水做的哈，这种东西真的要多吃。
1: 对的，银耳的话，我们知道每一罐里边是14朵高山银耳，
0: 是
1: 都是用很多种这个植物的基底去给它培育的。所以我们的品质也好，还是有机的。这个标识还有地理的标识，大家不要小瞧啊，这些标识都不是很容易能够拿到的哦，
0: 都是
1: 需要层层的验证的。
0: 对，古田银耳GI 标，这个买大闸蟹你肯定要认准那个大闸蟹的 GI 标，对不对？
1: 是的，
0: 银耳也有 GI 标，然后古田银耳也有这个标识。另外，我们有机产品从它是鲜银耳的时候就得是有机的银耳，然后经过我们高科技的破壁烘干处理变成方便银耳了，仍然要是有机产品。所以你给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送给亲戚朋友，你很放心，你。
1: 是的，是的啊，真的话，我觉得今天啊，不仅仅是性价比高，主要是银耳的品质真的是很好，
0: 保证给大家，
1: 对的，
0: 无农残、无污染、零添加、零转基因，
1: 是的，
0: 几毛钱吃一次，吃到这样的规格，你去外面可能40块钱一碗，人家不能跟你承诺这些。
1: 是的啊，真的要放心去选择这样子，我们给大家就8小时这个破壁技术，给大家去弄碎的，因为是那种大朵的银耳，其实不太能够被人体所吸收，
0: 是
1: 你炖几个小时，它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就真的帮大家去做了人工的去给大家碾碎哦，
0: 对，
1: 才能够。炖出胶质才能够被我们很好的所吸收，这样的一罐的话是80颗，80颗能够泡40杯哦，也就是您可以吃一个多月。今天的话8罐带回家，
0: 320杯，
1: 对，320杯，还有3袋的我们的银耳伴侣，包括说还有一个就这么精美的一个焖烧杯带回家，只要276块钱了，性价比真的很高。你这样一算的话，一杯只要几毛钱价格，基本上是忽略不计的，
0: 真的，
1: 对不对啊？
0: 真的，
1: 我们养生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啊，就把这个银耳带回家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这次的银耳真的，如果说大家错过的话，还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会来了。
1: 真的是，而且我们这次能够给大家送这个焖烧杯，没有把它从赠品里砍掉，下一次真的未必还能送得起这个焖烧杯。大家都知道，这个焖烧杯自己去买也得一两百块钱，
0: 对的，
1: 相当于今天你花的这个钱在外面只能买一个焖烧杯。但是今天焖烧杯仍然送给大家，本来这一档节目就送不起了，但是我们说天气要热了，肯定囤货的朋友会特别特别多，因为想喝点冰的甜品啊，想用银耳来护肤啊，或者是想用银耳来就是解决一下自己摄入热量过多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是零脂肪嘛，所以今天还给大家保留了焖烧杯，下一次真的有可能就没有这个焖烧杯，到时候你买你要后悔了哈。
0: 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在市面上可能看到一些银耳干银耳动不动200克的，跟大家讲啊，很多的银耳它其实连那个根儿都没有去，
1: 对，
0: 但那个不能吃，朋友们，我们帮大家是精挑细选了，帮大家去筛选过的好的银耳，而且帮大家去人工去碾碎，更好就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这样一算的话，一杯的价格只要几毛钱，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回去之后啊，老年人可以吃，这个成年人可以吃，小朋友也可以吃，
1: 都可以吃，
0: 它是身体都很好的，
1: 它是有机食品，而且我们是有古田银耳的标识的，有 GI 标的，您放心的去吃，这么高级的东西居然才几毛钱吃一次，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不要299了，加上17.9元的积分和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只要276元就能带走这么好品质的一个银耳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厉害的，可以让您身材保持非常棒的益生菌。其实，在开会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听到益生菌还可以让大家身材管理的非常的到位。有很多的爷叔阿姨在一定的年纪，一运动量肯定不足了，但是呢，饮食习惯完全改不了。很多上海的农友吃酱，我跟邱老师谈，邱老师我也爱吃肉，还是爱吃这一口。有的什么红烧肉啦，有的什么糖醋的什么这个排骨什么的，都是离不开糖的，搞得这个糖啊在内脏里面堆积的特别多。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来头。这款益生菌它有什么样的厉害的成绩呢？在韩国连续八年哦，全部都是在益生菌特别是身材管理方面销量第一名。这一位明星应该不用我说了吧，我觉得可能00后不见得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们50、60、70、80应该都晓得他是谁吧，金喜善。哦，这个非常厉害，然后就连续八年啊。然后您再看这儿，这儿呢是在韩国的开市客，包括百货店，包括他们很多的非常知名的啊一些商超里边，一盒换算下来是568块钱，销售突破4.8亿条，高达约1兆亿韩币，折合约51.8亿人民币啊。嗯，这个观众朋友们看到的就是它，一盒近600块。那么您今天就会问了啊，它到底是什么原理？怎么可以让我们的身材呢保持得这么好？先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为什么会这个腰部啊，就是这个游泳圈呢、啊，怎么也下不去。其实跟邱老师以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反复聊过这个话题。嗯，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就是您的内脏脂肪太多了。
1: 哎，对的。哦，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吃的所有的，无论是碳水、蛋白质、还有脂肪，一旦超出了我们身体的负荷，它都会转化成能量型的脂肪堆积在身体里面。你可能堆积在皮下，比如说有的人大腿粗、屁股大，对吧？这还好。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些体型的特点啊，它容易往我们的腹部堆积。
0: 对了，
1: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啊，他好像看上去不是很胖的，但是他的那个肚子和腰围就特别大，所以我们平时健康管理的时候经常有一个指标，叫腰臀比，就是您腰腹部这些脂肪的堆积不能太多，因为一旦内脏脂肪多，它会通过我们的血液血管进入到我们身体的内脏内部，那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啊知道要管住嘴要去运动，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过了40岁之后有句话就是喝凉水
0: 都发福
1: 啊，
0: 都发福。
1: 还有呢就是你食物已经吃了很少了，但这个身体的体脂率就是下不去，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总开关出了问题，而这个总开关的调节在哪里呢？在我们的肠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总开关，我们的一个受体叫 PPAR， 这个受体，它一旦这个受体产生那个就是影响的话，里面的阿尔法受体是负责什么？负责我们脂肪的消耗的，而里面的专门的伽马受体是负责我们脂肪的合成的，所以您会发现当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总开关出问题的时候，那是消耗的越来越少，合成的越来越多，那你就会发现自己这个体型就像充了气的那个气球一样，
0: 怎么
1: 不断的往外扩充，对吧？
0: 不断。
1: 所以还有一些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管不住自己的食欲，
0: 是
1: 我也是这样，
0: 是我也是
1: 这样，就你但凡闻到香的食物看到自己喜欢吃的食物，你会吃的特别多，吃的特别多的前提是什么？吃的特别快。所以这两个情况决定什么？当你还没有饱腹感的产生的时候，身体里面大量的能量已经进入到身体内部，
0: 那怎么办？
1: 干扰的我们的代谢。所以我们今天啊，帮大家从我们的源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想啊，第一个，您摄入的食物当中的某些糖，它转化成不容易被身体吸收的胞外多糖，被身体排掉。是不是阻挡了一部分能量的一个摄入？
0: 是的。
1: 第二步就是把我们的代谢总开关给它启动到正常状态。您身体里面啊代谢的脂肪的速度加快，也就是把你囤的这些物质给它消耗的多一点，然后把我们合成的这个脂肪的总开关给它调慢一点，也就是说你不是那么容易把身体多余的物质啊去变成脂肪囤积下来，这两条通道一打开，哎呀，你发现真的是不用你特别多的节食，不用你特别多的运动的时候， 身体都回到我们年轻时候的这个正常状态了。
0: 嗯，
1: 所以今天为什么 BMI 这个时期这个益生菌
0: 嗯
1: 可以火那么多年，
0: 是的，
1: 可以被那么多人的喜欢，就是因为它真的是从源头来干预这个问题。
0: 我们来看一个数值啊，这个板呢就是把邱老师刚才所说的，如果大家吃到摄入的糖分过多，不要着急把它转化掉，
1: 对，
0: 赶紧把它排出体外，
1: 对，
0: 这样让你保持身材嘛，这管理身材多好啊。
1: 哎，
0: 我们来看看这个结论啊，大家看得到啊，这都是必须有相关的功能的啊，不能乱给大家啊，这都有出处的
1: 啊，是的，
0: 包括这来源这里都写得很清楚啊。经过对比啊，原来现在服用之后的 BNR17 你先记住它，一会儿我给大家解释它是什么东西。连续12周服用 BNR17 后，粪便中的多糖，注意啊，粪便中的糖多糖含量变化从原来一点点一下子多增加了500%，
1: 是的，
0: 糖分少摄入，
1: 嗯，
0: 少转化成脂肪，
1: 对，
0: 少给你的脏器里面增加脂肪的负担，
1: 对，
0: 少出现一些肝和脂肪合在一起的东西，这个和脂肪合在一起东西，你的体检上面就不会让你压力那么大。
1: 对，
0: 我们年纪大了，即便运动量少了，有的时候这胳膊腿是难过的，关节是磨得慌的、
1: 哎、
0: 你说你逼着我去跑，跑不了，我动不了怎么办？少摄入，从嘴巴的源头给它控制控制，你说我控制不太住，它来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邱老师，
1: 哎，
0: 这里面有个菌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1: 格氏乳杆菌。
0: 就这个菌，格氏乳杆菌，我说实在话，这是我第一次听
1: 啊。对，因为
0: 这是我第一次听，
1: 因为这个菌目前只能给我们编了。
0: 哎，等一下，这个点啊，大家听一下啊、今天这个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啊、你看啊，它是谁的菌？
1: 对，
0: 您听过科汉森没有？
1: 那当然听到过啦，
0: 赫赫有名的科汉森、在我东方购这两个卖爆掉了。
1: 对，
0: 但是您不知道，它当中还有一个更牛的，
1: 哎，
0: 唯独只给我们今天这款韩国进口的益生菌这个牌子用，
1: 对，
0: 只给它用啊。
1: 对，
0: 任何一家不管你是什么来头，都只能它来用。
1: 对，
0: 因为它就是给它就专门打造，你可以理解，科汉森就专门集中全力打造一款可以让大家把糖转化出去，让大家管理身材的、
1: 管理我们健康体重的这样一个益生菌、
0: 健康体重的就这么一款，没有第二款。格氏乳杆菌 BNR17 只有它能用，
1: 对，
0: 谁都不给。所以今天你说为什么看不到许明，我自己的做益生菌没听过，特别的金贵。一开场给您也看到了，在韩国，包括韩国的电视购物，韩国的包括，哎，我跟大家讲啊、这里边如果您去韩国玩，今天呢、我身边好几个朋友说，哎呀，现在关系这么好，一定要去韩国玩一玩，好像是什么落地签什么的，方便的不得了。您到时候去免税店看一看，我保你有它。
1: 对，
0: 我保你有它，在韩国它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啊，有可能是胶囊，有可能是别的形式啊，大概跟我们这个样子，大概是克重都一样的，568块钱一盒，568，大家理解了吧？所以我说这个菌呢、很关键，关键点呢就在这儿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款产品，一定要给您做一个实验。
1: 哎，对，
0: 光嘴上说它好用，只是说。腰围缩小了，只是缩小了，
1: 是的。
0: 怎么样做到？大家来看一看，前面这是什么？邱老师，这个颜色，
1: 这是我们上面的油脂。然后您会发现，我们平时如果食用油脂的话，它是不是到了我们肠道里面，完全被身体吸收了？我们身体摄入的糖，是不是也会被身体作为能量吸收了？
0: 是是是。
1: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
0: 上面，这一包2克啊。
1: 对，加入我们今天的益生菌。
0: 这一包2克。
1: 对，您会发现我们这个益生菌，
0: 但是注意
1: 这些糖和油脂啊，把它首先转化成胞外多糖。这个物质我们身体无法吸收、沉积掉，这个所谓的沉积就是被我们身体给排掉的
0: 一个表现，排掉排掉排掉，
1: 而且数量不少 所以你想想，你一顿大餐下来那么多的油脂，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被身体排出体外
0: 了，太厉害了、这个、
1: 你是不是在能量摄入上面就管控住了？再加上进入身体之后，我们的益生菌会把这类物质转化成某些短链脂肪酸、而这个代谢的物质就会，这些短链脂肪酸会干扰我们身体代谢的总开关，让我们接下来脂肪在合成的速率上面给它降低，在脂肪的分解的速率上面给它增多，然后您会发现，以前你吃东西啊，就是完全超量吃的特别多，但是当你每天两条益生菌吃进去之后，您吃到自己饱的这个时间，您的饱腹感会来，它会提醒你可以了，不要再吃了，您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么我们通过这4条途径，就帮大家解决了你身体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和合成。
0: 那自然里面2克它得有 很多的我们今天这个菌，
1: 对，
0: 它才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1: 是的，
0: 和身上标注的邱老师是多少？
1: 和身上标注的是多少亿？
0: 五百亿啊、CFU 活菌意思五百亿，但是它在出厂的时候啊，2600亿，
1: 对，
0: 2600亿的 CFU， 每一包里面啊，就还有这么多，
1: 对，
0: 就还有这么多。然后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菌同时还拥有专利，看这里，
1: 是的，
0: 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抑制体重。
1: 对，
0: 所有上了年纪的，不想让自己因为体重干扰自己的正常生活的，
1: 是，
0: 不想因为这个体重太多了，内脏脂肪太多了，然后影响体型的身材的，所有的，不管爷叔阿姨，您平常的生活里面，如果可以控制点嘴最好，如果实在控制不住，更是要吃一吃它了。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刚才说过了，市场价格是近600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30包。
1: 是的，
0: 498，单盒498，但是你要没有看到1168元的话，千万不要打定它，看到它就不要定它了。
1: 是的，
0: 原本近1700块钱，给您减了500多，只要1168元，单盒算下来大概300多块钱。
1: 对，
0: 市场上近600，它300，打了个6折左右。东方购物首发。在咱们其他渠道都很难拿到，要不然您就打个飞的，再落地免签，你的飞机票也要花吧？
1: 对呀、
0: 你那去那儿买一盒500多块钱，再算上飞机票，再算上你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物力成本等等的，你这一盒不够弄到了700-800块钱一盒去了，对不对？你要这么一均算，我们完全不需要，300多就带回家了，就定1168。同时呢，再给大家有额外的积分送给大家，在这里啊，赠送近72块钱的积分。相当于1096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如果参加满减送版，696就带回去了。三盒装，02151119000。
2: 비엠신 클래스다이어트유산균누가먼저시작했을까에이스마이크로바이옴에이스바이오내몸의생태계를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생태계로답은에이스바이옴만의특허균주 BNR17 BNRC는 세상의찬사를받는이유죠다이어트유산균의표준 BNRC 에이스바이옴
3: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喜善 BNRC 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C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4: 안녕하세요 BNRC 모델김희선입니다처음모델이됐을때만해도유산균인데다이어트가된다고하는생각도들었어요근데꾸준히먹다보니까장건강은물론이고체지방관리까지잡아주는거예요안먹을이유가없는것같더라고요 BNRC 모델이되고지금6년째애용하고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모델이니까좋게하는말이겠지하실수도있겠지만아니에요제가6년간꾸준히계속먹고있는데정말이유가있습니다좋은건나눠야되잖아요제주변에도엄청선물을했는데아침마다잘먹고있다我跟大
0: 家讲啊，金喜善呢，因为前段时间这个神话的歌曲又火了，
1: 是。
0: 然后呢，当时又这个把这个成龙啊，到包括和金喜善呐、他们之前好像又见面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娱乐新闻啊方面的东西，这方面的消息。当时我看到金喜善时，我就惊到了。我说的这个谁都在变老，怎么他冻龄了呢？他的身材怎么就保持这么好呢？
1: 对。
0: 他刚才自己说了。这个我是自己疑惑，人家没有在电视上说，当时人家在别的渠道不可能说啊，我这个因为吃了它，它在真真正正的在这个环节里面跟大家透露了，吃了六年呢，身材保持的太棒了吧也。
1: 对，是的，我们也是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奥秘 啊，很多时候你身体的能量代谢，你身体里面很多的那个受体的一个激发，其实都跟我们肠道菌群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些人你说哎喝水都会那个发福而有的人可能吃的很多他依然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0: 是
1: 其实都是跟我们肠道里面这个菌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两年体重管理是我们健康管理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有很多的跟体重相关的益生菌被大家发现然后去使用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隔食乳杆菌 BNI17 就是我们目前体重管理益生菌当中非常厉害的一个。
0: 你看看这个是当时李强呢做了一档节目，
1: 他这个绿色衣服是穿不下的，以前穿在一直穿红色的衬衫，
0: 那个红颜色的因为它宽，
1: 对，
0: 粉色的
1: 那个牛仔裤那个皮带扣也是。就说小了好多，其实他也没做任何的管理，也没有特别的节食，对吧？但是这个身体啊，无论是腰围也好，体重也好，它就慢慢趋向于一个合理的一个状态。那我这里呢也是，就说我是在过年前开始摄入这个益生菌的。平时大家都知道我是有名的大胃王，就吃东西吃的特别多。
0: 是，
1: 有一次我在那个吃午饭的时候，亲戚看到我一桌的菜，说啊，邱老师你一个人吃那么多，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年纪能吃得下，要摄入足够多的营养，先把就是我身体要的这些啊营养的材料先要补充到位。所以一般来说，我对自己的体型这一块并不是很在意。但是呢，也确实因为吃的多以后，人就会发福，对吧？
0: 是。
1: 那么在吃了这个益生菌，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就以前我吃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些菜全部吃完，然后吃到撑。那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我会在吃到一定的时候会不想吃了，我会觉得饱了，所以刻意的话，这个食物就不会莫名其妙的你去超量去吃，这是不是对我们的那个体脂和健康就是一种帮助？
0: 邱老师，我这时候要挑战一下，我不知道你好不好意思把之前的照片给大家看一看。
1: 没事啊，看啊，
0: 行不行？行不行？
1: 我没有什么颜值方面的那种
0: 困扰，
1: 困扰啊，就确实就这就是我以前的那个状态嘛。
0: 哪个是？我看看，
1: 都是。
0: 这个是当时邱老师。邱老师，
1: 对，
0: 这个是当时邱老师这个有一点点发福的样子，
1: 对，发福的。
0: 这个就跟本人比就好了，不用看你那些照片了。
1: 对，
0: 邱老师，麻烦你稍微的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1: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三个多月我吃下来，第一个是不是腰围已经出来了？
0: 哇，这腰围可以
1: 了，很明显啊，腰围
0: 相当可以了。
1: 看看侧面，对吧？就这个腰围意味着什么？就是确实我的饮食没有做任何太多的改变，但是我在吃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让你有饱腹感之后，
0: 这个照片
1: 你多余的就不会摄入。另外呢，就是我也每天会称体重，每天会量腰围。然后我发现，在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每天的数值都会略有下降。现在对我来说，我的体重已经减少了将近要10斤。十斤的体

0: 别。
1: 是，
0: 这个受体里面包含两个过程，一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能量的合成过程，它会调低这个脂肪合成的这个通路。第二个，它会加速脂肪代谢的这个通路，这两个一来一去就等于消耗的多了，摄入的少了。那以前你要靠什么？要管住嘴，要多运动带来的，而这个是通过你的菌群干扰了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能量代谢总开关的这个受体给你带来的，所以你可以在潜移默化当中，腰围一点点就变细了，
1: 不知不觉的就好了。
0: 你的体脂含量慢慢就降低了，
1: 哎，
0: 你身体里面摄入的糖或者说某些脂类的物质，慢慢就在减少了，没有任何的感受，没有任何痛苦的感受，
1: 哎，
0: 就给你带来这个结果。
1: 来看看这个有没有数值，必须有啊。有出处，有数值。
0: 对，
1: 对于连续服用12周的 BN27， 这个 BN27 刚才解释过了，是谁旗下的？科汉森旗下的。看啊，科汉森旗下的只给碧艾娜，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只给他，所以有些人没听过很正常，因为这个碧艾娜当时没有进入中国。
0: 是的，
1: 这时候我们来到了中国了，来到我们上海，我们上海的消费者首先来感受了，所以您安心用。它十二周之后，粪便当中所排出去的多糖含量变化从原来这么一点点，几乎都快没有，没有太多，然后飙升了500%。
0: 对，
1: 让这个多糖含量排出去，糖不吸收太多，腰围自然咻咻咻咻咻，看到了。
0: 是的。
1: 所以邱老师刚才身材你看得出来的。
0: 对。
1: 刚才给大家也说过了，这里面的科汉森的菌株啊，给他有其他的给他，有其他给他，但是只有格氏乳杆菌给到了碧艾娜，只有他才有。
0: 是的。
1: 来，邱老师给大家稍微的冲泡一下，看看这个效果。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体内的油脂和糖是怎么被排出体外的。加入我们的 BNI 益生菌之后，您会发现，
1: 看一下，
0: 它会把我们这些脂肪和糖包裹成包外脱糖，
1: 太明显了吧？
0: 包裹完成之后，我身体就没法吸收了，这样就排出体外，
1: 排出去，
0: 你看又排出去了，排出去的量还特别多，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就减少了身体的能量的一个摄入。
1: 好啊，格氏乳杆菌在我们的合身上，每一克里边是含有50亿。
0: 对
1: ，CFU 活菌，
0: 嗯，
1: 我们这一包里面跟大家讲过了，有2个呢，
0: 对，
1: 2个就100亿了，
0: 对，
1: 你说，哎呦，生产出来就最后还保证你100亿，对不对？
0: 是的。
1: 实际上人家不止100亿，看这里，2600亿，
0: 对，
1: 到港啊，
0: 哎，
1: 是应该是到港还是出？
0: 我们这是到港检测，
1: 到港，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大家如果要到什么韩国去那个代购的话，告诉大家，我们国内就为我们国内量身定制的这个益生菌，添加量要比韩国的本土的益生菌要更多
1: 哦。我们此时此刻卖的更
0: 多，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就是说吃的特别多，特别油，而邻国他们可能吃的平时素菜比较多，
1: 对，
0: 油脂没有我们摄入那么高，对吧？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益生菌。
1: 发明专利啊，咱们分自于母乳，具有益生菌活性，然后注意这几个字很重要，
0: 对，
1: 控制抑制体重增加，
0: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喝母乳的小宝宝，你有额外给他控制体重吗？从来没有过，但是喝母乳的小宝宝，你会发现他长得比较结实，没有那种浮夸的特别的像米其林轮胎一样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因为身体里面的受体是在正确工作的，而我们现在因为过多的食物干扰，或者是因为年龄的关系，您身体里面首先某些受体会受到影响，您的基因调控会出现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到了4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的状态，
1: 不好减。
0: 平时吃的再少即是只喝水，你的身体依然处于一种
1: 就像气球
0: 高的那个状态，
1: 吹起来。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内部的调节。
1: 是，好哦，我们今天一盒，专柜价格。在韩国这边，568，你可以去到韩国的免税店，你可以看啊，这个碧艾娜特别特别有名，连续8年都是销量第一的啊。
0: 是的，
1: 这益生菌既控制了你的一些其他的，包括排呀什么的啊，同时最最关键的就是你的身材，从原来这么样的腰围，这么样，你看看就像这样的曼妙的身材一样，像它这样的啊，就你的里边的。那个什么内脏的脂肪啊，那个糖啊，排，
0: 这个我们要还是要说一下。
1: 1168啊，1168，今天拿回去3盒，每一盒算下来300来块钱。你要市面上近600，我们300多个给你打个6折左右，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同时订购大购程还给大家再补上70多块钱积分，相当于1000出头一点点。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3盒装，如果按照你一天一包的话，你可以吃3月呢。老两口一起来吃一吃，有些姐姐们、阿姨们非常注重身材，
0: 是的，
1: 吃起来。有些爷叔说我这个肚子太大了，确实对我的各种方面压也好啊，血管也罢呀，等等其他的确实不太好。 哎，肚子太大，走路都不方便，真的是啊！你再摔一跤什么的，他看不到下面的一个门槛或者什么的，肚子太大也不好，所以内脏脂肪要控制控制，抓紧时间定。

0: 装仅剩最后十三组了，韩国原装进口0215111-9900。
1: I've tried it before.
2: Yes. Yes, I know Bianessi.
3: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4: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2: Yeah.
3: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4: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1: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3: It's really good.
5: I love Bianarthin.
3: Bianarshin.
2: Bianarshin.
4: Bianarthin.
3: Bianarthin.
4: Bianarshin.
2: 좋아요.
6: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退休之前的工作嘛，是做销售的，所以经常在外面走动的比较多，每天步数也比较多。那退休下来了，那不可能就是在外面多走，所以就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嘛，坐的时间长了，所以就那腰腹那里啊就长了不少的软肉。那长了软肉之后呢，身体就会觉得沉了。那以前很多漂亮的衣服都穿得觉得紧绷了。特别是真丝连衣裙，奔不上了，又碰到跟你这种现象，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晚上睡不着呢，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我60岁了，因为我在知道这个碧安娜的品牌嘛，是韩国响当当的牌子，金喜善代言，韩国的很多名门贵妇都在用它，它在国际上也拿过不少大奖。觉得腰腹这里明显松了不少，就走路也轻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食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碧艾娜这款产品啊，就在我东方购物没有播过一两次节目以后卖爆掉了。目前为止，所有益生菌在我东方购物销量含量里面，它数一数二的。
7: 是的，
0: 因为它是不仅在你常规的益生菌它应有之义之外，我们就不说常规的它的能力了啊。本来益生菌它该干什么，好多菌该干什么，您都知道的，我们都普及多少年了。是别的益生菌所没有的，这个是我自己也在吃。我就问大家一句话，等一会儿回到现场。大家应该也记得，我包括邱老师也看到，包括我现在身边同事都看到，我说许梅你现在比之前瘦多了，身材管理的好多了。电视机前的姐姐们、爷叔们，不信的话把您的老花镜戴上。这个不是我啊，这个是李强。
7: 对，
0: 这是李强，当时跟丹丹姐他们一直在做节目，当时他因为身材过于发福，只能穿他当中一个大号衣服，就这个粉红色的。
7: 对，
0: 就这粉红色衣服呢，还觉得有点撑不下他了，都装不下他了。现在他穿的是一个更小号的这绿色的吧？
7: 是的，
0: 这个绿色的这个衣服，你看，明显这个肚子还有归有啊，不可能说夸张的不得了。
7: 是，
0: 所以他在往好的变化，
7: 对，
0: 还在往好的变化。你看，我不知道啊，邱老师，像上海的一些什么样的菜里边会比较含有糖多？
7: 哎呀，上海的很多菜，
0: 举个例子呗，
7: 那红烧肉，
0: 红烧肉里面一定要放糖。
7: 你吃的那个四喜烤麸，
0: 放有糖，
7: 要放糖啊。包括我们有时候炒青菜里面都要放糖。
0: 对，
7: 连炒蔬菜都要放糖。对，
0: 南方会
7: 更不要说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喜欢吃甜点吧，喜欢吃奶茶吧，
0: 喜欢的。
7: 到了夏季要不要吃冰淇淋啊？对吧？
0: 是的。
7: 这些食物当中，我们的那个糖分的含量确实很多。我们食物当中，但凡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只要超出了你正常代谢的这个量，它全部会转化成我们说能量性的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而这个转化的开关，就是由我们身体里面专门的 PPAI 受体来决定的。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如果大家要解决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摄入的问题，要解决我们能量消耗的问题，你只能干两件事儿。第一个，管住嘴。您好吃很多东西不能吃，对吧？您还得经常运动。然后运动到你要有酸疼的感觉，你才能达到这个脂肪的消耗。
0: 30-40分钟以上。
7: 对，所以有很多人为什么说坚持不下来，因为太痛苦了。
0: 对，
7: 很多人说最后就算了，我放纵了。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用对方法的话，让我们的益生菌来帮你解决这个总开关的问题，
0: 让它运动去，
7: 这件事可以做到的。
0: 可以啊。
7: 因为我有亲身的感受，就吃完这个益生菌大概在一周左右，你再吃东西你不会像以前肆无忌惮，你会有饱腹感。
0: 要不然怎么会在韩国连续八年，韩国连续八年第一名，在益生菌管理身材方面第一名哦，你可以去查，这是公开透明的。
7: 是的，
0: 金喜善来代言。再看这里，刚才说到的大韩航空，如果你去韩国玩有可能坐到这个航班。
7: 是的，
0: 航班里面它有那个是什么书嘛，叫杂志吧，
7: 对对对，
0: 你翻一翻里面就有这个，包括免税店，你去看，这个公开透明的，不用骗大家 的你去玩你就知道了。
7: 对，
0: 你要是发现没有的话，你不要信我东方购不就完了吗？
7: 哎，
0: 销售额这就不多说了啊，单盒算下来568块钱。
7: 是的，
0: 我再给大家看，这是在韩国。那在咱们中国，尤其在上海的消费者是怎么样的啊？这里面说了，吃了6个月，一起吃，两人肠道舒服的不得了，
7: 对，
0: 身体轻盈，这是最关键的。
7: 是的，
0: 舒服是他应该的，因为他是益生菌，尤其是身体轻盈就不得了了。
7: 是，
0: 哪一款吃完让你身体这么轻盈的？
7: 对，
0: 吃2月的排便顺，这应该的啊。这个肚子平了，
7: 嘿，
0: 肚子平了，这个很关键，说明你的内脏脂肪如果太厚的话，你内脏就肿就大，那你自然鼓起来的那个肚子就鼓啊。
7: 对，
0: 然后你再看这里啊，管理身材很感兴趣，买了，女儿买了。别的东西，但女儿买的别的这牌子可以模糊掉了啊，有时候有副作用，我怕这些对身体不好，所以她就买了我们今天的碧艾娜，买了今天这一款，因为是益生菌对身体好，本来想说女儿身体不顺畅的她通了哈，这次呢便买了这个，一天吃一天吃应该是一包啊，她写的不是很准确，更喜欢了，买三盒之后还要再来买，再给大家挑一个吧，好不好？挑一个两个的，这儿吃了一个半月，肚子上的肉好像有点紧了，再给大家看后面这一个，这个这里啊，最近几年都在吃它，通畅，我没有怎么努力却减了2到3公斤，
7: 对，
0: 好不好？没有怎么努力哦，我就喜欢看没有怎么努力这几个字，
7: 顺其自然。
0: 哎，对啊，这写的肚肚也平了一点，肠道舒服了，
7: 对，
0: 因为是大肚子所以开始吃它，几乎不去运动，减了肚子的肉，最后的七组备货，我相信听到这些呢，我也希望看到您，
7: 对，
0: 以后也来帮我们留言，这都是2026年3月份的，
7: 是的，
0: 都是最近的，
7: 您可以
0: 前面买好了，
7: 您因为一吃之后啊，你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您吃的时候不会那么放纵了，不是你刻意去管住它，
0: 是的，
7: 而是你自己就感觉到饱了，
0: 哎，
7: 你饱了以后，哎，你是不是就会少吃啊？对吧？美食也享受了，量控制的正正好，这是你感受得到的。然后第二步，在你感受不到的地方，还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它会把里面的糖转化成胞外多糖，然后包裹完成之后，人体无法合成，自然就排出体外了。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0: 再做个实验，
7: 我前面就是大家特别怕的油脂，
0: 油脂啊，
7: 食物当中你吃的火锅、烧烤，很多大油大腻的东西，如果全部被身体吸收完了，那你说你身体里面不堆在内脏，堆积在哪里？
0: 你回去试试看，别的益生菌没这效果。
7: 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加了之后，它就会把你的糖和某些脂质物质形成我们所说的胞外多糖。然后你看，它现在就在包裹，
0: 慢慢包裹，往下沉啊。
7: 包裹的过程当中，
0: 沉了，
7: 就是让我们身体吸收不进去。所以你在自己睡觉的时候，潜移默化的时候，这些本来应该被身体摄入的脂肪和糖，全部排出体外了。
0: 排
7: 这么大一堆，对吧？全部离开我们的身体，
0: 又排下去了，
7: 您是不是又少摄入了？
0: 对，
7: 好，还有第二、第三点，调控我们身体里面专门的 PPAI 受体，这个受体在我们身体里面，一个管着我们脂肪的合成，另一个管着我们脂肪的分解，当这个受体的工作是正常的状态的时候，哎，我们你看婴儿喝母乳的时候，你看到有胖得不得了的婴儿吧，很少看得到，很结实。为什么？这个受体工作正常。但是因为我们多年的不良食物的一个刺激，或者说年龄，或者说某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你这个启动的开关出错之后，你就会反过来，就是合成的多，分解的少，你自然而然往身体内部堆。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天气热了，我这身材也无所谓，管理不管理的没什么关系，
0: 那能一
7: 样？但你要知道，你堆在肚子里面这些脂肪，它不是只在那里的，内脏脂肪的坏处就是它容易往内脏去堆，你怕不怕肝脏受负担？你怕不怕血管受负担？
0: 这都是。
7: 而我们如果管不住嘴的话，我们又希望自己有个健康的身体，那就从内部身体去进行调节。
0: 喜欢这样？还是喜欢这样？喜欢干干净净的，没有负担的，
7: 那当然
0: 还是喜欢这里面堆积的，
7: 所以就清爽嘛。
0: 这堆积成多可怕呀！ 这都不用说结果，你看到这里面堆积这个东西，它会好，原本走四车道五车道的变成一车道了，多吓人 啊！所以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必须是明星菌株，怎么个明星方法？克汉森除了什么双歧杆菌了，或者什么糖什么李氏乳什么乳杆菌的，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款格氏乳杆菌。
7: 我们今天的格氏乳杆菌是克汉森现在的非常前沿的益生菌，而这个前沿到什么程度？它是严格管控，
0: 严格。
7: 你在别的益生菌上面你看不到它的身影，
0: 对，
7: 因为它能力太强了，哎，它一定把自己的这个保留的特别好，所以如果你也希望能享受到，你也只能从 BI 那。
0: 我跟大家讲，换句话讲，人家就打到 BI 那，我就告诉你，我们明明白白的，人家啊，柯汉森就是说了，就换句话讲，就表达是这个意思。除了 BI 那，你别的任何牌子你不要想拿到，因为我们就要把 BI 那打造成这里边对于身材管控的王牌的益生菌，你就理解了吧？为什么你别的菌你根本就看不到它的用，只有在 BI 那，
7: 对，
0: 它别的科汉森别人谁也不给，它的这个菌还能给别人卖给别人，知道吧？好多都可以卖，什么双歧的什么其他 的，但就这一款我们什么也不卖，就给他自己用，哈，你看多厉害啊，
7: 对，
0: 多聪明的这个想法。然后你再看这里面，尤其是控制体重，这是专利啊，专利的结果，这个菌啊，就这个菌的结果，只有这个菌有啊，抑制体重增加。抑制体重增加，这就是专利，你可以去找专利号，专利写的清清楚楚的，看到了啊。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菌的含量，你要问了，菌好归好，如果这一包里面就特别少，10亿啊20亿啊就结束了，那就没意思了。
7: 对，
0: 我们今天合在一起呢，这是一包，在最后的日期，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全都是今年3月份的。
7: 对，
0: 它是有
7: 很新鲜，
0: 哎，它是有大概几年啊，到27年，也就是一年的保质期，有
7: 一年半，
0: 哎。
7: 我们现在是18亿了，
0: 一年半啊，然后给大家看这个呢是50亿一克，合在一起这一包有2克，也就是100亿个益生菌。
7: 对，
0: 但我们在检测一定要有啊，看这里啊，2600亿的 CFU 每一包，每一包里面有2600亿，不是100亿哦，哎，是2600亿哦。
7: 所以你想，我们现在的新批号，批号越新鲜。里面益生菌的活力值数量就越多啊。
0: 好，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记得不要订购一盒的了。一盒的是便宜100块钱左右，
7: 是，
0: 您就订购这个三盒装，还有最后的3套，
7: 对，
0: 额外再给您只有3盒装补上了70多块钱的积分，算下来相当于1000出头一点，1096。您按照今天满天送百，再参加，再凑一凑单，400积分拿到手，600多块钱，你除以3盒，每一盒200块钱一盒。
7: 是的，
0: 200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有30包，观众朋友们，多划算呢！要不然你要打着飞的去韩国买，韩国的免税店
7: 还没有我们多呢。
0: 它对活性了，它里面添加剂还没有我们今天多，特意今天给我们的。咱中国的这个菌呐，多增加很多，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跟韩国确实不一样，就咱的大鱼大肉，
7: 对，
0: 要比韩国的要丰富的太多了，你懂的，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8: PNR 신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옴 에이스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바이옴만의 특허균주 BNR17 BNR실링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BNR신 에이스바이옴
9: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BNR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10: 今年嘛，早早老了，就讲因为退休了嘛，就讲等了屋里向嘛，也不是好像没事体做嘛，不是办公了嘛，人嘛胖了嘛。上道嘛不是最好对吧？有一个上道岁数了嘛，就讲不拉注重各种身材了啥？其实对吧，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各地方面讲是要注意的。侬我自家呢，现在各方面，哎呀，还要重视起来哦。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同我买搿只产品。就讲妈妈，侬吃试试看一个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变化了的，对吧？我就 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各身体各方面就觉着好像人轻松了哦。的朋友啊，什么小姐妹出去吃饭了，那个的还聚餐了，啥来再讲，哎呦，侬现在变了年轻了嘛，漂亮了嘛，身材也好了哦。哎呦，我觉着自噶好像也自信了，好像哦。搿点呢，我真的要谢谢阿拉幸福哦。你嘛，女人嘛，不管再老再老，还是希望自噶漂亮啊，对吧？你漂亮嘛，才开心了呀，对不啦？怎么这开心了嘛？那个心情也好了，对不啦？
0: 感谢观众朋友们对这款益生菌的认可啊！这是你别看我跟邱老师做电视购物这么久，其实呢，我们俩受益这款产品呢，反正我不知道邱老师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
7: 我是过年前。
0: 那我是最近的这段时间，所以大家也发现了我脸比之前瘦多了吧？我刚才回来忘跟大家聊这事儿
7: 了。紧致了啊！
0: 哎，你就明显感觉到紧致多了。
7: 对。
0: 上镜呢也比之前要瘦多了，好上镜一点了。那你看，有的时候我也在运动，当然我也有的时候也要运动的啊。运动呢稍微控一点饮食，同时再加上它，那不就双管齐下吗？速度就更快一些啊。所以对我来讲，对于爱运动的人来说，或者是有一些控制嘴巴的人来说，你再加上它，有如如虎添翼一般，
7: 哦，那更明显，
0: 太明显，哦，就特别好，我就爱到这个东西，爱到不得了。所以邱老师您自己感受怎么样？
7: 我是这样，因为我平时的胃口特别大，吃的确实特别多。但以前呢，我在我那个膝盖没受伤的时候，我是有运动的，所以那个一来一去，我还能达到比较好的平衡。
0: 那后来，
7: 但是从我的膝盖受伤之后，我就没办法做剧烈的运动了，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发现人一下子发福发的很厉害。
0: 我们来看看之前邱老师
7: 有发福的样子。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你最近好像真的胖了很多啊。
0: 啊，有。
7: 然后我也跟大家说，没办法，因为我现在没法运动了。而现在你看，我这个腰是明显出来。
0: 你知道邱老师
7: 过年前到现在，
0: 大家会说你是不是在顶着气？
7: 没有，
0: 你没法顶这么久。
7: 没有，
0: 没有人顶这么久，
7: 能顶那么久吗？对吧？这而且你那个如果这一面你说能比，我这一面能比吗？
0: 对对，
7: 再怎么说受不了。
0: 是。
7: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我就过年前吃饭的时候，就一个感觉，我的食欲哎，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就是你不会胡吃海喝了，你会有饱腹感了，所以呢，摄入就开始减少了。另外一点啊，就是不知不觉感觉身体开始变轻，腰围变小了，特别是肚子这里的那个脂肪的感觉，就是在减少，然后也没有做额外的运动。后来我就去查了这个益生菌，它这个菌株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才发现原来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它帮我们干了三件大事儿。第一个，在我们吃下去的这些食物当中，它再一次的把我们一些糖和脂肪包裹成包外多糖，排出体外，所以你又一次的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减少了摄入。另外，进入到身体之后，它对我们身体的 PPAI 的这个受体，由我们的益生菌来给它进行了一个调控。调控的过程当中，您身体的能量合成再减少一点，您身体的能量消耗给你增加了一点，这一来一去，我们身体当然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所以无论是李强也好，我也好，包括徐老师，我们吃过的很多的人群都有一个感受，就是第一个，在你不知不觉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当中，体重在减轻，这个体重不是水分，不是额外我们运动带来的消耗，它就是在减少。第二个是我们身体的纬度在减小，我们的腰围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缩小3到5厘米，多的可以达到将近10厘米。这个是什么？是你内脏脂肪的减少，你的皮肤骨骼是不会发生改变的，肌肉在这一块也是比较薄弱的，这里最多的就是脂肪，所以当这个脂肪在减少的时候，您的内脏脂肪在减少的时候，腰臀比就对了。腰臀比正确的情况下，才是我们健康的一个信号。
0: 我记得有一个数值，说一旦腰围增长1厘米，
7: 对，
0: 它的风险怎么着？
7: 对，
0: 我这个具体是什么？大家可以搜一搜，就一定有这句话的。
7: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控制腰围。你说你这个样子的，内脏脂肪多夸张？
7: 对，
0: 你还是需要这样的。正常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你成年人，这不叫成年，成年人就这样的。
7: 超过80厘米是危险开始的一个信号。
0: 所以我经常也听到一个词儿叫控糖。那有说实在话，你完全做到控糖也不现实。
7: 对，
0: 你生活当中，你说咱都多大岁数，那么辛苦？
7: 是的，
0: 你是折磨自己。所以在稍微的控制一点嘴巴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啊，你看这里面在没有吃 BNR17 之前12周。 耶，是这样的，十二周吃完之后了，
7: 对，
0: 它的多糖粪便当中多糖的含量变化从原来几乎没什么，咻的一下飙升那么多，
7: 是的，
0: 也就是你身体当中不要让这些糖再继续转化，对你身体有压力的
7: 东西。这本来是要被吸收进去的，
0: 排出去，
7: 现在离开你身体了。
0: 邱老师，麻烦在最后给我们做一次实验，
7: 我们再做一次啊，
0: 怎么排？
7: 对，
0: 怎么排出去的？
7: 很简单，你只要每天吃进去之后。你不需要有，你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0: 嗯，
7: 但是在我们这些油脂当中，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就会包裹我们里面的糖和脂质物质，变成像胞外多糖这一类的物质。然后包裹完成之后，它就会拽着它离开你的身体。
0: 嗯，
7: 这点排出去的量是不是特别的多？
0: 是是是。
7: 所以你才会在你的粪便当中发现这些物质。
0: 嗯，
7: 而这些物质本来就是加速你身体里面。
0: 嗯。
7: 才让你那个能量雪上加霜的这些物质，
0: 所以你看看别的益生菌能达到我们这样效果，你可以随便放，
7: 否则它怎么会死死攥在自己手上？
0: 独家给谁？
7: 别的益生菌都不给他，
0: 只给 BI 让你去搜，全球全世界，
7: 嗯，
0: 谁给啊？科汉森唯独的另外一个王牌菌株，
7: 是的，
0: 格氏乳杆菌，只给 BI 纳用，它就达到这个牌子，
7: 是的，
0: 只有这个牌子有这样的一个控制体重的效果，然后再看。这是有专利的，我说话得有证据。
7: 嗯，
0: 抑制体重增加，
7: 对，
0: 抑制，所以您安心吃，这是有证据的，不是人家一说啊，这个可以怎么怎么着，那个、可以怎么着，然后拿不出任何证据，我们这是有的。然后再来看这个菌里边到底有多少活性啊？菌好归好，不舍得给你用没效果。
7: 是，
0: 我们要舍得用，即便到最后一天的有18个月左右的生产日期，那个的保质期的，安心。今年3月份的，你大概吃2-3个月就吃光了，不用想1年多的事儿啊。
7: 是的，
0: 这是一克有50亿，2克也就是。100亿，这一包就100亿啊，一包100亿啊。
7: 嗯，
0: 我们今天这一包里面实际上是100亿吗？是2600亿。
7: 对，
0: 多增加了2500亿，100亿嘛，应该是100亿，我们变成2600亿。
7: 对，
0: 所以您看看这一包值不值？最后3分钟。构成跟您再说一遍，不要订单盒的，单盒呢市面上近600块一盒。
7: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三盒装只剩下最后的一组。拿出微信先扫一扫，把名额抢下来。韩国进口的哦，纯纯韩国进口。你包括免税店，包括它大韩航空里面有那个杂志，购物杂志，你翻。
7: 对。
0: 明星产品就长这个样子的。你再看啊，1096减去额外的积分，只有这个大构成三盒装才给1096这个70多块钱积分啊，
7: 是的，
0: 1096块钱。
7: 嗯。
0: 参加满减送满再给400积分，600多，600多您除以三，200多块钱一盒。
7: 是的，
0: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自己安心回去试。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一次性吃2包。
7: 对，
0: 如果条件允许啊，你觉得我觉得这东西我这太大了。
7: 哎，
0: 那道脂肪太多了。
7: 其实市面上现在跟体重有关的这些，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其他的物质，价格都是特别高的。
0: 对。
7: 但是它们对身体的作用，要么你是有明显的感受，比如说有些中枢抑制的，你就会觉得心跳加快。
0: 是。
7: 有些是抑制那个脂肪酶的作用，你就会那个排气排便的时候会排出油来，对吧？还有一些你可能压根就没什么感受。
0: 嗯。
7: 而我们今天您饮食不用刻意控制，你自己会感受到饱腹感。
0: 嗯。
7: 您不用做额外剧烈的运动，它会调控我们的合成和分解。
0: 嗯。
7: 让它处于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无论是内脏脂肪还是你的腰围体重，都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0: 最后的一组现货。1168额外还有70多块钱积分，观众朋友们，赶紧订，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如果您今天这档节目里边万一没有抢到现货啊，我给大家看一看晚上的
7: 7:25。
0: 对，晚上的7:25，我们再争取给大家加出一档节目来。如果没有就算了，就说明的货卖光了，也没有这个现货了。如果有。

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艾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0: 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吗？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呢，会多囤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呢？像我们家的话，少不了就是各种肉了啊，尤其是牛蹄筋，我特别喜欢吃，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我们身体的话是有很多的营养价值的。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大家平时可能牛腩啊、牛肋排可能也吃了不少，对吧？
0: 是的。
1: 但这种时候咱们换一个花样吃一吃，对吧？牛蹄筋，因为这牛蹄筋的话，第一个它是像你说的嘛，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富含的都是一些胶原蛋白，而且炖用高压锅炖完之后啊，口感非常的软糯。
0: 我觉
1: 得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我觉得都应该多吃一点这种东西。
0: 真的啊，牛蹄筋我在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吃，因为真的是它第一点它很滋补，第二点的话它就是脂肪含量很少，
1: 是，
0: 所以吃进身体里面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我觉得家里面如果喜欢吃牛肉的啊，就可以多囤一些。今天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啊，之前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话其实今天价格两袋的是268块钱，其实的话在市面上已经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四袋是更加划算的，大家看到没有，四袋带回家是388块钱，每一袋是这样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四包带回家，其实这样的话一算一包还不到100块钱哦，
1: 对的，
0: 200来块钱。
1: 因为这是牛蹄筋啊，它跟牛肉的价格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牛蹄筋一头牛身上它也就那么几根蹄筋，
0: 就那几根，
1: 对吧？而且今天给您选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原切的古寺的牛蹄筋啊，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的货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包装，一袋就是500克
0: 一斤，
1: 它是整条给您原切的，因为怕您回去还要改刀嘛，而且我们是人工，就是去毛去油边，
0: 是的，
1: 就是它本身外面它是有那种油边什么的，我们都已经去除了。
0: 对的。
1: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您看。配料只有牛蹄筋，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没错。
1: 然后原料原产国是乌拉圭，
0: 是的，
1: 乌拉圭，都看到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您收到的一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产品是什么样的。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怎么样？
0: 真的品质非常好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泡白的一个感觉，它就是淡淡的这样淡粉色的颜色、
1: 啊。给大家承诺啊，我们是原切的标准，不会去做一个人工的漂白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处理，而且给大家保留的是完整的带这个芯的啊，就是它是周围的，然后这个包括里面的一个牛蹄筋的芯，它都完整的保留的，就是一整条的牛蹄筋，咱们给原切出来的，所以这样的牛蹄筋，我觉得炖一炖的话，在家里面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0: 真的是很对啊，因为的话我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什么，就是那个筋头巴脑之类的东西，
1: 筋头巴脑锅嘛，
0: 真的很香，但是每次我觉得吃不爽，因为里边的话可能就那么2-3块，对吧？
1: 因为牛蹄筋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您在外面吃这种带牛蹄筋的、带牛筋的，它一般可能用一哇就是会比较少一点的，
0: 真的清炖的，
1: 但自己买一袋在家里面，您看看这一锅炖出来，您看哇，
0: 软软糯糯的，
1: 软软糯糯，您看，而且它的你感觉就是胶质特别的足，
0: 是的，哇，这个吃到嘴巴里面要糊嘴巴的，
1: 用高压锅炖完之后粘嘴巴，对吧？您看一撕，您看这种我都有点感觉就是好滑，
0: 真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腿脚不太舒服的啊，平常需要注意腿脚的，就要多吃一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一下我们身体里面各种胶原蛋白、关节，
1: 对的，
0: 我们都很好的。
1: 一整罐您炖出来之后，
0: 好香哦
1: ，QQ 弹弹、透明、软糯，您看软糯弹牙，
0: 真的清炖牛蹄筋，我觉得在这种春夏交接的时候，就更应该要吃一点这种滋补类的东西啊，
1: 对的，因为
0: 很好吃的。
1: 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出现。

0: 现了，上一次出现还是在去年，差不多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第一个，它的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它的一个原材料真的比较少，就是因为您想嘛，就是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几根蹄筋，对吧？所以这个原材料就是比较稀少。
1: 牛蹄筋。这个汤啊，包括说这个蹄筋都特别的有营养价值。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啊，我就跟这个小邓说，我说这个牛蹄筋我真忍不住，一会儿我要大吃特吃。
0: 对的，
1: 因为真的很香。
0: 因为其实我们俩在一起卖牛肉，其实卖过很多。其实牛肉嘛，大家家里都会备，但是偶尔来上一袋这样的一个牛蹄筋，
1: 你看这个弹性哦
0: ，QQ 弹弹。
1: 好诱人，而且它是那种清香的一个味道，有点奶香的感觉啊。哎，
0: 对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有一点点黏嘴巴，但是它又不腻。对吧？不像，
1: 你看到没有，完全没有那种阻力，它不会说很难嚼，轻轻的用牙齿一咬就下来了啊、哇，好好吃！
0: 而且我觉得它的香味跟咱们吃普通的一个牛肉，包括吃那种牛油的感觉，它都是不一样的。就它是带，为什么我们选用到骨饲的？因为骨饲完了之后，它的肉会更香。
1: 是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牛肉。
0: 对的，而且在这里给到大家承诺啊，就是给到大家承诺。第一个，我们是整个牛后腿的长蹄筋整条给您做原切的，刚给大家看过，我们化冻的，就是包括它里面的心都给您保留的 GB2707 的原切标准，100%原切的。然后第二个是人工精修去油，然后去牛毛，然后不漂白不泡水，
1: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
0: 然后我们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200天的骨饲的牛肉，就是牛蹄筋，所以这些都是给大家承诺的。
1: 没错，今天的话性价比其实很高的是那个，我觉得是
0: 大组合
1: 要更加的划算，因为大家这样一算嘛，你看268是整整的两袋带回家，这样一算一包的价格是134块钱，是吧？
0: 对的，
1: 没问题啊。那四包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四包带回家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才90来块钱，我觉得多两包其实也很快就能吃完了，大家直接无脑选择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啊。
0: 是的，而且给大家推荐说，您平时烧或者说不管红烧还是炖汤，您可以不用把一整包都给加进去的，因为我们这样一整包它是1斤的分量，我觉得您大概加个1/3或者1/2，我觉得就够了，
1: 就够吃了。
0: 一顿的话，对，因为您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什么牛肉或者其他的一些在一起做的嘛。
1: 对啊，就单纯熬这个牛蹄筋其实比较少，我们加点牛腩呐、或者其他的一些部位一块去吃，因为的话我觉得牛蹄筋啊就是作为一个这样子一个好吃的部位在里边就已经够了，点缀一下。在外面啊，你吃个筋头巴脑至少要200块钱，是不是？今天的话我们一整包一斤带回家才只要90来块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外头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2: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啊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
1: 牛蹄筋的这个口感真的是很神奇，很软糯，就哪怕说牙口不好，你吃起来是非常轻松的。只要高压锅或者是我们炖的时间久一点，就是那种有那种胶质感在里边，对我们的胶原蛋白是不是补充都特别的好？
0: 是的，如果说有一些爱美的叔叔阿姨或者哥哥姐姐们，对吧？你脸上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可能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吧？包括可能正在生长发育的您的孙子孙女，对吧？
1: 对，小朋友吃也特别好。
0: 对的，因为它的一个就是。高蛋白的一个低脂肪，而且它补充到嘴巴里面很多都是那个、
1: 哇，真的很香，
0: 胶原蛋白
1: 满口留香啊。因为的话我们这个牛蹄筋的品质真的是很棒，是精选的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啊，骨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骨头也没有碎渣，特别的干净，
0: 没有
1: 添加，每一根都很肥厚很饱满，胶质感满满。我们都知道啊，牛蹄筋里边全部都是什么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也很好的消化，吃了之后对我们的这个筋骨啊，对我们的关节都特别的好，
0: 的
1: 对我们的皮肤也很好。平常 常的腿脚没有力气的，上下楼比较吃力的叔叔阿姨啊，多吃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营养，腿脚更有劲儿，走路也很稳当哈。
0: 对的，其实而且牛蹄筋平时买起来其实挺麻烦的，有
1: 对
0: 比较少见，因为它不跟牛腩或者怎么样，牛腩可能到处都买得到嘛，对吧？但牛蹄筋还不一定能够，您真的能够买得到，或者买到品质这么好的。
1: 是的，如果说你去就是菜场的话，你都得跟人家说提前预留，哎，因为你想啊，牛就那么几根蹄筋儿，卖完的话也就没有了，而且好的品质的牛蹄筋也是不太常见的。
0: 对，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200多天的牛肉，乌拉圭本身就是一个牛肉出口的大国，
0: 牛背上的国家，
1: 牛对的品质真的是很好，而且牛蹄筋我们执行什么 GBR707 的标准，原切的标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抗生素，通通都没有啊，所以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嗯，
0: 给到大家承诺嘛，第一个我们是选用到的牛后腿的整条的蹄筋，给您原切的100%的原切牛蹄筋。
1: 是的。
0: 第二个我们是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然后的话是绝对没有漂白或者不泡水的啊，所以这个您放心吃，而且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进口的古饲的一个乌拉圭的牛蹄筋，
1: 真的很好，
0: 这样的一锅炖出来，我不管是当做配菜也好，或者我今天就炖的是牛蹄筋，到嘴巴里面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1: 的丰富。真的，在外面吃一锅这样的牛蹄筋啊，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肉在里边，而且呢，它还价格还很贵。因为我记得我买那个筋头巴脑啊，里边的牛蹄筋可能就数出来2-3块、
0: 对的，
1: 是吧？
0: 因为筋头巴脑锅，其实如果吃过北方的筋头巴脑锅，大家知道吗？牛腩、牛筋、牛肚、三样东西加在里面，但是占大头的是什么？是牛腩。
1: 对。
0: 牛筋它是贵的那一个原材料的成本，
1: 真的可能
0: 就会加
1: 的
0: 很少。您吃起来不过瘾，哪怕一锅200-300的，您吃到嘴巴里面也不会很多。但今天您带回去388块钱，我们是有4斤带回去。您一次炖那种筋头巴脑锅也好，或者红烧或者炖汤，您可能加个半包，我觉得就够了。
1: 就够了，一定会吃到您爽，而且是2位数的价格就能带走整整的一整斤的牛蹄筋，非常的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啊，真的太好吃了，这个筷子啊我就一直没有停下来，满满的一碗全部都吃掉了，因为真的牛蹄筋我是见多少就是我要吃多少的、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都特别好的啊。
1: 对，而且平时真的比较很少能吃得到、包括你跟我做这么久节目其实一直在卖牛腩、牛肋排、牛蹄筋，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而且也是今年第一次直播、给到带给到大家、这一个产品。为什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比较少，因为牛身上包括我们选用到的后蹄筋就那么几根，对吧？
0: 没错。
1: 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之前是一直就出来就被我们那些大客户给定掉了，所以今天是少量的一个备货来到给到咱们直播，而且今天的价格很划算，388块钱四袋四斤的一个组合啊。而这个我是推荐大家这个组合，有一个小组合是200多块钱的。
0: 今天为什么说不推大家小组合？因为小组合这样一算的话，真的性价比不是很高。
1: 是。
0: 小组合的话是两包带回家268，
1: 是。
0: 一包的话就是134块钱，但是您。看大组合是388，到手整整的四袋，也就是四斤带回家。其实一包的话，也就是90来块钱，都不到100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肯定是要选这个性价比高的，而且只多了两袋，没有说多很多很多袋。其实很快我就吃完了啊。
1: 对的，而且像这样的一袋，您其实往冰箱一放，也不会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而且您一次烹饪的话，我觉得不需要一袋全部都加完嘛，因为它可以跟牛肉或者其他的一些配菜一起炖。我觉得一次半包左右差不多。这个是我们没有化冻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跟质感本身是牛肉本身的一种带淡黄色的，对吧？
0: 是的。
1: 没有那种说雪白雪白的，因为我们是不漂白的，都是人工精修过的。再看一下我们标签的信息，我们是100%原切的。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蹄筋，
0: 是的，然后第二个只有牛蹄筋哦。
1: 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的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下面的一个原产国是乌拉圭，
0: 没错，
1: 乌拉圭。这个就是我们给今天带给您的牛蹄筋。
0: 是的，是的啊，大家我觉得话，这个牛蹄筋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的做法。
1: 是。
0: 像刚刚我们吃的清炖的那个已经很好吃了。它的那个胶是可以炖到那个汤里，特别的
1: 香。炖久一点，小火慢炖，把那个胶质炖到那个汤里面，
0: 好好
1: 汤都是粘嘴巴的。
0: 看看那个吧，
1: 这个是红烧的，也就是大家喜欢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
0: 对，我喜欢吃这
1: 种做法也很好。您看，
0: 每一块都是
1: Q 弹弹，但是它不是肥肉啊，因为您看。甚至还有点粘我的夹子，您看一撕，撕开它是这种带胶质的，看到没？很软糯，不会说您咬不动啊或者怎么样，不会。您稍微炖久一点，对吧？
0: 我跟你讲，真的，如果说粘住了，
1: 您喜欢脆脆的，您炖的时间就稍微短一点；喜欢软糯一点的，高压锅稍微压的时间多一点。
0: 是的。
1: 关键是啥？关键这一口下去，您补充到的胶原蛋白有多少，是吧？哇！来，您来尝一下这个红烧的。
0: 我要尝了，我要尝了。
1: 这样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对吧？您加一点配菜，然后有牛腩的，家里面冰箱有备咱们的牛腩的，加那么一袋牛腩下去，对吧？蛋白质也有了，胶原蛋白也有了，
0: 好香哦，真的好香。
1: 对，为什么其实北方的会拿它来做筋头巴脑锅呢？因为它跟牛肉是两种口感，然后炖到那个汤里面，他们会用那个汤来淋到饭或者淋到面上嘛。这个汤啊，它都是含这个牛蹄筋的，
0: 真的嘴巴里边
1: 嘴巴很黏，
0: 被黏住了啊。
1: 对的，
0: 真的好好吃。
1: 对，所以说它的口感跟风味啊，跟咱们平时吃的牛肉还真是不一样的。
0: 真的好吃，而且刚刚你知道吗？我拿这个勺想咬那个，但你看。
1: 你看这个汤，
0: 这个胶就是已经把勺子都粘住了，
1: 连汤，
0: 因为稍微放了一段时间嘛，你看嘛，天哪，这就是胶是最好的证明哦。
1: 对，炖久一点，让它把那个胶质给化到这个汤里面，
0: 是的，
1: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汤非常有营养啊，
0: 全都是营养，真的，一会儿放冰箱，就那个时候我要多吃一点，
1: 多吃一点，而且给大家。给大家承诺啊，第一个，我们的一个是整条原切，100%的原切给到您的。
0: 没错。
1: 为什么我们说整条原切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牛蹄筋，但是它可能是不是中间的那个心呐、或者什么不是完整的，对吧？那我们今天给您的是一整条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都是人工精修的。我们不会去做那种什么漂白泡水的事情。第三个，我们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200天的一个牛蹄筋啊。
0: 是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
1: 软糯 Q 弹。
0: 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哎呦，这种牛这种东西啊，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有什么的这个农药什么的？给大家再次承诺一下，我们是未检出任何的抗生素，还有农药，通通都是未检出，所以给这个小朋友吃啊，给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的话。直接去买那个大组合，为啥呢？因为我自己买的也是大组合，大组合的性价比要高太多了。大家看一下，小组合的话是268，带走我们的两袋，一袋的话是134块钱，对不对？但是我们大组合，大家看 388到手四斤四袋，一袋的话只要90来块钱，
1: 一袋就便宜了，差不多40块钱了。
0: 对呀、啊，那肯定
1: 还是推荐大家买大组合。
0: 肯定要买大组合，因为的话其实四袋也没有多少，大家喜欢吃牛蹄筋，主要这个季节就要多吃牛蹄筋。哎、
1: 对的，而
0: 且胶原蛋白补充一下，夏天的话美美的这个穿上这个清凉一点啊，对不对？
1: 而且包括我们牛蹄筋，其实出现的机会真的不多啊，上一次出现还是去年的时候，那已经时隔了差不多一年左右。哎、今天我们少量的一个备货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哇，真的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家这个牛蹄筋真的是少不了，因为确实春夏交接的时候啊，你多补充一些这个胶原蛋白在这个脸上，我跟你讲，你到了秋天的时候就能立竿见影的看得到。
1: 是的，而且咱们牛蹄筋它的一个口感口味跟您平时吃的牛肉它确实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如果说您家里面牛肉可能吃的已经足够多了，或者说一直在吃的，今天咱们带回去这种牛蹄筋试一下，跟牛肉一起搭配，那个口味跟那个风味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太香了啊！就是你现在一想啊，在外面吃一个那个筋头巴脑200多块钱一锅，但是里边的那个牛蹄筋只有2-3块，其他都是牛肉，咱们不妨自己在家做一做，是不是？能够让你吃爽，你放个半包也就很多很多了，堪比外面的这好几百的那种锅上面就
1: 是
0: 做的那个牛蹄筋。
1: 而且你包括像你在外面吃到的筋头巴脑锅，它的那种汤是不是特别浓？
0: 对，
1: 有些人拿来下饭，那个嘴巴都是黏的。包括你做佛跳墙，他们也去熬的这种胶质的那种感觉的汤，对吧？
0: 对，
1: 其实它都是要牛蹄筋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胶原蛋白融到了这个汤里面嘛，
0: 是的，
1: 营养都全部在这个汤里面了。
0: 没错没错啊，我觉得话今天带回家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什么零添加、零防腐。零卡拉胶，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添加剂啊，就是纯天然的牛蹄筋，而且帮大家去骨去脂，这个去杂质了，处理干净了，带回家就可以零加工，特别的省心啊。带回家之后我们就是做一个那种红烧的做法，或者清炖一个这个牛蹄筋汤，都是特别合适的，口感真的很好啊。就是它是那种软糯的弹牙的，也不会塞牙也不会费牙，所以说哪怕说牙口不好漱刷也都可以去吃的。
1: 哎，对的，您稍微高压锅想吃的软糯一点，炖久一点啊，就炖久一点，就是软糯的。您想吃的脆一点的话，您就少炖一点时间嘛，对吧？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牛蹄筋原切的，原切100%原切，不漂白不泡水。
0: 没错啊，四包带回家只要388块钱，一算的话其实一包只要90来块钱，比小组合要划算很多啊，所以的话大家直接去订那个大组合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2: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伊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勿一样，老好。
0: 阿姨啊，真的是说出了我的心声。我说真的，牛蹄筋又好吃，又可以帮助你变漂亮。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一包价格，你说都不到100块钱，一家3-4口人，你就炖个一袋，是不是都了不得了？你一个人才20来块钱嘛，对不对？
1: 因为牛蹄筋并不是说咱们的一个牛腩，因为现在牛腩跟普通的牛肉可能价格都已经好几十了一斤了，对吧？今天一斤带回去90来块钱，对吧？我觉得也是很划算。包括您买到的品质是我们乌拉圭古。四的一个进口的原切的一个牛蹄筋，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都是什么 GB2707的原切的标准，就是一整根的牛蹄筋，不需要您带回家就是做任何的处理啊，看到没有，帮您切好了直接下厨去做就好了，也不用去骨头等等的，很麻烦都不用的啊。而且给您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配料表，只有一样，只有牛蹄筋哦，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执行标准是 GB2707， 然后您看啊，我们的原产国家是乌拉圭，乌拉圭的牛肉我们知道一向都是很好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牛背上的国家
0: 啊，
1: 而且整个它的养殖体系是非常的一个体系化的，包括一些什么，它不能用抗生素啊，包括不能用一些激素什么，
0: 这是他们
1: 的一个规定啊，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溯源的，每一代的牛蹄筋都是溯源的，这个您可以放心。
0: 牛肉的话，我觉得就特别牛蹄筋做法真的很多。我们刚刚说的筋头巴脑的，还有炖汤的，
1: 炖汤的
0: 这个
1: 红烧的，
0: 辣的红烧辣的，太香了啊！加点腐竹，加点辣椒和牛蹄筋一炖，这个太好吃了。
1: 腐竹牛腩煲对吧？腐竹牛腩煲，你再往里面加一点点，不用很多的牛蹄筋对吧？整个汤都是非常的黏黏的，胶质非常多，你看。这种软糯的感觉，它不是脂肪，它是这种牛蹄筋的那种感觉，
0: 营养都在里边，
1: 胶质的感觉，你看，
0: 真的，这个的话，你不要担心说费牙口，看到没有，很软糯，你吃到嘴巴里边，真的能够把你的嘴巴粘住
1: 的。
0: 都是胶原蛋白的证明啊！叔叔阿姨带回家之后，像这样子红烧一下，
1: 软软糯糯 ，Q Q 弹弹，每一块都是。 对吧？
0: 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腐竹的做法，
1: 对的，腐竹的一个做法，
0: 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你说就这样子，哪怕是做一锅，也就是90来块钱，但是你出去外面要吃的满满一锅的牛蹄筋得多少钱？
1: 其实甚至
0: 300-400块钱都吃不到这么多的啊！
1: 对的，甚至其实你都不需要加这么多，我觉得
0: 对，
1: 你正常吃有其他的配菜的情况，我觉得加个半袋。半袋左右，对吧？因为我们一袋有一斤呢，您加半袋就是半斤呢、嗯。我觉得加半袋差不多了。
0: 是的，而且的话，你看没有，我们就是解冻出来的效果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缩水率啊什么的，对不对？
1: 没有，给大家展示一下，嗯、我手上我这边用手拿了、嗯，我这边手上拿到的是我们的，就是炖了之后的。
0: 炖好之后的。
1: 这边是我们一个生的。
0: 对，大家看一下，
1: 它的心都是完整保留的、哎，它不光是牛蹄筋外边那一层，我们一整条，包括它里面的这个心都是保留的，有没有？
0: 是的，是的。
1: 而且 QQ 弹弹，软软糯糯，你看。
0: 没错啊。啊，
1: 因为我们就是整根的这样的一个牛蹄筋，做了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再没有其他的二次加工、漂白啊，乱七八糟的都没有。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因为牛蹄筋真的是像身体里面特别的好。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哎呦，这个牛蹄筋啊，牛肉进口牛肉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会不会有什么激素、农药什么的？通通都没有，您可以放心给大家保证一下，
1: 就是非常的
0: 没有检测出任何的抗生素，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1: 是
0: 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的话，今天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嗯，我们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但是直接建议您去买大组合，为什么呢？我们一看便知啊，小组合的话，其实说实话。对的啊、嗯、两斤的价格268块钱，其实比市面上还是要稍微的划算一点的，但是和大组合一比，可能您就知道什么叫性价比了。大组合是四包带回家388块钱，整整的四斤哦。你这样一算，刚刚小组合的话是一包134，大组合的话可能就90来块钱就能够带回家了，所以我们直接选择这个。而且的话很快吃一吃，其实四袋我觉得吃的也是很快可以吃完的、啊、
1: 对，您一般的话搭配一些其他的配菜在一起炖啊，或者说煮嘛，对吧？
0: 没错、啊、
1: 我觉得吃的很快的。
0: 时间不多了，我们今天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我现在嘴巴里边被塞满了，小豆你要说两句，
1: 而且还是有点嘴巴黏黏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刚刚说一张嘴我都张不开，因为嘴巴里边全部都被黏住了。
1: 真的，而且像牛蹄筋这种，不是说咱们非常日常很常见的一种食材，有些家庭可能就是到过年跟其他的配菜炖在一起，炖个什么佛跳墙啊，炖个这种汤，对吧？会加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比较少。
0: 是的。
1: 因为今天，比方说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就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的牛后腿的整条原切的牛蹄筋，今天给到你100%原切。切的
0: 没错，
1: 牛蹄筋
0: 真的啊，牛蹄筋的话，我觉得市面上确实是比较难买，因为的话，你如果去菜市场买的话，你还得跟人家提前去说一下，哎，帮我预留一下，或者帮我来就是想办法弄一根这个牛蹄筋，
1: 因为你要买到品质好的，对吧？然后
0: 原切的，比较少见的，
1: 然后要这种就是咱们进口的这种是真的不太容易的。
0: 是的。
1: 今天给您带，而且像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久没出现了，我们还是去年的时候做过直播，为什么？因为我们少量的一些库存都是被我们的一些大客户直接锁定掉，
0: 对，
1: 他们当做礼品啊，包括这种福利去发放的。
0: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觉得你看，马上也要端午节了嘛。端午节的时候，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话，你肯定要做一顿大餐呀。大餐的话，牛蹄筋能少得了吗？完全是少不了的。和这个牛腩一起炖一个这个筋头巴脑，对不对？真的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关键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也很高。在外面买一个牛蹄筋，至少要200-300块钱了吧？今天我们不需要了啊，大组合这样一算的话，一根只需要90来块钱就能带回家了。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哎呦，2公斤。组的只有11组了，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都会过日子，都会算，对吧？因为今天整个大组合的单包的价格比小组合的便宜好几十块钱，对吧？我还是建议大家也能趁着咱们大组合现在还有备货的时候，
0: 赶紧锁定名额，赶紧锁定名额啦！最后的10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哎，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0: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才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2: 刚刚说回来了，我这手正准备塞到嘴巴里。
3: 对，他一直在放那个视频片段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吃，
2: 一直在吃，你看到没有？
3: 没
2: 真的，这个牛蹄筋太诱人了。
3: 你像我们都是镜头回来的时候我们吃，你是切回来，
2: 我一直在吃，我从来没有停过啊。
3: 对的，说明因为佳佳其实是西北人嘛，他其实对这种肉类比较挑的，尤其是牛肉的这种产品，对吧？像平时我们之前卖的牛腩也好，今天卖的牛蹄筋，他认准的就是品质。因为今天我们给您带过来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原切100%原切的一个牛蹄筋，您收到货是这样一袋，是一斤装。我觉得话，你放冰箱的话，很薄的一袋，对吧？你就也不占您地方，您要烧的时候直接拿一半出来就可以了。
2: 是的，
3: 因为牛蹄筋跟牛肉还是不太一样的嘛，其实加一半我觉得就够了，
2: 对的，
3: 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标签信息，100%原切的从哪里看？第一个看咱们的配料，只有牛蹄筋。第二个产品执行的标准 GB2707 国家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啊。然后下面原产地乌拉圭，对吧？
2: 是的，
3: 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
2: 没错啊，帮大家已经切好了，不需要再回家之后再去骨啊，再等等去处理啊，不用任何的这个去处理，我们带回家之后就直接烧就可以了啊。
3: 而且给大家承诺，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原切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啊，整条原切的，按照 GB2707 的一个标准。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然后人工精修去油，其实它蹄筋是裹在那个脂肪里面的嘛，它其实外边是有厚厚一层那个脂肪的，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去掉的。然后第三个，原材料的一个保证，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2: 200天
3: 的古饲牛，
2: 是的，
3: 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
2: 真的，为什么说有这么多胶原蛋白？其实一吃到嘴巴里面就知道了。刚刚啊，那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吃，还有一个这种是和蛋饺做到一块的，
3: 这种稍微清淡一点的，您炖个锅，其实您可能平时其他配菜多一点，牛蹄筋稍微加一点，让它的汤更加的粘稠，更加的口感好，那是增加汤的一个口感嘛，对吧？
2: 你看，听了你看，好软糯呀！
3: 一撕开，它完全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对吧？因为它撕出来就是胶原蛋白胶质的这种感觉。
2: 真的，
3: 你看，包括
2: 有
3: 还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粘
2: 这个夹子，是不是？
3: 对吧？
2: 把夹子都粘住了，
3: 要炖出来这种感觉，软糯的感觉哦。QQ 弹弹的，
2: 真的很好吃。
3: 这一口下去补充的，我觉得不管是正在发育的，就是咱们的青少年也好，还是说各位叔叔阿姨年纪大的，对吧？我觉得这一口下去，补充到的蛋白质非常的多。
2: 短短的，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吃到每一道菜。牛蹄筋我是真的不会错过的，
3: 对的。
2: 大家带回家之后啊，牛蹄筋就这样炖一炖，稍微把它炖得软一点。
3: 先用高压锅压一下，给它压软了，咱们再去做菜。我觉得浓油赤酱的一个红烧的做法，对吧？包括您在炖其他的汤的时候加一点下去，
2: 好好吃，
3: 都能增加它的一个口感，而且补充到了胶原蛋白。
2: 真的，很多的女士啊，想要去春夏的时候去补充点胶原蛋白的，牛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原料。
3: 是，
2: 包括说给小朋友们，对不对？
3: 对，
2: 吃。就长身体啊，各种营养价值它都是很丰富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刚刚我们也说了，大组合快要卖光了啊，大组合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小组合的话是268块钱到手整整的两大包，两大包的话是1公斤带回家，2斤啊，一包是134，但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388到手整整的4袋啊，就是2公斤4斤带回家，一包的话其实只要2位数，几十来块钱，9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的话，我们直接选择这个大组合，性价比是要更高了。春夏的时候多补充点这样子的胶质胶原蛋白是真的是很好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

0: 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0: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就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才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2: 我真的觉得啊，牛蹄筋啊，真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们是精选的乌拉圭进口的牛肉，然后是它什么呢？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去骨给大家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碎渣，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每一根都是很肥厚、很饱满的，胶质感满满的。大家都知道，牛蹄筋里面全部都是什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好消化。吃了之后呢，对我们的筋骨呀，对我们的关节都很好，对我们的皮肤也相当的好。平常呢，我们想要这个腿脚没劲儿的，上下楼没有力气的，多吃点牛蹄筋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3: 嗯，对的，平时大家吃牛肉嘛，也吃的很多嘛，对吧？
2: 对的。
3: 其实在加了这么多牛肉的情况下，再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口感也好，营养也好，其实是更加全面的，
2: 是的，
3: 对吧？包括我们其实现场做的这种红烧的一个口味，也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香的一个做法。
2: 真的很好吃，对的。当然，如果说嘴淡的话，可能炖个汤是比较好吃的啊。我个人我是口味比较重的，我对于这个红烧的这个真的是无法拒绝，无法抵抗。
3: 它就是这种软糯，对吧？然后 Q 弹的这种感觉，
2: 是的，
3: 又就是晶莹剔透，然后很软糯，你看就很弹牙，对吧？
2: 真的满满的胶质啊，
3: 胶质
2: 都是营养价值，
3: 您看就看得出来，对吧？
2: 是的。
3: 其实牛蹄筋真的就是平时大家可能也不会经常去买，对吧？但是家里面偶尔来上这么一两袋，做上一两个这样的一个菜，我觉得给到大家家人也好，不管是朋友家人，都是一种不一样的口感。
2: 是的，是的。上次我自己在家做的话，我是就是我们家没有用那个高压锅嘛，我不敢用。然后的话，我是炖，就是炖了可能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是非常软糯，
3: 非
2: 常好吃，朋友们。
3: 是。
2: 真的，这个季节特别推荐大家去多补充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牛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啊！
3: 是的，而且，但关键是啥？关键您要买到好的一个牛蹄筋，
2: 对
3: 吧？今天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100%原切的牛蹄筋啊！
2: 是的，
3: 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原切过来的，就是完整的保留它的那种部位啊，包括里面的心呐、啊，对吧？其实都是包括外面的这些都是保留的，而且绝对没有漂白或者说其他的二次加工，
2: 就是它原生的淡淡的粉色、啊，大家看到没有？
3: 这种带淡黄色的，对吧？然后这种粉色不是那种很白很白的那种颜色，
2: 是的，
3: 给到大家的承诺就是100%原切，不漂白。
2: 没错，没错。今天的话，我们的品质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小组合的话，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尝试过去囤下是可以的，但是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大组合388带回家，整整的4袋4斤哦，一袋的话只要2位数，9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主要是组合数不多了，朋友们，千万千万要赶紧抢定名额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有不到个位数的一些我们的库存了。大组合囤起来的话是更加的划算的，一袋只要90来块钱，
1: 比
0: 在外面吃什么筋头巴脑要划算太多了啊。
1: 这个品呢，真的我们不常上的，我们上一次直播还是在去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它的一个数量确实比较稀少，包括我们原材料也比较少。
0: 对的。
1: 然后像我们这一年来，我们其实短一些一点点的库存，我们都是供一些大客户他们去团购啊、送礼啊这种。那今天也是少量的备货拿出来直播，所以建议咱们大组合还有这种库存还有名额的时候，您先锁定下来。今天的这个性价比90几块钱一整斤的牛蹄筋啊，还是进口原切的牛蹄筋。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今天啊我们错过之后还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就来了，关键是最后的几单的库存我们自己人都在囤，因为牛蹄筋啊说实话在外面买的话也是不太容易的，你能买到好的品质的牛蹄筋更是不太容易的，
1: 就是跟我们相同品质对吧，您要进口的古色的100%原切的，不漂白不水泡的，
0: 对吧？对的。
1: 然后的话价格还要做到90几块钱，对吧？所以建议您趁今天咱们这个少量的一个备货啊先锁定下来。
0: 是的啊，我们带回家的时候呢可以做红烧，可以做清炖，都是很好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多吃点这样牛蹄筋，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关节，特别对我们的皮肤特别好，很多爱美的女士啊怕长胖的，多吃牛蹄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它就是给小朋友吃也可以的啊。
1: 对，包括小朋友你平时吃红肉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
0: 是的。
1: 你这个汤到嘴巴里面都是营养成分，包括它的黏黏嘴巴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吧？对，
0: 好香好香的。最后的40来秒的时间了啊，该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顶级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人体当中叫做必需营养素的一个成分，就是硒。说到硒呢，其实最早我是从一个得了癌症的朋友那里听到的，因为他当时呢就是身体当中有重大问题，然后他的这个身体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他给自己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他还会给自己补充硒。从那以后呢，我会对硒比较关注，因为其实硒对于我们身体的细胞的保护非常之大，而且呢它是在其他的营养元素上面达不到的一些保护的程度。所以我们今天的这场节目呢，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一款，当然了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仅有的一款来自于丹麦原装进口的法尔诺德的硒片。在我手上这款硒片呢，跟以往传统我们吃到的硒片完全不一样。它这个硒片呢，首先用到的是这种硒酵母的这样的一个工艺，而且呢法尔诺德这个品牌在丹麦如果大家去北欧旅游过丹麦这个地方，如果你去旅游，因为那个时候我去丹麦的时候就带过两样东西，一个是他们家的叶黄素，一个是他们家的硒片。带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那个这个就是粉质和它的那个吸收率会特别的高。那我当时在买的时候呢，我都没有买到就是今天的这个版本。今天这个版本它不是纯硒，它是在硒片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给大家看一下啊，同样都是这个丹麦原装进口的，它是除了硒之外还会有锌以及 B 族维生素等等多种维生素片，就是一个复合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让你整个的身体能够吃下去同样一粒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素。所以这也是我跟大家推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这款产品呢，它本身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来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补充硒、锌以及多种营养素、多种微量元素啊，就是在这边已经帮你写得很清楚了。好，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硒元素它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我们人体的必需营养素。说到必需营养素呢，其实它的定义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营养素。那我们今天的这款硒，它为什么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必需的营养素呢？来看到这本很专业的书籍，在这儿，这本书籍的名字叫做这个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如果是学营养的，学食品卫生的，这个是教材啊，这就是教材，看到没有？它还获得了卫生部的15/5的这个规划教材的这样的一个名录。那这本书当中专门对于硒啊这个元素有着很详细的记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在这边啊，在这边就提出来了，这个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存在于人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还有这个细胞当中，以及呢硒的生理功能。那比方说它的生理功能就是对抗氧自由基啊，对吧？保护我们的细胞呢免受这种过氧化物的损伤啊，以及保护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啊以及心肌的健康啊，对吧？包括呢对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这些重金属啊，硒也有着一个非常好的亲和的作用啊，然后呢帮助我们这个重金属更好的排出体外。所以你看看硒的帮助非常非常大。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你不免会受到这种或者那种的这种外界不好的因素的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你除了吃一些常规的食物之外，你得有那个特别的这个武器，对吧？你得有这个手上得有特别的这个导弹啊，或者说是特别重磅的一些手段你在手上，这样外界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你可以随时把它赶跑，否则你就是很容易被对方打倒。我们人体的脏器啊，

0: 大脏器都是跟西医是有非常大的关联的。跟大家讲一下，比方说我们的脾脏，脾脏当中有41微克的西，然后肝脏啊，你肝脏很厉害了，524微克的西，血液当中也有506微克的西，以及肺部是132微克的西。你看这些都是西元素啊，以及大脑154微克，心脏54微克，肾脏239微克，肌肉组织当中的硒的含量也非常非常之高。所以你看看它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保护我们的细胞啊，保护我们这个各个脏器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有的人就问了，有些朋友哈就是很善于动脑子，他就说，那你既然是保护这个身体，它到底保护的是哪一个层面的这个我们的身体呢？好，我现在来跟大家来讲，我们的身体当中是有这个细胞，人的身体是由细胞组成的，对不对？细胞当中有什么呢？有细胞质，有细胞器，有细胞膜，对吧？有细胞核，有各种各样的。比方说大家吃的辅酶 Q10， 辅酶 Q10 就是在细胞的细胞质里边有一个线粒体，对吧？还有高尔基体，有线粒体，然后它是在线粒体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这就是辅酶 Q10 要发挥的作用。那好，我们来说到硒发挥的什么作用，它是在哪里发挥作用呢？这是一个细胞，硒它主要的作用的这个地方是在细胞膜。什么是细胞膜？细胞的外膜啊，就是在整个这个细胞进行跟我们的那个身体里面的液体叫做身体里面的体液嘛，跟我们的体液进行交换啊，进行各种各样的物质交换、能量交换、各种水液交换啊，这个都是通过这层膜来进行的。这层膜非常的重要，这个叫细胞膜。硒就是在这个细胞膜当中看护我们的健康的。所以呢，它就好比是你们家里那个大门，你家里的装修非常好啊，配了高档的这个彩电也好，冰箱也好，但是呢，如果没有硒帮你守着大门，很可能就会被坏人破门而入。其实硒它就是发挥这个不让你的这个家啊，不让你的这个我们的说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片净土受到外界侵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硒，它保护的就是细胞膜的这样一个完整性啊，然后呢，让整个的细胞膜避免受到氧自由基的损伤。好了，既然硒这么的重要，很多人说，哎，那我这个生活的环境当中啊，比如说我在上海，那我日常的吃的食物当中能不能补充硒呢？现在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到有富硒鸡蛋，对吧？大家买过富硒鸡蛋没有？还挺贵的哈。富硒茶叶，对吧？富硒的大米，大家有的时候都可能去吃过，去买过，这些都是就是食物当中的硒的含量会比我们正常的种植出来的会要高一些。那为什么会要提倡吃一些富硒的东西呢？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是一个缺硒的地区。来看到啊，假如说大家现在生活在上海，来看到上海我们每人每天摄入的硒是17微克啊，然后我们再来对照一下广西巴马长寿村的这个那边的人群，每人每天能够摄取到100微克左右的硒。那你看，一个是17，一个是100左右，这当中就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这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这个成人建议摄入量有没有呢？有，在这个位置，就是说健康的成人每人每天建议摄入100微克的硒。好，那么广西巴马到了没有？他到了，长寿村到了，咱们上海到了没有？哎，不仅没到，还缺的蛮多的。所以咱们就是说，是处在一个缺硒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不光是上海，其实咱们整个中国哈，9亿人基本上都是生活在一个缺硒的地区当中。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要从这个有意识的，就是相当于是主动的去摄取一些富硒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然后来讲一下，因为硒呢，在日常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也会去补充硒，但是呢，其实不同的硒它的生物活性是不一样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凡尔诺德，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版本跟原来我们吃到的那个版本不一样，原来吃到那个版本是白色的，对不对？它就是只有硒，但是今天这个里面除了硒之外，它还有锌，补锌啊，锌也是人体必须的那个微量元素之一，还要补锌，还有一些 B 族维生素，这些复合的配方让你整个身体的消化吸收也好， 包括让你的整个身体当中的那个营养的吸收也好，会更加的完整，更加的全面啊。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新的版本，一天一粒儿就够了。这整个这个是药剂板的包装，非常高级。这个我在那个应该是浦东机场我看到有卖的，还蛮贵的。大家如果去浦东机场坐飞机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得到这个产品。它在机场里面有一个店，机场的店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免税店里是可以看得到的。它跟一般的硒不一样，它是硒蛋白，就我刚才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它直接就是硒蛋白，而普通的就是硒，你到身体当中还要有一个结合的过程。今天我们直接就把硒蛋白给你了，相当于你可以这样理解，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所以我们在吃起来的时候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好，然后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配方哈，还是讲到说它除了硒之外还有锌，还有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C 是这个帮助我们身体进行羟化反应的，还有就是抗氧自由基的，对吧？以及维生素 E 啊，以及维生素 B6， 这些都是对我们身体帮助很大，尤其是维生素 E 叫生育酚嘛，对不对？也是对我们身体帮助很大，这些通通加到一起，这个复配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会很大。你呢，平常有的时候要吃维 C 含片，要称维 E 含片，要吃这种 B6 的这种含片，今天都不用吃了。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粒儿，就可以补充到我前面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营养素都可以补充到了，对吧？你就不用再去额外去补充了，相当于吃一又可以补充到比较多的营养素，就比较的合算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啊，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在专柜里是有售的，如果你跳机场免税店去可以看得到，649块钱一盒。啊，就这个，我不知道还他们有没有这个版本，因为这个版本它不是每个店都有卖的，这个版本是它的升级后的版本，会更好，更适合现代人。我们有三盒装和六盒装，三盒装呢，一盒就是60粒啊，一盒一共有60粒，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我们三盒装就是这个1947块钱，将近2000块钱，东方购物只要799，4块4一粒。以前我们说4块多一粒呢，只能补一种营养素，今天我们4块多可以吃到，对吧？就是大概6种营养素左右，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另外一个就是六盒装就66360嘛，360粒，专柜总价将近4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直降，只需要就原来的1598直降100，在1498，再有活动之后就是1098，算下来每一粒是3块钱。我强烈建议电视前有些朋友，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比如说刚需重大问题的，已经有一些这个指标已经出来了，或者体检报告已经看到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了，这个硒片是真的可以吃起来啊，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特别大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也是专门帮大家谈下来的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大组合，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全部是丹麦凡尔诺德原装进口的硒片，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1: 在温汤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汤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3: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4: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现在这种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 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5: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
0: 那我们目前电视屏幕在销售的硒片只有这一款，就是来自于丹麦法尔诺德的硒片。法尔诺德的硒片在北欧一带，就是它的整个的地位非常高啊，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专业来做这种营养素的啊，专业来做硒片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而且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如果大家去北欧旅游的时候，应该有的时候会有人介绍法尔诺德这个品牌。那我当年就是去那个丹麦去旅游的时候，也带了他们家的一些叶黄素啊，包括他们家的一些硒片啊，这些营养素带回来。啊，很贵啊，就算是在网上买或者代购啊什么，一盒都是要500来块钱啊，就是确实是它因为东西好嘛。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的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它好久没有来了。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家都面临一个一个是长寿时代，对吧，一个就是老龄化这样的一个程度会越来越严重，也不能说严重吧，这个老龄化其实是一个福音，就我们怎么样去善待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予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老龄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一个话题。我们以往呢，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辅酶 Q10， 辅酶 Q10 它，你看它的那个整个的所有讲到的辅酶 Q10 的，比如说辅酶 Q10 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吧？在心肌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很高，然后发现它是心脏的动力源泉。除了心肌当中，它也存在于很多其他的这个脏器当中。辅酶 Q10 是在细胞质的线粒体当中发挥作用。但是细胞除了细胞质之外，还有细胞核，对吧？然后还有细胞膜，细胞膜就是最外面那一层，我们说看家护院的。这个看家护院的由谁来看护呢？它是需要有一个，相当于我们就说是重兵把守，重兵把守的就是硒。今天就是硒元素，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的细胞膜的，在细胞膜的周围来聚集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说长寿时代已经来临了。不管你接不接受它，它都已经来临，它都在已经到我们身边了。我们在身边会看到很多80、90岁的白发苍苍的，但是神采奕奕的一些老年人，对吧？精神状态非常好，你就觉得看到他们就觉得说至少能活到个100来岁，100岁，110岁，真的，很多人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一点都不像90岁的人，状态特别好。其实他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身体的各种元素啊，营养素啊，是一定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充足的水平的，一定是这样的。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重大问题，重大问题其实是我们现在比较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呢，随着老龄化的这样一个到来，重大问题它就是会在我们的身边，对吧？会此起彼伏的，你会听到，哎，今天听到这个人，哎，有点什么问题了；明天听到那个人，哎，遇到什么问题，其实都蛮正常的，因为大家现在的寿命越来越久了嘛。大家注意了哈，中国咱们这边的那个重大问题，平均的重大问题是0.3%发生率啊，然后在恩施，这个是湖北恩施，这是0.015%，哎，下降了一半了哈。然后呢，温汤啊，温汤。几乎没有重大问题，巴马也几乎没有重大问题，好神奇啊！这些地方难道没有老人家吗？有的，如果你去看很多老人家，那为什么他们没有重大问题呢？很神奇，对不对？那这些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硒的含量，就这些地方啊，它的硒的含量，谷物是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谷物的硒的含量10倍，土壤，因为硒它是属于这种矿物质当中的微量元素啊，但是它是必需营养素，13倍，还有就是水有12倍，哎呀，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秘诀在这儿，就是它的硒的含量非常高。好，这是一方面就重大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一下百岁老人，中国的百岁老人每10万当中是2.8位，我们就算3位好了，在上海啊，每十万个人当中是将近10个人。上海已经算很好了，因为上海的医疗条件呐、啊，各方面的，这个我们说三甲医院呐、啊，对吧，都比较高，比较多啊。然后大家的这个医生的医术水平也比较高，所以你看这边他已经达到了将近10个人了。温汤和巴马，我相信 肯定没有，对吧？我们说上海的这些什么什么，又是瑞金医院呢，又是中山医院呢，又是这个，又是曙光啊，这么多好的医院云集，那他们肯定是在这方面医疗条件方面，肯定是没有办法跟上海这种一线大都市去比的哈。但是你看他的百岁老人的数字

0: 它被称为是它在1973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把硒列为了必需营养素。而必需营养素的定义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或者合成不够，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营养素。硒就是必需营养素。好，我们来说一下啊，硒的这个硒会有很多的一些科研报告，在这给大家看一下。每天摄入硒能够使肝部的重大问题发生概率降低50%。每天摄入硒能够使结肠的重大问题的这个诱发率降低50%。肝和结肠都是非常容易发生重大问题的，大家说是不是？那么硒在这当中就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大家的一个作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对吧？比如说生活要健康一些，咱们要早睡早起，咱们要有一定的运动。另外有一些营养素其实是真的是可以帮到大家。它就好比什么呢？它肯定不是小枪小炮，它是在关键的时候啊，它帮你守住大门的啊，就是这个它这个我们说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射程也好啊，它的战斗力也好，它跟一般的武器是不一样的，而且是你缺一不可的。高含量，每一粒当中81微克的硒元素，复合配方。今天我终于拿到复合配方了，因为以前我都没有卖过复合配方，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介绍复合配方。复配就是，这也是丹麦凡尔诺德他自己研发出来的，加了锌，加了 B6， 加了维 C， 加了维 E 啊，所以它整个的抗氧自由基的能力会更强，因为维 C 是抗氧自由基，维 E 也是抗氧自由基的。高吸收啊，因为它是丹麦的以及中国的领先技术，87%的吸收率，并且在人体内72个小时都是有效的，就是三天它都是能够持续的帮你呵护，帮你阻挡，帮你起到一个屏障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它很重要，就在这个地方。好，补硒会有一些参考标准，我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说。我现在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方案啊，因为这会儿很多人在订购，大组合小组合很多朋友都在订购。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一共是360粒，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对吧，突然一下子一不小心一检查，哎呀，怎么就这个问题就找上自己了，对吧？但是你说你吃了硒之后你能够帮助到自己，对吧，减少这方面的概率，多好呢。所以你看一天花费高吗？3块钱给小孙子买一个玩具，有的时候可能都要花个大几百块钱，对吧？那出去吃一顿饭400-500块钱，300-400块钱花掉就花掉了，但是你这个相当于是给自己的健康做投资啊，对不对？你想多活一年，这国家给你发的养老金还有你自己的这些，对吧，这些储蓄啊，这个真的，现在上海的很多的这些我们说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是很有底子的哈，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能吃的。这个组合就是1498块钱，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就3块钱一粒，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全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药剂本的包装，拿取也很方便，大家自己如果说出门的时候你去拿，对吧，很干净，不会碰到，不会脏到手，直接就这样啪一粒就可以了啊，直接兑水喝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99000。
1: 吃了花猫油吗呀？
2: 你从十几年前开始吃啊？
1: 10年，当时吃的时候不是你们东方西买的，我当时是丹麦买过来的，到丹麦去买过来的，托过朋友去丹麦买的，后来可以东方西有嘛，我就东方西买，开始吃到现在呀，没停过，到现在还有呢，还在吃呀，啊，这个要一直吃下去，你知道吧？我朋友介绍的也在吃，都在吃呀，因为这个算下来的话不高，反正没多少钱的，对吧？200多的话，一天吃一粒，你都一半一盒的话，好吃2个月呢，对吧？也收入不高呀。
3: 假如呢，呼吸的热量比较高，吃嘛方便，每天早上还精彩。
4: 对，阿拉长辈，阿拉长辈，我吃我提醒伊啥，伊吃提醒我啥，咾么那会漏脱呀，对吧？
3: 啊，咾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只吃了一斤，喏，讲实在点，也就2个多号头。但是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的，伊得了一点闲话，伊也呼吸啊，种呼吸量啦，呼吸一种菊花咯啥，但是伊买了没煮啊，哎，搿只热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
0: 每天只需要吃一粒，很多朋友在问每天吃几粒，每天只需要吃一粒，它的含量非常高，它每一粒有81微克。因为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摄入值就是每人每天100微克嘛，那你每天吃一粒儿已经到了80了，对吧？然后你日常的膳食你还要摄入一些硒元素的呀，对吧？那么比如说从这个鸡蛋呐、从一些吃的食物当中还能够摄取到一部分，这就差不多够了啊，这就差不多够了。所以说这个硒呢，咱们就是根据量来吃。硒呢不是说越多越好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所以大家在量吃的时候呢，尽量选择蓝帽子。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好，那我一天吃个几粒儿啊，吃的多多的，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过犹不及。所以大家在量保持适中的，就像你盖被子嘛，你盖得太厚了，你也会热嘛，对不对？你喝水喝多了，你那个肾脏也不舒服嘛，一样的道理啊，是不是？你吃多了还会撑得慌。一样的道理，硒也是一样的，它有一个量，这个在这个量的情况下来是合适的。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建议摄入量就是每人每天100微克，我们今天一粒是81微克，81微克相当于刚好就是你每人每天一粒，然后再通过正常的食物去摄取一些，哎，这不就差不多刚好够了吗？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朋友现在这会儿可能是电话排队比较高，大家打电话进来是碰到了盲线的状态。我先跟大家来讲哈，我们人体当中其实需要的营养素还是蛮多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你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营养素你是够的，但是有些营养素就会容易不足啊，就会容易不足。上海是一个缺硒的城市，上海的这个地方啊，它是比较缺硒的，它的硒的每人每天的这个摄入量，平均到每人每天是只有17微克，所以在如果你是生活在上海，啊，你其实是你的体内的硒的含量是不足的。如果你生活在巴马，或者说是温汤，啊，或者说是那个恩施，湖北恩施，那你的硒含量可能是高的，因为它那个空气啊、水呀、土壤啊，甚至你吃的大米啊当中啊，硒的含量都足够了。所以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就是相当于你每天，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啊，就好比说你每天吃这么一粒儿，啊，就这么小小小的一粒儿，就这么一粒儿哈，你吃这么一粒儿。咻的一下子你就飞到了广西巴马，咻的一下子你就飞到了湖北恩施，你就好比一下就飞到那儿去了，因为你的体内的那个硒含量就上来了嘛，对吧？你就相当于你人在上海，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是广西巴马长寿村的那些长寿村的老人们的身体的状态啊，可以这样去理解哈。那么每一粒的这个硒呢，它是81微克，这个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的那些富硒的食品怎么去兑换呢？2.3公斤的富硒大米，一粒儿哈，这一粒儿，我们日常这2.3公斤，你好歹你也得吃个，对吧？一两周吧，对不对？8.5枚的富硒的鸡蛋，还有就是365克的富硒的茶叶，还有就是矿泉水，富硒的矿泉水，这个是比较多的，对吧？这个就是富硒的矿泉水，很多人觉得自己家里条件好，买一些富硒的水可以的，当然可以，没问题的。但是这个水大概多少钱一瓶？大家算过吗？我们今天这一粒儿，相当于你喝了18瓶水，你这个水总要2-3块钱一瓶吧，对不对？所以而且还会增加，喝水喝多了，咱们肾脏还有点累。所以有的时候就吃这个好的菲尔诺德硒片是对自己帮助很大的。这个在北欧如果去旅游的时候，几乎北欧当地的导游，或者说是那个北欧这个就是那边的一些朋友，都会推荐这个品牌。它这个品牌呢，看到没有？它最早呢是做这个，就是他们把那种草药啊，把它放到一个罐子里面捣碎，这是它的 logo。我们今天现场也带过来了，在这个前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食物啊，很重很重的，这就是他们的。这就是他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品牌宣传，就他们最早就是把药材啊、天然的食物啊放到这里面去捣碎了之后，然后给大家来吃，它是营造这样一个健康的理念的。那这就是它的 logo， 看到没有？还是蛮形象的，在这儿保健食品有蓝帽子的。然后今天不是纯硒，而是硒锌 多种维生素片啊，多种维生素片。大组还有两套啊，大组合还有两套。今天因为我们是除了硒之外还有锌的，所以大组合卖的特别快。毕竟嘛，就是最热的天气要来了，就是天，其实天热对于很多年。

纪大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吧？就是大家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补锌啊，有一个参考标准，也是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推荐的。成人刚刚讲到了，成人每人每天100微克，但是我要说的但是在哪里呢？如果你是长期抽烟喝酒的，请你补到200微克。如果你的身体一直身体不好的，怎么老是动不动就中招，动不动就要啊去专业机构，动不动就要去医院，啊，老是这个身体一点小毛病就不舒服了，250到300微克。心脑血管，心脑血管也是需要吸的啊。哎，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也有很多的上皮细胞啊，朋友们，这些细胞的细胞膜都需要吸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心脑血管那可不就只要鱼油就可以了吗？不对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你那个血管当中有多少上皮细胞啊，对吧？这些组成这个血管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不同的细胞，每个细胞都有细胞膜，每个细胞膜都需要吸，所以心脑血管是需要的。我待会再给大家看专业数据当中对于吸是怎么记录的，以及肝脏的问题要吃到最高到350微克，糖尿的问题要到400微克。如果你已经进到放化阶段，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一开场说我最早知道他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身体不就是得了重大的问题，然后呢他就是吃这个吃硒片，要吃到差不多最高能到900微克。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说硒是一个对于年长的朋友来讲，对于身体虚弱的朋友来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武器，你得有这个武器。你要是身体当中没有这个武器，当然治疗归治疗，咱们说正规的治疗，咱们一项不落的情况下，咱们对自己要做点什么，就是你自己要补充点什么，你心里要有数。硒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书籍啊，我们的那个大组合还有两套《瘦完即止》这本书，专业书籍《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这个是教材啊，卫生部11.5规划教材，这已经是老版本的教材了。我也看过，我也学过这个，因为我是注册营养师嘛，我们也学过这个的。这里面就有关于专门的硒的这个介绍，它讲了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然后呢，硒存在于所有的细胞与组织器官当中，在肝肾胰心脾当中含量是超高的啊。然后呢，硒的生理功能，第一个就是它跟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关系非常紧密，它就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组成部分，就是过氧化物酶很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硒就是这个酶的组成部分。那然后它能够帮助清除体内的这种脂质的过氧化物啊，从而保护我们的这个脏器。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我们的心脑血管啊，我们的心血管和心肌的健康，除了辅酶 Q 10之外还有硒，因为硒的缺乏会引起这种脂质的过氧化的这种反应的增强，所以硒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帮助也会特别的大。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碰到了一些这种重金属，对吧？它对于重金属它是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亲和力，相当于它会拥抱重金属，然后结合成硒蛋白，起到一个把这个重金属排出体外的作用，它是这么一个机制过程啊。硒的作用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尤其是当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已经开始身体脆弱了，我们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强壮了，我们就需要有很多东西来保护我们，对吧？把我们的那个城池要建得高一点。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我们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啊。这个大家如果是到浦东机场去，我刚好就是前段时间就是到那边去，就看到了有这个门店就有卖硒，649块钱一盒，丹麦原装进口的法尔诺德硒片。大家如果去浦东机场坐飞机的话，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机场免税店里面就有卖啊，就有的。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给大家说一下，大组合和小组合都是有售的。大组合现在不多了，大组合就是一年的量，360粒，一天不用多，一天吃1粒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根据你的每人每天需要的量来设定你每天需要吃多少粒的，这个就是一年的量，360。

0: 60粒啊，不要看六盒，每一盒当中是有60粒。你这样一盒好吃两个月嘞，足够嘞，对吧？性价比还是很高的。1498，400元积分到账之后是1098，三块钱一片儿，就这个，3块钱一片儿，它是这种药剂版的包装，丹麦原装进口，是他们的升级版本，老版本是只有硒，升级版本在硒的含量不变的情况下，还有锌，还有维 C， 还有维 E 和 B6，就这些是增加的升级的。所以这个版本我是第一次卖啊，我是第一次给大家介绍，而且这个版本在机场有没有我都不一定确定，因为当时我瞄了一眼，我就是看到了有法尔诺德的硒片，但是硒锌多种维生素片我还真没看到，我们今天叫做硒锌多种维生素片，它是升级版本，所以这个版本呢大家一定要认好了，跟我们的老版本是不一样的呢，它叫硒锌多种维生素片啊。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我们直接每天吃一粒儿，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各种各样的多种的这个营养的补充，就是屏幕的左下角啊，这就直接可以打电话了，02151199900。
1: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
0: 嗯，
1: 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于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2: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3: 硒，
2: 对不对？土地、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是可以的。
4: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现在这种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2: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
0: 很重要的一种元素，对吧？它的名字就叫硒。硒这种元素呢，其实在1973年的时候就被卫生部列为了叫必需营养素，就人体自身不能合成或者合成速度不够，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的一种营养素，就叫必需营养素。硒就是1973年被确定的。然后呢，刚才讲到的一些重大问题，我给大家也看两份报告，在这儿。每天摄入硒能够使肝部重大问题的发生率降低50%，很厉害了，已经很厉害了。每天摄入硒能够使结肠，就那个应该结肠吧，不是结直肠，是结肠的重大问题诱发率降低50%，很厉害了啊，这已经很厉害了。然后在这儿，每天摄入硒35到50微克，我们今天这一粒儿是81微克啊，81微克。使得肝部的重大的发生率下降26.2%， 所以你看看为什么硒很关键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就是是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吃吃这个吃吃那个，有的时候但不注意哦，还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元素被我遗漏了啊，被我给漏掉了，就今天相当于是提醒大家。而且呢这个元素是这样的，我们身体当中它不是说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人体的八大脏器都跟硒有关联，不管是脾脏还是肝脏还是血液啊，还是肺部还是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啊，你看看这个肌肉当中的硒的含量非常非常高啊，3000多微克呀，对不对？还有就是肝脏啊，500多微克呀，你说你能少得了硒吗？对不对？这些脏器它要运转，对不对？它要那个帮你这个各处理各种各样的你人体当中需要处理一些工作，那比如说肝脏要处理哪些工作大家应该知道啊，肾脏要处理哪些工作，对不对？这都离不开硒。而且硒它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硒它是在所有的这些脏器当中啊，它就待在哪儿呢？它就待在你这个脏器的细胞的那个细胞膜，细胞有一个外面的有一层这个细胞膜，这个细胞膜很关键，这个细胞膜呢它负责就是把这些营养物质比如说输送到细胞里边，对吧？然后呢把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东西呢给它排出去，那就通过这层膜，而且这层膜呢会有很多很多的交换，比如说水的交换呢，体液的交换呢，酸碱的交换呢，对吧？钠钾泵啊，对不对？都要通过这个膜来进行一个交换。好，这层膜上面就有一个卫士，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帮你在那儿站岗放哨，是什么？就是硒。所以硒就是帮你守护细胞膜的，让你这个大门对吧开合自如，不要说该开的时候打不开啊，该那个关上的时候又关不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该关上的时候关不上，就外面脏东西就进来了，对吧？该打开的时候打不开，就里面的脏东西出不去，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哈，就是方便大家理解一下。所以这个大门的健康很关键，我们现在很多人家里的这个大门都会选特别质量好的大门，对不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么辅酶 Q10 呢，辅酶 Q10 也存在于每个细胞当中，但是辅酶 Q10 它是在细胞质的那个线粒体的当中啊，它是负责这个能量的传递的作用的。所以说你看这个硒跟辅酶 Q10 它们两个是不是好搭档？是好搭档，对不对？一个就好像夫妻两个，我们就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但是硒还不是纯主外，它是在这个膜这个位置啊，这个膜就相当于就是内外我都要守着，我都得把着，所以硒很重要。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硒其实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卫士。我们有很多的书哈，我们今天因为这书里面有些内容我不能一一的给大家读，硒的健康，硒与健康的这些很多的这些书籍当中都有很详细的记载啊，关于它能够干这个干那个，对吧？关于它跟这个问题跟那个问题有，我们因为节目当中不能说，但是呢我主要是通过这本教科书，因为这是教科书嘛，这本教科书我来告诉你硒它到底是什么，以及它能够干什么，它的生理功能是什么啊，是客观的评价硒的生理功能。所以这个东西对吧，这是不带任何偏颇的。那普通高等教育11.5国家规划教材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啊，这里边就专门讲到了硒，是吧？硒的这个问题，人体必须的营养素啊，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好，然后以及硒的生理功能，这么大一块儿，保护心血管和心肌的健康，对吧？然后对于这个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关键的成分，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这个已经鼎鼎大名了啊，老有名了。你在这儿啊，包括提升我们人体的这个抵抗力，以及对于重金属它是怎么样去对付的，啊，它还能干什么？很关键啊朋友们，所以硒千万不要忽略了啊。咱们这个日常的有的时候吃这个吃那个，有的时候会容易忽略掉，我今天就相当于做一个提醒啊。以及呢硒呢对于有一些朋友是不是100毫克就能够够的，如果你是长期吸烟的，心脑血管有一些情况的，肝脏有一些情况的， 糖尿有一些不正常的，还有就是已经在接受这些重大问题的这些一些机构的帮你在进行一个治疗的时候，硒的补充量都会建议往上走。这个大家在豆瓣上都能查得到，都不是高黎这样随随便便说的啊。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是这样的，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硒。这款产品呢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升级版本。

0: 升级版本升级在哪里？这是老版本，只有西，别的都没有。这是新版本，除了西之外还有新维 C 维 E B6。 那有人说你的西的含量是不是降了呀？你把其他的加上去，然后把我那个最想要的那个硒含量给降低了，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没有。我跟大家说，它的这个含量上，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一粒当中啊，81微克，含量一点都不少啊，还是高含量，属于是高含量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不用多，每天吃上一粒就可以了。然后什么时候吃，其实基本上它没有特别的要求，就是我们说饭后吃啊，跟这个随餐吃咱们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就是按照自己这个身体当中有一些食物的时候来吃它，就是比较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高含量高吸收，所以大家放心，不是说哎呀他加了别的他就把那个很重要的硒拿走，不是的啊，每一粒当中还是有81微克的硒元素，而且是硒蛋白，中国和丹麦的领先技术，87%的吸收率，72小时在体内都是有效果的，因为它还有很多的这些复配来帮助它保持它的活性，所以复配的这个配方是一定是它的整个的战斗力会更强一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我们的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然后小组还有3套，加到一起大概4套到5套左右，02151199900。
1: 在温汤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汤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中，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大家不要觉得三块钱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三块钱可能一袋零食都买不了，但是呢它可以保护你全身细胞的细胞膜，这个工作别人做不了啊，别的元素它做不了。这就说术业有专攻吧，硒它做专门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它就是专门保护我们的细胞的细胞膜的。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说有些东西是你一定需要有的，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咱们的细胞膜就是个大门啊，它有的时候会有点破烂了，对吧？有的时候容易让坏的东西乘虚而入了。那你这个时候，你除了加强内在的这些营养素之外，你的这个大门，你的这个守门员，你得要给它补充足了啊，就是帮你看家护院的啊，帮你守住大门的，战斗力特别强的，只有它能够做到的，这个就是硒。构成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也是硒，所以你看看它真的很关键。大家如果手上有豆包，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硒元素有多关键、多重要啊！今天东方购给您带来的是丹麦原装进口的硒片，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保健食品有蓝帽子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到了，咱们不管是穿衣服还是穿裤子，希望说什么舒服滑爽不粘身，那可以说莱赛尔面料是特别合适的。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特别好的专业的服装品牌，咱们的罗西亚的品牌，高含量的莱赛尔材质啊，他们加一个休闲裤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尤其夏天穿着可以说是啊不易皱，同时呢我们也是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的。今天我们三条价格只需要是199元，品质非常之高，所以先锁定频道，也是请出了我们的老朋友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佳佳，大家好，非常高兴跟佳佳搭档啊。我们对于裤装是有要求的，
0: 是，
1: 特别是这段时间你会发现升温了，天气很热，对吧？当我们选择一些针织衫、衬衫和短打的时候，裤子肯定还是要穿着的，
0: 对，
1: 因为基本上长裤的话，膝盖的位置啊，包括呢小腿的位置啊，都有一定的覆盖量。那到了室内空调房的时候呢，也没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不过在室外，面对那个艳阳高照，也不闷热。今天我们用到的是高含量的莱赛尔面料。刚才在节目开始，佳佳问我说，1993条算便宜吧？我说超级便宜，因为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最近也推出过裤子，绝大部分是199得选的哦，1+1的组合，什么要么这个颜色搭那个颜色，这个颜色搭那个颜色，
0: 是，
1: 但是今天一口气199元三条三个颜色，所见即所得，全部带回去。
0: 对，真的是没有听错，三个颜色。然后呢，我这边是一个卡其色，中间是一个灰色，还有里那边会有一个蓝色。3条199，每条裤子价格只有60几块钱。但是外面现在新款，你看到拿到产品上面每一条的吊牌上面是多少钱？399元哦。你外面买三条，是不是起码是要花到将近是1200元？今天只要是199元，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我们今天裤子主要的它的材质就是高含量的58.9%的莱赛尔面料，又是你看是一个高腰的一个设计，还是系绳的，所以刚才李莹在活动的时候啊，膝盖呀、臀部呀，没有任何的束缚感。
1: 对的，而且你想，这要是要夏天都能穿的裤子啊，穿上腿的瞬间，真的是感觉到冰冰凉凉，特别爽滑，特别丝滑的。我穿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你会发现，无论是在臀围的地方、腿围的地方，基本上都碰不到你肉肉的。那当然，你腿如果比较粗，肚子比较大，还可以往更大的尺码来选。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有超强余量，所以好多阿姨啊、姐姐们都说我不喜欢穿什么有纽扣的、有拉链的，穿起来不方便，大肚腩包不住。现在我们这种裤子的设计又做到超高腰，又做到深裆，还做到面料极其的舒适。像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今天我下午过来的时候看了一下车里的温度，30度左右，
0: 是
1: 已经没有人再会买那种特别厚的裤子了。要买就要买那种薄薄的裤子。我们虽然薄，但是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裤型。你穿上身以后，你会发现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包括哪怕我现在转到背后去啊，我们是高腰的、深裆的，我做个深蹲深蹲来，
0: 没问题哟，不会说后腰露出来，
1: 牢牢的扒在你的腰上，不像有一些裤子啊，你在陪小孩玩和互动的时候，一做深蹲，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出来这一截，特别尴尬。还有很多阿姨可能跟我妈妈一样是不会开车的，他们平时的日常出行呢，可能是骑自行车。如果你骑自行车，再是穿那种很短打的，然后呢，这个裆部是很吊裆的裤子，是极其不舒服的，
0: 会难受和尴尬。
1: 对，我们这个裤子还有个优点，除了爽滑、冰凉、舒服、透气以外，它还不易皱。你要出去旅游，携带它极其方便。你看啊，再蹂躏它，搓一搓呀，
0: 咱把它搅起来，松开来以后，依然非常的垂顺。
1: 你看，
0: 而且你看，我们因为这个材质的比例，这个裤子它的光泽感也特别的好，因为其实莱赛尔就是俗称天丝，它是中空结构的，所以特别好的散湿排热，不会有那种出了汗以后很粘身的感觉。
1: 对，你想佳佳，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了，到什么拼夏装、拼裤子的时候了。
0: 对的，
1: 你如果在门店当中花399只买一条，洗完之后不能够做到第二天就干的。如果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对吧？现在我们做到199三条，你一个礼拜做个2-3天可以干吧，对吧？
0: 对，
1: 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0: 是，
1: 那我穿的颜色叫卡其色，佳佳穿的颜色是我们的水洗蓝色，
0: 是的，天蓝色。我今天就是简单搭了一个白色的一个上衣，而且我是把它束在，你看，就是衣服的外面来穿，完全是高腰的。因为有些低腰的一些裤子可能会穿上起来舒适感不强，肚脐眼在这边，它完全能够穿到肚脐眼朝上，而且它这边不挑任何的，比如说你肚腩比较大，对吧？胯部比较宽，或者你说我这个大腿这边、臀部那边都是比较肥大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它能够很好的修饰你很多身材的小缺点，包括你说我这个大腿这边特别的粗，对吧？久坐的没问题，很宽松，而且我们整个的裤子它的这个版型做得特别的好，基本上就是一个差不多长裤，并且也会在下面，不管你比如说搭配一些什么平底鞋呀，对吧？你 的什么船鞋呀、或者那个高跟鞋，就是那个裤脚的裤型特别的好，穿着的这个舒适度也是很强的，所以可以随意搭配
1: 到一个适中，
0: 对，
1: 不是那种厚厚的款式啊，
0: 对，
1: 做到的是薄款的面料，春天、夏天、秋天都能穿着，冬天千万不要穿，因为冬天我们做到了超透气以后，你会发现穿着以后还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是，
1: 就在夏天和春天到来的时候来穿着它，
0: 对，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尺码，今天我们一般裤子做两段尺码，但是今天我们罗西亚做到了4段尺码，
0: 是的，
1: 能够更加符合很多女性朋友的身形。
0: 对，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你在120斤以下的选择 L 码，120到140斤之间选择 XL 码，140到160斤之间选择2XL 码，160到180斤之间选择3XL 码。但是你拿到产品，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还可以选一个颜色上身试穿，哪怕穿下来选的尺码不合适，没问题，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咱们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我们这个价格1993条，主要材质莱赛尔的高腰的休闲裤，性价比做到这么高，这个机会你千万别错过。你自己买了，包括呢您喜欢啊，平时多买衣服的很多的闺蜜呀、好朋友呀，也可以让他们赶紧快速来下单。只要选择尺码，不用选择颜色，3个颜色都给你。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咱们再通过模特的展示啊，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灰色，这个灰色颜色其实也是特别的百搭的，所以不管你上身搭配什么样的衣服，对吧？薄的针织衫、衬衫，对吧？一些什么 T 恤衫、圆领衫都可以跟它百搭。咱们在左边的口袋下面还有一个特别好看、很洋气的一个，就是说绣花
1: logo 英文字母。
0: 对的，屁股后面我们这个就是也会有两个口袋，左右两边也会有这个斜插袋啊。所以我们说买一条好的裤子，我们的版型，对吧？我们穿着的这个舒适度，尤其我们说夏天到了，就是出汗多。比较的黏腻啊，有可能说你想有些材质，比如说它是什么，就是说体感挺舒服的，但是一出汗以后呢，容易黏黏哒哒。但我们主要是啊，就是俗称的天丝莱赛尔的这个面料，特别的顺滑细腻。我们有很多观众对于什么面料呀、加纺呀、裤子材质啊，你都很懂的。这个裤子啊，你拿到产品，你都不用上身穿，你一摸就知道，哎呦，这个材质啊适合夏天的，特别的顺滑细腻。
1: 对的，穿着舒服呀，对吧？包括你要知道，我们裤子接触的是我们女性的私密处，如果是很闷热的材质，闷闷热热，对我们女性健康也不是特别好。还有我突然发现，娇姐，我们导演在给模特外拍的时候都是选择丛林当中、草花园当中。你想这个时候如果天气再热一点，有点蚊虫的话，你穿短裤、短裙显然就不合适了，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现在穿着长裤能够很好的把你膝盖给保护起来，包括小腿肚子这一把都保护起来。而且我们这个裤子的版型你会发现正好露出的是脚踝骨最纤细的这个部位，穿上身以后长肥显瘦，这个材质的面料又让你做到很透气。我刚才看了一下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有穿衬衫的，有穿针织衫的，有穿短袖 polo 衫的。我们这个裤子的穿搭就是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和秋天。但我讲一下是初秋等到稍微再秋冬冷的时候，这个裤子就不能穿了，因为我们是薄款的薄款的薄款的，帮大家做到高含量的58.9%的莱赛尔面料，就是做到透气，再加入到氨纶之后，它帮大家做到了高弹力，哪怕你穿着它晚上跳跳广场舞都可以。哎，最近我一直在刷屏，看到那个歌很火，就是那个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甩我，就是好多老师评委都在跳那个恰恰，对吧？我就在想，现在我们都是讲究什么，生命在于运动，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在跳舞的时候，在跟着节拍律动的时候，一条舒服的裤子太重要了。
0: 是的，所以赶紧选择尺码，颜色不用选，三条都给你，我们有卡其色，还有灰色，还有蓝色，尤其我们现在XL 码，体重在120到140斤之间，这个热销的这个尺码，你赶紧下单，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尺码不合适给你换到合适码，满意为止，赶紧抢价格，外面三条将近1200元左右，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看看我们这个蓝色也特别的好看，非常的清爽。你上面比如说搭一些白 T 呀、啊，对吧？浅色很多的一些上衣，而且我都感觉就是说这个裤子啊，它从整个的比如说那个腰围、臀围、胯部到整个的版型、裤型特别的好。咱们里面还有一部分氨纶的这样的一个材质，所以刚才李莹在横向拉的时候，它还是有一定弹力的。其实它是不挑任何的身形、腿型、臀型的。
1: 对的，而且三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好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没有深色。深色到了夏天穿着是非常吸热的，我们加入到氨纶以后，在臀围的这个地方，在腿围的这个地方，超级超级舒服。而且你要知道我们是小脚裤，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底部的这个地方是故意不收口的。一旦像很多运动裤底部收了个口之后，风就流动不起来了，知道吧？我们通过这种小脚裤的设计，风是有流动性的，穿着它很舒服。不是现在阿姨们天气热了也喜欢跳广场舞吗？你在扭动的时候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0: 没有舒服感。
1: 对呀，又舒服又透气又舒服。还有一点就是说高腰不高腰很重要。有的时候你穿一条裤子，你在试穿的时候发现我动作不大，幅度不大的时候还可以，但但凡做深蹲，半个臀部就露在外面了。
0: 是，
1: 你看看啊，我做深蹲哦，
0: 没有往下滑，
1: 没有往下滑啊，它是牢牢的扒在我的腰上，而且是基本上达到四指之宽的宽项筋。
0: 是，
1: 像这种设计弹力有，穿着舒服又不卡裆，再加两个大口袋，你要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穿这个裤子又舒服又透气，而且活动起来又很方便啊。
0: 是的，尤其你去摸一摸它这个面料，真的非常的特别。咱们里面主要就是有到58.9%都是俗称偏丝的莱赛尔面料，而且咱不说没有做的好像，就是你会感觉说，哎呦，这个裤子好像太光亮了，有点好像那种塑料感，不是哦，我们是做出那种有点那种牛仔裤的一个质感，你远看它就像牛仔裤一样的一个质地，但是穿在身上它是那种莱赛尔面料，细腻顺滑不粘身，而且不易起皱。你看我去，你看就是捏它放开了以后还是非常的平整，尤其很多比如说有点体型偏胖的怕热的阿姨会觉得，哎呦，我这个出汗量特别大，没问题哦。有很多比如说体感不舒服的裤子，黏黏哒哒湿乎乎的特别的闷热，咱们这个不会，迅速的排湿排汗，裤子本身保持干爽性，还让你感觉有点凉飕飕温凉的舒服的感觉。
1: 我跟娇姐两人穿完以后都在说太舒服了，必须自己下单得买，对吧？
0: 是，
1: 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它是有单独销售的，
0: 是
1: 一条的价格在这边啊，399，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格的。
0: 是，
1: 我们的成分当中你看58.9%的莱赛尔面料，对吧？然后在这边8.6%做到了氨纶，既有弹力又透气，让你做到吸湿排汗，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啊，春天、夏天和秋天。
0: 是，
1: 另外观众在问199需要显颜色吗？不用不用不用，所见即所得，我们是三条三个颜色都能带回去，而且三条没有深色系，你不用担心走在阳光下和烈日下什么吸热呀、很热呀，没有，它都是浅色系的，蓝色、灰色，包括那个卡其色、
0: 啊、是的。所以其实啊，你想外面一条的价格就是要高达是399元，你在我们这边哪怕199一条，你单条都比外面啊足足省了是200多元，但我们今天是市民总价三条是将近1200元，我们只要199啊，就外面去掉一个1000零头的价格，咱每件多少钱？60几块钱，现在只要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而且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现在我们这个码哦，120到140斤之间，这个 XL 码特别的热销，因为这个我们很多就是说体型差不多的太太都在选这个嘛。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那个偏胖的，140到160斤之间，两 XL 码也可以选择，但是上身还可以试穿，没问题，你可以把这个价格牌拍下来慢慢选，拿到产品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但我问一下李瑶，这个价格在我们罗西亚的别的渠道能够看到这么优惠吗？
1: 不可能，不可能。包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在直播开始之前，娇姐就问我了，她说李，你最近穿做裤子199三条算划算吗？我说当然，最近我做好多裤子都是199给观众朋友们选的，什么黑加蓝，什么黑加深蓝，黑加浅蓝，我说今天是不用观众选择，就是199元所见即所得，蓝、灰、卡其三条全部都带走。但我提示大家，因为新品首发还额外加赠了5.97块的积分，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有没有这个高额积分？包括在下一档节目当中，品牌方罗西亚还愿不愿意做199送三条裤子带回去？不敢保证了。今天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真的。而且现在我告诉大家，就是当季穿的裤子，因为已经是到这个立夏了，现在就是什么春夏交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长裤，然后呢本身材质已经特别硬核，炎热的天气不闷热不潮湿，好打理也不起皱，就是现在来穿，你可以从猛炎春夏交替穿到整个的夏天，穿到初秋的时候，一年可以穿到多个季节，性价比特别的高，勤洗勤换，每件裤子相当于今天60几块钱啊。现在不定真的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而有最后的节目一半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选择尺码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100。

0: 很多观众觉得不可思议啊，还在反复咨询我们的客服，199是一条还是三条呀？确定的告诉您是三条，颜色您是不需要选的，蓝色、灰色、卡其色全部给你，这个价格真的低到不可思议啊！因为外面一条就是399元，我们是三条，单条只有60几块钱，搭配白 T， 包括我觉得上衣可以随意搭配一般的，鞋子也不挑，对吧？你什么船鞋、休闲鞋、运动鞋、一脚蹬的鞋子，哪怕你说像李莹穿的高跟鞋，都可以跟它百搭，因为咱们这个裤型就做到搭配性是非常广的。
1: 对的，娇姐，到天热的时候凉拖都行啊，
0: 对
1: 吧？你想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很多人选择错峰游的，那你穿这个裤子厚薄适中，太合适不过了。甚至于我们这个面料很软，很有弹力之外，你坐高铁、坐飞机长时间久坐，裆部、内侧，包括膝盖这个位置不鼓包、不闷热，很舒适啊。到了当地以后要拍照的时候，三条颜色可以帮你做到勤洗勤换。
0: 是的。
1: 再加上五六月份之后梅雨季节来临了，你这个裤子也是需要多一点的呀，对吧？我们加入到莱赛尔天丝面料之后，让这个面料变得更爽滑，甚至于手触摸上去的时候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膝盖的位置不鼓包，做到长裤哦，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所以姐姐们、阿姨们，现在体重在140到160斤左右的阿姨们啊，都在疯狂订购当中。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你想穿出更宽松的效果，不希望这个裤子太贴紧你的话，卡瓦网大拍也是可以的。我们最大的尺码做到 3XL 码，你就放心来订购。万一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对的，看一下我们的三个颜色都在屏幕的右上角，而我们的尺码现在长时间都给大家呈现在我们的屏幕的右下方，你看，就是红色、粉色、白格子这个地方，就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宽项襟、高腰，它是抽绳的设计，不挑什么那种啊腰围、臀围，包括我们整个的裤型啊，大腿也不会做得紧绷绷的。关键在哪里？你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对吧？我们说一千到一万，尺码呀什么呀，你上身试穿感觉合适的你留下，尺码不合适可以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不用担心给东方购物啊添麻烦，我们直接给你服务到家。但现在备货真的不多了，赶紧订购抢起来，根据体重来选，199三条，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1993条，外面是一条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三条，等于说啊，单条价格就给你先省200元，再送另外两条，送的另外两条又是价值啊，小800元。我们感觉这个就是说卡其色，对吧？非常的率性。然后呢，中间那个灰色是特别特别典雅的，还有一个真的很像那种什么天蓝色牛仔裤的感觉。我们有一个天蓝色的，这三条全部颜色都给你，裤子都给你，才199元。刚才我们其实镜头里面一直在看那个蓝色，我觉得这个蓝色特别的清爽。你如果实在不懂得怎么样搭配衣服，随便你就穿一个什么白色上衣、白色 T 恤，下面这个蓝色。一搭就感觉很清爽，对吧？很有那种夏天的那种气息，而且真的感觉哦，平时我们可能在这个演播室当中，对吧？讲话一激动啊，出汗也比较多，没问题哦。哎，特别的爽滑细腻。看看这个裤子，就我也是就随意选了一个我自己这个体重穿的那个尺码，很合身。你看它这个，哎，大腿这边是宽松的，直接笔笔直下去。你看这个。裤型这个版型很好的修饰，比如说你这个膝盖，有的比如说朋友说，哎呀，我知道自己啊，我这个膝盖跟小腿不是很直，没问题，我们的裤型完全帮你修饰，包括你在下面这个，你看看，哎，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小腿哦，有时候有点那个什么，哎，像黄鱼肚皮一样，对吧？我们那个俗话说，哎呦，小腿特别的壮硕，没问题，都是有一定这个宽松度的，而且它就是真的像李莹说的，哎，随便。你比如说那个跑步运动，做点瑜伽，
1: 跳广场舞，
0: 哎，买菜出行没问题。它不仅是哎膝盖那边不鼓包，宽松的余地是有的，整条裤子就是爽滑性，而且光泽感也是蛮好的，
1: 而且垂坠的质感也非常好。
0: 小风那么一
1: 吹啊，现在就看到你走在摩登的街头，这个穿堂风，从你的左腿穿到你的右腿，
0: 是，
1: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夏天穿裤子要舒服，因为立夏之后天气就转热了，
0: 对，
1: 今天就明显的感觉到温度高了，那热的时候你也不能够说把露肤度弄得太高，说短裙啊短裤也不适合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对吧？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一条裤子版型好不好？它其实膝盖很重要，
0: 是
1: 在深蹲之后要看它鼓不鼓包。来，我做这个动作啊，
0: 蹲得很重要，
1: 来起来啊，膝盖的位置是笔笔直吧？不鼓包吧？它垂坠的质感我怎么来体现啊？我撩脸起来，到小腿位置，
0: 放下那个滑哦，
1: 滑吧，就是对吧？刚才我们这就讲了重点呢，这个时候卡裆了就不行，你抖一下就下来了。就是很多阿姨们还会有那个就是静脉曲张，在后腿的这个位置青筋都爆出来的，也不要暴露在外面，就穿这种裤子，舒服、爽滑、滑溜溜，对吧？它含到58.9%的一个莱塞尔面料，
0: 是的，
1: 再加入到氨纶，在臀部的这个地方。我今天选择的还是小码，阿姨们都有这个余量，就是你会发现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感受到走在穿堂风的地方，左腿的风穿到了右腿，右腿的风穿到了左腿，我再要来演示一下我腰围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纽扣也没有拉链，就是为很多胃包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准备的，看到没有，我再把手放进去这个地方
0: 余地是很大的，
1: 很大，
0: 你说我臀部非常肥大，我那个肚子啊就是鼓包鼓得很厉害，大肚腩，没问题，咱们都能够穿上，并且穿得很舒服。
1: 是的，你看，如果是紧身裤，就会产生这种尴尬的位置，腿部这个地方都是肉肉然后短裤的痕迹都很明显，对吧？我们必须把余量放出来啊，放出来了之后，我里边再放个胳膊也看不到，就等于说，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不会有任何的压力，感觉这个裤子是包住你的，
0: 是，
1: 包括在裆部的位置，也帮大家做到超透气啊。
0: 是，
1: 今天是三条全部带回去，
0: 对，
1: 我再次强调薄款的，薄款的
0: 我们的做工也很好，
1: 春夏秋三季都能穿的，
0: 对，针脚包边，你看这个裤腿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就是那种你看。类似于像质感上面像那种什么牛仔裤的视觉效果，但是它是主要是天丝莱塞尔的面料，特别好的一个丝滑细腻，不易起皱，而且特别的好打理，尤其像李莹说的日常穿着或者旅游呀，对吧？特别的方便，一条我觉得199都很划算，省200元，我们是三条，真没听错，新品首发首次亮相，给你这么优惠的价格。
1: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吊牌价格。
0: 好的，
1: 吊牌价格是399一条，399一条。东方购物是很诚信的平台，我们莱塞尔的面料含58.9%，就指着这个吊牌跟你讲，我们不讲什么100%、160%，就是58.9%，再加入到8.6%的氨纶，让这个裤子更有弹力、更透气，穿着起来更舒适。
0: 是的，
1: 就来提示大家，我们卖爆了，将近300多位、400多位顾客成功订购当中。
0: 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尺码，部分尺码，特别是偏大的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0: 真的是啊，XL 码120到140斤之间的，或者你体重在140到160斤之间，这两个码数真的后面极有可能要断码因为大家手速抢的都很快，不用选颜色，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哪怕试穿不合适，换了一次、换了两次没问题，还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放心订购，抢这个价格和力度。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真的，我告诉你啊，莱塞尔天丝面料就是很适合夏天来穿着。我们可是1993条，一条裤子才60几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太高。但是呢，你关注我们的屏幕的右边，我们的尺码会实时滚动在右边，而且你不用详细去了解我们的尺码，腰围是多少呀，裤长是多少。我告诉你，你就很简单，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选好了以后，我们产品送到你家里面，你是可以上身试穿的，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拿出裤子来穿，穿的合适的产品留下。哪怕穿的不合适，尺码选错了没问题，给东方购物打电话，我们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都不用你出门。我们等于说把这个就是罗西亚这个品牌的服装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你给东方购物一次为你上门服务的机会，感受一下他们这个裤子啊质感感觉有多好。打电话来选择根据体重下单的这个尺码告诉我们就可以了。1993条，真的备货很紧张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来，但是一点都不复杂，你不需要去了解这个裤子啊，各种啊，它的尺寸、腰围呀、臀围呀、裤长呀，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到你家里面，你是可以上身试穿的，对吧？你现在去了解的太详细，下单速度慢了，我们的现货没有了，货要卖光了。你先根据自己的体重，比如说在120斤到140斤之间，你先把 XL 码订购下来，或者140到160斤之间把两 XL 码订购下来，送到你家里面，你上身试穿，哪怕选的这个尺码不合适，给你换。换两次，换三次，换四次，没有任何的问题，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你错过这个裤子，60几块钱，相当性价比这么高单条价格，你就要遗憾了。外面一条可不是啊，60几块钱，399元，东西是一模一样的，都能够新品首发，这么难得的机会啊！
1: 对的，而且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不是说我们口边、我们口上说399、399，对吧？你拿到以后也有这个吊牌，不是在直播间给你看一看的，拿吊牌价399，而且我们这个莱赛尔的面料成分高达58.9%，再加入到氨纶。还有观众在问啊，说这个面料是厚款吗？厚不厚？来，我跟大家抖一下，看一下那个垂坠的质感。它垂坠，它轻薄，它透气，它是为春夏季节而准备的。你看，当它在流动的时候，感觉像那个杭州西湖的水一样的感觉，有那种波浪的垂坠的不易皱的。出去旅游啊，你携带放在箱子里边，携带在身上也很方便。到了当地要拍照的时候，你拿出来就可以直接穿着了。它要比普通的牛仔裤更具有弹力，又比普通的休闲裤更加具有正式感。高跟鞋、旅游鞋、平底鞋，包括凉拖都是可以来搭的。
0: 是的，而且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背面，它是背后也是有口袋的，并且全部都是高腰的设计。我们是宽的这样一个腰围哦，就它这个也不容易卷边，然后宽的腰围当中，我们中间是啊，就是说是系绳的，所以其实你是不挑任何的腰围，而且整个的我们的臀部的这个造型，包括下面所有的裤腿的版型哦，做得特别的好，随便你去啊揉捏，对吧？你去按压，包括你去感觉这个面料真的顺滑细腻，而且我们会感觉说它可以掩盖你很多腿型的缺点。你说我可能有点 X 型腿、O 型腿或者膝盖有点弯曲，没问题，穿在你身上都是笔笔直的感觉。
1: 对的，特别要强调这两个口袋啊，好多供应商说可做可不做，但是我们还是罗西亚考虑到了我们亚洲人臀型比较偏下垂，比较偏扁平，所以我们加入到这两个口袋之后，你从背后来看的话，臀型啊是往上抬高的，
0: 是
1: 不会是往下压的。
0: 是，
1: 你就想这样一条休闲裤都能够不惜成本帮你做到这样一个设计感，无论正面、侧面、背面，360度无死角，穿完以后又很舒服又很透气。
0: 对，其实我今天是选了一个，就是我自己体重这个码数，穿起来真的是好舒服，没有任何的束缚感，而且搭配非常的简单。我觉得就是啊，适合随便，对吧？我这个衣柜里面拿出我这条裤子，我上身一套，哎，这个裤型就是特别的好，对吧？其实我平时啊，我这个就是说这边啊，就是腹围那边还是有点大，但是我感觉这个裤子啊完全看不出来，就是感觉是很平的那个小腹，因为我们这边有点微微的一些就是打褶的设计，再加这个系绳，对吧？就显得这个腹部很平坦，然后这两边也有啊斜插的口袋，而且你看这个斜插口袋也是蛮深的，
1: 蛮深。
0: 这边还有很好的一个细节的一个装饰，而且你看这个裤子啊，尤其它这个裤型啊，能够很好的修饰你的腿型，大腿这边不勒。不紧，膝盖那边不鼓包，慢慢延续到下面。无论你搭什么，哎，休闲鞋、运动鞋、平底鞋、船鞋，或者像李宁那样的高跟鞋，没问题。就是我今天穿的也是大家平时可能说很多太太很喜欢的一脚蹬，
1: 而且粗跟的那种鞋，
0: 对，就是平跟的鞋子，很方便。就这个裤子你一穿出去啊，真的，哎呦。光泽感、顺滑细腻的感觉，而且它不是什么光有颜值，舒适度也有，打理也很方便，捏一捏呀、垂顺呀、不易起皱呀，而且很方便大家什么带出去啊、旅游啊，就是很好用的，很好穿的裤子。
1: 刚才讲到个重点，说打理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哦。那种很贵的裤子，好多人还不舍得放在洗衣机里呢，对吧？我们要记住，我们买东西是为我们服务的，而不是说买了东西以后我们要伺候这样东西的。水洗机洗都可以。另外，今天我的上半身穿的颜色相对来说比较花的，还是那种横条纹的，容易有膨胀感的，但是搭上这个裤子纯色以后，你会发现任何颜色都能搭。现在在节目现场我搭的是这个卡其色，如果我现在是蓝色上衣不变，我搭这个蓝色的裤子再搭这个
0: 也好看，
1: 也好看，对吧？
0: 对，
1: 然后搭灰色就更不用说了，反正就是百搭轻盈，
0: 对，
1: 做到大家60多块钱一条的单价。
0: 是，我给大家搭一下这个灰色，是不是也很好看？灰色我觉得也是蛮雅致的，我们也是一个又有点像那种什么水洗的牛仔的那种啊，暗暗的、浅浅淡淡的这样一个，就是灰色那个颜色很有格调，也特别的高级，很舒服。上衣包括那个裤子，你就是随便搭，穿出休闲风，穿出很率性的、很随意的感觉。60几块钱一条，性价比太高了。最后3分多钟，我们的尺码实时出现在屏幕的右下方，你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就可以了。外面一条三。

0: 后的两分多钟，真的我跟李莹都特别喜欢这个裤子，因为我们俩人做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的一些服装品牌，包括很多的上衣啊、裤子啊，做下来的感觉就是说，你要根据自己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适合的材质来穿，舒适度，包括呢它上身那种精致的感觉。尤其我们觉得事情多的，对吧？家里面要什么接小孩呀、做家务呀，一条裤子不需要怎么打理，但是你穿上去以后，对吧？你那个身形的那种感觉，甚至可以掩盖你很多小缺点以外，穿得很舒服，打理还方便，就是那种天丝蓝色面料就是适合春夏季节。
1: 哎呦，我
0: 越是出汗多，越是怕热，这个材质穿得越舒服。
1: 对，你想下半身是我们女性的私密处呀，如果穿那种闷闷热的材质，对我们健康也不好。甚至于说到了夏天啊，你出去买个菜，可能回来就要换条裤子了。裆部、内侧、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汗哒哒、汗哒哒的，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们也要做到裤子怎么样？勤洗勤换。基本上这三条带回去之后，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也能够做到一周不重样了。
0: 是的，最后的一分多钟，我们的尺码一会儿也会放送在屏幕的右下角，根据自己的体重选，告诉大家你现在不用纠结，对吧？腰围多少，裤长多少，说一千道一万，你要上身穿了以后才真正知道裤子合不合适。我们可以让你上身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穿了以后尺码合适的你全部产品三条留下，尺码不合适没问题，三条都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但错过这个价格，错过这个力度，外面真的罗夏别的渠道看不到的哦。
1: 我说了一条的价格，罗西亚门店399，搞活动199，要么1+1，对吧？你选个蓝，选个灰，或者选个灰，选个卡其。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谈判能力做到了什么？199三条，平摊下来每一条才60多块钱。
0: 真的是啊，你就是相对东方购物这边买一条的价格都买不到，买一条我们省200，在省200的基础上再送给你两条，两条价值小800元。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外面逛了走了再回来买，这个未必东方购物这个价格能够维持下去。今天看到先抢。下来
1: 哦，
0: 这也是早买早穿早享受
1: 呀。对对对对，我还要在节目结束之前说一下啊，售完为止啊，不接受预约啊。特别现在是大尺码3XL 和双XL备货告急。
0: 对的，所以感觉就是裤子很喜欢的，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试穿不合适，给东方购打电话，可以多次给你更换，换到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家里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我们忙得迟，我还得留个电话。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要吃好吃的，放心的。那今天的顿顿胖购物给大家所献上是我们的全新品的，也是我们的这个妙食灵的肉粽、蛋黄肉粽以及是豆沙粽，有咸口有甜口，根据你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啊，燕华好，顿胖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嗯，今天我们妙食灵的粽子是首发，哎，啊，
0: 是的。
1: 真正好的品质，
0: 嗯，对吧，
1: 啊，我们好的原料带给到大家，
0: 是的。那好的原料有好的品牌，好的品牌有好的原料，嗯，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妙食灵的品牌，哪里可以买得到它的一些这个粽子啊？
1: 我们妙食灵在上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门店的，嗯，啊，在第一食品全国土特产商店啊，豫园啊，泰康食品都有我们妙食灵专柜，哎，啊，在销售的，嗯，我们今年粽子今年刚刚上市，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大家买到的粽子都是5月2号以后生产的。哇，
0: 所以说啊，就是保证了新鲜批次，对不
1: 对
0: 常温储存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大家看看我们150块钱会有哪些组合，一个呢就是喜欢咸口的，咸口无非就是啊肉粽、蛋黄肉粽，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啊这259元带回去是咸蛋黄肉粽12只，然后呢大肉粽有8个，总共20个带回去，259块钱。其实平均下来每一只的价格也就十几块钱，出头一点点，
1: 十块
0: 对吧？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了。关键是肉好，然后呢品质又好。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喜欢吃这种甜口的也没问题。150元带回去，满满当当16只啊，豆沙粽带回家，这个是属于甜口的。嗯，那说到刚才我们的这个朱总也说到了，妙食灵品牌在很多的一线商圈也好，买很多啊上海老字号的一些东西也好，都有，对不对？
1: 对，
0: 用到是什么样的猪肉？因为大多数朋友们喜欢吃咸口当中，他会对于粽子当中最最基础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糯米，第二个就是粽叶。为大家所献上所有的糯米哦，全都是来自常州的金坛糯米。
1: 是的，都是当季的新米啊。
0: 对，第一呢是当季的新米，第二点呢它那个糯米啊是属于小圆头的这种糯米
1: 啊，对，
0: 非常的软和糯，
1: 是的，
0: 没有这种浆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粽叶了，这粽叶呢它也是这种箬叶，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新鲜粽叶。那现在很多朋友会说机器那么发达，AI 那么科技发达了，现在包粽子仍然是要手工包，为什么？因为没有两天叶子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还是要通过老师傅啊非常好的这种手工进行包制。
1: 对的。
0: 那说到肉一定是很关键的，给大家看看我们用到的肉是什么，是冷鲜肉，它是鲜肉哦，并且是属于猪梅花肉，
1: 用专门用的猪梅肉，
0: 哎，啊，猪梅肉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5花3层，特别特别的有这个韧性，然后呢不油腻，
1: 对，
0: 是很好吃，
1: 有雪花纹，
0: 对，它那个油脂会化到粽子当中糯米当中去，非常好，那用到的咸鸭蛋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高油的咸鸭蛋
1: 都整颗现剥的，
0: 确实。那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因为说到我们的粽子来说，很多人也在关心于配料表，很多人说又好吃又新鲜，吃好之后啊心脏在带动，为什么？因为怕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1: 配料清上了，
0: 对吧？我们的配料是糯米，鲜猪肉，哎，鲜猪肉跟猪肉不一样的啊，告诉大家我们是用到的鲜肉啊，鲜猪肉
1: 配料表上就写清楚了，
0: 确实，饮用水、咸鸭蛋，包括这边酱油，对吧？然后呢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酒，没有其他了，真空包装，保质期呢是60天。我们今天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无论是20只的也好，16只的也好，全部保证是5月2号之后的这个新鲜批次。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的肉粽也好，鲜肉粽也好，蛋黄肉粽也好，到底品质怎么样？
1: 行，哎，我们先开个蛋黄肉粽吧。
0: 好的，
1: 好。
0: 所以你可以发现它那个肉粽呢是属于长条形的。
1: 对，
0: 为什么
1: 整个粽
0: 长条形？就因为它那个大肉啊，给大家看看啊，这是熟的，对吧？朱总在这边包，来看看它那个比较冷的时候，它那个肉粽当中的肉啊是一整条，
1: 对，
0: 在整个糯米中间，所以你会发现啊，每一口都能够咬到肉，
1: 可以明显看到我们这是梅肉啊。
0: 老早子阿拉吃的这种三角包的这种三角粽子啊，它那个肉会当中，哎，
1: 你要去
0: 把那个旁边那个角全部咬掉
1: 了之后，米多肉少，
0: 然后再看看肉有多少。
1: 对的，
0: 我们都是一整条的梅肉哦，鲜肉哦，带回去。好，这边呢已经是粽叶拆开来了，哇，
1: 这肉已经
0: 好香，
1: 肉已经漫出来了。
0: 对，
1: 可以看到这我还没有切开啊，这肉已经漫出来了。
0: 巴普多拉，我们这个肉粽当中那个肉啊已经是都没有开始开，肉当中那个油脂啊油花开始铺满了。
1: 对，
0: 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粽子旁边也会有非常糯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对吧？
1: 好，
0: 我们把它切开来，
1: 切开，
0: 对吧？切开之后你会发现糯米非常的糯。
1: 对，
0: 然后呢肉的品质也是很好的，
1: 这就是每一条肉啊，这个纤维感，非常非常的嫩，
0: 对不对？你看蒸熟了之后啊，我们的肉和咸蛋 蛋黄，咸蛋黄是一整颗，
1: 对，我们都整颗蛋黄。
0: 现在有些时候买蛋黄肉粽啊，它蛋黄是半颗，那个呀，蛋黄都滴出了啦。
1: 而且我们都是洗剥啊，现剥的，
0: 现剥的，
1: 不是人工蛋黄、
0: 啊。对吧？然后呢，下头啊，我们这梅肉的感觉，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就是一丝一丝这个纹理。
1: 啊，这就是用梅肉，
0: 好吃就好在这边。
1: 对。
0: 然后它本来五花三层那个油的这个地方，它要化到整个的粽子糯米当中去。嗯。所以这个粽子看上去也好，包括是吃口也好，非常非常的糯。就算是粽子哦，你看到吗？旁边它那个糯米也是拉丝拉的非常的好。
1: 对，因为我们用的是当年的常州金坛的小圆糯、
0: 啊、
1: 小圆糯米，
0: 我大家尝一尝啊，这个粽子拿出来之后，大家尝一尝它的口感和口味了、嗯。虽然有点烫，但是你想想看啊，就自己在家里头，你要是做到那么好吃这个肉粽，确实不容易。
1: 是的，我们妙食林粽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用料配方相、相当的过关，
0: 对啊，
1: 用的都是新鲜的冷鲜的梅肉，嗯啊，
0: 蛋黄好不好吃非常关键，
1: 是的，
0: 有时候
1: 蛋黄也很是点睛之笔、
0: 啊，是的，
1: 我们蛋黄都是高油咸鸭蛋现剥的，嗯，另外用的糯米再强调一下，都是当年的来自常州金坛的新鲜的小圆糯米。
0: 对，有时候大家去发现，在很多旅游景点，包括有时候想要买点好吃的粽子，嗯，哎，突然吃红红了，这当时原味玲珑色，对吧？
1: 是的，
0: 它不知道摆了多久了，嗯，它这个是用到了冷鲜肉，所以品质有保证。
1: 对，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嗯，妙食林这个品牌哪里可以买到啊？
1: 好，
0: 在第一食品商店，嗯。包括是土特产店，
1: 对，全国土特产，豫园，
0: 你看各种地方也
1: 产地放
0: 一起啊，
1: 哇，还有塔康，
0: 啊，那个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
1: 是的，
0: 你要去买了，
1: 对，
0: 不可以自个把子了，不可以的，对吧？
1: 没错，
0: 第一食品商店豫园泰康，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土特产店，嗯，等等等等。所以品牌认准了，而且非常好吃。嗯，克重说句实话，对于上海人的口味来说，正正好好。
1: 正好。
0: 因为它什么肉多呀？那有时候弄哎，可可么老多，
1: 米多耶，
0: 弟弟
1: 都弄五十克米，弄个意思啊？
0: 对吧？
1: 对吧？
0: 穿不穿灯笼的吧、嗯？那今天正正好好。现在我们啊，这个肉粽是非常热销的。嗯，给大家再报一下，我们的肉粽的配比也很好，大家喜欢吃，对不对？嗯，12只蛋黄鲜肉粽，嗯，8只我们的这个鲜肉大粽大。大折鲜肉粽子，
1: 一共20只，
0: 259块钱。好吧，如果要买这套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因为电话已经堵住了。除此之外，要吃甜粽子，待会儿我们给大家开。嗯，16只啊，豆沙粽子150块钱带回家，立刻拨打我们订购专线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2: 哦，搿只粽子哦，是苗子林啊。苗子林上海老牌子嘞，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咯啥的，现在伊拉自家出粽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里向的肉呢又嫩又糯，一眼也勿起筋头的。咸蛋黄呢一吃就晓得是现剥出来的，又起酥又有油。伊拉搿汤子呢有的3只味道，有的纯肉啊、蛋黄肉啊，还有的地鸭、豆沙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的。
0: 先从订购啊，保证是新鲜批次、嗯。你看，第一点，他们用的是鲜的猪肉，对不
1: 对？
0: 鲜肉的
1: 梅肉
0: 的这个部位，嗯、那五花三层，然后呢，它不肥腻，
1: 对，
0: 又很好吃，也不是那种啊，就瘦到说筋筋拉拉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特别好吃，像小时候吃到粽子的味道、嗯。除此之外啊，糯米非常关键，糯米是来叫什么？常州的糯米，
1: 是的，
0: 常州金坛的糯米啊，它那个是小圆粒的糯米，糯，然后呢软和细。除此之外，它那个调味调得很好、嗯，因为特别是咸粽子，你一定要调味调得非常的好。
1: 因为我们妙食林是上海企业、啊，所以我们生产也不是外包的，是我们妙食林在上海生产的，大家都可以放心的，
0: 对吧？嗯嗯。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咸蛋黄，高油的咸蛋黄，你买咸鸭蛋，买高油咸鸭蛋是不是要加价格的？
1: 那当然。
0: 对不对？那高油的咸鸭为什么好？鱼米花香，很多仙顶鹤就是在那边的
1: 啊，是的，
0: 对吧、嗯？除此之外呢，他们那个水质好、嗯，所以鸭子生活当中啊。它产出的蛋有优势了，对吧？
1: 对，我们都手工现剥、
0: 啊。对，无论是从糯米到粽叶、嗯，到我们的猪肉到咸鸭蛋、嗯，每一个小的细节都为大家所把关、嗯，所以做出来的粽子都好吃。
1: 对，
0: 那再说到了，现在粽子哪里买不到？你到超市有粽子。 肉粽嘛，肯定有、啊。有什么咸蛋黄肉粽吗？大肉粽吗？也有。
1: 都有。
0: 那为什么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们要认准品牌、嗯，特别是认准上海制作的一些品牌？嗯，放心，因为为什么猪肉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你整个的食品的这个。就加工的安全，
1: 对，
0: 包括是猪肉的部位，嗯，有些东西拿过去啊，那个牛的啦，分分泄了啦，
1: 五花三层，肚子上的这个肥肉都进去了，对吧？我们都是每一条肉、
0: 哎，不一定是什么肚子、啊，你根本分不清楚是哪里的，
1: 对，
0: 你知道它是淋巴的还是哪里的？
1: 啊、
0: 还有这个那个猪它到底什么状况，健不健康，开不开心？
1: 没错，
0: 说对了，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妙时林的大肉粽也好，蛋黄肉粽也好，包括他们家的豆沙，嗯，红豆沙的，第一点品质有保证，品质跟品牌是相关联的。
1: 是的，
0: 既然是在我们什么豫园呀、第一食品啊，都是卖给很多到上海来玩啊，包括是很多外国人，包括老上海的一些朋友们，从松江、从青浦、从很远啊，就是老城区搬
1: 到
0: 一下，
1: 到了吧，好，
0: 然后过去之后自己嘛，要吃啥吃老底子，
1: 是的，没错，
0: 要吃啥吃放心的种子。
1: 对，
0: 那么今天给到大家，无论是甜口也好，咸口也好，应有尽有，给大家报备一下我们的肉粽啊，这个咸的口味，12只是咸蛋黄肉粽。8只呢是鲜肉的大肉粽，259块钱，
1: 对，
0: 20只带回去，都保证了5月2号的新鲜批次，
1: 常温保存，
0: 常温保存，不占用您任何的冰箱空间。
1: 是的，
0: 60天，6月10几号是端午啦？
1: 6月19号，
0: 6月19号端午了，对吧？
1: 正好进到大
0: 胃、哎。不管怎么样，都粽子总归丑啊，这两天当做早饭来吃。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嘛，正正好好是可以吃，甚至有些朋友会说喜欢吃的，这点都不够啊，对吧？
1: 对，
0: 家人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咸的吃好之后呢，吃点甜的。哎，我们的杜总正好在弄点这个红豆沙的豆沙粽。嗯，豆酥粽和川菜米粉啊，豆沙粽，我们糯米局哪已经说过，糯米是好的糯米。豆沙粽还有一个吃口味的，就是它的豆沙。
1: 豆沙了要行啊。
0: 是不是起沙？你用这个绳子对吧？
1: 哎，对。
0: 还有老徐吧主任。用个绳子来抽啊，
1: 轻轻一割，
0: 哎，给大家看看它的横切面。
1: 来来来，
0: 没做过，不是什么，给你咬一小口，对，再把口的轻轻上上。
1: 来，
0: 我们把它竖起来，好吧？看到吧？它那个红豆沙第一点啊，把热中拧干中老锁啊，它那个起沙起的非常非常的绵密。
1: 对，我们妙时林这个红豆沙都是红豆馅磨的，都是。
0: 然后那个红豆馅啊，就是好了之后，您看筷子煎上去之后，它整个的感觉是嵌进去的，非常的软和糯
1: 啊。对，油亮油亮的。
0: 嗯，对啊，尝尝，我就吃这等嗦你的。
1: 好，
0: 好幸福。
1: 细不细？
0: 很细，你知道吗？就是刚刚吃好咸的口味之后，再吃一口甜的，会觉得特别的好吃。
1: 啊，对，
0: 就很难取舍。你说哎呀好吃，底下好吃。
1: 是的，
0: 因为有些叔叔阿姨吃过之后，在今天早上吃那个，就是下午吃了另外一个
1: 甜口。今早吃点王肉粽，明早吃豆酥粽，
0: 然后调来吃，
1: 都可以换着吃。
0: 再说今天我们蛋黄肉粽是16只带回去150块钱，
1: 10块钱都不到一只啊，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我们这个。豆沙粽用的糯米也是常州金坛小圆糯米。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豆沙粽呢，也有这个配料表的。反正大家很认这个配料表，对吧？
1: 对，
0: 你看这边会有啊，糯米，然后呢，我们这个红豆沙，红豆加上饮用水，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饮用水，没啦，
1: 就这么干净，就这么干净。
0: 对啊，我也很诧异啊。然后呢，带回去之后，这是我们的妙时林的品牌。还有一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生产的产地。上海市奉贤区，上海妙氏食品厂。
1: 对，
0: 大家知道这个品牌的，有所的是在上海做的，不是什么找其他的地方代加工的。
1: 对，
0: 又很放心。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们都会说，就是有些牌子们认得的，哎，可哪能在各地方做的？哪能上海把字把它上黑了，对吧？
1: 我们妙时林
0: 啊，我们妙时林是在上海生产，
1: 对，上海生产，上海销售，
0: 所有的源头的供应的一些渠道都是啊，就有糯米撒地方的，他们又是有采购单的，
1: 对的，对的，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另外，我们妙时林在第一食品，在豫园，在全国土特产，在泰康食品，都是有专柜销售的，
0: 是的
1: 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妙时林的粽子在东方购物首发啊，大家。这么说大家欢迎，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0: 我们再开一个
1: 好的，
0: 因为什么？刚才开了一个，有些人说我可以开来做肉粽，你要买多啊？
1: 是吧？
0: 我再帮我开来做肉丝，我感谢做，我像房车一样啊。妙时林品牌呢，因为它是属于做这种啊，这个手工包制，但它有品牌的认准和品牌的这个标准。
1: 对，
0: 它们每一块肉放进去，除了长条之外，肉的克重是有讲究的。你看啊，包粽子。糯米肉在糯米，然后粽叶包裹好了之后，撒撒罗包包好，扎扎青，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去蒸啊，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肉粽，你看呐，糖没糖哦？
2: 啊，油亮油亮。
0: 都是拉丝，油亮油亮的。为什么会油亮的拉丝？就因为糯米好。你看粽叶啊，它不是那种发黑了。我看到外头我买那些粽子，可粽叶已经马上厉害了，一包弄高5米都扒拉走。
1: 可以看到这个糯米非常非常漂亮啊。
0: 我们再把当中肉，我就看它肉，因为很多人吃到肉粽就希望是什么，就是大肉粽嘛，肉要大，
1: 肉要爽，
0: 哎，
1: 对吧？
0: 肉吃的要爽啊！就如果说要除了吃玉米呢，我们这个豆沙也是非常的好的。
1: 对，
0: 哎呦，姐啦，你看一
1: 整
0: 套
1: 整条的肉啊，
0: 它也是一整条的，看到吗？从
1: 我们用的是梅肉啊，
0: 梅一条，哎，
1: 是梅肉啊，不是一般的五花肉啊。
0: 然后呢，一整颗的咸蛋黄，因为刚分开了啦，给耳朵往八分开来了。然后呢，是一整条的这个梅肉，就正好包在一长条的这个粽子当中。
1: 啊，看到这咸蛋黄，沙质感足吧？
0: 足
1: 我们真正高油的手剥咸鸭蛋黄啊，
0: 用的是。就是肥胖的地方，我就不给他看了，它就化冻了。
1: 要化开的。
0: 就喜欢这种啊，这个肥肥的感觉。
1: 对。
0: 那么大块肉。
1: 对。
0: 对吧？那么大块肉啊，很多人吃到肉粽之后，还有能看它整个肉是一整块的，没有什么帮你啊轻轻拉拉分开来的。
1: 大家都知道，
0: 对吧？
1: 梅肉就是猪肉里面的雪花肉，
0: 是的
1: 啊，有雪花纹理的，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嫩，非常的香，纤维非常的软糯啊。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电视节目当中问大家啊，所见即所得，
1: 对的，
0: 每一个开开来之后，到底肉是多少，肉的品质是什么样，亲眼的给你啊看得到。感谢6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
1: 非常感谢。
0: 再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肉粽子啊，销售的非常的好。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们喜欢吃甜粽子，他们家豆沙粽也很好吃。
1: 对的，都是5月2号以后新鲜生产的啊。
0: 对的， 20只的我们这个肉粽啊，咸口的，会有呢12只是咸蛋黄肉粽，嗯，然后呢8只是我们的这个鲜肉粽，大肉粽带回去，总共20只的肉粽，咸口的259块钱。那还有些朋友喜欢吃这个甜口的，对吧？甜口呢会有这个16只的豆沙粽带回去，150块钱。所以两个口味供您选择，甚至有些朋友会说，马上要到这个节假日了，或者是说端午佳节了，那这两天也是正正好好，5月份啊，6月份啊，对。刚才我过来的时候，外头天已经起风了。
1: 是的，
0: 你时不时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
1: 一会儿热一会儿凉，
0: 对吧？那粽子北了，嘿，干干的时候我们可以吃点，早上时候当早饭吃也是很好吃。
1: 粽子这东西，
0: 关键好吃。
1: 对呀、啊，粽子这东西对我们上海人来说，其实没有是不是一定要端午吃的这个说法了，只不过。真的，平时我们也是的，就过年。
0: 但是现在条件好了，
1: 现在条件好了，真的条件好了。
0: 平时都能吃，你端午节不得更加要吃吗？
1: 是的，都不要把好的粽子备在家里面，对吧？
0: 而且呢，又糯又好吃，嗯，又香又浓，这个肉是非常新鲜，它有一种猪的鲜香味。
1: 哎，因为是梅心鲜梅条肉，我们用的不是冷冻肉啊，
0: 和冷鲜肉的口味不一样。
1: 对的，
0: 肉的部位啊，蒸出来之后它的口感也不一样，好吧？目前259块钱非常热销，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今天我们电话热线排队排的特别多，你看除了上海的地区的顾客在订购啊，浙江的家、江苏的，
1: 是的，
0: 怎么
1: 对
0: 很多地方都怎么练到了，哎，真的是太开心了。为什么？因为可能在这个这个上海的地方吃过，然后没有时令的品牌，然后再加上啊，我们整个的粽子它是属于长条的肉粽，跟以往我们传统意义当中那种啊三角粽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么以前三角粽啊，就是没有这种长条的时候呢，也挺好，一块牛在那来，我当粽啊。然后有甜蛋黄嘛，所有扒了膀子都有底，对吧？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上海人喜欢吃什么？肉多，那个糯米稍微少一点点。
1: 对，
0: 糯米吃的稍微多呢，会容易这个不是很消化啊，我的容易登了。
1: 有些人不太喜欢，
0: 对吧？
1: 还是想要多吃点肉，
0: 就是它的配比一定要合理。
1: 是的，
0: 以前就怕是糯米多肉少，然后呢旁边就是酱油跟糯米的味道得加过得了，
1: 没错，
0: 没有肉的香味。我们这个肉啊是放在当中，一整个的肉香肉鲜味，
1: 冷鲜每一条肉、
0: 它会满满的这个溢出来，溢到哪里？溢到糯米当中去。所以你咬下去的每一口糯米都是鲜香，带有猪的鲜香味的。再加上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就因为我们的猪肉用的是冷鲜的猪梅肉，
1: 对不对，
0: 就冷鲜的这个猪肉。第二点，用的部位是梅肉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都知道了，梅肉啊它是相当于整个的猪肉当中地位非常高的，
1: 比较嫩的。
0: 你到外面去吃烧烤店，你说我要那个什么梅子肉，那个价格是不是不一样？而且为什么好吃嫩，然后呢它是肥瘦比特别好。你看五花肉是五花三层，
1: 是的，
0: 三分肥两分瘦当中在一起的。那么梅肉是怎么样呢？
1: 它是有雪花纹的，
0: 均匀的溢出来，
1: 对的，
0: 下来偶尔又一小小边的。那这样的一个梅肉啊放在粽子当中真是很好，因为油脂它会经过加热之后溢到粽子当中糯米当中去，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部位放在粽子当中是非常好吃，关键是抢到今天的限时现货。因为我们都是赶着包，你今天订多少？5月2号之后，对吧？5月2号左右的这个时间，
1: 对的
0: 啊，生产日期，所以赶紧把握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搿只粽子哦，是苗子林啊，苗子林上海老牌子嘞，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咯啥的，现在伊拉自家出粽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里向的肉呢，又嫩又糯，一眼勿起筋头的。咸蛋黄呢，一吃就晓得是现剥出来的，又起酥又有油。伊拉搿趟子呢，有的三只味道，有的纯肉啊。蛋黄肉啊，还有这个地呀豆酥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啊。
0: 欢迎回来，大家吃的味道都有，对不对？有蛋黄鲜肉粽，有大的鲜肉粽，还有我们的豆沙粽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咸口口味目前是非常的好，已经抢爆了259块钱。所以说大家到外头去买粽子，15块钱、20块钱一只。旅游景点我都不用说了，30块钱也有的，对吧？
1: 对。
0: 关键就是今天这个粽子到底好不好？因为反复了你的冷冻化了冻化了冻吗？不是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60天新鲜的批次，
1: 对，
0: 5月2号新鲜生产日期。我们的咸口当中是有12只啊咸蛋黄肉粽，8只呢是鲜肉大肉粽带回去，259块钱。关键这个粽子好在哪里啊？你会发现它是这种长条形，长条形的粽子的好处是什么？哎，一整条呢，你的糯米在这个周围是包裹着。你地上像一米一样的，是吧？当中一根芯子啊，是我们的这个猪肉。然后如果说是咸蛋黄的猪肉呢，就是指的豆子整颗的咸蛋黄。所以刚才我把这个是，你看拿到手里啊，这不是生的，帮你煮过了，所以呢就抽真空包装，没有任何的防腐剂，配料表非常干净，而且猪肉也为您标注出来，叫做这个鲜猪肉，对吧？
1: 对的。
0: 拆开之后，在我们的猪总旁边，我们待会儿切。看到了，蒸好之后跟我们整个的形状是不是差不多？
1: 那当然，
0: 满满当当都是这样的一个啊长条粽。然后呢，长条粽的好处是什么呢？来给大家看看，我用筷子给大家夹出来，好吧？
1: 好，
0: 它开嘞，夹出来的感觉哦，是非常的不错。你看，
1: 过瘾吗？
0: 它糯米，哎，对，真的很过瘾。糯米是非常的多，哟，一块牛奶的地方。
1: 对的。
0: 哎呀，你看，我已经把它。对，整条的肉是切开来了，对吧？然后它这是一整块的
1: 梅肉啊，
0: 这边
1: 都是新鲜的，
0: 然后那边也有，
1: 对。
0: 然后这个下头，哎，快点倒出来！
1: 哎呦，谁倒出来？
0: 然后再看到这边
3: 啊，
0: 对吧？
3: 嗯，
0: 那肺骨嘞，好吧？
3: 嗯，
0: 这是梅肉哎、
3: 嗯，
0: 然后旁边那个是咸鸭蛋的蛋黄。
3: 这个咸鸭蛋是高油咸鸭蛋，
0: 啊、
3: 所以它的起酥非常的好，
0: 对啊，
3: 起沙非常的好。
0: 是的。啊、然后呢，梅肉它是啊，有一点点这种，哎，不是这种筋筋拉拉。
3: 对。
0: 我们就怕吃到有些粽子，它当中那个肉粽是这种筋筋拉拉的
3: 啊。
0: 然后呢，你咬下去之后，难道杠杠的啦？
3: 梅肉的价格和五花肉是不一样的，对的。
0: 完全不是哦。
3: 嗯。
0: 这个就是软。糯细鲜香啊、
3: 哦，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咸蛋黄，
3: 嗯，
0: 哎，再往哎增加高油的咸蛋黄，你看到吗？你看到这个咸蛋黄吗？都已经出油了
3: 啊，
0: 对吧？
3: 这个出沙，
0: 哎，出沙、啊、起沙的咸蛋黄非常好吃，
3: 对，大家都知道的。
0: 这个肉粽带回去之后，很多人说，哟，这吃了滋，哎呦，这这这，
3: 是的，
0: 第二天还想吃，第三天还想吃啊。你看我吃了一个肉粽了之后啊，还要再吃一个肉粽。
3: 这个肉是越嚼越香
0: 啊
3: 啊，越嚼越香。
0: 等等等，我们这个肉粽还关键是什么？肉粽好吃啊，不仅仅是肉好吃，肉多。
3: 嗯，
0: 你要糯米都好吃，那说你这个肉粽，哎，不特别。
3: 是的，
0: 对啊，
3: 我们都是当季的，来自常州金坛的小圆糯米。
0: 啊，是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糯米好吃，糯米香？我已经分不清楚糯米跟我们的肉的一个分界点在哪里的？
3: 因为它的口感做得非常的棒，
0: 哎、因为
3: 啊，它的配料很好，很
0: 咸蛋黄的鲜香全部都浸在糯米当中。
3: 是的。
0: 所以你说整个的肉粽啊，最好吃是哪里？就是围在整个旁边那一圈的糯米是最好吃的。
3: 对的，
0: 因为它既有糯米的香，还有粽叶的香，
3: 是
0: 包括还有猪肉的鲜香和咸蛋黄的鲜香、
3: 嗯、
0: 全部混合在一起了。
3: 所以我们这个肉粽啊，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料讲究，
0: 对、啊、
3: 用料新鲜、
0: 嗯、
3: 用的都是冷鲜的梅条肉、
0: 哦、
3: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都是我们高来自高邮湖的手现剥的手剥的咸鸭蛋黄、
0: 嗯、
3: 啊，另外都是当季的新鲜金坛小圆糯米，
0: 嗯啊，所以好吃，关键还有就是放心，
3: 对，
0: 因为好吃第一点你现在就去很难找到，
3: 嗯，
0: 好吃之后一看配料表，哎呦，我在帮我躲起来呀、啊、然后再一看有这个那个看不懂的东西，
3: 是的，
0: 我再给您啊，最后十二分钟时间，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
3: 好、嗯，
0: 我拿一个咸蛋黄肉粽的，好吧，可得死了，又像火光那样。
3: 啊、这个比较小。
0: 这个是这个鲜肉粽的，给大家看看，
3: 啊、对
0: 的，每个都看过了。
3: 嗯，
0: 这个呢会有我们的糯米，这个是啥？鲜那个鲜猪肉，对吧？鲜猪肉。
3: 对。
0: 饮用水、酱油、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酒，
3: 对的，
0: 对，对，哎，别忘了吧。
3: 啊，这个是咸蛋黄
0: 啊，这个是咸蛋黄，再把它看看啊，有咸蛋黄的，咸蛋黄呢，同样也是没有什么防腐剂呀，包括其他一些不良的添加剂啊。糯米、鲜猪肉啊，帮大家清嗓，跟猪肉不一样，鲜猪肉。
3: 是的，
0: 饮用水、咸鸭蛋黄、酿造酱油、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酒，
3: 就这么干净，
0: 就这么干净。
3: 对，
0: 而且60天，再看看我们生产的地址，
3: 嗯，
0: 那厂商上海没有市啊，产地上海市奉贤区，给它放音响来了啊，就给做一下科普安全的影响。然后我们手中酿成是4月22号的，
3: 对，
0: 发到你手中
3: 5月2号以后，
0: 发到你手中是5月2号之后的，所以大家放心，好吧？而且肉粽也好，咸蛋黄肉粽也好，豆沙粽也好，讲究一个是什么？糯米好吃之后，品质好，品质放心，原材料好了，这个东西不会难吃的呀、啊，真的是很好吃。我吃到现在觉得梅肉的这个鲜香味特别好吃。
3: 对，因为一般都是用五花肉，
0: 啊、
3: 但是我们今天妙时林，我们妙时林用的都是冷鲜的梅肉、嗯。
0: 你见过吧？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有些地方的这个肉粽，一块是筋的，旁边一整条是肥的，
3: 这就是五花肉。
0: 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哎呦，可这么的本子老好吃。我一下就一边就太油腻了，一边又太瘦了，这个
3: 看
0: 到的，当然也是肉啊。
3: 那
0: 你如果吃过这个是用梅肉这个部位做的这个肉粽，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小时候对于肉粽的这种鲜香味。
3: 是的，没错，
0: 对吧？
3: 嗯、
0: 那再重要这个价格，梅肉价格是多少？五花肉价格是多少？
3: 哦，那是不一样。
0: 梅肉占整个猪的整个身体当中能够切出多少分量？
3: 对的，
0: 五花肉能够切出多少分量？
3: 梅肉这个部位在猪身上它是有雪花纹理的、
0: 啊，
3: 所以它的肉质非常的嫩，非常的香。
0: 咸蛋黄大肉粽的这个套备货，由于259的这套备货，最后15组限时现货，
3: 嗯，
0: 卖完之后不一定能追加，因为他们那边也要供应第一食品商
3: 店啊，对对对对对，
0: 豫园啊，对不对？
3: 对，
0: 你看啊，它特别便宜，对吧？
3: 嗯，我们都是有专柜的。
0: 咸蛋黄肉粽12只，
3: 嗯，
0: 然后呢，大肉粽是8只，总共20只带回去，259元。立刻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江苏、浙江、天津、北京的朋友们都在订购了啊，
3: 是的，非常感谢。
0: 电话已经堵住了，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价名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哦，搿只粽子哦，是苗子林啊， 苗子林上海老牌子嘞，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老啥的，现在伊拉自家出种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你像个肉呢，又嫩又糯，一眼也勿起筋头的。海带王呢，一吃就晓得是盐剥出来的，又起酥又有油。伊拉搿趟子呢，有的三只味道，有的纯肉啊。蛋黄肉啊，还有的甜的豆沙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的。

0: 时间了。说实话，今天如果两套这个150的豆沙粽和他们的这个梅花肉的蛋黄肉粽和大肉粽这两套给我选，我肯定选他们家的这个大肉粽和蛋黄肉粽。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我好久好久没有吃到用梅肉这个部位做出的这个肉粽了
1: 啊，
0: 所以今天吃到嘴巴当中那个鲜香，梅肉有梅肉这种香味，再加上它那个肉叶的香哦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
1: 对。
0: 因为我很怕吃到粽子当中一大块的这个肥膘，有这种地方的啦，它是切成方块的那个肥膘，有
2: 用五花肉
0: 切一个。
1: 对的，五花肉的肥膘不容易化开。
0: 如果它真的是用到五花肉，我也就算了。
1: 嗯，
0: 一万字啦，你都快进入景气，再都快运入景气。
1: 哦，
0: 是的吧？这种菜能够我的火车吧？
1: 对。
0: 然后呢，不开字，给我肉搞齐。
1: 嗯，
0: 肉搞齐了，给肉搞到啊就碎了，对吧？它有很多是在糯米当中，你整个粽子是臭掉了感觉。
1: 对。
0: 但是你在外头看买的时候是不发觉，然后就错过了。呀，现在粽子没有以前的好吃了。为什么那么好？没有那么好吃了？它在任何地方都给你省成本了。
1: 它的用料，
0: 对吧？糯米也不用新鲜糯米，
1: 是的，
0: 有个姜头啊，
1: 嗯，
0: 箬叶不用新鲜的箬叶、
1: 啊，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猪肉部分你都不知道哪儿的这个猪，然后呢哪个部位的肉，
1: 没错，
0: 咸蛋黄更不用说了呀，
1: 啊、
0: 对不对？那高这高油的咸蛋黄的品质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吧，
1: 甚至于有合成咸蛋黄，
0: 啊，就嘎了也
1: 行，也不能叫假的，它打碎了然后再重新规整，
0: 捏起来
1: 不一样，对的，
0: 你让我用，
1: 现在有这个科技技术的。
0: 把这个糯米当胶水腻腻当吃的了、
1: 嗯、
0: 好了，咸蛋黄的大肉粽啊，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十套的限时现货，还要等就是抢到，今天能够抢到咸蛋黄大肉粽的立刻来抢。那说句实话，我们今天这个肉粽呢，特别是这个咸蛋黄肉粽也好，包括是鲜肉大肉粽也好，20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这个分量特别适合于我们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
1: 是的，
0: 这不用你从啊，就老总当给了已经，对吧？然后它这个大小呢，蒸出来之后一顿的量。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啊，就算是再大的肉粽啊，你马上过来，哎呦，我告诉你，大肉粽要做，一包能搞300克的肉粽，
1: 嗯，
0: 我吃不脱呀，
1: 啊，对呀，
0: 这怎么吃不脱呀？那吃不掉是不是浪费了？
1: 是的，
0: 硬塞塞下去，这糯米硬塞塞下去是不是不舒服了？
1: 那肯定。
0: 所以这个分量我觉得蛮好的，
1: 嗯，
0: 特别适合现在你正正好好蒸好了之后带走，然后包好之后呢，你装在食品袋当中好了，好吧？
1: 啊、对
0: 那包粽就不用时间，
1: 嗯。
0: 我们刚才呢是提前剥好了一只啊、
1: 哎、
0: 也是咸蛋黄肉粽，再给大家开一开，因为长条的肉粽我印象深深，小时候没有这种长条肉粽，到很后面才有的、
1: 啊、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这长条
3: 哦
0: 可是有的也得往嘛，可是没也得往啊，
3: 可是也得往里
0: 哦，那得了，那后面也得往里不开了，开出来了，我以为没了，到底是也得往啊，
3: 哦可是你松
0: 哦，不是你要松啊，你要逼菜鸟，
1: 可是你松
0: 有啊，不是肉松是咸蛋黄。哎呀，侬我侬侬，大家看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肉松也出来了，你叫哪个肉松啦？
3: 普通话不标准。
0: 哦，肉松脱了，肉松。这是咸蛋黄在这里，看到吗？正好在一个角上了，高油咸蛋黄也是。
1: 对的，都手剥，这种沙质感非常的好啊。
0: 然后这边这个梅肉看到吗？一整块的这个梅肉啊，在旁边又有点化掉了。
1: 嗯。
0: 哎，给大家看看，这个因为蒸的时间长了嘛。
1: 对的。
0: 看到吗？它那个肉的感觉。就这种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其实这样最好吃。
0: 哎，
1: 到嘴里以后，它整到入口即化这种感觉，
0: 没有一整块的这种肥膘。
1: 嗯，
0: 我很怕看到一整块的肥膘，然后化嘛化不掉的。
1: 嗯，
0: 它的那个五花三层的那个油脂啊，全部化在糯米当中了。
1: 对的。
0: 所以他们家我就觉得，今天如果两个这个我们的货号嘛要进行选择，
1: 嗯，
0: 你先抢肉粽，
1: 没错。
0: 肉粽抢好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用到这个梅肉的部位做成了我们的这个肉粽。
1: 对
0: 对，然后再抢什么？再抢我们这个豆沙粽，
1: 嗯，
0: 豆沙粽呢，说句实话，大品牌的，都差吧差了，
1: 啊，我们这个豆沙粽也是新鲜，从小豆现磨的，
0: 那肯定的。但是你如果说两个来进行选，我推荐是这个肉粽，
1: 对，
0: 因为什么？我也吃过很多其他一些大牌的，
1: 嗯，
0: 有的大牌用的是比如说是五花肉，也蛮好吃，
1: 嗯，
0: 但就怕有一些这个为了省成本，他用的是一块青的，一块肥的，
1: 你搞不清楚了，
0: 哎，真的是搞不清楚，
1: 嗯，
0: 然后用到一整块的吧，也就算了，至少是一段一段的，
1: 对的，
0: 有人把它缝缝起来捂得得了里上的，能说的吧？那个怎么吃？然后关键是味道还是臭臭的，你就不太敢。你觉得哎呀，现在粽子不好吃，
1: 是的，
0: 我觉得可能是现在肠胃不好，不舒服了，不太爱吃。其实不是，
1: 不是的，
0: 是原材料的问题。
1: 我们用的是新鲜的梅肉、
0: 啊，确实。那再给您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妙时林的品牌，
1: 对，
0: 在哪些的商圈是有售的？
1: 我们妙时林在第一食品，在全国土特产，在豫园，在
0: 泰
1: 康食品，
0: 对吧？
1: 都是有专柜的，都是有专柜销售的。
0: 那边卖的是什么？全国各地搜。 收过来的好的一些这个土特产也好，
1: 对的对的，
0: 食品也好，是不是每家每户的入可这个入他们门店这门槛很高？
3: 这些门店都是上海的门面，
0: 而且开在哪里？不仅仅是对上海哦，不仅仅是对到全国，
1: 全国的，
0: 我们是对到全球。
1: 是的，
0: 上海浦东、牛津路、大家是呼叫五一期间，哦，您是这样子，
3: 我们叫昂金样子，对吧？
0: 昂金样子，对吧？它各式各样的，对吧？这个语言的、方言的，啥都有的。那么过去之后，他要吃粽子，到那边去买买。买到我们庙石林，哎，确实很好。
1: 是，
0: 这个很好，不是说上海的粽子很好，不是的 ，China， 中国的粽子，
1: 对，
0: 很好吃。那真的是代表我们这个门面的，
1: 对，
0: 所以能够入驻到那些商圈的一些粽子也好，品牌也好，我们吃的放心。那么再想想我们上海的朋友们，很讲究的，讲究是什么？我看你是啊，庙石林，大概听到过，大概听到过啊。那个哦，那些地方我也认识的，哪里产的？我告诉大家，就是上海市奉贤在这边，
1: 就在上海生产的。
0: 哎，工厂就在上海。
1: 对呀、啊，
0: 工厂就上海的品牌，上海的工厂，上海帮你制作的。
1: 是的。
0: 好吧，今天也是备货不多，259元，总共是20只，其中包含了12只蛋黄肉粽，8只的大肉粽，总共20只带回去。这是我们咸的这个口味，259，150块钱呢是我们甜口的啊，有豆沙粽，总共16只带回去。
1: 对，
0: 一样也是，反正就保证品质。
1: 啊，那当然。
0: 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
1: 5月2号以后生产。
0: 5月20号。
1: 常温储存，不占冰箱。
0: 啊，5月2号以后的，你不需要放冰箱，带回去之后避光，那拔了隔绝伞啊，太阳捂得俗，这个不行的啊。避光啊，储存，通风处避光储存，它用抽真空的啦。
1: 对。
0: 是熟的，你每次过来蒸一蒸，甚至于微波炉加热热都可以吃，
1: 都可以，
0: 对吧？
1: 对的。
0: 好，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排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抢到限时鲜货是关键，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各位听众，时间我们的这个咸的口味的蛋黄肉粽和大肉粽的备货个位数了，
1: 这是我们上海人最喜欢的味道啊。
0: 确实，然后呢，保证是5月2号的这个生产日期，
1: 对，
0: 保证期呢是60天，对吧？2个月，
1: 常温储存就行了、
0: 啊。对，6月19号是过端午，然后这正好是要包粽叶、吃粽子，然后5月5号这正好是这立夏过了，对吧？
1: 对。
0: 你平时吃要吃的要吃吃好一点的，吃嘛吃精一点的。你粽子不用到什么超市当中去买了，那记得等候，囤好之后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我们妙士林超市里可是没卖的、
0: 哦，对吧？你到那个这个。那肯定的了，
1: 对啊，我们只有在第一食品啊、在太仓啊、在老庙啊、在老城隍庙啊才会有销售、
0: 好吧，做了几十段时间呢，可能先是现货了，比如真选是02151119900。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立夏节气啊，所以说夏天是全面来临了。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也是要等着什么，要把家里面很多的席子啊来换上去用了。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在我们席子的种类当中有一个特别高档的一个材质，那就是啊牛皮席。所以咱们今天阔别东方购物很久时间，我们的汇丰大品牌的头层的牛皮的软席来了。本身啊这个品牌实力非常之强，而且他们家牛皮席啊品质特别的好。今天我们做到厚度特别的厚实，不剖层以外呢，垫起来整个的体感特别的舒服顺滑，尤其适合非常怕热的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老年观众。而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也是恰逢到了快到这个母亲节了，咱们今天价格优惠还有额外的红包呈现，所以喜欢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先把频道锁定住了。也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魏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魏笑。
1: 哎，娇娇你好，大家好哈。睡过牛皮席的朋友都知道啊，它特别的舒服的同时啊，还有一句话，牛皮席是一个可以传代的传家宝，就代表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保住机会，汇丰是什么？百年制皮工艺，手手相传，又来到了东方购物。
0: 是，我相信我们看东方购物常年节目的老观众，对于家里面很多一些，尤其家里面用到的大件的寝具啊，生活的品质品味都是非常高的。您可不是那种什么家里面什么随随便便老旧席子，每年夏天都拿出来用的，可能心里面也是想着心心念念，什么时候呀，想买一条品质特别好的牛皮席？可能也逛过很多的商店，对吧？摸过很多的席子，
1: 是，
0: 但是为什么迟迟没有入手？因为现在外面牛皮席价格特别特别的贵啊，牛皮的原料越来越稀缺，然后呢做工也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可以说是啊，牛皮席的品质上乘，但是价格尤为的划算。而且我们今天啊也是我们汇丰这个牛皮席当中啊他们家高端的系列头层牛皮席当中粉彩的系列。咱们今天呢是有三个颜色，一个是蜜蜡棕色，还有一个深棕色，还有一个蓝色的一个颜色。如果你对于家里面这个牛皮席啊，你说我要跟我的家居环境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不单单想选择的那种原皮颜色的牛皮席，咱们汇丰啊今天这三款您是可以来关注到的。
1: 没错，
0: 那我跟魏笑中间现在我们铺着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双人的牛皮席，就是我们今天蜜蜡棕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0: 你看看这种真皮哦，铺在我们家里面这个大床上面，这种档次和感觉就不一样，就显得非常的奢华高档。
1: 对的，第一点呢看上去特别的气派哈，
0: 是，
1: 而且和原先的咱们传统说的什么竹席草席藤席来说，这无亚于就上了一个档次。
0: 是，
1: 而且更关键的皮席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和人的皮肤一样，它是有毛孔的，它是会呼吸的，这种感觉啊您夏天啊用过以后都能感受到。
0: 是，我跟魏笑把这个双人大的头层牛皮席拉起来给大家感受一下。首先咱们两个人感觉啊沉甸甸的，
1: 是
0: 这个分量十足哦。如果今天您选择我们里面六尺的整床牛皮席双人大规格，足足会有到12斤左右哦。
1: 没错，
0: 但是关键您看在我们东方购这样一个画面当中哦，不仅因为我们这个蜜蜡棕的颜色特别的好看，还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头层牛皮啊它的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咱们没有因为说要做什么节目演示啊把这个牛皮席额外去做这个打理，就是自然的本身它的光泽和颜色的一个呈现。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细腻。
1: 是，
0: 我们都是选择穿峡裤区，然后呢牛的年龄啊是在5到8年左右，
1: 对，
0: 体型都是在啊，就是说
1: 1吨左右，
0: 800斤到1000斤的这样的体型庞大的这个水牛，
1: 是
0: 选取他们的原皮来做这样的大张的牛皮席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呀，好像那个黄牛皮也能做牛皮席，为什么汇丰特别选择水牛皮？因为它的毛孔啊特别粗大。咱们夏天睡觉床上，比如说像男士很多的一些怕热，对吧？
1: 对，
0: 就是希望说它能够什么散湿、透气，保持干爽性。
1: 没错，像一般的席子啊，一会儿睡了以后啊，左边右边都是呼呼烫的，对不对？牛皮席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自然散热的功能，就和人的皮肤是一样的。所以要让你晚上啊，您比如说爱人啊，他这个蒸笼头，或者说特别热的身体，躺在牛皮席上左右翻身都觉得很凉快。
0: 是的，而且我的手摸在上面，真的就是皮肤贴皮肤的感觉。首先特别的细腻，而且蛮柔软的，尤其你会发现说这个上面你看看这个头层牛皮自然的牛的皮肤的这种纹理毛孔全部在东方购物的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的淋漓尽致啊。而且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牛皮席啊，你不会说就是说好像皮肤贴上去哈就感觉黏黏搭搭的。首先我觉得电牛皮席你可以不用怎么样开很低的那个空调，稍微打点那个电风扇。

0: 者你是在什么，就说进入卧室啊之前，你去洗澡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空调开着，然后呢这个牛皮癣啊，它会通过粗大的毛孔把空调的凉意啊吸到里面，等到你洗完澡准备入睡了，空调就可以关了，躺在这个牛皮癣上面就是有一种温凉的舒服的感觉，
1: 是
0: 又省空调，但是你垫的呢又是特别舒服，但是关键就是要水牛皮毛孔粗大，而且纹理它是特别特别的细腻的。
1: 是。
0: 同时啊，我们今天这个皮张的厚实啊，我们不仅是两个人啊，就是说把这个牛皮癣举起来，它的分量很重哦。我们今天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我们看看牛皮癣我们的背面，我们把这个床尾的部分拉起来给大家看。
1: 嗯。
0: 有些牛皮癣也说我是啊头层牛皮，但是我去什么？我去剖层，对吧？我把这个就是说头层牛皮剖成什么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就相对来讲是什么？哎。比较薄的那种啊，轻飘飘的。
1: 哎呀，
0: 但是我们今天整床牛皮癣不仅做到头层牛皮，
1: 嗯，
0: 整层的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厚度啊是很厚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包边，
1: 是，
0: 厚度有厚达多少？
1: 对，
0: 我请魏校给大家做一个两枚钱硬币的一个比对。
2: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两个一块钱的硬币哈，
0: 啊，
2: 直接放在上面和咱们牛皮癣啊共同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厚度的比较，
0: 嗯，
2: 是不是？大家可以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厚度啊堪比啊两个一块钱的硬币，这就代表我们的牛啊第一点生长的年龄啊它是特别的足够，而且代表第二点我们的牛皮癣的牛皮本身它的质量非常的高，
0: 嗯，而且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举了这个床头的部分或者这个席子啊就床尾的这个部分它是特别特别的柔软的，咱们今天呢是什么，是软席，所以其实你家里面往床上一铺以后啊它是特别的平整，而且略微压下去啊有微微一点点的弹力，它是啊软硬适中的，这个其实也跟我们这个牛皮癣啊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经过多道的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鞣制工艺是很有关系的，
2: 是，
0: 您光别看这床牛皮癣啊来东方购这边做直播，
2: 嗯，
0: 之前它总共啊9个多月的时间，制作周期啊非常之长，
2: 是，
0: 有108道繁琐的制作工艺，我们在魏校那边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2: 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因为咱们东方购物和咱们合作发出指令以后，这必须得提前将近1年左右，为什么？嗯，先要是要去川峡故区，咱们要收购牛，然后预约到原皮到处理，嗯，整整这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直要做到今年的年头2月份左右，然后呢在这个3月份的时候，就和咱们娇娇老师说的一样，它进行一个鞣制的技术分成鞣制还有叫复鞣，那更关键的我们汇丰掌握的是什么好技术呢，就是植物鞣制的技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从油甘红根五倍子高山杨梅皂角紫苏山栀子等等用里边的植物的颜色进行鞣制，这样的话您睡在上面尤其夏天的时候毛孔打开的话对于健康和安全来说是一个更大的保障，然后再到4月去色上色固色，包括去色这边也是它的底面颗粒板有的是有颜色的会蹭脏您的一个床单，但是我们这个下面都做了去色的处理，让您整个的床是干干净净的，
0: 嗯，
2: 一直到5月份3道评检在达到了将近100%的检验合格，我们才能恭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
0: 是，其实我们说现在因为本说城市的进城化的那种建设，养牛的人少了，所以本身这个牛皮的原料就更加更加的稀缺，我们要选择到特别好的对于牛的什么牛的本身的一个来源的一个地区，它的体型对吧，它的这个牛的年龄都有要求，才有我们今天制作工艺特别精湛这床我们汇丰的头层牛皮癣带给大家，我特别建议大家你拿到我们产品啊直接就像我这样光着皮肤裸着肌肤你去感受这个牛皮癣啊超级的舒服，就它不像有些比如说有一些细缝啊毛毛躁躁不够细腻的很多的家里面很多老旧洗澡，你这个就是贴上去啊就是皮肤贴皮肤的感觉，但是它的那种凉凉的滑滑的那种温凉的那个感觉非常的舒爽，尤其很多朋友说我出汗很多，
1: 嗯，
0: 我汗出了以后比如说我把这肩对吧已经捂热了，
1: 嗯，
0: 热烘烘的，看一下我手臂这边热烘烘的暖乎乎的，这边下面我顶紧贴着牛皮癣，我可能说我翻一个身这边它就开始给我散湿排气，等到我翻身再睡回来这边不会黏哒哒潮乎乎的，
2: 是
0: 还是保持非常的干爽特别的细腻的，嗯，而且这个体感就是很舒服
2: 非常舒服，所以很多人呢，嗯，把这种感觉叫做什么叫做是床上空调，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会让您反复的什么这边也热那边也热，嗯，它是瞬间就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散热的作用，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不仅是东方购这边对于所有这个产品的每一道的制作工艺环节 包括它的细节都有经过严格审核。我们还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真材实料，我们是头层水牛皮，看到没有？不是什么二层皮，而且我们的头层水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所以它是厚度非常的厚，也是经久耐用的。而且我们今天很多观众，如果你是对于牛皮鞋懂行懂劲的，你也会知道，我们今天汇丰的牛皮鞋啊，它就是啊，在牛的自然的生理结构，脖颈和肩胛骨两边，我们就要总共只拼了三处，不是有些你说牛的年龄达不到，体型特别小，对吧？那个原皮啊，皮张开面很小，
2: 对，
0: 四边给你框花，给你拼接处很多，咱们都没有，因为咱们骑板，尤其是像这个六尺的，我们其实六尺耗费这个大的皮张，对于这个牛的体型啊，要求非常的高，我们只拼了三处，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也是让大家更加是能够做到经久耐用的。
2: 对的，大家可以想见哈，这

0: 呀，感觉就是灰蒙蒙的，跟阴天一样。
1: 那水杯放在我跟前，里边有水没水我都看不清楚。
2: 这人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看什么东西啊都不清楚了，老是浑浑噩噩的。这人家都行，人家穿针引线人家都不用戴老花镜，那我这就不行呢。
3: 当时回来的时候，妈妈，我眼睛看字比较模糊，每年换一个眼镜。
4: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想要对着手机电脑没烦恼，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5: 叶黄素它在眼睛里面，它就相当于一种感光材料，它相当于复印机里边的这个墨粉一样。一旦这个复印出来一张纸，它就要消耗这个复印机里面的这个
0: 墨
5: 粉
0: 啊。
5: 只要人的眼睛对着亮光，那么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就在不停的消耗。因为人体本身它不能够合成这个叶黄素，所以必须通过这个外界的补充或提取啊，摄取这个叶黄素补充到人体内，这样的话才能够满足人体的需要。
6: 抓紧时间啊，我觉得你已经从眼睛的感觉上面发现，只要什么外面太阳光下待的时间长了，或者看手机时间长了，
0: 对，
6: 眼睛就会有感觉上面的不舒服。建议大家要重视这个问题，把眼睛好好的给保护起来。
0: 对，
6: 因为也据权威机构统计，你哪怕有这个意识，你说我要补充这个叶黄素，我们从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深色的蔬菜呀，一些食物当中补充到叶黄素，好像据统计我们中国人一天啊，一日三餐能够吃到的叶黄素三毫克都不到，大概是2.9毫克左右。
0: 对，
6: 所以这个是远远不足的。
0: 对的，
6: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好的这种营养素从外界集中的来补充，那么我觉得康普利斯这款产品就很适合大家。
0: 对的，其实娇姐这一句的话呢，我们讲完以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感同身受。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平时食物当中摄入第一有限，第二点有一些含有到叶黄素的一些比如说蔬菜也好瓜果也好，特别是蔬菜当中你高温一烹饪的话呢它就没有了，流失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自身又没有办法合成，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额外的一个摄入。那摄入有一个讲究，第一要看它的成分，第二要看它的含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吃三粒四粒，你说你累不累？我们今天这一粒当中的话呢，叶黄素的含量就达到了12毫克，所以是什么？顶到那个满格来让您补充。第二点的话呢，它是一个复配的一个成分，刚刚我们也给您看过了，各大成分基本上都是植物当中、草本当中的，所以你放心。所以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现在已经有一些感觉了，以前穿针引线没问题，以前读书看报也没有问题，现在眼睛模模糊糊，开个车也会觉得难受，晚上睡觉之前还捧着个手机离不开的，那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因为我们大构成听好了，相当于你不花钱，因为我们是有一瓶免费开放试吃了。这句话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先拿回去体验。我觉得这个羊毛换成是我的话，你今天一定是好的啊！
6: 真的是啊，我们的产品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蛮难看到这种价格，8瓶只卖998，还给你一瓶免费试吃，产品。大组合最后的十组了，因为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的产品中文贴标你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里面所富含到的多种营养物质，叶黄素酯、贝塔胡萝卜素、原花青素、维生素 C、 玉米黄质、虾青素，都通过主要是植物尤其是水果和蔬菜当中来给大家提取，还有到雨生红球藻，配方很全，对吧？单一的含量也非常的高，而且产品还有多重的认证，这么优惠的价格，我觉得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常年热销真的是有原因的。
0: 对的，
6: 基本上我们的老观众是什么，不需要听我跟妍馨多讲，一看产品价格划算，家里面吃完的就会来补货。
0: 是，
6: 今天我们难得在6点多时间带给大家这个力度，大家且买且珍惜。我们限时的一瓶试吃，包括这样的性价比组合平时也是蛮难看到的，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视力的元凶就是电子屏幕里的蓝光。
1: 发出的蓝光呢，会给人体带来各种的危害。
2: 手机蓝光是慢性伤害，严重的恐怕会造成失明。
3: 那么到底什么是蓝光？它会对人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4: 我们的眼底的细胞就会出现损害或者凋亡。
5: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6: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7: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

0: 咱们很多老年观众对于眼睛的养护都非常的有意识。你想，如果说到了老年阶段，眼睛什么哎，健康程度很差，你会很影响生活质量，对不对？
1: 对。
0: 你像家里面有时候你说跨个台阶，对吧？或者那个下个楼，别什么一脚踩空啊，对吧？你家里面还要什么开火做饭，还要什么用刀啊，用一些什么工具呀？
1: 对。
0: 如果你眼睛不好，对吧？影响你看东西，很容易什么伤害到自己，伤到自己，或者你这个生活都很难自理，要什么老爸来照顾呀，子女来陪同啊，这个就很麻烦了。
1: 对的，其实讲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在想，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生活水平真的越来越好，我们现在退休了以后的话呢，就希望自己能够什么多走一走，多看看这个美好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去旅旅游。但是所有的这一系列的话呢，身体健康，眼睛一定是什么？娇姐刚刚有个词叫做耳聪明目明啊，你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楚的话，你走到哪里你都不会觉得幸福的。但是很多的朋友其实忽视了眼睛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成像也好，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也好，就是在黄斑区这个地方。黄斑区里面我们有一个物质就是叶黄素，我们简单告诉大家，叶黄素丰富，你的眼睛黄斑区这边成像也好，看清楚事物也好，没问题。但如果你的叶黄素含量越来越少，你每天还在消耗它，你的视力储备越来越不够，那不好意思，你每天就是模模糊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朋友们啊，就出去外面的时候看不清楚道，走不清楚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难受的。但我们今天了解到有这个叶黄素，哎，我觉得就是一个对自己来讲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每天花费2块钱补充一下，让自己的眼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对，你现在夏天你吃个冷饮，对吧，喝个那个什么咖啡奶茶多少钱，每天2块钱。
1: 对，
0: 你如果等到眼睛出现严重的问题，你可不是每天花2块钱能够解决，能够给你恢复的。
1: 是，
0: 像我们说要从平时的一点一滴做起，对吧？你要注意你的这个用眼习惯，对吧？每天看手机时间不要很长。
1: 对，
0: 还有就是相应的补充你的眼睛各个结构各个部位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因为我们也经常讲身体是很智能的，但是你要给它材料， 对吧？比如说你把我们黄斑区需要的叶黄素酯，还有那个玉米黄质补充进去，对吧？我们比如说你想维持一些比如说视网膜的结构的健康，让眼睛当中一些毛细血管的微循环更加好一些，你就要需要很丰富的花青素，对吧？你比如说希望晚上夜间看东西看得很清楚，能够应对一些光线的变化呀，或者想让自己这个就是角膜的光洁度更加好的话，你就很需要贝塔胡萝卜素，我们产品当中也是需要的。包括你想避免一些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对吧？防止我们眼睛的这个晶体不要老化的那么快，我们的眼睛里面细小的一些血管啊，它的韧性啊能够维持的比较好，你就很需要什么维生素 C， 我们里面针叶樱桃里面含有到的，还有就是应对紫外线对于角膜的伤害，
1: 对，
0: 和眼睛的一些细胞不要那么早的过早凋亡，你就很需要虾青素，我们里面雨生红球藻里面也有啊。
1: 对的，所以大家看看啊，平时我们听到的可能是单一的成分啊，那对于我们眼睛尤其是一些微循环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可能很多的朋友说照顾不周，那今天我们是什么复配的一个成分，你放心，我们有一点是什么大构成，我刚刚看到还有个位数的备货，大构成是有一盒免费试吃的，这一瓶是有到60粒。我跟大家实话实说，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利啊，包括其实像我平时晚上真的看手机看累的时候，眼睛里面会有一些异物感的时候，我就知道已经开始给我发出信号了，所以我也开始吃。包括给大家讲一下，我的宝宝1岁多，1岁的时候我们去做了这个我们说耳保，然后眼睛也要做一个检查，当时我们就听到一个词叫做视力储备。那你知道这个视力储备不是从1岁开始就要关注的，你从小一直到老你都要关注它。那么到老的时候你的视力储备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句很实在的话，就是你的叶黄素在你的黄斑区里面含量多与少。所以这个话到这里已经很清楚明白了，今天我们就是把帮你黄斑区当中叶黄素能够补充的多多的足足的，直接让你每一天补充12毫克。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购买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有一个眼睛的模型，我跟严欣拿起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说黄斑区啊很重要，我们眼睛负责成像，视觉就是要靠它。我们把这个眼球结构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就是不同的前面的玻璃体，
1: 对，玻璃体
0: 角膜，
1: 对，
0: 我们把它拿开以后，眼睛黄斑区就是位于眼底，就是在 这个地方，
1: 对，小小的，
0: 就是眼底黄斑区。嗯，你的很多的外界的一些光线，尤其是短波蓝光，它能够直接穿透刚才我拿掉的这么多的角膜玻璃体，
1: 对，
0: 直达眼底黄斑区。
1: 是，
0: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啊，你这个里面的叶黄素、玉米黄质很充沛的话，
1: 对，
0: 它就能够抵御蓝光对你眼睛的伤害。
1: 是，
0: 这个地方如果不健康，你就会什么导致你看东西啊看不清楚，甚至于会导致看不见东西。就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的健康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年纪越大呢，就是啊，眼底黄斑区它的健康程度，它的叶黄素的这个量就越来越少，它就很薄弱。
1: 对的，自身又没有办法合成，然后你每天还在消耗它。
0: 是，
1: 那你想想看，你的眼睛能够好吗？你的视力能够好吗？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我就是年纪大了，我就认老了吗？我的眼睛就应该出现这些问题吗？其实真的不是，这些问题可能有一个根源，都是因为你的黄斑区当中这个叶黄素含量越来越少啊。
0: 是的，你看看。黄斑区，你长期不重视它的健康，对吧？一些性状发生改变，
1: 对，
0: 这个就导致眼睛成像就会出现问题。
1: 是，
0: 你的眼睛。你会发现眼球逐渐逐渐发白，
1: 发白，
0: 有很多我们说老年人有很多特征啊，你仔细看他那个就是眼球，对吧？跟旁边那个眼白就显得非常非常的浑浊，这也是就是直观的一个视觉上面你能够明显发现的一个点。还有就是你看眼睛干涩、酸胀、肿痛，你去搓你去揉，
1: 对吧？
0: 或者已经有些眼睛方面一些明显的一些不健康的问题，都在影响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你不能其实要听之任之，我也不管它，对吧？或者我觉得我年纪大了，哎呀，谁老了不是这个样子？不是的，
1: 对，
0: 你身边你的同龄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亲戚当中就有那些人，哎呦，这个眼睛啊很明亮，对吧？可能老远老远就能够看到你，或者有些比如说那个哎，看手机呀，看什么读书看报呀，那个距离依然拿得特别的远，对吧？像严欣说的那个穿个针呐、缝个东西呀、哎呦，不需要什么，要子女帮忙。
1: 是，
0: 眼睛一好以后，你会发现啊，这个生活各方面、生活的品质、生活的质量，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所以其实还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我们身体各种脏器的话呢，需要不同的一些我们说营养补充剂。
0: 是，
1: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很好的这个习惯，平时吃吃鱼油啊、氨糖啊，但是对眼睛的呵护记住了啊，就是叶黄素。但我们今天这个叶黄素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多重的复配的一个配方，这一点很难。你去看看，可能市面当中单一的一到两种的，但我们今天真的叫做这多为一体，全方位的呵护你的双眼啊。
0: 是的，我们里面配料表上面干干净净、清清楚楚，里面主要都是来自于草本的养护。
1: 对，
0: 有这个北美万寿菊当中提取到的我们的叶黄素一粒要有到12毫克，
1: 对，
0: 还有到我们这个就是葡萄籽，然后呢蓝莓粉当中我们有到高含量的花青素，
1: 是，
0: 还有雨生红球藻，还有呢我们针叶樱桃当中是有到维 C 的。就所有这些你能够看到的东西，我们的中文贴标印得清清楚楚，他们在每一粒当中的占的百分比，他们的这个就是排序，你都能够看清楚。所以你像我们里面有些，你像雨生红球藻，不是东方购所有每一款叶黄素质里面都有的。
1: 对，
0: 这个你看。胡萝卜粉，我们里面是有到贝塔胡萝卜素的，有很多你外面未必买这种叶黄素质复合片，里面会有到贝塔胡萝卜素，对吧？包括什么维 C 呀、原花青素的来源葡萄籽，对吧？那个就是蓝莓粉，我们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对的，
0: 这个产品每天你吃一粒，单粒花销2块钱，补充这么多眼睛各个复杂结构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每天2块钱，对吧？你谁都吃得起，不会觉得哎呦好像要很贵呀，我要买非常贵价的一些营养品来保养我自己的眼睛。
1: 对，
0: 不需要，这个产品东方购就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
1: 对的，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啊，我给大家一个就是好的方法，你买大购成，因为大购成我们是8瓶装，但是8瓶装当中有一大瓶啊，不是里面说几粒啊，我们是一大瓶免费开放试吃的，里面是有到60粒。那其实像我们家的话呢，我爸爸妈妈，然后我爱人，我自己都在吃。那你想看每一天的话呢，差不多要4粒，你感受一下，你满意了留下来吃个1个星期2周，你感受一下，哎，如果觉得这个眼睛啊酸啊胀啊，然后有一点点异物感的这种感觉开始有一点点改变了，你留下来，不满意那瓶我们买单，好不好？
0: 对的，998你在外面按他们的那个平时正价时候298一瓶，你顶多买3瓶啊，你拿不到8瓶的。
1: 对，
0: 我们东方购998是给你8瓶，一瓶才100多块钱。
1: 对呀，
0: 所以大组合我觉得每天吃，跟老伴儿，一人一天一粒，消耗2粒，自己的子女也可以来吃，在上班的孩子眼睛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全家都吃的话，今天就定大组合。
1: 对，
0: 试吃也是啊，就是我们的小组合3瓶装是没有的。
1: 对，
0: 订购起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每瓶都是美国进口，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叶黄素它在眼睛里面，它就相当于一种感光材料，它相当于复印机里边的这个墨粉一样。一旦这个复印出来一张纸，它就要消耗这个复印机里面的这个
1: 墨
0: 粉
1: 啊。
0: 只要人的眼睛对着亮光，那么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就在不停的消耗。因为人体本身它不能够合成这个叶黄素，所以必须通过这个外界的补充或提取摄取这个叶黄素，补充到人体内，这样的话才能够满足人体的需要。
2: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3: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4: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

0: 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其实有一些营养素啊，就是保健品的节目，很多观众看了以后确实发现，我们是关爱到大家，就是切身的方方面面的，对吧？像刚才妍希也讲了，你可能希望血管健康，吃点鱼油，对吧？希望关节健康，吃点氨糖，对吧？你对于眼睛的这个保护，我觉得叶黄素只富含多种的别的营养成分这样一个复合片，今天花销只要2块钱。我们觉得其实我们说这个每个人不同的这种啊，就是说感官、视觉，对吧？听觉、味觉、视觉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讲，你把这个眼睛要保护好了，那个生活的质量会比较的好。你不用羡慕你说别人，哎呦，真的就是动作也灵活，做事情速度也快，对吧？跟孩子子女的这种沟通交流，还能够出去旅游。
1: 对，
0: 你真的眼睛不好，你可能说出个门，
1: 对，
0: 下个楼，
1: 对，
0: 对吧？你买点东西，你看个那种什么价格牌，你都很费劲儿。我们觉得要把这个眼睛啊保护好，确实在当前就是很多手机看得多，对吧？电视看得多，屏幕啊，对于眼睛短波蓝光的伤害，或者你这个长期夏天，
1: 对，
0: 太阳光一照，我们也平时可能说，你说也未必能够做到经常什么打伞呐、不出门呀、紫外线夏天对于眼睛伤害也很大。
1: 对的，我们总结起来一句啊，如果说现在正在观看我们电视的很多的顾客朋友，您平时连手机都不玩的，或者你说我根本就是什么眼睛一点问题，我也不玩手机不玩电脑的，那可以，你今天这档直播你看了就是了解一下知识。但凡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离不开手机啊，我哪怕看个这个股市行情，我都不是一块电脑屏幕，2块电脑屏幕啊，然后我的眼睛已经开始有一些些比如说不舒服了，那你今天就重视起来。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科普知识，包括现在不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喜欢问问，比如说什么痘包啦等等，你就问问，不用打其他的，你就叶黄素对眼睛的帮助你就知道你是不是需要它。而且我们反复在强调啊，就是叶黄素自身没有办法合成，而且你每天在消耗，你年纪还大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每天额外再补充啊。
0: 对，因为眼睛你年纪上去之后，它的一些问题是逐步逐步演化而来的。
1: 对，
0: 一开始你会感觉眼睛感觉上面有点不舒服，对吧？迎着风，哎呦，这个眼泪不自觉的就流下来，
1: 对，
0: 干涩酸胀，
1: 对，
0: 或者用眼时间一长，这个眼睛就特别的难受。
1: 是，
0: 如果你已经出现到就是这个阶段，
1: 对，
0: 就是已经感觉哎呦那个角膜啊有点容易受损，或者特别的怕光，就是畏光，到光照特别强的，不管室内室外，这个眼睛就很难受。其实这已经不是啊早期前期的问题了，问题已经不是那么轻了。
1: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对比一下，您是处于哪一个阶段？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开始啊往这个地方走。尤其有我就是大概一个多月之前去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视力，为什么眼睛开始干涩？然后我自己承认，我带宝宝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睡着了我才能玩手机，所以这个时候眼睛越来越难受。如果处于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已经是什么中期了啊？那这个时候开始注意起来。如果说你不注重的话呢，你来看看眼睛飞蚊的、浑浊的、严重视力模糊的，就已经开始慢慢越来越严重，而且越往后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这个问题来，而且是从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0: 对，尤其是我们眼睛啊，眼底这个黄斑区，它是我们眼睛负责成像的很关键的一个部位。
1: 是，
0: 黄斑区需要两种物质，一种就是叶黄素。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补充的是啊，更加稳定的叶黄素质，还有一个营养成分就是、玉米黄质。
1: 对的，
0: 这个物质告诉大家，对于这个黄斑区，它的那种就是说补充的那个丰富的那种好处是很多的。
1: 对的。
0: 因为黄斑区、你就想顾名思义，黄斑区一个就是叶黄素质，一个就是玉米黄质。
1: 对，
0: 就它那个黄色的那个部分，主要它的组成的那个部分，它那种对于蓝光的那个抵御的能力，就是要有丰富的玉米黄质，
1: 对，
0: 来
1: 对
0: 含在里面。
1: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都是一个黄字在里面。我们为什么叫黄斑区，对吧？我们一直在强调红斑区、蓝斑区，为什么不叫这些？我们叫黄斑区，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黄斑区当中的话呢，黄黄的那一些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对于我们说抵抗短波蓝光很有效的一些物质。那今天来了，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玉米黄质，还有我们说的叶黄素子，告诉大家它是很好的沉淀在黄斑区这个地方的，所以它是每天你消耗多少补充多少，消耗多少补充多少，丰盈了以后，你的眼睛真的就是越来越明亮啊！
0: 是的，一个是黄斑区负责我们眼睛的成像，还有什么？平时你说哎，这个眼睛用眼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对吧？我们平时也不是说你要比如说那个日常的生活，你不是说眼睛你休息顶多眼睛闭一闭，对吧？眯一会儿，稍微缓一缓，你好像没有什么别的那个措施的。还有我们说你要让自己什么哎，视网膜神经 啊、嗯、视细胞呀，对吧、嗯、这些地方也要比较的健康、嗯、就是我们今天应对眼睛的各个结构所需要的营养素和眼睛的一些问题、嗯、我们都给大家配了这么一个丰富的多种营养素的一个配方。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一直讲这个产品是啊、嗯、含量高，嗯，配方还特别特别的好，嗯，所以你像我们里面尤其是像虾青素呀、嗯、贝塔胡萝卜素呀，
1: 是，
0: 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哪怕东方购我们自己平台别的品牌的叶黄素复合片当中它都是没有的。
1: 对， 对，
0: 但是我们这款真的东西多，含量高，所以让大家补得很全面。
1: 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大购城当中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一个原因。嗯，也就意味着让你先感受一下，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眼睛不舒服，我滴点眼药水，好了，这一分钟舒服了，下一分钟又难受了。那今天我们是什么？让你从我们说从内到外来改善一下，这一瓶免费试吃大购城才有啊。我如果是您的话呢，八瓶装先买了，然后这个费用我们先存在东方购物当中，然后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的话呢，我们这个大购城998。我们如数奉还给大家，这一瓶我们买单呀、嗯、
0: 是的，这样的一个试吃你在外面正价298买八瓶、嗯、未必有这样的试吃给了大家、嗯、这个试吃就是我们对产品很有信心。
1: 对，
0: 所以你想东方购这边我们是价格划算，
1: 是
0: 有试吃让你无忧购物。
1: 对，
0: 所以订购我们把产品给你送货到家，八瓶装的力度组合在外面直接1000元以内八瓶、嗯、就是立省的金额高达1000多元以上、嗯、所以真金白银省出来的，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
1: 对的，
0: 订购起来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每天花销低至两块钱左右，补充这么多眼睛所需要的丰富的营养物质啊，眼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越是年纪上去，对吧？眼睛遭受各方面的一些侵袭呀、损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
1: 对，
0: 及时来做营养素的补充。叶黄素质我们有，里面还有到贝塔胡萝卜素、玉米黄质，对吧？虾青素，还有到高含量的维 C， 还有原花青素，这些丰富的含量，我们选择好的品牌康普利斯，美国大品牌啊，我们康普利斯在东方购很多产品都很热销，尤其这款明星单品叶黄素质蓝莓的复合片，两块钱的花销，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完全就是说不用觉得说我要什么外面298，对吧？也是60粒，一粒的价格可能是要4块几毛钱，将近小5块。今天东方购等于说帮你啊省出一半还多。
1: 对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经济账上算清楚以后的话呢，爸爸妈妈平时在购买的话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另外就是对于眼睛的呵护，我们真的用个词叫做刻不容缓。
0: 是，
1: 你别小瞧，有的时候你觉得啊忍一忍过去了，然后滴点眼药水过去了，不是这么回事的啊，因为它真的是有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到了后期，有的时候一下子您就跳过了，可能就是不可逆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有端倪的时候，我们就补充起来。而且我们今天不是拐弯抹角让你补那个补这个，我们就是补充叶黄素，而且是顶到满格的12毫克让你来补充每天啊。
0: 对，一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8瓶哦。你其实在东方购这边你买2套小组合，2×3瓶也就6瓶，就要998，直接我们有一个货号就是8瓶装，998给你8瓶。
1: 是，
0: 跟外面298一瓶的价格比较起来，是外面顶多拿3瓶呀，对吧？4瓶就超过998了。
1: 对，
0: 我们是八瓶就是480粒，所以您跟老伴两个人一人一天吃一粒，一天总共消耗2粒，能够吃240天，
1: 是
0: 8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维护眼睛健康8个多月，这个花销这么的优惠，很划算。所以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给你送货到家，产品有 FDA NSF 还有到 GMP 的认证，完全值得信赖。8瓶装还有1瓶试吃送给你，每个账号单独下单，每订购一套8瓶装都有1瓶免费试吃，赶紧来薅我们的羊毛，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拍摄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3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0: 비엔알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옴.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 바이옴만의 특허 균주 비엔알 17. 비엔알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신 에이스 바이옴.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알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알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漂亮的大美女 韩国的金喜善，那之前呢拍的和成龙拍的电影大家还记得啊，一起演唱了神话这歌，非常有名。前不久呢也在好这个包括一些媒体平台露面了，还提到这首歌了的啊，又要邀请他唱歌什么的。所以你看金喜善一直保持这么好的身材，这个体重控制的这么到位，这么完美，是怎么做到的？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品牌必安娜，不仅在韩国，在世界都非常有名气。我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为什么啊，他在韩国连续八年。 8年呢，销售冠军，尤其是在一些很容易让你看到的平台，比如说你要去韩国玩，你有可能会坐大韩航空哦。大韩航空那些产品飞页上一些目录，你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必安娜，还有免税店，去那儿你逛一逛，也会有必安娜长什么样子啊，这个样子的。我们在韩国呢，有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像颗粒啦、胶囊啊，或者怎么着的状态啊。 一般来讲，跟我们这样同等克重的要卖到560克，168近6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款产品，让大家安安心心的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您的体重的作用。那么这里面呢，观众朋友就会问，那我平常是什么样的状态需要控制呢？我大鱼大肉吃着。
3: 那个邱老师啊，我这个红烧肉有糖多的吃着，我糖醋排骨我吃着，我一点都不管，我现在也运动不了了，我年纪也大了，我就这么地了，能行吗？
4: 那当然不行，因为我们说，如果我们的膳食当中高油、高脂、高糖，带来的有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身体里面的能量超标，而这些多余的碳水、脂肪、蛋白质，最终都会转化成。 能量性的脂肪囤积在我们的皮下和内脏，那如果囤积在皮下，你的形体看上去可能没有那么美观，但是如果囤积在内脏，那么对于我们，比如说像肝脏、血管，包括我们接下来的心脑的负担，都会加重。所以这两年我们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体重管理年，要大家每天要管住嘴，同时要有适量的运动，让我们每天的身体的 能量能够在自己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您即使管住嘴，你会发现，即使喝凉水，身体的那个状态也是管不住的，更何况我们现在的美食时代，您但凡外面香的好吃的这些食物在你眼前一诱惑，你一闻到那个香味，就食欲大开，管都管不住。
3: 稍微吃一吃，你可能就超量了，你都不知道饱的时候在哪里，吃的时候很开心，吃完之后就有负罪感，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多人都有？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身体里面能量调控的开关，您知道在哪里？是在我们的肠道，由我们的肠道的某些益生菌来帮你进行管理的。所以今天为什么必安娜在韩国可以流行那么多年？ 8年以来，帮助了多少人？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身体慢慢进入到一个良性状态。您在吃了之后，慢慢会有这种饱腹感，不会不加那个节制的狂吃狂饮，同时还会在我们身体里面潜移默化的在改变一些东西。所以今天也是把这个好消息、好福利带给大家了。
2: 今天这当中呢，我们先来看结果啊。 这就是腰围比较粗，甚至一会儿我们可以让邱老师帮我们做一个秤，见证一下。这个呢腰就明显收紧了，发现了没有？这个体重明显控制住了。这里边是连续12周服用必安娜这个 RBNR17 之后，粪便当中的多糖， 含量的变化。
3: 是的，
2: 从原来几乎没有多少，
3: 哎，
2: 一下子增长这个多糖啊，被排出去体外，
3: 对，
2: 增加了500%。
3: 嗯，
2: 这里边观众朋友们就会问，你凭什么这个就作数？
3: 嗯，
2: 请看这里，人家的这个菌株是有专利的。
3: 对，
2: 先说结果，有专利，不可以乱说话的。这个专利是什么呢？看啊，发明专利证书，分离子母乳啊，有几个能分离子母乳的？分离子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的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抑制体重。这个乳酸菌叫什么名字？说了半天，看这里，名字就叫做格氏乳酸菌。这个格氏乳酸菌它是哪儿来的？请往上看，科汉森的菌株。这您就问了，科汉森的菌株有多厉害呢？我给大家看看啊，我看看这个板在哪里啊，在这里。科汉森还用说吗？在我东方购物，白盒的你记得？
3: 对，是的。
2: 橙色的你记得？
3: 是。
2: 但是，说听清楚啊，格氏乳酸菌只给必安娜，就是科汉森，我自己有个牌子。
3: 对。
2: 这个牌子呢，我只让这个一个牌子用，你其他的牌子谁都不许碰，我也不往出卖给别人家，谁都不卖。
3: 对，
2: 我只给必安娜这一个品牌用，
3: 对，
2: 就打造独家，打造唯一。要想要控制体重，只能买必安娜，明白了吗？这个菌就牛在就这么程度。邱老师，能麻烦您帮我们做一个实验？
3: 哎，
2: 这里面每一包有2克啊，
3: 是的，
2: 就这个样子。来，邱老师往前面给大家做。
3: 其实啊，我们平时要管住嘴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饮食当中过多的油脂和糖的一个摄入，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多余的能量产生。那如果你吃进去的那么多的油脂和糖在肠道就能阻挡一部分不进入体内，是不是就可以帮我们管住？所以这里面油脂当中我加入 BNR 的益生菌，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益生菌第一步就会在我们肠道去形成胞外多糖。
2: 这么大
3: 个，把糖和油脂形成胞外多糖之后，它就被排出体外了，就不容易沉积在我们身体内部。那么这就潜移默化的帮我们管住了一部分的能量，
2: 太厉害了，太厉害！
3: 而且排出的量真的不少啊，
2: 不少不少。
3: 您会发现，您吃进去的红烧肉，您吃烧烤、火锅当中的这么多的油脂，
2: 给你带出体外，
3: 以这种的形式被带出体外，是不是减少了一部分的摄入？
2: 是是是，
3: 这是你那个肉眼可见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因为自己在过年前就开始摄入这一款益生菌，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以前我的食量很大，我一般都要把东西吃完之后才觉得哎呀吃撑了，但是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我的感觉是吃到一定的时候我会有饱腹感，我的身体会提醒我说你吃饱了，
2: 差不多
3: 不要再吃了。
2: 哦，
3: 有了这个感觉之后，如果你顺着这个节奏，你吃的摄入的量是不是就减少很多？再加上我们没有看见的，在我们身体内部的，帮助你把一部分的糖和脂质转化成胞外多糖的形式，又通过肠道排出去一部分，这是第二步的摄入的减少。然后第三步、第四步是我们可能根本感受不到的，但是你在外形上面，比如说您吃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你每天称体重，我们都是每天称体重的，会发现这个体重的数量每天都会减掉一点，您的腰围的数量每天都会收紧一点，哎，因为它在我们肠道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受体，叫 PPAR 受体，这个受体就是我们的能量调控开关。一方面，我们的脂肪的合成由这个开关来决定，另一方面，我们的脂肪的分解也是由这个开关来决定的。那么在以往，当这个受体你的那个信息错误的时候，它会合成的多，分解的少，但是当我们的益生菌能生成一些代谢类的物质，它可以让我们这个开关合成减少，那个分解增多，这样的话潜移默化就让我们身体里面无论是体重也好，我们的腰围也好，都得到了一个正确的一个调节。
2: 来给大家看看，既然这个东西体重抑制体重这么好，控制体重控制这么棒，调理的这么棒，一包2克，我们来看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一克是有50亿 CFU， 50亿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叫做
3: 国菌，
2: 国菌啊，格氏乳杆菌有50亿啊，一包里面你就乘以2了，就100亿喽，
3: 对，
2: 100亿哦，已经很多了，就是说，换句话讲，我们今天都是2020年3月份的最新批次，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您安心吃，不会吃到1年半你吃不完的。按照这种吃法的话，大概3个月吃光光了，一盒算是一个月，一天一包就一个月呗。
3: 对，
2: 你再看今天这个检测报告，它在到港到我们中国的时候，竟然高达 2600亿，不是100亿啊，
3: 是的，
2: 是2600亿，多了2500亿。嗯，也就换句话讲，你吃的是越新鲜，它里面的活菌就越活跃越多。
3: 是的，
2: 对你的身体就是越有帮助。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就给大家最新鲜的生产批次。那么在市面上，刚才也给您看过了，您还记得吧？多少钱一盒？我说过了，568。我说毛个算600块吧。嗯，今天我们单盒装498，不要定，不要定。虽然已经很便宜了，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构成非常的划算，三盒装1168，立减了500多块钱，然后再给大家补上，只有三盒装补上了70多块钱积分，相当于1096。像这个价格，参加满减送满是特别划算的。
3: 对，
2: 三件满3888，返金400积分。如果你有400积分，愿意算到我们身上，600多，你再除以三盒，200多块钱一盒，市场上近600，我们200多。打了几折，您自己算一算，心里就清楚了。所以大家想要让自己生活的更健康，不要肝脂肪吃的多组合在一起，不要这个器官和这个脂肪又多又组合在一起，结果自理着自己的身体的体重啊控制的是特别难，而且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这儿难受又那儿难过的。不要让自己的腰围再粗了，对健康没什么太大的好处。所以可以尝试一下今天我们的必安娜韩国原装进口，而且它的菌谁家的，科汉森，唯独只授权给只有在这个品牌必安娜才能使用。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4: Oh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5: Yes, yes, I know Bianca's.
4: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6: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5: Yeah.
4: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6: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4: It's really good.
7: I love Bianarthin.
4: Bianarshin.
5: Bianarshin.
6: Bianarthin.
4: Bianarthin.
6: Bianarshin.
5: 좋아요.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알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안녕하세요. 비엔얼신 모델 김선입니다. 처음 모델이 됐을 때만 해도 유산균인데 다이어트가 된다고 하는 생각도 들었어요. 근데 꾸준히 먹다 보니까 장 건강은 물론이고 체지방 관리까지 잡아주는 거예요. 안 먹을 이유가 없는 것 같더라고요. 비엔얼신 모델이 되고 지금 6년째 애용하고 있는데요. 이젠 그냥 일상이 됐어요. 네, 물론 모델이니까 좋게 하는 말이겠지 하실 수도 있겠지만 아니에요. 제가 6년간 꾸준히 계속 먹고 있는데 정말 이유가 있습니다. 그러니까 좋은 건 나눠야 되잖아요. 그러니까 제 주변에도 엄청 선물을 했는데 아침마다 잘 먹고 있다, 너가 선물한 건 다 좋다, 이번에 내가 또 샀잖아, 막 이런 말들을 듣거든요. 그럴 때마다 너무 감사하고 뿌듯한 거예요.
1: 真的是啊，这冻龄美女嘛，她是怎么做到的？尤其这个身材啊。 大家自己看它的体重管控多好啊！
2: 是啊，
1: 所以邱老师刚才您一说呀，有的时候现在有流行的概念是叫什么控糖，控糖的。你光是嘴上忍着，比如说我们喝点东西，你不让它加糖，或其实生活当中方方面面你没有糖，其实有很多食材你就没法下咽。
2: 哎，是的。
1: 所以你没有办法特别完完全全隔绝糖。那我们怎么办？
2: 啊，你要在美食面前把嘴管住，确实有点难。
1: 很难。
2: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即使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的时候你即使有非常坚强的意志，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也很难做到。嗯。 喝凉水，感觉自己的身体每天都要吹气球一样，对吧？另外就是我们那个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即使运动加上去了，你即使那个嘴巴管得很严，也没有办法去抵抗岁月带来的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啊，其实你知道，在身体里面，它的能量的合成总开关，它是有专门这个受体的。一旦这个受体开始出现紊乱或者不敏感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会逆向的发生很多的改变，所以我们现在要调节，就是要从我们的前端开始调节，让我们这个开关能发挥它的正常的一个作用。而今天我们能在自己的肠道里面找到这个格氏乳杆菌 BNR17，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调控这个糖。这就是韩国电视购物热销的画面啊！因为我自己是在年前开始吃这个益生菌，因为今年这几年也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大家会发现有很多跟我们的体重管理相关的益生菌出来，也吃了很多，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在身上明显能看到感觉的比较少。而你看李强跟我一样，他比我吃的更早一点。 之前他要穿最大号的这个衬衫，
1: 右侧是大的，
2: 对。然后他现在不带那个皮带扣可以少了三格，
1: 对，腰围瘦了，
2: 衣服可以穿到小号的这个绿色衬衫了，对吧？我自己更多的感觉是，我因为平时的食量很大的，我们家我先生加我姥爷是两个人的饭量都没我大，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是有运动，当我的关节出了问题的时候，我运动减少之后，身体马上就开始 膨胀了，
1: 来，邱老师麻烦你。
2: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看到很多人都说：“哎呀，你怎么这两年好像胖了很多？”我说没办法，我现在运动减少了。但是我从年过年之后，会发现给大家看一下，
1: 来看看
2: 我的变化，腰回来了，
1: 这个
2: 很明显，腰回来了。
1: 对，
2: 很多时候大家做侧面，侧面没什么做的，你吸一个肚子就能看到，
1: 对，
2: 瘦下去了，侧面是没法改的，对吧？
1: 特别很难弄。
2: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吃的时候，因为以前我们以前小时候没东西吃，看到美食，那真的是要眼里放光，要把这个东西吃完。
1: 是，
2: 我现在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第一个感觉是我吃到一半就会有饱腹感。
1: 哦，
2: 就不让我再吃下去了。你有了饱腹感之后，你控制自己的嘴，知道我不能再吃了，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行为？然后还有啊，就是你潜移默化没有做任何的行为。 你会发现每天的体重都会减掉那么一点。
1: 左侧是邱老师原来的样子。
2: 我现在早上起来第一个，没上厕所之前会称一下体重。上完厕所之后还会做一下那个称一个体重。
1: 右侧这腰细的。
2: 真的会有明显的改变。然后我过一段时间都会量一下纬度，腰围、臀围，对吧？腰臀比。以前腰围和臀围是接近的，但是现在很明显腰围在慢慢的减小。腰围这里什么都是腹部的 内脏的脂肪，因为你的皮肤就这点薄，骨骼就这点，不会有太大变化。在这里比较多的明显的就是脂肪堆积的不同。
1: 是。
2: 所以我们在检查健康纬度的时候，也有腰臀比这个说法。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内脏脂肪能够因为身体的正确的代谢，它每天减少合成，增加那个代谢，这就是我们身体潜移默化在做正确的事情。 所以大家再听一下，因为我也是自身有了感受之后再去看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1: 我们一定要自己先尝试。
2: 对，因为我们首先啊，在摄入的过程当中，刚才已经说了，吃一段时间你会有饱腹感，
1: 上面是一层油，
2: 有了饱腹感之后你潜移默化会少吃，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在你感觉不到的时候你会发现
1: 那是油啊，
2: 我们今天的益生菌进去之后它会把我们的糖和脂之类的物质转化成胞外多糖，而胞外多糖这个物质身体无法吸收，会被排出体外，就像这样沉下去那么多的量，对吧？潜移默化又帮你减少了多少的摄入，
1: 这么一大块。
2: 对，这些减掉的可都是本来都是要进入身体转化成能量性的物质啊，然后减掉之后还不算，你身体里面吸收进去的物质它还要再进行合成，或者说它要增加代谢，这是由我们的 PPAR 这个受体来决定的，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您这个受体它发生了改变，合成的少，合成的多，排泄的少，这样的话你身体即使喝凉水你都是每天都在合成，所以我们今天益生菌把这个调控开关给你改变了，改变之后合成变少一点，你的代谢变多一点，您才会发现每天指数上的改变。
1: 好，我们来给大家看啊，这个菌叫什么。刚刚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啊，给您稍微的唠叨一下，这个菌的名字叫做格氏乳杆菌。
2: 对，
1: 这个菌只给必爱纳用。
2: 是的。
1: 您问了，这个必爱纳就是这个菌啊，到底是谁的？往上看，科汉森这几个字。
2: 对，
1: 科汉森是谁？还用我解释吗？
2: 全球有名的啊，
1: 在东方购物卖过白色盒子的，卖过橙色盒子，还有没有印象？
2: 是的，
1: 包括很多牛奶当中、酸奶当中，你添加了什么 BB12那个，都就是科汉森的。
2: 对，
1: 只有科汉森能给供。但是这个菌格氏乳杆菌它谁都不给，只给自己家的这一个牌子必爱纳用，谁都不给。
2: 是的，
1: 只有必爱纳才能够满足您控制体重。来了，什么叫做控制体重？这里写的了，抑制体重，就是这个菌是有专利的，发明专利的，这个菌就可以抑制体重，也只有目前为止只有这个菌可以抑制体重。
2: 对，因为它是从母乳当中分离出来的，然后大家都知道如果小婴儿是喝母乳的，你会发现这些小婴儿长得很壮实，但是不会发成像米其林轮胎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母乳当中就有非常多非常好的益生菌，这些益生菌给到他身体非常正确的指令。
1: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从母乳当中提炼这个益生菌，把我们可能身体里面肠道的这些菌类的一个改变，哎，帮你逆转过来之后，您的受体表现出来的表达就是正确的。慢慢的你会发现我们身体里面合成的减少，我们分解的增加，再加上它有在肠道里面专门作用的这个胞外多糖抑制我们就是身体的那个吸收部分，这样才能从全方面从源头来帮我们管住我们能量的摄入，
1: 控制你的体重，抑制你的体重。看好我们的菌啊。
2: 对，
1: 一克里面含有50亿 CFU， 就是活菌的意思啊。一包里面有两克，也就是100亿，这写的很清楚，是一克有50亿啊。一包里面有两克就100亿，实则我们到达我们国家港口的时候，到达要检测一下，您知道多少亿吗？是100亿吗？
2: 2600亿，
1: 2000多亿呀、啊！观众朋友们，您就吃吧。我们今天全都是2026年3月份的最新的批次了。一年半的保质期，您不用等到一年半。你像这一盒里面有30包，您要是一天吃上一包的话，一个人像3盒装，3月和老伴儿吃就1个多月。
2: 对。
1: 然后儿子女儿，说不定女儿特别，妈这个给我多点。
2: 你别说，马上我们现在已经是5月份了。衣服越穿越少，很多人对于体型要求越来越高，
1: 控制控制。
2: 但是我觉得这是第一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是第一步，很多年轻人中年人需要，但是我觉得从我们55岁以上的人群来说，我们更看重是身体的健康，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腹部腰部里面跟内脏围绕相关的脂肪越少越好，因为这些脂肪不但囤积在身体里面有碍钻根，同时会进入到我们的内脏肝脏血管，会对我们的健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是从健康的角度，我们需要它。
1: 3盒装原本价格在这儿啊，你要是订单盒498，但是3盒装更便宜，1168，300多块钱，然后再参加满减送满，再给大家额外70多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满3888之后再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696元，算到我们单档上面，那每一盒200多，市场上近600，我们近200多。我们今天的3盒装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2: 对，
1: 因为新闻频道观众朋友非常热情，谢谢大家的， 愿意尝试的心情。
2: 对，是的。
1: 不管怎么说，今天你要是不相信我们，你可以去搜，这个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嗯、你看看在韩国是不是非常火爆热销？有的时候就经常说，为什么韩国人一去那儿，那个小身材曼妙的不得了啊，那个体重控制的非常到位啊。那是有原因的。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小秘密了，我们可以尝试起来。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비엔오신 플러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에이스바이옴만의 특허균주 BNR17 BNR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BNR신.
3: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신. BNR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4: 我今年嘛，说老了老岁了啊，你看因为退休了嘛，就讲等了屋里向嘛，也不是好像没事体做嘛，基本工了嘛，人嘛胖了嘛。上道嘛不是最好的吧，因为讲上到岁数了嘛，就讲不拉注重各种身材了啥，其实对吧，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各地方面讲是要注意的，那我自家呢，在了各方面，好像还要重视起来啊。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同我买搿只产品。就讲妈妈，侬吃吃试试看一个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变化了了，对吧？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各身体各方面就觉着好人轻松了哦。的朋友啊，什么小姐妹出去吃饭了，搿搭还聚餐了啥？现在再讲，哎呦，侬现在变了年轻了嘛，漂亮了嘛，身材也好了哦。哎呦，我觉着自家好像也自信了，好像哦。搿点呢，我真的要谢谢阿拉幸福哦。人嘛，女人嘛，不管再老再弱，还是希望自家漂亮啊，对吧？越漂亮嘛，才开心的呀，对不啦？那么再开心了嘛，那么心情也好了，对不啦？

0: 有多少衣服，多少裤子，衣服很多，有漂亮的裙子，或者有点稍微显眼身材的，很多姐姐们发现跟前两年前三年穿不进去了，
1: 对，
0: 哎呦绷得不得了了，即便使劲穿进去以后，那拉链害怕崩开了，有点尴尬，很多爷叔那个裤腰完全勒不上了，怎么系都系不上了，怎么办呢？那里面的内脏脂肪，尤其腰部的，刚才邱老师也给大家讲了，其实腰部啊，那些内脏，腰部本来脂肪呢，皮肤内不厚，
1: 是，
0: 那里面容易堆积脂肪，一旦堆积起来了，你这个就比较麻烦，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自己腿脚不太灵便，或者跟年轻时候比，确实，你让你我跟大家讲，我现在一般弄跑步机啊或者什么样的，50分钟到60分钟，您成吗？
1: 哎，
0: 您在上面是，你就算有这时间有这心，可能那个骨关节磨的感觉难受的关节也不允许你那么做。
1: 你别说30-40岁，你通过运动来那个消耗脂肪，这个还是可以坚持做得到的。但是到了50-60岁，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关节的问题。
0: 对呀，
1: 特别像我这样，我关节受过损伤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做那个长时间的大量的这个运动。那么您吃的方面一点都没减，运动消耗又在减少的情况下，那身体真的就没办法。
0: 你看这个李强就是，
1: 马上给你颜色看，
0: 他以前的粉色的就是他不控制的。
1: 我们李强老师啊，他的那个皮带扣可以减少3个眼，
0: 三个那很多了，
1: 很厉害，
0: 很厉害的那个3个眼。
1: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因为我也是。经过了过年前到现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现在每天量体重的话，我的体重都会减掉一点。

0: 所以你会发现我这衣服也是曾经穿不下了啊，但是现在的话你看我现在穿着这个衣服从侧面就看得出来腰身明显出来了，
1: 真的是可以的。
0: 我不是说从那个侧面我吸吸肚子大家都能看到小了，不用，我就正面给你看，
1: 侧腰很难看
0: 对吧、腰围很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就是我身体潜移默化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像我们这种大胃王平时吃东西都吃的特别多，不吃完不停，但是现在我是吃到一定时候身体就会告诉你有饱腹感了，你自然而然在摄入的时候就会减少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基于我们这个益生菌当中特有的原理，
1: 邱老师先给大家拆啊，
0: 这就是我们平时饮食当中的油脂，
1: 油脂啊，
0: 这些油脂到了身体里面被吸收之后转化成能量，是不是就囤积在身体内
1: 部，一包两克，
0: 我们这里面特有的成分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形成胞外多糖，胞外多糖在我们肠道里面会把糖和脂质类的物质形成不被身体溶解的这个成分，
1: 有变化了啊，有变化了，
0: 然后这个成分会顺带着被身体排出体外，
1: 又沉下来了，
0: 因为它没有办法吸收，所以它就被我们排出体外。那么这是第二步，让你可以排除更多的多余的能量，
1: 这些脂肪。
0: 第二步，看得见吧？到第三步、第四步是我们看不见，但在身体里面，你就说，哎，为什么我的体重每天都在减一点？为什么我的腰围每天都在小一点？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专门 PPAI 受体，这个受体是由大脑来那个发出信号，但是是由肠道细菌来告诉他的，所以我们说有肠脑轴这个说法，它这一个受体就是我们的能量调控开关，一方面身体的能量脂肪的合成是由这个受体决定的，我们的脂肪的分解，我们的能量的分解也是由这个开关决定的，所以当我们合成多分解少的时候，你喝凉水你身体都会膨胀出来，但是当这个受体开关正确的时候，合成变少分解变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你正常饮食你吃得很开心，你的饱腹感也有，但是你的腰围和体重给的可以给到你一个满意答复，
1: 明显比这个腰围小多了吧，怎么做到的，看数据啊，这都有出处的，
0: 对，
1: 不可以乱说啊，必须有实验证据的，
0: 是
1: 连续12周服用我们的必安娜 BNR 时期之后，粪便当中的多糖含量变化从原来的几乎小灰色快没有多少，咻的一下飙到了500%多，
0: 对，
1: 也就是你平常里面可能喝点就比如甜的啦，
0: 你知道摄入糖、脂肪、蛋白质多余的
1: 都可以
0: 需要这个物质、
1: 所以用这一包里面有2克，而且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有专利的，你说怎么就这么厉害、别的菌怎么这么厉害，人家傻呀，不可以，我也买你们家行不行、不好意思不行，
0: 对，
1: 科汉森不卖，科汉森别的菌我可以卖，你可以容许卖、允许卖，但是这个菌只有我自己可以用，你知道吗？
0: 是的，
1: 他这个脑瓜做生意还是蛮厉害的。所以你看啊，科汉森这个菌株是科汉森的啊，
0: 对，
1: 人家独有的啊。看这里发明专利，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体重抑制，写得很清楚，这就是这个专利。如果你在别的渠道，你说我吃一粒可以什么抑制体重，吃2粒什么抑制，这个又粉啊又是粒的，你让它出具这种专利，你让它出具。他出具不了你不要买，你都可以查的，我们都是公开透明的，
0: 对，
1: 然后今天拿回去的这一包里边一包2克，这里写的很清楚，1克是50亿的活性菌 CFU， 也就是刚才说到的格氏乳杆菌是有50亿，你一包里面2克就100亿，实际上我们的检测结果下来是到港到中国多少亿，
0: 2600亿，
1: 2000多亿，
0: 对，
1: 不是100，是2000，
0: 所以这一批次我们消息特别新鲜，意味着里面的益生菌的活力值也更高，
1: 非常高，
0: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买马上吃的话，那你身体里面获得的益生菌的数量活力值也会更多，
1: 我跟大家讲，一到夏天你的小啤酒烧烤，你的小龙虾、
0: 那
1: 个
0: 油脂肯定
1: 是厉害的，那个龙虾里的油一炒、你就看吧，那个都是有，所以你一定要想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提前给自己先吃上2包，
0: 对，
1: 那最后2套了啊，今天大购成就这么划算，最后2组赶紧抢，最后10套啊，70多的那个积分给大家，1096相当于啊，满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额外呢您得400积分，算到我们身上的话相当于696，最后的10组啊，那个一包装的就是一盒装的你可以不用考虑了，那个呢和我们比，如果参加满件送满一算的才200多块钱一盒，在韩国免税店有卖，包括它的韩国叫什么来着，航空，大韩航空，里面那些有商品页，你可以订购那个，人家也都有卖的，知名品牌，不信您自己去搜就好了，叫做 碧安娜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呀，就长了不少的软肉。那长了软肉之后呢，身体就会觉得沉了。那以前很多漂亮的衣服都穿得觉得紧绷了，特别是真丝连衣裙，绷不上了。又碰到跟你这种现象，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晚上睡不着呢，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我60岁了。因为我在知道这个碧安娜的品牌嘛，是韩国响当当的牌子，金喜善代言，韩国的很多名门贵妇都在用它，它在国际上也拿过不少大奖，觉得腰腹这里明显松了不少，就走路也轻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食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像也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
1: 안녕하세요비엔나신모델김선입니다처음모델이됐을때만해도유산균인데다이어트가된다고하는생각도들었어요근데꾸준히먹다보니까장건강은물론이고체지방관리까지잡아주는거예요안먹을이유가없는것같더라고요비엔나신모델이되고지금6년째애용하고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모델이니까좋게하는말이겠지하실수도있겠지만아니에요제가6년간꾸준히계속먹고있는데정말이유가있습니다
2: 这位美女大家应该知道吧说的韩语金喜善
3: 对
2: 一般是可能零零后不一定知道她但是至少50、60、70、80、90的应该都了解她吧你像她
4: 这个年纪应该我猜50到60之间了吧
3: 对
2: 大家想想看像这个年纪上把体重控制住不容易的呀
3: 是的
2: 尤其是生理的新陈代谢慢了但是你看金喜善她的脸部我们不管她动没动任何的美的方式啊但是她在腹部整体的身材你怎么动嘛你只有好好的控制你的体重怎么控制的金喜善是在吃了6年连续6年都在吃身材的尤其是体重方面的保持是非常棒的
3: 是的
2: 怎么做到的就是她当中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让她体重不变化
3: 其实我们说你要管理自己的这个体重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一个是控制热量的能量的摄入另外一个增加我们能量的一个消耗
2: 但问题如果管不住嘴
3: 但是这件事情啊说说容易
2: 迈不开腿
3: 真难因为有的时候啊你身体你有些人啊是看到美食就迈不开腿
2: 对
3: 哎呀一定得吃到那个吃撑为止对吧这个时候你吃完之后后悔觉得那个身体的负罪感对吧这种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菌可以帮你控制所以我自己的感受是过年前我吃这个益生菌一个星期之后就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我一定要把这个盘子里面菜全部给吃完我才停但是到一个星期之后我是吃到一定的时候我就会有饱腹感我就觉得哎呦好像不想吃了这就是潜移默化的给你大脑正确的一个摄食判断你不会不加节制的去大量的摄入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上了年纪大家说喝凉水身体都会发为什么因为你身体里面调控开关出问题了您的合成变少了啊变多了您的分解变少了所以我也这就是我的照片真实的啊那个时候为什么因为我膝盖受伤了以前我是吃的多运动多达到一个平衡但是到膝盖受伤之后我没有办法做运动但是吃我是一点都没减少所以慢慢人就发出来了但是你看现在
2: 屏幕左侧就是这些发出来的时候
3: 我都不用我这个吸气也没有用因为侧面你是没法改变的如果我这样我说我吸个气给大家看看我尾度小了这骗人对吧我这一面腰身很明显已经没有了我每天都会量体重早上起来先量个体重然后上完厕所再称一下体重每天都会少一点腰围同样也是过段时间量一量它就会小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受体调控开关它慢慢在帮你逆转让合成慢减少一点分解的增多一点潜移默化是不是就在帮你进行正确的一个管控另外还有一点大家没看到的现场做给大家看这是我们平时 饮食当中的油脂，这些油脂如果你大量的被摄入的话，
4: 你比如说这是13箱小龙虾，
3: 对，这时候是不是全部到身体里面变成合成脂肪？啊！但是我们今天 BMI 的益生菌，大家看好，我们放进去之

0: 这已经做三波了。
1: 他在肠道里面会帮你做件事儿，他会把我们的糖和我们的脂之类的这些物质，让它形成一种身体无法吸收的叫胞外多糖的物质。那个这个物质不容易被身体吸收之后，就会排出体外。哦，
0: 这油
1: 排出去那么多，虽然你嘴巴也在吃，你也享受了美食，但是在第一关，身体已经帮你排出去一部分了。这些排出去可就实打实的能量啊，对吧？那么，所以第一个，我们的饱腹感让我们减少了一部分的摄入，肠道里面的胞外多糖的形成减少了第二部分的摄入，然后进入体内之后，我们的合成减少帮你去管控了第三步，再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分解，四步让我们就可以每天看得到一点点的变化。
0: 好，
1: 所以我们说啊，天热了，大家要开始衣服越穿越少。对于形体的要求，我们青年人、中年人都还是要面子的，对吧？老人家们跟我一样，55岁之后，我们担心的就健康问题。你想想，这么多的油，如果都在我们内脏里面，对于我们的肝脏、血管乃至我们后面的心脑，是不是都是压力？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如果要管理健康，是不是要从嘴管起？
0: 好，
1: 今天让大家轻松一点来进行管理，
0: 来看
1: 好不好？
0: 这里面这个菌啊，就这个菌，抑制体重
1: 啊，是，
0: 这是专利啊，可不是我们敢乱说的。专利申请的就是这个，
1: 对，
0: 所以就是抑制体重来这个作用的。你看哪个菌可以？那你问了，这个菌的背景是什么？我怎么没听过？科汉森。科汉森家的，
1: 对，
0: 科汉森家的 BBR 您听过吧？什么什么李氏什么乳杆菌那个听过吧？
1: 鼠李汤乳杆菌，
0: 鼠李汤乳杆菌听过吧？都当鼎鼎有名，赫赫有名。哎，但是那个可以卖给别人，
1: 那个所有的只要买，它都可以加到别的益生菌里面。
0: 但是
1: 我们 BNR 17这个益生菌
0: 格式，
1: 你在任何其他的益生菌当中都看不到。
0: 哎，只给 BNR，
1: 对，不卖给其他，
0: 不卖给别人。他就说我们家就是搞一个牌子，就这个牌子我只用它来。大家想要抑制体重的观众朋友们，你看他有多聪明，你只能买他们家的 BNR，
1: 对，
0: 你不可以有任何的竞争对手。
1: 是，
0: 刚才说什么？最后的五套是吧？好，观众朋友们，这一包里面刚才你看过了，是50亿是一克，一包里面也就是100亿。那么实际上到岸的益生菌格式乳杆菌的活菌可以达到2600亿，
1: 对，
0: 不是100亿，不是200亿，是2600亿。2026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1年半左右的保质期，您安心，你不用等到1年半才吃完。正常来讲，这一盒里面有30包，
1: 是的，
0: 三盒嘛。刚才看到那个价格，这是1000多，再额外给您70多块钱的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1098。您额外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满，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愿意算到我们身上更好。相当于600多，600多你除以3，一盒200多。
1: 对，
0: 市面上这一盒是560多，接近于600块。您可以去大韩航空的扉页里面，有一些这个订产品的，对不对？坐飞机你知道的。包括落地以后有免税店，你去韩国免税店，你都能看到碧安娜的牌子。
1: 是的，
0: 不信您可以去问，包括韩国的朋友，如果你有，你让问问他知不知道这个牌子就得了。
1: 对，
0: 但是最后的备货，抱歉，最后3组。如果您说我想试试看的话，抓紧时间订购大购城，一旦错过的话，保不齐什么时候再从韩国才会有现货的，这都是跟上的节目控好久才有的货，不容易的，赶紧抢这个三盒装，02151119900。
2: 我今年5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安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3: Oh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4: Yes. Yes, I know Bianas.
3: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5: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6: Yeah.
3: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7: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3: It's really good.
8: I love Bianarthin.
3: Bianarshin.
6: Bianarshin.
7: Bianarthin.
3: Bianarthin.
5: Bianarshin.
6: 좋아요
9: Bianarshin Class. 다이어트유산균누가먼저시작했을까에이스마이크로바이옴에이스바이오내몸의생태계를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생태계로답은에이스바이옴만의특허균주 BNR17BNR신이세상에찬사를받는이유죠다이어트유산균의표준 BNR신 에이스바이옴
0: 刚才看到了金喜善女士，嗯，啊，她已经吃了大概六年了，
1: 对，
0: 她六年左右一直在保持，体重控制非常棒。看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的留言吧，因为她正好是在最近的时候呢才开始吃，之前呢好几个月开始买，买完之后呢要有效果嘛，人才留言嘛，
1: 对，
0: 所以2026年3月23号，大家可以去查，
1: 是的，
0: 我们这都留言公开透明的，你可以去看，只有买了才能留啊，
1: 对，
0: 吃了六个月和老公一起吃的，感觉身体轻盈。控制体重了，他能不轻盈吗？
1: 是啊，
0: 吃与不吃差异很大啊！你看，肚子也平了，坚持吃。这女儿更喜欢吃了三盒再买，她就是买的三盒装。
1: 对，
0: 再来给大家跳着看一看啊！无限回购，肯定吃出好来了。哎，
1: 那是
0: 不吃出好不会无限回购的啊！不管是食前吃饭之前吃，还是吃饭之后，可是我可是食前吃的哟。
1: 对，我建议大家是早上空腹吃啊，
0: 空腹吃啊，
1: 空腹吃啊。
0: 然后你看啊，这吃不吃差别很大呀。
1: 那是啊。
0: 吃不吃差别很大，我坚持吃，晚上怎么样？吃后以后减轻罪恶感，知道吗？包括、
1: 是真的，晚上你不会有吃宵夜的冲动了，因为你一直觉得身体里面这是饱的，
0: 肚子上的肉肉好像有一点的紧致了，继续再吃，看看啊，这还有什么？哦，这儿。最初的是因为吃了一年了啊，最初的时候是因为大肚子，所以开始吃的几乎不去运动，却减了肚子上的肉肉。
1: 对，
0: 你看这里面这么多的顾客好评，然后呢，邱老师来麻烦您，最后给我们再做个实验，不用看您了，就做个实验，时间不够了。
1: 我们再看一下，这就是您日常食物当中这些油脂、我们今天这个进入肠道之后啊，它会把这些油脂和糖变成像包外多糖的物质，然后这些物质呢会裹挟着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些脂质、糖。变成无法被身体吸收的成分，那么它就很快的排出体外，所以像这个包外多糖的一个形成，潜移默化的就减少了我们身体里面过多的这些能量的一个摄入啊。另外呢，就是到了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同样还会让我们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身体能量的合成开始变少了，我们身体的能量的代谢开始变多了，那么这样你会发现每天你称一称体重，哎，这个体重啊在减少，你每天再量一量自己的腰围，发现腰围也在改变啊，我们这杯水啊已经给它减了4次了，
0: 所以它的油脂没有多少了，你关键是没有
1: 油了，对，排不太出去了，
0: 它已经沉淀了，哎，比这半个小时它已经往下降了，
1: 对，
0: 大家看那个色上面已经开始往下掉了，对了，看到了吗？
1: 对，
0: 观众们看到了没？已经坠下来了，就即便有少的时候，它也坠来了。
1: 对，而且都是一大坨一大坨的往下坠，
0: 挺好的，挺好的。
1: 这一部分的东西本来应该被你身体吸收进去的，现在都成为包外多糖排出体外。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专利啊，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我们随便乱说的啊。你做个实验就说它有可以控制体重，谁说的？必须得有抑制体重，这是专利证书啊，发明专利证书，这是咱们国家的啊。科汉森这个菌株是人家科汉森独有的，专门的品牌，只有必爱娜才能用。你任何一个牌子，它都不给属权，它都不给用。
1: 是的，
0: 只有必爱娜这一个牌子可以让你吃完之后抑制体重。一包里面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的活菌。
1: 对，
0: 实际上我们到岸之后有检测，检测的结果不是100亿，是2600亿的活菌。
1: 对，数量足够多啊。
0: 越早吃，越早买，大家越早感受您的。各种脏器里的脂肪，我们就好好的控制。哎，
1: 跟大家再说一下，建议大家是每天早上空腹来吃，
0: 空腹吃一个
1: 更明显。另外呢，就是大家第一刚开始吃的时候，建议一天吃2包。这样的话，你会非常快的感受到自己吃了那个食物之后有的那种饱腹的感觉。每天的这个纬度和数值，你也能更明显、更快的看到。
0: 好，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 就订购三盒装，原本三盒装的价格是1700多块钱的市场价，我们今天只卖1168元。韩国一样的这个牌子包装盒，韩国可能有一些是什么胶囊状的啦，
1: 一样的
0: 颗粒状的啦，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的均摊添加的
1: 量，我们国内这批比韩国还要多，
0: 还要多，多得多。抓紧时间订购1168，额外参加满减送买，再返现400积分02151119900。
10: 我就讲气色也就好点了。觉着肚皮高头，大腿高头的肉，倒反而是减下去了的。就讲身材呢，比老早点也好了。老早点穿，觉着紧身的衣裳我都不敢穿的。现在呢，就讲人的气色也好了。朋友看到呢，在讲，哎呦，侬在精神状态比老早年轻了哦。所以我现在觉着是自家人轻松了呢。就讲出去呢，还参加眼锻炼锻炼，就讲去走走秀啊。参加点搿种老年大学搿种走秀班老师，品质高端啦，伊搿原料啊、工艺啊，侪老好啊，我就吃了老放心的。
11: 안녕하세요김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先生。비엔날씨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날씨와함께또저김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境，
7: 成为心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

0: 这是一场超越寻常的浪漫之旅，横跨法兰西的史诗画卷。从薰衣草的紫色梦境到摩纳哥的蔚蓝海岸，从达芬奇的惊世名作到塞纳河畔的精致夜宴，一架全韩，只为让您沉浸式邂逅最真实的法式浪漫。季节限定，罗旺斯的紫色告白，6到8月正花期独家路线，穿越薰衣草之路，在梵高画笔下的南法阳光下，无边无际的紫色花海随风摇曳，交织成最梦幻的夏日芬芳画卷。从教皇之城阿维尼翁到悬崖小镇沟赫德，和西洋味漫山遍野的薰衣草镀上金边，这不仅是条赏花路线，更是一场唤醒所有感官的浪漫仪式。世界遗产，时空交错的建筑史诗，探访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圣米歇尔山，见证潮汐创造的孤岛奇迹，漫步法国城堡之王宫殿，触摸达芬奇设计的爵士楼梯，在卢浮宫40万件珍宝诉说着人类文明的璀璨史诗，而凡尔赛宫的金色镜厅里，阳光透过17面巨镜折射出波旁王朝的极致奢华。这两座世界遗产不仅是艺术的圣殿，更是法兰西灵魂的具象。漫步其间，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呼吸上，全程中文讲解，解密艺术秘语。南法风情，从蔚蓝海岸到玫瑰之城，沿着南法醉人的蔚蓝海岸，开启一场慵懒而奢华的阳光之旅。在尼斯的天使湾，乘游船穿梭蔚蓝海岸，看白色帆船与悬崖别墅在阳光下闪烁，探秘悬崖上的埃茨小镇，在中世纪石像镜头邂逅热带植物园的360度海景，漫步戛纳电影宫前的星光大道，感受克鲁瓦塞特大道的时尚脉搏。在这里，阳光是免费的奢侈品，而浪漫是永恒的时差。巴黎魅力，从艺术圣殿到浪漫之都。维克多·雨果说，呼吸巴黎的空气便是滋养灵魂。可可·香奈儿说，巴黎不只是一座城市，它是一种精神状态。巴黎的浪漫流淌在塞纳河的柔波里，当游船缓缓驶过，两岸的百年建筑如画卷般展开，左岸的文艺咖啡馆里藏着海明威的笔记，右岸的金色穹顶倒映着拿破仑的荣光，埃菲尔铁塔在暮色中渐次点亮，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与桥上恋人的私语交织成诗。这一刻，整座城市都成了你的情人，用最温柔的方式将法兰西的浪漫刻进了记忆深处。东方购物携手东方明珠旅行社，精心打造王牌路线，全程4星高品质酒店，19次正餐，包含3次特色餐，塞纳河游船法式西餐配巴黎夜景，地中海风味餐，南法海鲜餐，还可以在波尔多酒庄品鉴醇香。主要景点站站入内，含中文讲解，特别升级摩纳哥行程，邂逅富豪与碧海的奢华，世面罕见的深度与性价比结合，法国浪漫的终极答案就藏在每一帧里。限时花期，席位稀缺，此刻启程，让法兰西为您定制一生难忘的紫金色回忆。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说到法国的话，很多的顾客第一个想到的代名词可能就是浪漫，或者是第二个词是什么呢？优雅，或者是说在您的行程线路当中呢，原来比如说法伊瑞当中呢，匆匆一瞥只去过巴黎，它不能代表整个法国。其实呢，这次东方购物呢携手东方明珠旅行社呢，我们把这次的行程升级了，观众朋友们，不光是法国一地，还有摩纳哥，而且我们这次是从瑞士进，我们的线路一再升级的同时，去年10月份呢，我也是和我们的嘉宾曾总呢，我们一趟去做外拍，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傲视整个市场上的同类的产品，同时关键我们的出发日期特别好，6月26号。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也看到了屏幕左下方普罗旺斯薰衣草的限定季节，这是去法国，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在我心目当中最美的一个时候，而且关键呢，它的花期特别的短，只有短短的1个月。咱们去的时候呢是花期正旺的时间段，而且关键咱们今天啊价格没有做到3万以上，3万以内做给大家30人的精品小团，千万不要错过了。 这场直播名额有限，很多顾客现在已经开始打电话来订购啊，所以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行程路线。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曾总，您好。
1: 林燕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作为一个上海人来讲的话，可能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您随时都能够感受到法国的气息，比如说武康大楼，比如说以前的红房子西餐馆，是的，很多的法国元素在上海都能见到。那么真正要体验法国正宗的本土的这种浪漫气息，那应该去法国本土去看一看。这次跟着我们走，让您体验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
0: 是的啊，法国不仅仅只有巴黎，不仅仅只有浪漫，它还有非常好的旖旎的自然风光，包括还有人文历史，值得我们去探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行程线路，不走回头路哈。我们来看一看。
1: 首先我们从上海出发，搭乘东方航空的航班，第一站来到哪里呢？日内瓦。这是瑞士一个很著名的城市。
0: 对，
1: 世界上很多的一些著名的国际机构都将总部设在这里，比如说世卫组织，比如说那个世贸组织，他们都将自己的总部设在日内瓦。
0: 是，
1: 而日内瓦湖一个巨大的湖泊，是整个阿尔卑斯山区最大的湖泊，就在日内瓦。那么这里有一个日内瓦大喷泉，这个喷泉高达140多米，每天吸引着众多的游客驻足参观。而同时我们知道瑞士是一个钟表王国，
0: 对，
1: 瑞士人的奇思妙想将钟表和它的花园文化结合而一起，变成了一个花园的一个钟摆，就在城市的市中心，花钟啊，我们到现场都可以去看一下。
0: 是，
1: 好，
0: 那曾总，其实这次相当于我们第一站就升级了，
1: 直接去到了瑞士，
0: 直接去到瑞士，从瑞士再进入到法国境内。
1: 是的，
0: 好，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法国，首先来到边境上的一座小城蒂戎。这个蒂戎虽然城市虽小啊，但是整座老城即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来到这里，我们要看的就是这座蒂戎的圣母院。这个圣母院跟一般的教堂不一样，有两个可看之处。第一，它的钟楼，
0: 对，
1: 这座钟楼很特别啊，一个大钟，一口小钟，有四个铜人配在旁边，这四个铜人是一家子，
0: 对，
1: 每个整点大人出来敲钟，每个15分钟小孩出来敲钟，很奇特啊。
0: 是，
1: 另外在这个教堂的墙上呢，还有一个猫头鹰的雕像，被称为幸运猫头鹰。每位游客到现场了之后，伸出你的左手去抚摸一下，
0: 对，
1: 带来好运。
0: 是的啊，挺有意思哈。
1: 接下来进入著名的巴黎
0: 了，
1: 浪漫之都。那么巴黎想到它很多的著名的地标式的建筑，
0: 对，
1: 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
0: 凯旋门，
1: 这些我们都是要去到的。
0: 对，
1: 当然必不可少的卢浮宫，对吧？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我们必须带上门票带您入内参观，看看蒙娜丽莎，看看维纳斯。
0: 是，
1: 当然还有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凡尔赛宫。
0: 对，
1: 我们不但要看这个盛世繁华的宫殿，更要看这个世界最大的宫廷园林，它的后花园。
0: 是，
1: 我们全都带您入内参观，并配上中文的官方讲解。
0: 来，
1: 那提到巴黎，必须要讲到塞纳河，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一条河太出名了。塞纳河的左岸代表了文艺，塞纳河的右岸代表了盛世繁华。
0: 是，
1: 欣赏它的角度从哪里？必须坐船。所以这次我们给您安排了塞纳河的夜游船，同时我们给您配上了一艘地道的正宗法式大餐，
0: 对，
1: 就在这条船上，
0: 是，
1: 去好好的体验一下，
0: 来，
1: 一边欣赏着好好的大餐啊，西餐，一边看着塞纳河的风光。
0: 是的啊，所以啊，我们这次的这个升级的点啊，是层层加码。而且观众朋友，您要想想看，卢浮宫和凡尔赛宫呢，咱们是双宫入内，还带有中文的讲解器。
1: 是，
0: 包括这个塞纳河的游船呢，一般情况下咱们只乘坐游船，不大会包餐的。真正的法式西餐，我们这次也是包含在里边。就这一顿饭，基本上是超人均1000块钱
1: 了。1000块，
0: 对吧？
1: 真的是1000块钱人民币。您到现场看看那个菜单，它的前菜、主菜、甜品，正宗的法式礼仪。提醒一下各位，吃这顿饭要略正式的着装才能入内的啊。
0: 是，
1: 好。接下来我们经过一个小镇叫吉维尼，这是巴黎边上的一个小镇。提到它，法国著名的印象派的画家莫奈就居住于此。
0: 对，
1: 当然来到这里，除了看他的一个家乡，另外还要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奥特莱斯。奥莱安排在这儿。
0: 对，
1: 如果满足你的一些购物的需求
0: 就在这儿了。
1: 好，接下来我们的行程开始了与众不同的法国深度游。
0: 对，
1: 第一站来到了香波堡。
0: 是，
1: 这一片地区呢被评叫做卢瓦尔河谷。那么卢瓦尔河谷整个这一片地区被称为帝王谷，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风光非常漂亮。法国历届国王都将自己的宫殿和行宫修建于此，所以在这里聚集了300多座城堡和宫殿。在这里我们精心挑选了其中一座，就是 香饽饽，被称为法国城堡之王。哎，我们到里面去好好的参观一下。嗯，在这里的游览，我们配上了一个有一个 pad， 哦，配给你有图文的一个形式，展现每一间房间的繁华和故事。
2: 对，
1: 另外还有耳机，有中文的讲解，让你好好的浏览，不虚此行。
2: 是，好，这个更加的方便清楚啊！你就走到哪个景点门口的时候，它这个 pad 上面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讲解在。
1: 是的，
2: 好，接下来又是重磅了哈。
1: 好，来，圣米歇尔山。
2: 是，对。
1: 这座圣米歇尔山可能中国游客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我要告诉您，它在法国的地位作为旅游景点仅次于埃菲尔铁塔，每年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往。
2: 对，
1: 这里是天主教的世界三大朝圣地之一，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
2: 对，
1: 在涨潮的时候它是一座孤岛，
2: 对，
1: 退潮之后一座滩涂才将它与大陆相连，而我们游客是通过一座桥走上这座花岗岩形成的一个巨大岛屿。
2: 是，
1: 整座岛形成了1300年，而它的建造花了800余年。
2: 对，
1: 我们登上这座岛主要看什么呢？去到山顶，去看著名的圣米歇尔修道院。
2: 对，
1: 同样在这里面参观也会配上一个 pad， 配上一个耳机，让您仔细的聆听，去感受这份庄严肃穆，
2: 是
1: 非常值得一游。
2: 好，接下来我们到了下一站。
1: 下一站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雷恩会来到了叫波尔多。
2: 哎，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红酒吗？
1: 法国的红酒举世闻名，世界三大红酒的一个产地，波尔多一定要去。
2: 对，
1: 来到这里葡萄庄园我们一定要带你参观，同时去到庄园内去看看葡萄酒的制作，
2: 对，
1: 储藏那些工艺，每个人还可以去品尝年份的葡萄红白酒，
2: 对，
1: 都可以去尝一尝啊，
2: 是
1: 非常棒的体验。
2: 我跟大家说啊，到这儿的时候你真正是回到了这个我觉得红酒的一个故乡，对吧？咱们现在的上海人你会发现呢，很多爱美的女士也特别喜欢喝红酒。那么去呢，您看一看，感受一下葡萄的一些采摘酿造，它的工艺，包括呢自己去亲身品一品，或者有兴趣的话带回来也是不错的。哎，
1: 是，这个葡萄庄园真的值得一游啊。好，接下来图鲁兹，这是一座被称为玫瑰之城的城市，因为整座城市它的整个建筑啊都是那种玫红色的砖而砌成的，所以像一个玫瑰之城。
2: 对，
1: 同时这里是空中客车的总部，就是大飞机制造啊，空客的总部就设在这里，
2: 就在这儿。好，
1: 来，接下来我们行程的重磅来了啊，
2: 重头戏。
1: 为什么选在这个团期6月26号？其他时候不播，因为我们说要去看法南的薰衣草
2: 之路，
1: 就是在这个时候去看。那么有人说，这个紫色的薰衣草花海是普罗旺斯写给世界的一封情书。
2: 对，
1: 那么这一次我们就要带您在最旺的花季去到现场领略一下啊。
2: 对，
1: 第一站来到了瓦朗索勒，这里就是整个普罗旺斯最大最漂亮的一片花海。
2: 对，是，
1: 走到其中就感觉空气都是甜的。
2: 对，是，
1: 是吧？
2: 紫色的海洋。
1: 这一次你到现场去拍下属于你的那张普罗旺斯的照片，
2: 是
1: 可以让您回忆终生，
2: 人生的美照。
1: 其实在这个普罗旺斯之路上面有很多的小镇，比如说还有那个鲁西永等等的，还有那个圣十字湖啊，我就不一一列举啊。
2: 对，
1: 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艾克斯小镇，这个就是一个叫泉水小镇。
2: 泉水小镇，
1: 整个小镇当中有250多座泉水的喷泉。这个艾克斯这个名字就是拉丁文当中泉水的音译而来。
2: 对，
1: 所以来到这里你好好的去体会一下这份小镇的静谧，会让你感觉非常的身心放松。
2: 是的，转角就是一个泉水，对吧？然后喷泉的各形态各异都非常的好看。
1: 是的，好，再接下来南法必须要去的我们很著名的城市尼斯和戛纳。
2: 是，
1: 这两座城市太出名了。
2: 对，
1: 戛纳每年的那个电影节太出名了，红那个巨星云集。那么这一次您到了戛纳，我们也要带您去到这个电影节的影节宫，然后现场你也去体验一下走红毯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啊。
2: 是，
1: 这个戛纳很著名。然后尼斯，
2: 对，
1: 那这个城市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最漂亮的城市，
2: 对，
1: 也是世界富豪都把自己的度假屋修建于此的地方。
2: 对，是，
1: 它的这条海岸线被称为蔚蓝海岸。
2: 对，
1: 要欣赏它必须坐船，这次我们也帮您包上了蔚蓝海岸的游船，让您好好的体验一下地中海风景。
2: 这个又是升级点了。
1: 是啊，
2: 曾总，咱们当时去的时候还没有坐游船，这次又升级。我跟大家说啊，整个南法部分都值得您单独去一次的，所以很多的一些富豪度假全部选的是什么南法。还有就市面上很多的同类产品说要去法国，但是南法是避开，为什么呢？价格贵，
1: 贵吗？是的，
2: 是，
1: 南法的价格一直是因为什么世界富豪都聚集在此。
2: 对，
1: 那么这里的就是代表的就是奢华，就是这种感觉啊。
2: 对，好，
1: 再接下来我们会去到一个叫埃兹小镇。 这里也是一个地中海沿岸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小镇。
2: 对，
1: 这座小镇已经存在了2500年历史。
2: 哇，
1: 它高高的矗立在山顶上。我们这次要带您去到这个小镇的山顶，买上门票，带您去到它山顶的热带植物园。
2: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不是就为了去看植物的。
2: 嗯，
1: 因为去到这个植物园，你才能向下俯览整个地中海的蔚蓝海岸线。
2: 对，是
1: 非常漂亮
2: 啊。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植物园你不买票你是进不去的，你只能在半山腰。但是我们说了，一览众山小，最美的风景在哪里？就是在山顶上。
1: 在山顶上啊，所以这次我们都进去看。
2: 好，
1: 好，再来，这次行程我们特别还奉送了一个国家，
2: 摩纳哥。对，
1: 你别看这个国土面积很小，世界第二小的国家，
2: 但
1: 是它的富裕程度可以在世界上数一数二。
2: 是，
1: 而同时我们知道摩纳哥有一个著名的汽车大奖赛 F1，对不对？
2: F1， 对，
1: 它整个以城市道路作为赛道的这么一个著名的一站， F1 的著名一站，摩纳哥整个国家我们带您游览，包括它的首相府
2: 啊，
1: 都会带您去看到。
2: 对，
1: 最后我们再回到法国南部最著名的马赛。
2: 对，
1: 从这里搭乘航班返回上海。
2: 是的啊，马赛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港口城市，而且呢你会发现呢，马赛具有很多现代化的一些元素在那边，
1: 是
2: 也是风景旖旎，非常的漂亮。我们最后是搭乘航班从马赛回到上海，所以呢全程不走回头路，13天深度游带给大家。出发的日期一定要强调一下，6月26号。为什么呢？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我们去到比如说去荷兰可能就是4月份去，3月底去，要看郁金香。
1: 对，
2: 去到法国什么时候去最好？就是在它的普罗旺斯薰衣草绽放的时节，6月22号开始到7月20号，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如果再往后去的时候，观众朋友啊，7月底基本你去已经开始收割了，没有薰衣草了。咱们6月26号出发，7月1号到那边。
1: 7月1号我们就正式抵达普罗旺斯，达到这个大区。为什么7月20号之后没有了？因为我刚才说它要收割，因为这个薰衣草可以制作香油啊、香薰啊，这是一个经济作物。所以呢7月20号之后你会大打折扣。
2: 对，
1: 这次我们踩着它的最旺的正花期，
2: 对，
1: 带您去欣赏这一个人间浪漫之地。
2: 只有这一个班期，观众朋友们，而且6月份的法国温度非常的舒服啊，18到28度。你如果7月份、8月份再去的时候，一个热，一个又赶上暑期，体验感又差，薰衣草已经全部开完，而且价格还贵。
1: 对，
2: 咱们今天反复强调了，一价全含，坐在3万块钱以内真的不容易。我们还有很多的升级的项目，28,800块钱一个人，我们3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首先呢，我们是东方航空的直达航班。观众朋友，您现在会发现直达的航班现在越来越贵，因为为什么呢？尤其是国际的燃油价格在不停的上涨当中。我们这次的住呢，也是全程欧洲挂牌四星酒店，您可以都去数一数看那个四星。
1: 每天都能见到的哈，四粒星都能让您看到。
2: 吃饭咱们这次也升级了，
1: 22次正餐，餐餐全含，另外有3次特色餐。
2: 南法
1: 的海鲜餐那是一定要尝一尝的，对不对？到了尼斯要去尝一尝。
2: 是
1: 地中海的风味餐，地中海的风味可以说是兼具了南欧的一些特色，包括还有法国大餐的特色。
2: 是
1: 塞纳河游船，这个强烈推荐。
2: 对，
1: 你个人如果去买，你去看看，1000块人民币一个人，我们这次不用你另外花钱。
2: 是
1: 高级西餐环境，需正式着装。
2: 对，
1: 这是我们这条游船配给您的正宗的法式大餐。
2: 是包括行程当中的主要景点呢，咱们是站站入内，还特别升级了摩纳哥这个国家。这些呢我不一一去读，您都可以拍下来。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比如说空调的旅游大巴、全程私导服务、小费、签证费用，我们全部包含在里边。同时这次我们说了有特别的赠送，不停的在升级巴黎的这个塞纳河夜游船，还有西餐，以及波尔多的酒庄品酒，移动 WiFi 2人1台，几乎全部都是涵盖了，没有让您花钱的地方了。
1: 这就叫做一价全含，这是我们对您做出的品质的保证。所有今天你出游所想到的，甚至你想不到的，包括 WiFi，我们都帮您准备好了。
2: 是
1: 包括小费我们已经都帮您涵盖了。一价全含的品质纯玩。
2: 是的啊，如果有一个浪漫之心想要去深度探究法国这一地的话，今天的行程千万不要错过。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家里面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只要没有签约的话随时可退，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在我身后呢，就是闻名世界的巴黎卢浮宫，它始建于1204年，与现在的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包括还有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呢，并称为世界三大博物馆。而且呢，据我所知啊，现在卢浮宫内的馆藏高达40多万件，它的展品的时间跨度呢，也长达1500多年之久。在这众多的展品当中呢，举世闻名的就有卢浮宫三宝，就是您所知道的蒙娜丽莎，还有胜利女神。
3: 以及还有维纳斯。那么接下来跟着人燕的脚步呢，我们一起去探寻一番吧。来到巴黎啊，一定要打卡凡尔赛宫，真的是太美了。凡尔赛宫呢，建造于法国路易十四时期，它呢是欧洲三大王宫当中最大的这一座。在宫殿内呢，它的镜厅里边有483面镜子，金碧辉煌。在它的宫殿外呢，它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宫廷园林。大家可以看到啊，有各种各样几何图案的这种花圃，形态各异，美不胜收。而且它同时还拥有1400座的喷泉。是不是非常的壮观呢？一定要亲眼来看一看。那说到凡尔赛宫呢，它其实也是欧洲宫廷文化的一个巅峰代表，因为在很多的重要的历史时刻，有重大的事件都在此发生。所以啊，它在1979年的时候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录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此次行程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一顿特殊的法式3道式西餐，但不是在陆地餐厅吃哦，而是一边乘坐着游船夜游巴黎塞纳河，欣赏着美景，吃着美食。那我们的法式3道式西餐呢，是分为前菜、主菜，还有我们的甜品。当然您所熟知的，比如说像鹅肝呀，还有比如说蜗牛啊、牛排啊，都会在其中。根据时令的不同，我们会有所调整。而且据人员所是啊，这顿餐真的非常贵，如果自己要来订的话，大概折合人民币在1000元左右。但这一次呢，我们不让大家自费，包含在行程当中，而且还有正宗的法式红酒，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品着美酒，真的非常非常的惬意哦。有诗人曾经说过，如果巴黎不动人，那么世间再没有浪漫可言。我们乘坐着游船，一边吃着美食，一边欣赏着美景，看着塞纳河两畔左岸右岸不同的风景。

0: 景真的让人非常的感慨，你会慢下脚步，慢慢去欣赏这座城市的独有的浪漫和惬意，你会深深的感受到这座城市深厚的浪漫的底蕴，所以希望你乘坐游船来感受一番吧。圣米歇尔山呢是法国著名的圣地和古迹，人家今天一起了个大早啊就来参观它，真的是绝美的风景啊。早上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呢，朝阳洒在整个大地上，真的非常的漂亮，一定要到这儿亲眼来看一看。圣米歇尔山呢，它是建造在一个花岗岩的小岛上，距离海岸线呢有2公里地方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呢是一个典型的潮汐岛，潮涨的时候呢独立成岛，潮退的时候呢又和大陆呢相连成片。圣米歇尔山呢也是非常著名的天主教的第三大朝圣地，它也被誉为法国的金字塔，同时还拥有2项世界遗产。而且呢在这个圣米歇尔山上面呢还有一座著名的修道院，它是集罗马和哥特式的教堂呢为一体，每年大概有250万左右的人到这儿来参观朝圣。圣米歇尔山呢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光建造啊就花了800多年，而且呢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卢瓦尔河谷呢，它是以法国中部的卢瓦尔河为核心区域。那么卢瓦尔河呢，也是法国全境最长的河流。它呢是以两岸非常秀丽的田园风光所著称，所以呢历代的君王、王朝、贵族呢都喜欢在这儿建城堡。其中最著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身后的这座香波堡。香波堡里呢一共有440间房间，其中呢它的楼梯啊就有84座，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由达芬奇所设计的双螺旋楼梯，堪称建筑史上的一绝。所以呢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它到底是不是城堡之王，当然要告诉大家它还是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来到法国南部呢，咱们一定要打卡普罗旺斯地区，所以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特别安排了寻找薰衣草之路。从起点阿维尼翁呢，它也素有教皇之称的美誉，一直到它的终点瓦朗索勒。其实呢，瓦朗索勒呢真正被称为薰衣草之乡。在途中呢，我们会遇到过好多个小镇，非常有特点，每一个小镇呢静谧安静又独特，到时候大家会一一去打卡。而且呢最后走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买一些薰衣草的伴手手里回去送您的亲朋好友，非常的不错。观众朋友，您刚才看到了啊，那一段段的采访呢，就是当初去年10月份，
1: 是的，
0: 人家和曾总还有我们的摄制组呢，专门一站一站的去为大家去打卡。我们呢取其精华的景点呢，一路让大家呢寻找薰衣草。因为什么呢？很多的专家会说了，法国之前呢，可能比如说在咱们的法意瑞当中呢，泛泛的去过巴黎，只到过一天，
1: 对，
0: 然后呢，更不要说什么凡尔赛宫的入内、卢浮宫的入内，包括塞纳河的游船，巴黎都是泛泛的，何况是整个一个法国，我根本没有深度游。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法国真的你可以值得单独去一次。因为什么呢？它有真的非常深厚的人文的历史底蕴和色彩，同时还有自然的风光，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它的城市的风光也非常的吸引人。你每到一站的时候，我刚才还在跟曾总说，我说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去了，
1: 是
0: 看到一段一段的采访的时候，包括还有南法同样吸引人。为什么世界各地的那些富豪一到度假的时候想起第一个地方就是到南法的？因为又贵又美又好看，对吧？我们这次呢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寻找薰衣草之路。因为为什么呢？季节太好了，太美了，
1: 是
0: 吧？嗯，
1: 来我们先看啊，首先我们要看强烈推荐的南法，法国的南部，这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
0: 对，
1: 不光是我们普通的游客，连世界那些顶尖的富豪都纷纷要将自己的度假屋修建在这里，因为它的风光真是世界独一无二。
0: 是
1: 尼斯，法国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
0: 对，
1: 而它的蔚蓝海岸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来讲独一无二，被称为叫天使的翅膀，这种感觉叫天使湾。
0: 哎，
1: 那么游览这个天使湾，我们怎么玩？必须坐船。你只有在船上，坐在船上， 远眺整个海岸线的那排建筑，再看到船下面这一片蔚蓝的海水，你才会体会到地中海是如此的优美。
0: 这次是升级哦，我们去年去拍摄的时候游船我们都没坐呢，
1: 是的，
0: 这次给大家升级了。
1: 对，
0: 好，接下来
1: 马赛，这座城市非常具有历史。
0: 对，
1: 这座马赛老港是2500年将就已经存在了，它是一个渔港，而保留至今，整个老港的风光是非常漂亮，
0: 对，
1: 兼具了现代和它的历史建筑。我们到这里也会大家仔细的游览啊。
0: 对，是
1: 艾滋小镇。
0: 对，
1: 我刚才说了，你从高空想要往下看整个地中海，哪里最美？整个海岸线上就是它，艾滋小镇，法国最美小镇。
0: 说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提一个品牌——化工娜，很多的这个阿姨是知道的，它的香水啊、香氛啊，很多的一些这个香氛类的东西，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大牌都需要去找它代工。在这儿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可以追根溯源，买很多的香水制品或伴手礼就在这儿，对吧？
1: 化工娜的香水工厂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
1: 艾滋小镇。
0: 是好。
1: 然后戛纳。这个世界每年一次的戛纳电影节，
0: 对
1: 吧，巨星云集的地方，你也去走一走红毯，
0: 是
1: 体验一把啊，
0: 也去找一找这些明星的手印，对吧，
1: 对
0: 他的签名，你看一看有没有咱中国的明星，
1: 是的，
0: 对吧，我卖一个关子哈，
1: 来整个薰衣草之路，哇，最美的季节您才值得去走上这一条薰衣草之路，而我们这一次就是带您在它盛开的季节去看一看瓦朗索勒这一望无垠的紫色海洋，只有在这个季节你走在其中拍下的照片，你说会不会刷爆你的朋友圈，是不是，
0: 对，
1: 薰衣草博物馆，你到这里去体验一下薰衣草制作的那种香氛啊，
0: 对，
1: 精油啊，
0: 是
1: 在这里你全都可以看到啊，艾克斯的泉水小镇，整座小镇250多座的真正的泉水喷泉，哇，来到这里我觉得应该怎么玩啊，你就找个喷泉边上找个咖啡馆坐下，
0: 对，
1: 买杯咖啡，倾听着这个泉水的叮咚声响，然后呢享受着这整个小城的静谧，
0: 对，
1: 这种美好别的地方真的体验不到，
0: 对，好，
1: 然后
0: 接下来
1: 塞南河修道院，这里是整个普罗旺斯三大花海之一，其中之一，
0: 对，
1: 不是为了看这个修道院，而是为了欣赏眼前的这片花海，这片花海与众不同，
0: 是
1: 它是依山而铺开的，连绵起伏的感觉，
0: 对，
1: 只有在这儿塞南河修道院
0: 像一片世外桃源一样，
1: 对，
0: 对吧，还有阿维尼翁，
1: 阿维尼翁，这是朝圣
0: 之城，
1: 七个教皇曾经居住在这里，勾克德，这也是其中经过的一个小镇，
0: 对，
1: 很多，其实还有比如说鲁西永，我们要去到圣十字湖，我们要去到啊，
0: 对，
1: 薰衣草之路一定要去到的，
0: 是
1: 巴黎，
0: 巴黎，
1: 我们同样去巴黎，我们刚才说了法瑞也有去巴黎，但是只是草草路过，蜻蜓点水，
0: 对，
1: 深度体验，埃菲尔铁塔我们可以晚上去看一看，哦，这里的灯光设计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后精心打造的一个灯光秀，
0: 看看它的亮灯仪式，
1: 凯旋门，
0: 对，
1: 整个城市的一个中心，12条大道以它为中心向四周铺开，其中最著名的一条就是它香榭丽舍
0: 大道，
1: 所有的知名的一线品牌的旗舰店
0: 全在这
1: 儿，
0: 对吧，
1: 对吧，
0: 时尚的代名词就在这里，
1: 是的，
0: 包括
1: 凡尔赛宫，去凡尔赛宫参观一定要入内参观，盛世繁华的感觉一定要入内才能看到，
0: 对，
1: 不光是看宫殿，更要看它这座花园，因为这个花园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花园，我们包含两个门票带您入内参观，还配上中文的官方讲解，
0: 是，还有
1: 卢浮宫也要去， 对，
0: 对
1: 不对，蒙娜丽莎，那个爱神维纳斯，胜利女神，镇馆三宝，我们要入内参观才能看得到，
0: 对，
1: 也帮您安排上了，哇，塞纳河的夜游，
0: 夜游船，
1: 我们都说塞纳河分左岸和右岸，一边是文艺，一边是奢华，怎么能去领略，坐船游览，这是正确的打开，
0: 照我要和观众说啊，咱是夜游船，夜游船的价格相对于白天来说要贵的同时，你看到的景致也更美，从傍晚夕阳西下一直到亮灯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整个一个天空的变化，包括我们不光坐船啊，观众朋友们，一般情况下有一些旅行团说我给你升级了塞纳河游船，但它有晚餐吗？没有，西餐非常贵，我刚才在那段外拍当中也说到了，自己要订这顿餐的话人均是1000块钱，
1: 是的，
0: 对，
1: 这是一个正宗的法式大餐，各位，很正宗的礼仪，包括那个这个船上的那个着装，
0: 对，
1: 它都有一定的要求，
0: 是，
1: 所以这顿餐一定要去体验啊。
0: 还有巴黎圣母院，
1: 这些都要看，还有来巴黎最著名的蒙马特高地，去过吗？
0: 对，
1: 我相信你之前你去问问身边的朋友，不一定去过，而到这里看什么圣心教堂，
0: 对，
1: 这是一个浪漫之地，我们都说法国什么叫邂逅浪漫，浪漫之地圣心教堂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对，
1: 很多法国新人的结婚都要在这里，
0: 都在这儿，
1: 都在这里，然后这里爱墙，
0: 对，
1: 全世界独一无二。2001年2月14日修建而成，上面有386种文字，211种语言写的“我爱你”，中文也在上面。
0: 对，
1: 去看一看，留下自己的照片。
0: 是啊，
1: 包括奥斯曼大道也是著名的商业街。
0: 对，
1: 这些才是真正的深入体验的巴黎。
0: 嗯，是，
1: 还有包括图鲁兹，
0: 对，
1: 也要去看一看啊。
0: 玫瑰之城，
1: 空中客车的总部啊。嗯，波尔多，
0: 对，
1: 到了法国世界三大红酒产地，一定要去看一看酒庄。品尝一下红酒，包括波尔多大剧院，然后瑞士的日内瓦，要去体验一下，
0: 对，
1: 很著名的城市。
0: 这次特别升级的，观众朋友们，本来我们没想说是从日内瓦进，对吧？我们您想想看，相当于是多带了一个国家给到大家。
1: 来，重磅，来这边看看我们的这个行程，法国的深度怎么才叫深度？
0: 好，
1: 摩纳哥是我们赠送给您的，整个摩纳哥的游览，包括摩纳哥的王宫，我们在这里还可以看到那个卫兵的换岗仪式
0: 啊，
1: 在这里看到，这里。三大天主教的朝圣地之一圣米歇尔山，
0: 但凡带到它，
1: 对，
0: 价格贵，
1: 文化和自然的双重遗产，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0: 哇，
1: 要去看，一定要去看，顶上的这个圣米歇尔修道院，
0: 对，
1: 要入内参观，去体验一下这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卢瓦尔河谷，300多座城堡，历届皇帝都要将自己的城堡修建于此，风光非常的漂亮，而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它。香波堡
0: 是
1: 法国的城堡之王，
0: 对，
1: 为什么城堡之王？整个城堡的面积非常之大，它的围墙就有32公里，有440个房间，365个尖塔，84个楼梯，
0: 对，
1: 其中最著名的那个楼梯双螺旋楼梯，它的设计者达芬奇，
0: 对吧？
1: 一定要去看一看，
0: 是
1: 吧？
0: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我们的景点非常的丰富的同时，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做到了3万块钱以内。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出发的日期正当时6月26号，在普罗旺斯薰衣草最佳的观赏期当中，对吧？6月22号，您看刚才那个团18号出发的话，去到那儿可能薰衣草开的还没那么好，
1: 对。
0: 但如果你说我7月底再去的时候，对不起，它已经开始收割了。而且6月份呢，我们错峰去的时候，体验感又强，温度又非常的舒适。
1: 是的，记住，薰衣草每年的固定的时间，它的盛开期，6月22到7月20，
0: 是
1: 一个月不到一点的时间，非常珍贵。而我们这一次7月1日当天抵达普罗旺斯，哇，您想想看，这个时间是不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间，
0: 对，
1: 欣赏这个普罗旺斯之路。
0: 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一价全含，无论您的签证费用、小费也好 ，WiFi、旅游、意外保险，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的。只有一颗想出发的心，我们现在就把名额占下来，因为3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包括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只有这一个团期，错过就要再等一年的花期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000。

到天使湾，望到尼斯城。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啊有一弯蓝色的月亮的话，那人家想啊，它一定属于法国南部的尼斯城。没错啊，在我身后呢，就是著名的未来海岸线旁的天使湾。为什么叫它天使湾呢？顾名思义啊，就是从整个天空俯瞰下来，它像天使的翅膀一样，风景绝美。而且这次呢，我们和观众朋友啊做到一个升级，在市面上呢，如果您想要坐游船来游览天使湾的话，是需要单另付费的。但这次呢，我们是包含在我们行程当中，让您更好的打卡体验这座城市的慵懒风格。说到戛纳，你一定会想到万众瞩目的电影节，没错，就是在我身后的戛纳电影宫所举行的。每年五月中旬呢，万众瞩目的电影节就会在此召开，颁发沉甸甸的金棕榈奖。站在这儿呢，你会感受到红毯铺就、万众瞩目的众星云集的那种盛况举行。当然，除了在戛纳我们要看到电影节、电影宫之外呢，还要去到老城区去逛一逛，看一看著名的打卡的网红圣地的那个彩绘涂鸦墙，包括呢在老城区里边走一走，感受这个海滨城市的休闲的感觉。在这次法国一地游的深度游当中呢，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呢赠送了摩纳哥一国游。因为说到摩纳哥这个国家呢非常的特殊，它是被法国整个环绕起来的，但是呢很多人都希望到这儿来度假。为什么呢？都是被它迷人的风景，包括还有它非常奢华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所以呢我们这次特地来到这儿要来打卡看一看。而且每年您所熟知的像 F1 大奖赛都会在摩纳哥设分站赛，我们一定要来看一看哦。

0: 说到波尔多呢，你一定会想到红酒，没错。人家今天带大家呢，不光要逛酒庄，还要看看哇，这么上万亩的这个葡萄的种植的基地啊。因为在这里呢，波尔多全年的温度呢比较的适宜，而且呢阳光非常非常的充足，所以这里盛产出来的红葡萄酒啊，味道特别特别棒。它也呢是被誉为世界的葡萄酒中心。我们今天呢更要带着东方购物的顾客啊，不光看看葡萄的种植，还要去身后的酒庄呢，我们去品一品酒，然后呢再去看一看葡萄酒的加工啊、酿造啊、制造的工艺，当然葡萄酒的味道怎么样呢，来跟随我一起去品鉴一下吧。埃兹小镇呢是坐落在尼斯和摩纳哥之间的一座悬崖峭壁的小镇。在这座小镇之上呢，你登到山顶啊，你可以看到一面紧邻着悬崖峭壁，另外一面呢可以俯瞰到整个地中海的美景，风景壮美。而且就在这样一座小镇上呀，还有一家非常出名的香水工厂，它会为很多的一些大牌去做代加工，所以啊一定要来这儿看一看哦，风景绝美。在尼斯呢，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一顿地中海风味餐，它呢主要是融合了法国和意大利的这种饮食文化，食材方面呢以非常新鲜的比如说海鲜呀、蔬菜、橄榄油为主要的食材，所以口感非常的丰富且营养又美味。我抓紧开动了。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席位不多了啊！真的，在回想的时候，真的觉得法国的风景绝美，美食呢，你想想看，一提到说世界各地的美食的时候，肯定不可或缺的就是法国的大餐。
1: 是。
0: 所以我们说了，这次的深度游，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去过的顾客啊，您来看一看网评到底怎么样啊？好评如潮，我们来看看。
1: 嗯。不过那。什么叫深度游？深度游跟走马观花最大的区别，它有足够的时间去探索每个城市的角落，
0: 对，
1: 而不像走马观花那样只是匆匆的打卡景点，
0: 对，
1: 很重要。而法国最精华的地方在哪里？乡村小镇，所以那些小众的乡村和海滨小镇别有一番风味，
0: 对，
1: 这是我们今天带给您深度体验的最佳的效果，你才能好好的深度看一看啊。
0: 是，来，您看看
1: 波尔多，
0: 对，
1: 哎，去波尔多，这个人生的体验啊，真的不多，各位啊。
0: 嗯，是。
1: 能够去到世界三大葡萄酒产地的波尔多，
0: 对，
1: 这个机会不多。而我们这次是深入到葡萄酒的庄园之内，
0: 哎，对，
1: 一排排橡木桶散发着浓郁的酒香，
0: 嗯，
1: 我们这次也能带您去到，而且还看到它的种植区啊，
0: 对，是，
1: 美景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还要美，
0: 对，
1: 让我流连。
0: 流连忘返，对吧？
1: 真的值得一游啊！
0: 哎，
1: 包括
0: 哎，
1: 圣母西尔山，
0: 再往上这边啊，
1: 看看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啊，
0: 对，
1: 人间仙境，你看这是他的一个评价，人间仙境，
0: 对，
1: 这种壮观的景象让我瞬间屏住了呼吸，超出了我所有的想象，
0: 对，
1: 这就是人家对这个圣米歇尔山感觉，其实我们当时现场觉得好像词语不足以形容的感觉，那种庄严的感觉啊，
0: 是，
1: 包括塞纳河游船，
0: 哎，来，看看
1: 所有的标志性的建筑从眼前掠过，为什么我刚才说看塞纳河？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坐船，
0: 坐船
1: 就是要坐船，然后船上那道餐很重要，
0: 对，
1: 这里的法国美食名不虚传，你看每一处细节彰显着奢华格调，
0: 是不是？
1: 服务员人员穿着笔挺的制服，举止优雅，礼仪周全，看到吗？从迎到坐到座位，铺好餐巾，介绍菜品，每一个动作专业而规范，
0: 对吧？
1: 这就是法式大餐的礼仪感觉。
0: 法式的牛排，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蜗牛，对吧？这些呢是但凡你能想到的一些法式大餐，我们都能让大家吃得到啊。
1: 是的。
0: 而且还有就是您看到，比如说像
1: 香波堡，
0: 对不对？
1: 法国城堡之王，绝对值得您一游。
0: 对，
1: 它的震撼人心的奢华，每一处展示着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
0: 对。
1: 特别著名的那双螺旋楼梯呢？
0: 哦，
1: 这个楼梯真的很奇特，
0: 对，
1: 达芬奇设计非常精巧，两个人同时在楼梯上走，看得见，遇不到，
0: 对，
1: 很奇特的设计啊。
0: 是，
1: 所以这次你也可以现场去看，真正的好评如潮，这些叫法国深度。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出发日期6月26号，就这一个团期，因为什么呢？薰衣草这个最佳的观赏期，您看看。说实话，其实都不到一个月，
1: 不到一个月啊，
0: 不到一个月。
1: 6月22号，
0: 嗯，
1: 刚开始盛开的第一天，
0: 对，
1: 到它开始要准备收割，7月20号开始准备了，
0: 哇！
1: 所以过了这个7月20号以后，也叫薰衣草花季，但是你到现场看不到，
0: 哎，
1: 它收割了，
0: 是，
1: 对不对？我们要看它一望无垠的这种紫色海洋，就是这个时间。
0: 哎，而且我突然想到，就如果说叔叔阿姨今年呢是，比如结婚纪念日多少年的时候多少周年，
1: 哎，
0: 阿姨喜欢浪漫，对吧？
1: 哦，
0: 我觉得。

0: 程的直达航班其实更贵。
1: 是呢，现在东方航空的航空资源非常紧俏，各位，特别是那种直达航班。
0: 对，
1: 然后全程的住宿我们不给大家马虎的啊。
0: 是，
1: 什么叫深度体验？必须是精品之旅，挂牌四星，每天让您看得见。
0: 对，
1: 所有的22次正餐，餐餐全含，所有的特色餐，南法的海鲜，
0: 对，
1: 地中海的风味餐，塞纳河游船的法式西餐。全都帮你安排上了，
0: 这三个特色餐全部是吃价格的，尤其是咱们塞纳河游船的这个夜游船啊，法式西餐1000块钱左右。大家都知道南法吃饭非常非常的贵，一杯这个饮料下来30块钱，一杯这个一碗米饭折合人民币10几块钱，
1: 是
0: 法式海鲜餐这一顿大餐又是大几百块钱了，
1: 对吧？然后所有的这些景点，
0: 是
1: 这些景点我不用说入内门票，光说这些名字，你去问问之前所谓去过法国行程的这些客人，
0: 对，
1: 他们有没有去过圣米歇尔山？
0: 对，
1: 你问问他，
0: 是
1: 包括这个香波堡，你问他有没有去过？
0: 对，
1: 薰衣草的博物馆、尼斯未来函的游船、圣心教堂、艾滋小镇的这个山顶植物园，这里是整个观看整个地中海最漂亮、俯瞰的最佳点。就在这里了
0: 啊！是的啊，都是需要单另收费的。很多的一些景点呢，我们说了，我们可以做自费，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价全含。
1: 是的，
0: 包括您想要的这个，比如说像小费啊、服务费啊、申根的这个签证费用啊，我们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的，一价全含，而且连移动 WiFi 两人一台都包含进去了。
1: 是的，
0: 跟着我们没有任何让大家踩坑的地方，而且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去年10月份呢，我们摄制组专门一站一站为大家去打前站，把不好的景点、不好的餐食一一去摒除掉，
1: 对，
0: 全部留下的都是精华。
1: 是，这次的深度体验会让您记忆犹新，让整个行程成为你人生美好的一次回忆。
0: 是的啊，但是名额不多，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反复强调了，错过的话要再等1年的时间，因为呢，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的花期太短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法国一直有一个深度游的梦想的话，这条行程线路，因为我们有外拍，素材非常的丰富，观众朋友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去看一看，怀念一个浪漫之旅。而且关键呢，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做到30000块钱以内，这个价格我们还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哈。
1: 这个价格真的，如果在这个季节6月底的时间带您去到普罗旺斯，去到法国深度，去到圣米歇尔山，去到香波堡，这而且是配上我们今天的品质的话，您可以市面上全网去比价。
0: 对，
1: 我今天就有这个信心。您可以今天，如果说你现在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你先定一个名额，
0: 对，
1: 然后你可以放心去比。
0: 对，
1: 最后我们有一个签约环节，签约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有任何不满意，要退要改，你一分损失不会有。
0: 是，
1: 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定而到现场来增加的话，对不起，我们这一个团30个人是上限，
0: 是
1: 这个机票在这样的旅游旺季是一票难求，加是加不出来的。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也可以去看一看，就按照咱们单点进出的话，直达的航班现在呢越临近到这个6月底7月初的时候价格越贵，
1: 是
0: 基本上可能都是在10000多了。那你想想看我们的团费呢，包括呢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深度游都是涵盖在里边，当然一个人的预付款今天就是100块钱，我们先锁定名额就是锁定价格，后期价格有再大的浮动，再大的涨价，跟你都没关系。
1: 是的，
0: 对吧？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家里面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02151119000。

0: 基本上可能都是在10000多了。那你想想看，我们的团费呢，包括呢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深度游都是涵盖在里边。当然一个人的预付款今天就是100块钱，我们先锁定名额就是锁定价格，后期价格有再大的浮动，再大的涨价，跟你都没关系，
1: 是的，
0: 对吧？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家里面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在这个时段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金佳莹的蚕丝被。我们接下来欢迎卢总，你好，卢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东方购物22周年，金佳莹在东方购物也整整22周年。记得2004年5月7号，金佳莹的产品第一次上架。一下子引爆了整个蚕丝被行业，引爆了电视购物。金佳莹就是通过电视购物这样诚信的平台，红遍大江南北，走入千万家庭，并且在2018年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衍生品蚕丝制品的唯一定制商。2019年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来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已经无数年了，就是在2021年我们还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金佳莹对匠心的坚守、对诚信的执着，同时也要感恩东方购物领导节目团队对金佳莹的培育，感恩东方购物会员对金佳莹的厚爱。所以今天我们金佳莹集全公司之力，不计血本，给大家定做了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可以说金佳莹在东方购物22周年之前没有过，之后也不会有，只在今天这么一档节目。所以我相信只要你今天抢到，你会激动、感动、笑不动，因为太超值了。
0: 好，那么接下来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真真正正的什么是蚕丝，蚕丝制品又是什么。来，卢总，我们一起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来，接下来呢给大家分析分析，市面上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个叫做贵族蚕丝被的，或者是什么什么蚕丝被的，比如说

0: 这个蚕丝被摧，中国5000年历史了，特别是最近，我们都知道，市场上的蚕丝被，啊，也到处都是，而且竟然有百分之，
1: 什么？
0: 这个以上的，都是假的蚕丝。那今天的这床贵族蚕丝被市征是假，
1: 怎么
0: 我们易燃烧，你就知道了。
1: 燃烧一下，
0: 你看这里弄了一个口子，对吧？我们就这样燃烧。 大家注意啊，烟啊，看烟的颜色。注意看烟的颜色。
1: 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好，看看是不是助燃，黑色，黑色明显黑色啊，黑颜色。
0: 是不是黑黑的？哦呦，
1: 黑色黑色黑色。
0: 这黑黑的是什么一样的？
1: 塑料。
0: 烧塑料就是黑色的。
1: 哎，太臭了。
0: 这黑色的烟是什么？二恶英。二恶英是什么？是比砒霜毒。
1: 900倍的，还是不行，很呛，
0: 中毒。您继续说，这太呛了。就是用这样的化纤的聚酯纤维的塑料来冒充的是什么？蚕丝被。那么聚酯纤维的塑料，黑黑的烟，你知道它对人体有什么害处吗？我们其他不说了，我们就说，我们上海政府在去年9月1号有这么一则，就是。
1: 实行的是什么？促进绿色消费。依法禁止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从今年9月，就是去年的9月1号执行。这塑料制品为什么要禁止啊？因为有些塑料的容器啊，它装了热的东西之后，它必然产生什么？就是刚才黑黑的那个二恶英，这二恶英对人体产生的一些什么影响？ 我们只要查一下就知道了。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不仅这热的东西，对吧？二恶英对人体影响，还有这个是既然是塑料的，塑料粒子把它拉成丝的时候，必须要放塑化剂。塑化剂又会产生什么问题？
0: 不知道哎，
1: 因为太可怕了。所以这个塑料的东西把它做成被子，你盖在身上，你人的正常体温37度，接下来会怎么样？可想而知。而更关键的是什么？他说它是蚕丝被。
0: 冒充蚕丝被，假的。那么蚕丝被它燃烧应该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是蚕丝了。
0: 这就是蚕丝。
1: 来，刘总，您来烧。大家注意颜色。也是注意。
0: 先看颜色。
1: 看颜色，什么颜色？白色的。
0: 看到吧？
1: 但是哦，但是白色归白色哦，这上面也有黑哎。
0: 您粘一下。
1: 我粘一下。
0: 是不是像刚才的塑料一样一块块的？
1: 它能不能粘碎？
0: 它这个就粉末状了。
1: 能粘碎。
0: 对，这个呢？你看，就是黑黑的。
1: 这个不行。
0: 这一个疙瘩。
1: 这个是疙瘩，这个是疙瘩，碾不碎。
0: 对。
1: 哦。
0: 一个是塑料粒子。一个是蛋白 间，这使用
1: 不用晾晒啊，
0: 而且还适合什么？今年据说可能会非常非常热，那非常非常热的情况下，我们肯定要开空调，空调底下使用蚕丝被，这是最好了，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它恒温，不会产生什么一会儿闷了一会儿什么的呀，踢被啊，还有一点，它能够保护我们的肌肤、皮肤的水分不流失啊。那么蚕丝被除了冬暖夏凉之外，第二个特点就是有营养。你知道它的营养多少？高达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你们现在听到过有没有97%蛋白质的食品或者保健品听到过吧？至少我没听到过。可见，蚕丝就是有营养的纤维。第三呢，它又是好多高端化妆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特别我们女性朋友，你皮肤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吧，那更应该要盖蚕丝被。特别是接下来的空调底下，蚕丝被可以保护你的皮肤水分不流失，不流失就延缓了衰老、冻龄。所以古代有一句话叫什么？蚕丝被下出美人。第四呢，它天然没有螨虫、没蛀虫、没菌、没病菌、没感冒菌，所以蚕丝被自古至今都是被中之王，又是古今中外的奢侈品。而我们今天金佳莹在22周年庆的整日子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奢侈品。
1: 好，来，
0: 但是奢侈品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1: 来，卢总，
0: 我相信 你听了之后你会激动的。
1: 来来来，

0: 给大家来到这个主讲区啊，给您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产品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颜色呢，在主讲的时候，在我们的陈列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了，它是紫色的。卢总，紫色好做吗？
1: 紫色，我们颜色怎么排列的？
0: 赤橙黄绿青蓝紫。
1: 为什么只放在最后？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紫色这个颜色，它的那个是提取的时候啊，它的要求最高，它是要有好多的海蜗牛当中提炼出来，而且它的成本非常高，因此呢，紫色把它放在各种颜色的最后，也就是说它是最高贵的。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紫色和平时的一些颜色的那个是表布相比，它要比它们贵好多。这是第一。第二呢，你看到我们不仅是一个高贵紫的颜色，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用的是100%的棉。你看，我手一捏，它就皱了，对吧？
0: 皱了。
1: 所以各位妈妈，如果我们的被子送到你家里，你看到皱的，你要开心，因为它说明是什么？它是100%棉的，不是化纤的，聚酯纤维的啊。第三呢，你看我们表布上还有金嘉莹的标志，这就代表了金嘉莹在国际国内蚕丝被行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代表金嘉莹对您负责一辈子。这句话意思什么呢？因为我们金嘉莹在东方歌舞22年了，如果你之前买了我们的蚕丝被，你说我要换个被套或者我要加点丝，都可以找到金嘉莹。金嘉莹给你免的是什么？手工费，就是可以免费的为你进行服务。这里边我还要说一句什么话呢？就是有的人他已经22年了，已经用了，特别东方歌舞那个时候是500个员工每人发了一床蚕丝被，你说我的这个被套想洗一洗啊怎么样，能不能洗被子？因为上两天有人在问我，我们建议呢，大家如果被子一旦脏了的话，尽可能的不要去机洗或者水洗。什么道理呢？因为你知道吧，它本身是97%蛋白质，而自来水当中呢，它有氯，有漂白粉，漂白粉对蚕丝蛋白有影响的，所以呢，尽可能的不要洗。而我们金嘉莹呢，考虑到洗涤的问题，你看我们边上都有一个长长的拉链口，
0: 是，
1: 到时候你可以把我们上面的吊针剪掉，然后呢，脱卸式的进行洗涤。
0: 丝胎拿出来，
1: 丝胎拿出来就可以洗涤，洗涤完了你再放进去。所以现在市面上很多的什么可水洗的、机洗的蚕丝被，你知道怎么一回事情？行缝把它弄得严严实实，首先不让你看到里边的丝，因为这里边的丝我估计多多少少应该是有点问题，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些可机洗的水洗的蚕丝被，他们加了科技的就是化学的东西在里边，加了这些东西，然后他去进行洗涤。
0: 那我们呢？
1: 我们金嘉莹到现在为止，我们不采用任何的化学的东西，化学的原材料，这是我们的底线。所以我们就被子，如果你一旦要洗涤的话，直接拉开来，就是把里边的丝胎拿出来，这是一种脱卸式的洗涤工艺，也是我们金嘉莹的一种专利。而我们今天更关键的是什么？
0: 里面的丝。
1: 我们今天的一床蚕丝被买的是什么？是贵的是丝，丝好才是硬道理。我们不仅表布好，对吧？是100%的 A 类的表布，不是 B 类，不是 C 类，是非常安全的一种表布。而且它的价格要比一般的就是 B 类的
0: 成本要多，
1: 要多得多。除此之外，我们的丝好，丝好呢，这就是金嘉莹最骄傲的地方。我们里边用的是100%天然蚕丝，不是木棉，不是化学的混合的蚕丝。说到混合的蚕丝什么意思呢？按照国家的规定，蚕丝被的它的成分里边只要达到51%，就可以称为蚕丝被。那么这里有个问题，你怎么检验它是51%还是41%、31%、21%？没办法鉴定，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哪怕你51%是蚕丝，还有49%是什么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混合的，就是用聚酯纤维来做。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聚酯纤维的塑料，冒着黑黑的烟，黑黑的烟是22英，有22英的那个东西来和蚕丝混在一起做蚕丝被。你说这样的蚕丝被你还敢用吧？那么我们金嘉莹呢，不仅是100%天然蚕丝，我们还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较差的一等品和51%的合格的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按照国家的规定，优等品的蚕丝里边不允许放增白剂、荧光剂，对一等品和合格品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我们金嘉莹又是100%超优等的蚕丝，不是金金条条蚕蛹般的机智永春眠。什么叫金金条条蚕蛹般的机智永春眠？我们可能看到过有些厂家，他们车间里边在拉的时候，他的那个丝啊，像蚕蛹一样，把一个车间拉满，甚至在做节目的时候，把一个摄影棚都拉满，蚕蛹般的。那蚕蛹般的机智的永春眠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它分成三层，最外面的叫浮丝层，缸中的黄金层，最里边的呢叫永春层。永春层呢，就是两个蚕宝宝，它在年岁大的时候吐的丝。
0: 哦。
1: 所以呢，它的丝韧性比较差。
0: 嗯。
1: 而黄金层呢，一般的就是一些烧瓷厂呢，去把它就是提炼成白蚕丝，做成我现在这样的一个衣服。把这样永春层呢，就打碎，蚕蛹般的机智永春眠。
0: 嗯。
1: 现在我发现，就是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蚕丝被，它都用永春眠，因为在2019年之前，永春眠它还可以作为优等品，2019年之后，永春眠只能作为合格品。
0: 嗯。
1: 而有些厂家呢，它在生产的时候，上面两层优等品，下面两层优等品，当中帮你放这样的永春眠合格品。
0: 嗯。
1: 它如果标合格品没问题，它标的是什么？优等品。而且像这样，连一些国标的制定单位都在这样做，我真觉得太可怕了。人在做，天在看。而我们金嘉莹呢，我们不仅不是蚕蛹般的机智永春眠，你看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棉斗来制作我们蚕丝被。你别看这个棉斗那么小，
0: 好小哈，
1: 它传承的是我国5000年的手工工艺。
0: 哦。
1: 所以有些厂家他说我200年了，我300年了，我500年了，你哪怕500年，你小弟弟小妹妹都轮不到。而这样的一个棉斗你知道吧，我们金嘉莹4个工人在生产的时候朝4面8方进行拉扯，你看到里边薄薄的一层。为什么现在生产那个是手工棉做蚕丝被的人那么少？为什么？因为手工棉的在拉制被子的时候对工人的技术有要求，比如讲我们今天就是4个工人在一起拉制，如果有一个人生病了请假了或者什么事不来了，好，其他3个人也要一起休息。
0: 嗯。
1: 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换一个人上去手势不一样，拉出来的丝太不匀称。
0: 嗯。
1: 所以这个手工棉对工人的技术是有相当高的要求。
0: 是的。
1: 就像我们金嘉莹一样，你看到现在为止我们做的全都是手工棉还不算。这手工棉对蚕茧也有要求。
0: 什么要求？
1: 金嘉莹尽管我们也是在浙江桐乡一带，但是我们不在浙江一带江浙一带采购原材料，因为像这一带大家都知道现在都是一些就是工业化了，我们也到自然生态去建立自己种桑养蚕的基地。
0: 嗯。
1: 那里有无公害的桑叶，无污染的泉水，好山好水，抚育了好的蚕宝宝，好的蚕宝宝吃了好的桑叶，吐出好的丝，结成好的茧，做成我们今天这么一床一床的好被子，
0: 100%。
1: 我们蚕丝被是100%手工桑和蚕丝，这是肯定的。我们更是100%优等手工桑和蚕丝，这是无疑的。我们还是100%优等手工桑和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
0: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么好的蚕丝到底怎么展示啊？来，我走慢一点啊，来，我来给大家呢看一看，从这个里边有一个小拉口，已经给你剪开了。我挑战一下，用这里边的我们的优等品的桑蚕蚕丝直接撕开这个背面。
1: 对，
0: 我试试看啊，看看能不能行。
1: 蚕丝被蚕丝好不好要看它的韧性，你看这韧性，听到了吗？声音
0: 再来啊，
1: 它能够把我们的那个是
0: 来来，我这样
1: 全面的 A 类的表布都能够撕破。
0: 嗯，
1: 可见它哎呦牢度，
0: 脸都变红了，脸都变红没断啊，而且关键这个丝确实好，
1: 钢丝般的牢度，降落伞般的韧性。
0: 哦，
1: 所以我们说我们金嘉莹的蚕丝是100%桑蚕丝，100%优等桑蚕丝，100%优等桑蚕丝当中的
0: 上
1: 上等丝。
0: 来，
1: 像这样的蚕丝你知道吧，在国际市场上它就是和德国的汽车，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服饰并驾齐驱。
0: 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今天带回去的是主品，来看这边我们的 A 类的紫色的3.2斤总重优等品桑蚕长丝共被，2米乘2.4米，这就是6尺为例，11888元。今天这个被子我请问一下我们的卢总，大概什么价格？
1: 你不要觉得11800多这价格贵。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蚕丝换了一个表布 做成的被子在日本市场应该多少你知道吧？
0: 不知道。
1: 22万人民币一床。今天我们商场里边这样的一个价格也不是你能够买到的，你很多的人带着这些钱到商场里边去买我们这款被子往往是买不着。因为在中国100%的优等商场蚕丝有，但是优等品商场蚕丝上等是少，上上等是更加是少之又少。
0: 那我们的价格
1: 啊，说到价格，今天因为是我们金嘉莹22周年庆，我们不要11888，也不要9888，更不要7888，
0: 那是多少？
1: 也不要5888，今天的价格，我们6尺的是3398，5尺的3298。这么一床被子之外，我们今天因为是金嘉莹入驻东方歌舞22周年整大庆。所以我们除了这床被子之外，我们还要赠送一床
0: 跟刚才主品一模一样的
1: 双胞胎的
0: 3.2，11888元双胞胎被子，什么都没变，所有参数都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A 类的纯棉的，
1: 是
0: 桑蚕长丝被，两个加在一起
1: 上上等丝
0: 近24000，
1: 对，
0: 近24000。然后还没结束，
1: 送一个我们金嘉莹的专注国际奢侈品市场的丝棉毯。这丝棉毯你知道吧，它可以是孩儿毯、休闲毯、午睡毯、车床毯，特别是放在我们的车船上，更能彰显我们个人的品味和品质。
0: 这非常好
1: 啊，非常好，
0: 尺寸也不错啊，1米乘1米的。
1: 然后
0: 这个是什么？
1: 我们价值1998的丝棉的英伦的披肩一条。这英伦的披肩你不要看到后面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披肩
0: 给大家看一看啊，卢总这边
1: 人见人爱，你只要披在身上，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展示一下，看看怎么使用，撑着挺长的啊，这个尺寸大家看到了吗？非常长，就这么披一下，很漂亮的，这个价格是1199元，免费的送给大家。如果开个空调的话呢，把它一披非常舒服。
1: 你看，在你边上还有我们的
0: 口罩，这个扣绳简直是大满贯哦。
1: 从来没出现。
0: 没有，我一般是有，要么有口罩，有个丝边毯，没有那个大披肩，要么有披肩，没有口罩。
1: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
0: 对不对？
1: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金嘉莹在东方歌舞22年从未有过。
0: 好，
1: 所以今天的这个口罩，你看，一对口罩都是蚕丝的，
0: 真丝的，都是真丝的。正好这个时候有小柳絮了，或者有什么东西了，你要是有花粉呢，你害怕咳嗽什么的啊，你可以把它戴上，就像我们卢总这样啊。这个它里面所有接触到你皮肤的这个，除了我们的松紧带不是蚕丝之外，全部都是蚕丝的、啊、
1: 它还是移动的面膜，因为蚕丝它有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你戴着不仅是防止什么柳絮了什么絮了，
0: 都可以戴它。那我们今天呢，从3000多块钱的价格，我问一下卢总，我们额外还有没有优惠？
1: 今天照道理这3000多块，我觉得应该是你目到目前的市场上，
0: 是
1: 你到上海市场、中国市场、全国市场你去找，这个价格已经，我告诉你，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但是今天是我们金嘉莹入驻东方歌舞22周年庆的整日子，所以我们还要给大家赠送
0: 一个大红包。来吧，这个红包我来看，我来拆一拆，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红包是有多少、
1: 一个大大的红包、
0: 大多大。哎呦，这红包是挺大的，3、2、1，不是减1000啊，刚才是3000多啊，3200多什么的，
1: 对的，
0: 减2000啊，
1: 是的，
0: 1000多，来吧，我们字幕老师赶紧改一下，把3000多改成1000多，您没拿错，是降了2000是吗？
1: 是降了2000，我所以刚才
0: 您没拿错，
1: 没拿错，但是呢，只在今天，仅在直播。
0: 好，那这样这个价格，来，我们字幕老师把它出来吧。是1200多了哈，
1: 1398
0: 是60，拿回去几样大家知道吧？我这个口罩你算上算，整个一大件，1、2、3、4、5啊，五大件呐、
1: 所以今天的这个组合，是金嘉莹不计血本的贴本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0: 200多块钱，你连这个口罩两个都拿不回去。
1: 对，
0: 今天是让你拿回去这么多的好东西，所以如果里面有任何一床假的怎么办？
1: 这问题肯定有人会提出，因为这个价格实在是低到令人匪夷所思，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承诺，尽管这样的一个价钱，但是我们金嘉莹依然是表里一致，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低到不能再低了，低到哎呀不说了，里边有一根假丝的话，那金嘉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一个 亿。
0: 好，今天1398元拿回去5大件、2床桑蚕蚕丝共被、1个丝棉毯，再加1个大披肩，还有1对口。

0: 找从来没有过如此丰富的构成组合，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1: 众所周知啊，金嘉怡的每一场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波茧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啊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五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2: 是的，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四个棉片。做一个棉斗，
1: 哇，像这位蚕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啊、哦。
2: 一般的人拉不动。嗯，
1: 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嘉怡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嘉怡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大家看到每一床金嘉怡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四个蚕娘朝四面八方四个方向均匀地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啊？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才能够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金嘉怡浙江桐乡周全的工厂，来到我们金嘉怡的国际蚕丝文化展示馆。
1: 现在啊，卢总要带我们来参观一下金嘉怡的国际蚕丝文化展示馆当中的镇馆之宝，是一个龙凤呈祥的七件套。
2: 它是我国四大名绣苏绣之一，这苏绣大家都知道是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所以它的价格不菲。
1: 在这个展馆中啊，还有一件让金嘉怡引以为傲的重磅产品，
2: 那就是我们的辉煌人生的蚕丝贡被。这一款被子正是我们优等上上上等丝制作而成，在中国一年它的产量仅仅只有100床。
3: 各反映哈，在苏州一些景区买来的高价蚕丝被，竟然连一根蚕丝它都找不着。
4: 你看里面的颜色是淡淡的米白色，对吧？它一般你给它绷紧了，你就这样，你不要这样抽的话，这个是对吧？光折。
5: 而赠送的所谓价值上千元的百分百蚕丝被，更是造假有数。
6: 好像是南充城的，外面蛮像桑蚕丝的，但里边不是，里边好像是化纤的。
0: 蚕丝被是好东西了，但是现在的蚕丝被就是因为是好东西，而且奇货可居，有些商家呢为了以次充好，造假甚至都有的。刚才卢总给大家普及那知识里面，确实啊，挺目惨不忍睹的，这里边掺那个化纤的呀，卢总啊，太多了。现在一些网络上，我看手机上面有他们那个蚕丝被啊，卖的好便宜哦。几十块钱，然后有人100来块钱，
7: 45块钱也有的，
0: 对，也有的啊。那能买吗？那个能是这么回事吗？成本都合不来啊！
7: 你其他别说，啊、你知道蚕丝它是国家统一制定价格的，
0: 对，制定的嘛。啊、
7: 去年2025年，它的那个是先前的收购价是50块到70块，哦，我们就按照60块一公斤来算吧。
0: 是。
7: 3公斤的鲜茧做1公斤的干茧，哦，那么如果按照60块，应该是180块一公斤，
0: 对，
7: 然后。3公斤的干茧做1公斤的蚕丝，哦，那么就是540块一公斤的蚕丝。
0: 你看这都算出账来。哎呀，
7: 这仅仅是什么？它的原料的成本、物料的成本，
0: 对呀、啊，
7: 还不包括什么人工费了、厂房费了，一切一切的费用都不
0: 都没包括呢，就
7: 包括外面的表布套都没包括，
0: 对，都没包括，就这么贵了。
7: 所以那么，你看外面的什么几十块、100多块的被子，你能买吧？
0: 那不可能的。这不合乎常理。
7: 所以蚕丝被市场它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就是假。你买了假被子，不仅仅是损失了钱，更关键的是什么？
0: 健康。
7: 它假被子用什么东西来冒充？就聚酯纤维的化纤。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黑黑的冒着黑黑的烟，都是砒霜的这样的一个化纤来冒充的。你说把它盖在身上，你的正常体温37度，接下来会怎么样？为什么现在有些这个？ 不能多说了，就是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现象特别多，就是和吃的用的盖的，特别是盖的被子有关系。嗯，这聚酯纤维的被子确实害人。
0: 好，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既然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桑蚕丝，注意了，桑蚕丝和蚕丝被是两个东西。蚕丝被你可以用短丝弄了半天放在一起哈，你里面有的是什么漂白过的，那也就跟那个被子就被子了。但是注意了，我们今天是优等品，看这些优等品
7: 的。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被分成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
0: 长丝。
7: 而外面很多的一些小的厂家啊，他在做蚕丝被的时候，从来不跟你讲等级的，
0: 不跟你讲等级的啊，也不管你长不长、短不短的，然后就告诉你我是蚕丝被，那有什么用啊？你要是优等品，
7: 一定要优等品，要选就选优等品。
0: 桑蚕长丝被啊，11888元，总重是3.2斤。今天一般来说，其实所有的蚕丝被的构成，除了3.2斤，有可能给你送个3斤呐、2.8斤呐。但是我们卢总，
7: 因为任何东西都是成本管制
0: 的。对呀、啊，
7: 我们今天是不计血本，
0: 给大家
7: 血本来说，我们22周年庆的大庆，
0: 是不是跟刚才主品被子一模一样？
7: 一模一样，
0: 字儿都是一样的，
7: 是的，
0: 克重有都是一样的。
7: 对，它是双胞胎，
0: 关键是品质，
7: 买主品送主品。
0: 都是优等品，
7: 所以我说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啊、之后也不会有。
0: 好，还有这个是我们1米乘1米的大的一个正方形的丝棉毯，
7: 丝和棉、啊、毯子一定要对的，

0: 好吧，一千，我不论你是1298还是1398，您除以五，是不是200多块钱？卢总，是不是200多块钱？
1: 所以我说今天的这样的组合，这样的价格之前也不可能出现。嗯，为什么？如果之前就出现了，那金佳颖也不能发展到现在了。
0: 是的，那如果里边这么便宜，这个被子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里面假设有些观众朋友真的是觉得你太便宜了，才200多，你又是桑蚕长丝，不是蚕丝被的短丝，这样那种乱七八糟被子，其实短丝也很难做这个价格，怎么做到的？还能不能保证？
1: 所以我告诉给你听，按照今天的价格，你到外面去买，一等品的蚕丝买不到，合格品的蚕丝被买不到，别说优等品了，哪怕你去买化纤被，对吧？
0: 也很难，200多块钱。
1: 对了。还有聚酯纤维的大豆杯、牛奶杯也要这个钱。
0: 那我们今天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怎么办？
1: 你看，我一直拿着我们的一个10万元赔偿的这一块板子，也就是说，今天不管我们的价格低到什么程度，我们始终是表里只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低得离谱，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颖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最后17分钟，把握机会，无论是5尺还是6尺，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合理的范围之内。
1: 之前没有，之后不会有，永远不会有。
0: 订购02151119900。

0: 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个金刚银水丝瓶，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点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裤子扎辣一道，能能家呢就厚了。
1: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加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加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2: 是的，我觉得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1: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3: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单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共购物金刚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银的被。
4: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5: 大概是2005年和
4: 2006年左右啊，
5: 左右哎。
6: 跟我接触到金刚银大概要到2006年。
5: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现在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4: 为啥？
5: 因为啥的呢？我看到了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7: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啊，实在是真的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
4: 嗯，
7: 真是很不容易。
4: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5: 买了十几套了，15、16套。
4: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5: 没有，送人。
4: 哦，
5: 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6: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8: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加银的蚕丝被，
5: 贴身很好，
8: 嗯，
5: 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加银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8: 我是金加银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加银的东西。

0: 其实，在东方购物的消费者，比如说我们是在2004年一直到现在26年了，22年的时间了嘛。
1: 22年。
0: 金佳云一直在陪伴着我们，04年就来了，开台就来了。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如果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新朋友很多从新闻频道过来的，可能也是第一次了解金佳云，我们就特意把老总，把卢总请过来了。卢总就已经用他自己的个人信誉，包括企业的信誉，跟大家有保证了。在保证蚕丝被的品质的前提下，才做到这个价格，单方200多块钱。里边如果
1: 今天不是保证，今天我们是贴血本。哦，为什么你知道吧？
0: 不知道。
1: 金佳云在东方购物22周年，今天是整整22周年庆的日子，所以我们是不计血本做了今天这样的一个组合。这组合你知道吧？那么多的一个 VIP 的会员，他们都没买到过，之前从来没过。
0: 我看到了，刚才导演老师跟我们上6尺床走得非常好，他只剩最后10床了，能预约吧，卢总？如果要是卖光光的话，可以吧？
1: 今天我告诉给你听，还有谁一起在抢？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到我这里来拿内部价都拿不到，就是我的员工都享受不了这样的
0: 一个价格。你想想看，就是1000多块钱，我目前为止看下来啊，
1: 我准备了少量的我们的产品，就放在今天，就放在这个时候。
0: 我看这个1000多块钱能拿一对口罩，我看这个丝棉毯了和大方巾呢，就丝棉的这个大披肩呢，都拿不回去。
1: 那
0: 1000多块钱，
1: 我们那丝棉的那个是披肩也要1999
0: 呀。对呀，所以您看，如果200多块钱一床被子，我真的无法想象，如果在别的渠道，
1: 所以你看那么多的人都在抢，哎呀，满线满线满线，
0: 对，满线的状态。
1: 哎呀，我吓死了，为什么？我今天没有，
0: 没有预约，
1: 预约不可能预约，因为我今天是贴本的，
0: 明白明白。好，那观众朋友们，您要抓紧时间把握机会，一共拿回去的是什么样的构成？给您再说一遍哈，重复一遍。首先，您看，在我们的主品这边呢是紫色的 A 类的纯棉表布，这几个字很重要。优等品桑蚕长丝共被啊，一定要看清清这行字。这行字呢，跟旁边这床被子这行字是一模一样的，也是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共被，发现了吗？克重也一样的，总重3.2斤，这个总重3.2斤加在一起6.4。如果在大冬天的时候，两床被子你合在一起喽，一年四季被不就来了吗？
1: 是的。
0: 一般来讲，有主品被3.2，你的赠品被子3斤。2.8，你想一想，
1: 我们今天买主品送主品，
0: 买主品送主品，
1: 因为今天是特殊的日子。
0: 好，然后这个丝棉毯啊，丝和棉没有用化纤在这里面走啊。
1: 金佳云从来不做化纤，
0: 1380块钱。
1: 聚酯纤维、塑料的东西，金佳云从来
0: 一米乘一米的。上面这个丝棉披肩1999元，在我手里面啊，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不是小的。刚才卢总也说了，这是1米8×多少？
1: 应该是一米八加上流苏的话，应该是2米。
0: 反正大概是，如果不加流苏的话，1米8左右吧，1米8到2米之间。这超级宽的，是一个人的宽度了，大家看到了没有？所以今天这个您回去，你当做一个睡觉的时候稍微披一披啦，或者在汽车里边呢盖一盖啊。到冬天的时候，这个稍微挡挡风什么都很好，放在办公室里面有空调把吹到肩也都很好。还有还没结束，上一次我发现的是这样的，没有披肩，有这个丝棉毯和口罩。结果今天很难出现的大满贯5样全齐，五样啊！
1: 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太特殊了，
0: 蚕丝的呀。
1: 金佳云东方购物整整22周年，今天是个正日子，
0: 里外都是蚕丝啊！所以按照5大件咱一除，2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200多块钱你买哪个东西？化纤丝，买大豆被也不见得一定买得到。
1: 是，
0: 我们今天竟然上蚕长丝，
1: 价格应该讲，金佳云在东方购物22年。从未有过啊，以后也不可能再有。
0: 如果里面表里不一致怎么样？
1: 如果表里不一，短斤缺两，金佳云公司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里边有一根假丝，金佳云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这反映啊，在苏州一些景区买来的高价蚕丝被，竟然连一根蚕丝它都找不着。
1: 你看里面的颜色是淡淡的米白色，对吧？它一般你给它绷紧了，你就这样，你不要这样抽的话，这个是对吧？光折。
2: 而赠送的所谓价值上千元的百分百蚕丝被，更是造假有数。
3: 好像是蛮深层的，外面蛮像桑蚕丝的，但里边不是，里边好像是化纤的。你看，这是化纤的。
4: 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刚才跟卢总反复又确认了一下啊，说有没有再增加啦？如果最后的这几个六尺床马上就要结束了，都是个位数了，卢总。
5: 没办法，没办法。
4: 为什么没办法？
5: 任何东西都是成本管制的。
4: 你自己的企业、
5: 我们今天本身就是又不计成本，我们今天是贴本的。
4: 哦，那就是
5: 因为今天的日子太特殊了，所以我今天是贴本的，因此我刚才就说了，之前没有过，之后不会有，永远不会有。
4: 我们今天这个被子的品质啊，优等品桑蚕长丝被，大家千万千万记得买被子，这种就像我老爱用吃的比喻，吃包子一样的，这个馅儿啊。有的时候你自己的没有办法亲眼看到，比如说卢总就说了，市面上有好多被子给你缝得死死的，留个小口，你完全看不到里面什么。
5: 是，
4: 即便你看到，它只在口那个地方给你放一点点丝。
5: 所以蚕丝被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就是假被子。
4: 假被子太多了，
5: 几乎占了90%以
4: 上。是的，
5: 太可怕了。
4: 但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开口。
5: 对，
4: 我们呢还可以让你把丝胎都可以拿出来洗，就把丝胎拿出来，丝胎不要洗啊，洗你的被面。
5: 是，
4: 记住了。所以我们给你带来的。
5: 所以外面的那个可机洗了水洗的蚕丝被，
4: 尽量
5: 不要去买，
4: 尽量。
5: 因为首先里边的这个是不是100%的蚕丝很难说。另外，如果蚕丝你洗的话，那自来水当中的漂白粉对蚕丝的蛋白有影响，不值得。不能听他们一炒概念你就
4: 以为是好的东西了。
5: 对的。
4: 所以我们还是经典传统的，我们甚至都是手工拉丝。目前为止，市面上手工拉丝的企业多吗？
5: 目前为止。就是手工拉丝的规模的工厂，可能只剩金佳颖。
4: 我到现在没有规模的企业在，
5: 就是有规模的工厂，
4: 但是一定要人工
5: 小作坊啊。
4: 为什么一定要人工去拉它？就机器拉得了呗。
5: 应该是这么说，因为蚕丝，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金佳颖用的都是一个棉斗，
4: 对啊，
5: 就是一个棉斗，那么小的棉斗，用机器能拉吧？一拉不是一拉就断了，一拉就。
4: 就它不均匀
5: 了，对，
4: 它没有像人这么灵活。
5: 是的，是
4: 哪里稍微的薄一点，
5: 所以而且我们对工人的技术也有要求。
4: 明白了，
5: 四个工人一组，有个人请假，其他三个人也要一起休息。
4: 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看这个棉斗就这么制出来的。刚才卢总也说过了，
5: 就是这样的手工丝，你知道吧？传承的是5000年的皇家的手工工艺，古代皇帝的被子就是这样手工丝拉出来的。那么你想想看，你今天花这样的钱，你买到的是古代皇帝盖的一个被子的那种手工工艺。
4: 但是现在这个气候，我们正好也聊到这个问题了。有的时候稍微闷热一点，雨季一旦来了，梅雨季节来了，你说你有天天这个闲工夫晾被子吗？那被子如果你平常的，不管你是毯子还是被子，你一旦往窗外去揉，万一掉下去了，那个被子
5: 其实不是掉下去的问题，如果里边有汗了，你不把它弄掉的话，我告诉给你听，像棉被、羊毛被、羽绒被就会有霉菌，而霉菌在什么地方？在床上蔓延的是最快了，所以它是无孔不入。一些女性的一些什么病，
4: 我们先
5: 和霉菌有关系。
4: 不好意思，继续说了啊，来给大家再看一看，这是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打断一下卢总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共被，拿过去以6尺为例，是11000多，近12000。我们是3.2斤的总重。如果在大冬天的时候，大深秋的时候，你说我有点冷，我能不能把这个被子合在一起？聪明，你就可以把它合二为一，也是3.2斤的总重，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共被。然后再给大家，还有最后5分钟，抓紧时间了，没有了。有请6尺床，导演老师，我们6尺床还剩几套？那这个是丝棉毯子，1米乘1米的。1380，以及这个有1.8米的长度哦，1.8米左右的1999元的丝棉披肩，在这儿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超级大的一个丝棉大披肩。
5: 今天这个价格，你就光这个丝棉的披肩，你就买不到。
4: 不错的，不错的。然后还没结束，关键还没结束，旁边的这个口罩，注意了啊。这口罩不是跟你的脸里边是蚕丝的，它是里外这个整个大面积全部都是百分之
5: 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移动的面膜，
4: 对，
5: 你可以遮阳，还可以对吧？
4: 松紧带这个那你就不要管它了，这个松紧带肯定不是蚕丝，但是只要跟你脸接触的都是蚕丝，一对儿啊，一对儿都送给大家，这一对儿算一件，一大件，
5: 而且它可以无数次洗涤，
4: 5大件。2床被子加一个丝棉毯，一个丝棉披肩，5大件，1200多，1300多，不论是哪个价格，您除以5就好了。 除完五十多少钱？
5: 所以这个价格我告诉给你听，之前没有，之后不会有，永远不会有，而且我们还要给你承诺，尽管这个价格你走遍上海、走遍中国、走遍全球你找不到，但是我们依然是表里一致，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0,000元。如果里边有一根假丝，赔偿你人民币1亿。你知道那么低的价格，为什么还要做这么严苛的承诺？因为我们金家营是为了弘扬中华丝绸文化，为了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更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
4: 东方购物自己的活动，3件满3888元还可以给大家返400元的积分，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凑凑单也成。如果真的凑满的话，你大概花一个800-900块钱，这五大件这可是桑蚕长丝共被啊，总重达到了6.4斤呢，再送给您丝棉毯，再送给您丝棉大长的那个披肩，多漂亮啊！还有一对的蚕丝口罩，赶紧订购。最后的360床只剩下最后的3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现在这个画面呢，就是刚才我在请教卢总，我说这个为什么不用机器啊？卢总说了，你要机器的话，能这么均匀吗？哪儿薄哪儿厚了，你根本就不知道。
1: 对了，这全手工拉丝是古代皇家的手工工艺。嗯，古代是皇帝盖的被子才手工拉丝的。现在你看我们。不仅是老百姓可以盖，更关键的是我们的价格是什么价格？嗯，皇帝被做到了百姓价，而今天不仅仅是百姓价，更是什么白菜价？嗯，今天的这个价格，我们在东方歌舞22年从来没有过，以后也永远永远不可能再
0: 有。今天拿回去是史无前例的五大件哦。
1: 是的，
0: 你这口罩算一大件好了，一共是五大件。很难见到，以前要么就是3件的，要么就4件的，今天竟然是五大件，才1000出头。
1: 所以今天应该讲。错过了今天，那将失去永远永远的机会。嗯，你也可能花这点钱，只能在外面去买到什么假的蚕丝被，
0: 或者是如果大家真的想盖个被子，你说买个大豆被、几孔棉、几孔棉的都是化纤的，
1: 那也是化纤的，
0: 那就是化纤的嘛。那你说你花个200多块钱买个化纤的，还是愿意用200多块钱一床均算下来买优等品的桑蚕丝被？
1: 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说句心里话，我们这个价格为什么放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价格放在。黄金的时刻对中国蚕丝被行业的价格体系会有一个严重的冲击，所以今天只能放在这个时间。而没想到这个时间，你看抢的人那么多，又卖疯卖爆了。啊，
0: 还有最后的一套6尺床，建议大家，如果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这么多，你至少喜欢这个被子，我们可以先选择货到付款，这个操作非常重要。您明天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就像卢总说到的，我们这种条件的桑蚕长丝，然后优等品，
1: 我告诉给你听
0: ，A 类表布，
1: 明天去看一看，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同等品质没有比我们更低价。
0: 好的，
1: 你看到随便你怎么说。
0: 5尺床最后的2组现货，卢总最后的把你的保证再保证一遍，这么便宜怎么万一？
1: 你看我到现在一直是拿着我的保证，为什么没人相信这么便宜的价格能买到优等的桑蚕蚕丝？但是今天你确确实实是抢到的。我们是表里之事，足斤足两。如果没有做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太低太低太低而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那今天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最后一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永远没有了。

这小孔里灌酒精，好像有效果。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旭明。说到一些大概滋补自己的，包括心脏，包括血管，包括眼睛，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营养的元素，那就是磷虾油。其实很多产品当中，有的为了提高自己的身家，你知道干嘛？在某一些油里面放一些磷虾油进去，让它身价大涨。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Harvest 全新款的，来自于新西兰的原瓶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含量非常的高。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就大家先知道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全新品啊。它的一个特点啊，首先大家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只是刚才我提到了几点啊，邱老师刚才说到血管，血管为什么需要磷虾油帮助呢？
1: 哎，说实话，就是说我们身体各个脏器各个部位都需要自己特定的营养成分。那么平时我们吃鱼油都知道，鱼油当中有对我们血管好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我们血管内皮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
0: 是。
1: 那么今天的磷虾油当中，它同样有欧米伽三，但它跟鱼油不一样的是，
0: 是
1: 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有了磷这个成分，对于我们血管来说，它需要的是磷脂。欧米伽三是里面一个让我们的那个细胞膜上面的流动性更好的这样一个成分。但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不但满足了欧米伽三对我们的需求，还有磷脂这个成分。所以我们血管获得的营养会更全面，更完整。另外呢，就接下来就是我们各个脏器对于营养的需求了。
0: 比如说
1: 啊，我们都知道大脑就像我们人体的司令部，
0: 是
1: 它里面对于营养的要求特别高。但它有门禁，它不是什么东西都给你进去，你要刷卡才能进去。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些营养素啊就被阻挡在我们这个大脑之外。但是今天在磷虾油当中，我们的欧米伽三当中的 DHA 可以进去，我们的海洋磷脂可以进去，还有就是胆碱虾青素都能通过我们这个司令部的门禁进入到大脑内部。然后在里面它是各

0: 么繁忙的工作，合成了那么多的能量之后，它是不是会有很多代谢的物质产生？但是要把这些代谢物质给中和掉，你想有很多的这些成分进不了我们的那个大脑里面，但是磷虾油当中的虾青素能进去，进去之后就能把这些代谢的淀粉样的什么样的这些物质跟它进行中和。所以我们说不但能滋养大脑的成分多，同时还能给我们大脑里面这些代谢物做减法。
1: 好，
0: 另外就是我们说的非常重要的肺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肺泡就像跟葡萄一样，
1: 是
0: 对吧，一串葡萄那每一个肺泡它都有两层那个细胞，两层这个结构当中要让它那个鼓起来，它是有专门的表面活性物质。这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所以就说我们每天补充的海洋磷脂同样对我们肺也有滋养作用。眼睛当中我们的无论是 DHA 海洋磷脂还是虾青素都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另外就是肝脏了，肝脏大家都知道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器官。合成什么？合成脂蛋白，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东西。那么这些脂质如果我们的肝细胞里面放的是糖原，你会非常健康。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肝脏加工这些脂质，你吃的油腻的东西太多了，这些脂肪会进入到我们的肝脏细胞里面，然后接着肝细胞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些脂质如果变得非常的细小，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被身体给那个运载出去的话，是不是就特别好？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的磷脂它有一个作用叫乳化作用，它可以把大的那个脂肪油底变得乳糜状态，非常细小，
1: 带出去。
0: 再接下来欧米伽三，因为在全身的那个有很多的帮助，其中对我们的关节也有帮助，
1: 关节、
0: 这一样。所以你想啊，我们经常希望吃一些特别厉害的食物，在这个食物当中，它有大量的对我们有帮助的营养成分，但是在自然界油脂类的食物当中，它的脂肪结构，它的结构就比较的就简单。很难做到像我们这样有那么多的营养成分在这其中，能涵盖我们身体那么多方面。这也是在我们南极开发之后，发现在南极有一种生物叫南极磷虾。
1: 磷虾
0: 是鲸鱼吃的，海豹吃的，那里的哺乳动物吃的。鲸鱼可是那么大的体格，
1: 是，
0: 但是它的嗓子眼就是一个排球大小，所以它只能拿磷虾做食物。磷虾不但满足它体格能量的要求，鲸鱼是不是还有智慧？所以这里面好的物质给到我们南极那么多生物这么好的饲养，当我们开发这个南极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南极磷虾，所以随之南极磷虾油开始应运而生。所以我们今天能有机会能通过磷虾油，南极磷虾油来给自己身体做营养补充，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结果。所以我们说身体需要补充这些成分，滋养这些成分的，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1: 你看看它标题写的啊，我们首先是南极的深海磷虾油，
0: 对，
1: 大自然的红宝石。这个红宝石啊，为什么叫红宝石不叫蓝宝石？谁一会儿我们来给大家做实验，就是为什么叫红宝石了啊。来看看这里面包含哪些东西啊。欧米伽三、 EPA DHA 虾青素，
0: 对，
1: 多少里面有虾青素，价格巨贵的啊。
0: 是的，
1: 海洋磷脂胆碱，这里面要把磷脂单拿出来稍微的说两句啊。这里面的磷脂呢，和平常的甘油三酯稍微的做个比较。甘油三酯呢是不溶于水的，简单说啊，磷脂简单说是溶于水的。它们俩当中的一些结构啊，包括什么的呀，是不是？你看这里面有胆碱加磷酸，对于整体的帮助是非常大。这样，邱老师啊，我们是边做实验边给大家解释这件事吧。我们再挤了啊，颜色比之前深。
0: 对，而且挤的时候大家发现上面那个胶质感非常强烈啊。
1: 这时候再搅拌，你看看。
0: 你看水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1: 这回水是水，油是油了吗？
0: 不是啊，融为一体了。而且这里面的油脂变成那个非常细小的脂质状态，因为它变得非常的细小，所以呢它跟水就可以相融。
1: 你看看，
0: 所以我们说啊，吃了这些营养物质我们要知道为啥吃，然后这些成分会非常快的进入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特定部位，为我们这些部位去提供它要的这些材料。
1: 是，来吧，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开始说到价格上面了啊。因为这个产品呢确实是在东方购物今天首次登陆，一会儿呢还会进行新闻联动，所以这一瓶在市面的价格也不便宜。我们东方购物呢给您做到了有两个构成，我们先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啊。这一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这里写了 New Zealand 新西兰，有证据啊，
0: 对，
1: 认证。然后再加上它各个相关瓶身上的包括 FDA 啦、 GMP 啦、 SGS 啦。

0: 这不是我们 SGS 的检测报告，这里全部都是一应俱全的。
1: 对，
0: 上面里边写到的，尤其是56%的含量，给大家证明一下啊。
1: 对，
0: 这是目前为止东方购物在单利上面来说，
1: 应该是很高的，
0: 含量最高的
1: 了。因为我们磷脂含量只要超过38%。就很多的磷下游是38%，然后还有40%，我们今天是56%，号称可以称金标磷下游了啊，
0: 金标的磷下游，而且它100%里边其除了磷脂之外，什么是100%的纯磷下油，
1: 对，
0: 没有添加乱七八糟东西，为了称重量啊，为了
1: 在这里
0: 不是的，
1: 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张那个报关单，这里面就写了
0: 有一句话，
1: 这上面写的是。
0: 未经化学改性，
1: 对，
0: 未经化学改性，
1: 然后磷下游是100%，
0: 这个大家安心，这里面就写得很清楚，这也是写的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那么你说了半天，不是告诉我们价格吗？好，来告诉大家价格啊，其中一个构成4瓶装，599元，
1: 对，
0: 今天的8瓶装，1瓶当中呢是含有30粒，8瓶装999元。如果愿意参加一下满星送百的话，那这个就了不得了。
1: 是啊，
0: 你只要500来块钱，你就可以拿回去240粒耶，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感兴趣的，可以抓紧时间盯着8瓶装首次来到东方购物的 Harbest 的南极磷下游来订购，打电话02151119900。
2: 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3: 是啊。
2: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3: 没错。
2: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为什么叫做红宝石？看到了吧？颜色，
1: 因为它里面非常浓郁的虾青素在这其中。虾青素的颜色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市面上有很多为了达到这个颜色，里面可能添加了某些色素成分。所以刚才为什么给大家先要做一个这个试验？就让你看一下，如果都是从颜色上去看买磷下游，那可能就大错特错了啊！因为如果它没有丰富的磷脂，它是没办法让水和油融为一体。水和油为什么可以融为一体？因为油脂的脂质它变成了非常细小的乳糜状态，所以跟水分子的那个状态差不多，才能处于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说，当您吃完那个磷下游之后，进入到肝脏，我们的那个加工在那个肠道进行。肠道里面你要甘油和脂肪酸先要分开，然后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重新再进行合成，在合成的时候它还要去找磷酸，还要去找胆碱这个脑袋，那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我们细胞膜的一个材料，而今天我们的海洋磷脂当中，我们的磷下游当中这些材料都有了，所以等于就是说你只要组装就可以，
0: 是的，
1: 速度就会快很多，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的欧米伽三，大家都会吃很多的鱼油，对吧？鱼油当中欧米伽三，你挤到水里面，是不是跟我们一样都浮在水面上？
0: 是的。
1: 那它是不是也是分子结构比较大的？也需要乳化。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磷虾油，我们是建议大家跟鱼油一起吃的。吃完之后，不但磷虾油当中这么多的营养你可以获得，您鱼油的服用效率也会高很多，因为经过了磷脂的乳化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变小，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就会变快。
0: 好啊，今天感谢11位已经订购成功了。今天是全新品牌 Harbest 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一瓶当中是有30粒，一共有大构成8瓶装240粒，按照999元算的话，每一粒才4块多。观众朋友，每一粒才4块多钱，你什么时候看到东方购物每一粒给您卖4块多钱的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就订购大构成8瓶装，02151119900。
4: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嗯，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嗯，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嗯，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好，感谢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哈，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也是新来的，想看一看今天东方购物这个磷虾到底有什么特色，跟您在网上可能某一些手机小屏上面某一些主播过于夸大的磷虾油，我们到底要怎么看？这样啊，我觉得先勾起大家兴趣，大家不妨呢先跟着我和邱老师看一个实验，
1: 对，
0: 你通过这个实验，您先感受感受什么叫做真的磷虾油，不是冒充的。不是嘴上说它是含量高，你知道前不久那个新闻曝光了多少假磷虾油？
1: 连1%都没有，
0: 1%都没有。哎，看看了，我们颜色非常深啊。
1: 然后油很
0: 粘稠，
1: 哎，粘稠的那个凝胶状态啊。
0: 都挤进去，都挤进去。
1: 好，现在我再搅一下。
0: 再搅一遍啊！
1: 油和水融在一起了吧？
0: 大家仔细看哦。
1: 对，这就是磷虾油当中海洋磷脂在起到的乳化作用，而这个作用在我们的肝脏，我们很多脂质在这里包装加工的过程当中，就特别需要这样一个作用，嗯，让它可以脂质变得非常细小，运载起来就非常的顺畅。
0: 你看看多厉害！
1: 对，
0: 所以这就是，
1: 哎，这就是啊，
0: 这就是100%的纯磷虾油，嗯，纯磷虾油当中含有56%的磷脂含量。
1: 对，
0: 这是目前为止在单粒里面来讲，哎，东方购物卖到最高含量的，就是刚才邱老师所说的金标了，嗯，可金字塔尖了，金标了。
1: 对，
0: 就你要是想选择，你市面上刚才邱老师说30多的有的是，比比皆是，
1: 30多、40都有，
0: 都有。但你要弄到1粒56含量的，注意要磷脂啊，磷脂含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啊，一个指标56，看到好了，我们富含胆碱、虾青素、Omega-3。荣获了 SGS GMP FDA 的三重认证，哪三重认证？在这里啊，这么 SGS GMP 和 FDA 这三个认证都在这里面。这一瓶呢，其实在中文这里也有写，这里写的是新西兰进口，有点字儿有点小啊。哎，
1: 对的，
0: 全新的一个品牌，100%新西兰老牌子，原瓶原装进口，一瓶当中含有30粒，这里写的很清楚啊，30粒。按照我们今天大过程算啊，999元拿回去的是8瓶装。
1: 对，
0: 如果大家拿回去4瓶装也不是不行，599，就是您这个东西呢，如果你没有吃过鱼油，那你可以直接吃它。如果你说我家里有鱼油，我是不是要断鱼油？不需要。哎，您把它当做一个很好的锦上添花。嗯，鱼油和它一起吃，1+1=2的效果。你看这个599拿回去4瓶，正常来讲你要拿8瓶是不是1200？
1: 是的，
0: 差2块钱，1200了。我们今天先在价格上给您减来了，哎，让您拿回去8瓶装，这也更容易参加满减送百的活动。
1: 是的，
0: 这么参加呢，500多块钱，你要再除以这240粒，那就不敢算了。
1: 对，
0: 反正目前为止我们算哇，大概目前为止东方购物1粒4块钱左右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了。但要说回来，我们今天这里面还有具体哪些好东西？嗯，比如说它当中除了刚才说到的磷脂还有56%一粒啊，56%非常高含量了。
1: 是的，
0: 刚才说到胆碱，虾青素
1: 是
0: Omega-3，邱老师，哎，针对这几个啊，我们来看一看，在人身体当中，就这些要素对人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哎，
1: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吃一份食物能获得更多的营养的一个补充啊。所以这里面的欧米伽三和海洋磷脂是不是对我们血管特别好？是我们血管要的一些材料和营养物质啊。然后大脑，因为作为我们的一个司令部，它对营养要求更高、更挑剔，但它有门禁，不是什么营养都能进得去。所以在这里面，海洋磷脂、DHA 加上我们今天的虾青素，还有我们的胆碱，全部都可以进入到大脑，通过这个门禁。同时，滋养完大脑之外，大脑代谢出来的一些物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虾青素跟它进行结合，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到它营养更多一点，让它能工作时间更长一点。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呼吸。我们的肺泡如果都像每一个小葡萄一样鼓得胀胀的，这里面的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就会特别的充分。但是2层肺泡当中，它有专门的表面活性物质，就像那个肥皂泡，它有表面活性物质，它才能鼓着一个泡。当表面活性物质开始不均衡的时候，啪就爆了。那么我们肺泡也是这样，表面活性物质是什么？就是磷脂来合成的。所以在接下来就肝脏在加工这些脂滴的时候，它希望这个脂滴是非常细小的，能够快速的运载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胆碱也好，我们的磷脂也好， 在肝脏对我们的肝细胞也是特别好的营养物质。嗯，然后就是我们的皮肤就不用说了，加了虾青素的化妆品有多贵大家都知道。然后骨节欧米伽三确实也能对我们的关节有营养的一个那个作用。嗯，所以在这一系列加起来，您找找看，我们吃的植物油，我们吃的即使是鱼油，或者说还有一些像阿尔法亚麻籽油，对吧？这些油脂当中有我们今天磷虾油当中这么全面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吧？嗯，没有，我们在大陆上没找到，在南极这块地方找到了。但是南极也不是说老早就发现，随着南极的开发，能把这个南极磷虾里面的磷虾油给提炼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找到它的好处。嗯，但是你要知道，南极磷虾跟磷虾还不一样，它在南极，它捕捞的过程当中要求特别高，因为一旦有破损，它就会发生腐败。它离开了水域，进入到那个船舱之后，要马上进行加工。嗯，不加工，它的自溶酶就会让这个虾没法用了。所以捕到目前为止，全球南极捕捞船数量都非常少，十位数，不会超过百位数的，十位数，大概在50以下的这个数量。所以你想想原料有多稀缺，这也是为什么它好，但是市面上少，才会有那么多的假冒伪劣的磷虾油在这其中。
0: 所以就不要脱离了比较有信誉度的平台，例如东方购物去购物，一购买很有可能你就踩坑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进口货物报关单，这里写的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边呢对于特别标注了未经化学改性，没有乱七八糟的乱添加，它是磷虾油100%。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几个保证啊。第一个保证，刚才说到是南极的磷虾油。第二个，零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一点儿都没有，里边当中100%纯磷虾油之内呢，56%是含有磷脂的。
1: 对，
0: 它一般市面上可能38%，可能40%，大家自己去看一看，能达到56%的有几家？
1: 对，
0: 你随便比。我们既然敢这么说，如果他标都不敢标的，他敢标他可能是38%，他标都不敢标，你更不要买了啊。
1: 是的，
0: 就算他可能标了，你拿回去以后发现啊，是牌子套了一个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呀，那都不好讲了啊。富含胆碱、虾青素、欧米伽三等，荣获 SGS、GMP、FDA 的三重认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里边，一个是四瓶装，一个是八瓶装。个人不建议大家订购四瓶装，一瓶当中有30粒，你四瓶装120粒，你老两口一分没几天就吃光光了。
1: 是的。
0: 而我们建议大家直接订购八瓶装的原因就很简单。因为薄利多销，你想订购多销的这八瓶装，那自然而然你从近1200给你降了近200块钱，干嘛不要？降了近200，
1: 对，
0: 参加买件送买更容易，再得400积分，
1: 是的，
0: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现在有东方购可以抵扣，
1: 对，
0: 这样您算下来的话，大概是500块钱左右这一个套组，你怎么算是不是都划算？
1: 是的，
0: 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999八瓶装，02151111999。
4: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2: 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3: 是
2: 啊。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3: 没错。
2: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林霄友。
0: 看到这么多的专家呀，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如果大家在平常吃一些，你觉得某些油方面的东西啊，没有达到很好的您所期待的效果， 很有可能是在某一些，就像邱老师跟大家讲的，就像肺泡，它的结构上面，还有脑部它的一些结构上面，
1: 是
0: 你吃的那些油，它并不能够进入，它没有办法把你，比如说一些肝脏里边的东西排出来，怎么或者是把它融合掉，把它变得更小一点，那怎么办呢？您可以尝试一下南极磷虾油，所以这一定是南极的哦。
1: 啊，对。因为只有在南极的磷虾才能叫南极磷虾油，
0: 有这种效果。
1: 而且只有南，因为南极磷虾它不是那个虾这个属，它是龙虾属的。哦，跟我们虾还不是一个属，所以它里面就是说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
0: 是，
1: 它里面的自溶酶也特别的厉害。
0: 所以这个东西很有
1: 用。所以捕捞起来很难。捕捞完了以后，如果不是马上加工，抽鱼烂虾它就没法用了。
0: 是，
1: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南极捕捞船。南极磷虾一上来，马上现在加工成那个粗原料，然后再到我们专门的地方。
0: 这就是南极磷虾。
1: 对，这就是南极磷虾。然后你想想，这么大的鲸鱼，它只能吃南极磷虾。
0: 它只吃这个？
1: 因为它嗓子也只有排球的大小啊，它别的动物吃不下去。然后，鲸鱼不但体格大，满足的营养要求高，对吧？还有智慧。它的智慧从哪里来，对吧？所以我们说，吃到好的食物，对我们身体的滋养确实会很大。但是也确实，大家要认清南极磷虾油的真伪，因为之前我们专门的部门也是在市场上做了一轮的那个巡视检测，发现了大量的那个假的磷虾油，里面含量连1%都没有。大家想想为什么？它也是红彤彤的，称为红宝石，它价格便宜到你无法想象，比鱼油都要便宜。所以单冲着这一点，你都该知道，怎么可能南极捕捞船贵不贵？南极捕捞船到南极去一次得多久？然后他在那里捕捞作业加工完成之后，是要有专门的船把这个原料要送回来的。
0: 就刚才看到红红的，
1: 不是这个南极捕捞船来回在那个南极和各个地方那个行驶啊。所以这一些其实都是它原料贵的一个原因。但是为什么要它？因为它确实很好，在里面除了我们说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海洋磷脂，还有胆碱，关键还有虾青素这一类的物质。虾青素在我们很多时候单独的营养补剂当中有。但是不是从磷虾当中提取的，是女生红酒藻当中提取的，您去看看价格得多贵。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一粒当中囊括那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它来滋养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同时还有一点，我们今天磷虾油不是38%的，不是38%的磷脂，不是40%的磷脂，我们是56%的
0: 精标磷脂。一粒当中啊，一粒哦，
1: 所以
0: 还有这么高，
1: 一粒下去之后，这么小一粒，我们那么多的油，它水和油依然可以让它相融，
0: 是，
1: 这就是它的力道所在。我们不是说要一把一把去吃它，但是我们要学会每天往我们的鱼油当中加1粒到2粒，那你的鱼油的利用效率也会高很多。
0: 是，关键就在这
1: 儿，对吧？我们每一份营养素都要让它发挥到非常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反哺给我们，我们这钱花的才叫值，
0: 是，
1: 对吧？
0: 所以很多鱼油里面呢，偶尔会添加一点小小的，或者叫虾青素或者什么东西啊，但我们终究没有直接吃南极磷虾油。这个品牌 Harbest 是全新来到东方购物，所以给大家一个价格上的极大的回馈。首先是正品啊，官方正品，零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都没有，56%的磷脂含量，大家可以去搜。既然我们敢这么标，公开透明，有几家能做到50%以上的？您看看，然后包括100%的纯磷虾油，富含胆碱、虾青素、欧米伽三等，荣获 SGS、GMP 和 FDA。这里边呢，给大家稍微的看两张啊，这里面就是 SGS 的这个就是了 ，SGS， 还有一个这款，注册好 New Zealand， 全都是安安心心的，两个构成啊。这边还有一张是，
1: 最主要是看这张，
0: 这里面是未经化学性化学改进。
1: 对，因为这个是什么？通关单意味着它是大贸进来的。现在我们对于进口的营养素管得特别严的。跨境的很多商品里面才会有很多的掺假的问题，所以我们正规进来要有正规的商检，正规的商检这里大家看一下，专门有一句话是说我们是没有经过化学改性的，然后内容物就是100%的磷虾油。
0: 我觉得啊，其实是之前的315是好事，
1: 对，
0: 让大家重视磷虾这件事儿，然后结果进口报关单里面就更加严格的把里面怎么样标都标出来了，让大家买的放心。说实话，就越是之前出了那个事儿，后面的人不再敢造假了。
1: 对，
0: 你懂了吗，观众朋友们？买起来更安心。
1: 磷脂就是这样的，像凝胶一样的状态，吃上去啊，就像虾膏一样的感觉。
0: 你看这个膏，对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个磷虾油，您看到这个稠厚的程度了吧？嗯，这个稠厚的程度意味着它里面的磷脂含量比例特别高。
0: 周老师，给我们
1: 来再来看一次，
0: 再来一个实验，再来一个。
1: 我就假设这一杯里面上面、下面是水，上面就是你买的鱼油，我们好的鱼油是不是这种颜色？对吧？这种颜色的鱼油贵不贵？所以呢，我们要让它利用率高，我们要有那个磷脂的乳化。如果你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啊，那你就特别的幸运了。因为加进去之后，你看它水和油融在一起了，它变成非常小的乳糜状态，脂滴状态，这种状态在身体里面运载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快？你的利用率是不是特别的高？关键携带着我们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啊，包括我们的那个就是欧米伽三型的那个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你的心啊、肝啊、血管啊、大脑啊、肺啊。抢着去拿它这些营养，拿完之后滋养的是谁？当然是我们自己了，对不对？
0: 好，观众朋友们，导演老师，999元，这个大过程八瓶装还剩下几套了？最后十组了。我其实今天还期待着稍微让观众朋友尽兴的订购回家，但很遗憾，我们今天的八瓶装只剩下十组，999的。如果你说我订光了怎么办？不预约。您就订两套四瓶装变八瓶，假装八瓶。
1: 对，
0: 为啥假装八瓶呢？你多花200块钱，你不假装？
1: 那不划算啊！我们今天金标磷虾油，50%的磷虾油，价格只有100出头一点点一瓶。
0: 就是啊，
1: 这个性价比真是高到不行啊！
0: 建议大家啊，建议您是一天两粒，我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一天两粒，就是因为终究这个性价比高嘛，
1: 对，是的，
0: 大家不会舍不得了。那拿出了这个呢，3888元，400元积分，你要算进去的话，那性价比更高了。
1: 是的，
0: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啊。可能第一次看我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也不太清楚我们的积分的比例，很有可能你说别的地方一看1000个积分才顶1块钱，我们不是啊，我们是一个积分它就是1块钱。
1: 对，
0: 行的话，照样这样，最后的15分钟，02151119900。

0: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好，感谢哥们订购。我们今天的大购还有最后的八套啊，就这个999元的，很少我们在大购城，你说8瓶10瓶的，
2: 对，
1: 能做到1000块钱以内。一般我记得之前的鱼油，磷虾油吧，南极磷虾油一般都是什么1500-1600啊，1700呀、
2: 是的，
1: 就多了去了。
2: 我们今天是
1: 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一款呢，可以说更划算一些。拿回去的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 Harvest， 大家去查一查这个牌子，你就知道了。我们东方购物在引进所有品牌的时候，在品控上面的严格程度，这就为什么要看电视了。这小瓶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保不齐他为了个人的自身利益，他铤而走险给你搞些有的没的的。我们是电视台，我们不是个人的企业，大家要清楚，这个是完全两回事，企业性质就不一样。
2: 对，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磷虾油，一，品质保证的前提下，再说它的功能。
2: 因为我们磷虾油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真的是非常多，除了大家熟悉的欧米伽三脂肪酸里面有 EPA DHA 之外，这 EPA DHA 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身体吸收利用的效率更高。另外除了那个欧米伽三之外，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还有胆碱，还有虾青素。所以这一系列的成分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滋养的部位就更多了。从我们的血管到我们的肺、肝脏、大脑，这些成分可都是它需要的。所以我们说啊，营养这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偏薄，我们既要通过普通的食物一日三餐管理好，把我们宏量的基础的营养给补充到位，同时如果身体有问题，我们也应该寻求专业机构的去检查去治疗。
1: 是的，
2: 但是我们随着身体的年纪的增大，我们身体本身加工营养的能力开始下降，我们对某些特定营养素在膳食当中可能补充不到位的时候，我们就要借助营养补充剂。所以营养补充剂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升级，不断的在发现。之前我们也会通过陆地上或大陆很多大家看得到的食物当中去提取好的脂肪酸，比如说从核桃当中提取到欧米伽六的脂肪酸，从鱼当从那个就是种子当中亚麻籽当中提取的阿尔法亚麻酸，对吧？这些都是好的营养物质。但是这些物质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它还要跟其他成分进行平衡综合，然后身体还有一道加工的过程，把它加工成磷脂之后，它会成为我们细胞膜的材料，它会成为我们神经髓鞘的材料，会成为我们肺泡的材料，会进入到大脑去滋养我们大脑作为营养物质。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你开始这些能力下降，或者某些人的膳食结构就是很偏薄，就是吃不到的时候怎么办？今天您的福利来了，因为是从南极的磷虾当中要去捕捞它多难，金鱼吃的，对吧？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吃的，要满足这个哺乳动物的智慧的这些营养，而且捕捞的那个船，捕捞完要马上进行加工，否则它容易自溶。这一些情况，我们今天一系列都给它解决之后，您才能吃到正正宗宗的磷虾油。所以您看，我们的磷虾油，它的欧米伽三是属于磷脂型的，不但有脂肪酸，有甘油。它还有胆碱和磷酸，但是普通的鱼油当中它就是甘油三酯型的，它只有甘油和脂肪酸，到了小肠里面要把它先断开吸收完，各自再去嫁接，能不能嫁接成功不知道，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这里面效率是不是就高很多，所以我们的乳化作用可以让脂地变得更小，吸收速度更快，运载当中不要有太多的那个停滞或沉积，这就是我们需要它的原因。所以很好的搭配方式也不要做选择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营养就像一个拼图， 拼得越全面，身体的健康就越完整。所以鱼油再吃了，恭喜您，您是对的。然后在鱼油的基础上，今天再加一粒到两粒的磷虾油，哎，您做的可能比光吃鱼肉的人更好。
1: 哎，
2: 所以我们的这个健康的分数可能打得就越高。我们不能只追求六十分，因为六十分稍微有一点问题，你就变成五十几分了，
1: 就不及格了，
2: 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到的信息很多，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但是我觉得书面的专业书籍上的知识应该是不会错的。
1: 嗯，
2: 我们也不是说让大家放弃饮食，放弃治疗，你只吃营养素这也是错的，也不是说你今天只吃一样营养素就可以满足身体所有的需求，这也是错的。我们今天是希望在评估完我们身体的状况之后，您去看您缺什么，您的状态和我们的营养素的这些知识可以结合起来。
1: 嗯，
2: 您缺什么，您膳食当中不够的，
1: 嗯，
2: 通过它来补充，
1: 来吧，
2: 这样的话我们的健康才会更完整一点。
1: 四瓶装599，
2: 嗯，
1: 八瓶装999，看得出来哪个更划算。两套四瓶装要花到1200，你要不要花？还是直接999，八瓶也是它的两套吗？不就是八瓶吗？所以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
2: 嗯，
1: 所以大家刚才有订购的四瓶装的赶紧换成八瓶。尤其是邱老师讲了什么意思，言外之意是当您坚持吃的话，当您吃的话尽量坚持住。我们的年纪，我们的生命的健康状态，随着年纪是慢慢走垂直下坡路还是缓坡下坡路，这个决定权在您的手中，我们只给大家提供选择，您来做决定，好吧？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3: 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
2: 嗯，
3: 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十几度。
2: 是啊。
3: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十几到二十度。
2: 嗯。
3: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4: 没错，
3: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哦，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999元，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哈尔拜斯这款磷虾鱼油啊。首先，四瓶装是599，大家尽量就不要去抢这款了啊。一定是想这个999八瓶装的性价比更高一些。如果您对自己的健康关注程度很高。
1: 或者是自己手中的钞票，您自己觉得啊，我对我自己养生上面来讲，我不愁，我愿意付出。大家在吃，比如说您已经买过鱼油的这部分观众朋友们，您已经有这个意识了，
2: 对，
1: 鱼油都买了啊，
2: 是，
1: 所以应该是更进一步，吃到更好的磷虾油了。
2: 对，是的，因为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各个脏器都有它需要的特定的营养。 包括我们希望就是说，哎呀，不要犯糊涂，对吧？你大脑需要营养吧？我们希望呼吸顺畅一点，你肺需要营养吧？我们肝脏更是一个劳模啊，天天给你在加工合成，你吃进去的食物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人的那个结构？都是因为肝脏在那里帮你进行那个营养的合成和转化。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你也给他们一点好的营养物质，让它在工作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累，让它在工作的时候至少材料是齐全一点的。你看滴下去的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是金标95%的磷脂，所以特别的高。然后呢，哎，这个时候你再搅一下，你再搅一下，你看，是不是水油溶在一起了？如果油的那个状态还是那个大分子的状态的话。
1: 它没法和水溶在一起啊，所以磷脂专门的乳化作用，对于我们的脂肪酸的那个就是吸收是很有帮助的。
0: 好，
1: 今天我们这个就是除了磷脂把欧米伽三可以乳化变成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胆碱虾青素和我们的海洋磷脂，同样也是身体要的好材料啊。
0: 市面上一般能做到38亿粒左右的就不错了啊，我们是56磷脂含量，100%纯。 磷虾油来自于南极，是的，富含胆碱、虾青素、欧米伽三，荣获 SGS、GMP 和 FDA 的三重认证标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订哪个构成？还用再说一遍吗？999，599就不要订了，因为要吃老两口一起吃，这是其一，其二，吃咱就坚持吃。你已经有得到了包括鱼油、包括各种油的好处了，那么就更进一步让它自己在营养滋补上面呢，领先于你平常的同龄人。 我们目的不就是长寿吗？
2: 对，
0: 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记住，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999的是性价比最高的，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我们现在的备货呢，9998瓶装，还有最后的三套现货啊。我们是首次 Harvest 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南极磷虾油来到东方购物，这是首播啊，所以在新闻频道联动的时候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性价比高的购程，999块钱拿回去了8瓶，一瓶当中有30粒，个人建议大家呢一天吃上2粒，
1: 对
0: 这个健康的营养程度就满满的了，
1: 营养成分比那个鱼饵多很多，但是还有一点啊，我们磷虾油一点都不腥，
0: 是
1: 就是虾的鲜味，所以怕腥的人啊，或者说有些年纪比较轻的人，他觉得我不需要吃那么多量的话，你也可以只吃磷虾油，没关系的啊。
0: 好，如果自己买上个2套东方购物的活动呢，再参加，特别是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这个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你愿意算到我们身上也可以。你就算500来块钱，你就除以240粒，那就不要太便宜了。除不除都可，
1: 对吧？
0: 观众朋友赶紧定啊，就定990元这个构成，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好，感谢哥们订购。我们今天的大购还有最后的8套啊，就这个999元的，很少我们在大购城，你说8瓶10瓶的，
1: 对，
0: 能做到1000块钱以内。一般我记得之前的鱼油，磷虾油吧，南极磷虾油一般都是什么1500-1600啊，1700呀、
1: 是的，
0: 就多了去了。
1: 我们今天是，
0: 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一款呢，可以说更划算一些。拿回去的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 Harvest， 大家去查一查这个牌子，你就知道了。我们东方购物在引进所有品牌的时候。在品控上面的严格程度，这就为什么要看电视了。这小瓶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保不齐他为了个人的自身利益，他铤而走险给你搞些有的没的的。我们是电视台，我们不是个人的企业，大家要清楚这个是完全两回事，企业性质就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磷虾油，一品质保证的前提下再说它的功能。
1: 因为我们磷虾油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真的是非常多，除了大家熟悉的欧米伽三脂肪酸里面有 EPA DHA 之外，这 EPA DHA 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身体吸收利用的效率更高。另外除了那个欧米伽三之外，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还有胆碱，还有虾青素。所以这一系列的成分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滋养的部位就更多了。从我们的血管到我们的肺、肝脏、大脑，这些成分可都是它需要的。所以我们说啊，营养这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偏薄，我们既要通过普通的食物一日三餐管理好，把我们宏量的基础的营养给补充到位，同时如果身体有问题，我们也应该寻求专业机构的检查去治疗。
0: 是的，
1: 但是我们随着身体年纪的增大，我们身体本身加工营养的能力开始下降，我们对某些特定营养素在膳食当中可能补充不到位的时候，我们就要借助营养补充剂。所以营养补充剂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升级，不断的在发现。之前我们也会通过陆地上或大陆很多大家看得到的食物当中去提取好的脂肪酸，比如说从核桃当中提取到欧米伽六的脂肪酸，从鱼当从那个就是种子当中亚麻籽当中提取的阿尔法亚麻酸，对吧？这些都是好的营养物质。但是这些物质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它还要跟其他成分进行平衡综合，然后身体还有一道加工的过程，把它加工成磷脂之后，它会成为我们细胞膜的材料，它会成为我们神经髓鞘的材料，会成为我们肺泡的材料，会进入到大脑去滋养我们大脑作为营养物质。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你开始这些能力下降，或者某些人的膳食结构就是很偏薄，就是吃不到的时候怎么办？今天您的福利来了，因为是从南极的磷虾当中要去捕捞，它多难，金鱼吃的，对吧？ 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吃的，
0: 吃的，
1: 哎，要满足这个哺乳动物的智慧的这些营养，而且捕捞的那个船，捕捞完要马上进行加工，否则它容易自溶。这一些情况，我们今天一系列都给它解决之后，您才能吃到正正宗宗的磷虾油。嗯，所以您看，我们的磷虾油，它的欧米伽三是属于零脂型的，不但有脂肪酸，有甘油。它还有胆碱和磷酸，嗯，但是普通的鱼油当中，它就是甘油三酯型的，它只有甘油和脂肪酸，嗯，到了小肠里面要把它先断开，吸收完，各自再去嫁接，能不能嫁接成功不知道，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这里面效率是不是就高很多？嗯，所以我们的乳化作用可以让脂滴变得更小，吸收速度更快，运载当中不要有太多的那个停滞或沉积，这就是我们需要它的原因。所以很好的搭配方式，也不要做选择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营养就像一个拼图，拼得越全面，身体的健康就越完整。所以鱼油再吃了，恭喜您，您是对的。然后在鱼油的基础上，今天再加一粒到两粒的磷虾油，哎，您做的可能比光吃鱼肉的人更好。哎，所以我们的这个健康的分数可能打得就越高。我们不能只追求60分，因为60分。稍微有一点问题，你就变成50几分了，
0: 就不及格了，
1: 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到的信息很多，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但是我觉得书面的专业书籍上的知识应该是不会错的。嗯，我们也不是说让大家放弃饮食，放弃治疗，你只吃营养素这也是错的，也不是说你今天只吃一样营养素就可以满足身体所有的需求，这也是错的。我们今天是希望在评估完我们身体的状况之后，您去看您缺什么，您的状态和我们的营养素的这些知识可以结合起来。嗯，您缺什么，您膳食当中不够的，嗯，通过它来补充，
0: 来吧，
1: 这样的话我们的健康才会更完整一点。
0: 4瓶装599，嗯，8瓶装999，看得出来哪个更划算。两套4瓶装要花到1200，你要不要花？还是直接999，八瓶也是它的两套吗？不就是8瓶吗？所以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嗯，所以大家刚才有订购的4瓶装的赶紧换成8瓶，尤其是邱老师讲了什么意思，言外之意是当您坚持吃的话，尽量坚持住。我们的年纪，我们的生命的健康状态，随着年纪是慢慢走垂直下坡路还是缓坡下坡路，这个决定权在您的手中，我们只给大家提供选择，您来做决定，好吧？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 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马上就要到五一国际劳动节了，包括说我们的这接下来的端午节也是接踵而至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是要准备回到老家，或者说是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最好呢带一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看上去趁手的礼物了。那今天来自于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可是非常稀罕的玩意儿了，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真，而且是天生天养，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棒的礼盒包装，而且做到了大降价。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的确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大降价，也是为了让大家在五一的时候送礼的时候不用那么肉疼，而且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总是觉得非常的虚啊，不管是阳虚还是阴虚，吃虫草都没错，因为它阴阳同补，而且非常的平和。
0: 当然
1: 老年人包括到青年人、中年人、男士女士都可以吃，今天的价格一定要入手了。
0: 好，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到底多少？右下角写着惊喜价格，敬请期待。咱们今天就不卖关子了。如果是老顾客、老朋友，咱们一直吃藏珍堂的，一定要关注一下了。来，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一定是主推大草。
1: 今天有大草很不容易。
0: 大草更这个吸收的天地精华更多，
1: 平时都没有大草，
0: 长得更多，而且营养更丰富。8克32根，立减200块钱，相当于是1880块钱。之前从来没降过200，
1: 对，
0: 从来没有降过200。我觉得什么送积分、凑补贴，不如直接降价更给力，对不对？
1: 这个最直接。
0: 1880，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每一克232块钱一克，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的。来，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你既然有大草了，有就有常规草，
1: 对，
0: 大草就有常规草。来看一下，常规草便宜200块钱，相当于是208块钱。各位，既然差的不多，也就是一个红包封顶的价格，
1: 是，
0: 你不如直接买大草。
1: 对呀，
0: 不如直接买大草
1: 啊，还差几十块钱一克，对不对？就是几十块钱，
0: 就差了
1: 30几块钱一克，
0: 20几块钱一克。
1: 对，但是在外面你要差200多块钱一克，
0: 你真的得买大草，因为大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不对比没有发言权。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我手上是大草啊，
1: 是
0: 我手上的这个是大草。来，请福州跟我放在一起来对比一下，你来看啊，
1: 这是常规草，对，
0: 都是常规草。一样是两朵放在中间，你看我这边是基本上整个直径，
1: 对，
0: 同样的两个圆的盒子啊，
1: 更长，
0: 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这里，
1: 更
0: 这两个你看两边是空的，
1: 对，
0: 你看，而且关键的是我这个明显粗一点，你这个明显细一点，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大草它很难生存，
1: 没错，
0: 这是第一点。
1: 是
0: 它能够生存到更大，说明它的生命力越旺盛越厉害。那么为什么这么难生存？我们自己来看海拔就知道
1: 了。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生长在青藏高原的雪线下面的，
0: 对，
1: 平时都是被雪覆盖的。
0: 当然啊，
1: 到了5、6月份的时候呢，
0: 当然咱有一说一啊，刚才说到了青藏高原的雪线是指西藏草，有没有青海草也有，有没有四川草也有，我们只是说川藏线这一路都有虫草，
1: 是，
0: 但是2000米的虫草的生命力和3500米的能比吗？4200米的能比吗？4500米的能比吗？越高越难采挖，同时越高虫草的生存难度越大。
1: 对，因为它的环境越恶劣，
0: 环境越恶劣，而生存难度越大的地方，那种东西能够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品，
1: 没有任何人照管他们。
0: 对，
1: 你说在四川，在青海，它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含氧量更高一些，
0: 对，
1: 可能土地更加富裕一点，
0: 对，
1: 所以呢，那个虫草长出来会更容易，也许它的先天不是那么足，
0: 对，
1: 但是因为气候比较好，然后天气不是那么冷，它也长出来了，
0: 对。
1: 但是您看到了西藏草这个地方，就得见真章了，4200米、4500米，平时都住不了人，
0: 的确，
1: 就是那种荒山野岭的山尖尖、山顶上，平时冬天的时候。冻土层啊，雪上的冻土层-40-50度，
0: 对，
1: 然后出太阳的时候，上面的烈日当空的时候-40-50度，
0: 对，
1: 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没有水，
0: 已经有优惠回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出来生存还健壮还成大草，你想它的基因得多好。
0: 我们是哪个等级的草呢？说1000到10000，
1: 看看，
0: 我们就是西藏纳曲，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草，
1: 能长虫草的地方，纳曲 取这个高度基本上就是天花板，
0: 对，
1: 你再往上也没有虫草可挖了，
0: 对，
1: 你也长不到更上面去，所以这个地方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0: 对，
1: 而且在我们就是公认的哈，就是虫草的产地里面，那是个非常好的产地，冬虫夏草的蓝皮书，这是我们业内非常公认的一本权威的书籍，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就是要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从品相上说，它列举了几个地方啊，但是你看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地方的是哪里？具体就是
2: 以
1: 西藏纳曲的品质特别的好，
0: 的确是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自己去想，就是以前我就是我们想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嘛，看小说的时候，武侠小说的时候，那些什么仙草啦。那些什么灵果啦，
1: 对，
0: 都是在人迹罕至，要么就是很难攀爬的什么高峰。咱们今天这个就是仙草，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仙草。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直接写在这儿，西藏纳曲这几个字啊，字字千金。
0: 对，
1: 如果你说我是西藏草，但是我写的就是西藏，没有写纳曲，说明它没有到纳曲的高度，
0: 不一定是纳曲的高度，
1: 它可能是灵芝啊，或者是西藏比较低的海拔，所以它不敢写纳曲，写上你就违规了。所以有时候你在外面买的虫草，人家写的是
0: 中国大陆呀。仁安其实也有的，
1: 或者是写的其他的什么四川呐、青海呀、那你就知道它的海拔跟纳曲是不一样的，它的价格也不应该一样。
0: 因为啊，咱们今天说句实话，虫草是个江湖，
1: 对，
0: 人越多，利益越多的地方，越多的人有这个歪心思。因为虫草的价格高，人家是价比黄金，一克一克卖的，
1: 对，
0: 所以大家都是按照这样的想法，心想着，哎呦，反正虫草贵嘛，
1: 是，
0: 来，我能不能用低海拔的去冒充高海拔的？这个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东方购物首先所有的都是原产地直发，我们去到纳曲，看着我们的供应商一颗一颗抠出来的，然后再给我们送到仓库里面。第二点。请注意了，你以为你买到了西藏纳曲了以后，它就一定是真草吗？不一定。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现在市面上看到的会有特别多。
1: 其实虫草作假的方式特别多，
0: 首先来看啊、
1: 我们就列举几样给大家来看
0: 啊。亚香棒虫草
1: 对
0: 是长成这个样子，
1: 它是叫做冬虫夏草吗？不是，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虫草？人家真的叫虫草，
0: 它叫虫草，
1: 虫草成千上百种。
0: 但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白色的我看得出来，但是也有不是白色的。
1: 我跟你说，我给它染染色，熏熏香，让它看起来跟冬虫夏草一样。
0: 我用硫磺熏熏黄行不行？
1: 对呀、
0: 可以的。
1: 其实它有微毒哎，它不是冬虫夏草，它不能养生。
0: 它不仅仅对身体没有好处，

0: 而且有微毒。各位，很多人买回冬虫夏草是孝敬老人的，
1: 是
0: 送给自己尊敬的人的。你一片好心送了一个有微毒的东西过去，
1: 那完蛋了。
0: 别人怎么想？
1: 那怎么办？
0: 别人不知道了，吃进肚子里是坏事儿；别人知道了，
1: 有劲了，
0: 这个事儿就大了。
1: 是
0: 哦，来，咱们再来看啊，陈草、野草，
1: 对
0: 这个呢，我说句实话，良心还稍微好一点。拿前年的草，
1: 哎，
0: 甚至是几年大前年的草，
1: 没卖掉，他
0: 直接没卖掉，
1: 哎，不舍得扔啊，还是卖给你。
0: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你看这个上面的皱纹。
1: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它的虫体已经扁了，虫肉已经萎缩，它的营养包括虫草那个酸、虫草素可能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
0: 我还有一个要说啊，虫草，你今年这个25年的草买回去以后，你得早点吃。
1: 嗯，
0: 你别说放个一年，放个两年，这个东西得趁着新鲜的劲儿吃。
1: 是的，是的，越早吃越
0: 好。这个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也容易产生一些这个素啊，那个黄曲素啊，什么什么素啊，也容易氧化。
1: 嗯，
0: 那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就是良心太黑了，
1: 太坏了，这个。
0: 因为虫草呢，我说句实话，我们很难储存。
1: 嗯，
0: 它晒干了以后呢，就很脆。
1: 而且有一些它可能储存不当或者品质不好，它上半截发霉了，
0: 上半截和下半截就分开了。
1: 嗯，
0: 然后有些被处理掉了以后呢，就把那些发霉的给掰掉了。
1: 对，它就把好的那部分。
0: 这还是用牙签
1: 两个给你拼一个。
0: 有些人为了不被发现，用的是细铁丝儿。
1: 哎呦，那个把
0: 我说句实话，这个嘴巴就扎上了，这个就真的有点吃亏了。
1: 是，
0: 来，然后。后啊，请注意了，还有，还有，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这个是看上去哇倍儿好，对不对？
1: 好漂亮啊，
0: 好漂亮，对不对？
1: 教科书一样。
0: 哦呦，教科书像，你看这个四对足，
1: 明显，
0: 然后你看
1: 环形纹清晰，而且特别亮堂，特别硕大，特别健壮。
0: 哎，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儿有一条东西，看到
1: 吗？哦，好像是那个倒模的印子。
0: 哎，这是塑料
1: 啊，
0: 你看得出来吗？
1: 猴皮筋儿。
0: 我现在拿一个。哎，聪明的这种奸商，他不会说我所有的都用这个，
1: 嗯，
0: 那他也太黑心了。100根里面我放一根，
1: 或者是一把花里面扎
0: 一
1: 个。一
0: 把，哎，我说句实话，那就是这一盒里面我放一个，可以吧？你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
0: 你看不出来的吧？
1: 对，
0: 你看不出来吧？
1: 所以
0: 来，今天藏珍堂，个个保真。
1: 对，
0: 因为而且很多人是什么？
1: 我们在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不做这种事情。
0: 很多人买冬虫夏草，他拿回去不是直接吃的，也不是煲汤的，他去泡酒。
1: 哦。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人拿什么什么海参啊、人参啊去泡酒，
1: 嗯，
0: 结果发现泡出来全部都是那种塑料的，
1: 是吧？哎，
0: 全部都是塑料，
1: 太恶心了。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吃亏了。你看这个就好了啊。还有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除了瘦一点，除了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我说句实话，瘦一点、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叫做人工培养草。
1: 哦，对，
0: 人工培养草
1: 是的。你看它的那个虫体和这个帽子啊，就是籽做的连接，它是非常非常细的。嗯，
0: 所以的，
1: 像一般人工草的话呢，你不太能买到扎花的，因为它中间的连接脆弱，扎花容易断掉。
0: 嗯，
1: 所以你在市面上，其实现在的人工草真的很多，但是你不问，人家不会跟你主动说这是人工草。你心里想的，我要买天生天养草，但是人家卖给你，你不问，人家可以不说这是人工草。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然草，天生天养草，这个就是我们藏珍堂的。首先，所有的都四对足都非常好，环形纹非常的清晰，
1: 对，
0: 而且咱们看它背上，看它背上，
1: 嗯，
0: 是不是像咱们的藏族同胞一样？被紫外线晒的那个稍微有点黝黑的皮肤，
1: 嗯，
0: 没有特别干净的白净的这个冬虫夏草啊，
1: 嗯，
0: 没有，除非是人工培养的，它没有风吹日晒，
1: 对啊，
0: 在大棚里，这个就是天生天养的。而且你来看，
1: 嗯，
0: 咱们今天
1: 对
0: 上面的草
1: 是的
0: 和虫体特别的结实，
1: 你看这个紫座它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的头啊
0: 对
1: 很好的包裹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要从很坚硬的冻土层里面往外钻，
0: 对，
1: 一直摩擦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接触面，
0: 的确。
1: 但是刚才给大家来看到的这个
0: 就很小一块，
1: 很小，跟我们这个虫体差不多大，紫座也差不多长，但是它的虫体和帽子的接触面非常小，
0: 对，
1: 因为它是人工照拂的嘛，
0: 是的，
1: 人工干预了，给它施肥浇水，给它遮天挡日，所以它长出来很轻松。
0: 是，
1: 也许天然的虫草需要长个5年6年，
0: 对，
1: 它这个可能5个月6个月哈，我打个比方，
0: 哎，
1: 很轻松的就长出来。
0: 还是那句话，
1: 嗯，
0: 唯有经历风雨才能茁壮成大树。
1: 是，
0: 温室里面的花朵是经不了风雨，连风雨都经不了，你期望它能够培养你，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想不想买天然草？
1: 想。
0: 想不想买大
1: 草？对。
0: 想不想买西藏那去的天？

0: 培育，所以你可能在外面买到的人工培育草会便宜的离谱，但是可能跟您心里想的不一样。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我们想要买的还是天生天养草，
1: 就是天生天养的，就是西藏纳曲4500米海拔以上的，就是当季大草。
0: 对，
1: 今天立减200，
0: 是
1: 从来没有减过200啊。今天减200，1880块钱。
0: 对，
1: 赠送积分是8.88元，
0: 是，
1: 同时再送给大家的积分，这个就不算了啊，232，再凑单，
0: 凑单，
1: 满3件，
0: 对，
1: 满3888送400块钱的积分，
0: 相当于到手182，
1: 182块钱，
0: 这是大草，
1: 我说句实话，4到5杯咖啡，马塌了这个钱，
0: 是，
1: 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与其每天一杯咖啡，一个礼拜的咖啡钱，你就可以喝吃到一克我们的草了，非常的好。这个草拿到家里怎么好啊？那如果说平时喜欢稍微来点的，身体没问题的，来点小酒的，这个东西泡泡酒也可以，
0: 泡酒可以，
1: 没问题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最近医生说你不要喝酒了啊，那很简单，泡茶呀。
0: 是，
1: 我枸杞放一点，虫草放一点，就喝这个水。
0: 对，
1: 一天泡下来，这虫草泡胀了以后，再最后晚上把虫草和枸杞全部搅吧搅吧。吃进去就可以了，
0: 对，真的非常好喝，就像你吃那个松茸、松露的那种味道，因为它也是那种菌类的东西嘛，只不过天生天养。
1: 哎，我吃了一颗，一股菌菇的味道，
0: 是
1: 非常非常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用它来凑单也非常非常的不错，1800多块钱，它来凑单真的是太方便了。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02151119900。
2: 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5: 中草
6: 2980。
5: 几克？多少克？
6: 5克，2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5: 那就300块钱一克。
6: 对。
5: 我这个10克要3580。
6: 对。
5: 7克要2800。
6: 2700多。
5: 这是有机吗？
6: 这是保证有机吗？我这边
5: 将近400块钱。
6: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动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信，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各位啊，咱们今天呢有大草和常规草，建议大家买我们的常规草，买我们的大草，买我们的大草。
1: 因为真的不是每次直播都有大草的，所以大家看到大草就囤。既然就是为了补身体了，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了，不在意这每一颗20块钱的差价吧？
0: 的确是，
1: 我能吃到多花20块钱能吃到大草，在外面我多花200块钱，我都没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以野山参为例吧，你同样买野山参，30年的野山参比20年的野山参贵个200块钱，你选哪个？
1: 那肯定
0: 选择。
1: 对啊，
0: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大？生长的时间更长了，
1: 并不是
0: 吸收的营养更多了，
1: 不是说有任何其他的区别，
0: 壮了。
1: 他们是在同样严格的环境，同样的高海拔生长，但是它能长得这么大，这么健壮，说明人家攫取能力、攫取营养的能力更强，人家的基因更优异。
0: 一亩庄稼地里面长的麦子长出来的颗粒数都不一样呢，
1: 对，
0: 那肯定有大的有小的，都是这个一个人，有的人1.8米，有的人就是1.65米，对吧？
1: 人家基因真的很有关，
0: 对啊，跟人家基因也有关系嘛。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看，这就是4500米以上，所有的藏族同胞都是趴在那边，因为
1: 匍匐前进，
0: 你站着是看不见的，
1: 是
0: 他是。

0: 是埋在土里面，
1: 而且要用那个小垢头啊、小锤子一点一点的挖，生怕挖断了。所以在采虫草的季节，很多藏族同胞都会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
0: 对，
1: 因为那个冻土层是非常非常湿寒的。
0: 对的，
1: 所以挖虫草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每根虫草都得来不易。但是我们中国人太喜欢虫草了。
0: 对，
1: 从唐朝的时候，从《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虫草，不是说这两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玩意儿，割一波韭菜，没有这件事儿了。我们中国人已经吃了几千年了。
0: 而且我觉得啊，咱们今天虫草它是既是一种动物又像是一种植物，
1: 是的，
0: 它其实是一种虫子，被这个真菌寄生了以后
1: 又变成了草，
0: 变成了一种草。现在其实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啊，这个你平时如果说是身体还比较好的，不虚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身体经受过大的创伤了，
1: 是，
0: 就比如说、
1: 开了大刀了，
0: 就有开了大刀了，或者说是啊，最近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啊这种药物上的治疗了，长期的服药的观众朋友们，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冬虫夏草，
1: 是
0: 帮助一下自己，因为它是阴阳双
1: 补，
0: 同补，
1: 是
0: 因为中国人总是在阴虚和阳虚之间，要么就是阴虚火旺，要么就是阳虚体寒，对不对？你今天不用再担心了。阴阳双补，
1: 除了阴阳同补之外，哈，《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记载这个冬虫夏草怎么说呢？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
0: 命门在哪儿啊？命门其实就在我们双肾的背后中间连线的地方。这个就叫做命门。你自己去想想看，你的腰酸酸在哪儿？两肾之间中间连线跟脊柱交叉的那个点，
1: 腰酸背痛
0: 是不是那个地方最酸？
1: 对，
0: 是不是腰？你是甚至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咳嗽一下，哎呦，这里都不都难受。
1: 是，
0: 来，这个就是命门，因为其实这个是人体的一个中枢。
1: 哦，
0: 那个地方虚了，你有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或者就是腰都弯不下去，或者是早上起来那一下，哎呦，很难。其实这个就是运门，命门太空虚了。要赶紧来补一补。
1: 对的，
0: 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选择哪里的虫草就很重要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三大保证。
1: 对的，
0: 好好，
1: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真啊，因为藏珍堂在东方购物也十几年了，所以我们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我们也不做假草，所以我们一根假草都没有。您今天放心的买，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
0: 对，
1: 而且行业潜规则，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戳破一下，因为你在外面买，也许贪便宜，人家给你的是人工草，你不懂啊，你不问呢、人家不会主动告诉你，我这不是天生天养草哦，我是人工草哦。但是我们藏珍堂就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根虫草都是天生天养，
0: 对，
1: 绝无人工造福。
0: 当然，
1: 而且如果你买回去之后哈，你看像这么漂亮的礼盒，如果有一根儿，你看它就是不满意，你看它就是长得不抻头，
0: 对，
1: 没关系，我们给你整盒换新的，
0: 整一盒都换新的
1: 吗？都换新的，
0: 只要未开封啊，未开封。
1: 对，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小锁扣，你不要把它打开，你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盒身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说我今天买的吃亏了，上当了，有人家比你们的品质好，比你们还便宜。我们给您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我们
1: 今天是可以后悔的。
0: 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大红色的礼袋，
1: 好漂亮，
0: 对吧？啊，五一节的时候，咱们拎个大红色的礼袋来到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家来，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这是我们给你带的。这个其实你就花了这个1000多块钱，
1: 是
0: 你别人拿到以后一打开一看这草的大小。一看咱们里面的礼盒包装，
1: 这不得3-5千吗？
0: 这不得3-5千，因为他自己也去逛各种各样的大各种各样的这个第一食品啊，
1: 大家都懂，
0: 或者是大家都去的，对不对？你去逛了以后一看这个标价，哎呦，你这个不要花这个钱嘞。
1: 是啊，
0: 但其实心里很舒服的。
1: 是的，是的，在外面600块钱一个
0: 啊。对，
1: 我们今天大草参加完活动182。
0: 为什么这么划算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季的大草给到大家。算上今天的立减，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立减更划算了。
1: 当然，立减是直接给你减钱。
0: 无论你是凑单还是怎么着，这立减最划算了。之前是2280块钱嘛，今天1880块钱，
1: 是
0: 再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232。如果说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分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相当于是每克才182。
1: 这是大草，不是常规草啊，
0: 大草
1: 朋友们，这个太划算了。
0: 来，再来看啊，当然也有常规草，常规草是208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好不好？看您自己的选择。常规草和大草，如果说中间差了500块，我就劝大家再考虑一下了。
1: 是，
0: 但是它就差了200块钱，
1: 每克才差20块钱，
0: 就差200块钱，不要想。一定直接冲大草，因为第一，大草它的基因更加的大，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强壮。
1: 对。
0: 它能够吃进去，能够给到你的营养，给到你的帮助，肯定也会越好。还是那句话，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喝啊。嗯，很简单，如果说您啊本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好，肠胃吸收不好的，不要泡了，
1: 对，
0: 直接把它打成粉，放在自己的早餐的粥里面喝进去就行了。
1: 跟西洋参粉一半，
0: 跟西洋参一半一半喝也可以。
1: 对，
0: 那如果说牙口没问题，吸收肠胃也还不错的朋友们，就可以像我这样稍微泡一点的。
1: 对，
0: 各位爷叔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好喝两口的，别光喝酒了，别干喝酒了，你家里面买的那什么古月龙山啦。女儿红了，不要用白酒泡，用黄酒泡就可以了。嗯，用黄酒泡，黄酒相对来说它提升阳气呀，也是会比较好一点，哎，对不对？
1: 如果要煮汤的话啊，什么鸡汤、鸭汤、鸽子汤，记得虫草最后放，两分钟之后打个转儿就可以出来。
0: 我是模拟你今天已经泡了一天啊，
1: 对，
0: 模拟今天已经泡了一天，泡完这一天以后，来，最后把这个虫草，
1: 千万别扔了，千万别浪费了啊！
0: 它不是渣儿，它不是渣儿。它是所有的精华，我们建议大家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吃到肚子里。
1: 是的，
0: 靠肠胃自己来运化，形成我们身体的能量。
1: 对，
0: 好不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大草1880，这个我们的八根三十二根八克，选择我们的常规草是40根8克。就差了8根，看大家自己选择。
1: 大草
0: 满减以后182块钱每克，常规草满减以后158块钱每克，看大家自己选择，看大家自己选择，好吧？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这是西藏的，
5: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4: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0: 众所周知啊，咱们冬虫夏草呢，应该说自古以来就是被中国人奉为上品的，以前都是只有达官贵人才吃的，哪有咱们平常老百姓能够吃啊？
1: 其实我觉得从来就金贵哈，
0: 从来就金贵。那其实呢，现在也是物质发展了，大家才说啊，我们这个平常老百姓能够吃一点，倒不是说咱们说现在这个冬虫夏草普及了，冬虫夏草还是这么金贵，只不过咱们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提高了，
1: 但是说实在的，
0: 对不对？也能够看一看这样的产品啊。
1: 就是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是有供求关系决定的
0: 啊。
1: 如果冬虫夏草没有用，如果中国人吃了几千年，在某一年觉得它是个智商税，如果大家都觉得冬虫夏草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吃了就后悔，我相信它现在可能3块钱一斤，
0: 的确
1: 跟那个白菜一个价格，
0: 对，也没有人会去挖。
1: 为什么现在在外面还得600块钱一克呀，朋友们？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觉得这东西真的好，
0: 因为
1: 真的有用。
0: 你看，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就。 就把它写在我们的这个这本经书当中，这本典籍当中了。我们今天很简单啊，首先它是阴阳双补，相对来说会比较平衡。
1: 咱们
0: 中国人其实就是阴和阳之间，对不对？阴和阳之间反复的横跳。
1: 对，
0: 一会儿阴虚了，那你肯定火就旺嘛，脸上开始冒痘痘了。
1: 一会儿呢
0: 就阳虚了，哎呦，体就寒 了。尤其是一些女孩子来一些特殊的时期的时候，肚子不舒服的，来，今天阴阳双调，好不好？不要太着急，尤其是一些家里面有一些严重的术后患者的朋友们，可以来补一补的。
1: 对，
0: 藏珍堂呢，当季的常规草，这是常规草啊。1680，这个简单说一下，主要给大家来看为什么今天大草特别受欢迎，
1: 是
0: 它就贵了200块，
1: 没错呀，
0: 它就贵了200块。
1: 但以前都是2000多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立减了200。
0: 但你要知道啊，
1: 我们今天是降价组，以前不降这个价。
0: 大草和小草之间的区别，不是因为大草它长的时间更久啊，是因为这个大草天生的基因就比小草好。很简单嘛。一个大草和小草都是生了这么长的，这生了这个长了一年的时间，它为什么大？就是因为它要么就是那块土地它的这个肥沃，要么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冬天的那根虫子天然就长得比较壮。
1: 反正基因就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才能出来一根大草，
0: 这玩意儿就不一样了，这个就真的不一样了。一样是天生天养的，我们没有人为干预啊，我们没有人为干预，
1: 我们不做人工草，
0: 给大家来做到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是西藏纳曲的4500米海拔以上的几个蛇山啊，几十个蛇山，
1: 而且是当季草哈，不是陈草旧草。
0: 而且
1: 另外这是包天生天养，我们绝对不会用那种人工草来冒充，或者是鱼目混珠天生天养草卖给
0: 您。我说句实话，现在有没有人工草？有，
1: 很多
0: 有人工草，
1: 真的很多人工草。哎，
0: 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花朵都经不起风雨的，你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虫草，它能不能够有天然虫草的这些这个营养，我们不做表达，您自己去考虑，
1: 自己想。
0: 第二，包退换，第三个包退换，
1: 是的，
0: 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说清楚，
1: 没错，
0: 为什么能够包退换？
1: 是的，如果大家说收到我们的冬虫夏草哈，透过这个透明的亚克力窗，你看有一根你觉得看它不顺眼，有一根是歪瓜裂枣，
0: 对，
1: 我们给你整套换，我们不说给你换这一根我们整套给你换新的，
0: 壳给您换掉。
1: 如果您买回去之后，你到别的品牌看了哈，也是西藏纳曲草，比我们还便宜。比我们还品质好，你说我买的就是不划算，那我们就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可以，
1: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是有后悔的机会的。
0: 你今天先买下来，马上去第一食品，马上去各种各样的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什么上啊，去看他们那边的虫草，你要问他是不是大草，是不是大草，是不是这个8克32根的？
1: 关键你要问他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0: 你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1: 你要拿人工草来给我们。
0: 然后第二点，你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西藏纳曲的。
1: 哎，如果那个比我们低的海拔，那也跟我们比不了。
0: 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最后啊，你还得要看清楚它是不是亚香棒虫草啊？
1: 哎呦，真是！
0: 是不是陈年草啊？
1: 哎，虫草作假的，
0: 有没有可能是这种牙签草啊？
1: 真的特别特别多。
0: 给大家来看看啊，其实现在新闻也反复给大家爆料了。
1: 我跟大家来讲哈。虫草你千万不要乱来，因为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对，
1: 稍微不注意，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打水漂。
0: 对，
1: 为什么？有喷水的，有染色的。
0: 为什么要喷水？增加克重数
1: 的。对，有穿牙签的。
0: 哎呦呦呦！
1: 有翻新的。哎呦，有液体浸泡的。
0: 这些都是。
1: 除了上述这些手段，还有什么用水银增重、有机氟化物增重、硫酸铝增重、
0: 天哪、
1: 浸酒增重、粘胶断草、面粉虫草，甚至硫磺熏蒸冬虫。虫夏草是陈年发暗发霉的虫草，那个品相得到改善。
0: 对，
1: 您放心，在东方购物，在藏珍堂，绝对没有这上面所说的虫草，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对，
1: 它什么样，我们挑选好了，烘干了就送到您手里，绝不会给它美化的。
0: 再请福州给我垫一下啊，给我垫一下啊，给他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去市场上收购过来的人工抚育的草，那就这根，看啊。色儿是不是就稍微淡一点？
1: 对，
0: 虽然它瘦小一点吧，但是色儿也淡一点。请注意了呢，这个就特别像我们的藏族同胞，
1: 哎，
0: 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跟大自然抗争过来的草就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你看啊，它上面的这个紫座是什么呢？
1: 是，
0: 就是这一块。
1: 对，
0: 你看啊，这两个紫座哪个大？我们这个大，
1: 没错，
0: 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大？
1: 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的，
0: 冻土里面，
1: 因为冬天
0: 它是虫啊，春天的时候，你虽然叫做春天啊，各位。西藏纳曲的春天还是被冰封着的， 它要等到快要夏季了，雪才化，
1: 它才能
0: 雪线才化下来，
1: 它得
0: 六七月份才钻出来的，
1: 钻几个月才能钻出来，
0: 得钻出来的。
1: 所以会把这个紫座的结合处磨得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
1: 这是人工草没有办法想象
0: 的。
1: 人工草因为有人工的照拂嘛，对，下雨给你打伞，对吧？平时没肥了给你施肥，
0: 对，
1: 它钻出来很快，它长得很大的。
0: 那正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选择常规草1680块钱，1680块钱，这个很正常。但是请注意了，你如果说大草2000块钱，或者说大草2500块钱，那我选择你选常规草。
1: 对，
0: 但是你看大草只要再加200块钱，哇，肯定选大草，肯定选大草，每一克就贵了20几块钱。
1: 是，
0: 如果说参加到活动的话，大草是182，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肯定大草更划算，好不好？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4: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4: 中草
6: 2980。
4: 几克？多少克？
6: 5克，2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4: 也300块钱一克。
6: 对。
4: 这个10克要3580。
6: 对。
4: 7克要2800。
6: 2700多，
4: 297吗？
6: 这是保证有机麦穗，我这边是
4: 将近400块钱啊。
6: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首先是哪儿的草？买虫草你一定要选择到地点。有没有四川的草？有，整个川藏高原云贵川，你只要说海拔到达一定的这个高度，基本上虫草就能够有了。
1: 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好像还卖过青海草，好像都比今天贵。哎，今天是西藏大曲草，居然都比我们前两年卖的青海草便宜。
0: 青海草
1: 今天真的好划算啊。
0: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这个四川草，有青海草，也有西藏草。那么很多人说西藏草就一定好吗？西藏草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个金字塔顶尖的，这个叫做
1: 西藏纳曲草
0: 、因为纳曲的海拔比大部分的西藏的区，你当然不能说啊这个喜马拉雅山更高，你去8848的山顶上面去，
1: 那你也踩不到，你踩不到。
0: 虫草到了4500米以上，基本上也就绝迹，因为太冷了，
1: 而且人工能够
0: 被升为地球第三级。
1: 对，
0: 这个第三级的地方生命禁区啊，
1: 是
0: 吧？你
1: 人工能够涉及到的也就是西藏纳曲这个地方，再往上你没办法再弄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首先选择到的是那种4500米以上的虫草，第一点。第二点，咱们今天这个虫草还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天生天养的，因为咱说句实话，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能以前咱们还说虫草没有办法人工抚育，哎，科学家是厉害的，是能够人工抚育起来了，但是这大批量的人工的抚育，大批量的温室大棚，大批量的这样的生产，您觉得比天生天养的更好吗？
1: 至少在我的那个思维里面，
0: 我是知道人工，我是知道那种这个在地上的溜达的走地鸡是要比那种大棚鸡是要好吃的，哎，
1: 也卖得贵，
0: 也卖得要贵嘛，对不对？就你说你能够抓到那种野生的螃蟹好吃，还是吃那种在湖里面养殖的大闸蟹好吃？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说啊，三大保证。第一大保证，保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第二点，保证天生天养。
1: 对的，我们一定不会拿人工虫草来冒充天生天养的草。这两者它们的成本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一个是大批量可以生产的嘛，
1: 而且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这个是很厉害的，包退换。
0: 对，
1: 虫草呢，这种贵的东西，一般来说你买了以后，人家是不认账的，谁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换呢，或者是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但是在东方歌舞藏身堂已经十几年了，没有一根假草，也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所以我们愿意相信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点都不要有后顾之忧。
0: 的确是这样，这一点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专业的，我们的做虫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给力。您自己来看一看啊。
1: 是。
0: 首先为大家来做的是当季的大草，1880块钱，注意。这个价格之前是2080，
1: 对，我们上一次节目还是2080，
0: 今天
1: 从来没有减过这200，
0: 1880，相当是232块钱，
1: 没错。
0: 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常规草1680，这个就不说了，中间就差了200，你选哪一个？
1: 当然选大草，因为大草真的很难得。
0: 大草吗？
1: 在外面一克差200块钱都没有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今天就差20块钱，
0: 我说白了，
1: 直接上大草。
0: 同样是只长一年的时间。同样是西藏纳曲，因为虫草到了第二年它就变其他的这个就回归大地了，回归大地了，它只能长一年。同样是长一年，你看上去一个个大高壮的，还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对？那我们同样是8克，一个是40根，虫草小了，一个是32根，它又粗又壮喽，
1: 对，
0: 肯定选择大个儿，
1: 是，
0: 肯定选择大个儿的，明白喽。好，来，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好，
0: 如果说你要买。当然不只是东方购物一个渠道卖虫草，也不只是东方一个购物的一个渠道能够看得到虫草。你来看啊，在这边产地是哪里？西藏纳曲。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西藏纳曲
0: 虫草产地的天花板了，596块钱每克，还要卖50克，它要卖到29800，就这个价格。
1: 一个礼盒3万块钱、送人送一个礼盒送3万，
0: 我觉得
1: 有点，
0: 对吧？
1: 有点棘手啊。
0: 咱们今天。这个10克4680，
1: 也是5000块一个礼盒。
0: 10克4680，平均每克468，产地西藏，他不敢写西藏纳曲了。
1: 对，因为他不是纳曲的，他就没法写，写了他要被罚的、
0: 就很简单啊，很简单啊。现在我跟你说，我们是杭州龙井和西湖龙井，你信哪个？
1: 你不能乱，
0: 你买哪个？
1: 杭州龙井写个西湖龙井，
0: 你买哪个？
1: 我肯定买西湖龙井。
0: 就这么正经啊，
1: 对，
0: 就这么明白了啊。
1: 嗯，
0: 大家应该明白了，来。 这个便宜380块钱哦，这个好便宜。看清楚，第一，产地不是西藏了，它海拔连西藏都到不了，第二点
1: 到不了，
0: 人工抚育
1: 可能没有。其实它还挺有良心，我要不写的话，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
0: 这个就，但是可能有一定的
1: 有些商场可能必须你得写
0: 啊，
1: 但是我相信大家有时候打开手机随便打开一个小店儿，它真的不一定写不行。
0: 对，那我们今天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大保证：第一保证，第二保证天生天养，第三个是保证保退换。
1: 对，
0: 这个包退换是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如果大家收到我们的虫草，觉得这一套里面有一根不好看，一根不满意，我们给你换整套，换新的，换全套给你。如果你买回去之后，你又看到了别的虫草，跟我们一样的好，或者比我们的更好，但是比我们的便宜，你觉得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所以这么贵的东西都有售后保证，您根本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0: 冬虫夏草这个东西，我相信是要常年吃，日日吃，经常吃的。如果说平时已经吃惯了，今天买一套应该是来说不够的，因为它只有40根或者是32根嘛，那你每天吃一根的话，也只能吃到一个月左右，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两套起囤，
1: 真的是两三套来囤都可以。
0: 因为我们今天才1800左右，你就可以买一套大草，
1: 一套比我们以前直播便宜了200，两套就便宜了400。
0: 我们跟其他市面上的这些每一克500多块钱的来比的话，你就算买两套，也就是市面上买一套西藏纳曲的草，而且之前都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边买，全部都是5星好评，
1: 是的，
0: 真的非常好，一直买藏真堂，
1: 值得大家购买。
0: 这款虫草一直在回购，为什么回购？如果说这款虫草吃下去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帮助，他买这个虫草干嘛？
1: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0: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不如吃点好吃的呢。
1: 这个就很厉害，这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写的评语啊，回购了很多次，
0: 而且拍照片，
1: 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还给我们拍了买家秀。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看，刚才围甲随便拿的，甚至啊都没有我们观众朋友收到的大货好。
0: 这个好看。
1: 我们在节目上没有给大家做假，拿很大的来掰，我们就是随便在大货里拿的。也许你今天收到的比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还要好看。
0: 关键是下面你看，送人很大气，东西很好，回购了无数次，东西不错，一直回购。为什么一直回购？上过一次当，叫做上当，一直上这个当，我觉得就不是上当了，是
1: 大家对
0: 没有这种人了。来，再次给大家回复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88克32根1880块钱。选择到常规草是8克40根1680。你如果说中间差了200-300块钱，我觉得肯定是选大草了。但是如果说中间差个500-600块钱，那我选择常规草。但是我们今天就差了200块钱，一定选大草。能不能更划算？可以。只要你凑满了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相当是每克182块钱，
1: 太划算了，常规草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大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怎么能够0215111-9900。

0: 这是西藏的。
1: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的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2: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0: 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4: 对的，
3: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4: 哎，真的
3: 得持续吃，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4: 对，
3: 就不是那种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4: 而且一直很
3: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4: 得持之以恒。
3: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4: 对。
3: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4: 对，
3: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4: 哎，你说是太对了，
3: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对不对？
4: 有时候
3: 不要总想着说，哎呀，把钱留给儿女，儿孙自有儿孙福。现在我妈妈想买什么，我说买，
4: 太对了，
3: 你不够我给你垫，
4: 哎，真的好孝顺，啊，
3: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就现在就是生怕她现在不肯花钱，
4: 太对了。
3: 我说句实话，
4: 辛苦一辈子，现在就是享受的时
3: 候。你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您卧病在床，是不是得有一个儿女在你旁边伺候着？
4: 哎，而且整个家庭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
3: 对呀，
4: 所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好好维护。
3: 对，
4: 不健康的时候，咱们也通过各种手段积极的让自己恢复健康。
3: 是的，来，咱们今天选择到冬虫夏草，其实这么多年了，咱们中国古人的智慧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二点，咱们今天有大草。
4: 有大草，
3: 有大草就买大草。
4: 平时直播不一定有大草。
3: 1880块钱，比之前价格再降200。平均每一克，如果说参加的玩东方购的活动的话，才180几块钱。
4: 对，太划算了。
3: 每一克才180几块钱。
4: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常吃的，你买个2组3组，因为今天我们每一套给大家立减了200，买2组就便宜了400，
3: 还有最后的2组喽，
4: 就便宜了600块钱。
3: 也就不能买几组了，来一个朋友买2组，
4: 哦，
3: 也就是凑2组了。
4: 哎呀，
3: 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1: 对的，
0: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2: 哎，真的是，
0: 如果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1: 对，
0: 就不是那种小了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2: 而且一直很
0: 吃，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2: 得持之以恒。
0: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1: 对，
0: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2: 哎，你说是太对了，
0: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三千一号键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买了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因为呢，这个产品呢，之前呢，燕燕给大家也介绍过，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出现的次数不多，可能呢几个月才会来一次。很多顾客呢，收藏爱钱币的爱好者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来说是一份念想。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要去到市场上找这种全新品项的，而且呢说一二三四套都能够找得到的，很难很难，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套组给到大家，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刘总，您好。
1: 任叶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任叶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会更加的丰满一些，并且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吸引，
0: 是
1: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对，我记得大概我们俩做这套产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任叶老师刚才已经交代过了，这个一个组合呢要想出现在一次直播的节目当中，实际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第四套可能还好一点，第三套难度就稍微高一点。第二套和第一套你要想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品质，这种品相呢，这种单枚的，这种能够适合我们收藏的这种标准，
0: 对，
1: 还是很难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刚才一来的时候，一看完那个版，我说，哎呦，组合构成又丰富了。
1: 是，
0: 因为赠品这次我们又加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组合构成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我们收到了，来，观众可以看到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100元，也就是1949年那个就是红帆船，红轮船。
1: 没错，这个红轮船呢，实际我们上海地区的藏友们应该会更熟悉一点。这个呢是解放号第一艘停在我们外滩的一艘红轮船的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一个钱，并且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有62个版别之多，这个100元呢就有10几个版别，而这个红轮船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发行流通，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票面。
0: 是的啊，它现在的整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没错，
0: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找到第一套的这一枚100元的话，现在蛮少的，
1: 是，
0: 而且品相特别的好。第二套人民币里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5元大团结，对吧？这个票面看到的时候，
1: 这个5元呢是实际当时候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哈，它都是借鉴了一些个外部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5元呢发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这也是我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大名鼎鼎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也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0: 是，好，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如果说我作为一个80后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
1: 就是有感情，
0: 有感情，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反光啊，来，在我手中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头拿着啊，咱们这个板稍微有点反光啊，来，观众看我手里头的这个，这个看起来更加的清楚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您的回忆您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这个30-40年前了？
1: 是的，是从这个最大面值最大票面的这个10元的大团结，一直到我们这个封闭的火车轮船汽车，
0: 对，
1: 这个整整的一个套组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任叶老师刚才讲了，我们8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孩子，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下面的一批的孩子都用过，并且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三套人民币。
0: 是的，而且呢，最大的面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基本最大到10元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先河，为什么呢？咱们最大的从第三套的10元人民币的面值一下子到了，您看看，
1: 升级到了100元大钞，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万元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出现了，所以说有100元和50元的这个面值，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在不断的在爬坡，在往上走。
0: 而且到了第四套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观众朋友们，您看啊，2元从这儿好像就这一代。就结束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而且5元的面值好像后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1: 是的，是的，并且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还挺有看点的，这个2元和2角它实际都是一个关门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没有2元和2角这两个面值，并且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是伪四铜的，号码要做到4位数铜号。
0: 对，来，观众朋友，你看到伪四铜啊，就是最后的4位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自己去到市面上找的话，真的很难，
1: 很难。
0: 哪怕是刘总自己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个真的是要下功夫、下血本的。
1: 是的，
0: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品，赠品呢，来，我让观众朋友也来看一下啊，我不知道清楚吧？我们今天的赠品，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是，
1: 对， 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国梦的大国崛起的这个类型的邮票，包括有我们的中国梦，还有我们的伟人系列，包括我们的小型章等等等等，一共有40枚居多。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今天一个全新的两个赠品，这个在之前以往的节目当中是没有的，我们这个80版的一角的100张。
0: 和
1: 80版的5角的100张，大家看一下，
0: 对，
1: 都是封装好的，特别漂亮。
0: 你拿到
1: 手，所见即所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一个封装版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封装？因为它是要隔绝空气，为它的品相做一个保障。
0: 对，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么一个纪念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008年的那一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奥运八币，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奥运八币特别难得一点就是什么？这虽然它有8枚之多，但是它这8枚是分了3年发行才发行完的。
0: 对，
1: 这就导致好多人家里面可能只有2枚，
0: 只有2枚、3枚，对，
1: 是
0: 没有收全。咱们这次呢是全部都收齐了。
1: 是的，
0: 在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今天啊咱们真的是琳琅满目，
1: 是
0: 赠品又非常的丰富。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哟，今天这个桌子小了，为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主赠品加起来这么多，
1: 摆不下，是的，
0: 真的摆不下。平时呢可能不会挡到我。我们说我们今天连桌子连人都全部往一边移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它除了本来咱们1、2、3、4套人民币有这个咱们货币的价值之外，还有更多的收藏意义。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传承。
1: 是。
0: 那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呢，你看，比如说小朋友们连这个钱币的概念都很少，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对吧？你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来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理念在里边，更是一种情怀。
1: 没错，这个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4套人民币呢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学的教科书的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第4套人民币。
0: 对，
1: 并且呢，这个第3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啊，包括我们的父辈等等，因为当时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悍的，从10元开始，然后5元。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个5元的这个面值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第3套人民币，我被称为是极轻燃烧的岁月的一代纸币。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让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真，买的放心。
1: 是，
0: 我们今天有鉴定证书，您看到了，无论是咱们的主品第1、2、3、4套人民币的套组也好，还是咱们的赠品，所有的赠品全部一一写在这儿，经鉴定，您看到了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系全新真品。
1: 是的，
0: 这4个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1: 没错，这个全新真品，这虽然说短短4个字，但是它代表了它非常严格的审核，它把每一枚纸币进行了逐枚的鉴定。
0: 是
1: 封装评级。
0: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哟，价格贵不贵啊，对吧？惊喜的价格要等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只取其中的2枚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红轮船，对吧？就这一张啊，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高达6850块钱。
1: 没错，
0: 就这一张。
1: 这一张呢，为什么它要到这个价格？实际我刚才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它限于当时候的这个技术，包括纸张的一些个关系呢，很难以保存。
0: 是，
1: 大家都知道当时候用的这个纸呢都是这种粗纤维的纸，它稍微滴一点水它就会化掉。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能够保存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好，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已经是达到6800多。
1: 是。
0: 好，您再看到了啊，第2版币当中的这个黄五元。
1: 黄五元，
0: 是的。
1: 这个黄五元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是我们第2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赫赫有名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对，所以说它很短的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说这一张，好多人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张。
0: 哎，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就这2枚币啊，咱们2枚纸币加起来已经是超过1万元了。
1: 对对，过万了。
0: 更何况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全套，
1: 还有第3套、第4套，还有我们的邮票套组，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奥运八币，还有我们的8001、8001角和8005角的百年号，
0: 对，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在想说，那我今天大概要几万？1万、2万、3万，还是要多少钱？来，我们惊喜的价格啊，3、2、1，我们来揭晓一下。 来看一看，我们看看，6980块钱，观众您记不记得清楚？刚才我说了，就是哪怕第一套我们的红轮船单张已经是达到了6850块钱，
1: 已经值回票价了，
0: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观众朋友们，剩下的相当于是全部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如果说我有一份收藏的这个爱好的心，包括可能比如说要送给自己未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也好，孙子孙女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务实了，本来这些纸币它就具有货币的价值，
1: 没错，
0: 其次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收藏
1: 的
0: 意义，
1: 是的，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个人的这些情怀还在里边，所以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刘总，我估计你这备货能超过10组吧？估计没有，
1: 没有，
0: 对吧？
1: 不到2位数，是的，
0: 不到2位数，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全部要囊括起来，而且全系全新真品的品相非常的难，对吧？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画。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纸板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子的那个人民币。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但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56年，大概到55年。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当中了，因为今天说实话备货不多，我们说了不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量产，对吧？因为呢您看像到我们说到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退出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个流通，我们现在用到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实际前面的四套呢已经全部退出流通了。
0: 对，是
1: 这个退出流通，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喜欢收藏钱币的人会比较多。第一，它是使用过，有这个流通感情。
0: 是。
1: 第二呢，这个钱币的收藏，它本身它带有这个面值的属性。其次呢，才是这个收藏的属性。
0: 对。
1: 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一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种钱币。
0: 哎，是。有时候你别说啊，看着它呢，还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来，
1: 对吧？
0: 咱们那时候您看看，就是说了这个黄五元了。那时候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拿出来的时候，大面值的。
1: 对，
0: 对吧？
1: 那绝对是大面值的。并且这个五元呢，实际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赶上的，但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呢，他们是用过的。他们那个时候实际对钱的概念还仅仅是停留在初级的识别程度。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在跟我讲，我们小时候用到的一个一元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两元什么颜色，五元是什么颜色，他们还仅仅是在用这种颜色来区分这个面值。对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收藏的知识逐步的丰满之后呢，我们对钱币的收藏的这种属性呢，会要求更严格一些。
0: 是的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刘总说到的，各个家里头翻一翻，可能还有这种老钱币，但是呢其实啊保存的品相并不完好了，而且呢是和当时的这个制造币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的纸张和原来的这些纸张还是完全不一样。
1: 看一下。
0: 好，
1: 这种全新品相呢，并且呢尾号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伪三铜。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收藏，讲究一个传承，传承就是传承有序。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封装好了之后，您看这儿的品相两个字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全新，对吧？然后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关键是什么呢？伪三铜，
1: 是，
0: 就是尾号三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到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是全新的品相，能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超出了您个人的一个能力所在，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封装好了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上海的什么黄梅雨季啊，或者湿气特别大呀，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我们今天替大家保存好，
1: 一步到位，
0: 一步到位，对吧？这是第三套。第四套呢，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四套呢，可能现代人呢很多的一些小年轻说，哎呦，我有点回忆了，对不对？之前可能小时候见爸爸妈妈用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用过。而且第四套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下子看见100元的这种大面值的大钞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应该是第四代开始才会有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50元。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也可能回想起你年轻时候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浮现在您的这个脑海间了。而且呢，像我啊，这第一套、第二套我还没见过。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看到这个的时候更了不得了，
1: 说：“哎呦，爷爷辈的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0: 哎，是，
1: 尤其是这张100元，因为这张100元，它当时流通的区域就是我们长三角地区，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0: 对，
1: 如果说其他地区，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啊等等，那个版本的100元，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这个100元不一样，并且它的意义特别好。这艘轮船呢，就叫解放号，停的这个码头呢，就是我们外滩的这个黄浦江边上。
0: 哎，所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上海人更亲切了，对不对？
1: 1949年，
0: 哎，1949年这个年份也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呦家里边呢，尤其是爷爷奶奶还想找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我觉得收藏一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红轮船，咱们这一张现在在外边，您看一下啊，有一些收藏网站的其实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黄五元，
1: 是
0: 啊，这个大团结，
1: 没错，
0: 这个大团结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那时候能拿出一张这个黄五元来的话，真的有时候这是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可能，
1: 没错，它的购买力非常强悍。这个五元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它？首先它的这个构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说实在它不像我们这个常规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有点那种欧式的美感。
0: 哦，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什么？
0: 对，
1: 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这种画面。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10元的这个画面，实际他俩都叫大团结，但是你看看这个、这个画面感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第二套的那个5元，它是苏三币其中之一。它是前苏联帮我们设计的，对对，所以说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欧式油画的那种、那种美感。
0: 对，
1: 和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种审美有点不搭，
0: 还是不搭一样，
1: 对，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除了本身它的货币价值之外，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现在回忆是什么？就是把咱年轻的、失去的，或者是说是寻找已久的东西，我能够再找回来，对吧？我们今天呢都是全新品项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鉴定的证书啊，观众朋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除了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套组之外，今天的赠品加码再加码，这么多的邮票，包括还有第29届咱们北京奥运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
1: 8枚纪念币，
0: 对，
1: 这个一整套的，一整套给大家收集齐了。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收藏的时候好像只收了2枚还是3枚，因为它不是一年全部发行完毕的，
1: 它是分3年发的，
0: 它是分3年发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发行属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发行大家都不会漏掉，但是那个时候很容易漏掉。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到手还有这样子的这种箱子，对吧？
1: 没错，
0: 小箱子都是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为自己的这个孙子小孙女都会备一份礼，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成人礼，或者说今年他要中考了、高考了，你看6月份结束之后，你给他一个红包，其实说实话，说花了也就花了，对吧？
1: 没错，
0: 咱现在有时候都还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孩子们其实对于钱币的概念是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老人经常会给孩子准备邮票，准备这些钱币，这些纪念的册子，一个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每一分钱它都有具体的模样在的。
1: 没错，并且有实物可以把玩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它是货币本身也好，还是它具有流通的属性也好，或者是它有收藏的价值和纪念的意义都好，今天这份礼物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给自己呢，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那圆自己的一个梦。如果说哎，再过百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孙留下来的时候再去回首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又是一份怀念所在啊。所以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刚才刘总也说了，咱们今天就10来组的现货给到大家，因为呢这些我们全部全新品项能够找出来，还要找到伪3连伪4连的话，
1: 没错，
0: 太难了。
1: 是的，尤其是我们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这2张代表作，实际今天呢可能一个无心之举可能就会补上自己数10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对，
1: 并且呢我们这个收藏，我们今天是，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欢迎大家去比价啊，
0: 对对对，
1: 和外面任何平台去比价，当然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品质、
0: 对，
1: 同等品相的比价，我们一点都不怵。
0: 是，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你比完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是，
1: 第一套人民币的红龙船，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黄五元，包括第三套的一个小全套的一个伪3铜，第四套全套的一个伪4铜，等等等等，全部哈不拉当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000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备货刚才看了，只剩最后的7组，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那下一趴回来之后呢，人家也会给大家来比比价，您更懂得这个行情了。但是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货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瞬间刚才又出去1组了。那很多顾客都在问了，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民币啊？刘总，你给我一个理由吗？
1: 对，首先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第四套，它首先是已经退出我们的流通市场了。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种收藏的市场。
0: 对，
1: 那如果有家里面有心之人呢，可能会收集一点其中的一些面值。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成套系的，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做到这种铜号系列，比如说第三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3铜，第四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4铜。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收藏它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你 做成这个尾号相同的和尾号不相同的，
0: 对，
1: 可能你现在感受不出来它的价值，但是你再过3年、5年甚至10年，它的这个价值感的这个差距完全就拉开来了。
0: 是，
1: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一个同号的一个一个第二套的和不同号的一个第二套的，它的市场的一个价值会差10倍、20倍这么大。
0: 对，是，而且你使用过的品项和全新的品项的价值又是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收藏的爱好，无论是字画也好呀，还是钱币也好呀，还是古玩也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大的这样一批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原来实力没那么强，或者说，哎，我想收藏的话，市面上也没见到过。
1: 有很多人呢，就像您说的，原来呢没那个条件，
0: 对，
1: 我不具备那个条件。第二个呢，可能有条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0: 对，
1: 错过那个意识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这个遗憾给大家补上？就是我们入门级的一个藏品，这一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首先，它的这个门槛不是太高，不是那个动辄现在一个套系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这种，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扛得动。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低门槛呢，大家都能够得着。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不输于那些几十万的这种藏品。
0: 是，那很多顾客说了，6980块钱值不值呀，刘总？
1: 当然太值了。我刚才和任燕老师讲过了，实际我们第一套人民币那个红龙船那一张可以值回票价了，
0: 对吧？
1: 那一张就将近于7000，就相当于。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然后您刚才看到了啊，在之前的这个北京的钱币的这个
4: 钱币展，对，
3: 钱币展当中呢，您看看我们原来主持人这个高黎老师也去采访过。刚才那位观众呢，就是我三四五我都收藏了，为什么没有收藏第一套、第二套？人家说了太贵了，
4: 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实在是够不到。
3: 对，
4: 实际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呢，真的是机缘巧合，大家能够碰到，实际是有缘分的。
3: 对，
4: 并且呢，你看高黎老师刚才也说了，实际我们的这个三四五套，包括现在一些个纪念钞纪念币收藏的这些藏友的年龄啊，它不断的在降低，有很多中生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并且现在很多零零后也喜欢收藏这种钱币，
3: 对，
4: 这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钱币的收藏这个前途啊一片光明。
3: 你看像尤其是你看现在银行每一年发行那个生肖币生肖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咱们的这个七八十岁的长者，或者是说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4: 对，
3: 你看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去银行去排队，对吧？大家都有一个这个钱的慢慢有一个钱的概念了。
4: 是，
3: 而且刚才呢，我在上一趴的时候我说到了，我说叔叔还放心大胆去比，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版人民币100元见过吗？一艘巨型的轮船驶来，象征着新生的力量，
4: 没错，
3: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轮船，
4: 没错。
3: 但是您看到啊，最近一张第一版的人民币拍出了多少啊？6490块钱，
4: 是的，
3: 对吧？
4: 实际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画面，它不管是哪一套哪一张，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3: 是，尤其是这个红轮船这一版啊，这一张，这个太难得了，
4: 没错，
3: 对吧？然后呢，我关键您看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价格就是6850块，
4: 是的，
3: 我们就说了，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4: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呢，你就为什么刚才那位消费者也说了，说现在购第一套、第二套太难了，
4: 没错，
3: 对吧？本来这个现在就已经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很久远了，
4: 是的，
3: 你还要找到它，还要找到它全新的品相的话，这个更的是难上加难了。
4: 对，七十多年前的纸币，大家想一想，我们就算是一张 A4 纸，七十多年放到今天，它也脆了，它也不好保存了，
3: 是，
4: 何况说纸币。
3: 对，是。好，这是咱们的第一套啊，第二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一些新闻啊，您看到价值上万左右，对吧？1956年的这种5元纸币，谁家有？谁家有？你现在搜一搜看一看。搜出来之后您看一下它的品相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全新，而且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来，观众您看啊，某网站当中同样就这一张4880块钱，
4: 没错，这两张加一块就破万了，
3: 破万了。你说咱今天才需要多少？6980块，
4: 没错。
3: 所以刚才呢，刘总在上一趴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欢迎大家去比价，
4: 没错，但前提是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同等品质的，
3: 对，是啊。而且关键的，你看到还有像是这个，你看看人家这网页，您去搜一搜看，是不是市场价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要高达多少？10000多？
4: 没错，没错，
3: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品相，我觉得跟我们的品相
4: 是这个已经缺了肉了，已经缺了肉。但是实际这个它是一个代表，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五元就是这种品相，
3: 就这种品相，
4: 对，就是这种品相，
3: 对吧？
4: 给大家保存了一个品相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保存若干年下去，都是这个好品相。
3: 而且关键是啥？针对咱上海的黄梅雨季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你不惧怕？
4: 没问题，这个你就直接扔到水里也没事儿，
3: 对吧？
4: 对，
3: 你不像说咱们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是什么，把它夹在书里头，对吧？
4: 实际那个很不科学，为什么呢？它夹在书里面，因为书上面的文字有油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粘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黄梅天它会潮湿，潮湿之后的那个书的那个水分呢，水渍会浸入到这个钱币的纸张里面，
3: 是不是？所以啊，这是咱们今天，哎呦，只剩最后4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
4: 懂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3: 对，是。而且呢，我把这个赠品啊，我挑了两样来和观众说一下。我感兴趣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纸币，
4: 是
3: 第四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一角和五角。
4: 这是80版的一角和80版的五角，这两个面值呢，大家相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不是一张哈，这是

0: 一刀，对，一百张连号的，
1: 是，
0: 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要给大家做到这种整刀的，可能再往后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1: 对，
0: 这种整刀的就更难以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做好这种封装的，把这个空气呢隔绝在外的，你这样好好收藏，好好保存，
1: 对，
0: 这个再过若干年，你再想看这种就费劲了，就难了，
1: 很难了，
0: 对
1: 吧？咱们现在真的，您看看，想想现在，就是我说的，手边现在你说，哎，我
0: 现在磨到钱的机会已经很少
1: 很少了，对，我跟大家说，
0: 我现在出门手里面。
1: 对吧，
0: 兜里面基本上不装现金，
1: 不装现金了，咱们现在原来还使用个钱包，对吧，人家背个包里头还要放个钱包，要装钱的，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我现在唯一装这个钱币纸币的地方在哪儿，是在我的车里头，我有时候怕我手机忘带啊或者没电的时候我
0: 就
1: 急用的，
0: 就急一下，是的，
1: 对吧，咱们现在都是啥，都有手机了，所以它已经代替了咱们的钱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已，
0: 是，
1: 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咱们的这些纸币和钱币，对吧，而且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赠品啊，赠品之一，咱今天赠品太多了，
0: 对，
1: 您看啊，29届，也就是这个北京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对吧，2008年那一年，
0: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说说这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张艺谋导演
1: 16年18年，
0: 对，张艺谋导演那个开幕式非常的震撼，我们想想可能只在昨天，但是你仔细想将近20年了，
1: 将近二十年，
0: 大家看看任燕老师手上这一套币，看一下这个圆光的这种程度，
1: 看看，
0: 实际大家有一个误解哈，觉得这个金属的好保存，实际金属的
1: 更难保存，
0: 它比这个纸质币更难保存，因为什么，
1: 对吧，
0: 它怕氧化，这种你肉眼看不见，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圆光的，
1: 是
0: 你自己收在家里的那2枚也好3枚也好，你自己翻出来自己看，肯定没有这个光泽度了，因为它氧化掉了，
1: 对，所以啊，您看我们8枚全部都收集齐了，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因为为什么，20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是做奥运志愿者的，所以我当时收集的时候我只收集了2枚到3枚，而且呢品相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所以我就说了，很多的一些物品也好，物件也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想到的思绪就是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年头，
0: 没错，是的，
1: 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情感呀、情绪啊或者发生的事情啊都会硬浮上你的心头，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有一份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说它值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叔叔阿姨，咱还不光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赠品，观众朋友来看，我就说了这个桌子太小了，今天都摆不下，
0: 是的，如果我们一一去介绍的话，可能节目结束我们都介绍不完，具体有哪些，所见即所得，
1: 好，观众朋友，你说如果到底有多少啊，在人家手中，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有鉴定的证书，无论是咱们的主品，包括还有咱们的赠品，这全是咱们赠品的明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这句话啊，咱们全部均系
0: 全新真品，是的，
1: 对吧，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市场啊，流通的市场，您经常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或之类的，要去看，但是你会担心的是什么，真与假的问题，对吧，站在东方购物买，咱们有鉴定的证书，还有我们专门的质检的部门，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但备货谨慎，最后3组了，都不出来了吧，
0: 都不出来了，
1: 都不出来了，对，对吧，我说了这东西不是说让刘总能印刷机能印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情，
0: 因为
1: 他
0: 这个
1: 是不是
0: 他只有这个存量
1: 没
0: 有增量，
1: 对，
0: 没有增量，所以说我们要遇到一张好品相的第一版和的第二套的这个纸币也挺难的，
1: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13分钟啊，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你看呢，我就说这个产品呢，还是会引起非常很多人的共鸣。
1: 没错，
0: 至少我每次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1234套人民币的时候，有3-4个月还是4-5个月了，有差不多了，
1: 应该半年之前了，
0: 半年前
1: 了，
0: 对吧？
1: 对，半年前。
0: 哎，这个不像说是咱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量产，嗯，它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存量里头它也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有三个，有尾三连的，有尾四连的，还有全新品相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刘总自己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然后给到大家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事情的。
1: 是的，任燕老师说的非常正。这一套纸币的这个藏品呢，我们测试过，任燕老师，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套，如果说在整个家庭的聚会的一个场景里面，嗯，我把它打开，说我这里有一套东西，嗯，瞬间会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和兴趣点，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流量属性。
0: 对，是，这就像你翻你的老照片是一样的，对吧？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相册，你看现在谁还有家里头有那个相册影集之类的？哎呦，每一年有时候一过年呀，亲戚朋友一聚到一起，或者说要怀念过去的时候，突然说到什么事儿，你翻那个相册就跟翻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样的。
1: 没错，它瞬间会把你的思绪拉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0: 哎，是。再看看这些的时候，你想想看，10年前是什么样？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50年，哎呦，你会觉得说，哎呦，一晃眼光阴就光阴如逝，对吧？然后呢，您现在已经可能是，你想想看，原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大姑娘，现在呢可能儿孙都已经大了，对不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不仅仅是有货币本身的价值意义，它还有收藏的意义，包括它还有流通的意义，对吧？咱们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所有的1234套，我们这次倒着来。我刚才呢跟观众来说啊，就是东方购我们新进的主持人佳佳，她是00年的。你想想看啊，现在才20多岁。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佳佳这套人民币，我都不问他前面的第3套了。这是第4套啊，你看到品相是全新，
1: 离我们最近的，
0: 离我们最近的了。然后呢，您看一看，100元、50元，您的思绪是不是瞬间拉回到20-30年前了？
1: 是的，万元户的时代，
0: 万元户的时代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佳佳，她说：“姐，我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下面的好像在小时候
1: 对
0: 还见过
1: 小面额的，
0: 对吧？”
1: 实际任燕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第四套人民币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是没有碰触过、没有接触过这些纸币的。
0: 对的，而且呢，你看啊，像
1: 小学生、初中生肯定没有接触过，
0: 肯定没有。
1: 对，
0: 你看我们小姑娘家家都00年的，到现在25、6岁了，你看这几个没见过。
1: 大面额的他没见过，
0: 大面额的没见过，
1: 因为那个时候00后的话，大面额的已经退出了，大面额是提前退出的，是的。哎，
0: 所以你看啊，现在如果家里还有这个100元的，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然后你想一下，你当时使用的时候是10年前了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光阴一瞬间的事情？包括还有啊，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元面值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
1: 是的，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虽然说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哈，实际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个面值了，
0: 对，
1: 没有这2个面值。
0: 第5套开始，这个2元和2角这个面值就没有了，
1: 是，它是关门币，
0: 对吧？关门币，所以你也在想一下它的含金量在哪儿，对吧？
1: 对，
0: 好，这是咱们的第4套啊。第3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看到这儿的时候，您是不是瞬间又想到说，哎呦，这个好像是40年前了，还是30年前？
1: 对，
0: 还是更久了。
1: 这个是60年代，上世纪60年代。为什么这一套人民币大家对它感情特别深厚？它从60几年一直到2000年才完全退出流通的，所以说它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久的一套纸币，
0: 30-40年了。
1: 对对对，38年嘛，
0: 对吧？所以您自己想，那时候最大的面值是10块钱，
1: 是的，
0: 10块钱顶天了。10块钱那时候能买多少东西呢？
1: 对，我上学的时候10块钱根本就用不到，
0: 用不到，
1: 对，用不到，
0: 用不到，真的，那时候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几分钱，然后还有比如说几角钱。
1: 那时候拿个1块钱可以办好多事情，哎，
0: 1块钱都觉得你有钱的不得了。
1: 对，
0: 但凡能掏出个5块钱，很多小摊小贩说我找不开。
1: 没错，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卖那个烧饼2毛钱一个，我这个1块钱可以请好几个同学一块吃，
0: 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说啊，有时候不敢细想，是不是？我当要拿出来这个人民币套组的时候，第三套、第四套，你说，哎呦，一下子一想啊，这30-40年，甚至是40-50年过去了，对不对？来，再往前数啊，再来看，好，这个值钱的来了啊，
1: 是。
0: 为什么呢？第2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 大团结。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之一，
0: 对，
1: 五元的这个面值，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也特

0: 特别热闹，它是一个大团结的各个民族大团结。
1: 是，
0: 我刚才和任燕老师也说了，实际这个从设计到印刷到制作到纸张等等等等，都是外部力量帮我们完成的。所以说，这个纸币呢，退出的时间也是特别早的，它使用的时间特别短。
1: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能够保存到这么好的品相的话，真的很难，对吧？因为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0: 没错。
1: 那时候的技术也没这么好。好，再来看这张的时候，
0: 是
1: 最值钱的这个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个红龙船1949年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使用、印刷、发行的100元的面纸，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是最多的，它整个有62个版别。这个它的发行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太一样，它北方地区都有好多个版别，南方地区有好多个版别。
1: 是，
0: 这个是我们南方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面纸。
1: 红轮船，对吧？
0: 没错，
1: 这个刚好就是咱们外滩那边的。
0: 对，外滩的解放号刚刚驶入外滩的一个场景。所以说我们的纸币从第一套第五套，它每一个画面的这个设计都是有寓意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集齐确实不容易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快速让大家扫一下好不好？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主品是这些，赠品今天具体有哪一些呀？
0: 是的，首先呢，我们除了刚才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带到的这些主品，赠品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这些邮票。这些邮票呢它的这个系列比较多，比如说中国梦系列的，包括伟人系列，包括还有行章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拿回去都自己看自己查。这些邮票的价值感也是非常高的，
1: 是
0: 我们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价值一般的，价值感也是很高的。
1: 对，
0: 还有我们送给大家的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
1: 对，
0: 这个大家回去好好保存，这个是100张的连号。
1: 是，
0: 再往后3年5年我估计都很少能看到
1: 了，很少，很难了，对吧？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去你好好收藏，
0: 是
1: 不要把它打开了说去用什么的啊。
0: 没错，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和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吃一颗定心丸。
0: 是的，
1: 就是我万一在外头买到假的怎么办？来，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这颗定心丸啊，我们所有的主品赠品明细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0: 是的，
1: 经鉴定1234套人民币的收集的这个全部啊，均系全新真品。
0: 没错，
1: 这四个的含金量我说到了，非常非常的重。
0: 是的，
1: 它不光是真品，如果做到全新的话，这个真的是要耗一定的功夫的哈。
0: 没错，这有些纸币的这个版本呢，你要想遇到这种全新的是很难的，尤其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只能是玉，因为它没有存，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1: 对，
0: 你收一张少一张。
1: 对，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不预约，今天我们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0: 对
1: 吧？你预约的话，我也没办法说让刘总给你说，我再从哪儿找一套给你去，对不对？
0: 这个是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如果说您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更加不要错过。如果说家里边的孩子想要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是成年的礼物，或者说孩子今年要中考了高考了，我们对他有一些美好的期许，或者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红包大家包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因为红包是什么呢，你花完钱这份就没有了。
0: 没错，
1: 但是实实在在的钱币也好，咱们的今天的纪念币也好，还是咱们的邮票也好，再拿出来你再传承的话，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
0: 的。是
1: 的，
0: 可以陪伴一辈子。是的，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3: 第三四五。
2: 三四五都有收藏。
4: 中国家。
2: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
2: 太贵了，
3: 太高了价格。
5: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真

0: 整个全国大概全屏的那个包围，包围的十几套吧。
1: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到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但今天我们说了，不难，很接地气，6980块钱，
3: 是的，
2: 就是我们一张这个红轮船可能就值回票价了。
3: 对吧？一张红龙船值回票价，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大套组啊，内容太丰富了。您今天下单之后，明天送到家，你自己看一下。
2: 对，
3: 这个组合包罗万象，非常好。
2: 是的啊。然后呢，您在比如说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3: 是
2: 大家回忆一下，看一看，他一定会羡慕你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确实蛮有意义的。早知道我也收一套，对不对？
3: 没错。
2: 但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刘总呢，我觉得你也尽力了，再让你拿出来一套。估计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展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猪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观众朋友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2-3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假日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这个年夜饭，包括呢，可能从除夕夜一直是到初三初四，天天都有应酬，天天都要吃啊喝呀。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更少不了酒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天，哎，是不是关节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膝盖，包括还有大脚趾有这个酸痛的一个程度，还有很多叔叔还会说呀，这疼的啊连路都走不了了，怎么办？就是刚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两千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尽量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类的物质，那么这样可以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来进行转化，让我们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物质的堆积啊。
1: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呢，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顾客呢，因为呢，生活饮食习惯呀、作息呀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咱们的尿酸的这个变化啊，尿酸异常的一个变化，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20岁以下肯定呢，因为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嘛，基本上应酬啊或者说吃的东西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健康，应酬比较少。但是现在您会发现是什么呢？
2: 一入职场，
1: 是一入初入职场，尤其是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特别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了。
2: 对的，
1: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呢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2: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然后再形成黄嘌呤，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用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 啊，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
1: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
1: 嗯，
2: 包括像西芹粉，您别看西芹粉，因为它是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犀素这样一个成分，
1: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西芹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
1: 哦，
2: 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西芹当中把它这个物质提取出来，还有呢就是像姜黄粉，它跟西芹一样，就在身体里面它作为这样一个物质，它去抑制某些酶的活性，同时呢对于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体感来帮助你一下。还有呢就是玉米须，
1: 嗯，
2: 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本草典籍》当中就说到利水这个词儿，
1: 哎，
2: 所以呢它可以利小便，让你排得更快一点，
1: 哦，
2: 组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酸樱桃，
1: 对，
2: 针叶樱桃
1: 是，
2: 那个百里香酚，
1: 嗯，
2: 这类的物质呢其实它在肾脏是去竞争那个嘌呤从吸收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1: 是。
2: 那么竞争完了之后，
1: 嗯，
2: 但凡我们的肾小管不会对肾那个尿酸做重吸收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掉，
1: 是。
2: 所以这样的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1: 对，
2: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
2: 嗯，
1: 每一片呢是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呢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
2: 啊，
1: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2: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
1: 哦，
2: 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
1: 嗯，
2: 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嗯，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或者1到2片，
1: 哦，对，
2: 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啊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
1: 嗯，
2: 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1: 对，
2: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
1: 嗯，
2: 一直吃到年初5年初6都有的对吧，
1: 哦，
2: 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
1: 嗯，
2: 你怎么来解决它，
1: 哎，
2: 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呢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6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1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1瓶里头有60粒呢，
2: 嗯，
1: 但凡过年期间这2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两杯啤酒，嗯，又怕痛风的情况发生了， 是不是，
2: 哎，嗯，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
1: 嗯，
2: 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1: 对，
2: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嗯，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
1: 嗯，
2: 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名额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问大家哈，身边痛风的人多不多？多不多？谁跟我说说？
1: 2003年、2004年就得了颈椎的痛风，我去检查好多，后来就一检查就是尿酸高。
2: 我有一个亲属，40多岁男性，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刚才小片里说的一样，也是夜间突然间就给他疼醒脚趾关节，疼醒了，最后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0: 不让吃什么，您说的，
2: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3: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侪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你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4: 哎，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一个痛会得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哦要痛好几趟，等于几乎是每个号头总归有一趟会得发作老痛的，那么。觉子好像是现在，伊搿只毛病也蛮讨厌的，伊也没搿个根治的办法。
3: 那阿拉囡啊，经常一直帮我买了吃，伊讲能够，就是调节搿个就是自家人体的代谢，还有能够均衡搿个尿酸，伊吃了能够阿拉能够提前拿身体保养好，就可以想吃啥就吃啥，避免今后老严重的问题出现。搿对阿拉来讲起来，真的是老幸福的。
4: 后头呢，我就吃搿只西芹玉米的复合片，蛮好的。葛末我就准备就一直坚持吃下去。
5: 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
6: 对吧，
5: 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6: 对，
5: 是不是？
6: 是的，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一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还减少，
5: 对，
6: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5: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那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6: 是的。
5: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6: 对吧？
5: 各种，比如说
6: 像做冷盘的，
5: 那
6: 个
5: 肠呀、肚啊之类的，对不对？
6: 是的。
5: 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6: 是的，
5: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时候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根，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6: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5: 对呀，
6: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5: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6: 是的。
5: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阿姨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6: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不得了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5: 是。
6: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5: 对。
6: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

0: 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移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减少。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而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占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1: 真的是，
0: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一天到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1: 是，
0: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1: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3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购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2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
0: 哎，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
1: 哎，
0: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1: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了您有没有关节疼痛，尤其是在膝关节以下到你的那个大拇哥，对吧？
1: 是，哎，
0: 大脚趾那块，脚腕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疼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们经常爱吃点肚啊、肠啊，对吧？这些内脏部分，肝呀，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看网上最近他们卖那个猪肚鸡，
0: 对，
1: 卖疯掉了。那就买了猪肚鸡的，想想那个肚子里面的嘌呤，
0: 对吧？
1: 鸡汤里面的嘌呤，
0: 哎，
1: 你不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0: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啊、
0: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我天天晚上有应酬，
1: 对，
0: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崩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0: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含，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1: 对，
0: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0: 肉纤维太多，
1: 对吧？好，玉米须粉，
0: 你说咱都
1: 不会吃了，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0: 是呀。
1: 姜黄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吧？
0: 吃个咖喱还能吃到一点，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真的有作用的姜黄。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含量是给你标在上面的。
1: 对呀。
0: 你吃个咖喱能告诉你摄入多少姜黄吗？
1: 好，百里香酚50毫克。那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的，我多吃点樱桃水果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吃水果，水果里面有没有果糖？它的果糖比这个什么酸樱桃和那个针叶樱桃里面维 C 含量多的去了。嗯，然后它还会加重那个尿酸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樱桃里面的那个果糖、水分。我们要的是里面特有的植物营养素，包括维 C。
1: 是。
0: 那么它这个成分可以在肾脏去竞争。它跟那个肾脏把它重吸收掉了，那么另外物质它可能就少吸收一点，少影响一点，就可以排泄掉。所以每一个营养物质我们通过研究出来对身体的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的肉啊、鱼啊、那个豆制品啊、菌菇，这里面的嘌呤，它能帮你起到一点点的那个综合。
1: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别光听我跟邱老师说，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咱们没有试吃，大组合构成六瓶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额外再加第七瓶、第八瓶，包括我们说到了啊，东方购物价格应该是1198，咱们今天直降199块钱。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试吃，拿回家八瓶里边随意开封一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一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一天吃2片，饭后吃，对吧？
0: 对，饭后吃，
1: 是的，
0: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1: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你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7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哎，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自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得多，酒喝得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机组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呢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只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归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的，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

0: 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多喝水，
1: 是。
0: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人一斤的量，
1: 是。
0: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1: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

0: 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没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飙到这么的这个清

0: 是的，
1: 百里香分，这个很多东这个
0: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真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1: 对，
0: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1: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0: 餐后吃。
1: 餐后吃啊。
0: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1: 对，
0: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西芹玉米须
0: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1: 对，
0: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1: 对
0: 大家不要错过啊！
1: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呦，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儿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地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

0: 有鸡肉，
1: 对，吃到嘴巴里面它是什么感觉？就是 QQ 弹弹，
0: 当然
1: 大块大块，肉眼可见，包括我们的花生，还有我们的杏鲍菇也是切的大块大块，
0: 当然，
1: 所以你吃完以后的话呢，它的口感层次很丰富的，
0: 要口感有口感，要味道有味道，咱们今天只需要自己在家里面弄一些。像没有味道的什么日本豆腐啊，
1: 还有
0: 大白菜呀，
1: 简单一点就可以了，
0: 或者说土豆啊，甚至就是凉拌豆腐都可以。最后呢是一分钟的时间，199块钱，整整的180克的十罐装，
1: 对，
0: 送到您府上，按下1号键8007088000251511999000。

0: 回来，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到底有哪些成分啊？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主要配料是鲍鱼，鲍鱼，其次是鲍螺，再是走地鸡肉，再加上我们的豆腐干啊、杏鲍菇啊、花生啊、大豆啊、竹笋。
1: 好，
0: 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哎呦，你就一张开局一张图，后面全靠编。来，各位。有一个东西是编不了的、啊、
1: 是的，
0: 有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编的，
1: 对，
0: 那就是国家要求的我们的配料表是不能编的。如果这个配料表乱编，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是要蹲局子，这个咱真的有一说一，
1: 是，
0: 你自己去看看啊。咱们今天你看配料表第一名鲍鱼是不是，第二个是鲍螺，对不对、
1: 哎、
0: 第三个是鸡肉，来，
1: 是，
0: 跟大家说一个行业内的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个道理啊。配料表当中什么东西最多，什么东西就排在前面。
1: 当然，
0: 什么东西最多排在前面，比如说你买一瓶可乐，排名配料表排名第一的一定是水。
1: 好、
0: 对吧，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我们鲍鱼在第一名是什么，说明鲍鱼分量还最多。
1: 是的，
0: 这个是真的是良心了、
1: 这个，
0: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只能做凉拌菜哦。我们今天炒一道菜是不是、
1: 没问题，我们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因为
1: 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里面是不是真材实料、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啊，180克的一个分量倒出来以后的话呢，有个特点，你看啊、这特别的扎实。第二点的话呢，就大家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都是什么鲍鱼肉，还有我们的鲍螺，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鸡胸肉，大块大块的啊。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所见即所得，大家放心。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太辣了或怎么样，我们叫八宝酱，
0: 没有，
1: 是八宝辣酱，
0: 没有红色的辣椒，对不对、咱们今天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您来看看这一份、咱们今天直接炒一炒，
1: 没问题，
0: 把它炒热了。
1: 我先放这个哦、
0: 再放点这个，
1: 就是爸爸妈妈都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我们今天这个叫做
0: 芝士年糕。哎，这个非常的棒。
1: 对，
0: 但是光吃年糕啊，我说句实话，年糕是什么口感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就纯吃主食嘛。
1: 对，
0: 咱们今天就直接炒进去，
1: 可以，
0: 哎，这个可以哦。那就变成了八宝酱炒年糕，也非常的不错。
1: 对的，
0: 您喜欢吃点辣的，咱们稍微的再放点小辣椒啊、放点其他的东西。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大概几分钟以后出锅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口感就特别棒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这样小炒的话呢，基本上其他的一些调料你不用放了。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的八宝酱啊，叫鲍鱼八宝酱的话呢，
0: 很入味了。
1: 对的，调味调得特别特别的棒，
0: 的确是，
1: 大家放心。
0: 对，哎，而且我们。配料表第一名的这是鲍鱼，第二名的是鲍螺，第三名的是鸡胸肉，三个荤菜占前面，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的含量更高。
1: 对，
0: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工艺也非常的好，包括说在很多的地方都看不到。咱们今天啊，优质的选材，大火的炝锅，文火炒酱，灌煮啊、蒸煮灌装。为什么要蒸煮灌装？杀菌呢？
1: 是，
0: 把细菌杀掉以后。所以您拿到的啊，给大家看一下、
1: 就是抽真空的塑封包装，
0: 这个是抽真空的，你看、这个我就按不动，这个我就按不动，
1: 对，
0: 你看这个是我们打开盖的，这个就按得动，听到，你看这个就按不动，
1: 是，
0: 这个就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情况，退货了就可以了，
1: 没问题，
0: 遇到这样的情况退货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您现在想要买。线下34块钱一瓶，34块钱一瓶
1: 是
0: 乐购、大润发、欧尚、华联、永辉、华润万家，还有这些地方也能买，这些地方稍微便宜一点点，29.9块，
1: 对
0: 吧？我29块9一罐啊，一罐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
1: 19.9块一罐，
0: 19.9块一罐。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80070880000021

0: 9000。
1: 口味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2: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3: 你这个菜啊，
2: 哪能讲？
3: 上海滩那么
2: 火。哎呦，香呀呀呀呀呀！
3: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4: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5: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4: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5: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6: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刚才这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法。
5: 这个里面比方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啊？
6: 大概有最起码八样么子。
5: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八样？
6: 八宝辣辣酱对吧？最起码要八样。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这个一步到位的选择一步到位的选择。
5: 鲍鱼八宝酱，听到鲍鱼这两个字，大家都知道市面当中其实蛮吃价格的。第二点，它的口感是很好的，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有鲍鱼，还有到鲍螺，所以这两种啊就是美味的珍馐的话呢，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口感就很有 Q 弹劲儿。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八宝酱的话呢，里面的八种珍贵的食材，还有鸡胸肉，还有杏鲍菇、香菇、笋，所以这些是什么让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什么有嚼劲儿的，还有到花生米和黄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种八宝酱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放放心心。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是辣口，它是咸香口、咸甜口，所以适合干嘛？你直接可以
0: 做最后的15分钟
5: 了，把握住啊！
0: 我还是那句话，您现在199能买鲍鱼吗？
5: 买不着吧？你看买多少，一丢丢吧。
0: 买个3-4个是可以的，
5: 了不起了。
0: 三四个，但是我们今天买到的是真鲍鱼，而且为大家来做的还有真鲍螺。鲍鱼和鲍螺都是属于贝类但是其中是一个这个贝类当中的一个下属叫做螺类这个螺类也是肉很厚头的。
5: 对的，但是也是上品来着，肉质还是蛮好吃的所以今天是什么？不惜成本，直接把普通的八宝酱升级了。关键是什么？就做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你开罐就可以吃，甚至可以跟我们家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菜的话呢混合在一起。
0: 对，
5: 比如说豆腐煲里面放一点点，包括比如说冷菜当中我们也可以放上一点点，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调味的酱料，
0: 是的，
5: 非常好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咱们今天199，您能够享受得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这个福利。好，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主料第一位就是鲍鱼，主料第二位是鲍螺，主料第三位是鸡肉。这个应该来说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了。这个我们的配料表是做不了假的，也没有办法作假。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备货也接近倒数了。如果说您今天抢不到的话，非常的正常，因为咱们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大家来做到的是鲍鱼八宝酱。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八宝酱？因为八宝辣酱，我咱说句实话，你随便买，楼下你甚至都不用买，买个现成的菜都可以。八宝炒辣酱，它就是一份现成的菜。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仅仅是八宝酱，它叫做鲍鱼八宝酱。
1: 是的，
0: 里面有肉吗？当然有。大块的鲍鱼，大块的鲍螺。很多人说鲍螺是什么？鲍螺是一种海螺，它的主要的肉的那一块长得像鲍鱼，所以它叫做鲍螺。还有鸡胸肉，我们的这个杏鲍菇、竹笋、花生、香菇和黄豆等等等等。
1: 对，
0: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一些酱汁配料、酱油这种东西就不详细给大家说了。
1: 是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很多人都会认为啊，你这个鲍鱼就是个噱头，其实它含量1%，含量1000%都有可能。甚至有些人说，哦，有些人卖人参水8年了，一支人参没用了。那其实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鲍鱼、鲍螺和鸡肉
1: 排名
0: 是在排名的前三位的。
1: 对，
0: 而且鲍鱼第一位，鲍螺第二位，鸡肉第三位。
1: 是
0: 您自己拿到家里面自己去看。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物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了，每次给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都跟大家说，什么东西含量多，什么东西就在前面。
1: 是的，我们今天
0: 鲍鱼含量就是多，
1: 还有鲍螺，还有鸡胸肉。
0: 对，
1: 所以是什么，就真正的你吃到的那种食材的话呢，是什么
0: 鲜是无与伦比的。
1: 对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它真的叫咸香入味。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咸甜口，一点都不辣，这一点大家放心。
0: 是，
1: 所以现在很多的爸妈都说我要简单一点，方便一点，做菜的时候不要在这个灶台旁边
0: 等的时间太长。还有做了11组了，
1: 就用这个，你做主菜，做我们今天的酱料都没问题。
0: 是的，
1: 11套现货，如果提前受控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是不能追加的，
0: 不能再追加了。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疯狂放星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这段时间很多男性女性都普遍有个问题，觉得自己身上的湿气挺重的。刚刚我还在跟这个邱老师在讨论湿气重是一样什么的表现呢，比如说女性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自己的腹部非常的臃肿，觉得自己老是有口气，觉得自己好像总是脸上泛油光，总是冒痘痘，总是感觉这个排便的时候啊湿哒哒的粘在那个马桶壁上。那男性朋友呢也比较直白，男性朋友可能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头发越来越少，对不对？或者是说男性朋友身上的这个油啊比较多，经常这个枕头上都能睡出一个头印出来，或者身上啊这个油脂分泌也比较旺盛的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有多在暗示大家可能身上比较湿气比较重。上海这个地区因为主要是北方人嘛，从北方人到上海这边来生活，你会明显感受到上海的空气当中是比较潮湿的。这个黄梅雨天马上也要迎来了，也要到来了，是吧？大家会觉得说身上也湿哒哒，家里也湿哒哒，床上也湿哒哒。那这个时候咱们该给自己身上的湿气好好的想个办法了。那说到湿气啊，神像一直以来有一个红豆薏米茯苓粉非常受到东方购物客人的这个喜欢，但是这款产品大家也发现了，从今年的2月份到现在已经一直断货下来了。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在打电话问说哎，那个红豆薏米粉什么时候出现呀？今天周年庆大活动期间，他终于带着满满的诚意来了，而且周年庆大家懂得都懂，力度非常大，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空前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想对您的湿气有一个针对的情况呢，或者说哎，我一直吃这个的，就在等你们的现货呢，抓紧时间把名额抢占起来啊。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和推荐呢，今天也是把邱景秋老师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刚才葛瑶也是给大家说了，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有湿的话，身体外表会有哪些表现。那其实这些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天代谢完成身体自己排泄出来的一些浊水浊气浊液。就好比我们家里面自来水开出来的是清水，你可以做饭，你可以烧水喝，你可以洗菜洗米，但是这洗完的这些水进入下水道，那就是没有用的废水。
0: 是的，
1: 这些水你没法用，但是它如果囤积在身体里面，它就会阻遏我们的气机。所以我们以前对湿有个说法，就是重浊且阻遏。那么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一到黄梅雨季人就觉得很齁死，然后憋的那个难受的感觉，还有呢经常会觉得头上有个湿毛巾给你裹着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如果湿衣服你穿在身上你觉得有多不舒服，对吧？所以我们要做到的话，第一个要让身体里面的气机要充足，同时要让我们的脾要运化起来，把这些水给推动，那么它才能顺着我们的身体给排出去。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神像带给大家的红豆茯苓薏米粉，我们可不是只有外面的红豆和薏米哦，因为这两样成分它最主要做的就是往外排。但你想想，当这些湿哒哒的物质黏腻在你身体的各个部分的时候，你排得出来吧？就像那个淤泥一样，我们先要有清水，有身体的气机在身体里面运化，运化完成之后它才能给你排出来。
0: 是的，
1: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啊，给到大家专门有健脾的材料，也有利水的材料，
0: 是的，
1: 组合在一起才是有用的。
0: 在说我们的整个的配方之前，我们先来给您看一看上海现在这个天气。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季节我真的是很想要除湿气，为什么？因为人生命体它是大自然运作的产物，
1: 对，
0: 而大自然一定是受天气气候的这个情绪所干扰的。你看冬天的时候大家火气都比较旺，
1: 是
0: 因为天干呀干燥呀，但是到了春天夏天的时候，雨水丰沛的时候，大家体内的湿气也正在积存。你看啊，3月份的时候雨天已经这么多了，很多观众朋友说今天就阴雨绵绵的，湿哒哒的，空气里湿气就特别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包括你看整个阴冷潮湿，这是5月份啊，春季降雨3月份的时候频繁潮气汹涌来袭，整个阴冷潮湿的天数当中有51天，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看从3月份一直到4月份5月份，一直到我们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可能都会面临着湿哒哒的空气，而湿哒的空气注定了我们身体里边可能也会积蓄一些湿气。
1: 对，
0: 那刚刚邱老师说到了我们配方的这个问题，咱们这个配方因为是神像，大家都知道神像在上海整个的这些不管是膏方啊等等，它是做的非常的考究，非常有研究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方子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配方当中的每一个食材它都有它的针对性，对不对？
1: 哎，对的。首先啊，我们说到我们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我们身体脾运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茯苓、山药，它都是可以健脾的。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身体的湿啊，它会堆积在我们的上焦、中焦、下焦。嗯，针对这三焦，我们有不同的材料来让它排。比如说，我们的芡实针对的就是上焦，白扁豆针对的就是下焦，包括像山药和茯苓，它健脾同时又是让我们的中焦的湿可以得到解决。嗯，再加上我们的赤小豆加薏米仁，嗯，这个赤小豆和薏米仁都是非常正宗的啊。大家知道有很多时候它用的是红豆，嗯，红豆不但不能利水，它还是真湿的，因为它的那个豆当中的蛋白成分比较高。嗯，还有薏米仁的话，我们不是单纯的薏米，它是薏仁，所以这也是不一样的。嗯，那么今天这些食材组合在一起给大家调味的用的什么是红枣，红枣对肝脏特别好。嗯，所以你看春天也是一个养肝的季节，接下来就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在这其中。嗯，给大家做成我们的那个粉的形式，
0: 是的，
1: 一冲调就能喝了。
0: 来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嗯，就刚刚邱老师说的那几味，这几味食材我们今天在这个配料表里都可以看得到，而且里边没有添加剂的。
1: 是的，
0: 红豆粉对湿的，薏仁对湿的，对不对？
1: 嗯，
0: 白扁豆粉可以对脾胃的，红枣可以中和温性的，山药粉、茯苓粉、芡实粉等等的，这些配比也是经过神效升级了新配方之后做到一个完美的比例。
1: 嗯，
0: 让您做到一个更好，对体内有一个很好的好处。
1: 是的，
0: 和作用。然后我们今天邱老师也帮大家冲调一下啊。
1: 哎，
0: 刚刚我们说了，因为我们没有添加，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呦，能冲得开吗？这又是我们神效牛的地方了。
1: 哎，
0: 就是我们把它打得非常的细腻，
1: 是的，
0: 以至于它会非常容易的用温水都可以冲泡开来。这个是我们现场给大家倒的一杯温水啊，观众朋友，你看，把神像一倒起来之后，它是不是像奶粉一样？
1: 对的，
0: 瞬间就已经开始溶解了
1: 啊。是的，我们这个粉啊量还蛮足的，所以有的时候早餐、晚餐做个代餐都很好。
0: 是的，
1: 三下。
0: 就三下，完全已经溶解了。
1: 啊，
0: 关键是你来看一下啊，粉质很细腻的同时，
1: 嗯，
0: 它很多的这些食材，比如说红枣啊，嗯，等等的这些食材，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它的颗粒感的。然后我们没有加任何的白砂糖、果糖、蔗糖、三氯蔗糖等等的，我们用到的是红枣来进行一个调和甜味儿。
1: 嗯，
0: 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会不会很难喝啊、很难吃啊？味道是很好，很香浓，而且很甘甜，
1: 特别香。因为香代表什么？醒脾，让你胃口大开，
0: 嗯，
1: 让你的脾运可以运化起来，推动我们身体的浊水浊液。
0: 是的，
1: 所以这样一杯，很快的就能帮你解决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这些问题了啊。
0: 是的，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其实很多老顾客说，哎，你们这个都不用过多介绍，我一直吃的，尤其是到每年三月份的时候，
1: 嗯，
0: 一般是从三月底四月初一直吃到五六月份，吃到七，大概七月份之前就可以停掉了，因为梅雨季节就差不多过去了嘛，对不对？那你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神像，一盒是有十条的，在神像的专柜门店呢，这样的一个红豆薏米芡实粉一盒就是39块钱，
1: 嗯，
0: 十条每一条3.9块，很正常。观众朋友你自己去看一看，
1: 是
0: 配料表干干净净的，3块多一条，都是市场价格，很正常的。东方购你说，哎，卖的是不是便宜？的确，我们东方购以前卖的很便宜，给大家来看看啊，之前东方购是120条。做到298块钱，
1: 嗯，
0: 一条其实才2块多，已经对标市面上我们便宜很多了。我们是1、2、3、4、5、6、7、8，一提8盒装，
1: 嗯，
0: 买一提送一提，从8盒升级到16盒，16盒就160条，对不对？
1: 是的，
0: 160条，东方购物298。今天周年庆才有，常规直播不可能有，加赠积分20.86元，
1: 对，
0: 相当于277块钱。你把两提，来，邱老师跟耿瑶一人一提，再来给大家看看，你送人自己吃，沉甸甸的两提160条带回去，对吧？一共是16盒带回去，专柜的4.4折，就到此为止。我们今天每一条的价格已经去到了1块多了，观众朋友，
1: 嗯，
0: 还没有结束。今天所有下订单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给大家一个试错的机会。什么叫试错的机会？这一盒我们叫做免费试吃，再加赠给您17盒，170条整个组合。39块钱拿回家去，先打开，随便打开一盒啊，去体验感受，
1: 嗯，
0: 满意好喝好吃你留下，能坚持你留下，不满意的话剩余的160条你还给我们，16盒还给我们，
1: 嗯，
0: 但这一盒我们都是送给大家的，好不好？
1: 哎，是的。
0: 如果感兴趣的话，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这个季节了，大家也该好好的除除湿气了。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断货很久了，今天还有少量的备货，还有周年庆的额外方案，所以说是格外值得大家入手的。时间留给您，抓紧先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嗯，兄弟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
1: 嗯，
2: 他那个 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3: 你有这种感觉？
4: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3: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4: 对对对，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之类的，
2: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5: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6: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1: 到了夏季，无论是我们内部的这个湿，还是外部环境当中双重压力以来，你整个人真的是憋得难受得不得了。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也带来了我们身体更多的这些废料。
0: 湿气。
1: 对，你想经常在外面吃的那个荤食油腻特别多吧，硬菜吃的特别多，还有就是晚上经常不睡觉，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身体里面代谢的物质越来越多，左水左起左液出不出去，然后慢慢的你身体的气机就变得运行的越来越慢。很多人说哦，我代谢慢了，其实就是你身体的气机给阻遏住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今天首先从我们的脾来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有山药、茯苓、芡实，都是针对我们脾运的。当你脾运化起来，就像一个人跑起来的时候，你很多东西能被带走。然后我们又对我们身体的上焦、中焦、下焦各有各驱除的对应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白扁豆对应的就是下焦。如果你经常哎呀粘马桶，对吧？经常那个小便黄而且臭，对吧？这都是跟我们下焦有关的。还有经常有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孩子都能喝，因为现在小孩要么小豆芽，对吧？吃饭不香，要么就小胖墩，爱吃荤的不爱吃素的，对，在身体里面像成人一样。这都可以来那个解决一下我们中焦的问题。另外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外部湿气多，或者说外部一去出去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嗓子眼里面黏黏腻腻，咽不下去啊，也吐不出来。这就有专门我们针对上焦的这些物质。那这些组合在一起，就是把你把身体里面阻遏的这些废水，左水左液左气给你打扫干净。
0: 是的。那就像刚邱老师说到的，为什么咱们这款商品小朋友都能吃啊？因为咱们这里边没有什么什么过补的，或者是没有什么火大的，或者
1: 是
0: 极寒的，都没有的
1: 啊。
0: 我们就是从天然食材当中取其精华。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配方，就是这个配方我一直在说，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
1: 是的。
0: 红豆粉、薏仁，然后白扁豆粉、红枣、山药、茯苓、芡实。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啊，这就结束了吗？没有一点添加吗？当然，香精、色素、防腐剂咱们一点都没加。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吃这么一条，来邱老师给大家拿起来看看啊。就这一条，你可以把耿瑶面前的这个七八种一并补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自己在家里也会打豆浆呀、打粉啊、破壁机啊，搞起来，对不对？那我告诉您，您坚持得了吗？每天搞个七八种，
1: 而且你打不了那么细，因为这里面有些物质像茯苓什么的，你很难打。打不细的话，你在消化运化的时候你就是个负担。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没有办法掌握它的比例。
1: 哎，对，
0: 哪个吃多少，哪个吃的多，哪个吃的少，哪个加的多，哪个加的少。那么好嘞，今天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红豆薏仁芡实粉之后，你每天拿回家去，这是一条，每人每天早上起来吃一条。
1: 对，
0: 你不管是直接冲在水里，简单，或者是泡在牛奶里，冲在豆浆里，或者是
1: 拌在粥里，
0: 拌在粥里都可以。
1: 你拌进去以后就是一份杂粮粥，但是里面不是很多杂米或者杂豆，那个不值钱的。就这几下好了，完全好了。
0: 对，它就是百搭。
1: 这样是不是特别方便？您这样喝也可以，而且告诉大家，这么喝特别香。你可以和你可以和豆浆，可以和牛奶搭在一起喝。您家的孩子如果是小豆芽，早上吃早饭老是吃那么一点点，你要追着喂的。您就在他的那个牛奶当中给他加一点，让它运化运化。
0: 首先我跟大家说，它整个的那个液体是很浓厚的，就像刚刚邱老师说是有点像粥的那种感觉的。
1: 对，
0: 然后它有天然的谷物香，
1: 是的，
0: 谷香、米香、粮食香在当中。然后再加上它有淡淡的回甘，这个回甘咱们没加蔗糖的啊。
1: 对，
0: 红枣在里边调味的。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它的吃口是很好吃的，是越嚼越香的那种喷香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家里的老人小孩，你早上你甚至都不用催他，他会自己找，哎，我的那个红豆薏仁粉呢，赶紧给我拿出来，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很好坚持。还有就是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配方我到底喝了会有什么效果呢？来，我们用一个很直观的这个君臣石佐给大家证明一下，好不好？
1: 我们君臣佐使的那个配方就是在这里面，它有它主要的一些成分，比如说今天的赤小豆和我们的薏仁，就是里面最重要帮大家排的，这里面的这一位称为君。然后臣是辅佐的，就是我们的山药，用的是道地的淮山药，所以它可以调和一下，辅助我们的这两个材料。
0: 我刚刚在想啊，上东方购物这个淮山粉之前都卖得很火爆，
1: 对
0: 吧？我们今天也加入了淮山药了。
1: 是的，我们的淮山药在里面的比例也不少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红枣来调味，因为红枣是入肝的，在整个对我们的春季特别好的一个食材。辅佐它的还有另外三样，就是这三样就是针对我们中焦、上焦、下焦那个湿来进行那个调养的，芡实、茯苓和白扁豆。所以这一系列君臣佐使的搭配，真的是大家比例也不知道。平时如果你自己去买去打粉，你不可能做到我们那么细，身体吸收利用那么好的状态啊。
0: 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聊，因为我刚刚是产后，我是刚刚产假结束回来上工作，回来这个上班的，所以我产后呢，我是一直在吃这个红豆啊、薏仁呐、然后邱老师跟我说，你光吃红豆薏仁是不行的，耿瑶，它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寒，对女性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友好，你一定要配以其他的东西来进行一个中和，让它进行一个温补的状态，哎，来调整你的身体。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包括很多女性朋友注重自己的身材管理，
1: 对，是的，
0: 想要把水气啊、湿气啊排一排的，对不对？怕水肿的，你都可以吃红豆薏仁。但我们今天不只有红豆薏仁，我们还有我们的白扁豆，还有我们的这个芡实、
1: 对，
0: 茯苓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配比，让大家更加的温和的同时，更加的有效果啊！来给大家看看，因为葛瑶一直也在吃这种类似的产品，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叫代餐，对不
1: 对？
0: 一条基本上都是三四块钱左右的。我们在神像的门店呢，这一盒是有十条，
1: 是
0: 39块钱，每一条核算下来3.9块，对不对，观众朋友？那东方购物今天绝对不要您3.9块，我们要你多少钱？1块多一点点。
1: 为什么？真的是便宜到
0: 家了。因为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家了。东方购物你常规，我们上一档直播是在2月份的时候都不可能有这样的组合力度。
1: 是，
0: 我们今天是买8盒，298，
1: 对，
0: 价格不变，我送你8盒，从1箱升级到2箱，就是16盒了啊！哎，16盒298，我再送你20多的积分，做到历史底价16盒277块钱，16盒就是16条，160条，然后呢，单一条这个专柜当中相当于是4.4折了。
1: 对，
0: 160条还没有结束，今天所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您迎来的是170条的超大组合，而且这第十七盒，我们说白了叫做免费试用。
1: 对，
0: 您收到手之后是2箱配了一盒，你把这一盒打开之后，里边有10条，你随便打开可以吃吃吃吃吃，一直吃到第10条结束，你再去确认我是要留还是要退，都没问题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盒都是送给大家的。所以今一通电话，您就可以白薅39块钱的神像的羊毛。
1: 现在春季已经到了，我们春主生发，夏主生长。这两个季节身体新陈代谢特别的快，所以你想就像家里在打扫的时候会扔出来很多的垃圾，那么这些垃圾你到底要让它排出身体，还让它留在身体里面慢慢慢慢变得越来越干越来越黏腻，阻碍你的气机，你得自己想好。所以现在到了春季，经常有些说法叫春困夏乏，对吧？这种情况就是身体的气机被遏制之后没法好好的生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点对的材料，平时这些都是天然食材，但是大家一般都不会去选它吃，除了红枣觉得好吃一点，其他你绝对不会觉得好吃，煮起来还特别麻烦。红豆和薏仁你不泡，茯苓你不熬煮很长时间，压根就吃不了。但是今天我们全部给大家通过非常好的加工变成很细的粉，你去看看外面红豆薏米现在已经开始大行其道了。我们今天除了红豆、赤小豆和薏仁之外，我们还有那么好的、那么多的健脾和针对上焦、中焦、下焦的材料，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别错过啊！
0: 而且还有饱腹感，关键是你看打开之后每一条都独立小包装，你便于携带，
1: 量还特别多，
0: 放在车上、放在办公室里、放在包里，对吧？走出去的时候冲一条，随冲随吃，哪怕是温水，哪怕说是这个矿泉水，
1: 对，
0: 都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冲调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今天葛瑶手里这一条，你有170条，全家分享就可以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0: 芡实米。哎，
1: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2: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3: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4: 腹胀。嗯。
0: 腹胀还有什么？
4: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0: 容易反胃。
4: 反胃，对。
0: 嗯，这也是。
3: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0: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5: 这一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6: 超微破壁。
5: 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6: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5: 对，
6: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5: 对。
7: 好的，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说实话，这个季节大家都说了，哎，我们人体是大自然的产物，我们肯定是会根据这些天气啊、气候啊、感受啊，慢慢的进行一个调节。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到了冬天的时候，大家。嘴巴里也发干，对吧？然后身上皮肤也好干。到了春夏季节的时候，外面湿哒哒、阴雨绵绵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哎，床上怎么也湿哒哒的、空气里好像都布着这个湿哒哒的感觉。
8: 关键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得劲，经常觉得，哎呦，身体要么油的不得了，要么就是黏的不得了，或者就经常还会觉得痒。所以你想一想，这些浊气、浊液、浊水代谢出来之后，没有及时排出身体里面，一直堆在里面，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该有多大。所以我们老祖宗对于我们有一个特定的那个就是运脾运这个事儿是非常关注的。在养生的时候，先要把脾健起来，当脾好了，运化开始了，我们再去谈我们吸收好阴阳啊，代谢出身体的那个废物。但是在脾运的那个食材当中，它还有很多的区别。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药食同源的这个说法，有很多的材料看似是一样的，比如说吃小豆和红豆，长得你几乎傻傻分不清楚吧。但红豆对我们来说就没啥用，只是给你增加能量。但是吃小豆它就归在我们可以就是说利水的这个状态下面。薏仁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大家会发现现在外面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啥啥啥，对吧？红豆薏米它只能帮你解决一小步的环节，但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个正宗的材料之外，我们还有茯苓，还有山药，包括芡实和白扁豆。你想想这两个食材贵不贵？平时1块多钱吃得到吧？吃不到。所以我们今天因为神像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执行的，标准都不一样的，里面专业人才在做这些配比的时候，人家就说配方那个配料，我们说的是君臣佐使。
7: 是的，
8: 所以是到身体里面能帮你起那个真正好的那个方法的。所以今天不要错过我们今天那个周年庆的这个机会。
7: 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的确神像的这款商品很多观众朋友特别的喜欢，然后也一直在坚持吃，尤其是在到3月份的时候，3月底的时候，4月初大家就开始，哎，这个我们说清明时节雨纷纷等等这些古诗里边就说到这个天气了嘛。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吃起来了。然后呢，之前您会发现在东方购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2月份来过，到现在3月底了，我们马上就要进入4月份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过了，今天好不容易备足了现货。而且今天我们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这档直播叫做周年庆专享，周年庆的方案和力度都在这一档，277块钱，市面上 一盒39，这八盒48/32，这就320块钱。
8: 对，
7: 这就320块钱，可要送的这一提，
8: 哎呦，沉甸甸的，
7: 320块钱。然后加上邱老师那个600多了，对不对？
8: 对。
7: 东方购物今天这两箱给到您只要298，没有结束，我们还有20多块钱的积分，减掉之后相当于277。
8: 是的。
7: 还有自动订购，减掉之后相当于271。
8: 对。
7: 271，16盒，160条还没有结束。17盒来了，
8: 对，
7: 葛阳面前这一座山一样的商品都是您的啊，
8: 是的，
7: 17盒来了，第十七盒是干嘛的？让你免费吃，免费体验。一盒里边正装是有10条10包，你可以1、2、3、4、5、6、7连着吃10天，
8: 对，
7: 吃到最后一条，你去感受一下，哎，真的像你们说的，有好吃的。好能坚持的，你再决定这套组合是留还是退，都是没有问题的啊。39块钱，相当于是赠送给大家。当然你说，可能我拿两个账号，我是不是就能订两个免费试吃了？我留一套退一套，没问题的，都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啊。然后我们今天会给大家有一个这个凑单的推荐，因为这个商品200多块钱，特别适合大家凑单，就当凑单神器。然后你如果比如说买了我们屏幕这边看到了吗？比如说银优恒的叶黄素啊，或者是康维他的蜂蜜啊，昨天康维他的蜂蜜卖的可火爆了，抓紧时间看看还有没有货，买点康维他的蜂蜜，司马托的冬虫夏草都可以。买了这个东西，这些东西之后，你再拿我们这个来凑单。
8: 对，
7: 400元积分一到手，
8: 是
7: 划算呀，相当于整套组合送给大家的，
8: 没错，
7: 170条。我说白了，你老两口两个人一起吃，还能吃上好几个月。
8: 而且老两口，您记得早餐的时候，在你的粥里面加入我们这个叫什么红豆薏米茯苓粉，然后再加点蛋白粉。哎呀，你要的那个鸡肉要的材料也有了，关键这些材料到身体里面运化的速度就更快了。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搭配方式。
7: 是的。
8: 而你花的代价不大，就是这碗粥里面只是加了1块多钱而已啊。所以当你把材料备齐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身体利用这些好材料的能力越来越强了，身体的状态也会越来越好的。
7: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了，几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周年庆的方案，对于新顾客老顾客来说，您这个入手的组合都极其划算。
8: 是的。
7: 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断货已久，今天好不容易备货齐全，老顾客你抓紧时间囤货就好了，因为下次来啥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呢。
8: 对。
7: 第三个，我们这个商品神像大品牌出品，品质非常有保证，我们保证没有任何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各种添加剂全部都没有的。真正取自于食材，用之于食材，对不对？
8: 对，
7: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现货，02151999000。
9: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私心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10: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洞。
9: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0: 除了福利以外，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神像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现在有了，那么东方现在这个价格上头呢，就门店要优惠得多。对我找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天为您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荷斯坦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非常的好，主要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好，
1: 倒这个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个。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1: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1: 好漂亮，
0: 就这个样子的，
1: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
0: 三角奶酪，
1: 对，
0: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1: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这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1: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1: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1: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1: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 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96的积分。对 ，APP 订购在减五元，186，
0: 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1: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1: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
0: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啊，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
0: 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我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它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钙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
0: 所以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就是这个
0: 道理。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到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
0: 有这种基因，他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2: 是，
0: 然后他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就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两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两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2: 对。
0: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2: 对，
0: 多厚实啊！
2: 是的，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一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2: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2: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
2: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2: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两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0: 你就吃这个，
1: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0: 对，
1: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
0: 是的，不说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是，
0: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帮你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1: 哦，好好吃哦，
0: 奶味儿就是
1: 奶味儿十足，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而且因为我
0: 新疆的
1: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
0: 新疆
1: 我们这一点不油，
0: 新疆三角奶酪，
1: 对，
0: 零添加蔗糖，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三个零，
1: 对，
0: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源自新疆，
1: 对，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1: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
1: 对，
0: 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1: 对，
0: 新疆的阿克苏，来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1: 阿拉尔，
0: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1: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0: 消化不了，
1: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好吃，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1: 对，
0: 3斤哦。3斤多哟，
1: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哇，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1: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1: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奶酪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你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一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

0: 对，49%，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有的时候人呢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很乏，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营养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上单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盲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1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1: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1: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就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1: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儿真的浓到不行，
1: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啊，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
1: 好吃，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5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5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1: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1: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儿。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

0: 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1: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1: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这就是奶酪，奶酪，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
1: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1: 对，
0: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1: 是
0: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1: 对呀，
0: 看到没有，
1: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哎，
0: 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1: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哈。
0: 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1: 好好吃哦，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两三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1: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0: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元，
1: 对，
0: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元，
1: 对，
0: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是199，
1: 16包，
0: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1: 7.96元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呀、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1: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的构成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是
0: 购物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好久没货了，
0: 好久没有来了。那么到年前，我跟供应商也是商量又商量，说我们能不能给到大家一点这个好的货源，让大家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东西，
1: 还比以前多了积分，以前还没这么高积分呢，今天积分7.96块，真的好划算哦。
0: 蛋白质的含量那是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浓缩的牛奶，但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奶酪当中除了蛋白质之外，钙的含量、磷的含量，还有包括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营养的宝库。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每天来上2-3块这个奶酪，对于一些身体比较虚的朋友，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营养不够的朋友，还有在长身体的孩子，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小零食。
1: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今天应该多囤哈，因为以前我们很难看到直播，一有直播就被大家抢空了，然后很长时间又断货。今天是有现货，还有超高额的积分，相当于到手每包才10块钱左右，而且不用放冰箱的，你就直接放在家里面那个台子上面当零食备着就行了。马上要过年了，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
0: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哎，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哎，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节目现场为您带来的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新疆的三角奶酪。
1: 对，
0: 然后呢，这款产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呢大概还剩下20套的现货。首先来看到这儿，这就是它的干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对，然后我们来看到这边是零添加蔗糖。
1: 对，
0: 除了零添加蔗糖之外，还有零添加什么？
1: 香精、色素都不加。
0: 对，香精和色素都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来买，放心来吃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全是独立包装，这样一包啊是100克。它是怎么个独立包装法呢？就是这样一也全被你吃光了。
1: 全被我吃光。
0: 对，我那拿了几个都是空的，都被他一不小心都吃掉了。这一它是这样的独立包装，看到没有，就这样一袋一袋的，一颗一颗的。
1: 对，
0: 你如果说是孩子在学校里面到了下午老是喊饿的，或者孩子爱运动的，你就给他的包里放上几颗。哎，能量，这个能量十足啊。
1: 对呀，啊，
0: 能量十足，绝对的啊。嗯，
1: 而且是我们人体就是很需要的蛋白质，还有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对，打开以后是这个状态，看到没有，就是三角奶酪，喏，三角形的，就这种，看到没有，然后奶香四溢，奶香浓郁，吃起来分享起来也很方便。
1: 对，
0: 这个呢，我们导演的儿子带了一包到学校去，哇，全部被小朋友一抢而空，
1: 人缘，
0: 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一个人抢了好几个，因为都爱吃，他这一包其实不经抢的，一包就14颗，
1: 对，
0: 一颗有7克呢，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来讲说，家里面如果有娃的。然后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老人家那个有的时候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他总得要吃点东西吧，
1: 嘴巴里有点寂寞哈。
0: 对，
1: 但咱们吃点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0: 对，
1: 不要为了吃而吃啊。
0: 对，你比如说在那儿看看剧啊，你总得嘴巴里吃点东西，这个东西能不能补钙呀？能不能？
1: 太能了，因为它的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能不能补蛋白质啊？
1: 也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0: 对，所以你看看，一个蛋白质一个钙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咱们今天奶酪当中都有了，你吃起来又方便，对不对？你吃几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食物，
1: 也是营养补充啊，也是好吃的小零食。
0: 全部是来自新疆的啊，大家自己去买。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16包，专柜里是有售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里的三角奶酪，它是原味的，
1: 对，
0: 它啥都没添加，那看到没有，叫做天然原味，奶香浓郁，人家都帮我们宣传了，
1: 对，
0: 奶香浓郁，这个浓郉天然原味100克16.57元，如果是16包的话，就是265块钱左右。好，什么是奶酪？再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光是固态，它还浓缩，它把牛奶当中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浓缩到今天的这样的一块奶酪当中，
1: 真棒，
0: 哎，就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那你吃起来是不是特别方便？
1: 而且好香啊，就是比牛奶还要香好多，越嚼越香。
0: 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对于那些比如说吃这些乳糖的会不舒服的朋友，特别友好。还有就是小朋友，如果你想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类的
1: 蛋白质
0: 或者矿物质类的，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要长个子的，因为钙是骨骼的砖头啊，钙是骨骼生长的砖头。那么小朋友牙齿和钙生长都是牙齿和骨骼的生长都是离不开钙的。这些以及肠胃不适的朋友，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吃一下奶酪，它是其实是有很大的能量的。
1: 对，
0: 今天就吃起来特方便啊，
1: 关键还特别好吃，真的吃都停不下来，越嚼越香。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这个，又能补蛋白质又能补钙，同时还特别有那种喜庆的氛围，因为它乳香十足，越嚼越开心，越嚼越香啊。
0: 我们的栏目哈，原来是一直在周二，
1: 好吃，
0: 周二的栏目的时间呢，最早我跟大家回顾一下，最早是在晚上，然后呢放到了早上，现在我们又调整到了周一的11:45，以后就是每周一的11:45，高黎会跟大家来见面，品质生活。那我呢，现在因为这个时间调整了之后，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那些食品类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零食仓啊，或者家里的美食仓啊，给它填充一下，
1: 补给一下，
0: 哎，这个补给是需要的。今天我们是8再加8，一共是16包，199，另外还有积分。7.96元，
1: 相当于186，16包，186×16，您算是不是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外面16块多，我们今天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
1: 驮货吧？
0: 对对，真的，特别是你吃完了饭之后，想要坐在沙发上馋馋嘴，这个就特别合适了。02151119900。

0: 给大家加点预约。哎呦，
1: 对不起啊，高老师，今天我们已经竭尽全力被俘获了，所以今天如果是卖完了，那就没办法，一套都加不了。马上过年了嘛，其他渠道要货也要得很紧张，我们已经把最多的现货拿到东方购物了。
2: 好吧，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就是只能是自己抓紧时间买了，就现货。一套都没有预约吗？
1: 一套都没有预约。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知道今天有直播，抢的都特别特别的猛。以前在东方购物没有这么高积分的，今天多送你差不多8块钱积分，所以今天大家好多买两套三套的，不用占你冰箱空间，9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所以家里的孩子老人既然要长期吃，我就趁今天便宜的时候买个2组3组放在柜子里面让他们慢慢吃了啊。
2: 尤其是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冲业绩，对吧？要么就冲成绩，要么冲业绩，其实消耗特别大，
1: 对，
2: 脑力劳动、体力上的都特别大，加班熬夜，还有就是可能要有些朋友可能要准备这个期末考试，有些这个家里的这个上班族要完成单位里的这些工作，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吃点什么真的很重要，
1: 对，
2: 对吧？你要是说随随便便吃一些这些东西，那又不管饱，然后呢给身体还带来负担，这个多好啊！
1: 真是小小的一颗，非常小巧，越嚼越香。就是平时想吃的时候缓解一下嘴巴的寂寞，它是非常好吃的零食。另外每天作为你可能有时候偏食啊、挑食啊、蛋白质吃不够啊、钙的补充不够啊，它是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的含量在里面。另外你出去踏青啊、郊游啊，然后旅游的时候在高铁上、飞机上面，对不对？
2: 真的，
1: 独立包装掏出来直接塞到嘴巴里面，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旅程。然后去接孩子的时候，孩子出来第一句话，妈妈我饿了，带我去便利店买吧。不用，咱们掏出来就给孩子解解馋啊。
2: 这一包才10块钱不到，
1: 10块钱左右啊，
2: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就是我是觉着说，你想想看，你现在10块钱真的买不到什么特别好的零食。
1: 太对了，你买包薯片都很难
2: 了，10几块钱了有的。
1: 但是营养这方面来说，那咱们这个营养呢，实在是
2: 好，那杠杠的了，对吧？
1: 对，
2: 老人家也可以吃啊，尤其是老人家要吃。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家，
1: 老人家要补蛋白质啊。
2: 对，你要补蛋白质，要补钙，对吧？然后要补维生素 D， 要补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今天像这么好的一种固态，相当于浓缩的固体的奶制品，现货卖完就没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这个大扇贝哈，很多人都还吃的 QQ 弹弹的，关之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1: 啊，
0: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1: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它只能挖出一块这样子的鲜贝，
2: 小圆儿，
1: 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
3: 哦，现场
1: 看一看，哎，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
0: 最有嚼劲
1: 儿的，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要吃东西嘛，它是这样子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0: 看给大家哈，
1: 来，
0: 一盒长这个样子，
1: 一盒是150克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姜的，免姜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姜，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怎么炒？
0: 就可以了。
1: 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0: 很方便，
1: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可以的。
1: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实打实，里面
0: 这么大盒，
1: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您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2: 而且关键完整大颗。
1: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一个什么生蚝多少钱？
0: 一颗扇贝，
1: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个扇贝多少钱？对吧？20-来块钱吧，一个扇贝，
0: 要不要？就是大，
1: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0: 大颗，
1: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2: 是，
1: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个一掰就碎了，那个扇贝已经死了，已经不新鲜了，所以对掰不出完整的来了。
0: 行了，那说说价格吧，
1: 好，
0: 这么大一盒，150克一盒哈，这么大颗的。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九盒，
1: 一盒就这么多扇贝的闭壳肌哦。
0: 我就说用这一大盘直接来用这一盒炒盘菜，不得100块钱左右？你想想看，九盒就得小个10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就一盒就一大盘了，对不对？278，
1: 是
0: 你在市面上可能只能吃个2-3次左右的价。今天我们拿回去9盒，
1: 对，
0: 甚至有一些老两口说，我一次吃饱一盒，那我吃个一半，我还要再炒点别的呢，我就用一半的量就够了，那也成啊。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1: 行吧，那我们就先开菜，
0: 好吧？
1: 一会儿再给您科普，好不好？开菜，来，我们这个拿回去一定要新鲜的，新鲜的我们的鲜这个鲜贝，然后它蒸虾仁蒸出来之后，肉头是非常鲜的。我稍微放一点酱汁进去啊，放一点点蒸鱼豉油，放一点点生抽，给它稍微调个鲜就可以。
0: 有卖相，
1: 记得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什么调味料、鲜度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贝类，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种扇贝呀，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贝呀，它很鲜。它为什么很鲜？因为它跟鱼类啊、虾类啊相比而言，更鲜是因为氨基酸含量更高。哎，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吃贝类。像我们有时候去海南玩啊，去海边去玩，就喜欢点那种什么贝类的小炒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菜，对吧？就鲜度不一样，吃到嘴巴里面，而且许明，你可以慢慢吃，牙齿咬一咬，看看它嫩不嫩。
2: 我就要慢慢咀嚼。
1: 因为你说它是闭壳肌，那顾名思义，它的肌肉很紧实，对不对？
3: 真的很难。
1: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肌肉紧实，你会不会肉很老、很干，对吧？因为就会跟我们那些干瑶柱相提而论嘛，
3: 那个是晒干的，那是两回事啊。
1: 那晒干的啊，
3: 你看
1: 我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夹，你看这肉。看了呀，
3: 可以啊，有的，
1: 一丝丝出来，而且你看它多有弹性，是不是很有弹性？
3: 真的很好吃，老
1: 再有一个，再有一个，大家发现一个细节，
3: 怎么
1: 买这种东西啊，跟买虾仁一样的，你要担心是不是药水把它发那么大？
3: 对，
1: 你看我们做熟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子？这是熟的，做熟了之后我们还能做到这么大的品质哦，这么大的卖相哦。你要我拿手过来吗？对，
3: 看得到的啊，
1: 对吧？
3: 看得到的啊，
1: 对，就说明没有，是不是？这个是熟的，夹子上说这个是生的，
3: 左侧的是原生的，
1: 对，
3: 右侧是煮熟的，
1: 对，所以品质是可以保证大家，
3: 可以
1: 好吧？
3: 在下面的菜，
1: 来，
3: 再找一个吧，我看看有什么没有。
1: 你要找啥？
3: 这个什么东西？
1: 这个是炸的，就是避风塘那种做法，就避风塘烤虾那种做法，或者你去，对你去买一点那种避风塘的那个什么虾料，那种粉，回去之后一做就行。
3: 哇，这个
1: 还有，
3: 真的是半盒就够吃的。
1: 啥半盒？你就吃一盒，干嘛？这一盒也才多少钱啊？对不对？
3: 很弹，
1: 对，
3: 关键很入味，你不用有乱七八糟调料。
1: 对，
3: 如果你愿意裹一点面锅包汤就好了。
1: 嗯，
3: 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孩子。
1: 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鲜？对吧？这本书叫做《海鲜食用宝典》，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我们翻到第66页，
3: 哎，
1: 看看啊，扇贝看清楚了，闭壳肌，它讲的是闭壳肌，不是整个扇贝啊。闭壳肌就是中间这块圆滚滚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它的蛋白质含量，你看鸡肉啊、牛肉啊、鲜虾呀，是不是都要来得高？然后你看当中那么多氨基酸，所以它鲜呐，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了啊。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高，对吧 ？DHA 呀、EPA
3: 呀、
1: 钙呀、磷啊、镁呀、锌啊、铁呀等等，
3: 含量高。
1: 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养生的时候需要一些养生食材的时候，
3: 你就买它，
1: 对，
3: 就可以了。就是您那样该吃那些吃那些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平常食补着，好吧？咱拿回去一共9盒，一盒当中有150克，
1: 对，
3: 东方购物只278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4: 面为白色，壳内的肉为可食用部分，贝壳肌肉色泽洁白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新鲜贝肉色泽正常且有光泽，并且无异味。扇贝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E、纤维素、钙等。
5: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资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资鲜味合作下去的。
3: 哎呦，这个是真的看到了扇贝的本尊了啊！就是长这样。
1: 对，
3: 当然我们要挑那种大颗的来给大家马上就处理。就刚才亚玲说的，得鲜。不鲜的话，像我们放到这儿已经很久了的，你一掰以后，这整个扇贝就不完整。
1: 对，
3: 越鲜的时候做出这个里面的扇贝肉啊、鲜贝肉啊、鲜贝柱啊，
1: 对，
3: 就越嫩越好吃。
1: 对，
3: 所以大家要吃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经久不衰的。
1: 山东的话应该是比较多，吃的比较多。其实上海有一说一啊，不是产这种小海鲜的。上海的话，基本上什么带鱼、黄鱼、鲳鱼，上海人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宁波这个就是山东那边，就是渤海这块地方。然后的话就是出这种小海鲜贝类的，生蚝啊，山东的生蚝，对吧？
3: 一看就是内陆孩子，我都
1: 对。然后山东的，你咋啥？
3: 真的是我对海鲜一窍不通。
1: 然后对，然后这也没办法，对吧？就是然后
3: 没办法，
1: 山东的这个扇贝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等于是海底帮你补上来，补上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要把它剥出来，对吧？剥出来之后的话，因为一颗完整的扇贝当中，就是口感更饱满，更有弹性，更加鲜美，氨基酸含量更高的，就这么一小块肌肉，就这么一小块肌肉。
3: 我就知道刚才亚玲之前说的那个烧烤点那一个，
1: 对，
3: 一颗 然后呢，咬里边吧，有些东西又什么清掉了，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又吃那么一小块，然后就觉得十几块、二十几块钱花的特别不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值啊，150克一盒了，咱今天有9大盒了。刚才说了，亚玲说你要家里面人口多了，咱就一盒，别再什么一半两半的了。我们如果老两口在家，你说我再炒点鸡蛋，上面里面整点韭菜，
1: 可以，
3: 或者有点什么其他时蔬，可能我这一盘菜里面真的用不到一盒，用个半盒，随便您都成。
1: 对，
3: 反正我们就告诉您，这量是足够大的了。抓紧时间，278块钱，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剩5元钱。尤其是对于咱长辈和孩子们，您说这两头啊、这两头都要金贵。
1: 对，
3: 孩子上学用脑。您咱年纪大了，脑里边消耗的 DHA EPA， 身体当中 DHA EPA 消耗的很多的。为什么您各种油要吃着？那你说怎么吃？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食补当中 DHA EPA 含量还高的，就这个扇贝柱是真的高。
1: 对，
3: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哈，这个是我们用一盒里做出来的，所以在市面上，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哈，2468，八颗，这个有点夸张了吧？这炸的一盘97，那你说这个呢？这个也得有个十来颗、20颗左右了吧？98，这个差不多可能用一半。应该跟他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饭店也不一样。
1: 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爆鸡丁。嗯。哎，宫爆鸡丁，对吧？你先可以宫爆这个鲜贝，宫爆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最简单的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啊，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有，我们应该是有直播两三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三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闭壳鸡，就一个闭壳鸡。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
1: 而且三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了。
1: 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鸡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鸡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是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哎，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爷爷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你麻烦，
1: 这么大个扇贝哦，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颗，
1: 真是的，
0: 这个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刚才亚玲旁边那有好吃的。
1: 来，烧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0: 来看看。
1: 对。烧红烧肉，
0: 烧红烧肉。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像这个要是要炖，
1: 这先上家先，你红烧肉先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哎，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
0: 吃酱的味道，
1: 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它不烂的啊，但是肉它很嫩。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0: 真的很嫩。
1: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0: 它不怎么塞牙，
1: 不塞牙，肉嫩，
0: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哎呀呀呀，荠菜吧，这个是，
1: 太鲜了，
0: 蕨菜，
1: 蕨菜春笋。随便，
0: 蕨菜、春笋，随便，
1: 这菜也能烧，
0: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的菜，咱跟这个一起，有海鲜加蔬菜鲜。
1: 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蕨菜炒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煮就可以，
0: 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0: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多少盒？九盒哎。
1: 对，
0: 一盒150，刚才150克啊，
1: 150，
0: 不是150块。
1: 一盒150块，
0: 给大家吓坏了。278块钱，咱拿回去九大盒，在一盒里边自己拿回去一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得花个100来块钱一盘的量。
1: 反正不太，
0: 我们今天270，
1: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
0: 是
1: 一点点的现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结5元钱。
2: 哦，人之鲜味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一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力，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烹饪好了，就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一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人字纤维每一颗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 QQ 弹弹的，味道又鲜，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3: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能滑，最多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我外头买的嘞，种干啦、啥个啦，对吧？家底没有比较贵，又浓清又老内浓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这个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像烧起来一档。因为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有辰光买得来袋装的，对吧？还要自家讲的，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不，外加蛮好，可以摆好100多块。
3: 多种烧法，嗯，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一个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妈不拘。
0: 然后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地方也要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很也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对，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多，买干货嘛，
0: 是
1: 对吧？回去之后就煲个什么海鲜粥，
0: 哎，
1: 放一点钓。就是丢一点钓钓鲜的，
0: 对，
1: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鲜的，
0: 对，
1: 这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就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你甚至把它自己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0: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其实好几个方便面里就
1: 鲜贝。那这个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个人
0: 吃
1: 法，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之鲜味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0: 是很长时间。
1: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2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啊，对，就是、
0: 啊、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1: 对对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0: 饱满，而且
1: 炒饭都很好，
0: 过瘾，
1: 炒饭，你做蛋炒，
0: 亚雷说对，
1: 对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0: 你看下次我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
1: 可以，
0: 搞一
1: 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芒果，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很高，
0: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随便便看啊，270多块钱，你不是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在亚林看一下啊，
1: 对，来吧，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量，
0: 对，
1: 对吧？就这点量，你一顿够了吧？ 一顿够了啊，这个你看，
0: 这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1: 这个
0: 不要以为盒盒不大了，大的啊、OK 的。
1: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嗯、个头漂亮吧？嗯，里面没有什么包粽冰什么的吧？嗯，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物含量
0: 90%，
1: 哦，90%，
0: 很实在的。
1: 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嗯、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只扇贝？来，许明把那个盘子端。
0: 这个知道。
1: 对，
0: 真的、
1: 啊。对呀、啊，你自己看一看嘛，哦、就。就毛菇菇吧，
0: 对，至少有20多颗嘛，
1: 毛
0: 得有20多颗嘛。
1: 对啊，毛菇菇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嗯？我们不能说绝对、嗯、是吧？
0: 是。
1: 然后我再
0: 差不多20多颗，
1: 掰一个看看啊、哦。
0: 可以吧？
1: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0: 试试看，
1: 我来剥剥看啊、哦，其实有点硬。
0: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1: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哦、哎呦，使劲儿就坏了。使劲
0: 儿，我看你这个还可以哎。
1: 使劲儿又被我。
0: 哎，你这好多了。哎呀呀呀呀呀！你看那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1: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0: 哦、看到了吧？
1: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
0: 哎，还得处理。
1: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嗯、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嗯，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
0: 对，
1: 报废了、哦。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嗯，我们是不是这么大？哎，对吧？
0: 比它大，
1: 肉是挺大的，哦，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0: 是
1: 取出来的，
0: 是
1: 这个鲜贝啊，鲜贝柱。
0: 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嗯，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1: 好，
0: 包括 omega 3脂肪酸什么 DHA EPA、嗯、含量非常高，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包括各种什么锌呐、啊、钙呀、铁呀、硒呀、钠呀、铝呀、什么铝啊、磷呐、B 族维生素啊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就刚才吃到了这个是我说的跟那个什么避风塘的，嗯，这个刚才说的是炒过韭菜的，炒过韭菜没吃过的。
1: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嗯，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啊，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嗯，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吧，很好吃，嗯，对不对？
0: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呢，
0: 不用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的。
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1: 啊，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嗯，对不对？
0: 大颗的。
1: 对，就去买那种这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对，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嗯、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嗯、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嗯、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嗯、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嗯、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
0: 嗯，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9盒278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嗯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7: 人之鲜味，专业生鲜产品品牌，80年代起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密切合作，深受食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超热销产品面浆鲜贝，甄选优质原料，保证每颗扇贝品质。各大肉多，紧实 Q 弹，鲜嫩味美，无腥味，烹饪方便，免浆免洗，低脂肪高蛋白，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全新发售，组合丰富，278元带回人之鲜味免浆扇贝150克，共9盒，超高性价比，抓紧抢购吧！
4: 这水对真的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是没腥味，相当好，很 Q 弹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啦、啥个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贵，有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那烧起来鱼汤，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酱，跑得来他鱼肉酱好了，我用我买得来淡酱了，对吧？还要自家酱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办，外加蛮好干，摆好100多块行钿。
4: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个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4: 有咬劲。
5: 搿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阿拉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一切就是觉得老新鲜，
6: 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4: 所以要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那么个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嘛不贵。
0: 感谢光鹏丁哥，今天的这个光鹏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278块钱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扇贝旁边，以前我吃的时候就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割伤的，
1: 对，
0: 就是很麻烦。
1: 对，就是一整颗这样的扇贝，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对吧？就是对于上海人来说，确实觉得怎么做好吃，家里面家常做法有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把里面的这个闭壳鸡，就是我们的鲜贝柱，给大家特别挑。挑出来挖出来，而且帮您做到免浆的。那回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它有多简单吗？它这个炒的时间就是跟虾仁一样，而且很快速的时间它就会炒熟，不需要你像那种大菜硬菜，对吧？然后前前后后后后要折腾很长时间，然后你也吃不准到底怎么做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你就把这些菜，然后这些配菜你就自己记得，看到吗？荷兰豆，对吧？辣椒。刚刚那个什么坚果，什么都可以做。对，
0: 我就在想，如果包饺子里面
1: 可以呀、上海人我们包馄饨也行啊。对，然后你做个酸汤米线啊，就你说的那个方便面，对，
0: 就最偷懒的做法。
1: 对，就是你还有就是。煲汤现在的话就是你春天嘛，又可以又想吃一点鲜的味道。
0: 还有愿意弄火锅的，有个小火锅的丢在里面，都挺好，都提鲜的。
1: 对，给现在这个季节跟蚕豆一起，对吧？做个，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种三鲜砂锅，对吧？现在会去买一些小河虾，你买一点小河虾，再丢一点我们的鲜贝。对吧？
0: 鲜
1: 贝柱
0: 掉霉嘛？那我在想，那个腌笃鲜里边放这个可以吗？
1: 不可以，没做过。
0: 不是腌笃鲜吗？有个鲜字，我们也涂了个鲜。
1: 你真把我难到了，怎么没有这样做过？
0: 创意菜，我只能说这叫创意菜。
1: 你说黑暗料理，你这个是。
0: 万一做不好吃，可别怪我，观众朋友，我只是提个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278块钱啊，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袋，和一盒里面有150克，抓紧时间订购吧。啊，其实。这个东西不复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可以多订两盒。我们看看啊，它这个保质期啊是能有个12个月，一年的保质期，
1: 冷冻
0: 是冷冻，冷冻就行了。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

0: 就看啊，这手里面就这一颗一颗的，你拿回家啊，像亚林就戴手套又弄，然后害怕把手再割伤了，就这个边非常锋利。以前我被割伤过，哇，真的是 biu biu 飙血啊！而这里面就别抠开了，抠也抠开，反正现在挺紧的。这里面一颗长什么样呢？亚林好像刚才掰过来，
1: 来这
0: 亚林在这里，
1: 这里
0: 给大家看看吧，这是刚刚掰完的亚林掰过的，
1: 对，
0: 这么大颗，这么大颗还不是说完全处理过的呢。你这里
1: 我们今天
0: 只有这一小块。
1: 来，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整个扇贝当中特别有弹性的啊，就是一直在运动的这个闭壳肌，就中间一颗一颗的，把它晒干了之后就是干瑶柱，就是干瑶柱，几百块钱一斤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晒干。我们是鲜的，鲜的干嘛用呢？你烧粥啊，煲汤啊，做炒菜呀、对吧，都可以的。而且我们是帮您做到免浆的，并且今天特别好的这个量，一盒就是150克，150克，你看这么多就是一顿的量，刚刚好，自己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啊，配一点笋啊，对吧，配一点其他的一些什么蔬菜，然后就可以了啊，一盒就是一道菜，然后固形物含量我们在90%以上，
0: 大于等于，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品质好，品质好在哪儿？来，我们看这边熟的，好吧？做熟了之后是非常能考验我们的品质的。你看，首先要怎么样啊？我夹起来一颗，
0: 我也拿一颗，
1: 来夹起来一颗，你别拿我这夹，你拿手吧。
0: 夹一颗，
1: 来，随便夹一颗，随便拿。来，看到没有？这是生的，
0: 是生啊，又是熟啊。
1: 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对吧？就是它没有很夸张的，就这个。很胖，然后这个做熟了之后缩的咪咪小一点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夸张，就说明我们不是药水泡的，就正儿八经啊，鲜扇贝上面取下来啊，就是这种大小的，就是挑选个头更大的扇贝。然后你看
0: 这个嫩的哦，
1: 然后你看这个，而且它嫩归嫩哦，它为什么它是闭壳肌啊？就是一开一合，那壳要靠这块肌肉，所以它很有弹性。
0: 是，
1: 但是有弹性不代表它老，不代表它嚼不动，对。所以你看它有弹性，同时它很嫩。它的肉头是很嫩的，然后再来一个氨基酸含量高，你知道氨基酸是什么？就是鲜度，就是鲜美。所以你烧这个菜，用这个菜做的时候啊，你不要放鸡精、味精什么其他的真鲜，什么松松鲜，什么都不要。
0: 太多盐什么的。
1: 对，调料也可以少放一些。然后这道的话，
0: 真的卷的这个，
1: 春天哦，春天的蚕豆啊，春天的蚕豆，再放一点火腿，再放一点咸肉，对吧？再配上我们今天这个，哇，这个拌米饭，中午的时候吃，
0: 咸肉，
1: 就不用准备其他菜了，真的有荤有素，你再准备一点主食，老人和在家里面这样吃一顿，还是蛮舒服的吧？
0: 舒服，
1: 又轻松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道菜，对吧？
0: 满足。好喝，
1: 就是它肉又嫩又不会说什么那种嵌牙的那种感觉，对，又有弹性，就是那个，但是它的鲜度、它的口感跟虾仁跟其他的一些什么这种海产品还不一样，
0: 我觉得
1: 它的口感。
0: 回去创意菜都成，一般都不会太跑偏，不会太失败，因为这个食材就已经够新鲜了。
1: 因为我们帮您做到免浆，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对吧？你不用担心，就是但记得不要烧过头，烧过头它可能就对
0: 啊，要注意好那个度啊。跟大家再说一下，简单提一下，就是今天拿回去好东西哈，它扇贝当中含有20种氨基酸呢。
1: 是的，
0: 尤其是当中的这里面不饱和脂肪酸以及DHA EPA， 您吃的各种油里边是不是就是 DHA EPA？ 咱图个啥？健康嘛。钙呀、磷呐、镁呀、锌呐、铁也是含量比较高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你要安心吃。
1: 对。
0: 尤其是这量也够您，肯定顶饱，够饱，让你吃过瘾。拿回去这一盒里面150克，炒一点菜，再加点其他菜呀什么的，一炒绝对一大盘出来了。饭店怎么说100来块钱吧？您琢磨琢磨，吃饭店要不要100来块钱？您278块钱吃个2盘3盘而已。我们今天拿回去9大盒，
1: 是
0: 赚钱订购，最后的5分钟，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资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资鲜味合作下去的。
3: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能玩，最多就是没腥味，
4: 要相当好，很客谈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贵的啦、啥的啦，对吧？价钿没有比较贵，那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像烧起来一档， 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有辰光买得来台账的，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缩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外加蛮好干摆好，100多块钿。
3: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有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还要高，
4: 有咬劲，
5: 搿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辣妈牙齿勿好，搿侪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大的点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伐？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伐？正宗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我就觉得一到夏天啊，就是这种烧烤类的，尤其这个扇贝的特别多，很鲜很香。大家如果回去拿回去，有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小碗或者什么小锡纸什么的，你愿意做一点什么粉丝往里放一放，随便大家你自己的创意都成，不一定非得有这壳，关键是里面这个鲜贝柱才重要。
1: 对，你回去随便做个小炒菜啊，做个大菜硬菜啊，然后鲜贝柱啊，我们今天是鲜贝啊，鲜贝是什么？就是这个扇贝当中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的闭壳肌，就是这块地方啊，就是更有弹性的，对吧？氨基酸鲜度含量就是更高的，包括蛋白质等等的啊，摸上去这手感是不一样的，你看很 Q 弹，很 Q 弹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个头这么大，一顶一的这个，哇，真的是饱满哦，随便拿一颗起来好不好？
0: 真的是大，
1: 对，你看就是这么大，拿我的直接个食指，哇，这比我的手指头可粗多了，粗多了。然后你再看看它的弹性啊，我给你按压一下，看 ，Q Q 弹弹，真的是 Q Q 弹弹的，而且肉很嫩，就是它肉嫩到什么程度？我这个你看它是生的，我这个指甲稍微扒一下，你看这肉。
0: 都已经弹开
1: 了，它就能扒开来。它的这个肉口感啊，比虾仁还要嫩，
0: 是，
1: 真的又鲜又嫩。
0: 所以你在做法上面跟虾仁就是几乎差不多，怎么它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1: 然后闻不出腥味，新鲜。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反正在市面上，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拿出这一盒来，大概一吃的话，100来块钱总要要的。
1: 对，
0: 就278元，您吃个两三盘也是大概这个价格。

0: 订购了，就很多的，对，东方购物是老观众嘛，大家都在等嘛，就是有的，哎，这个产品原来吃过买过，
1: 不错，
0: 好像很长时间没吃到了，没买到了，抓紧时间就抢。所以我们今天现货也就这么一点，对吧？卖完就卖完，对。
1: 也不给大家补货了啊，
0: 也不补，
1: 本来就海鲜类的东西就补出来就这么点儿，你说不能像袜子似的给你加点生产啊？
0: 是，
1: 抓紧订购吧。那九大盒一盒有150克，对，固形物含量
0: 90%，对，
1: 品质非常好，
0: 对，
1: 好，打电话02115119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今天跟青青吃好吃的了，今天可开心了呢，今天要吃海参了。
1: 咱就在这边的，这可是辽生啊，来自辽宁的海参啊。
0: 你看看我们青青啊，这美这肯定是很在行了，很专业，结果在养生吃上面更在行，只要美丽。
1: 对，
0: 跟美丽相关的都在好。
1: 它这些对身体好，那你身体好了，你人就美丽了呀。
0: 没错，来看看啊，刚才青青咱一下就说到了辽参啊，辽参辽参，咱得有标志，地理标志，看到了没？除了辽参这个地理标志之外，您还看到这个厉害了，这个是有机的认证。
1: 对的，
0: 在海参里边其实有几个等级，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板啊，这个板上面呢最高上面的尖尖叫做。
1: 双有机，一般我们以前听到啊，海参，绿色的，有机的，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双有机。它一个是第一，它生长的海域是有机的，第二，我们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当中，全程无添加也是有机的。
0: 好，既然说到这儿了，咱得有证明给大家看一看啊。来，青青这边拿的这个呢，我们看看啊，这写的是加工，
1: 好多东西哦，
0: 加工的有机
1: 的认证，
0: 从一二年。
1: 2012年到现在的2025年，
0: 25年12月份啊，
1: 是的，
0: 它结束生产的也是有机的，所以连续了这么多年，14年是年年都拿有机认证。如果当中有一年它
1: 没拿到。
0: 不合格，大概我记得好像是2年不许评，非常的严格。
1: 但它是连续的，一个是生长的海域，一个我们的加工的工艺都有到有机的认证。
0: 说到这里呢，我就不得不提一个牌子了。今天说海参，一直说这个刺身呢，聊刺身呢，然后怎么又有机啊？关键是谁家的？是平常一个小企业就可以做到吗？并不是，大家可以去大连那边，因为大连那边聊刺身嘛，特别有名嘛。你随便去看，有几家能拿到双有机的，屈指可数。
1: 一般有机都已经是很赞了，绿色的、有机的，还要达到双有机的。
0: 看看这里啊，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了一家企业，我们来看是哪家企业啊？有机海参的生产与管理，就说明这个牌子本来就这本书写的是有机海参，总要举例子喽，对不？

0: 谁是行业里面的领头羊呢？我们翻到第24页，这本书是非常正式的、正规的，是关于讲怎么样去生产、开发、包括上市、制作、加工、有机方面海参一本专业的书籍啊。这里面第24页就提到了啊，提到哪一企业啊？新玉龙还成为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的全国注意啊第一家有机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园，是第一家示范园。
1: 我们今天就是新玉龙的海参。那我们今天呢，它是这种即食海参，
0: 对了，
1: 对吧？我比较喜欢这种的，不用泡发。
0: 对，
1: 很多时候买的那种干的海参，我们家冰箱就有人家送的，到现在没人吃。
0: 不会弄是不是？哎，麻烦。
1: 烦，真的，都不是不会弄，会弄。
0: 会弄。
1: 但是还有嘞，忘了怎么泡了，挺复杂的这个工艺。我真不骗你。
0: 这不还是不会弄吗？你忘了怎么泡了？
1: 以前没有泡成功过，但不是每一次都能泡成功，特别有意思。就懒得去泡，没人泡，放了好多年。我妈一直跟我们打电话说，哎，你这冰箱里的海参吃掉了呀，三年了呀，三年了呀。
0: 先别着急，
1: 先别着急，是吧？
0: 看看它里的刺儿。
1: 刺身。哎，这些都是真的，因为你知道吗？我有次去那个饭店，这种五星级的自不是五星级，五星级自助餐，这种海参。
0: 嗯，多少钱一盅？哦，假的。
1: 假海参，
0: 先不说多少钱一盅，先说假的。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长得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具里刻出来的。哎呦，一吃就不是海参，太可怕了。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真的海参啊，
0: 这里面的海龙须、
1: 海肠都在。
0: 海肠对，
1: 是叫海肠吧？
0: 对，
1: 它的肚肠
0: 也可以叫海龙须，都可以啊。
1: 对的，这个是非常有营养的。
0: 对，哎，特别好，里面的一些精氨酸、赖氨酸非常丰富。
1: Q Q 弹弹，
0: 哎 ，Q Q 弹弹的啊，最近可以稍微的摔它两下，
1: 摔
0: 它两下，
1: 试试看。哈
0: 哈，你看看。哎，弹的嘞，对不对？一般有的时候像你知道发的不好的，像海绵，就是那种海绵什么意思？啪的一下糊在上面。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吧？
1: 就一扔碎掉。
0: 对对对对，就粘在上面了。
1: 是的，
0: 它是弹的。
1: 所以海参挺难发的。我们这个是专业的品牌，所以它会专业的来泡发。这么一个大小的话，我觉得真的，一人食也非常的合适了。那我切开一下了，好吧？
0: 如果青青像这种头大小的话，问上一盅，当时你吃那个假海参大概多少钱？
1: 假的，它是那个自助餐包在里边的。
0: 哦，所以我们来看。
1: 那一位一位的话，每个人要300多了呀？
0: 对不对？我也觉得差不多哈，像这个大个头，你看多。肉壁多厚实，
1: 对，
0: 像那种太阳纹路散发出来的样子哈，
1: 是的，这个可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我们包装上脂肪是零，里面的你看到没有？海龙须都在，
0: 再帮我来个两道，咱俩都吃一吃，尝一尝，看看这味道。哎，有些人会不会害怕这个有腥味？
1: 我觉得没有哎，我是觉得没有的，
0: 直接海参刺身
1: 直接吃吗？我们
0: 直接吃
1: 也可以。我跟大家说，这个新玉龙的有机的直接吃都行，它没有那种腥味儿。然后当然了，你蘸点配料肯定是更好吃的啊。
0: 上海不是有那个辣酱油什么的吗？我觉得蘸一蘸那个，或者你自己调点醋料。
1: 我最简单，我就蘸点那个六月鲜，
0: 啊，可以的。比如说吃那个像吃螃蟹那个醋的什么的都可以的，
2: 都可以，
0: 就是你空口吃也是可以，而且也不腥。
1: 我们这个只要解冻就能吃了，
0: 可以非常。
1: 你要吃热的话，再稍微加热一下。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方便。所以我说啊，我们家里人家那个以前给我们送的那个干的海参
0: 怎么样？
1: 三年了没吃，
0: 冷落在冷宫里。就不根本就不去管它，
1: 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泡它。
0: 好吧，来吧，我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里面啊，很多观众害怕说，终究呢，之前可能在海洋里面害怕有些坏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啊？我就点到为止了。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里面有没有那些坏东西？其实本来就是有机的，没有必要展示这些了。既然有机，就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就比如说，一些这个什么硫啊、铯啊、什么铯呀、铯啊什么的啊，未检出、未检出，重金属，这都是重金属，您安心的担心那些重金属。包括在培养过程当中，比如孔雀石绿啊。害怕海参死掉了，它可能在这个水里面有一些那种，那个养殖海参那个池子，它如果不是海洋里的，它是在专门弄个小池子，就像鱼池似的，给你放在里面养，它也害怕那个死掉，给你加这个东西了，孔雀石绿啊，乱七八糟土霉素什么的哈，我们也都是未检出，
1: 对的。
0: 所以从这几个角度讲，大家安心吃就好了，因为马上就要到过年过节了，
1: 说实在话，
0: 家里面来不了点硬菜。硬菜必须得有吧？
1: 是的，一般的话，鸡鸭鱼肉。我们这次如果过年过节你订了这个的话，就可以来点高端的食材。
0: 刚才对，今天这个直接丢进去，这个鸽子，你再放一个海参，你告诉我这一盅不得有200-300啊？
1: 对，
0: 我在猜啊，这我也是猜的。
1: 要的要的要的，徐，真的
0: 要，
1: 真的要，
0: 肯定要的呀。
1: 现在如果好像这个没有达到这个个头的，什么一人一盅的炖点什么小米的话，都要128起步价格了呀，都是这个价格。你低于这个价格吃到海参，那真价就是要打一个问号了。
0: 是的呀，
1: 家里的这种什么鸽子汤呀、鸡汤啊，你就可以放上海参一起炖。
0: 好，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节奏会快一点，因为终究的性价比非常的高，这就是一个双十二的一个构成价格。给您拿回去这一包呢，大概是10头左右，最高时候8到10头。那一包是有500克，三包是一个构成，三包我们今天价格是1588元。 那您刚才看到2888，我告诉大家答案。正常来讲，三包是1588，毛个1600，那我请问青青，那六包嘞？那3200了？
1: 3000多？
0: 3200不到吧？
1: 做算数了又。
0: 最后结果吧，我们今天六包是3200吗？3200吗？
1: 2888
0: 是不是？
1: 而且这是目前东方购做的就是头数最多的一个构成了，对不对？
0: 而且构成的这个单头的克重的也是 OK 的，
1: 对的，
0: 已经很重了。所以我们这样算下来，每一头这样算下来吃啊，大概这个呢构成是50多块钱一头，这个呢大概是40多块钱一头，大家知道了吗？按照最多都按80算啊，都按它最多头数算啊，这是最多头是30嘛，这最多头是有60嘛。
1: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大小刚好合适，大约都是在56克左右。
0: 对了，已经很好了。
1: 我们是除以一个平均值啊。
0: 因为青青不常做海参，你知道东方购物一般来讲，咱们打完折扣就这种价格是一捆购物。我们今天这个构成竟然是40多块钱就可以拿，我还没参加满赠送买呢。就这个我没参加满赠送买的话，大概正好毛个40。那个是40多一点点，如果不参加的话，参加的话就是毛40，正正好好，差不多。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直接选择六包装，自己在家里吃嘛。
1: 对的，
0: 而且送人
1: 送礼也好的，反正这个构成的话，就是第一保真辽宁的海参，而且是双有机的。第二就是价格划算，
0: 就是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2: 今天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3: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2: 哦，就是看得出来，
3: 咱们回家之后
2: 不复杂哈，
3: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2: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3: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2: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3: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2: 捞汁。
3: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2: 那我先
3: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2: 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3: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2: 哦，对啊。
3: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一天呢是2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的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
2: 它有一个对有的土腥味儿，
3: 土腥味儿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鲜味儿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儿。
2: 是
3: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2: 卖多少
3: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4-5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1-2000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2: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3: 有嚼劲
2: 儿，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3: 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刚才看到我的画面了，
1: 好吃的
0: 我不知道青青留意了吗？我刚才出镜了，
1: 没有，
0: 我外拍了。
1: 那看到了，
0: 多难得一次机会都没看。
1: 我在忙着干啥？大家知道我在干嘛？忙着吃，
0: 对，忙着吃，我都没有这真的揭露，
1: 因为你知道吗？
0: 我都没揭露你在忙着吃，
1: 很少有机会做海参直播，然后就抓住机会狂吃。
0: 我跟你讲，青青有的时候真的好羡慕，有的时候青青经常做衣服嘛。青青前段时间你刚刚不也是做完那个服装吗？
1: 对啊，
0: 对吧？然后一般都是我接你的后面的服装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又不做养生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就感觉在我们在吃好吃的，总是很馋。
1: 对，
0: 这次终于跟我搭档一次来做这个好吃的了。
1: 高端这个怎么说？高端养生食材。
0: 这个你吃的对了，你就应该多吃一点。为什么呢？首先这个产地，尤其是海参，特别的讲究。新玉龙的海参产地是在北纬39度，
1: 辽宁。
0: 他们这个地方是有个比较好玩的，他们本来就是有个岛，那这个岛呢，他们是直接捞上来以后，马上就在岛上就开始加工、生产、制作了。非常之快，他不会说我先给你运到，比如说花个24小时先运到某一个大陆内的工厂，
1: 直接打捞上来就制作，
0: 就在那个马上制作，马上制作，马上冷冻，马上给你加工，马上加熟，然后马上就开始装袋，就可以发出来了。
1: 所以吃到的是极其的新鲜，
0: 超级鲜，香到爆炸。所以当时我去外拍的时候呢，包括那小船没把我吐晕。
1: 怎么样？
0: 我跟你讲，它各种摇，大海里边各种晃来晃去的，我觉得还蛮危险的。尤其是下海捞这个海参的海碰的时候。 男的啦，肯定是男的，而且当时捞出来那个，哦，再跟大家讲哈，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个头，刚才青青跟大家讲了，一般来说个头大小平均约啊56克左右，不到60。你知道它正常的鲜海鲜的个头要大它几倍？就非常之大，就像一个小。

0: 胳膊一样粗，半个小手臂一样大。哦，然后他自己慢慢的缩水缩水，然后加熟以后他就缩了嘛，就像那个生牛肉到熟牛肉的过程，他慢慢就缩掉。
1: 有个缩水比。
0: 对的，所以他如果在你加熟了以后能有56克左右的话，那这根海参在它原来的生的时候的状态，实际上应该去做蛋干，就是你不爱加工的那种。因为像燕翅鲍参是甘为上品，
1: 对的，
0: 尤其是大海参特别金贵的，一般都不做这么大个的即食，所以市面上很难见到。今天吃吃
1: 是的，因为我们上海人毕竟不是专业的，据说东北人是很
0: 东北人就这样
1: 会爆发，但我们上海人不太会。以前记得吧，就买了那种蛋干的，还拿去店里面泡，后来发现这也麻烦。所以还是
0: 店里泡还麻烦，
1: 那你还要送过去一次啊？什么那个挺麻烦的，
0: 也是了，要这么说也是了，尝尝看吧。看，你这次是真的好不容易做一次，让你多吃一点。我来，我来，
1: 你真好，
0: 你看这么
1: 第二根了，
0: 超幸福的，
1: 一根半，
0: 超幸福。好吃吗？
1: 因为我感觉到，首先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胶质，我很喜欢吃这种 Q 弹的，然后它是高蛋白、低脂肪，脂肪是零。再者的话，海参里面有很多好的，像微量元素呀。然后那个海参皂苷对吧，是这么叫的，好多好的营养成分，
0: 包括这个胆固醇啊，胆固醇呢、非常非常低，
1: 对，
0: 可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啊，所以几乎对于没有什么一些人群的特别的要求，你像有些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在海参方面我们一直在说海参呢是海里的人参，但它不会像某些人参那么发，所以它比较平比较温，所以大家安心吃没有问题的。到了冬季你不吃点这个啊，
1: 上次他们说，我看到一个视频说海参为什么有营养？海参如果它在那个海里面遇到敌人，不小心身体被一切半了，它又变成两根，
0: 实际上是这样的，
1: 继续啊，是吧？
0: 它是里面有海肠，就像你刚才看到的，它会把它那个吐掉，先吸引那些敌人去吃它，然后自己叮叮叮叮叮就跑掉了。跑掉以后呢，万一自己身体有一小部分受伤，
1: 还可以再长。
0: 那今天做对的啊，来，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
1: 过程。所以海参的营养价值就很高。
0: 这一包呢，总共的克重是500克，我们有个三包装，三包装呢是1500克嘛，大家知道1500克，我们今天卖1588元，
1: 就三斤嘛。
0: 那如果你说这个海参呢，我确实挺喜欢的。新玉龙又是双有机的，
1: 对的，
0: 市面上双有机的一根100来块钱还很正常，就这我们今天这个头数大小56克左右的哈，我们今天才40多块钱，怎么算出来的呢？按理来说这个是毛个1000，3200乘以二嘛，它乘以二它是6包嘛，它有3200吗？给你便宜了200多块钱，有吧？便宜了200多块钱以后，200块钱左右以后呢，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那个三件满3888就差个1000块，对吧？您自己看，差个1000块，你就可以多拿400积分。
1: 对的，
0: 算在我们身上2400，2400您除嘛，咱们都按最多头数除啊，除以60，那这个除以30，您除呗，那除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是大概40，你这个大概50嘛，你就心里马上就安心，你就哦，原来这个是更划算的。一头能省个10来块钱，那我吃个这是多少头啊？60头就省600多块钱。
1: 对，一根省16块，一般的话就一天吃一根嘛。
0: 对呀，
1: 那就是每天省了10来块钱了。
0: 但是如果大家再金贵着吃点呢，您可以2天1根也成。
1: 对，
0: 老两口呢吃一根也成。
1: 两个人吃一根，
0: 对，
1: 分享一下。
0: 对了，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1: 好的。
0: 看看这身好不好？
1: 它就很简单吃法，解冻，加热就可以了啊。
0: 来，这个直接给大家。
1: 好的，现场撕的啊。
0: 剪刀。
1: 剪刀在这儿。
0: 给大家剪一个。
1: 极其的 Q 弹，
0: 哎，回去泡发呢，不用泡发啊，
1: 我真的
0: 直接欢开就好了。
1: 泡发是有点麻烦的，
0: 放在那个水里面稍微的泡一泡就可以了，甚至你就第二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之前，你把它放在里面，对，就放在那个您家灶台上面一解冻就好了。
1: 对对对，
0: 看看这个，首先来看看这个颜色，这就是辽四参的样子，它不会那么淡，颜色的深一点，而且这个刺儿个顶个的，哎呦，它挺拔。它不是那种特别的软塌塌的那个样子，
1: 有些海参是没有刺的，对吧？
0: 然后
1: 刺身才是贵的。
0: 你这么拿的，它一般不会像什么呢？像一个小薄纸片一样，啪的一下就这样掉下去了。它不会，它会比较的坚挺。就是这样的，它不倒，它不软啪啪。再我给它摔一下，好吧？你比如说这样弹一下，3、2、1，走着，扑通一下，看，冰冰冰，看看，
1: 是
0: 冰冰冰，看看这弹从背面弹正面，从正面弹背面。你看看。
1: 对的，这就是海参独特的魅力啊！
0: 再看看它底边的这个小足啊，你看密密麻麻的，有些密集恐惧症都不敢看。你看这么多，然后再翻开里边，哇，这个海龙须哦，海肠啊，这海龙须哦非常的粗，说明里面缬氨酸的、赖氨酸的什么的，应该是比较丰富的啊。来给大家再切一切，感受感受啊。来上个小几段，
1: 看一下它的横截面，肉质是非常的厚实的啊。
0: 你自己看过了吗？
1: 紧实，
0: 对不对？每一个稍微压一下都可以，大家看啊。回弹性，拥的一下就回弹，
1: 是
0: 吧？所以今天这个品质非常之好，而且来再感受感受，青青
1: 来继续感受，
0: 继续感受，今天必须让青青感受到
1: 吃到
0: 极致，
1: 撑。这个 天算下来的价格超级划算。
0: 不行，
1: 嗯，因为什么？海参在我印象当中就是比较一个高端的食材，嗯，价格是比较贵的。你无论是自己在家里吃，还是在饭店里面吃，都不便宜。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做的一个非常实惠的、极致的一个价格了。
0: 其实啊，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啊，马上没几天咱就要跨年了，
1: 而且就像你说，
0: 是吧？
1: 如果在过年的时候，比如说元旦，比如说春节，家里有这么一个食材上来。很助兴，就像我今天看到海参，你看比作品
0: 眼睛就亮了，肯定不吃别的，我先吃海参。你就海参跟虾仁放在一起，虾仁我都不动，碰都不碰，直接把海参先吃掉，对不对？大家心里都有数的。
1: 当然愉悦的一个食材。
0: 对了，来吧，给大家看看啊，这是双有机的认证。目前为止我们是可以拿到2026年的了，但我们现在手头呢是拿到了2025年的，对吧？一共是从2012年啊，不好意思，2012年到2025年。是目前为止是14年的有机认证，一个是加工的有机认证，一个呢是生产的有机认证，在任何一个环节我们都给你做到完美，就比较好了。好了，刚才那个价格呢跟大家也唠叨过了啊，就看您自己的需求。如果大家像这一包里面最多是10头嘛，3包就是30头，6包就60头，3包和6包价格完全不一样，6包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您自己琢磨琢磨，比如说这一包量挺多吧，老父亲老母亲家拿上一包，岳父岳母家拿上一包，
1: 对的。
0: 您是家里的老大哥老大姐，自己的弟弟妹妹可能真的是您自己经常照顾的，下面有2位，你就拿上2包送家里面留一包，不是正好吗？这个人一够分，对不对？所以其实订购6包装是最完美的。
1: 对的，6包就是6斤，6斤带回去，2888，2000多块钱。本来我想当初海参应该更贵的，
0: 对呀、
1: 啊，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
1: 是
0: 参加一下满天送百，才2400块钱，
1: 因为还在双12的活动里边，
0: 对其实，而且一头的斤数并不弱呀，
1: 对的，
0: 50多克一头了，它真不是40克左右一头的呀。可以老两口一起吃的好吗？
1: 是的，
0: 打电话订购吧，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2: 说咱们新玉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3: 对对，
2: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玉来讲有多重要？
4: 新玉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2: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3: 对
2: 我们更放心。
3: 对对，
2: 可以这样理解。哎，
4: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2: 是，
5: 我和我老头俩都经常吃这个海参，隔一段时间我就过来买一段。金玉龙家的海参啊，最大的优点哈，它吃起来不腥，而且呢没有水分，所以说呢我愿意吃它，口感特别好，还特别有嚼劲儿。
6: 这个海参有几大特点，第一紧实，第二肉厚，第三吃起来不用发泡，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不吃好的呢？
0: 真的是把轻轻吃的，真的越来越开心，心情愉悦的
1: 哈。
0: 就是感觉像是过年过节的时候，真的是咱要出去，出去有那些什么大餐的时候啊，朋友们真的在桌子上，你看谁？咱说直白一点，即便咱在上海吃，有的时候你很难，比如说家里有10个人啊。这盘里面有10根海参，直接做成一道菜。我去过这么多，我也很少见，就把10个人去啊，做10根海参是一盘菜。
1: 是，
0: 除非是2-3根，我觉得撑死了，把它切段儿，可能给你炒个海参。
1: 你要么除非一位一位的上。
0: 对，那但是很小。
1: 一人一位的话，
0: 那是很小的海参呢。
1: 你这桌的成本就很高。
0: 你就算是天天说的一位一位上，也很小，那些海参都一捏捏就像你个小食指。
1: 是啊，
0: 像食指一样长，差不多了。你就不用说食指，有的时候小拇指那么粗细大小，
1: 也不太舍得点。
0: 你就像那个佛跳墙里面有海参，
1: 对，
0: 那个海参就不大。
1: 对的，
0: 而且那个海参还一般都不会给你放辽刺身了，大家想多了，谁给你放辽刺身呢？
1: 真的，
0: 成本不要
1: 我们是辽宁的刺身，你知道在对，就像许明说的，你在饭店里面点那个海参重啊，不一定给你用的是刺身。
0: 是了，有很多都是那种菜身呐、或者是没有刺儿的肉身的，
1: 对
0: 对 对，就是那种身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既然是自己家吃，咱就吃点金贵的，吃点好的。尤其是到冬季，导演老师刚才说了，哟，你说这到冬季呢，我给家人买点什么补一补？我说就是海参呢。
1: 导演老师在问我，哎，那个冬季要不要？ 不要滋补？我说当然啊，冬令进补。而且你今天订的话，这两天不就收到了吗？嗯，马上就要冬至了。嗯，上海人讲究冬至夜要吃得好。嗯。

0: 要吃过夜，
1: 还有那个，
0: 我不知道北方有没有这个习俗啊？北方通常是吃饺子，是不是？嗯，
1: 还有，当然还是在数九的时候，大家这个天南海北啊，南北方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数九，咱要数好了，过好了，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0: 对的，
1: 那个年关前后，咱得好好滋补滋补。嗯，尤其是像海参一上桌，绝对是一个大菜，在大家生补虚弱的时候，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补，海参可以给你打一个地基。它比较温呢、啊，比较平了、啊，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挑。这个人群不能吃啊，那个你比如说大闸蟹，有些女孩子不能吃，女性说
0: 包括好像那种高级的贵的这种野山参啊、嗯，好像它好像也是有一定的适应人群的。
1: 对，还有一部分，嗯，特别是术后的，嗯，大家讲了，哎。徐明，你这说错了。术后的很多海洋的东西发、海雾发、所以对于伤口的愈合它不太好。哎，巧了就怪了，
0: 海参
1: 对于你对身子骨的恢复是非常好的。您不信，您可以搜一搜，是不是？我们现在说这些东西公开透明的。如果你还想了解海参对身体有什么注意呢？有些东西我们不能说太深，不方便在电视上给你讲那么透。再比如稍微点一下，新婚的小夫妻，想要一个健康的、聪明的、美丽的宝宝，对不对？您可以尝试吃一点海参，我们点到为止，大家安心就好了。
0: 你看，
1: 懂就对了。
0: 这个读书的小孩
1: 可以
0: 也能吃，
1: 可以、哦、完全可以。这个几乎所有就说不分人群嘛，是不是？家里面你看订哪个构成了？刚才跟您说的，
0: 这样子要买六袋，年底
1: 可不打的，刚要买六袋了。
0: 每天买的一个东西，就年底你花一笔这样子的开销。
1: 这段时间大家宴请一下朋友，
0: 对的对的。
1: 前几年
0: 进补的时候，
1: 我们的手艺练得挺好的，天天在家待着练挺好的。我们这个时候就拆一包做一个菜呗，对不对？你看看大气的啊、辽参。首先这个有几个点，一个是我们的正宗的辽参，它不是乱七八糟，我们是正宗的辽刺参啊。这儿呢是有机，我们是有双有机认证，青青
0: 它的一个生长的海域、以及它的加工的工艺都是有机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一个是
0: 生产，双有机，对，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它生长的一个海域，
1: 对，
0: 对吧？看到没有？一个是生产，一个是这个加工
1: 啊、哦，特别好。然后我们的价格现在是这样的，给您拿回去，一斤是一包
0: 哦，大组合卖的只有个位数嘞，
1: 大好，就
0: 那个六包六斤的卖的特别好，
1: 就这个，那没有了，那这个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节目还有二十多分钟才结束了。
0: 我很久没有做海参
1: 直播了。对啊，今天可能是因为青青特别喜欢吃，就因为你一下卖爆掉。
0: 好吃
1: 好吃。来，一包一斤，一包一斤，这个是有三斤的量，三斤量是1580，1600。那了六包呢？大家算算看，这乘以二呗，是不是？乘以二是个毛个3200块钱。
0: 3200块钱
1: 不到，差一点点。我们今天这个是不需要3200，3000也不用。2900都不用，3000都不用，
0: 2800多块钱
1: ，是不是？这个还是挺划算的。
0: 是的，
1: 本身还有一些自带的积分，然后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先抓紧时间先抢着这个二维码，黑色二维码。东方购那个活动，三件满3888，您几辆参加着，确实对于2888咱就到了。你说你2000的话，如果你说这个东西是800多块钱，你说我不参加3888，我还差3000块钱呢，那不参加就算了。
0: 这个真的要参加一下。
1: 这个真不参加可惜了。
0: 对呀、啊，因为差
1: 1000块，
0: 100多块钱就能够
1: 3888。
0: 对的，对的。
1: 差个1000块钱就能
0: 到了。差1000块，
1: 哦，还有什么意思？还有六。
0: 你们没货了。
1: 大组合
0: 就这个六斤装，还剩下最后六套。
1: 如果这么单头算下来，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海参是要算到单头上面的。我们都按最高60头算啊。你这个2800块钱左右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满，因为这个确实容易参加，不算可惜了。赚到400块钱积分，相当于2400多，你再除以60头，最多投出60头的话，你除呗，4×6=2400嘛，是不是40块钱？咱这一头可不是小么咖鸡的那种东西哦，
0: 大小刚好合适，
1: 对
0: 的，大约是56克，
1: 56克左右的，
0: 56克啊。
1: 最后五组了，没有了。
0: 好吧，加油订
1: 购。可以啊，我刚才没撕开。
0: 来，
1: 给大家展示。
0: 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非常的合适，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有的时候，我记得过年的时候，人家送我们一个什么锅啊，叫那个就是这种盆菜一样的，里面有海参，这么小
1: 哦，而且还细，
0: 你还记得吧？
1: 嘎细的，那
0: 就手指
1: 这么
0: 一点点，
1: 手指这么粗。
0: 我在想，那它。如果是那个在海里的时候得多小，
1: 更小，哎对，
0: 很
1: 小，所以就那种不会像我们这种的，大家拿回去吃吧。这种即食的海参我们能做到这么大个头，它在鲜的时候其实要大的不得了了，很吓人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不需要这个泡发的哦。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料理来，
1: 你不打算切了？
0: 你
1: 还放到鸽子里，放鸽子里吧，
0: 放鸽子里
1: 吧，
0: 热一下，好的，
1: 不放这里，
0: 这鸽子汤都给我喝完了，非常抱歉，
1: 没事，
0: 已经3碗了。
1: 理解你，因为你没有机会做我们的海参，
0: 这是我的晚饭，这个点儿，
1: 哎呀，真的是
0: 6:12，
1: 我就饿得不得了喂，哎，青青，就这一桌，你给个价呗，
0: 热一热，
1: 你什么价能接受这个什么价？就这个鸽子价，
0: 这个菜上了200块，
1: 能接受哈？
0: 能。要的要，
1: 肯定要的，对不对？
0: 鸽子首先不便宜，你
1: 单点一个
0: 没有一个海参的鸽子汤，你点点 百来九十块，可能八九十。
1: 要的。
0: 你再加这根海参，这个什么198188这一锅不要吗？
1: 太正常了，
0: 对吧？
1: 太正常了。前面这，青青，你别老弄你的鸽子了。来，
0: 虾仁炒海参，这个家里自己也能做，而且我感觉这个大概放了一根半这样子，对不对？一根半你就能够做这样一道菜，在过年的时候，除夕之夜这道菜，我们先说跨年吧，马上就是跨年，元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做起来了？今天是16号，你快点的话，可能17号收到，17、18、19你就收到了。冬至也可以拆一个，对吧？然后那个跨年可以拆一个，这个是那个。一盅一盅的，就外面请客吃饭，一盅一盅点的，
1: 就该你吃。
0: 这个
1: 简直是把你名字写在上面了。
0: 先喝一口。
1: 我要吃这个，我感觉好像有点对不住女性观众。这男的时候在这吃什么粥了，在这吃海参粥，对不对？
0: 好吃。
1: 不好意思，算了吧，我忍住了。
0: 不好意思的，真是的。
1: 我吃这个。
0: 好。
1: 我吃这个吧。你这个跟我抢了。
0: 那叫什么？葱烧海参。
1: 可以跟我抢，我来一半，好吧？
0: 不要抢，不要抢，我吃
1: 够了。来，别客气，
0: 别，
1: 必须来，必须。咱俩分享了，快点了！哎呀，
0: 分享的乐趣，
1: 分享嘛，对不对？这家里面就来这个，看到没有？
0: 金葱炒海参。
1: 说白了，那个金葱那个汤汁就倒上倒一下就好了，根本就不需要。
0: 可以倒点那个鲍鱼汁，家里买的这种鲍鱼汁倒一点。导演说啊，这里在跟我说，太羡慕了。
1: 那必须的，羡慕
0: 了。海参人人都喜欢吃呀，对吧？
1: 来吧。给大家读两个好评好了，你看口感很好哇，绝了，真的是绝了。这2025年给大家找到的哈，每天早上吃一根，你就每天早上吃一根，咱也可以吃俩月啊，60根嘞，多好啊！就那个大过程，简单卫生方便，再一个哦，蛮大的，很好，这就是买过以前小的，一看对比我们的就开心死了。买活动的是买划算，所以我们就说到活动吧。我们今天这个活动里面呢，东方菇既然有三件买3888的，同时你又不要买三套的。三包的啊，我是指三包
0: 买六包更买的多，省得更多。
1: 买六包省得多，省了好几百来。
0: 是的。
1: 然后呢，再加上东方菇的满千送买活动，再有400积分，你相当于花了2400多拿回去，最多投是60投，你一储的话40块钱，拿这么大个的，五十多克，对，50多克意思。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吃过海参人，一听我是个头，包括这个克重，心里就有数了。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19分钟，我呢备货，导演老师，那个6包装，最后的4组现货，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19900。
2: 这种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3: 对对。
2: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宇来讲有多重要？
4: 新宇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着一个。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2: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3: 对
2: 我们更放心。
3: 对，
2: 可以这样理解。哎，
4: 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2: 是。
5: 你呀，本人俩老注重就讲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因为对吧，就讲打开就可以吃的，而且对吧，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种过程了。不是阿拉对吧，搿年龄了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的营养又到位。
6: 我之前呢开了趟刀，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玉龙的海参，那且伊讲对身体蛮有帮助的。
7: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对我们女性的皮肤啊还有各方面呢都非常好，

0: 吃吃吧，尤其是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天天都在吃，说白了天天吃。
1: 我刚也是这句话，因为这种食材的话，实话实说，不太会冰箱里什么永远囤着，
0: 天天就是、
1: 每天吃一根，一年四季。
0: 成本在这儿呢嘛。
1: 对的，就但是

0: 这个解口的话正好是一个要跨年年底的时候，哎，该补补一下，天冷嘛，滋补一下，然后你比如说买6包6斤带回去的，你就把这些吃完，哎，来年的话春天开春，这个身体应该说更上一层楼。
1: 我之前还没上直播之前，就前一个小时吧，今天还没做我刚才那个服装什么的啊，还在聊，我说我们都40多岁了，哎，我不应该把你年纪说出来，反正我是40多了，我觉得人生已经过半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养不养生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0: 怎么样感觉？
1: 我不知道青青一般也注重养生吗？
0: 当然养生，非常。
1: 现在养生不？
0: 前两天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朋友圈？大学毕业20周年聚会。
1: 我看到你朋友圈啊。
0: 对呀、
1: 啊，所以你还是养美，所以跟养生有关系。
0: 当然，
1: 说肯定是有，就你做与不做一定不一样。
0: 就可能没有保养得特别好，身体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1: 对的，对的。
0: 那么有些同学呢，哎，看着依然是风采依旧，所以我们也会聊到如何去调养自己啊，等等啊，那就是要归结到每一天，首先你的休息，然后你的饮食，
1: 还有大家对于养生这方面的观点，
0: 对
1: 的，你的态度到底有没有认真？比如说我嘴上说我天天要养生，养生，结果什么也不干。那不是嘴上养生，就说说就行了。
0: 对的，
1: 你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年纪，可能跟青青的要求又不一样啊。您可能在60岁、70岁以上了。那咱们这部分的长辈们要怎么做？首先，最最重要的就是生命的质量。我们生活的体质到底好不好？不能天天在床上卧着，天天插管子，谁愿意做这种日子呀？这种日子活180岁也没有意思吧？对不对？我们需要是健步如飞、精神矍铄的，到处游玩的，腿脚灵便的。您要怎么做？吃点好吃的，什么东西滋补身可以补吗？没让补大家补身呢、啊、人参买吃着，海参吃着，
0: 对的，
1: 您的那个其他的，比如说有些阿姨愿意吃点阿胶吃着、所以对于现在咱这年纪，如果以上海咱的生活水平都补不起这些东西，那别的省就更别补了。
0: 对的，而且像海参的这种蛋白质的话、就是它这个入口啊，是怎么说，海参它这个 Q 弹
1: 不让人反感，是不是？
0: 你说有些海参，我打个比方啊，比如我们家炒一个乌贼鱼，很多人都吃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它那个蛋白质很硬，它那个口感很硬，
1: 嚼不动、
0: 嚼不动、然后呢不易消化、但是海参它本身你吃下去那个口感，它是这种胶质，
1: 而且它有点，如果发的好的话，脆脆的口感。
0: 对的，
1: 它这种有点脆，它不是那么硬。
0: 这种其实到肚子里的话，我个人感觉是比较消化的，
1: 好消化的，
0: 对吧？
1: 牙口也不会挑人说哟、我这老爷子牙不行、我咬不动，它没这个方面的担心。
0: 比如说你大螃蟹，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会偏寒、还有很多大螃蟹年纪大已经咬不了、吃不了，对吧、海参的话是属于就是怎么说，全家人在餐桌上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压轴的一个菜了。
1: 对，绝对算得上是硬菜。
0: 对的，
1: 经常说以前的什么鸡鸭鱼肉，现在鸡鸭鱼肉还算什么稀罕物？你要真说30年前，那我觉得我小时候看那个也是稀罕物，但是现在算稀罕物吗？你现在还是燕鲍赤身，这个还是稀罕物。那这绝对是硬菜。你看看这辽参不？辽参，这写的双有机啊。就是其实没有双有机行不行？可以。它的价格可能就40多块钱一头，
0: 对啊，
1: 即便它再便宜再便宜，也得有这价。但我们双有机对于它的生产和加工成本更高，
0: 对的，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加工，都得到了有机的认证，写在这边。这个是加工，这个是生产，
1: 对，
0: 而且都是从2012年一直持续到了2025年，看到没有？
1: 包括明年也有，
0: 续获得
1: 又拿到了。你说说看，他多厉害！
0: 2026年
1: 又拿到了，也拿到了，只是我们下次应该节目就会有了。
0: 对对对，
1: 你看这里边啊，这一包里边是有最多10头。8到10头，最多啊，500克入一包，3包装的话是1558。那请问大家，6包装卖多少钱合适？
0: 乘以二，
1: 最简单的方法，毛个3200，
0: 是
1: 差一点点不到。
0: 是
1: 我们今天6包装是3200吗？来，价格出来了。屏幕下面写着呢，
0: 2888
1: 嘛，是不是省了好几百？开心喽。那你这按照60头，6包就有最多60头，60头一除，东方顾那个满千送百，三千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哇，2400，你再除以60，
0: 是的，
1: 4624啊，
0: 对的，
1: 40块钱呢。
0: 再给大家拆一个来，
1: 哎，
0: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他
0: 已经剪了个口子，考虑到我，它这个大小的话非常的合适，大约是56克左右，平均啊，平均是50克左右的。然后呢，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解冻之后开袋即食
1: 了，
0: 加热一下，因为现在天冷嘛，你可以热水里面煮一下，对吧？
1: 你看这40，
0: 我学一下刚才许明，就这么拿着看它的好不好？
1: 对，它不塌，
0: 对，如果是差的话，它就掉去了，
1: 对，就软掉塌掉，
0: 对吧？
1: 所以它发的很好。
0: 对，
1: 有一些为了给你好像个头大，会给你故意发过头，有的是，
0: 它不会往下掉，
1: 对，
0: 不会松散。然后砸一下，
1: 砸一下，3、2、1，高一点，没事，
0: 帮我看一下，哎，看到没有？
1: 是不是？你是不是弹？
0: 我再给它这样反着放上去，
1: 哦，弹的不得了，对不对？甚至翻过来弹到，
0: 对，
1: 你。弹飞，弹飞，
0: 来，
1: 好，我们再看看里边那个海龙须，青青。
0: 好的，来，
1: 看看里边的海龙须
0: 啊。

0: 他海龙须都在，
1: 在都在啊啊！哎，看看这里面，嗯，是不是？
0: 对，
1: 酥酥的海龙须，你这个我们不会给你摘出去，然后再给你单独弄的啊，不会的，
0: 是
1: 压一压，那个弹性多好，回弹
0: 看到没有？这个它这个胶 Q Q 弹的这个胶质啊，特别的好吃，因为我觉得它这种蛋白质还是比较易于吸收消化的，对吧？就像燕窝呀，燕窝的这种胶原蛋白呀，就这个胶质就比较好吸收。
1: 蘸蘸酱油啊，您就直接什么？
0: 这个里面
1: 刺身吃啊。
0: 葱加上醋和酱油，
2: 好吃
1: 不行。
0: 老两口早上一人半根，
1: 完美。好了，时间的关系，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嗯，我们的备货呢确实也没有做好，尤其是这个六包装，还有最后的两组
0: 六斤哦。
1: 看我们俩二位吃的挺开心的，实际上您更需要，您说是不是？家里的退休金呢，花到关键点，
0: 也就一年买这一次好了。
1: 对，就这一次，
0: 你就一年买个六斤。试一吃
1: 就是啊，
0: 对吧？
1: 老父亲老母亲特别关系好的一些兄弟姐妹啊，
0: 对，
1: 你说作为老大哥老大姐，你特别在这个圈子里面挺有地位的，你说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指望着您呢，咱可啊，老大爷给他拿上一包或者怎么着的，确实还是挺体面的。您算呗，六包400块钱左右，你就把这事儿打理的，对不对？特别有体面，特别有那个范儿，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0: 是的，是目前东方购在售的，单数。
1: 投数
0: 最多的
1: 都算是比较理想的，
0: 是的
1: 一个构成了。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1-9900。
3: 很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吕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4: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3: 哦，就是看得出来，
4: 咱们回家之后
3: 不复杂哈，
4: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3: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4: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3: 这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4: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3: 捞汁。
4: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3: 那我先
4: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嗯，
3: 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4: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吗？
3: 哦，对啊，
4: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
3: 它有一个对有的土腥味儿，
4: 哎，土腥味儿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儿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儿。
3: 是
4: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3: 卖多少
4: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一两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3: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有嚼劲儿，
4: 有嚼劲儿，
3: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是是
4: 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1: 吃海参啊，大家要认准的是这个产地很重要。辽宁的刺身，它是大连海参，大连海域那一片儿，39度那个纬度吧，反正大家自己心里清楚的，就这个地方就很神奇，好多滋补品的都长在这个纬度里面，包括好像我记得是人参也是往这纬度一拉，大概是那个纬度线上的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新玉龙，新玉龙这个企业在辽宁当地，特别是大连市这个地方，非常的有实力。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那儿玩，去大连玩，你可以关注关注海参市场。海参市场不只是简简单单，除了你在上海的其他频道会看到一些广告的品牌。
0: 大连我去玩过的，那边有很多的就是海参专卖店，
1: 对，很多
0: 我也去看过，就在当地买都不便宜，
1: 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给您直接做到的，其实，在大连能够看到这么大个头的也不太容易。咱实话实说啊，这一头能达50多克呀，观众朋友们呢？它不是20-30克。
0: 大连、辽宁这一块，在当地海参它都属于是一个高端食材。因为其实我的祖籍是辽宁的，辽宁抚顺的。
1: 哦，对，我想起来的，
0: 北方的。
1: 你爸爸是那边。
0: 然后我妈就说，以前在那边的时候，就他们在热水瓶里面最早就是泡海参。
1: 所以会的。你看，长得这么美，南北方跨地域，对不对？好了，拿给大家看看啊。
0: 谢谢。
1: 拿回去的是辽刺身啊，
0: 是的。
1: 然后是有机，这个很重要啊，
0: 对，
1: 有机认证啊。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双有机认证，目前为止这一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呢是年。哎，不能说这么说，是25年。
0: 对，今年最后一次直播，是的，再来看一下。